0: 伸出舌头照一照，看看自己的舌头上面边缘有没有齿痕，舌苔上面是不是厚腻，如果有的话，那就代表你要祛湿，它绝对不是一个节气的问题啊。
1: 那我接下来稍微的请教一下，如果我真的嫌这些东西麻烦，我自己找原材料找的不正宗，我也还要敷炒，像您说的又敷炒了，又这个炒了又那个的啊，我能不能稍微的在饮食方面我自己先来改善改善，我初步的改善一下，我先自己调理调理
0: 可以啊。
1: 怎么调理和我的吃的上面怎么搭配一下？
0: 其实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日常膳食当中你可以用到的。那如果你觉得这些麻烦，
1: 对，我怎么
0: 调理，我们就去找一些专业的品牌，
1: 比如说
0: 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神象，他们就会把这些品就是食材通过它的工业化的大设备，给你打成非常细的粉。
1: 就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一些比如说青菜类的，行不行，或者是青菜的哪一部分，我在炒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也可以让我对于这个湿气方面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或者吃哪类的青菜，或者吃油腻的还是更清淡的，有没有一些建议和方法？
0: 其实如果你上一顿吃的是烧烤火锅，
1: 行吧，
0: 那个大鱼大肉，你下一顿真的能像徐老师说的，就是说我们为自己身体减点负担，因为我们吃的那个绿叶菜，比如说像现在的茼蒿，对吧，那个卷心就那个甘蓝，我们说的那个卷心菜，
1: 这个也可以哈，
0: 牛心菜，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小青菜油菜，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些食物当中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同时在肠道里面进去之后就等于帮你像个小刷子一样打扫，同时因为它没有太多的那种油脂蛋白质类的物质，你身体就能歇一歇空一空，把这些身体里面堆积的物质给你那个清除一下，然后那个你觉得身体清爽了排干净了，你每天再吃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每天吃蛋白质的量要稍微学会一下计算。
1: 这个怎么说？
0: 就比如说我们一个体重50公斤的人，一天的蛋白质的量大概在50克到70克之间，那么这个70克的蛋白质你算一算，比如说你吃100克的肉，你就可以拿到20几克的蛋白质，那这个是瘦肉啊，不是那个五花肉，你如果吃100克的鱼虾，你大概也能拿到20几克的蛋白质。所以呢，你今天比如说像这些食物你在吃的时候，我们以前教大家手掌操嘛，比如说肉你就吃3根手指的这个差不多
1: 了，记住了就这点，教大家了，
0: 对，这点你吃个2块差不多了。你要吃多的话，那可能身体慢慢负担就起来。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吃鱼的话大概就是半个手掌，这个手掌大小，这样的大小一块鱼，那么对我们来说你即使吃了对身体来说也没有负担，你身体完全能运化得掉。那么蔬菜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要一个人要吃到1斤的，那很多人吃不到，对吧，这个呢就所以饮食结构的搭配上面也比较有讲究，你但凡做到了，那么身体里面可能负担就会少一些，湿就会少一些。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攀登。那今天我跟佳佳一起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又是2025年的新米啊。最近一段时间新米上市是非常多。
0: 是的
1: 啊。刚才还在聊天呢，说哎呦，真的是有好上海人的口福啊，真的很好，对吧？我们说有东北的大米，
0: 哎，
1: 有上海本地的大米，
0: 是
1: 上海本地大米，还有像崇明的、青浦的、松江的。还有我们今天的金山的，对吧？大家说，其实各个地域的大米呢，都要稍微吃一吃，就像你家里用的油一样，对吧？有的人说我喜欢吃花生油啊、调和油啊、亚麻籽油啊等等橄榄油，
0: 是的，是的。
1: 大米呢，它有常常不同的种类。那今天这款稻花湾的像大米，它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给大家看看它的背书，非常的强劲，
0: 哇，真的啊！
1: 上海市农科院的背书，
0: 真的，你看这。一大沓的这个奖项啊，在我手里都拿不下了。
1: 对，
0: 看到我们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啊。
1: 对，我们来看看，这是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0: 对
1: 吧？
0: 对，
1: 大家说这其实是有着科学机构的一个支持和加持，说明它在选育稻种的时候，它本身的底子打得就非常好。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南京46的这个稻，这个大米。
0: 对，
1: 对这个米种，
0: 大家听说好的品种哦。
1: 真的很多的一些知名的大米品牌都会用到这个米种，对吧？
0: 对。
1: 包括还有什么呢？来看看啊。
0: 是的，我们农业产业化的上海是重点龙头企业啊，这个背书真的是非常棒啊，而且是金山区的稻米产业化的联合体。我们的南京46荣获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啊，所以是非常好的品种，我们上海的当地品种啊。
1: 所以今天是给大家每袋是5公斤，就是10斤，总共是有4大袋，那就是40斤大米啊。
0: 没错。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其实像这种天冷啊，今天降温了啊，这个真的蛮冷的，风又大，
0: 真的今天太冷了，
1: 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可能出去买菜的时候觉得，哎呦，真的是衣服羽绒服都要穿起来了，
0: 对，真的。
1: 他们买大米的时候，哎呦，自己提嘛也提不动，顶多扛个一袋，对吧？差不多10斤，
0: 已经很沉了，
1: 拎不动了，对吧？
0: 是的。
1: 天这么冷的时候，咱们是免费送货到家40斤大米，慢慢吃，好吧？
0: 没错。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大米啊，来看看，首先第一个是稻花湾，然后再来上海好粮油，上海好粮油，然后金山味道。大家其实都知道，在这片水域当中，它其实是黄浦江上游源头保护区，水源的优质保护区，所以你想看它上游，它不是中游，它也不是下游，对吧？
0: 对，
1: 所以它上游它是居高临下，它本身是哺育着这一方水土，养育着这一方稻田，出一方好的大米，
0: 而且是2025年
1: 的新米上市，
0: 对，是新米哦。
1: 哎，然后再来看，这是金山区稻米产业化联合体，净含量每一袋是5公斤，总共是有着10斤带回去。
0: 对，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背面的包装产品信息。等级很重要，你看啊，我们的配料是精米，南京46，
0: 对，南京46啊，
1: 这个米种
0: 好的一个米种，
1: 哎，等级是多少呢？一级，
0: 一级，
1: 对吧？它也不是2级啊，等等啊，我们是1级，然后再来，上海市金山区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对吧？等等，这些信息都有。然后关键你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哎，
0: 对，我刚刚看到这个了啊，
1: 2025年11月几号啊？
0: 3号。
1: 今天几号啊？今天不过是17号。
0: 对，刚刚下来的
1: 秋天，就晚熟稻，
0: 是吧？
1: 一年一季稻，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它本身的这个又是晚熟，然后又是新米上市，2025年新米。那这个米呢，刚才说了是有着上海市农科院，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0: 哎，是的，这个背书很关键哦。
1: 你说一些果园也好，一些农作物也好，它一旦和农科院、科学研究院来进行合作，它是不是一定在它的米种上下功夫？
0: 对对，没错啊，
1: 在米种上下功夫，也就意味着它在口感上下功夫。
0: 是的，是的。
1: 好，给大家现场来拆一拆啊，来
0: 拆看一下。
1: 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塑封包装，塑封包装很方便啊。来，
0: 对，
1: 轻轻一拆，然后用剪刀稍微给它来点气儿。好，
0: 哦，
1: 马上，哦，好，好了。然后来，我把它倒
0: 进去
1: 前面的这个大笸箩里面啊，看看，丰收的喜悦。
0: 哇，
1: 大家有没有闻到那种非常馥郁芬芳的米香啊？
0: 哇。是的，哎，您说它这个米香啊，扑面而来的，是那种淡淡的那种粮食的味道啊。
1: 是，
0: 哇，
1: 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我觉得从色泽上去看，它有那种雪雪白甚至惨白的颜色吗？
0: 并没有，
1: 没有，说明它什么？没有过度抛光。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在东方购买的所有大米的朋友，其实都会放心，因为为什么？我们不会有那种机器过度抛光。
0: 哎，是的，
1: 过度抛光之后，你会发现它没有多少营养价值。
0: 对吧？
1: 第二点来说，你看它的米粒儿颗颗饱满，
0: 晶莹剔透的啊，是的哦，它有一种淡淡的米黄色，是很健康的那种味道啊。对啊，抓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来看看啊。
0: 对，
1: 这把米我把它冲起来，好，
0: 哇，
1: 你来看，哎，它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那种感觉，圆圆的、饱满的、颗颗分明的、晶莹剔透的，对吧？
0: 对的啊。
1: 来，你看，看到吧？然后再来，
0: 哇。是的
1: 哦，
0: 而且我还学了个新方法，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就是昨天我妈妈跟我讲啊，说判断一个米新不新鲜，除了看色泽以外，你还要可以这样用手去团一团它。如果这样子，就是它可以捏起来，就是捏的一团，它就是不新鲜的陈米。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我使劲捏喽。都是松的哦。哎，
1: 那你说刚才我在倒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米有它结块的现象？
0: 完全没有，
1: 没有结块，没有一块一块的米小疙瘩。嗯，哎，所谓的小疙瘩在上面，对吧？
0: 没错，
1: 哎，这一招挺好的。
0: 哎，是吧？
1: 这一招也是，而且关键还要看
0: 什么，
1: 一看，二捏，哎，三闻。
0: 对，闻也很关键啊。
1: 哎，我闻一闻啊。
0: 是的。因为它有的旧米、陈米，它是有一股哈喇味儿的，但这个它是一种新鲜的这种米香味啊。
1: 这是你们北方话吗？就是我们哦，我告诉你啊，这是什么
0: 酸味儿？哎，
1: 这没有霉味儿，没有发霉的米味儿。
0: 哎，对对对，
1: 它只有米香味儿。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好吧，好，那我们说这个米种，你看金山区本身就是我们说到了它非常富裕芬芳的一片水土土质，哎，对吧？我们有些信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吧？
0: 嗯，是的，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米呢，首先第一个啊，它是来自金山区，然后金山区今天是上海农业科学研究院农科院重点扶持的产业项目，也是重点龙头企业，
0: 没错，
1: 每个区域都有各自自己的特色，崇明、金山、青浦、嘉定、松江，各个米种大家都应该吃一吃。好，这个也差不多到了饭点的时候，对吧？一锅米饭已经焖好了啊。哇！首先啊，来看看我今天这个米饭，
0: 哎呦，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
1: 软、
0: 香香的这种米味。
1: 哎，你看，它也不沾锅底儿，然后再来啊、你看我把它盛出一勺来，来，给大家看看每一粒、
0: 真的好香啊。我离的它也不是很近的距离啊，真的是闻到满满的香味啊！
1: 你看啊，它这个米粒呢，首先它呈现出来的色泽，它不是那种，它是有点像那种，啊米粒本来的颜色。哎，
0: 对对对，它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的那种。
1: 然后再来一个，它也很糯。很软，
0: 是的，是的。
1: 很多老年人啊说牙口不太好的时候，米太硬，
0: 哎，
1: 甚至还会有一些粘牙，对吧？
0: 软糯的这个质感就是好米的关键哦。
1: 来，看啊，我夹一个，用筷子夹一勺。哇，
0: 而且它是这种一粒一粒的，它不是说那种团在一块儿的。
1: 对，你看，基本上我这个筷子上面不太会沾太多的米粒，
0: 是的，是的啊，
1: 说明它糖分不是特别的高。
0: 对，
1: 但是这个米粒本身它富含了有多少？我查了一下资料，差不多有18种氨基酸。哇！你要知道氨基酸含量更多，其实米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当然口感吃口怎么样？我尝一尝。我相信如果不配菜，我都可以把这一锅米饭
0: 空口吃掉，是吧？
1: 至少干掉大半锅。好吃的，
0: 好吃的，
1: 软、香、糯。哎，回甘还大大米的，还有点回甘的甜味儿。哎，这个米真的不错。
0: 就是说啊，这个米饭真的是我们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样美食。
1: 哎，不光是这个烧大米饭，那我今天煲个粥可以吧？哎，
0: 那必须
1: 煲个白米粥，
0: 是的，
1: 做个皮蛋瘦肉粥。现在不是开鱼季吗？做个海鲜粥，哇，青菜肉丝粥，
0: 真的太会吃了，
1: 对吧？
0: 对，
1: 我还能做一个锅巴饭，做一个煲仔饭，等等等等。所以米啊，我觉得米种就像油一样，我一直强调，对吧？说我今天包括粗粮。你可以吃一些燕麦片啊，吃一些什么藜麦啊等等，
0: 对对，
1: 用油也是什么花生油啊、大豆油啊、调和油啊、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米种也是的，青浦的、松江的、上海本地的，还有金山的呢。
0: 哦，
1: 那金山今天呢又是一个优质的大米带回去，好不好？
0: 是的啊，
1: 今天总共是有着40斤。按你这么算起来，40斤今天多少钱？你自己看得到，238。
0: 真的？
1: 你粗略算一算，每一斤。5块多钱，
0: 真的是5块多钱哦！我觉得在超市里边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价格。
1: 5块多钱也有，但是5块多钱你放心去买吧。
0: 金山的这个大米可是买不到的，
1: 你放心去买吧。那有可能它陈米给你砸一砸，
0: 哎，
1: 不是说所有都会掺陈米哦。但我们今天是100%的2025年的新米上市，
0: 是的，
1: 好吧？所以天冷了，大降温了，自个儿呢也不用再去菜场买大米，自己扛回来。哎，不管买几组啊，今天爸妈加一组40斤，普希家自个儿加一组，
0: 可以建议多囤一点啊，
1: 40斤。对吧？
0: 新鲜的米饭嘛，
1: 免费送到家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 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3: 现在在我身边啊，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4: 你好，你好。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2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

的，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今年呢，我们全部是种植的是南梗原种的优质大米，为了保证品质呢，所以我们直接在这个江苏农科院直接向他们购买。我们看这个稻穗米已经金黄了，然后呢，我们走到这个稻田呢，你就能够闻到我们这个稻子的这个香气，而且呢，今年的这个香呢会更加浓郁，所以说欢迎大家来东方购物，购买品尝。

0: 好，其实啊，今天啊，不仅价格特别合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我们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啊。那今天啊，这个金奖好米啊，刚刚打开的时候，真的是闻到了满屋的这个香味啊。
1: 对，
0: 我们选用的全国金稻这种就金奖的稻种，
1: 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品品鉴鉴品南京46，
0: 是的啊，
1: 这个
0: 非常好的品种
1: 金奖。
0: 对，因为它是一年一季稻嘛，所以说这个生长周期比较长，180天呢，所以说它这个营养也比较丰富，富含18种氨基酸啊，就远超普通大米的营养价值了。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啊，就吃到这个米呢，第一个放心啊，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啊，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业啊行动科技引领示范基地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
0: 这个背书真的是
1: 对，这其实是有着很好的科研机构的一个背书，然后再来就是上海市金山区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等等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因为它优质的米种。对吧？
0: 对、
1: 啊、南京46号
0: 。
1: 对，这大米的米种大家很熟悉了，其实在很多一些优质的、优秀的大米当中都会用到这个好品种嘛，大家都要选育培养，对吧？而且它的水源这个质量也非常 好
0: 、啊、
1: 它黄浦江上游的一个水源保护区。好，那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总共有着四大袋，每一袋10斤，总共是40斤。
0: 对，40斤、哦。
1: 40斤优质大米，今天是238，你算一算单价6块钱都不到啊。
0: 对啊，
1: 5块多钱，
0: 5块多一斤。
1: 对吧？你可能在市面当中，而且是2025年的新米，这个很重要，就是让大家吃到一口丰收的果实，丰收的粮食，好吧？那刚才说了，我们说开了米饭，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粥，感觉怎么样啊？来，
0: 这个米油哦，
1: 来，你看，
0: 哎呦，这个勺子已经粘住了，
1: 看到吗？
0: 米油特别的多。
1: 你看我这勺子还真的不是那么轻易能提起来的、
0: 哦、是的，
1: 它好像被大捞一样了，就是像酱，有点像这个酱糊一样，
0: 油晶晶的感觉呢。
1: 这叫粥衣，这叫粥油、你看
0: 粥油
1: 它 QQ 弹弹，
0: 哇，是最有营养的部分哦。
1: 这个真的是好米种，
0: 是的是的，
1: 看到吗？而且你看我勺子它们厚不厚实，
0: 哇，
1: 厚不厚，
0: 全都粘在
1: 了这个勺子后面。你看下面那个，看到吗？
0: 哎呦，
1: 哎，我觉得像老年人对吧，有的时候就是不太想吃米饭，但是想喝一口粥、那你得优质大米熬的粥啊，它才能够下咽，然后它能够把粥熬开了花，那里面的营养元素不都熬出来了吗？
0: 没错，
1: 对吧？而且你再看一下，那这个再给大家看看，
0: 哇，
1: 对吧？
0: 这个色泽真的是非常的非常亮啊，油光锃亮的。
1: 2025年的新米上市，然后每一勺咬下去，你看，
0: 哇，
1: 你来看这大米，看到吗？
0: 哎呦，是的，感觉就是非常亮，然后非常的油润的感觉啊、这个米油满满的都是、
1: 对，
0: 其实很多小朋友在家里边喝点粥也特别好的。
1: 对，我直接来一口啊，我就不倒这个碗里了，
0: 来一口，
1: 来一口，来一口、
0: 哇，这个香味啊，真的是我离得远都闻得到了这个味道。
1: 2025年新米的香味，米香十足啊，芬芳扑鼻，好吧？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大米呢，本身我们今天是来自于金山，然后这个大米本身它是有着这样的一个包装啊，10斤大米啊，一包，然后总共是40斤，
0: 40斤，
1: 4袋带回去。2025年的11月3号，11月3号，然后。对，
0: 新日期。
1: 对，然后它的营养成分表我特地查了一下啊，就是它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是高达5.6克。
0: 哦，
1: 不错。
0: 非
1: 常高的蛋白质含量，氨基酸含量是富含了18种。
0: 18种。
1: 对，所以它其实对于米来说，他说哎呦米嘛，不就是平时吃吃好了？哎，大家说这个也是颠覆大家以前的观点啊，就是油的选择，包括你肉蛋奶。
0: 对
1: 吧？
0: 对、
1: 鸡蛋你要吃不同的牌子，对吧？
0: 是的。
1: 奶源，牛奶、羊奶、驼奶，对吧？油，大家说调和油、花生油、橄榄油、亚麻籽油，米也得吃不同的区域。

0: 看。
1: 对的，
0: 咱们反正上海啊，就是一个对吧？天下粮仓，有句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对吧？咱们说自己天冷了，家里的那个粮仓是不是足了？反正咱们今天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你可以慢慢囤，
1: 囤着慢慢吃，
0: 慢慢吃呀，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今天算下来才5块多一斤，优质2025年的新米，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
1: 手机0211-511-9900。
2: 在金山区双庙村的稻田里是满目的金黄，金山岛品牌大米拥有优质稻米耕种的天然优势区，利用生态共存、压稻共生，还原绿色健康本真，保证了水稻的无公害优良品质。同时技术人员还向我们介绍，通过生物共生原理，一水两用、良禽双收的经营格局，显著增加稻田综合收益。随着收割的完成，金山岛新米的加工生产也逐步开启，凭借着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等方面优异表现，金山岛品牌大米更符合上海市民的口味选择。
3: 那我也知道今年这个机器呀，在切割方面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升级，能具体展开给大家说一说吗？
4: 好的，那我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就传统的我们加工的这个米呢，是靠这个碾压的，就是说就像这个齿轮一样，对吧？在过程当中呢，这个米呢会升温，我们这个呢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它在里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剥，就像我们剥这个玉米啊，一层一层的给它剥下来，所以说呢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不升温。这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优质米，就是它这个品质啊、香气啊，包括内在一些品质呢，它不会流失。所以说呢，今年吃我们稻花湾大米会让大家更喜欢。
3: 哇，是的，您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米种开始做了一个升级，然后除此之外加工工艺又做到了一个升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的话立刻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喽。
0: 我觉得一个好的大米从种植到加工都是用一个非常统一的管理，对吧？以及是非常好的加工技术。
1: 是的，
0: 就是让它是，你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上海好粮油这个产品，它其实入选门槛还是蛮高的。
1: 对
0: 啊，不是说哪一个农副产品哪个牌子都能进来，都不是的，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当然说，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第一个它是上海好粮油的产品，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产地放心，对吧？我们说到了金山这个区域，它本身是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
1: 没错，
0: 环境好吧？
1: 环境是特别好的，
0: 确保每一粒米种它生长的环境啊，就像生长在花园当中一样，
1: 是吧？是啊，
0: 天然纯净，真正做到了一个很有营养的绿色食品，然后吃得也很放心。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它的生长周期也很重要，
1: 很重要的。
0: 一般的大米呢，
1: 这个，
0: 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这款大米你要知道，它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是接近了半年时间，也是180天。
1: 对的，
0: 180天，好吧。然后2025年的新米上市，为大家带来。对，
1: 是的。
0: 煮饭的时候也是啊，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非常？满屋子整个演播室都充斥着大米的香。
1: 哇，你都不要说现在了，刚才那个开盖的一瞬间我就已经闻到这种满满的这个米香味儿啊。而且说咱们这个大米它其实已经在东方购物很多年了，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的我们很多的顾客购买的一些评价哦。
0: 是
1: 啊，
0: 来我们回来给大家看看啊，就是你先来看这点啊，就100%好评，
1: 对，100%的好评了，
0: 好评度非常高。然后再来看一下顾客是怎么说的啊。
1: 是的，看到没，上海本地的大米吃了感觉不错，基本满意，以后还会买的。是的，看看这边的，好吃，和我预想的一样啊，吃起来糯糯软软的，适合我们老年人。
0: 对对，
1: 真的，
0: 不光
1: 顾客的口碑非常重要的，
0: 小朋友也是啊，对吧？
1: 是啊，
0: 太硬的吞咽起来。我前两天煮了一锅米饭，我女儿说："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饭。
1: 哎"
0: 其实我水放的也不少。
1: 小朋友喜欢吃这种软糯的。
0: 对，也我水放的也不少啊，但是你吃起来吃口还就不是那个味儿，
1: 对
0: 吧？对，所以这个好评度，大家说这个其实也经过了第三方的评测。
1: 对
0: 啊，谁是第三方？电视机前的您，消费者，
1: 观众朋友们，
0: 您的嘴巴去品尝，去品鉴，
1: 没错，
0: 这是有着4袋大米，每一袋是我们的10斤，40斤大米带过去，
1: 是吧？
0: 对，我们说大米呢，可以煲汤啊，可以煲
1: 汤，
0: 这个煲粥，对吧？
1: 对，
0: 这种粥
1: 做米饭，
0: 对，
1: 而且天气冷了嘛，现在嘛，今天。而且是今天啊，这个上海大降温了，我就特别想来一碗这热乎乎的粥，或者吃一碗热腾腾的这个大米饭，对身体也特别好的啊，
0: 都挺好的。所以我觉得米种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反正咱们上海人做事情就是认真，就是仔细， 就是严格把关。所以为什么说啊，全国人民对上海人民有个共识，就是守规矩，
1: 哎，
0: 对吧？
1: 是的。
0: 哪怕做一件事情，哪怕把这个米种把这个稻米做成了大米啊，他也做得非常的严谨、扎实、细致、认真，对吧？
1: 是的。
0: 何况我本身得天独厚的这种自然环境、水源保护区啊。啊，所以才孕育出来大米有富含十多种的氨基酸，对不对？所以对于这样来说啊，大家天冷的时候也不需要说外出再去采购大米。
1: 是的。
0: 各大平台呢，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5块多钱一斤的大米，您自个儿摸着良心说算不算贵？那肯定性价比很高的，而且保证都是新米，没有什么陈米掺杂，好吧？
1: 是的。
0: 吃的放心，吃的便宜，今天吃的还性价比高啊。
1: 没错。
0: 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9900。
5: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了，可以说是极为严苛的生产流水线，从每一个米粒的抛光、打磨等等，都可以说是极为的严苛的。更加重要的一点呢，金山岛的大米，它给大家做到了一点是当日脱骨，也就是说呢，您现在下订单，我们在工厂生产的加工基地给您当日来进行稻谷的脱骨以及装袋，保证的就是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金山大米都是新鲜的，都是纯正的，都是美味的。明讯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位于上海金山区的金山岛大米的生产加工基地了。那说到金山的大米呢，一直都是驰名中外的，以这样的颜色晶莹剔透、色泽如脂玉般的质地，可以说呢，带给大家不仅是营养，而且美味十足。那金山岛的大米呢，它的优势就在于从田间到您的餐桌上是没有任何的农药、化肥等等的，所以说呢，既保留了这样大米纯正的口感，而且更加的健康和自然。现在我们看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稻谷存放的自动化的一个谷仓，它要保持一个全年的恒温恒湿的状态。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一个保鲜冰箱的功能一样，让您一年四季吃到的都是新米的新鲜的口感。更加重要的是，金山的大米，大家知道，每年一经上市，都可以说是一米难求的。今天东方购物为您带来了金山岛的大米，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

0: 看到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去到了金山的这个工厂啊，我觉得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放心啊。这里我还是多说一句啊，就是大家一定要选择相信一个电视购物的大品直播它的公信力啊。我相信大家现在哪怕挑一个米各大平台买菜平台有吧？有的，
1: 对的，对的啊。
0: 手机小屏对吧？也会有各种渠道，但是会有哪一家会让你做到一个源头溯源，对吧？
1: 是的，这很关键的。
0: 源头是有两个，第一个我是黄浦江上游的源头，
1: 哎，水质很重要。
0: 第二个，我的产地追根溯源啊，这一点非常重要。本地的，我到你农场去，我到你工厂去，我跟我们的农业科学院的研究所的负责人，对吧？科学家等于说啊，
1: 是的，
0: 让大家近距离去感受一个毫米它如何播种、收获。 脱骨、加工、晾晒等等这一系列的流程，让你真的叫所见即所得放心。然后大米饭是说白了，大家说哎呦，你说出个花来，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可圈可点之处。那你错了。其实一个好的大米，它从选育的品种。 南京四十六，这个选育品种，你去查一查资料，很多优质东北大米，那几个数得着牌子的，也会用到这个米种，对吧？我们上海很多本地的，像金山的，对吧？优质区域的，也同样用到南京四十六。所以这个优质米种是全国共育，那么它也会讲究一个水源地啊，讲究一个土壤条件啊。
1: 讲究一个气候温度啊，等等等等。
0: 所以，上海大家说开车过去到金山，对吧？其实还有蛮长的路的，一个多小时呢。那相对来说比较偏远地方，它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没有太多的城市喧嚣，
1: 没错。
0: 它独处一方，哎，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
1: 对呀，
0: 对吧？
1: 它这样的环境还是蛮自然的，
0: 安静静的，一年一季的，又是晚熟的，又经过了全部，对吧？加工过了之后的这种。 特别好的优质的脱骨大米，好不好？好，我们这个大米的每一袋是10斤，总共是40斤。刚才把它全部倒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啊，我虽然
1: 丰收的喜悦，
0: 我虽然没有实际割过麦，没有实际脱过骨，但是我直接看到这种米冲出来的感觉，我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1: 对呀，很有幸福感啊，这样一捧在手里边特别的实在。
0: 刚才佳佳也教了我一点啊，就是这个米啊，你自己去捏一捏它，它不结块，
1: 慢的米香味在我们眼皮里边。
0: 对，你再来看这个米粒，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而且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圆咕隆咚。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对，就米种真的选育的非常好，而且它的米香，我把它就生米啊，现在。
1: 对，生米它的有那个味道，
0: 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嗯，
0: 那生米煮成了熟饭呢？哎，我们来看看啊，看看啊，这个做成了这个熟饭可不是一般的熟饭。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
1: 辣炒焖饭，哇，这个真的是倒饭点了，咱得。
0: 菜饭，菜饭啊，菜饭，菜饭，这菜饭
1: 好香哦。
0: 这个米好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第一个来说，
1: 哇，
0: 它，哎呦，
1: 有锅巴来都。
0: 看到吗？
1: 哇，
0: 这个米啊，哎，很脆，
1: 是的，是的，锅巴的脆声啊，都已经听见了。
0: 对，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米粒儿，来，我咬一勺，给大家看。
1: 粒粒分明的哦。
0: 看到吗？
1: 是的。
0: 哇！而且这个米它不太粘，你像这种勺子啊，你看，基本上不太粘在我的勺子上面。
1: 对对对，
0: 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米啊，有点腻子个的，哇，有点黏，对吧？有点坨，有点缠成一块儿。
1: 那那的口感就
0: 不太好，然后我给大家来尝一尝看好吧？我最爱吃的是这种包仔饭啊，
1: 菜饭。
0: 嗯，哦，真的好吃。
1: 哎呦，看你吃我都香了啊！
0: 这个尝一点不够啊。 有些事情啊，要浅尝辄止。其实这个事情啊，哎，我觉得吃饭这个事儿啊，那就应该大快朵颐。
1: 没错，
0: 尝尝看啊，
1: 哇哦，好香啊，这个味道，嗯。
0: 这个米在你嘴巴里什么感觉呢？嚼下去有劲儿，说明它Q弹，
1: 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
0: 但是它不粘牙。
1: 哎，是的，
0: 弹牙不粘牙，咽下去它有米香，充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当中，回甘还有点甜。 所以好的米饭，它是有自然长成，它不需要进行人为过度的添加，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菜饭也能包，那大米粥也能包，海鲜粥也能做，皮蛋瘦肉粥也能做，
1: 对，
0: 对吧？我做个煲仔饭也能做，做个菜饭也能做，做个最普通的、最原始的大米饭，它也能做，
1: 对，
0: 因为它米种够好，因为它受欢迎程度更高。我们刚才看过了好评，
1: 是啊，
0: 几乎达到100%。
1: 所以对于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个好评度又高，哎，性价比高不高？方法去检验一下是不是新米啊？新米的话，这个价格，而且是我们上海的南京四十六号这个米种。
0: 我们说它是新米，它一定是新米，
1: 一定是新米，
0: 100%的新米。 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保证，大家也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了，对吧？我们今天就是一个100%的2025年的新米保证，这是第一点。米种又好，南京46，
1: 南京46号，
0: 性价比又高，
1: 没错，
0: 5块多钱一斤大米，而且还给你免了搬楼费、搬运费。
1: 对，
0: 说实话，你买菜平台，我曾经以前买过，买个一袋米，他给你免运，这个
1: 不要运费的，
0: 不免运费的，买个2袋以上，可能才给你免运费。
1: 是的，
0: 我今天都是免运费的，好吧？
1: 对，而且今天的话，你说你从超市那么重扛回家，多累啊！你再爬上楼，今天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0: 而且今天降温呀。
1: 对呀，
0: 天冷降温了，各位帽子、围巾、手套都要戴好，好不好？所以呢，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0: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配送到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708-8000，
1: 手机零215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0: 好，我们这个大米的每一袋是10斤，总共是40斤，刚才把它全部倒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啊，我虽然
1: 丰收的喜悦，
0: 我虽然没有实际割过麦，没有实际脱过骨，但是我直接看到这种米冲出来的感觉，我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1: 对呀，很有幸福感，这样一捧在手里边特别的实在。
0: 刚才佳佳也教了我一点啊，就是这个米啊，你自己去捏一捏它，它不结块，
1: 满满的米香味在我们演播室里边。
0: 对，你再来看这个米粒，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而且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圆咕隆咚。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对，就这米种真的选育的非常好，而且它的米香，我把它就生米啊，现在
1: 对生米它能有那个味道，
0: 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嗯，
0: 那生米煮成了熟饭呢？我们来看看啊。看看啊，这个做成这个熟饭可不是一般的熟饭，
1: 哎，
0: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
1: 哇，这个真的是到饭点了，咱得
0: 菜饭菜饭
1: 啊，
0: 菜饭菜饭，这菜饭
1: 好香好香哦。
0: 这个米好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第一个来说，
1: 哇塞，哎呦，有锅巴了也都，
0: 看到吗？
1: 哇，
0: 这个米啊，哎。哎，很脆，
1: 是的，是的，锅巴这一块儿的脆声啊，都已经听见了。
0: 对，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米粒儿，来。我舀一勺给大家来看，
1: 粒粒分明的哦，
0: 看到吗？
1: 是的，哇！
0: 而且这个米它不太粘，你像这种勺子啊，你看，基本上不太粘在我的勺子上面。
1: 对对，
0: 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米啊有点腻子个的，哇，有点粘，对吧？有点坨，有点缠成一块儿。
1: 那样的口感就
0: 不太好，不太好。然后我给大家来尝一尝看，好吧？我最爱吃的是这种煲仔饭啊，
1: 菜饭。
0: 嗯，哦。
1: 哎呦，我看你吃我都香了啊、哎！
0: 这个尝一点不够啊，有些事情啊要浅尝辄止。
1: 哎、其实 这个事情啊，哎，
0: 我觉得
1: 吃的
0: 吃饭这个事啊，那就应该大快朵颐。
1: 没错，
0: 尝尝看啊！
1: 哇哦，好香啊，这个味道，嗯。
0: 这个米在你嘴巴里什么感觉呢？嚼下去有劲儿，说明它 Q 弹，
1: 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
0: 但是它不粘牙。
1: 哎，是的，
0: 弹牙不粘牙。咽下去还有米香充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当中、回甘还有点甜，所以好的米饭它就自然长成，它不需要进行人为过度的添加。
1: 是的，是的，
0: 菜饭也能包，大米粥也能包，海鲜粥也能做，皮蛋瘦肉粥也能做，对吧？我做个煲仔饭也能做，做个菜饭也能做，做个最普通的最原始的大米饭它也能做。
1: 对，
0: 因为它米种够好，因为它受欢迎程度更高。我们刚才看过了好评，
1: 是啊，
0: 几乎达到100%啊，
1: 它就是百分之百。
0: 所以对于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个好评度又高，哎，性价比高不高？
1: 方法去检验一下是不是新米啊？新米的话，这个价格，而且是我们上海的南京46号这个米种。
0: 我们说它是新米，它一定是新米，
1: 一定是新米哦，
0: 100%的新米。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保证，大家也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了，对吧？哎，我们今天就是一个100%的2025年的新米保证，这是第一点。米种又好，南京46，
1: 南京46号，
0: 性价比又高，
1: 没错，
0: 对吧？5块多钱一斤大米，而且还给你免了搬楼费、搬运费。
1: 对，
0: 说实话，你买菜平台，我曾经以前买过，买个一袋米，他给你免运，这个
1: 不要运费的，
0: 不免运费的，买个2袋以上，可能才给你免运费。
1: 是的，
0: 我今天都是免运费的，好吧？
1: 对，而且今天的话，你说你从超市那么重扛回家，多累啊！你再爬上楼，今天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0: 而且今天降温呀。
1: 对呀，
0: 天冷降温了，各位帽子、围巾、手套都要戴好，好不好？所以呢，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0: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配送到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7088000，
1: 手机零215119990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生活和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说到我们上海的观众群体啊，大家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认知特别的高。何为认知？大家知道心脑血管对于我们人体的危害，也知道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现代人群当中是比较容易频发的，所以大家对于这些科普知识呀，对于这些如何养护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信息，我们了解的非常的广泛。除了我们的认知很高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种是源自于我们对心脑血管的很多的恐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身边男版有一些同学朋友，以前的老同事，或者家里街里街坊的，都曾经有过身边人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大家看完之后还是觉得说触目惊心。这个东西啊，不发生问题还好，一旦发生问题啊，都是一些大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认知我们是统一的。当然了，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我这个退休工资现在也很高，晚年生活过得越来越幸福了，我得对自己好一点，好好的养护起来。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平台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纳豆激酶，三生年的纳豆激酶，在东方购物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产品了，我们之前卖过很多年，很多的老顾客重复购买率都特别高，而且一直有坚持的再去吃这个东西。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它的原因是换新升级，我们 CFU 的指数更高了，而且只在本档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免费试吃的机会。换而言之，今天咱们就几乎没有试错成本了。如果之前大家对三生岩的纳豆激酶听说过了解过，哎，有点感兴趣的，今天你都可以不妨来入手一套，感受一下品质啊。来，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我也是把文一请过来了，跟我一起推荐。文一你好。
1: 谢谢耿瑶。那今天很高兴啊，在这里能跟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午后呢，也聊一聊我们的血管养护。那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的预期寿命也越来越长了，很多朋友活到70岁80岁都是到了我们的一个平均年龄，上海的平均年龄其实已经到了84岁。但是周围啊，我们会发现年龄越上去，大家遇到的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啊，人的也就越来越多了。像比如说我们看2024年的数据啊，2024年我们国家有2.7亿的人群是有动脉当中的这个血块，这也是刚刚耿瑶讲到的，很多人不愿意发生的一些突发的事情，其实在40岁以上的时候，就有40%的人处于一个高危的状况下了。那到了45岁以上的时候，这个危险率啊已经上升到了80%，到了60岁之后几乎都存在这样的高危的风险。那这个风险的原因到底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有出现一些垃圾的堆积，能够影响到我们血液的正常的循环。而且这个堆积在哪里啊？最重要的部位它不是堆积在我们无关紧要的地方，主要就是在我们非常重要的大脑的脑血管当中，我们脖颈部的颈部动脉当中，我们的心脏中，还有我们的肺的血液循环当中。这也是很多的中国的报道说，中国现在老年人，你看2.5亿的老年人，但是在这个人群当中有4000万的失能人群。他的最早我们发为什么会失能，为什么会生活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就是因为早年间40岁以上已经有的这个危险因素没有去重视，慢慢发展下来，哎，出现了我们说都不愿意大家见到的这一面。而今天我们在这里呢，给到大家推荐的就是在源头上能够去把控到。很多朋友想说吃Omega-3已经非常熟悉了，那Omega-3是平衡我们血中的脂肪的，但是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群，他脂肪已经堆积在一起了，那这种情况下你再用Omega-3去帮助他呢，哎，他没有办法破坏掉外层的这个堆积体的保护壳，我们的这个血中的这个块块的保护壳。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纳豆激酶。
0: 很多观众朋友就不知道说纳豆激酶，因为可能是刚刚了解到纳豆激酶是干什么的。纳豆激酶是什么东西啊？顾名思义，纳豆激酶其实它从纳豆当中提取出来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个国家的人他特别喜欢吃纳豆，但是我们这个纳豆激酶和纳豆又不是一样的概念，它是一个超浓缩的超强的一个提取，
1: 是的。
0: 哎，我们这个纳豆激酶是怎么作用于我们身体的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像我们体内平时很多朋友在问，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当中会有这样子的堆积，为什么会需要纳豆激酶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上升，随着有些朋友他的血中血管的压力比较大，血中的糖分含量比较多，他的血管内皮啊很容易出现这样子的破损。那出现破损之后， 我们血管有一个自我修复的机制，就是用这个纤维蛋白网在这里去网住血小板，哎，帮助我们的血小板形成我们的这个我们说就像我们皮肤受损会形成我们的保护的这个血痂一样，我们的血皮的内管当中也会形成这样的血痂。但是我们的年龄上去了，我们体内的脂质垃圾多，我们的胆固醇多了，所以它在抓我们的血小板的时候也把我们的这些垃圾也抓了进来，然后也我们一起堆积在了这个血管内皮破损的地方。那我们年龄越大，我们的这个破损的概率越多，它堆积的也就越多越多。那直到什么，直到某一天你突然一个激动，你突然情绪哎一个波动以后，你突然啊天气一炎热，对吧，你又情绪血压又有点往上走的时候，这一个堆积物它就从什么，从这个地方脱落下来了，然后流啊游啊游，它游到了你看我们脂肪比较多的地方，哎，血管比较狭窄的地方，哎，它就堵在这里不走了，这也是很多危险情况发生的原因。而纳豆激酶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就相当于一个小剪刀，把的这个纤维原网给它剪碎了，剪碎了之后呢，再通过我们一些好的营养素，让这些成分通过其他的像欧米伽三的帮助呀，辅酶 Q 十的帮助呀，能够顺利的在血液当中进行循环。所以最基础的开始就是外面的这个纤维蛋白原网啊，要给它弄过小剪刀给它剪碎了。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您身体里日常常年累计堆积的这些哎块状物体，如果你用鱼油，如果你用好的成分去营养素来补充的话，它就像遇到了一个外面的这样一个乌龟壳一样的，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解决里边的问题。而我们的纳豆激酶它能够去把这个纤维壳给它清除了，然后你再补充一些好的成分，再补充营养素，再通过我们的组合配方里的姜辣素，通过我们的姜黄，如果你没有切开，你再努力，对吧，你说我这把刀再锋利它会怎么样，它也没有办法去解决里边的堆积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啊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纳豆激酶的原因。
0: 是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纳豆激酶我早就听说过，我有朋友对吧曾经给我带过，或者朋友给我介绍过这个东西，对身体很有好处的。那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是在众多纳豆激酶当中品牌，在东方购物来说它的整个的顾客受众群是非常广泛的。为什么大家会普遍的选择三生岩呢？说实话三生岩真的是一个经典的品牌了，我们东方购物也卖了大概有七八年左右的时间了啊。为什么大家会选择它，因为三生岩一直以来是以高含量来著称的，市场行情基本上大家能做到多高我们可能比别人还要更高。
1: 是
0: 从一开始登陆东方购物的2000 FU， 后来它升级到了3000，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啊，日新月异，我们至高升级到过5000，而今天5000的都已经是上一代的产品了。观众朋友您看今天我们的合身标注是多少 FU 啊，6000 FU， 也就意味着每一条当中我们是有6000 FU 的纳豆激酶的。
1: 对，
0: 但是这只是合身标注，和我们实际抽检下来好像又不一样，有出入。
1: 是的，是的，我们实际抽检当中给大家看哦，很多朋友其实在讲为什么你们含量要越做越高，为什么你们要去做这样的实际检测，就是为了告诉大家，纳豆激酶它其实也是讲究什么？量大集团军作战的，你在体内的血液当中已经有了这样小的这些血块，能够在你的血管当中形成阻碍了。那如果你不用好的我们的纳豆激酶，不用足够量的纳豆激酶，它只是像拿一把钝刀子在割，那很难把这个我们的纤维蛋白原网给它剪破。
0: 我们的含量越高，我们的价格也会相应的越贵，对不对？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这一盒三生岩的纳豆激酶，其实在市场上买卖也并不便宜，包括目前很多的进口商超啊，其实你都是可以看得到它的。我们这一盒是30条，
1: 30条，
0: 30包，一天建议大家如果问题没什么的话我们就一条就够了，当然你说我一天吃2条也可以，3条也可以，最多3条啊，不要再超过3条了。专柜的价格是759块钱一盒，30条的话一条就20来块钱，
1: 25块钱了呀，
0: 25块钱了。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呢，首先我们是升级换代过的，我们的 CFU 的指数更高了，然而今天的价格不仅没给大家涨价，反而给大家做到一个价格的利减啊。
1: 是的，
0: 朋友小组合1234外面999块 钱只能买一盒半，东方购给您四大盒，专柜已经3000多了，我们是1/3的售价，单盒合下下来是249块钱，对不对？但您没有结束，您不要考虑小组合，相信我，今天直接冲大组合，大组合是整整给大家9盒，8+1啊，9盒。为什么呢？因为小组合它给您4盒是没有免费试用的，一锤子买卖，合适满意喜欢你就留下了啊。但是大组合呢，我们是有第8盒的免费试吃，第9盒的免费试吃，
1: 是的，
0: 对不起，
1: 送给大家
0: 第9盒的免费试吃，给您8盒的组合基础上再送您1盒免费试用，打开吃，吃到第30条不满意全额退款，这一盒送给大家啊，这一盒送给大家。所以我们拿出来的不是什么中样小样，798块钱的东西说送就送，所以今天大组合9盒装只要1698块钱，这是整整9个月的量啊，观众朋友，对不对？每一盒今天才100来块钱，也就意味着1个月你可能纳豆激酶的花费才100来块钱，每一天几块钱，每条只要6.2块钱。
1: 是。
0: 然后因为这个金额呢又是比较适合凑单的，凑单很轻松了，所以其实稍微再买点别的，买点鱼油啊，买点辅酶 Q10 啊，对不对？好，直接去参与凑单，凑单完毕之后每一盒的价格才144，单条跌至4.8块钱。观众朋友感兴趣可以行动起来了，我们备货不多啊，而尤其是这个商品已经断货很长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有一档直播节目看到的，把握机会了，02151999000。

0: 常情况下，血管内壁光滑，血液可以自由流动，但当血管壁受到损伤，暴露出血管壁下的胶原蛋白。血小板是血液里的修理工，它们会随着血液在不停巡视，一旦发现暴露的胶原蛋白，就会迅速在上面附着和聚集，形成血小板栓，紧接着凝血因子被激活，它们能将可溶性的纤维蛋白原转化为不溶性的纤维蛋白，随后纤维蛋白形成长链并相互交织，形成一个稳定的网状结构。但如果脱落并开始在血管中移动，可能会堵塞血管，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如果栓子阻塞了冠状动脉，可能会导致心脏肌肉的缺血；如果栓子阻塞了脑部的血管，可能会导致局部脑组织缺血和坏死；如果栓子阻塞了肺部的血管，这是一种潜在的致命情况。
1: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2: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1: 啊，
2: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3: 啊，
2: 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4: 啊，这个血压迫脑门筋引起搿只手剧烈疼痛，搿只手侬看到僵了海，侬看到伐？
5: 哦，伊啥情况？哦，伊勾了海对伐？
4: 举着热了海啊，是吧？
5: 伊是
4: 2020年八月份去的，我给他吃的嘛。
5: 哎呦，
4: 因为我应该跳上去，我七七四七，七号七七五七，那都阿拉四个人吃的，我阿拉老婆、阿拉爷、阿拉娘。
6: 还是那句话，你像这种镜头啊、画面啊，真的是骇人听闻 的
7: ，
6: 大家看到之后真的都是毛骨悚然。
7: 对的，
6: 说实话，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的认知越来越高，大家对它的这个意识也越来越强。
7: 是的，
6: 然后包括大家对它的恐惧，因为你看我身边的这些老年人，像我爸、我公公，这些男士朋友啊，抽烟的、喝酒的，还有一些女士朋友，大家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都看的是比较重的。所以你看，老年朋友现在对哪里比较关注自己的心脑血管？当然了，我们不是说和今天这个产品相关有关系啊，但是我们的纳豆激酶的确是和鱼油的作用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7: 对的，因为鱼油作用讲是平衡我们血管当中流动的这些多余的饱和脂肪，这些我们的脂质垃圾。但是我们说现在40+的人群，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已经其实有40%的概率，到60+的人群，几乎每个人都会有在血管中已经有过堆积的这样一些情况。那这种时候呢，你再用欧米伽三，再用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没问题，它是帮助你平衡这些流动的、自由的，可以把它排出体外。但是已经固定在我们体内的，已经变成什么被纤维蛋白网抓住的，在我们体内，你看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我们刚刚的教授叫血肿，对吧？其实我们有的朋友也叫它血块。那这些固定的不能动的，你用 Omega 三，你很难透过这层网再到里边。
6: 所以其实这个所谓的什么蛋白网，它就是应该是人体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7: 保护机制，
6: 对不对？
7: 对。
6: 哎，你自己的身体是会保护你的，所以当它发生一些破损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个东西。
7: 是的，这个网其实大家在外面身体里也看到过，我们在外皮啊，如果你有摔伤经历的，表面有没有看过摔破伤口愈合结疤之后，除了黑色的这个血痂，还有一层白色的像衣一样的物质，其实这个就是纤维蛋白网。但是这个网在外层，你看是帮助外层伤口愈合，但是在身体里边，它没有，我们说是湿润环境下的，对吧？它没有办法什么像我们的痂一样的自然脱落，它只会在这个地方，你看 随着这个网越长越多，它把它包进来的红细胞、血小板，还有这些脂质垃圾越包越大，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阻碍物在这里。
6: 是的，然后这就是我们脂肪的一些堆积，
7: 对
6: 吧？如果说它一旦游走下来，就挺可怕的。对对，
7: 是的，尤其是我们说一个激动啊，有的人讲说突然生气，一个气急，哎，这个血管一个震动，它从上面本来连接点不牢的地方就掉下来了，或者说您突然说
6: 一个剧烈运动，
7: 对，一个剧烈运动。哎，或者说突然一下子起身，对吧？感觉眼前还是晕晕的，可能是有点发黑，都是有可能造成它脱落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再堵塞，就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想见到的时候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纳豆激酶呢，它不是说能够帮助你去哎解决外面的脂质垃圾，不是说能够帮助你去解决整个的一下子就好了，没有，我们是拿个小剪刀把它的外围的纤维蛋白网给您剪开剪碎了。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三十年纳豆激酶哦，不仅是高含量到9000 FU 的纳豆激酶，还含有姜辣素，对，它有更好的姜辣素的成分，还有我们的弹性蛋白肽，这个是从源头上帮您保护您的血管内皮，所以还复配了弹性蛋白，再加上我们的升级版还添有姜黄。
6: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既然纳豆激酶这么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是好上加好的升级进化版本，来给大家看看之前的上一代呢，其实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上一代它是一个5000 FU。
7: 是的，
6: 我说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啊，从一开始登陆东方购物的时候它只有3000，对吧？现在后来升级到了4000、5000，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6000 FU， 比5000更新一代的产品，而且都是新批次。包括六千呢，也只是一个合身标注。
7: 是的，
6: 因为我们随机抽检下来，它的整个的实测值 CFU 要比合身标注的还要高哦。
7: 我们说9000这个数据来源是有原因的。纳豆激酶，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知道，很多朋友刚开始可能是从3000开始吃的，但3000 FU 的纳豆激酶很难在短时间内给它剪破这个纤维蛋白约网，把这些成分是放出来，那6000 FU 呢，能比较好的溶解这个纤维蛋白约网。但是我们通过实验论证发现，你看啊，这是瑞士的心血管医学的杂志期刊当中讲到，摄入12个月，每天是多少？10800 FU 的时候，它的血管内膜厚度和血块的大小显著改善。你看。95.4，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升级换代的时候，不仅仅在增加我们的配方，更是在把我们的含量一升再升的原因。
6: 所以你看，我们底下有一句话叫做含量决定了售价，因为它的含量非常高，因为它在身体里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盒市场上的价格是卖到798。
7: 是的，
6: 798，30条，每一条大概是25块钱了。25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家里一个人吃还勉勉强强觉得能接受，两个人一起吃，两个人花50块，
7: 是
6: 接受不了，
7: 有点
6: 贵了，
7: 觉得贵的，
6: 心疼的，心疼的。那我们今天呢，东方购物给大家两个组合，我们这个价格更加的给力，而且让大家零试错风险的就可以先把纳豆激酶吃起来。首先小组合呢是4盒装，不推荐，因为没有免费试吃。大组合今天是8盒装，再送您一盒是干嘛的？免费试吃，1698。小组合这个价格，如果想买到8盒就已经要2000块了，对不对？大组合今天9盒只要到手1698，1698随便挑一盒打开吃到第30条都是可以随时全额无理由的退的。
7: 对的啊，
6: 合下来呢，单盒的价格只要188块钱，
7: 对，
6: 188块钱单条只要6块来钱。刚刚说一个人25，两个人就50，现在一个人6块，两个人12，您还觉得有经济负担吗？您还觉得说吃不起吗？而且不要觉得九盒多，如果说是夫妻两个人的话，
7: 一起吃的话，
6: 4个半月的量，
7: 是的，
6: 很快就消耗了，对不对，观众朋友？正好吃下了一段时间，现在叔叔阿姨都很聪明的，吃完一个产品，吃一段时间之后，去看一看。对不对？
7: 去看一看自己身体的改变，
6: 好好，对，有没有效果？我适不适应？我适不适合？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我们还有免费试吃，
7: 是的，
6: 免费试吃，
7: 正装给大家的试吃哦，不是说一条、两条、10条、20条，是什么？正装30条。专柜价就是759元给到大家试吃，如果老两口一起来吃，每人一条，也可以吃上15天的时间。
6: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这个产品东方购物很久很久没有销售了，今天好不容易看到，趁着暂时还有现货，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尤其是大组合，大组合一定要拼手速，快速抢，02151。

0: 1990。
1: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哦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突然发现哦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哎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2: 不受
1: 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走路，哎怎么跑偏了，
2: 直线了。
1: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哦，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哦，小林你好，但是小，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4: 对呀，
3: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5: 现在我晓得了，老早手指发麻，我现在一发麻，我晓得自噶要注意了，吃个方面油腻啊啥个么要当心了。
6: 老师，侬之前吃过纳豆激酶吗？
5: 吃过啊。
6: 侬哪能晓得纳豆？
5: 是阿拉儿子弄来的，弄了几啊，感觉蛮好啊。
7: 透气一直觉着人吃了，真的，我特别现在天冷，我一直坚持吃。那么我来领小人来，我屋里向领小人烧饭，侪胖的。那儿子讲嘛，侬搿只坚持吃。
5: 啊，对了呀。年纪大了嘛，根本没办法破伤血管搞的。之前不是吃三生药，是那个红盒子3000 FU 吧，反正是红盒子，这个来过，搿只是最后一只，吃个辰光感觉到，或者勿好我就勿买了，搿是实事。
7: 我老是要得瘟，人家讲脑供血不足，我想试试看。人家今年的天气老不稳定的，对吧？一些热，一些冷。冷气老冷的，不是一些头昏，那些头昏真吃不消。侬讲，我老早太阳穴会得痛嘞，稍微对吧？人了应该冷雨就不来塞，健康第一位呀。现在，
0: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因为在我们的东方购物有很多的客群对纳豆激酶爱到不行，
8: 是的，
0: 但是碍于之前一直断货，所以很多顾客也打来电话问，哎，你们三生营纳豆激酶什么时候来？
8: 真的，真的，我们甚至自己公司都不是打到东方购物，甚至打到我们公司来问，到底什么时候来？
0: 是的，
8: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了少量的现货备货，而且都是新批次，大家把握住机会。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都是赏味期限，就是它那个有效日期可以吃到29年的，
8: 对，29年3月16号，
0: 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囤，而且说。实话，这个东西消耗起来速度真的蛮快的，因为拿回家去可能家里两口子一起吃，甚至可以给家里的这些哥哥呀、姐姐呀、咱们家里的长辈呀一起去分享一下，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一天一条，我们说，如果你说，哎，我知道我自己的情况，我一天两条可不可以？可以的，
8: 可以，
0: 最多不要超过3条，
8: 是的，
0: 对吧？一天一条的话，你今天一天的成本才6块钱左右。还不凑单哦，凑单的话才4块钱左右，所以你想想，4块钱6块钱一瓶矿泉水、一瓶饮料的价格，
8: 是
0: 咱能是不是能够花小钱？但是解决的问题呢，却都是我们很关心的，
8: 对，而且
0: 在意的，
8: 很多人都会有的问题，
0: 对对。
8: 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像我自己家里人啊，我外公去查的时候，他其实最早是因为觉得有点头晕。但他身体一直很好，他以前是个海员，饮食结构也很健康，但他就一直走路觉得头晕就去查，这个时候极容易出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危险性，而且这个时候你再说配上现在今年忽冷忽热的天气，对吧？有的时候又是很潮的这些不适的这些天气，有的时候情绪上觉得一激动，或者突然哪怕一个剧烈运动一个起身都会出现的，你的这些堵塞的东西，哎，它就某一下不落多就脱落下来。你说颈动脉还是比较粗的，但是你说我们的什么脑动脉，我们的心脏的这些细小的血管当中，你脱落下来。

0: 来堵到哪里，就是什么，就你的血流就流不过去了，你这个大脑的供血，你的心脏的供血就跟不上了。
1: 很多观众朋友说，纳豆激酶有用吗？纳豆激酶到底是干什么的？纳豆激酶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其实你可以自己去搜索搜索，纳豆激酶它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实验，
0: 对，
1: 叫下午两点半
0: 两点半实验，
1: 下午两点半实验，你去搜索这个实验，你就会知道纳豆激酶它到底是干什么的，真的是很惊人的一个效果。
0: 是的，
1: 包括我们今天可以用现场的一个模型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你要给大家看什么？
0: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看看书上的，就是有讲到这个两点半实验。你看这本书就是专门研究纳豆激酶的，然后它当中就有涉及到了这个两点半实验。你看它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培养皿的中间放了一个凝结的这些血块，然后再滴上了纳豆激酶。你可以看到，随着慢慢慢慢时间的过去，为什么叫它两点半实验？因为它是两点半做的，然后慢慢慢慢时间放久，你会发现周围这些容易凝结的这些血块就物质已经开始慢慢的溶解，看不到了。再加上你看中间的这个部分，你看它的结构也慢慢的开始松散，这就是里边的纤维蛋白原开始溶解了。你看从原来实心的边界清晰的变成什么，变成变小了，同时也在什么溶解当中。这就是我们说著名的纳豆激酶两点半实验，也是从这个实验开始，大家发现了纳豆激酶作为一种特殊的发酵食物的酶的来源，能够在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发挥健康的作用。
1: 而且很多观众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纳豆激酶和鱼油是不是一个东西啊？它俩的作用的原理是一样的吗？对身体的好处是一样的吗？
0: 哎，它们其实是好朋友，两者是相辅相成。我们说在血管当中会有游动的多余的不饱和的脂肪酸，那就是由我们鱼油来对它进行平衡，对它对于我们血管内皮当中，你看啊，已经有的一些多的脂肪能够帮助到它平衡表面，然后让它通过血液循环带走的一部分，但是已经堆积起来的，已经变成这样一个堵塞物的，它鱼油很难去通过它的表面。如果我们用一个果冻来形容的话，大家来看啊，如果我们用血块，我们平时的这个血块，你用鱼油来的话，它确实是很好，但是它到了我们的这些固定住的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它根本没有办法去突破外层的纤维蛋白原网，没有办法去平衡到我们里边的这些血脂。那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需要用纳豆激酶把这一层网给它切开，再通过我们
1: 还有一个网，
0: 这个网真的，你看啊，这个网真的是需要一层一层，尤其是顽固性的，需要一层一层的把它切开，然后再用好的欧米伽三，再用到我们一些里边的姜辣素的成分，所以这才是我们说鱼油和辅酶 Q 十和我们的纳豆激酶是好朋友、好搭档的一个原因。
1: 所以其实它和鱼油针对的这些人群基本上是吻合类似的。
0: 是的，
1: 您在吃鱼油的同时，纳豆激酶其实只是在锦上添花，对不对？那如果说大家要选择纳豆激酶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挑选？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教教你啊。首先，纳豆激酶它的价格是由含量来决定的，这个不是我们来说的，你可以看一下市场上它不同的纳豆激酶的含量，它对标的价格也都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3000FU 的，基本上核算下来3000的啊，单粒是7.6，3000的单粒是9.2，3500的哎高一点了，单粒8.3，高贵了一点了，对不对？
0: 嗯。
1: 好，这个再看4000的，这就是上10块钱了，12块几了，对不对？
0: 对。
1: 4000的13块几了，好，再高一点，5000的16，这上15元了哦。这个5000的18，都是一颗一包一条。我们之前东方给我们卖的是这个黑小黑盒，我们说小黑
0: 盒，
1: 很喜欢，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是5000FU， 也是复合配方，而且是专门针对中老年高龄者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复合配方啊。那我们今天是在这个老款的基础上，当当当当，给大家再升级，从5000FU 升级到了6000FU，
0: 是
1: 6000FU 依旧保持的是复合配方。 但是今天不仅仅有六千 FU， 因为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实际的检测。和珅虽然很保守、很谦虚的标了六千 FU， 各位观众朋友，您刚刚看了吗？您记不记得五千 FU 的时候，我们对标价格都已经超过15元以上了？
0: 是的，
1: 16块几的、18块几的，这是五千 FU 的，759，30条，每一条就是要花到20几块钱的。
0: 是的，
1: 但东方购物的纳豆激酶，因为和三生岩已经合作很多很多很多年了，所以我们给大家拿到的还是渠道的一个非常非常

0: 效果你直接退就完事儿了。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观众朋友，我们必须告诉大家，您知道你每件单品才花多少钱吗？每一盒的价格才低至144，每一条才4块来钱，两口子一起吃8-9块多，对不对？连10块钱都花不到。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纳豆激酶它对于我们人体的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它和鱼油还不一样，
1: 对，
0: 各司其职，
1: 它是相辅相成，
0: 啊，各司其职，相辅相成，锦上添花，两个是好兄弟，要手拉手一起对咱们的身体好啊！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免费试吃的名额正在伙伴儿交当中。三生岩这个品牌在敦煌购物已经断货很长时间了，今天大组合男版有货，新鲜批次，有效期可以吃到29年，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2: 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体皮下血管扩张，皮肤血流量比平时增加3到5倍。
3: 因为高温的条件下呢，我们的血管呢会有一定的扩张，所以血压呢就会有轻度的一个下降。再有呢，就是因为我们高温的情况下呢，可以大量的出汗，造成我们的一些体液的一些流失。然后呢，我们进食呢补水呢又如果不及时，血液有浓缩，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有心脑血管高危因素的人，那叫会出现一个血液浓缩、血压下降、脑子的灌注不。
4: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5: 这是堵了吗？
4: 再看这里，
5: 这个堵得最严重，
4: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瞬间。
2: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的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6: 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7: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
8: 纳豆经过数十年的食用之后，我们发现这种食品呢，它能够给人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帮助。
9: 这个血压迫脑动静引起搿只手就是等热了，搿只手侬看到僵了海侬看到伐？
10: 伊啥情况？伊勾了看到伐？
9: 就是热了海啊，是伐？伊是2020年8月份吃的，我给他吃的嘛。哎呦，因为我应该跳上去，我七七四七。吃好吃七五七，那都阿拉四个人吃的，我阿拉老婆阿拉爷阿拉娘。

0: 好的，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纳豆激酶很早些年之前就吃过，大家想一想吃完之后是不是还在感慨说效果真的蛮好的。
1: 对，
0: 但是呢可能因为自己现在哎呀这个要吃的东西挺多的，哎，慢慢慢慢把这个纳豆给忽视了。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纳豆激酶又再卷土重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更新一代的产品。新在什么地方？新在我们的含量更高了，我们的产品的复合配方更好了，所以其实作用人体它的效果也会更加的明显。上一代呢是5000 FU， 这一代呢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6000 FU。上一代5000 FU 的时候，单条的价格东方购物也得卖4-5块钱。
1: 4-5块钱，对。
0: 今天我们也同样是4-5块钱，参加完凑单之后才4块多一条，但是6000 FU，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5000。那我想吃1万，我是不是得吃2条？
1: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给大家今天诚心的推荐了这个升级款，而且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冲泡，你别看它含量它提升了，但是它冲泡的粉质依然非常的细腻。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其实拿回家去大家吃法很多，你可以直接冲水，
1: 对，
0: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张开嘴巴把它倒到嘴里啊，然后喝口水把它咕咚咽下去都可以的。
1: 你看非常的细啊，已经完全溶解了，我就轻轻搅两下。
0: 而且它是有那个姜辣粉的成分，对吧，姜味粉成分在当中的，还有姜黄，所以其实口感还是蛮好的，辣辣的，香香的，甜甜的。
1: 而且它里边没有那个纳豆的异味，有些人是不吃不来这个纳豆的味道
0: 的。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给大家看配料表，刚刚还想说这个配料表啊，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对我们身体好的东西里边，固体饮料当中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干净，对。
0: 麦芽糊精、纳豆浓缩粉、二氧化硅生姜粉、弹性蛋白肽姜黄，就没有其他的了。
1: 对的。
0: 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有3年，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新批次，一条很多人一条是1克的，我们是一条1.5克的。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一条的价格市场上是咱们是卖多少钱的？
1: 我们卖到759一整盒，一条将近20多块钱。
0: 是的，20多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哦，这个纳豆我知道的，20多块钱就是它的基本上市场定价。为什么？因为市场上的定价是根据含量来走的。
1: 对的。
0: 3000的可能7-8块，5000的就已经卖到10块钱以上了。
1: 是的。
0: 6000、7000的卖20块钱以上，一点都不过分的，哎，不夸张的。哎，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
1: 我们的组合价格。所以也是这里要跟大家讲，很多朋友讲说我吃了这个贵了，我知道的，对吧？我平时不行，自己买点纳豆吃。但是你要知道，我们6000 FU 实测9000 FU， 一袋相当于50斤的纳豆。
0: 是的，所以我就说它和纳豆是从纳豆当中提取出来的，但和吃纳豆完全不是一件事情了，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你不可以混为一谈。所以吃纳豆激酶和你单纯的去吃纳豆来对比的话，你得吃到多少量才能补充到这个数量的纳豆激酶，对不对，观众朋友？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小组合呢，今天东方购物给您4盒，999，刚给您看了758，对不对？758一盒，999只能买1盒半，东方购物给您4大盒。但是小组合我们不推荐，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零试错成本的大组合。大组合今天9盒给到您，在这9盒里边你可以随便开一盒，开这一盒30条，您就可以免费试吃吃起来了。您可以不光自己吃，您叫上您的家人一起吃，找老公一起吃，你一条我一条吃上它2个礼拜，然后您来感受一下效果。
1: 对，
0: 吃到最后一条全吃光了，这盒全吃光了，你都可以退，没问题。
1: 对，您可以看得到是这样，满满的一盒正装给到大家，不是说我们的一条两条，是30条整包给到大家。您可以开封以后就直接来吃，然后家里人一起来吃。
0: 对，
1: 30条如果一个人可以吃上1个月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吃的话，可以吃上15天的时间。您这15天吃完之后，您自己感觉一下血液循环顺畅，感觉一下站起来的之后有没有还有这种很明显的头晕、这种眼黑的这种感觉，再来决定要不要把大组合留下。
0: 其实我一直都说，东方购物的这些东西都很夸张的。你现在在哪个平台你去买？你说，哎，我买你9盒，你送我一盒吃一吃看一看，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直接送正装，直接让大家免费试吃，售后无忧，让大家先来体验效果。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东方购物既能够让大家免费试吃，又可以做到这样的底价，实属不易啊，观众朋友。作为屏幕前的您来说，您可以自己掂量掂量，想一想自己和家人需不需要。如果有这个需要，今天趁着性价比高，趁着还有免费试吃的名额，抓紧时间抢占我们的席位，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2: 现在我晓得了，老早手指发麻，我现在一发麻我晓得自己要注意了。吃个方面油腻啊啥个嘛要当心了啊。
3: 老师，侬之前吃过纳豆激酶吗？
2: 吃过啊。
3: 侬哪能晓得纳豆？
2: 啊，是阿拉儿子弄来的，弄了几啊，感觉蛮好啊。
4: 透气一直觉得人吃了，真的，我特别现在天冷，我一直坚持吃。那么我来领小人来，我屋里向领小人烧饭侪胖的，那儿子讲嘛，侬搿只坚持吃。
5: 啊，大了呀，年纪大了嘛，搿么没办法破啥血管搞的。之前不是吃三生药，是那个红盒子3000 FU 吧，反正是红盒子，这个来过，搿只是最后一只，吃个辰光感觉到，或者不好我就不买了，搿是实事求是。

0: 们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啊，再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纳豆激酶是干嘛的。
1: 对，我们的纳豆激酶就像小剪刀，如果没有剪到它，你吃再好的营养物质，你是再多的我们说好的食品好的补剂全部都堆在里边，它无从下手啊。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选择纳豆激酶并且在用过纳豆激酶以后坚持还要继续再吃的，那这也是我们说纳豆激酶应该是补充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发酵类食物，我们为什么要吃是有道理的一个原因。嗯，
0: 那其实我们什么样的人群啊，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在这里来呼吁一下。
1: 对，
0: 比如说您的年龄已经比较偏大了，60加以上，
1: 是的，
0: 像我爸爸妈妈都已经接近快70岁的这个年龄了，都可以补充。
1: 对的，而且是什么，不是我们说一下子能解决问题的，要坚持来养护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免费试吃的这样一个名额啊，而且免费试吃不是一条两条，是整整的30条一整盒，大家可以拿回家去先吃吃看，有效果留下，没有效果的话全额退。但是提醒大家，小组盒是没有免费试吃的哦，4盒到手999，大组盒1698，对于您来说是有免费试吃的，而且9个月的分量，9盒
1: 是
0: 两口子一起吃，1000来块钱才能管4个半月的时间，
1: 也是最关键天气变化炎热的4个半月。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少量备货，免费试吃即将全数售罄，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体皮下血管扩张，皮肤血流量比平时增加3到5倍。
3: 因为高温的条件下呢，我们的血管呢会有一定的扩张，所以血压呢就会有轻度的一个下降。再有呢，就是因为我们高温的情况下呢，可以大量的出汗，造成我们的一些体液的一些流失。然后呢，我们进食呢补水呢又如果不及时，血又有浓缩，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有心脑血管高危因素的人，那叫会出现一个血液浓缩、血压下降、脑子的灌注不。
4: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5: 这是堵了吗？
4: 再看这里，
5: 这个堵得最严重，
4: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瞬间。
2: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的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6: 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7: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
8: 纳豆经过数十年的食用之后，我们发现这种食品呢，它能够给人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帮助。
9: 这个血压迫脑动静引起搿只手绝对等热了，搿只手侬看到？僵了海侬看到伐？
10: 啥情况？勾了看到伐？
9: 绝对热了海啊！是吧？伊是2020年8月份吃的，我给他吃的嘛。哎呦！我应该推上去，我七七四七。吃好吃七五七，那都阿拉四个人吃的，我阿拉老婆阿拉爷阿拉娘。

0: 呢，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纳豆激酶很早些年之前就吃过，大家想一想吃完之后是不是还在感慨说效果真的蛮好的。
1: 对，
0: 但是呢可能因为自己现在哎呀这个要吃的东西挺多的，哎，慢慢把这个纳豆给忽视了。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纳豆激酶又再卷土重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更新一代的产品。新在什么地方？新在我们的含量更高了，我们的产品的复合配方更好了，所以其实作用人体它的效果也会更加的明显。上一代呢是5000 FU， 这一代呢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6000 FU。上一代5000 FU 的时候，单条的价格东方购物也得卖4-5块钱。
1: 四五块钱，对。
0: 今天我们也同样是4-5块钱，参加完凑单之后才4块多一条，但是6000 FU，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5000。那我想吃一万，我是不是得吃两条？
1: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给大家今天诚心的推荐了这个升级款，而且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冲泡，你别看它含量它提升了，但是它冲泡的粉质依然非常的细腻。
0: 我们今天是直接送正装，直接让大家免费试吃，售后无忧，让大家先来体验效果。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东方购物既能够让大家免费试吃，又可以做到这样的底价，实属不易啊，观众朋友。作为屏幕前的您来说，您可以自己掂量掂量，想一想自己和家人需不需要。如果有这个需要，今天趁着性价比高，趁着还有免费试吃的名额，抓紧时间抢占我们的席位，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40度黄金奶源带，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充实鲜奶粉，奶粉进入鲜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 3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大家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的直播，我是童心。哎嘿，啊，这牛牛跃跃欲试了啊，纽仕兰又来了。今儿分享呢，他们家的不是水奶了，奶粉啊，奶粉呢，确实在东方购断档好像也有一阵儿了哈。春节前那会儿好像出现过，到现在终于又补了，很不容易啊，各位。如果说之前买了囤了，差不多消耗殆尽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还有就是临近，可能说之后的清明假期啊，有的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话，很合适，高端的进口好奶粉，好吧？一起分享推荐是妍心，晚上好。
2: 谢谢童心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纽仕兰旗下的话呢，有各种各样高端的一些奶粉，但今天为大家推荐到是即冲式的鲜奶粉，主打就是一个锁鲜，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市面当中它单独一袋的价格，因为一袋今天是1000克，也就是1公斤装，今天是199块钱单独一袋的价格。
1: 你看看，
2: 东方购物今天什么三整袋，市面当中您想看是不是接近600块了？
1: 对的呀，线上不仅是199，线下像咱们上海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
2: 对，
1: 一袋1公斤
2: 是
1: 同品199。一碗水端平，对吧？
2: 哎，
1: 只在东方购物呢给出了不一样的价格力度方案。
2: 嗯，
1: 因为纽仕兰跟东方购物合作啊多少年时间了，
2: 是的，
1: 深度合作，也是品牌对平台直接的合作关系，
2: 对，
1: 所以价格直接到位了，好吧？
2: 哎，
1: 来看一下原先售价388三袋，那已经便宜很多了啊。今天限时立减90块钱，
2: 是
1: 298三袋，二字开头，哎，很棒啊，折到单袋才不到100块钱的价格，
2: 是的。
1: 然后您看还可以自动订购下单减5，它还有2-3块钱的积分，减减扣扣290，这个价格各位，囤货吧您啊。
2: 对的，而且关键来讲，今天不是带回去普通的奶粉，今天是纽仕兰旗下的高端，叫做鲜奶粉。首先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这是一袋一袋拿回家去的整个的这种感觉。
1: 对，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在整个的背标上面给您写的很清楚，纽仕兰牧场的鲜奶粉。
1: 是，
2: 你看为什么要把这个鲜字把它放大，说明什么？今天是锁鲜技术特别好。给大家看一下下方有一行字，我们今天是什么牧场，坐落在新西兰陶波湖旁边，然后距离工厂只有85公里的范围直径，所以基本上嘛形成了1小时的生态圈。
1: 对，
2: 我们今天从挤奶到直接运输到我们的工厂，然后快速锁鲜、快速喷粉，直接是要维持在1个小时之内。所以今天是什么鲜字当头，
1: 很赞。
2: 然后关键是这样啊，1个小时锁鲜的技术带来什么更为高的营养价值？
1: 是的，
2: 今天有2个版本，一个叫做全脂，还有一个叫做脱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全脂原产国新西兰。
1: 是，
2: 然后配料的话呢是这样的啊，如果是我们说部分脱脂的话呢，是只有生牛乳，没有其他额外添加。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全脂的？大豆磷脂、维 A、维生素 D， 这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营养元素。
1: 对，
2: 没有其他额外不好的添加。然后再来看看，在配料表当中的话呢，今天是这样，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的配料是25克来计算，
1: 对，
2: 但是大部分的家庭当中是每100克计算。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换算过了啊，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5.2克。
1: 稍微打断一下严欣，这个蛋白质的指数太惊人了。
2: 对，
1: 因为确实如果你要喝它的水奶包括鲜奶，是很难做到有这么高的蛋白质的占比，因为牛奶历来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但今天你喝这个是不是管它叫事半功倍？
2: 对，一步到位了啊。然后还有到 VA VD， 另外钙质含量每100克当中804毫克，
1: 对，
2: 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没有其他额外乱七八糟不好的添加。
1: 对，
2: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就是我寻寻觅觅喜欢喝的呀。
1: 那肯定啊，所以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上次看到年前哈，也搁到现在呢，大概总归1-2个月的时间是有了。
2: 对，
1: 可能年间还有送送礼啊，这个那个的一些需求啊。
2: 是，
1: 今天看到新鲜过关进口的批次，各位该补货您就得抓紧时间啊。
2: 好，
1: 过来我们来做一下冲泡和演示，好吧？什么叫鲜奶粉啊？其实出来整体的质感啊、成色，还是和很多的一些奶粉有所不一样的。
2: 对的，你看我们的鲜奶粉，看到了吗？它的溶解速度特别快，我还没有用勺、用这个小棒去搅拌它。
1: 对，
2: 那你会发现它的溶解冲泡速度特别棒。为什么？因为我们快速锁鲜，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喷粉技术也是特别的讲究，粉质格外的细腻，奶香格外的浓郁，
1: 对，
2: 没有其 是它额外的添加。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那一片非常纯净的畜牧业的大国的国度，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每天冲泡一杯，大概我们给它算过了25克左右。然后今天这样的一杯的话呢，划算下来2块多，2块4毛多，
1: 相当划算。嗯，因为现在咱们也知道啊，正常你去外买一些普通的盒装奶之类的。2块多钱，我估计搞不大定吧。而且你更不用说，每百克它有25.几克的更高的原生蛋白质，还有非常可观的钙质补充。
2: 是，
1: 所以来浓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的成色，还有呢非常厚实的挂壁。
2: 对的，这一杯2块多，您敢想象吗？早上起来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咱们都来上一杯补充高钙、补充蛋白质，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给力了。
1: 那是肯定的。然后呢，我们再来从不同的纬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性价比这一块哈。来，首先呢。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奶粉，但凡你对品质要求稍微高一点的话，
2: 对，
1: 我们都以1公斤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单位哈，
2: 是
1: 105块钱一公斤的国产，144一公斤的国产，还是进口228一公斤，279一公斤，
2: 是。
1: 但各位记得吗？刚才我替各位算到今天的构成，打到单袋的一公斤还不到100块钱
2: 啊，是。
1: 然后来。199
2: 是
1: 一袋，是它在 Olay 等进口商超，包括线上，它的官方直营电商店的卖价，
2: 对，
1: 3袋差3块钱到600，是吧？那你要知道啊，今天还替各位做到的是一个更加节省的一个使用的比例，
2: 对。
1: 一袋冲40杯，3袋冲120杯，所以刚才严鑫替各位算过了，
2: 对，
1: 只有今天东方购物折到单杯2块5毛钱都不到，
2: 是，
1: 记住了，总计到手3大包，6斤的总重，全部来自新西兰进口，而且减完积分和自动订购，相当于只需要290块钱，
2: 是，
1: 好吧，谢谢各位啊，抓紧囤货。对于这样的一个商品来说，我个人建议啊，很多家庭都需要的，
2: 对，
1: 所以看到。只要说家里咱们有需求，
2: 是
1: 闭着眼睛买就对了，好吧？咱们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精选纽仕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1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3: 鲜牛呢，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4: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个辰光好吃的，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就那一口头就好吃了。
5: 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4: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1: 好了，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20分钟出头的抢购倒计时，这一档带来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纽仕兰鲜奶粉。刚才呢我们播放了一段采访的画面哈，就很多顾客对这款产品的口碑是跃然纸上的。那么我想再提醒一下，其实奶粉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走入了千家万户，
2: 是
1: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它把更为丰富的营养进行了浓缩啊。其实这点非常非常符合我们当代都市人群对于饮食
2: 对
1: 膳食结构这一块的一些偏好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功夫去料理准备，包括没有那么多的胃口和功夫我们去吃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汲取足量的营养，所以这会儿呢营养密度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选择一款好的奶粉毫无疑问在营养补充这一块是一个走捷径抄近路的聪明的方法。
2: 是的，而且今天是什么鲜奶粉，也就意味着的话呢家里的男女老少其实都是可以喝，
1: 对，
2: 除了我们说婴幼儿他有自己的高端配方奶粉之外的话呢，基本上的我们说从6岁以上的小朋友再到我们的中坚力量还有家里的爸爸妈妈其实都可以来喝，所以这叫老少皆宜。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每一袋是1公斤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什么家庭分享装，然后单独冲泡一杯，今天我们说25克你冲泡200毫升的水的话没问题，一杯的价格2块4毛 毛钱，但你知道吗？喝出来的这个口感，我们对比的是鲜奶，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叫做鲜奶粉。纽诗兰旗下的话呢，之前在东方购有售过那种一升一升就一罐一罐送到你家里的那种鲜牛奶，
1: 还挺贵的，
2: 蛮贵的。然后我们今天换算过，因为都是纽诗兰旗下的产品嘛，
1: 对，
2: 八罐八升的鲜牛奶才能我们今天快速喷粉出一公斤。
1: 所以您看啊，所有这一切，我觉得在东方购物呈现呢，就应了这三个字，叫性价比。
2: 对，
1: 好吧，来最后的18分钟左右，各位抓紧来抢三袋哈，总计6斤，新西兰进口，今天折去积分和自动订购只需290上下，折到单袋不到100，2斤重的大分量哦，好吧。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800-0011，手机02151111900。

0: 精选纽诗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物理脱脂，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
1: 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个辰光好吃，就像人家吃么子精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3: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4: 好，我们有85位顾客率先抢订，还有16分钟倒计时哈，谢谢大家。这场带来是纽诗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
2: 对，
4: 刚才没说啊，我们是有全脂和脱脂两种不同的选项啊。这个根据咱们自己和家人对于身体和营养这一块的需求，我们来各取所需啊。
2: 嗯。
4: 但价格是一模一样的，总量呢都是3袋，每袋是2斤。
2: 嗯。
4: 3袋6斤进口的鲜奶粉到手，减去积分和自动订购290块钱。
2: 是。
4: 这么棒的一大袋进口的奶粉，才不到100块钱，
2: 对，
4: 新鲜的批次，这估计也只能在东方购物。
5: 对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的话呢，都在多子屯。而且其实说实话，奶粉相对于很多的，比如说需要冰镇的很多的鲜奶来讲，有个优势。
4: 嗯，
5: 第一方便，第二点的话呢，很多人说现在的话呢，一早一晚寒凉，我就是那个时间段要喝奶粉喝牛奶，那我总归希望温温热热一些。今天直接在家里的话呢，根据你的喜好，温水来进行冲泡就可以了。
4: 对对对。
5: 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成员，特别是爸爸妈妈，可能说肠道不是那么健康的，
4: 对，
5: 今天鲜奶粉这个东西再好不过了，
4: 而且还可以啊，就是你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
5: 哎，对，
4: 比如说你现在开一瓶盒装奶或者是瓶装奶，
5: 嗯，
4: 开一瓶300毫升，
5: 嗯，
4: 500毫升，
5: 一口气喝完，
4: 250毫升，
5: 哎，
4: 你就睡前你说我喝这么多水，对不对？那这个我就睡前我想喝一口温温热热的，我冲个100毫升
5: 就可以了，
4: 没问题啊。
5: 然后今天的话呢，来主打就是一个鲜字，
4: 对，
5: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牧场的话呢，都在陶波湖的旁边，形成了1小时的快速的这个生态圈，
4: 嗯，
5: 所以从我们今天集牛奶，再到我们今天快速喷粉的话呢，1个小时给大家做到完成。原产国新西兰，配料的话呢，今天这个拿的是全脂，有到生牛乳、大豆灵芝和维 A 维 D， 都是我们身体所必备的、所必须的。
4: 是。
5: 然后如果您是脱脂的话呢，只有生牛乳，也很纯粹干净。
4: 是。
5: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营养成分表，我们从25克换算到100克，因为这样更直观。
4: 对。
5: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5.2克，
4: 哎，
5: 超高了，
4: 啊，
5: 真的啊。
4: 是是是。
5: 水奶版本你看到了3点几克每100克当中，我们今天是翻了好几个倍。然后还有到 VA、VD， 还有到钙质含量804毫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就是我所需要的。然后再来看看形成1小时生态圈，都是什么？我们的牧场坐落在新西兰陶波湖旁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就是可以做到快速锁鲜，而且今天是青草草饲散养啊。
4: 对，所以我们还有13分多钟左右哈，谢谢大家。
5: 嗯，
4: 那在外面它的官方渠道，包括线上也好，线下很多上海的高端商超卖场，
2: 对，
4: 一包
2: 对
4: 1公斤，199的价格，
5: 嗯，
4: 线上
5: 好的，给你看看啊，线上新西兰进口一模一样，199块钱，
4: 199
5: 是
4: 好吧？所以我说这就是大品牌啊，基本在所有的一些官方渠道，它控价是一碗水端平的，
5: 嗯，
4: 唯独一点在东方购物，因为我记得那会儿纽诗兰刚刚进到国内的时候，而东方购物呢，也是作为它，
5: 嗯，
4: 最先合作的几个平台，
5: 对对对，
4: 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5: 是，
4: 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包括每年的进博会啊，包括每年纽诗兰他们的领导，他们的盛总都会到东方购物来做节目，来为他们家的商品站台，
5: 是，
4: 等等等等。就是进一步，其实从侧面能够说明对于双方的合作的诚意的看重吧，对吧？所以呢，也因为如此，才能在我们这儿呈现比其他渠道远远要实惠许多的价格。
5: 对，
4: 好吧，谢谢大家哈。还有不到13分钟的抢购倒计时，电话线有点繁忙，老顾客一下1号键或 APP， 我们抓紧行动，插队来抢名额。新鲜的批次，关键今天单包2斤重的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才不到100块钱，
5: 是，
4: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购买。
5: 对。
4: 对了，最后提示一嘴，全脂的这个货号备货已经告急了，
5: 嗯，
4: 好吧，所以手快者得，时间留给您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40度黄金奶源带，6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1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冲式鲜奶粉，奶粉进入新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 3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盛文浩，纽仕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仕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2: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上面奶牛在牧草上畅养，它每天只挤2次奶，然后一年还有2个月的假期，
1: 几乎无工业污染，空气、水资源的质量堪称极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食品领域严格的管理，使得新西兰的牛奶在全世界都享有安全和高品质的美誉。
3: 好了，我们还剩最后的10分半钟抢购倒计时，感谢大家。这张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商品，而且呢，它不像可能东方购物卖的其他的同类商品啊，
4: 讲究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的这个全面均衡，比如说蛋白质的含量、钙质的含量，还有的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我们中坚力量好，都是希望每天所必须摄入的，所以的话呢，希望大家今天买回家去全家进行分享都是可以的，一早一晚咱们冲泡一杯，温温热热暖心暖胃的同时，营养今天的话呢又补足了。关键来讲，今天是这样啊，我们全脂的话呢是全新批次，可以喝到12月份，所以大家完全放心。然后单独冲泡一杯，因为我们今天一袋是1公斤装2斤，25克你冲泡一次的话呢，单独一杯的价格今天只要2块多，2块4毛左右啊。
3: 所以呢，我说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您和家人提供非常充足的营养，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看重的。好吧，谢谢大家，还有9分半钟左右。一如刚才前面所介绍的情况一样，全脂版本正在热销，和备货告急当中，啊，最后的2位署名额喽。还有部分脱脂的现货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各位，你得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咱们家里什么血脂这方面没有什么压力和问题的，还是建议各位，你可以全虚全影的，咱们去买全脂，
4: 是
3: 肯定会更合适喽，
4: 是，
3: 好不好？谢谢各位，9分钟出头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打电话1号贱货 APP， 我们先来插队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精选纽诗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1: 鲜牛呢，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
3: 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的，就像人家吃么子酒一样，啊，就那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4: 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5: 好了，7分多钟，感谢大家的支持，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高位哈。老顾客还是再呼吁一嘴，能走绿色通道，赶紧按下1号键或者是 APP 啊来插队，因为名额现在非常紧张。这档是纽诗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就如它的产品品名一样啊，鲜奶粉，
2: 对，
5: 一定是来自优质的牧场，新鲜采奶，新鲜喷粉制作而成，所以必须留有更为充足的营养。
6: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鲜奶粉的话呢，好像就是它进驻到东方购物的话呢，时间不是特别长，但你会发现，从第2届还是第3届进口博览会时候，这个鲜奶粉一旦登陆的话呢，它一定是在我们展会的 C 位。为什么？因为它是代表乳业的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喜欢喝鲜奶，但是一大瓶买回家去，可能我要快速喝完，
5: 对，
6: 甚至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纠结说，哎呀，我的肠道啊、肠胃啊不能喝冰冰的。然后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给您做到鲜奶粉，
5: 确实
6: 温水冲服，然后今天营养价值又保留的特别高。
5: 对，好，说到营养价值呢，回到现场，我们再请严欣给我们好好看一看，因为其实对于乳制品来说呢，很重要啊。正常人呢，每天的几样基础食材，像肉、蛋、禽奶，那奶当中如何选择营养密度更高的？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6: 对的，我们其实就来看中间的营养成分配料表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就真的是非常厉害。每100克当中换算过来，蛋白质25.2克。你们是也喝这个水奶？水奶纽诗兰旗下的话呢，你看3.5、3.6，后来4.0克，给力了。今天我们翻了好几个倍，对吧？然后你看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微量元素，身体也是很需要的。
5: 对，
6: 还有钙质含量是每100克当中804毫克。所以你所需要的那些微量元素、蛋白质和原生高钙都有了。
5: 对，
6: 关键来讲，今天每一袋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
5: 那肯定啊，反正我觉得肯定是更聪明的一个做法。
6: 对，
5: 是吧？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在很多饮食包括营养结构的摄入上，如果说有到一系列了解的朋友，肯定会选择弯道超车，没有这么多的胃口啊，吃这么多乱七八糟东西，来获得身体需要的足量的营养。
6: 对，
5: 那么好啊，像这种更聪明的方式，真的很推荐大家，好吧？那来，还有5分钟左右，价格我们再稍微来啰嗦一下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在很多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纽诗兰，所以因此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透明。比如说，
6: 对，
5: 在上海市区内有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官方渠道，一袋，同样的分量品质，
6: 对，
5: 2斤。1公斤装嘛，
6: 是
5: 199的价格，
6: 是
5: 包括线上，线上它的电商官网也是直营的，同样是199。那按照这个价格来换算，那我们今儿是3袋啊，6斤，
6: 对呀，
5: 597，
6: 是接近600块钱了。
5: 今天屏幕右下角呢？
6: 200多，
5: 298，
6: 是
5: 积分和自动订购下单减减扣扣，其实相当于也就290，折到单袋不到100块钱，
6: 是
5: 不到100块钱。说实话，现在我给您可能真的买不了什么品质这么高的，更不用说是鲜奶粉了。
6: 对呀，确实，
5: 对吧？
6: 很难的。
5: 所以今天就是给到各位一个算得上是囤货的好机会了。还要再次提醒啊，因为上次出现呢，基本是在春节之前，也隔了有一阵了。
6: 对。
5: 买完喝到现在，有可能消耗的差不多了，可能还有一点送礼的需求，
6: 是
5: 也把名额都给送出去了。
6: 哎，
5: 好吧，给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买一点。啊，今天这个确实是新鲜批次，而且有这么高的性价比，最后的4分钟左右，各位该囤的朋友速度加快，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3: 甜，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口口好吃的，就干个辰光也好吃，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4: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0: 精选纽仕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速力新高度。
5: 好，我们还有最后两分半钟，谢谢大家。我也恭喜所有成功抢单的顾客朋友们，这样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产品，也很适合大家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做到分享。
6: 对，
5: 作为这款奶粉来说呢，有几个特点，我们再来快速梳理一下。首先是鲜，
6: 是
5: 鲜这点呢，可能很大的区别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诸多同类产品啊，新鲜的采奶，新鲜的喷粉制作，所以势必会留有更为丰富的营养。
6: 是，
5: 还有一个，对于大家来讲呢，它并不把限定服用的人群做到框死。
6: 对，
5: 以前有的就是专门的中老年奶粉，有的是青少年婴幼儿。
6: 是，
5: 但今天这个我们说能全家分享，所以买回家这是全家人都受益的。还有一个，我们说更高的营养密度，这是能够通过它的营养成分表我们可见一斑。
6: 对的，每100克当中，我们说蛋白质的含量25.2克，然后今天钙质含量804毫克，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横向纵向比较一下。纽仕兰旗下还有其他一些奶粉，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在喝其他的市面当中一些奶粉，你都可以对比一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对比完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然后关键来讲，今天全脂我们还做到全新批次，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大胆囤一囤。今天看到我们的直播，很多朋友都说买完以后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因为距离上次直播我们时间也蛮久了。
5: 是的，我们的全脂版本还有最后的9组哈，感谢大家。当然了，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家人的需求，我们来进行选择，有全脂和脱脂，但是在其他渠道，它的官方售价是一包
6: 199，
5: 那是因为是2斤的量哈，又是进口的鲜奶粉，所以价格确实不算便宜。但在东方购物台，我们不需要外面的三包接近600，我们三包到手，今天折完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290块钱，
6: 是
5: 单包不到100块钱，那就这个价格，应该是放诸所有纽仕兰在售的官方正规渠道。东方购物可以算是舍我其谁啊，有这个气势啊。好吧，谢谢大家，最后的半分钟。不多耽误各位，抓紧抢，因为都是全进口的商品啊，所以每次能来给到的现货也并不是那么的充足，好吧？来打电话做咨询与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四十度黄金奶源带，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冲式鲜奶粉，奶粉进入新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3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盛文浩，纽仕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仕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2: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
3: 好了，我们还剩最后的十分半钟抢购倒计时，感谢大家。这张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商品，而且呢它不像可能东方购卖的其他的同类商品啊，
4: 讲究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的这个全面均衡，比如说蛋白质的含量、钙质的含量，还有的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我们中间力量好，都是希望每天所必须摄入的，所以的话呢，希望大家今天买回家去全家进行分享都是可以的，一早一晚咱们冲泡一杯，温温热热，暖心暖胃的同时，营养今天的话呢又补足了。关键来讲，今天是这样啊，我们全脂的话呢是全新批次，可以喝到12月份，所以大家完全放心。然后单独冲泡一杯，因为我们今天一袋是1公斤装2斤，25克你冲泡一次的话呢，单独一杯的价格今天只要2块多，2块4毛左右啊。
3: 所以呢，我说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您和家人提供非常充足的营养，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看重的，好吧？谢谢大家，还有9分半钟左右，一如刚才前面所介绍的情况一样，全脂版本正在热销，和备货告急当中，啊，最后的2位数名额喽，还有部分脱脂的现货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各位，你得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咱们家里什么血脂这方面没有什么压力和问题的，还是建议各位，你可以全虚全影的，咱们去买全脂，
4: 是
3: 肯定会更合适喽，
4: 是，
3: 好不好？谢谢各位，9分钟出头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打电话1号贱货 APP， 我们先来插队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精选纽诗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速力新高度。
1: 鲜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3: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4: 好了，7分多钟，感谢大家的支持，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高位哈，老顾客还是再呼吁一嘴。能走绿色通道，赶紧按下1号键或者是 APP 啊来插队，因为名额现在非常紧张。嗯，这档是纽诗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嗯，就如它的产品品名一样啊，鲜奶粉，
2: 对，
4: 一定是来自优质的牧场，嗯，新鲜采奶，新鲜喷粉制作而成，嗯，所以必须留有更为充足的营养。
5: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鲜奶粉的话呢，好像就是它进驻到东方购物的话呢，时间不是特别长，嗯，但你会发现，从第2届还是第3届进口博览会的时候，这个鲜奶粉一旦登陆的话呢，它一定是在我们展会的 C 位。为什么？因为它是代表乳业的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喜欢喝鲜奶，但是一大瓶买回家去，可能我要快速喝完。
4: 对，
5: 甚至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纠结说，哎呀，我的肠道啊、肠胃啊，不能喝冰冰的。啊，然后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给您做到鲜奶粉，
4: 确实
5: 温水冲服，然后今天营养价值又保留的特别高。
4: 对，好，说到营养价值呢，回到现场，嗯，我们再请严欣给我们好好看一看，因为其实对于乳制品来说呢，很重要啊。正常人的每天的几样基础食材，像肉蛋禽奶，那奶当中如何选择营养密度更高的？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5: 对的，我们其实就来看中间的营养成分配料表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就真的是非常厉害。每100克当中换算过来，蛋白质25.2克。您是也喝这个水奶？水奶纽诗兰旗下的话呢，你看3.5、3.6，后来4.0克，给力了。今天我们翻了好几个倍，对吧？嗯，然后你看还有到维 A、维 D 这些东西，微量元素，身体也是很需要的。
4: 对，
5: 还有钙质含量是每100克当中804毫克。哦，所以你所需要的那些微量元素、蛋白质和原生高钙都有了。
4: 对，
5: 关键来讲，今天每一袋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
4: 那肯定啊，反正我觉得肯定是更聪明的一个做法。
5: 对，
4: 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在很多饮食包括营养结构的摄入上，如果说有到一系列了解的朋友，肯定会选择弯道超车，没有这么多的胃口啊，吃这么多乱七八糟东西，来获得身体需要的足量的营养。
5: 对，
4: 那么好啊，像这种更聪明的方式，真的很推荐大家，好吧？那来，还有5分钟左右，价格我们再稍微来啰嗦一下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在很多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纽诗兰，所以因此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透明。比如说，
5: 对，
4: 在上海市区内有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官方渠道，一袋，同样的分量品质，
5: 对，
4: 2斤。1公斤装嘛，
5: 是
4: 199的价格，
5: 是
4: 包括线上，线上它的电商官网也是直营的，同样是199。那按照这个价格来换算，那我们今儿是3袋啊，6斤，
5: 对呀，那你想看
4: 597，
5: 是接近600块钱了。
4: 今天屏幕右下角呢，
5: 200多，
4: 298，
5: 是
4: 积分和自动订购下单减减扣扣，其实相当于也就290，折到单袋不到100块钱，
5: 是
4: 不到100块钱。哎，说实话，现在我给您可能真的买不了什么品质这么高的，更不用说是鲜奶粉。
5: 对呀，确实，
4: 对吧？
5: 很难的。
4: 所以今天就是给到各位一个算得上是囤货的好机会了。还要再次提醒啊，因为上次出现呢，基本是在春节之前，也隔了有一阵了。
5: 对。
4: 买完喝到现在，有可能消耗的差不多了，可能还有一点送礼的需求，
5: 是
4: 也把名额都给送出去了。哎，好吧，给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买一点。啊，今天这个确实是新鲜批次，而且有这么高的性价比，最后的4分钟左右，各位该囤的朋友速度加快，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 比么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
6: 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苦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的，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3: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0: 精选纽仕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

0: 好，我们还有最后两分半钟，谢谢大家。我也恭喜所有成功抢单的顾客朋友们，这样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产品，也很适合大家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做到分享。
1: 对，
0: 作为这款奶粉来说呢，有几个特点，我们再来快速梳理一下。首先是鲜，
1: 是
0: 鲜这点呢，可能很大的区别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诸多同类产品啊，新鲜的采奶，新鲜的喷粉制作，所以势必会留有更为丰富的营养。
1: 是，
0: 还有一个，对于大家来讲呢，它并不把限定服用的人群做到框死。
1: 对，
0: 以前有的就是专门的中老年奶粉，有的是青少年婴幼儿。
1: 是，
0: 但今天这个我们说能全家分享，所以买回家这是全家人都受益的。还有一个，我们说更高的营养密度，这是能够通过它的营养成分表我们可见一斑。
1: 对的，每100克当中，我们说蛋白质的含量25.2克，然后今天钙质含量804毫克，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横向纵向比较一下。纽仕兰旗下还有其他一些奶粉，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在喝其他的市面当中一些奶粉，你都可以对比一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对比完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然后关键来讲，今天全脂我们还做到全新批次，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大胆囤一囤。今天看到我们的直播，很多朋友都说买完以后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因为距离上次直播我们时间也蛮久了。
0: 是的，我们的全脂版本还有最后的9组哈，感谢大家。当然了，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家人的需求，我们来进行选择，有全脂和脱脂。但是在其他渠道，它的官方售价是一包
1: 199，
0: 那是因为是2斤的量哈，又是进口的鲜奶粉，所以价格确实不算便宜。但在东方购物台，我们不需要外面的三包接近600，我们三包到手，今天折完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290块钱。

单包不到100块钱，那就这个价格应该是放诸所有纽诗兰在售的官方正规渠道。东方购物可以算是舍我其谁啊，有这个气势啊。好吧，谢谢大家，最后的半分钟不多耽误各位，抓紧抢，因为都是全进口的商品啊，所以每次能来给到的现货也并不是那么的充足，好吧？来打电话做咨询与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的自营产品品牌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椒牛仔骨。今天也是在原先的八包的基础上，再给你加赠这一包199，加量不加价，还有着我们的自动订购再减5元的积分。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那请出的同事小邓，请大家问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也是选用到了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像我们这款牛仔骨的话，我吃起来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就我自己在家里面煎一煎，1到2分钟，这个牛肉啊它嫩，然后非常非常的爽口。
0: 因为本身就帮大家调味啊，各方面都已经好了，所以大家在可能匆匆忙忙的下班之后要去买菜啊等等，就是省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就短短的几分钟，5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吧？一道菜你想是吃原味的也可以，自己再加点这种绿蔬也没问题。原先是8包，今天再加赠一包，总共是9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200克骨饲的高品质，对吧？然后又是让大家贴骨肉啊，非常的香。总共是9包带回去，价格看好了，来199元，是一定定大组合会比较划算。因为马上就要到放暑假的时候了，很多朋友说，哎呦，怎么样给孩子吃得更好，然后又更加的省事儿呢？今天的这一道菜，短短几分钟时间，牛肉本身又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啊，营养价值会更高。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拆一包，就是每一包里面其实这个品质都是很不错的。
1: 对的，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0: 对，
1: 拿来
0: 把它撕一下啊。这个
1: 像你平时如果说煎牛肉或者炖牛肉，觉得时间太长，夏天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您看我们这个牛肉1分骨9分肉，而且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0: 对，
1: 像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都是那种叫做牛巨骨牛尾龙爬心，就这个部位的话也是从阿根廷进口的。
0: 我挺喜欢吃这个牛仔骨的，因为它不像牛腩这么的纯肉，然后容易塞牙。
1: 对，
0: 然后呢它又不像那种牛肋条，可能会说这个牛骨头占的比例会特别高，所以它取了两者之间的精华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牛骨的骨边肉，你它还是蛮嫩的，还是蛮有嚼头的。
1: 这个肉很嫩，
0: 对，
1: 我觉得吃下去的一个口感，我觉得跟就你平时吃牛排的那种口感是差不多的，尤其是调味的话。
0: 来，
1: 像我们今天
0: 来，
1: 对，这而且烧菜非常的简单。
0: 这是蒜香是吧？
1: 这个是咱们撒了一点点的那个迷迭香还是什么？上去，然后像我们正常做的话，如果说您想就是吃原味的，咱们就直接煎一煎，2到3分钟就好了，
0: 很快
1: 就熟了，非常非常的快。
0: 对，
1: 如果说您再想发挥一下您的厨艺，您就跟其他的一些配菜煮在一起就好了。
0: 好嫩，
1: 对，
0: 好香，很好吃。就是你这个它很下饭，然后你今天就是一碗下碗面条，这个就是浇头。
1: 哎，对的，
0: 对吧？黑椒牛仔骨的这个面条也很好吃。然后我们今天还炒了个菜。啊，这我吃的是原味啊，
1: 加彩椒，
0: 对，
1: 加彩椒咱们爆炒一下，对吧？或者说您想吃的清淡一点，夏天咱们跟一些蔬菜，什么黄瓜、水果、番茄，对吧？咱们拌在一起做一道那种凉菜也是 OK 的。
0: 我告诉你，这个可以做一个能量碗，现在不是很流行能量碗吗？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五谷杂粮包一碗米饭，然后呢再加一点，比如说像那个紫甘蓝，或者叫
1: 生菜，
0: 这个西兰花、
1: 西芹。
0: 对，苦菊我不太吃得了，但很好，因为夏天火气比较大，
1: 哎，
0: 这个可以清清火，然后再来再加点牛仔骨，有能量，
1: 对，
0: 但是它不至于过于油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1: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吧。因为我觉得您平时除了吃那个咱们说的膳食纤维啊、碳水啊，咱们还是要补充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话，咱们一般选择就是牛肉、鸡肉这种，牛肉当然会更好一点嘛，对吧？
0: 对。
1: 那您看这个肉，我用手撕就简单就撕开了，
0: 是，
1: 您看
0: 嫩呀，
1: 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而且煎出来的之后，您看这个效果。
0: 这个骨头啊，特别有那种就可以缩一缩，可以
1: 对的，
0: 抿一抿，就那种感觉，就是有骨头特别好吃啊。
1: 对的，咱们说为什么要吃贴骨肉？因为贴骨肉它旁边带一点筋筋拉拉的，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又有嚼劲又香。

0: 而且你能看得到里面汁水非常的足，所以这个肉第一个它一点都不柴，而且非常非常的嫩。
1: 对，
0: 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从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1: 对，
0: 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1: 阿根廷进口的牛肉，我们像那个西蒙塔尔牛，
0: 对吧，
1: 牛种，然后本身阿根廷就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草原的雄鹰和潘帕斯草原的奔腾的牛羊，所以品质会更高。今天一包是这样的啊，塑封真空包装200克，然后总共是有着原来是8包，
0: 对，
1: 今天加了一包9包，
0: 对，
1: 对吧？9包199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把更有营养，然后做菜更方便，然后各种好吃的菜都能做啊。今天的这款丝绸故事自营产品，抓紧时间在618活动期间，就这么一档直播，021-511-9900。
2: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这个黑椒牛仔骨，其实你在西餐厅、在外面饭店里吃一份的价钱不便宜的。
1: 您不便宜。
0: 98、128。
1: 要的三位数的一个价格，因为您想，您在外面吃一份牛排也好，或者吃一份这样的带一点点骨头的这样的一个牛排，非常嫩的这个肉，还要阿根廷这种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您吃一吃200克的一个分量，对吧？两三百，一两百，我觉得都是要的。当然了，咱们说是在餐厅吃，但您在家里面可以复刻吗？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嘛，对吧？
0: 是是是，
1: 你自己在家里面花个两三分钟吃的还不贵。今天的话，像我们是给到了618的一个活动力度，这个组合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常规组合一直在卖的就是199块钱八包，就是1.6公斤嘛，3.2斤嘛，对吧？那今天的话，我们是再加了一包，加了200克，总共是1.8公斤，
0: 3斤6两
1: 牛肉哦，还是这种牛，类似于牛排的口感的这样的一个牛仔骨的牛肉。
0: 对，你自己算单包199，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然后再加上商品本身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
0: 算一算的话是7块钱，192。192你除以9包，平均每一包20块钱，
1: 20块钱左右，
0: 20块钱出头一点，
1: 对的，
0: 20块钱这一份200克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牛肉，好吧，而且又是骨边肉啊，我们做到了黑椒牛仔骨的这种吃法，帮大家的这种盐各种都已经调味调好了，你要觉得胃口，它其实调味的这个味道不是特别重，不用担心说特别的齁咸，
1: 它是淡淡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如果说您想要吃的再稍微重口一点，您可以自己再加一点酱料或者加一点调味料。
0: 来，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199块钱总共是原先8包，今天加一包9包啊，总共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对吧？
1: 3斤6两，
0: 您去3斤6两、
1: 啊，您去买牛肉，咱们说您现在199块钱去买牛肉，您还要买到这么嫩的一个牛仔骨的这种1分骨9分肉的一个牛肉，
0: 是，
1: 您可以去买一下看一下。
0: 就是这个牛仔骨拿在手里面，你会发现它首先很厚啊，外面去吃一份西餐未必有咱们这么厚实，你看啊，这侧面。切，它还是算厚切的，
1: 厚切，
0: 对
1: 吧？而且上面的雪花纹理，您可以看一下啊，大理石的这种纹路，为什么咱们说它嫩，对吧？说它口感好，其实您看它的花纹，您就能看得出来。
0: 为啥？因为为啥有这些花纹？是因为我们的产地好。我们今天是有着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要试吃阿根廷牛肉啊。
1: 对的，这个是咱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啊，这个冷冻去骨牛尾龙扒心啊，然后到这个地方，原产国阿根廷，
0: 是
1: 阿根廷的一个原产国。除了说咱们是原产国是阿根廷以外，咱们的这个牛肉还是选用到的骨饲牛肉。大家都知道，您带了骨饲的话，这个肉的价格还会往上涨一涨。为什么？因为它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喂精饲料，喂到2个月或者2个月以上，对吧？所以这样的话，骨饲的那个肉它就肉香更纯更厚。
0: 是黑椒牛仔骨，其实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应该。

0: 纯一点，大家说有些吃牛腩的，有些吃牛肋排的，有些吃牛腱子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像这个牛仔骨其实也是要有的，因为它其实做菜速度更快，牛腱子卤一卤两个多小时，对吧？
1: 其实不止
0: 牛肋排，你家里没高压锅，你可能
1: 还得压一压一个小时，
0: 蛮长时间的，
1: 对的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的牛仔骨，哪怕你不化冻，直接就去煎也没问题，
1: 对的，
0: 顶多再多个五分钟左右。
1: 而且您就大概煎个两三分钟、三四分钟，
0: 可以了。
1: 只要把它煎熟了啊，您得到的就是一块这样的。我直接用手套了，我觉得骨边肉，咱们吃骨边肉，咱们就是直接用手，对吧？也不要讲那种丝纹什么的。您看这么厚的一个牛肉，我挤一挤，它还有汁水，然后稍微用手撕一撕，您看
0: 是。
1: 这样的一个肉，你说牙齿，我觉得牙口不好，你也是能够给它咬断，
0: 不塞牙，
1: 对的。
0: 然后香嫩多汁，
1: 我给大家咬一下，您就知道它有多嫩。嗯，那轻轻一咬，我没有用力啊，轻轻一咬它就断了。到嘴巴里面，你能感觉到这个肉是非常非常非常嫩的。
0: 对，然后我觉得像牛肉这种高蛋白、高蛋白含量的、低脂肪的啊，我们说这个，你看啊，
1: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0: 对，
1: 咱们为什么说一分骨九分肉，就是这个原因，它的骨头其实就非常非常小。
0: 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了10.8克，
1: 是的，
0: 10.6克，每百克10.6克，好吧，蛋白质含量极高，对吧？胆固醇含量极低啊，所以我们说是优质的高蛋白。我们说每天可以吃一些五谷杂粮。杂粮饭，然后再来一个能量的这个牛仔骨，再配一点绿蔬，对吧？蔬菜就可以了呀。
1: 哦，这牛肉味好香、啊，
0: 很香、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这个就是很正宗的，
1: 调得很好。
0: 对，
1: 就是跟、
0: 那个啥菜啊，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可以煎一煎，
1: 这简单煎一煎，
0: 很
1: 就是给它煎到两面焦黄或者说断生了，对吧？咱们就可以吃了。
0: 那、
1: 煎不要煎时间太长了，煎时间太长、可能牛肉稍微会就
0: 柴了，
1: 柴不、它可能就咬不动了，
0: 对、
1: 对吧？这样的牛肉咱们一定是时间短一点，
0: 对，
1: 给它断生了就可以了。
0: 是，
1: 口感会好一点。
0: 200克这一份，老两口中午吃一份，我觉得是足够了。
1: 我就够了，因为
0: 可以了。
1: 因为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个，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我一天可能需要的推荐的那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换成肉的话，也就200克左右，对吧？
0: 是。
1: 如果说您年纪大，老两口的话，我觉得一人摄入个100克左右的牛肉差不多。
0: 那个啥菜啊，
1: 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生姜、葱，然后蒜蓉撒在上面，就一个比较口味稍微会偏重，
0: 别致一点，
1: 对，别致一点，
0: 这种口味比较别致。
1: 但是你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嘛，也没有，其实就是牛仔骨煎熟之后，往上面撒了一些葱姜蒜末，
0: 对
1: 吧？非常非常的简单。咱们说夏天天气热，清凉厨房，你又想吃牛肉，又想吃好牛肉。但是的话，你又不想说在厨房待那么长的时间，对吧？你炖牛腩要炖个一两个小时，对吧？你卤牛腱，你还要往冰箱放上一夜。但是这个牛仔骨不需要，您就只要给它煎个两三分钟左右，给它煎熟了或者煎断生了就可以了。
0: 对，牛的各种部位都可以来吃，对吧？
1: 对，
0: 牛里脊肉、牛腱子、牛肋条、牛仔骨，对吧？我觉得其实相比其他来说，我觉得这个牛仔骨更容易下手。为啥呢？因为它速度快啊，几分钟时间就一道菜出来了，好吧？今天这一包是200克，然后200克你可以看到它的雪花纹理，对吧？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牛肉，
1: 对，
0: 帮大家原切切好。
1: 您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雪花纹理都看得到的，
0: 对吧？
1: 这个就是它口感好，骨饲完了之后，它这种肉的一个纹理加上它的香味会非常非常突出。
0: 一份就是一顿，我再给你拆一包，
1: 你再拆一包，每包都是一样的，
0: 每包都是一样的，
1: 每包都是一样。
0: 对，我现拆啊，来，是吧？拿，哎。
1: 哦呦，你看这上面的那个纹理啊，那个
0: 你那一你就算它化完冻之后的这个血水啊，它也是新鲜的血水，鲜红色的，
1: 对吧？
0: 不是暗红色，所以它保持肉质的新鲜程度。骨边肉吃起来不塞牙，对吧？然后又是给大家很香浓奶香味的这种感觉。好，今天是618活动，所以特别给大家从原先的8包增加到了9包。你算下来，今天斤数上来说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
1: 对，
0: 从包数上来说，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呢，好不好？所以无论如何是要把这个产品囤下来的，因为毕竟大热天能量消耗大，需要补充高蛋白，优质高蛋白牛肉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再来就是孩子放假在家，不知道想不出该吃啥的时候，这个菜速度快了啦。
1: 而且它调味调得好，我觉得小朋友也爱吃，对吧？
0: 是是是，
1: 你说天天吃那种牛腩，可能小朋友说又嚼不动又怎么样的，对吧？今天这个牛仔骨咬回去，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咬得开，
0: 鲜嫩爽口，好吃不塞牙，营养价值高，每百克当中含蛋白质10.6克，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四叔故事的黑椒牛仔骨啊，又好吃又下饭，然后吃起来其实更过瘾，对吧？
1: 对，
0: 一包是200克，总共9包，1800克，3600两个分量，然后都是阿根廷古饲的进口牛肉哦。
1: 对，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的话，古饲的这种牛肉吃起来就更香嘛，对吧？而且今天的话，为什么您今天要买？因为今天是咱们618的直播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啊，199块钱原来是8袋。200克的，对吧？那今天直接再加赠一袋到9袋，但是价格还是199，所以这里强烈推荐您就是今天订购这个组合，但小组合也有啊，4包是150，就这不太推荐了啊。大家如果会过日子的话，大家其实都会算嘛，对吧？9包的肯定是更划算的。
0: 是。
1: 那这一款产品，我们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爆款的一个产品，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买完之后，他吃完了之后他会复购，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肉真的很嫩，而且吃起来很香。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嫩一点的牛排啊，牛仔骨啊这种，然后又想吃点贴骨肉的，那这一个产品非常非常适合。
0: 对，你就煎好了之后再淋一点黑胡椒酱也可以，对吧？黑胡椒汁淋上去也可以，你不加的话其实就吃它这个原味，因为原味本身就帮大家调好味道了，
1: 简单调过味道。
0: 对，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快手的一道菜啊，速度也很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夏天天热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更好的营养补充？
1: 是，
0: 对吧？蛋白质含量要补充进去。但是你说我每天喝牛奶啊等等，可能未必能喝得下，对吧？但是牛肉的蛋白质含量也不低哦，每100克达到了10.6克的高蛋白。优质高蛋白一定要在能量消耗比较大的夏天好好补充一下，特别是孩子，对吧？打完篮球啊，
1: 踢完足球，游完泳
0: 啊，
1: 夏天对吧？
0: 满头大汗的时候，其实是最饥饿的时候。啊，对，
1: 你不能光给他吃碳水，对吧？咱们说天天吃那种馄饨什么
0: 的，蛋白质要的，
1: 咱们要补充蛋白质，要吃肉，要吃好肉，
0: 对，
1: 对吧？
0: 但是说牛身上部位，牛腱子好吃的，牛肋排好吃的，牛里肌肉好吃的，但是你要做起来其实还蛮麻烦的，特别是像那种牛肋排、牛腱子，你得炖个好长时间呢。
1: 对，牛腱子的话，你起码要炖个2-3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冰箱给它冷冻，对吧？
0: 对吧，
1: 你也给它凝固了，对吧？那咱们再说，你给他天天煎牛排，那咱们普通家庭的话也不可能天天煎那种牛排，对吧？
0: 是。
1: 那一款平价的，但是这个肉的口感又非常好的这种牛仔骨，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而且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想吃点牛肉吧，又怕咬不动。
1: 是，真的。
0: 对吧？你别说是什么牛肋条了，就是咱们那个
1: 牛腩，
0: 对吧？牛腱有可能都会塞牙，或者是
1: 咬不动，因为你可能炖的时间不够长，或者怎么样，或者买的肉不够好，对吧？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您都能看得到。
0: 对，
1: 生的情况下，它的大理石的花纹，1分骨9分肉这样的纹理，您都能看得到。熟了之后，那个肉的话，一撕就撕开了。
0: 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每一包拆起来都是这样的啊，200克一包，然后你看它有雪花纹理的，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
1: 对的。
0: 我们报告单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今天你看啊，它是骨边肉，
1: 对，
0: 就是贴着骨头旁边的那一圈肉，又嫩又香，对吧？又不完全是纯肉。
1: 对，我觉得它这个纹理很好看，真的。
0: 对，它有点像那种手把肉。就这么吃的话是特别有那种，
1: 但手把肉基本上是1分肉9分骨的那种感觉，
0: 对吧？那骨头太多也容易吃不下呀，
1: 是，
0: 对吧？也咬不动呀，对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都是厚切，你看真的叫厚切，
1: 这样的一袋200克，
0: 对，
1: 今天哎，
0: 这样的一袋200克，我今天算下来20块钱，
1: 20块钱还
0: 是出头一点点，
1: 进口的一个古饲的牛肉的一个原材料，
0: 是啊，
1: 您去想一想，
0: 618的活动，你看618的活动今天是9包，常规售价，常规的组合就是8包，
1: 常规是8包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今天的一个价格跟力度啊，之前没有这一袋的啊，8包199一直在卖的，各位可以去搜一下。然后今天的话是618活动，加赠一袋，总共9袋，每一袋是200克。那我们这个肉是什么肉呢？这个是我们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
0: 对，
1: 全部来自于阿根廷。那这个地方原产国是阿根廷，
0: 是，
1: 看到没？所以。像我们，因为我们是跟阿根廷有那个合作的嘛，对吧？我们是都是源头直采的一个肉，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我们也会把关。
0: 对，
1: 您吃的就放心就行，
0: 真的是放心。
1: 而且今天很实惠，
0: 做起来很方便。
1: 对，
0: 你看我们就直接，对吧？你今天再来点那个香料也可以，
1: 哎，撒上去直接。
0: 对，做菜速度很快的，几分钟时间。因为你说你要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把它放冰箱，晚上就已经化冻了，就冷藏化冻了，
1: 对吧？
0: 你要记不得，你说直接从冷冻里拿出来，它也其实很快。
1: 你哪怕用水淋一淋，其实夏天化得
0: 很快，就是做菜速度绝对快。而且你看骨边肉，你看这两块骨头好吃的，你直接拿着啃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你看一拆，
1: 一撕就撕开，很简单。对吧？哎，你不怕担心咬不动？
0: 你看，对吧？这骨头还能再嘬两口。 是吧？这个肉也很嫩，
1: 会吃的。
0: 这个肉啊，
1: 贴骨肉就是香，
0: 一丝一丝，一丝一丝。一般的牛肉，你说牛腩要抠的话，我不会用这个手肚子，我可能会用指甲去抠，因为牛腩还是真的肉很紧，
1: 对
0: 吧？
1: 你可能真的是怕咬不动或者这样的情况，但这个肉不怕。
0: 一丝一缕啊，它都是很鲜嫩的，因为它的这个古寺的牛肉的品种特别好，
1: 是
0: 好吧？你原味的也可以，你炒个菜也没问题，
1: 加个彩椒，
0: 对吧？
1: 咱们炒一炒，
0: 你稍微煎一煎之后，你说我今天再来点绿叶菜都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嗯，包括这个我们也煎了蛮长时间了，
1: 没有，这刚刚
0: 啊刚刚放进去的，
1: 对的啊，就其实就只要煎到这样稍微有一点点的焦的这种，或者说煎熟了，看您自己的喜欢的一个熟嫩的一个程度呢，
0: 是，
1: 一撕撕开。也不用担心咬不动，一分每一块都是这样，骨头小小的薄薄的，对吧？但是这个肉都是很厚很嫩，然后你去摁一摁它还有汁水出来的，这种肉我们也没放油，
0: 是
1: 我们就是直接这样铺粘锅，你看上面没放油的，就这么一、哎、就这么煎就行了。您平时吃的口味清淡吧，我觉得就稍微放一点点油喷一点上去都可以，对吧？
0: 199块钱八包，再加一包九包，分量是一模一样的，总共九包带回去，
1: 对，
0: 好吧，今天相当于给你减了20块钱了，
1: 对
0: 吧？因为我们加了一包20多块钱的产品、
1: 啊，直接加赠主品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动订购一定要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做法你看蒜香的也可以啊，就是干煎的也没问题啊。你说炒个菜也同样可以。凡是你做各种的菜肴，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牛肉的品质是第一位的啊。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这几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1: 对，
0: 阿根廷。
1: 牛肉之王国，对吧？本身就是在牛背上，
2: 大草原上，
1: 你想到阿根廷，对吧？咱们最近足球，对吧？草原，
2: 对，
1: 牛肉，对吧？这都是很知名的。然后第二个，咱们的一个谷饲，谷饲的价格它会高的，为什么？因为它草饲放养完之后，它还要喂精饲料，差不多200天左右去给它喂养，到让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体脂率高一点。因为这样的牛肉吃起来，它的奶香味、它的肉香味会更浓，口感会更好。所以您平时去外面。 吃到的什么安格斯牛肉，安格斯也是古饲200天以上叫安格斯嘛，对吧？
0: 对，
1: 古饲的牛肉它价格都不会便宜的，但是今天啊，我们因为6·18的活动，四处故事也是回馈给到大家，我们这款爆款产品199块钱，价格还是不变，我们直接再给您加赠一袋。今天总重量是来到了1.8公斤，3斤6两。
0: 1.8公斤，3斤6两。我们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0克，你自己来算一算，这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 20块钱出头，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带回去，这一份里面200克4-5块呢，后切，很好吃的，而且做菜速度又快。你说好吃的牛肉部位很多啊，对吧？里脊肉算一个，牛肋排算一个，那那个牛腩也有，是吧？牛腱子也有，但这些做起来是不是得也有个个把小时啊？牛腱子炖起来是不是也得2个多小时啊？
1: 对吧？而且那个肉您不一定咬得动，
0: 而且夏天天热的时候，真的你厨房间里面多待1分钟都是煎熬，
1: 汗流浃背的，对吧？
0: 我这个只要开小火，来点黄油或者你不放黄油也可以，本身它也有丰富的油脂。然后呢，稍微煎一煎，两面煎的有点焦黄的颜色，可以吃了呀。啊，你再淋一点那个黑椒酱，你觉得太好吃啊？来点芦笋，这一道西餐，
1: 搭配一下，
0: 对吧？来点紫甘蓝，这是一道能量碗啊，
1: 吃的又很快，
0: 挺好的，挺好。再搭配点五谷杂粮。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荤素搭配啊，在夏天这种天热的时候，未必大家每天都有很大的食欲。嗯，对吧？主要是夏天没食欲。
0: 但是能量消耗大的夏天，你总得吃一些好东西，吃一些稍微精致一点的东西。
1: 对，
0: 那牛排首当其冲。而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就是这样的产品，特别是6·18活动。哎，常规我们是什么构成？
1: 常规199块钱，我们是8袋，8袋200克的嘛，对吧？总共是1.6公斤。那今天的话，再加赠一袋啊，是6·18的活动，加赠。 直接加送到主品，再给您加赠200克。
0: 是，
1: 就这样一袋200克，您想想，3.6斤，对，3.6两的一个牛肉，您去买一买，我也不说它什么骨饲的或者进口的，对吧？您去买一下3斤6两的一个牛肉，您要花多少钱？这个我们刚刚那一袋拆开来给到您。
0: 哎呦，这
1: 您看一下，它上面的这个肉1分骨9分肉，
0: 对，
1: 后切的，对吧？上面的这个纹路，您还能看到汁水，您看这个肉，这个纹理。 像这样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的，您这种肉，您煎一煎，它又香，但是这种价格，
0: 这个肉的肉色是非常鲜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浑浊的暗红色，没有，
1: 还在一直在滴水，
0: 还在一直滴水，
1: 对，这个肉，
0: 你看，很新鲜，很嫩，所以像这样的肉呢，第一个，而且它是连着骨头的。 所以它不会太老，有的肉呢，它是完全是，比如说它的腹部这一块、腿部这块有点太柴太老，老人家未必能够咬得下去，吞咽起来有点困难。那像这样的肉呢，鲜嫩多汁爽滑，然后又有那种奶香味儿，正正宗宗阿根廷进口过来的牛肉，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进口报关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
1: 什么叫公信力？就是公众相信的这种能力。你能够做22年的时间，我不是做1-2年，
0: 对吧？不是我今天手机打开来，随随便便哪个渠道，我说是阿根廷进口的，
1: 我拿个手机就能
0: 有可能我什么都出具不了。
1: 是，
0: 那空口白话谁都会说，但是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就告诉你，好，来，今天它的原料，它的产地，通通是阿根廷进口过来。而且像买这种产品，万万一碰到售后的问题，要等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兜底呢？
1: 哎，对的，因为我们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您有任何问题您就提，包括您可能说对这个肉不满意，口味不满意，您退货或者我们都包，服务到您满意为止。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最近天天有就是有好几个阿姨会直接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跟我说，然后说你 哎，包括说你们那个最近的那个牛肉牛腩牛肋排对吧？我们不是一直在卖的嘛，说包括那个童子鸡都卖得很好，想给你请教一下，然后买完了回去试了一下，哎，说不错，还要再继续订。 像我们是真的会去倾听各位叔叔阿姨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们都会认真的去。
0: 小邓跟我是同事关系啊，从前到后的采购，包括产品的这种精挑细选，包括售后服务，他也蛮辛苦，但这种辛苦所得是换回大家对于东方购物电视、东方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的信任，好吧？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好吧？砥砺前行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对，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啊。就是

0: 还是那句话啊，其实在大家物品极大丰富的今天，大家购买渠道极大丰富的今天啊，我们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我们一直在卷自己。
1: 是啊，
0: 我们什么叫卷自己，大家都懂的，虽然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汇，我相信大家也能听得懂这个词儿。什么叫卷自己？不断地提高对于食物采购的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然后我们几乎是不卷价格。为什么？我们本身这个价格的定价不那么高高在上，我们在618活动也好，在接下来的双十一对吧，双十二等等这些活动，我们会给大家适当的一种补贴，因为本身这个价格已经让大家觉得这个东方购物我们对吧，家庭的一个食堂也好，一个菜篮子也好，本身定价又把撅了、
2: 哎、
0: 对吧。刚才小导演跟我说了，阿姨打电话给他说也说的对吧，东方购定价一定是很人道的，很亲民的，绝对不是虚高的标价。但同时你要知道，在外面为什么这么说，外面这一份黑椒牛仔骨，外面这一份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你自己说多少钱对吧，200克，好了，128也好，98也好，我今天算下来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我是不是同样品质？
2: 对，
0: 可能我的品质还要更加严格一些。
2: 对，您还要选到进口的原材料，您还要骨饲的、
0: 哎、
2: 对吧，我还这种肉不是拼接的合成的，
0: 嗯，
2: 对吧，您去挑一下这样标准的一个肉。今天的话也是618的活动，我们说这么品质好的肉，咱们说价格也就是实惠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私厨不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是没有中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理渠道或者经销渠道、
0: 哎、这一点就很重要。为啥？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大家说我品质这么高，我阿根廷进口的骨饲，
2: 嗯，
0: 像要进口过来的产品要报关手续很复杂，
2: 对，
0: 你成本都得算，
2: 对，
0: 那你居然今天才卖20块钱一包，那你这个牛肉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个环节，对吧？不是说我层层的这个进价，层层的加价到您手上，可能对吧？可能要比原来的原料价格还要贵上好几倍。我们不做那样的事情，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和其他一些产品。我们私厨故事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把更好的品质，几乎就是原料产地对您的餐桌，
2: 对
0: 您的餐桌直接敞开的对潘帕斯大草原。
2: 哎，您这句话说的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跟阿根廷的商务总领事，我们是有每年进博会直接签署，直接签署采购协议的，所以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肉，相当于我们就是把源头直接就对着您在就是做了一个对接，对，
0: 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这是我们货物的一个品名，这是进口的国家阿根廷对吧，阿根廷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大草原上，对吧？所以大家说品质，而且是骨饲的牛肉。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包装，再拿一包新的，好吧？拿这个，
2: 拿一包新的，再拆一下，
0: 再拆一下，
2: 再拆一下也可以的。每一包品质都能
0: 经得起检验的，
2: 嗯、
0: 我现场给你拆骨饲牛肉，好吧？然后这包牛肉是每包200克，蛋白质含量每百克当中是10.6克，很高的蛋白质，优质高蛋白。然后我给大家拆一下，
2: 我觉得大家真的每天除了摄入碳水、膳食纤维、蛋白质是我觉得必不可少的，真的要补充一下。
0: 那
2: 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
0: 小的那边还有一包，
2: 哎，我这边还有一包，
0: 我这边刚拆的，
2: 我这边也是刚拆的，但是我给他
0: 这两包是我之前拆的，你看好了，有区别吧？
2: 您看这个肉
0: 有区别、啊，
2: 它上面的纹理对吧？你看我这种透着光，你还能看得到，
0: 一丢丢区别都没有。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品质，就是一条水准线上量出来的，
2: 嗯，
0: 好吧。
2: 这个肉我们会有严苛的一个筛选标准，
0: 真的是，
2: 您放心。
0: 而且是精修过的，
2: 对
0: 对吧、
2: 就是？一分骨九分肉，
0: 对，就是骨头。你看这个刚拆出来，你看，就是骨头跟它要全是骨头，牙口不好的人碰的麻了个软。
2: 再说了，
0: 碰都不敢碰。
2: 再说200克，我卖100克骨头给您也没意思，对吧？
0: 然后再来，你看这个肉的雪花的，你看，
2: 真的上面纹理非常非常好看。
0: 如果牛肉它都是纯精肉呢？反正我是不大爱吃，
2: 你咬不动呀，太柴了呀，没有肉香。我觉得
0: 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是一个味儿，但是它的口感之所以好吃，是在于它肉质有不同的层次，对吧？它有稍微嘎筋嘎里啊，就稍微有一点点，但这个肉啊，它是奶香的，
2: 它有雪花的纹路在上面。这个雪花纹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为什么要骨饲的一个原因。骨饲的话，就是让它形成这样的一个纹路。就是这样的奶香味。
0: 我再来煎两块，
2: 你再煎两块。
0: 反正我看到锅子盘子，我就想去下个厨。
2: 对，
0: 反正最近几年这个厨艺啊是长进了，
2: 体重也长进了，
0: 体重也长进了，孩子们的口福也大饱了。哎，这个我觉得挺开心，
2: 但我觉得很幸福，自己在家里面
0: 说到孩，哎，你想看，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呀，对吧啦？期末考试的时候给孩子要加个餐，补充一点。
2: 哎，尤其马上暑假各种活动，游泳、打球，对吧？踢球，我觉得很多都是消耗体力的。对吧，你这种时候你不能说天天只吃一点碳水，
0: 所以
2: 咱们要吃肉。
0: 私厨的产品就是有应景的季节性的，也就是意味着在六月底七月初马上开放暑假的时候，就是给那些考生家长也好，对吧，莘莘学子的家庭也好，准备一些快速做成一道菜的口粮。你说我今天要切要洗要打要浓要焖一焖要两个多小时，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这个从拆开包装到盛菜十来分钟时间吧，
2: 十来分钟了不起了，我觉得
0: 吧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而且今天我们是618的大活动，原先是8包，今天加一包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194，九包，一共每包多少钱？20块钱出头啊。
2: 对，
0: 200克阿根廷古斯的进口牛肉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可以再省5块钱呢，02151119900。

0: 吃的。
1: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好的，最后十分钟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看着这些香喷喷可口的菜肴一道一道的从厨房间里出出来。我觉得其实幸福的不光光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做菜的人也很幸福。为什么呢？我没有吸太多的油烟，我没有费太多的功夫，居然可以喂饱一家人。
1: 对，而且我也没花很多的钱。
0: 对 对, 对, 对，
1: 今天、今天订购也没花很多的钱、但是您买到的牛肉都是进口的原材料，还是谷饲的牛肉，而且这个肉吃起来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对吧？
0: 对，
1: 你家里面的人一问，哎呦，你这个肉这么嫩，很好，在哪里买？然后又一问你花了多少钱，那都会夸你们。
0: 好吃的，真的好吃的、它不是普通的牛肉，它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它的饲料其实也很有讲究，对吧？我们说有谷饲，
1: 哎，先草饲，
0: 先草饲，
1: 草饲放养完了之后，再喂精饲料去谷饲。这样就能够促进它的那个体脂率上升，
0: 有牛肉的香味儿，
1: 哎，就是让它的那个大理石花纹给长成。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那种安格斯牛肉、谷饲的牛肉，对吧？您会发现它的口感非常的好，然后奶香味非常的重，因为它就是谷饲出来的。
0: 是，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但是小邓跟我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就不多了。
1: 对，备货是不多的，
0: 真的不多。我们六幺八活动真的本身常规售价8包199，今天再加一包，加一包这个你想想看，9包。哎，同样的价格我给你多了一包，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成本。
1: 对，
0: 但是也就是这么一次的直播，也是意味着大家说天热，蛋白质流失多的时候，补充更好的优质蛋白质的一个选择。
1: 这个组合我们也是第一次做，
0: 哎，
1: 这个组合是真是第一次做。而且大家知道我们四处故事最近的一些产品的都知道，我们在整个六幺八活动期间真的是不计较我们的成本来把这个好的产品回馈给到大家。
0: 对，牛仔骨呢，它不像牛腱子这么的难炖烂啊，牛腱子真的是炖一个多小时不够的，2个小时
1: 起码2个小时起步，
0: 对吧？
1: 你还要再焖，
0: 然后对，然后你想像那个牛腩啊，牛腩这个也很容易塞牙，也要炖得烂啊，也要时间的。
1: 你火候掌握不好，或者牛肉不好的话，你咬不动哦，你会觉得那个肉怎么在嘴里嚼半天嚼不动。
0: 我最早开始做菜的时候，我会觉得把大块的切成小块的，是不是很容易炖得更酥烂？结果在牛腩身上是完全打破了我这种固有思维。为啥？就是牛腩你把它切的块再小，它这个纤维还在里面，
1: 对，
0: 所以你很难把它那个纤维炖烂。但是不是说它不好，它营养价值一样很高，对吧？但你想牛里脊，那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对吧？牛里脊更贵了，
1: 你去买那种上脑膝的，
0: 对啊，
1: 那个也是100多克100多克，但那是什么价格嘛，对吧？
0: 正常咱们家庭当中吃，寻常百姓家吃，要吃的实惠一点，但是营养价值不能少，做菜速度还得快。我觉得牛仔骨是首选的，对吧？因为它也就是翻几个面的事儿，
1: 翻对，大概2-3分钟先给它
0: 翻几个面，
1: 对，
0: 好了，
1: 给它炖熟了或者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0: 口感也很好，你就不一定拿筷子，对吧？你说你不一定拿大刀叉，你就戴个手套直接啃都可以。
1: 我觉得直接拿手
0: 一下，
1: 对吧？咱们吃贴骨肉，
0: 哎，都很好。然后它有骨头有肉，所以它本身的口感层次也很丰富。你看每一包。
1: 我觉得这块是真漂亮啊，像这一块它都是自然长成的，我们也不是说每块的肉的纹理都一模一样，那样的话您反而还会觉得说你这个肉是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0: 对，
1: 但你看它就是自然长成的，有这种大理石花纹在上面，这种雪花牛肉的纹理在上面， 对吧？
0: 所以这个肉我们给大家来看看，今天做成的这个肉啊，它其实是很有这种口感的，
1: 你直接
0: 香，
1: 直接上手吧。
0: 这什么香呢？这是奶香，是吧？牛肉本身的这种好的牛肉，阿根廷进口的谷饲牛肉，好吧？这个曝光单我们一会儿再
1: 给大家
0: 先给大家看一下，
1: 先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曝光单啊，上面包括它的一个牛肉的一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原产国，我们都是有标明的。
0: 对，
1: 这个地方原产国阿根廷，阿根廷，
0: 看到吗？那这种骨边肉是最好吃的，又嫩，又可以嚼一嚼。损一损，是吧？吸一吸这个骨头，然后一拆，
1: 哎，关键上面的肉很轻松，你就咬得开，
0: 啊、
1: 就咬得断，对吧？
0: 哎，一丝一丝的，
1: 你不用说怕咬不动、嚼不动，牙口不好的，对吧？
0: 没有
1: 这种情况在。
0: 嫩，好吃，对吧？不塞牙，小朋友都爱吃，老人也能吃。对吧？有些牛肉、牛腩，你老人家吃咬咬不动。
1: 哎，对，包括你说有些小朋友可能年纪太小或者牙口还没那么好的时候，对吧？这个肉也能吃，也能摄入这种牛肉的蛋白质。
0: 那真的很有十足的奶香味儿。
1: 对，
0: 我应该吃块热的。
1: 吃块热，
0: 来，
1: 热的也是刚煎的嘛，这种。
0: 对，刚煎一会儿。
1: 就你在外面吃那种咱们说的烤肉，对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那你外面吃这一份。
1: 不便宜，不便宜，
0: 对吧？
1: 没个100块钱，我觉得很难做得下来这样品质的一个牛肉。
0: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说一说我们四叔自己的这种采购实力，以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儿。
1: 对，我们是源头直采。
0: 对，
1: 我
0: 刚才说了，就是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直接敞开着对供到你的餐桌上。
1: 对的， 因为我们是直接跟阿根廷的驻上海的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
0: 是
1: 对吧？我们
0: 每年的进博会少不了
1: 他，每年的进博会，对，
0: 好吧，
1: 我们就是直采的一个牛肉。
0: 今天是为什么今天买啊？今天六幺八活动，赶紧囤货囤起来，好吧？保质期也很这个，我们看一下，
1: 效期是新鲜的，效期新鲜，
0: 新鲜的，
1: 这个您担心，
0: 对，
1: 不用担心，
0: 放冷冻，放冷冻就可以了啊。十二个月的保质期，
1: 十二个月，对的，
0: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的价格是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199八包，
1: 之前没有这加赠的一袋啊，价格199八包，其实八包也很划算的，3斤2两的一个肉，对吧？3斤4两还是3斤2两？三点，对吧？
0: 三斤四两。
1: 反正今天的话是1.8公斤，
0: 对，
1: 1.8公斤的牛肉带回去，好吧？3斤6两，
0: 3斤6两
1: 还是199，这就是我们整个六幺八的一个力度，每个单品都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在做的回馈给到大家啊。
0: 原来是3斤2两，现在是3斤6两，
1: 对吧？3斤6两，
0: 一包200克嘛，就是4两嘛，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刘三姑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紧时间啊，最后的三分钟啊，现在是真的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呢，也是让大家所见即所得，看到的这些产品其实跟你在外面市场上买的也好，包括这个价格也好，其实是不太一样，就是让大家觉得品质，因为我有阿根廷进口的骨丝牛肉的这样的一种品质保证，然后再来价格，本身我们常规售价199八包，每包200克，对吧？
1: 也很划算，
0: 1600克，3斤2两的分量已经蛮划算了。今天是3斤6两啊，多了这整整一包的200克啊，啊，所以这个品质是真的杠杠。
1: 对的，你想，我就不跟您说袋鼠，您花190块钱，您去外面买个3斤8两
0: 的
1: 牛肉，
0: 对，
1: 就说咱们买牛腩肉，你能好买得到吧？买到品质好的，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您买回去的还是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还是骨饲的这种非常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种嫩的这种牛肉，对吧？牛仔骨，1分骨9分肉，煎一煎又有肉香又有骨香，
0: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好。因为为啥呢？它煎的这个速度也很快，对吧？几分钟时间这一道菜出来了，这夏天厨房间也不用多待，
1: 是
0: 待也待不住，就太热了啊。然后还有就是小朋友爱吃，对吧？小朋友吃牛肉牛腩，大家说哎呦
1: 咬不动，
0: 然后
1: 腮帮子都咬得累了，是吧？发现还没咬动。
0: 那牛仔骨它既香又咬得动，又好消化。
1: 是
0: 对吧？你这个老人家小孩其实都好吃，都能吃，好吧？做法也很多样啊，比如干煎也可以啊，咱们就吃个原味的，或者你今天包一个包，哎，锅仔也可以，
1: 哎，可以的，可以的，
0: 对吧？
1: 下面铺一点这种菜，对吧？铺一点，
0: 铺个大虾也可以啊，铺点对吧？金杯虾，
1: 豆腐，
0: 对吧？芹菜
1: 都可以，
0: 是，
1: 然后跟其他的一些菜给炒到一起，彩椒。
0: 对，
1: 或者做个凉拌的，跟我们刚刚说的那种色拉的一个做法，对吧？一种生菜紫甘蓝，
0: 对，
1: 这种您平时吃点膳食纤维，但是又要吃蛋白质嘛，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碳水，我觉得每天的一个营养非常非常的均衡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今天的品质是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价格很到位了啊。常规的组合是8包199，今天是加了一包九包199，
1: 这价格我们是
0: 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把更美味，做菜速度又快，营养价值更高，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10.6克的优质阿根廷进口的骨丝牛肉带回去，02151119900。

0: 所在的位置不在我们的棚里，而是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淮海中路和常熟路的交界口。哎，这就是中华老字号乔家山的门店当中了。先有请我们的嘉宾啊，朱总，朱总你好。
1: 哎，烟花老师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今天我们说啊，朱总一直给我们带来很多中华老字号，对吧？左嘎子，嘎子把子。哎呦，我作为小时候啊，在这个黄浦区南市区的婆婆们，就特别的亲切。
1: 简直有记忆，
0: 对吧？就小时候吃到一些什么糕点呀、点心呀、
1: 哈扣啊，是吧？跟这些小
0: 朋友上课之前的早餐，放学之后的点心，
1: 全
0: 来给脚干子。
1: 对，
0: 爸爸妈妈讲，帮侬买脚干子那么早，不要太开心。
1: 哎呦，开始欢喜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一些老上海的朋友们说，吃到正宗的上海的点心，包括是糕点，可以到我们的乔家山门店当中来。
1: 是啊。
0: 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非常好的这个食品大会大家，比如说有烧麦，蛋黄烧麦。三丁烧麦，包括还会有包子，以及是我们的冷面啊。
1: 相当的英气啊，
0: 知道吧？搿地方是谁？我刚过来之后，我想把它带回去。有什么吊头糕啊、中糕啊、绿豆糕啊、薄荷糕啊，可能赤豆糕啊，交关。
1: 搿才是老上海个糕，
0: 是吧？是不是紫菠萝水啊？后头一道蝴蝶酥、杏仁饼。这边啊，给大家看看，就是今天在我们组合当中会为大家所推荐出来的啊，上海的冷面，对吧？这边冷面呢，大概是8.6元一包，
1: 今天
0: 价格大家看到了，99块钱，一共几包带回去？有十几包嘞，对吧？所以价格很便宜。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蛋黄烧麦，搿个地方一盒是6只，贼来了点王说嘛，真心是好吃。蛋黄烧麦每一个啊，它是不低于9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品质又很好。单独一盒六只的话是32块钱。
1: 侪是中国老字号，非遗级。
0: 平均下来，每一个我们的蛋黄烧麦多少块钱啊？
1: 啊？
0: 有5块几包，对吧？
1: 五块三毛钱
0: 。那么为什么那么好吃？为什么很多人啊都会说，哎呀，以前住在老城区的，后来因为动迁啊什么搬到郊区的，
1: 你没去了，
0: 就想啥喝啊？这个乔家山的味道，
1: 来一趟不容易啊。
0: 对呀、啊，侬要乘地铁，常熟路上来，哎呦，哼哧哼哧拎外气。
1: 是啊。
0: 这边停车哦，难是难得要命啊，一个小时30块钱。
1: 开出租车肯定就不要想了，对吧？
0: 哎。所以今天东方给我问您一。现来进行直发，
1: 是的。
0: 看看我们的这个后厨吧，你看那么好的这个美味到底是怎么出来的，跟我们的这个后厨的大师傅啊有关系了。哟，你看我们的这个厨师，正好在这包这个烧麦啊。来，我们有请这张师傅啊，正好在忙的啦。哎呦，这烧麦真嘞！哇，看到我们厨师啊，他们都是手工进行包制的，
1: 手工烧麦，
0: 每天也要包很多种，对吧？
1: 是啊。
0: 哎，我们请这个我们张师傅出来，这个问一下哈，这个我们的秘诀到底是在哪里？为什么那么好吃？弄好张师傅，我给你别个话筒，好吧？我就问一下，脚嘎子的这叫啥个烧麦和包括那个三丁的烧麦、蛋黄烧麦，为什么那么好吃？你们用的料能不能这个透露一下？能说的说。
2: 阿拉用的料呢，是用泰国糯，泰国糯啊，糯米味道比较糯。
0: 泰国的糯米，
1: 灵啊灵啊，
0: 又糯又香。
2: 对，阿拉用的是泰肉，是泰后腿肉，
1: 侪是后腿肉，
2: 对，侪是后腿肉，阿拉猪脚丁。香菇呢是小香菇，叫香菇。笋呢就是一般性的就是冬笋。
0: 所以你想看烧麦的鲜，其实糯米占很大部分，太湖的糯米，对不对？猪后腿肉，再加上小香菇的提鲜和冬笋的鲜香。那么这是我们整个的是三丁烧麦。哎呦，这就是三丁蛋黄烧麦。
2: 对，三丁蛋黄烧麦，阿拉是用的呢就是新鲜海带，新鲜海带烤出来呢，拿白酒呢稍微腌一腌，加它眼就是新鲜味道。
1: 哦哟，搿是有讲究了。
2: 阿拉呢就是烤箱里向阿拉稍微烤。烤了半生不熟，然后再包进去，再给它一蒸，就焗着。
1: 灵啊，是啊，
2: 搿能介会得出油。
0: 对
2: 呀，
0: 那么每只烧麦大概多少个？
2: 阿拉一般性在90克烧麦。
0: 90克，
1: 介大伐？
0: 90克，一般性人家比方70克、
1: 75克、65克侪有，对伐？
0: 赵家式的烧麦就是足
1: 足足足，
0: 关键是品质够好。谢谢你，去吧，我
1: 想问，侬忙侬。
0: 一天从开始上班到后头包烧麦，大概包几只？
2: 好的辰光好包1000多只。
0: 哎，哦哟，我干的啦！
2: 妈妈，两个人
1: ，哎，干的包70多只是辛苦嘞，对吧？哎，
0: 两个人，对吧？排队的人多吧？过来买的，自然老多。
2: 阿拉三丁烧包、蛋黄烧包是主打餐，口味老好的，买个人交关。好的话嘛，包70多只，
1: 基本上。
0: 是啊，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不是也是非常新鲜的批次啊？
1: 这么当然了，侪是新鲜的批次。哪能会等到老批乔家啥子老字号，对吧？
0: 那他这边啊，人流量非常多，来订货的人也很多。谢谢我们张师傅，
1: 好，小鸭大叔，小鸭，
0: 那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今天不需要您到门店当中来。 直接探访门店当中。我们一起过去之后，看看这边坐落的孔明也很多，不管管就不仅仅是很多一些老上海的朋友们，还有很多一些我们新上海，包括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也很喜欢吃到这口味道。
1: 哎，
0: 好了，今天组合在我们面前了啊，对不对？看看今天组合当中哪些非常抢手的，包括在门店当中价格也给大家所看到他们的牌价。苏来金座货真价实，在门店来进行一个直发。除此之外，价格也很优惠。首先来看看我们的冷面啊，冷面总共是12+1，13包带回去。在这边看到的话是8块多一份
1: 啊，
0: 冷面。阿拉金座搞五来几的呀？99块钱，然后呢是13包带回家，每包的价格也很优惠了。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烧麦，三丁烧麦啊，24只99块钱，对吧？蛋黄三丁烧麦99块钱，也是24只，2大包带回去。除此之外，更关键是这套组合，我很推荐给大家。
1: 这是最有性价比了。
0: 你要是买了，隔两天台风要来了，屋里向所有么备好，馒头备好，不用愁，总有东西吃，对不对？
1: 对。
0: 三丁烧麦啊，这个3包。带回家是36只，
1: 一包十二只，
0: 哎，对吧？一包十二只，36只，
1: 哎，
0: 然后再加上蛋黄的三丁烧麦，24只，
1: 哎，这2包，
0: 对吧？
1: 啊，这2包，
0: 我咱们再送给大家我们的乔家山的鲜肉包子，十二只带回去，
1: 做一整包，
0: 这样总共套路当中72只。然后今天价格只有258块钱，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刚刚说我来几点子啊？
1: 3块几个，
0: 哎，三块多一个，门店当中去买买大概是5块多一个。关键是自己来吃好吃嘛，然后跟我们门当中一模一样嘛。
1: 对呀。
0: 先看看啊，这个是还没有加热过的，对吧？
1: 啊，搿么搿弄到到手就是搿样子，阿拉是速冻啊，啊，弄到到手以后加工起来相当比较慢，用不着担心。
0: 阿拉看看叫开开，
1: 好，
0: 洗得啊，蒸好了，对吧？蒸完之后看看它到底是卖相怎么样，品尝一下，还是不是您以前小时候对于乔家山点心啊、糕点啊，包括他们家烧麦的这种口味和味道，
1: 是不是记忆当中的样子？是不是记忆当中的味道？
0: 哇，热气腾腾，弄个夹子哈，来看看。
1: 我用它，
0: 来我弄这盘子。
1: 哎呦，哎呦，这烧麦好多，哎，记得记不起来？你过来，
0: 90克哦，90克。对吧对吧，一个糯米哦，就刚才我们大厨说了，它是来自太湖的糯米，太湖糯米鲜香可口，而且当中有我们的猪后腿肉，有笋丁，有鲜的这个小香菇丁，包括包括啊，海带王，知道吗？
1: 这是义工，这是秘方了，
0: 而且是当天新鲜的，
1: 当然了，
0: 对吧？
1: 这是手剥整颗的海带王，
0: 所以一个蛋黄啊可以起沙，所以整颗下去也很好吃。我既快了宝贝的就在浪太些，然后呢这个再给大家来尝一尝，刚才比如在这个。你给个阿姐看一看，
1: 来，
0: 对，我
1: 所以阿拉乔家山的搿只烧麦，特点是啥个？里向的芯子糯米糯，因为是太湖米，对吧？搿蛋黄香不腥，因为啥？乔家山用秘方经过了特别的处理，
0: 是
1: 搿里向的肉，山丁、笋丁也好，肉丁也好，香菇丁也好，颗颗分明。颗颗分明，对吧？到了嘴巴里向，哎，又有的肉的香气，又有的香菇的香气，又有的笋丁的咸口，所以搿真的是要叫家长非遗级了
0: 啊！
1: 中午老早叫家长非遗级了，
0: 给大家来尝一尝吧，好吧？我来先闻闻看啊，再说嘛。
1: 我
0: 露出来了，
1: 太大了。燕花老师，侬，搿一口真的张勿牢搿叫，对吧？
0: 肉大，
1: 哎。
0: 这个烧麦肯定我一顿早饭肯定是够了，对吧？然后你看它那个咸蛋黄，那么大颗，不打几十块，
1: 才是整颗海带，皮薄的，啊，不是再造的海带王，搿里向是相当有讲究的，
0: 对
1: 啊，啊，关键啥？这海带王里向有起酥，对吧？有不腥，为啥道理？因为阿拉乔家山经过伊秘方，经过了腌制再烤制以后才摆进去。
0: 用的食材啊，真心的食料带回家。但是问题就是糯米也很好吃，又是手工的现包给到大家。
1: 对，
0: 今天是满满当当72份带回去，才258块钱。
1: 是的，性价比相当的高啊，相当的高。
0: 对啊，那看完我们的烧麦之后，再不大家回家聊冷面。
1: 不是冷面对吧？
0: 好。
1: 阿拉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大家可以先定起来啊。
1: 是啊，阿拉这只拉面
0: 258块钱带回去有这个72件单品，
1: 嗯，
0: 有我们的36个三丁烧麦，24个三丁蛋黄烧麦，
1: 嗯，
0: 和12个包子，
1: 对吧？缺的两个吧。
0: 258，那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了。
1: 是啊，
0: 再把大家呼叫阿拉哥叫他冷面。
1: 哎，
0: 还有这个就刚说冷面，冷面老好吃。
1: 上海人吃拉面，实际上是有讲究的，不是啥个面侪好做拉面
0: 啊，
1: 非要用各种小的、扁的。 细面来。
0: 哎，搿个有鸡蛋面。
1: 哎，阿拉屋里向叫法叫啥？叫小扁宽。晓得吧？
0: 小扁宽。
1: 啊，外加啥？阿拉用的勿是干面，啊，是半干面。
0: 啊，是干拌
1: 半干面。
0: 它更加的新鲜，所以更加有韧性。
1: 走起来老便当，开水里向我三分钟，捞出来吃吃了。
0: 哎，关键它那个调味包都帮你弄好
1: 了。料包才准备好。
0: 对吧？一只花生酱。
1: 搿只是秘制酱料，
0: 秘制酱啊，不是这个是秘制酱料，
1: 搿只是秘制酱，搿只是秘制的花生酱，
0: 花生酱，这个呢是白醋。
1: 上海人吃辣面实际上晓得的，
0: 哎，有白醋，
1: 里向加的是白醋，而不是米醋，米醋太酸了。
0: 是的，是的，我们一边拌哦，一边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订购。我们冷面呢是13包带回去，13袋带回去，99块钱。然后你要买单独的三丁烧麦，包括是单丁的，单独的三丁。鲜肉咸鸭蛋的这个烧麦，
1: 哎，对呀，
0: 也是可以99块钱单独买。但更加推荐给大家是258元，
1: 没错。
0: 我们整个72件单品带回去，你放在冰箱当中好了，每天早上蒸一个，中午晚上也可以当做饭来吃。
1: 你看个酱子，
0: 哎呦姐，
1: 啊，伊不是搿种白油油的，
0: 啊，
1: 不是搿种白油油，搿就阿拉叫家啥，搿个秘方的酱子啊。关键啥？搿包白醋。
0: 好，白醋。哎，
1: 侬外头现在吃辣面，基本上交关地方是摆米醋的。实际上，正宗的上海辣面一般性侪摆白醋。
0: 我花生酱已经拌进去了。
1: 啊，拌进去了。白醋，白醋特点啥？不是老酸，有
0: 的
1: 有的醋香味道。
0: 是啊，是啊。啊，我们把它端起来啊。
1: 来来来，
0: 好好好，来来来，侬拌拌清爽。
1: 来来来，我来拌，我来拌。侬看，阿拉搿只辣面已经捞出来以后，我没加过油了噻，已经交关辰光了，勿搭。啊，不搭不糊。
0: 老头子小时候吃到这个冷面啊，还专门用个电风扇去把那个面给吹一吹，
1: 哎，
0: 对吧？乔家是吃冷面，哎，对，完全不用了，
1: 也可以吃。
0: 我能尝一尝吧，这个冷面。
1: 侬看每一根才是小，
0: 哎，
1: 为啥道理？阿拉搿冷面一定是要搿个扁面，小个扁宽的面，一，伊冷起来散热更加快，啊，不会得僵脱，不会得堵脱。第二。一个能够更好的裹上这个酱汁啊，花生酱啊、醋啊，各个酱汁包啊，才能够更加好的裹了高头，味道每一口，哦哟，
3: 我家这就像回到小时候的味道了。小时候暑假的时候啊，就出去游个泳，整家素冷面吃，点心一吃，现在不需要了。直接在家里，无论你啊，这个就上班也好，包括平时出去锻炼也好，回到家当中，吃舒服服的，在家里头就

0: 老房子了，家家人家呢，侪欢喜买交关式个物事。
1: 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刚买回来个烧麦，伊都整整齐齐摆辣盘子里。随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
0: 后来我长大了，这个味道呢，成为我生活一个部分。
1: 甚至到今天，只要路过乔家山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
0: 现在阿拉小人也欢喜乔家山的烧麦，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离得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

0: 我今朝来到脚格山来买烧麦，伊拉个山顶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个。
1: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个，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个。为烧麦呢，我一直吃山顶烧麦个，里向个肉老多个，
2: 心子蛮多个包了，对伐？味道也蛮好个，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朝去蒸出来个，也是原味的。
0: 料老足个，里头侪是金肉，还来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3: 物事蛮多个，量蛮足
1: 个。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个一个，伊是玉米做个，玉米做，我吃勿到啥个一种肉个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个，就吃得
0: 老饱满个，只勿过一只只老大个，皮子也蛮薄个，
2: 咸蛋黄也蛮好个，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个，等于摆辣里向个，就是讲味道也蛮好个。
1: 我想屋里吃个人老多啦，伊拉侪讲老好吃个，咾我就买唻。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归帮伊蒸两只，
0: 价钿蛮实惠个。30块不贵，我认为不贵。

0: 精华险已经排队排得很长很长了。
1: 是的，
0: 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为您立减5元。其实这样算下来，我们258元的那个大套组的话，平均下来每一个才3块多一点点。
1: 是的，性价比最高啊，
0: 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乔家山的品质，
1: 中国老字号，
0: 对吧？大家都很熟悉。以前小时候或者你以前上班的时候，大家醋都藏你想起上班之前要抽酒嘎嗦的冷衣，
1: 想
0: 个
1: 就是可以
0: 抽嘛。然后上班那个时候就盯着什么，这个三丁烧麦，
1: 没错。
0: 以前烧麦当中啊，就是糯米稍微加一点点肉，因为我觉得有点肉已经挺好吃的。
1: 阿拉今朝是三丁烧麦。
0: 我们三丁烧麦是什么？
1: 糯米跟子搿个海，三丁的配比是7:3。
0: 是的，三丁烧麦当中还要更加一绝的就是三丁咸蛋黄的烧麦蛋白区，对不对？
1: 哦，
0: 所以今天带回去整个套组非常的优惠啊。目前我们冷面一直在走，然后呢，三丁烧麦和我们的三丁蛋黄烧麦。以及赠送给大家的乔家山的这个肉包啊，这个套组走的也很多。
1: 是的，
0: 说句实话，一样买了，对吧？这个套组核算下来，每一只只需要3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
1: 性价比相当高，
0: 258元全部有了。再加上口味也是多种多样啊，
1: 有
0: 36只三丁烧麦，有24只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乔家山的鲜肉包，总共72件单品，
1: 性价比极高，
0: 而且都是新鲜批次。
1: 是啊，阿拉个三丁烧嘛，最大的特点，每一只是90克，
0: 90克
1: 啊，糯米搭子三丁的比例是7:3，啊，就是我糯米是1/7，肉丁1，生丁1，香菇1。
0: 而且用的是什么糯米呢？太湖的糯米，
1: 是的，
0: 猪后腿肉，
1: 对，
0: 然后呢，小的冬笋，
1: 新鲜，
0: 新鲜的小的这个香菇，
1: 是啊，阿拉个。皮特点是啊，手工做啊，
0: 是啊，
1: 皮是薄皮，米皮相当的筋道，
0: 对对对，
1: 头，但是不会不容易破，
0: 是的，所以好吃呀，对吧？给大家看看，刚才我们是从蒸笼当中拿出来的，搿只我觉得应该好用，就阿手了，侬帮我对对，
1: 我
0: 的手套啊，把大家看着，因为这个烧麦第一点，一摞扎做了啦，扎做了啥样子？你看到吗？每个90克，
1: 来，
0: 我的手放上去之后，哎呦。比以前拿到这种小烧麦要求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对吧？很扎实。
1: 我懂不在觉得
0: 底部包括这个褶皱，机器包不出来的。
1: 是啊。
0: 为什么？因为烧麦啊，你如果说是机器包的话，它容易散掉和碎掉。
1: 烧麦没办法用手，
0: 再来尝一尝
1: 包的啊，都是手工包的。来来来。
0: 哦
1: 哇，
0: 这是蛋黄三丁，大颗蛋黄。
1: 阿拉蛋黄三丁最大的特点，搿颗蛋黄的处理就已经相当吃功夫了。刚刚张师傅也还讲，
0: 对
1: 吧？阿拉搿颗蛋黄前头需要腌制，用白酒腌制，再去烘好，吸进去打它，保证蛋黄香酥流油。挨下来再拿伊包进三丁里向，搿只味道，搿搿一只也是九十克。还是老十足啊！
0: 好的糯米啊，没有一个是发浆的，都是非常好的鲜糯玉米糯米。
1: 对，
0: 而这个糯米呢是来自太湖的，所以在全中国来说，太湖糯米非常的出名。
1: 搿就是老字号工艺，搿就是老字号对品质的要求。
0: 不然的话，从1909年开始到现在，怎么可能那么长时间呢？
1: 是啊，
0: 而且现在你在我们厨房当中看到是什么，都是现场的手工包制。
1: 没错。
0: 所以带回去之后啊，你完全不用担心了这个品质。现在要就是抢到最后的名额啊。目前我们的大组合258元特别热销，很多一些朋友们想要尝试的、要订购的，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再给您报一下我们的组合啊，
1: 好的，
0: 13份冷面带回去99块钱，
1: 只要99块啊。
0: 24个的三丁烧麦，或者是三丁蛋黄烧麦，24只的啊是99块钱。大组合更加优惠了，有36只三丁烧麦，24只蛋黄三丁烧麦，以及12只乔家山的鲜肉包，总共72件。
1: 哦哟，性价比相当高。
0: 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我意外的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 家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哇，就是想不过来了。
1: 是的，
0: 请问对于乔家山总干事，哎呦，真的是太有回忆了，
1: 满满的回忆。
0: 哎呦，我还是自己小姑娘的时候，穿着连衣裙，然后呢，头上夹着个夹子，跟朋友辰光到乔家山来，对吧？啊，
1: 我年纪轻的辰光是陪老小姑娘来吃，
0: 哦，是啊，哎，现在呢，也是从这个小伙子走到了这个中年，包括走到了长者，
1: 是的。
0: 但是啊，回头依然是少年，对于乔家山的口味依然还是没有变，哎，所以到了我们乔家山的整个的门店当中也好，包括吃到他们这个三丁烧麦，包括是三丁的蛋黄烧麦，鲜肉包，包括是我们的这个冷面，哎呀，整个的回忆又出来了。
1: 是啊，
0: 这两天上海台风，对不对？大家可以不用出去，在家里都等着，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为您送货到家。
1: 对，
0: 我们是住在五楼六楼，以前是石库门，现在搬到了新公房，
1: 哎，
0: 就算没有电梯的没关系，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为您送货到家，你只需要开开门就可以了，
1: 哎，
0: 所以一样是定了，一样是很难买到了。乔家山呢，现在也是在各个地方也有门店，
1: 哎，
0: 但是离您家中不是说是一下子就能到达的，对吧？再加上是我们都是你蒸会蒸了，说嘛蒸啊，
1: 你当啊，
0: 冷面你下一下撩出来拌个酱总会吧，酱都不需要自己挑，所以说方便好吃，而且性价比又高，你自己出了这个车费，还要自己哼滋哼滋拎回去，每一个烧麦有90克嘞，对吧？这个分量很扎实的，你带回家之后，你坐地铁挤地铁还有很长的时间，东方购物为您冷链送。
1: 哎，
0: 而且今天的价格非常优惠啊，冷面是13包，
1: 13包99块，
0: 搞
1: 下来7块出头哎。侬包了外头去吃一碗拉面咋个的？现在一碗清拉面都要10块早上了。
0: 是的呀，
1: 对吧？
0: 再加上乔家山，它就算是在门店当中来买的话，也要8.6块。哎，
1: 更何况阿拉搿只拉面还是叫家式的，侬啊对吧？真正上海人的老味道，
0: 确实
1: 把侬搿好了。
0: 你想，始创于1909年，我相信乔家山你自己来吃，小时候也是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带过来吃啊。
1: 那当然，
0: 对吧？我们屏幕前很多的是50后、60后，甚至是40后的一些朋友们。
1: 40后也有啊，
0: 有的40后吧，这。这个共和国的这个同龄的，
1: 搿是今朝只跟讲一个嘛，因为来趟淮海路实在勿便当，对吧？
0: 所以今天问您所先生是来自我们乔家山正宗的啊三丁烧麦，
1: 对呀，
0: 三丁的蛋黄烧麦、鲜肉包以及是冷面，对吧？刚才我们介绍了很多，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1: 好啊，
0: 组合满满当当啊，是258元这套快要没有这个限时现货，因为大家都在抢这套，
1: 是啊，
0: 因为性价比真的够，吃了两次大威奇258。其中有这个36个的三丁烧麦，有24只的蛋黄三丁烧麦，还有12只的鲜肉包，都是乔家山的师傅帮你手工包制出来的。总共72个带回去258块钱。老会员按上1号键这个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您里减5元，更加划算。算下来单独每一个的话3块出头一点点，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关键是好吃。说句实话，现在到外头去买东西，不是说便宜便宜了，对不对？乔家山不会，为什么？中华老字号做到现在了，他们自对自己的这个品控有要求，用的是太湖糯米，猪后腿肉，用的是小的啊鲜的冬笋，包括是鲜的香菇带回家，所以放在里头之后啊好吃，然后呢大家又很喜欢，再加上扎实呀，胃口大的朋友们也可以啊。
1: 关键这个馅料比阿拉做到了，三丁跟糯米馅料比是7:3。
0: 7:3，
1: 所以料相当的足。侬家是买这个里向是蛋黄啊，套组里向有蛋黄啊，阿拉搿个蛋黄还特别讲究。侬辣海买到阿拉组，
0: 它都是鲜的。
1: 哎，伊勿是随随便便杀进去啊，辣海杀进去前头，伊先要用白酒腌制一下，略微烘烤，拿伊个腥气，阿带一个腥气彻底的去
0: 脱，
1: 伊再会到包进去，搿就是乔家山品质的保证了。
0: 是的，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乔家山烧麦的好吃啊。
1: 对，
0: 再给大家现场尝一个吧，我真的想。还是三丁还是蛋黄三丁，侬看每个烧麦它那个褶皱不一样的，褶皱不一样，为什么？是手工进行烧制。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褶皱，包括皮子还是细细薄的吧，侬想想看是不是机器弄出来的？
1: 价格比相当高，可以看到，阿拉透过镜头就可以看到里向的米一粒粒成颗粒状，
0: 对吧？而且咬下去之后，它
1: 非常的饱满，
0: 不干。你烧麦就怕吃到什么干，
1: 哎呦没错，
0: 姜，但是这个一点都不干。
1: 伊里向糯米侪用个新鲜，当年新鲜的太湖米，
0: 真是
1: 啊，是吧？
0: 所以讲是老好吃啊。
1: 到了嘴巴里向是糯，香，
0: 伊不会得硬。哎，蛋黄，哎，蛋黄，整个肉整丁，包括是这个糯米，哎，蛋黄倒出来了。再吃啊，那蛋黄倒出来就能当三丁烧麦吃。
1: 是啊，
0: 所以好吃，对不对？然后呢，它整个的一个
2: 深度人文人所保证。
1: 搿就是阿拉中国老师哦，非传承技艺的品质保证了。
2: 对对对，
0: 吃完烧麦之后啊，大家都在说冷面好吃吧，冷面复杂吧。我们办一个，好吧？
1: 好，
0: 我就去把它绑标。
1: 阿拉因为冷面里向啊，我先把大家看看，我拆包把大家看看啊。
2: 好
1: 啊。当中拆开以后，上海冷面，正宗的上海冷面，里向的面是半干面，
0: 半干面
1: 不是干面。另外面的形制，我们就上海冷面正宗的标准形制，它要略微的细。扁
0: 对
1: 啊，略宽的是这样的一个形制。
0: 当它下完之后，撩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冷面。
1: 对，
0: 那大家都知道自己加这个拌酱，对不对？就可以了。
1: 我现在还没拌酱，实际上冷面了还拌酱，其实顶坡就搭起来。
0: 哎，
1: 阿拉现在没拌酱，就基本上不搭的，
0: 对吧？
1: 啊，老便当的。
0: 我们还有
1: 里向还有到三只调料
0: 包，全部
1: 包
0: 你。
1: 一包花生酱，一包。叫加这个蜜汁酱，还有包啥？
0: 实际上
1: 上海八丑，上海人吃拉面，正宗的老上海是晓得的。
0: 八丑。很多人到曹家山过来哭啊，就说哟，搿人是勿是正宗上海的，对伐？
1: 哎，
0: 就吃拉面侬加勿加醋？
1: 是吧？不，就讲为啥道理用到八丑？八丑啊，也行。
0: 那么西八啥啦？
1: 西，实际上应该西八花生酱，把侬讲了，我西八了。
0: 侬讲对伐？哪能来西八八丑呢？
1: 是我勿对，是我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应该西八花生酱。
1: 花生酱，哎，
0: 西八。
1: 再把酱料包，
0: 秘制的酱料包，最后放点白醋。
1: 是啊，
0: 白醋多与少呢，根据自己不同的口味。
1: 对呀，
0: 是吧？
1: 花生酱阿拉侪把侬切好了，调好了，调开来了。老便当啊，侬用不着自家再去调了，
0: 是啊，
1: 对吧？酱料包，搿只酱料包真的是嗲了勿得了。
0: 酱料包是秘制的酱料包，求曹家山他们自己门店来进行调制的，所以它啊，就是你能吃到小时候吃到冷面的这种味道。
1: 不是一般性酱油包，镜头里向我勿晓得看得出伐？可以看到阿拉搿个酱料是略微有眼厚的，不是搿种斜斜薄啊。那搿就是阿拉乔家山秘制的酱料包。
0: 是啊是啊，所以我拌好之后呢，我们白醋反正也在里头了，对不对？完全可以能够看得清楚啊。13份带回去才99块钱。
1: 块几块。
0: 关键是能吃到那么正宗的这个味道，而且这个面条也是非常有劲道，很好吃。
1: 所以讲，阿拉为啥道理一定要用到搿只形状的面料子？略微比略微宽。上海人做冷，屋里向做过冷面也是晓得的，只好用搿种形式。面，因为烧出来以后，伊里向搿个正好烧出来以后冷了快。所以不会得酱，不会得糊，搿是一个第二个。当侬花生酱了烧烧高头一盘，酱料烧烧高头一盘的辰光，酱汁裹了高头，每一口酱汁侪是饱满的啊，伊不会得啊稀稀拉拉，对吧？
2: 现在在外头吃啊，吃到这样的正宗的冷面很少了。
1: 侬现在外头，阿拉就讲师傅讲多少搿桩事体，烟花讲了话语正确啊。跟我就讲，侬现在外头吃一碗冷面啥价钿？
2: 清
1: 冷面十块，阿拉今朝带
2: 我
1: 吃块。
2: 一个冷面帮我做的老好啊，或者很细的一个冷面。你看，哎呀，小人我吃的不是搿个吧？
1: 搿个是正宗的老上海的。
0: 确实，那目前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
1: 嗯，
0: 边听边打电话，不然的话你背后抢不到。
1: 是的，是的，是的，背后不多的。
0: 我们有预约名额吧？
1: 预约不多，
0: 不多，
1: 真的不多。
0: 有现货，赶紧先抢现货。
1: 目
0: 前说一下，冷面是13包带回去，99块钱，
1: 99块，7块几块，
0: 13份带回去是99。
1: 嗯，
0: 然后呢，在我手中就是今天大组合走得非常不错的哈，有72件单品，其中包括了36只的三丁烧麦，有24只的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
1: 煎肉包，2只，
0: 258，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关键是每一个啊足斤足两，关键是口味相当好的。立刻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址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味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1: 我今朝来到乔家山来买烧麦，伊拉个山顶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个。
2: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个，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个。为烧麦呢，我一直吃山顶烧麦个，里向个肉老多个，
3: 心子蛮多个包了，对吧？味道也蛮好个。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朝去蒸出来的，还是原味的，
1: 料老足的，里头侪是金肉，还来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4: 像物事蛮多的，量蛮足
2: 的。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的，伊是玉米做的，玉米做，我吃不到啥个一种肉的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的，就吃得
1: 老饱满的，做了一只只老大的，皮子也蛮薄的，
3: 咸蛋黄也蛮好的，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的，等于摆了里向的，就是讲味道也蛮好的。
2: 我里吃的人老多了，伊拉侪讲老好吃的，咾我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会帮伊蒸两只，
1: 价钿蛮实惠的，30块不贵的，我认为不贵。

0: 吃到
1: 啊，我已经要吃晚饭了。
2: 真好雅味的，我到了，对吧？
1: 确实，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来自我们乔家山的烧麦。那烧麦当中呢，并且是来自我们的三丁烧麦跟三丁蛋黄烧麦，并且还有乔家山的这个肉包子。那所有组合加在一起呢，是72只带回去258块钱。
2: 相当高了。
1: 是什么？刚刚大家看了这个片子啊，我也看了，真的是小时候满满的回忆，对吧？无论是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到工厂骑个自行车，无论是什么永久的呀、凤凰的呀、28寸的啊，那个就是自行车大古奇，26、28寸的，弄几个乔家山的典型带回去，哎呦，真的是全家人很开心的，
2: 有你自由开心。
1: 哎，然后在这个弄堂里头走过，哎呦，今天吃地伞了，今天还没吃伞了，然后说走卡萨，到脚卡萨拿地伞了，对吧？都知道，就知道的，
2: 对
1: 很多一些对话。所以到了现在为止，很多人说，哎呦，想来想去，说明天吃什么，今天吃什么，家里要囤点什么，都会想到，如果以前啊，家门口或者骑个自行车能够到乔家山去到吃到那个味道，那更好了。那现在呢，因为我们上海啊是发展的越来越快速，但是乔家山成立于1909年，中华老字号，他们的口味包括是品质没有打任何的折扣，更加是精益求精，门店是装修的非常的这个新，对不
2: 对？
1: 从以前啊夸字吊缸，然后臭手风等等的店面当中，现在乔家山还有咖啡嘞，洋气吧，包括很多他们的点心啊，团糕啊，包括什么青团呀，吊德糕啊，落德糕啊，对吧？都有的，各式各样。那在点心当中，还有我们是什么烧麦非常出名，
2: 对，
1: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就是我们的三丁烧麦和三丁的这个蛋黄烧麦。再有请我们的这个张厨师，好不好？
2: 好，
1: 张老师，哎，谢谢谢谢，来您
2: 来来来来。
1: 因为说到乔家山的这么好的这个品质啊，跟我们乔家山的很多一些兢兢业业的师傅啊、工作人员他们是分不开的。说句实话，因为如果说他们手里头松一松，这松嘛就那么九十克了，松了得了。来，
2: 一手
1: 的手擦，大概是就
2: 拌出来就不是个啥味道了，
1: 每一次都要过秤吧，这种时刻。
3: 基本上，一般性就是正常操作的话，包个两三十个折秤。
1: 是哦，
3: 专门有阿拉厂里向，比如讲有专门扎皮的，手感呢比较好。阿拉为了保险起见呢，对吧？就比如讲。一个两三只，称只，
2: 哎，这是我，那么我问上，阿拉现在乔家山个厂是阿是来海上海啊？
3: 哪个上海？
2: 哦，哎，来上海不容易啊，这么不容易啊。
1: 然后我再问一下，因为好的东西吃到口当中，就觉得哎哪能嘎好吃了？跟原材料肯定是有关系，对吧？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特别是三丁烧麦、三丁蛋黄烧麦，它的原材料是哪里的？
2: 哎，用啥
3: 糯米？阿拉三丁烧麦用的是太湖糯，
2: 哦
3: 糯米，这个饼呢比较糯啊。阿拉肉顶呢是用的后腿肉，香菇呢是用的小香菇，笋丁呢是用的冬笋丁。
2: 哎呦，屌个屌个屌！
1: 所以你看啊，精益求精，从皮子到糯米，到猪后腿肉，对吧？再到这个笋丁，包括是我们的香菇丁，每个都有讲究。然后如果说乔家山为了省成本，可以吧？每一道东西都能省，我不用太湖糯米又怎样？能吃得出吧？但是用了太湖糯米就是好吃，
2: 是啊，
1: 对吧？
2: 哎，为了省成本，我不来上海生产可以吧？我到外头去。现在代工才多嘞，对吧？阿拉乔家山其实是自家的上海工厂生产的，对吧？
1: 所以说它的品质啊，就一如既往的那么的好。那么再给大家看看，也谢谢我们的师傅。包括我再问请教一下，你们冷面有什么特点吗？
3: 阿拉米嘛，阿拉就特地的工艺嘛，阿拉用的就是高筋粉煮的。
2: 哦，还是高筋，还是高筋粉煮的，
1: 所以好吃。
3: 比较方便的。
2: 是
1: 成分也高了，而且我看到颜色啊，里向加鸡蛋的
3: 嘛，加鸡蛋，
2: 哦，里向还摆了鸡蛋的，
3: 加鸡蛋，
2: 哦哟，灵啊灵啊，是啊，
1: 高筋粉鸡蛋面，
2: 对啊个，
1: 哎，那么冷面冷面讲起来也不好糊它的吧？哪能看冷面好不好？
3: 阿拉不好糊它嘛，阿拉就是打好面头啊，要预先先蒸一蒸。
1: 哦，
3: 人家口感比较好。
1: 怪不得
2: 道理上我才帮侬做成，阿拉屋里向自家做拉面的辰光，还要先做成，搿是弄得来乌汤汤
1: 的
2: 呀。
1: 费功夫的
2: 是。
1: 曹家山依然是为您所做到了。
2: 对呀。
1: 谢谢我们的张老师。
2: 谢谢张老师，
1: 谢谢。我把话筒拿一下。好嘞，感谢。所以你看到嘛，那一个好的品质，就帮人家小朋友做作业一样啊。侬想偷着来吧，可以吧？勿是勿可以。但是呢，过了一阵子，出来的物事就是不一样。
2: 是啊。
1: 所以 今天乔先生的这个烧麦也好，包括给大家推荐的上海冷面也好，真正好是这个时节，黄梅雨季刚刚过掉，台风季节又来了，然后就是三伏天，对吧？这个季节农忙了还要出门嘛，不需要在家里头囤着啊，烧麦有了，早饭至少放心了，冷面有了，中午饭、晚饭至少放心了。
2: 天热了，微烫烫的辰光，装下起来不想烧，
1: 对，
2: 去蒸蒸烧麦，啊，吃凉子，中午下来微烫烫的，吃碗冷面开开胃，
1: 这
2: 多少点了？
1: 是啊，关键是今天组合也很丰富啊，再给您介绍一下，刚才我打所先生是有13份的上海冷面带回去，99块钱。
2: 亲啊，比老哥吃亏几块吧？
1: 对呀，
2: 弄外头又亲了，没亏着亏了，对吧？
1: 24只的三丁烧麦99块钱，
2: 是啊，
1: 以及24只的三丁蛋黄烧麦也是99块钱。但是呢，你如果买烧麦组合，更加推荐这套组合，
2: 真的要闹一大。
1: 36只三丁烧麦，24只这个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鲜肉包。包子烧嘛，两只可以，
2: 切着两只，一共切着两只，
1: 对吧？三种不同的口味，258块钱，可够了，这个三块钱都是低低，
2: 性价比老高。
1: 赶紧来抢先，关键是这套组合快要没有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这些烧嘛呢，是教科书啊。那么以后叫有味道以后，他们是老灵的。老早以后呢，阿拉门口头呢。去买以后呢，要排队要排交关辰光。
4: 三丁烧麦，有的香菇、肉丁，还有笋丁，外加味道，侪夹了老好吃。
0: 那么伊皮子呢老薄的，搿个芯呢老大的，
4: 伊里头个量老充足的。早浪向小朋友吃一只，搿是绰绰有余了，再加一眼小馄饨。
0: 台湾那个烧麦哦，确实是不错的。台湾对吧？吃了嘴巴里向了吧，酥酥的、绵绵的，就讲好像老浓哒哒的。阿拉经常会得跑到桥街说去买只这个，三丁烧麦、台湾烧麦，阿拉就一直会得去吃，吃了就觉得本来就吃了，还会得想去吃。

0: 姐们吃到烧麦之后，又在米饭又像小姑娘一样哦，很开心的。
1: 对呀，
0: 真的，就说的很灿烂的来。他们会发现，哎，自己好像就回到了以前，比如说二十出头、十八九岁的样子。
1: 哎，你有小辰光的心境，有小辰光的味道，对吧？
0: 那是花朵的岁月，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吃到乔家山的很多一些口味，你会发现，哎，自己好像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在昨天一样，没有变化。为什么？这是中华老字号的经典口味为您所带来的。而且你说现在上海，在上海什么东西吃不到，对不对？那是不是都要能吃得到呀？能吃到的话呢，就来进行到我们整个的是三丁烧麦，包括是我们的这个乔家山的这个烧麦可以带过去。你看都能吃到的情况下，乔家山还是能够得到很多顾客朋友们的认可和喜欢。
1: 因为中午老师1909年开始到现在，味道嘛，比过配方嘛，比
0: 过。我就这么说，1909年到现在100多年过去了。
1: 是呀，
0: 100多年有几代人？起码是4、5代人。
1: 4、5代人
0: ，每一代人都很认可，那说明什么？那说明代代人都很认可，
1: 说明这个品质好，
0: 而且符合
1: 米都爱好，
0: 对，符合上海人的口味，
1: 真正嵌到我们上海人的这个口味基因里去了。
0: 对吧？上海人吃么子很讲究的，
1: 老，
0: 我说我特别一眼眼的么子吃出来之后，伊就苗条了。
1: 这是啊。
0: 如果说烧麦里头糯米浆一点点，一锅个烧麦不灵了。
1: 哎，
0: 肉用的不新鲜一点，一锅个里向那都肉个奇，
1: 这就不是阿拉上海人吃的品质跟味道。
0: 放的少一点，或者香菇油，但是很大不鲜，不好吃了。
1: 啊，不对呀。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乔家山的香菇啊，包括是我们的笋丁、猪后腿肉，每一道工序都为您所把好关。
1: 是啊，
0: 这就是道理所在了。
1: 关键阿拉这个烧嘛，扎扎手工。
0: 对。
1: 另外，阿拉乔家烧到现在为止，阿拉生产基地还是在上海。
0: 是的。
1: 啊，在上海。
0: 上海人本来就是为自己的上海的这个品质来加把油。
1: 对的。
0: 我们再看一个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好。
0: 提示一下，边看我们节目，别忘了打电话订购，因为今天本档节目也很不容易。我跟我们的朱总现在在乔家山淮海中路常熟路口的这个门店当中，
1: 总店
0: 当中，这里呢可以吃很多点心，当然呢也有这个烧麦卖，对吧？嘎滋哟吧，
1: 来来来，
0: 好好好好好。对吧？每一个烧麦啊，是低于90克的。
1: 这个皮薄吧，里向每一粒米，侬才通过皮能够看得着。
0: 是的。
1: 但是这不是纸皮烧麦，阿拉搿是100多年的工艺。
0: 哎，对的，就是以前。
1: 真啊。
0: 啊，老上海的工艺。搿
1: 个下来的搿个工艺，一直配方工艺传承到现在乔家山的
0: 它属于正正好好，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能看到它那个皮子呢很薄，但是不是纸皮。
1: 薄有头，但是不是纸皮，搿种是侪要剥兜
0: 的
1: 了。
0: 再来一开来看就啊，除了。锅头也得加些多哦，加些个糯米，它糯米用的是太湖糯米了。刚做老在屋，现在就个种子都用太湖糯米，
1: 哎，是啊，
0: 因为成本很高，
1: 成本高，
0: 但它口味真的是很好。
1: 搿只糯米关键啥个？相当的糯，
0: 对，
1: 搿是阿拉最最大的
0: 特点。太湖糯米、小圆粒糯米，它是糯、软、鲜、香，而且用到的是当季新鲜的这个糯米哦。
1: 是啊，
0: 这个是肉对吧？
1: 猪后腿肉才是，
0: 冷
1: 鲜猪后腿肉，来香菇，
0: 香菇，它是用的小。的香菇
1: 啊，香菇，
0: 小香菇帮赌香菇不一样啊，小香菇更鲜，
1: 哎，上海人晓得，小香菇更加香，更加细，对吧？里向还有得笋丁，
0: 哎，还有哎，
1: 蛋黄，搿只蛋黄费功夫了，阿拉勿是随便剥一只蛋黄就直接塞进去了，先要用白酒腌一腌，啊，我来再用烤箱烤一烤。哦哟，搿味道是喷香，我家没咸蛋的搿个新奇，搿就是阿拉乔家山搿只咸蛋黄三丁烧麦的搿个口味介好的原因
2: 啊。谢谢，而且吃到嘴巴当中啊，软糯香，它有一点点的回甘，所以上海人非常非常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3分钟的时间，
1: 是的，
2: 带货不多了吧？
1: 啊，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
2: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千万不要错过啊。
1: 嗯，
2: 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还真的是不知道，但今天一通电话带回去，有冷面组合你不要错过，99块钱13份，你摆了好像
1: 7块几，高头才在边边打。
2: 哎，我看到它保质期多少啊，哥的？
1: 保质期，搿个保质期才是6号头。我
2: 定
1: 心，侬今年天天，我帮侬讲，侬买，侬吃不到天天，搿只拉面侬吃过啊，吃不到天天
2: 的，
1: 可能2、3个礼拜里向侬就吃它了。
2: 因为真心好吃，
1: 真的。
2: 小笼包在里向的，13份带回去99块钱。然后呢，这个烧麦我还是推荐给大家这个我们大的组合，
1: 性价比最高。是啊。
0: 258块钱，嗯，72件单品带回家，嗯、其中包含了36只的三丁烧麦，
1: 对，
0: 24只的三丁蛋黄烧麦，嗯、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鲜肉包。
1: 做切着两再过。
0: 好吧，258块钱。
1: 只有两份的半。
0: 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哎呀，
1: 废话，真的不多了。
0: 是的，卖280斤的，跟大家讲，这边呢是10万时间，跟大家讲一下。
1: 哎呀，备货真的不多了。
0: 上买加上我们的这个鲜肉包的这个组合，一定要加紧速度。
1: 嗯，
0: 他们就是乔家山，也是很久很久没有来到东方购物了。
1: 哎，这又交关，有得一年多了。
0: 哎，有得一年多了。
1: 哎，
0: 有好长时间了。
1: 嗯，
0: 一直在想他们家烧麦呀，包括是冷面啊，今天正好是为大家所献上。
1: 西北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0: 对吧？也是感谢朱总，那么好的中华老字号，
1: 客气了，客气了，
0: 也好事。
1: 是的，
0: 每次啊看到朱总，我以后又有点啥货么子了。
1: 阿拉七股南京路，七股南京到这个到了淮海路桥街噻，对吧？
0: 所以
1: 这么孬好么子，大姑娘，
0: 赶紧来抢先啊！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懂得养生的朋友都知道，其实秋天是一个特别好的补肾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所以其实我们说，在这么多的一些养生知识当中啊，黑色食物呢，它就是入肾的。所以咱们说特别建议大家秋天要多吃点黑色食物，而且很多黑色食物啊也是润燥的，秋天也是比较燥的。所以咱们今天特别好的鹤城太堂东方购物的明星产品黑八宝粉来了，我们精选到了八种啊非常好的天然的黑色的食物原料，把它打磨成特别方便冲调的这样一个黑八宝粉带给大家，又好吃，冲调起来又特别的方便，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优惠划算，两个组合供大家来选择，所以当下如果选择这个产品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老话说得好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立秋呢已经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也要进入到秋冬进补的流程里面。但是秋冬进补的时候大家是特别怕燥，而且呢怕的就是我们夏天的虚损没有补好，脾没有健好，就开始盲目的滋养，让自己的脾胃没有办法很好的吸收。那么我们先来吃这罐黑八宝粉，它帮你健脾养胃，把你的脾胃养好了，通路打开了，您冬天再吃那些昂贵的保养品就一举多得，事半功倍。今天鹤城太堂也是广东那边的老字号，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黑八宝粉，价格特别划算，千万不要错过。
0: 是鹤城太堂还有相关的一些别的产品在东方购物也特别特别的热销。
1: 对，
0: 我们讲你看黑八宝粉这样的满满的一大罐，足足是600克在当中。
1: 对，
0: 而且这个就是它是以什么以食养生，温和滋补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里面总共会有哪八样好东西，全部都是黑色食物。
1: 对，
0: 我们来看前面这个原料，中间就是我们今天把这八种黑色食材通过低温烘焙和研磨的方式打成这样的细密的粉。
1: 对的，
0: 咱们里面有到这个黑米，
1: 陕西洋县的，
0: 对，还有东北黑土的黑豆，还有呢河南平舆的黑芝麻，内蒙古高原那边的黑荞麦，还有呢河北赞黄的黑枣，还有呢新疆南疆那边的桑葚，再加青海柴达木的黑枸杞，再加青海高原的黑藜麦米，全部就在我们整个的产品的配料当中。除了这些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配料干干净净，
1: 没错，
0: 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增稠剂都没有。
1: 对的，大家发现了哈，这八种宝贝啊，首先全部都是黑色，黑色食品入肾经，所以它们都是入肾经，对补肾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它们都是所谓的三降食品，特别是你看到那种黑米、黑枣，对什么血糖、血脂、血压，大家都会特别喜欢这类的食物。还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低 GI 的食物，所以很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也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呀、防腐剂呀，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完全就是把这八种食材充分的混合，低温烘焙以后打粉，就是很物理的一个方式啊。您平时吃的时候很简单，打成粉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粉是特别特别细腻的。然后你说这个是纯的这八种食材打粉，不加增稠剂泡出来会不会清汤寡水？不会，因为我们都对低温烘焙过，这是非常非常好融化，但是植物里的纤维素、植物里的营养都会融化在这个粉里面。那我们泡好以后是个什么样子？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您在家里挖上两三勺，然后直接温水或者热一点的水搅拌一下，就能出来这种浓郁的稠厚的粉的一个质感。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很像我们以前吃的芝麻糊的那种感觉，
0: 很丝滑，没有那种什么结块结团，
1: 是的，
0: 而且你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稠厚的，
1: 油油亮亮、
0: 这个你可以通过自己，比如说你想要那种吃的稠厚一点，你可以粉放的比较多，或者你想要喝的比较稀一点、轻柔一点，你可以粉放的比较少，这个呢根据你自己口感来调节。但是这个已经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醇香的味道了，
1: 真的很细腻，你看里面没有那种一块一块一坨一坨化不开的感觉，因为它的粉打得非常非常的细，而且低温烘焙过，没有破坏这个粉里面的各种的营养物质，而且有一层油脂的感觉，这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这几个草粉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看它油亮油亮的，让你觉得特别的有食欲，有点像那个磨得很细的玫瑰豆沙的感觉哈、
0: 它也没有那种过甜，对不 对？如果你说想吃点微微甜口的，你后面比如说加点蜂蜜呀，包括你还可以把它跟比如说家里面什么鲜奶呀，对不对？东方购物买的很多别的一些热饮啊、冲调类的东西啊一块来吃，特别的好。像我们有很多老观众 啊，像早上对不对，就是你的早餐点心，你就可以冲上这样的一杯啊，就是黑八宝粉这样的一个热饮。嗯，冬天其实秋冬来吃一吃是特别好的，很好吃，很好吃，
1: 基本上没有什么甜味，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几个黑色食品它是不太甜的啊，但是它有那个微微的清甜回甘，然后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像那个米糊一样很细腻，但是像我就是我爸爸一样就是很怕糖的人哈，他可能会觉得白米糊会让你就是有一些忌惮，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米糊的口味全部都是黑的，黑米黑枣都是好东西，所以您放心的吃，对身体真的非常的好。
0: 对，我们里面的黑米黑芝麻黑豆都是滋补肝肾的，然后呢跟黑枣一起也是很好的益气的，对不对，黑苦荞也是这个健脾养胃的，
1: 好好喝，
0: 再加我们里面黑枸杞又生津对不对，又润燥，而且特别特别的滋阴哦，所以我们说秋天咱们讲这个传统的养生哦，五色入五脏，黑色食物就是入肾的，
1: 太
0: 所以我们讲这个秋天你要什么滋补肝肾，你要润润燥的话，这个产品来吃一吃特别的好，
1: 真棒。
0: 还有我们讲你平时哎感觉自己白头发比较多
1: 对,
0: 对不对，或者你感觉这个肾气不足啊，容易什么腰膝酸软、有这些我们这个展示板上面这些问题，就很建议大家可以吃我们这款产品，
1: 入肾经的好东西，冬天真的应该多吃一点，而且它跟头发、跟你的皮肤、跟你的腰腿、跟你的活力都息息相关，因为肾为先天之本，也是我们平时活力还有这个就是生活质量的一个来源，所以但凡大家想好好补肾的，今天这个产品你不容错过。
0: 是的，外面这样的一罐，如果你是在别的鹤城泰堂的其他渠道看到，这一大罐足足600克哦，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的黑八宝粉，价格单罐是做到99元
1: 一罐
0: 啊，哎，因为量很大。那东方购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两个选择，一个是福州前面我们这样有一个四罐装，
1: 对，
0: 那四罐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将近小400元，
1: 400块钱，
0: 对。但我们今天只需要是150元，150元你除以四，每一罐的价格3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
1: 30几，一杯大杯咖啡就要这个价格。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一罐相当于600克，1斤2两，可以吃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0: 是量很足。如果你说我家里面我跟老伴儿要同时吃，对吧？吃的量消耗比较大，或者还有中秋送人的，那你订购我面前这个八罐装，大家看一下，市面总价要将近小800，我们今天218元哦，哇，除以八的话，每一罐又低至20几块钱一罐了，
1: 那就是
0: 这个性价比真的超高啊！
1: 普通咖啡的价格，我们今天吃到1斤2两一整罐，而且全家人都可以来分享，不是说你一个人吃，全家人一起吃也可以吃到一周到半个月的时间，而且当早餐、当下午茶、当夜宵都非常好，他们里面大部分都是三降食物，也都是低 GI 的食物，更全部都是黑色食品入肾经的，到了冬天滋阴补肾，就吃这个温和的食补是特别特别理想的。
0: 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组合，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很好的新鲜批次，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1: 肝主藏血，
0: 嗯，
1: 肾主藏精，
0: 嗯，
1: 我们的头发，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0: 对，
1: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嗯。

0: 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1: 有关，对。
0: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1: 对，对。
0: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2: 看了桑葚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3: 外形？
2: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什么呀？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0: 拿出来
2: 入血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3: 像肾。
2: 对，像我们小肾的眼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4: 补而不燥的食物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它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0: 今天为大家带来是非常好的知名的品牌鹤城太堂的黑八宝粉。懂得养生的朋友都知道，秋天到了，对不对？现在就是很好的吃一些补肾的，然后呢对于肝好的一些黑色的深色的食物。那今天我们这个黑八宝粉厉害了，里面总共八样好的天然食材。
1: 对，
0: 而且这个里面像大家平时可能说家里面如果单一做的话，可能只是用什么豆浆机打一打什么黑豆浆，对不对？家里面可能说用什么黑米呀煮一点粥，或者用什么那种黑桑葚呐，或者那种什么泡泡那种什么饮品，咱们这个不一样，咱们里面可是全部非常全面的八种很好的黑色食材。你家里面买这些食材，对不对？
1: 对，
0: 都比较麻烦，自己弄也很麻烦。在家我们都是道地的这个食材的原料产地。
1: 是的，包括到我们的这个黑米是陕西洋县的，大家都知道陕西洋县就是黑米非常好的一个产区。另外黑豆是东北黑土地的，黑芝麻是河南的，黑荞麦是内蒙古的，黑藜麦是青海的，黑枸杞是也是青海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包装，这一罐儿它是一个金属的包装，就是你中秋节的时候送人拿上两罐，你就会觉得特别体面。600克一罐，就是1斤2两，甄选非常好的品质的这个食材，然后低温烘焙。因为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用那个搅拌机，到最后高温会破坏很多营养物质的。另外专业的给大家来做这个食材的品牌鹤城太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是不是特别干净哈。黑米、黑芝麻、黑豆、黑枣、黑苦荞、黑藜麦、黑枸杞、黑桑葚，全部都是黑色食品，入肾经的、滋阴的，对身体特别的好，没有任何的增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
0: 是的，就是配料表干不干净，也是大家买很多一些食物你要去关注很重要的一个点。东方购我们的节目里面配料表给大家看得干干净净，
1: 对，
0: 你担心的色素呀、香精啊、甜味剂呀、抗结剂、防腐剂什么都没有，有的就是这八大特别好的黑色食材。而且我们都是道地的选料。
1: 对，
0: 我们再把粉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这个粉你也是所见即所得，其实你开罐以后啊，就能够闻到喷香扑鼻浓郁的香味儿。
1: 低温烘焙之后磨粉，首先保住它的营养，另外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防腐剂，它泡出来之后就会特别特别的浓郁啊。你看这个粉是特别细腻的，它不是在那个罐子里面会什么结团呢、结球的，是完全不会的。大家回家自己摸一下，或者是直接泡一下，
0: 就能感受
1: 到这个非常细腻的粉的感觉。现在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泡过之后的这个感觉哈，不用任何的手法，你就只用把这个温水或者热水跟我们的粉混合在一起搅拌一下，就能做到这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浓郁的一个感觉。观众朋友你看哈，它是很浓郁的，
0: 对，黏哒哒，它不是那种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
1: 是的，
0: 这个咱们也没有用任何什么搅拌杯
1: 呀、
0: 没有用什么研磨器呀，不需要。
1: 我们就是
0: 你家里面
1: 搅了搅，
0: 勺子、筷子，就是快速打圈搅拌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你看，不怎么结块结团，它很化得开。
1: 是，
0: 这个就跟我们的专业厂家把这个粉研磨得特别细，
1: 细腻，
0: 以及我们之前把这八大食材低温烘焙以后，把它们里面的很好的一些营养啊、活性物质呀，很大程度的这个保留下来了。哇，
1: 油亮油亮，看上去就很有食欲，而且有点那个偏红的颜色哈。因为我们这里面有黑米，黑米煮出来就是红色的，大家知道吧？另外它有一种那种豆沙馅儿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里面没有红豆，我们是黑豆、黑米、黑豆、黑芝麻，然后还有黑枣，黑枣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包括到还有黑桑葚，黑桑葚补肾实在是太好了，叫民间圣果。另外还有大家平时很难吃到的这种各种的黑色食品，真的这个口味非常好。你说这个东西啊，它如果不好吃，它再有营养我也坚持不了，特别想给孩子吃太难了，但是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没有加糖，没有那种过多的甜味，但是非常香。
0: 对，这一勺这一杯里面吃到几种好的黑色食材，八种啊，这个数量特别的多。
1: 对，
0: 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会原来秋天我会在外面买一些什么，就是五黑粉，对不对？
1: 对，
0: 咱们这里面足足是有八样，它这个种类更多，我们的配伍更全了。非常的好吃，
1: 太好吃了，真的真的有点像那个豆沙的那种质感，但是比豆沙要香太多太多了。
0: 特别的细腻稠滑，你可以根据自己想吃的这个口感，加水的多少，加粉的多少，随意你来调节。而且注意啊，大家家里面85度左右的热水来做一个冲调。
1: 对，
0: 像咱们这样的一罐，如果你是一个人吃啊，按我们这个差不多正常冲调，我们的吃法怎么吃怎么冲调都在后面，很简单。 一个人一次3到4勺左右，也差不多是30克左右。嗯，那我们这一罐是足足是600克，一个人吃这一大罐，足足能够吃到20天左右。
1: 对的，
0: 吃的时间非常的长。
1: 是的，但是我们这个是全家老小可以共享的，你可能一家老小一起吃，都爱吃的话，吃个10天或者吃1周左右。所以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就很适合大家来囤货，何况马上中秋节的时候，你拿上2罐，然后拿点月饼，拿点水果到亲戚朋友家，是不是就非常体面了？但是花钱很少，这一罐合下来才20几块钱。
0: 对，真的划算。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8罐是218元，一罐相当于20几块钱。你想，如果你中秋备礼物，自己家里面再买一点，其实你把我们直接8罐上的大组合，因为小组合你想4罐，
1: 对，
0: 150元。你如果订2套小组合，8罐是不是要付300元？150乘以2，
1: 对，
0: 我们直接有一个8罐装的货号，218元，
1: 便宜了，
0: 就直接这个8罐装性价比更高的，
1: 便宜了80多块钱，将近90块钱，那肯定买这个大组合。而且我们这个也不用放冰箱，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您八罐在家里面，全家人一起共享，当早餐、晚餐，或者是下午茶，或者是宵夜都可以。中秋节送人，你手里更有余量。买小的话，你不舍得送人啦。
0: 对，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大家备礼物的话，这个真的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1: 对，
0: 所以赶紧抢单，我们8罐装热销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的吧？老鲜的。我以前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的八种么子了里向，而且有的么子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鲜呢，就讲又勿甜，更加容易拨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烧饭辰光摆点哈密。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黑个么子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伊里向有的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的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物事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时候，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黑个物事辣辣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着老方便。
1: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2: 哦，气和力，
1: 咱们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2: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1: 啊，大家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2: 心肝脾肺肾啊，
1: 益气力，长肌肉。
3: 这个荞麦里边它含有丰富的芦丁，它对血管很好，粗粮纤维含量丰富，所以饱腹感会更强，所以这个人呢吃了之后更抗饿。
4: 看了山上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5: 外形？
4: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1: 拿出来
4: 入血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5: 像肾。
4: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0: 咱平时每天注重这个膳食结构的平衡，其实每天吃的食物的种类一定是要多一点。嗯，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直接啊，这个黑八宝粉里面八样黑色天然的好食材，也是当下我们说秋季养生，对吧？你滋补肝肾也好，益气也好，秋天润燥也好，这八样好食材搭配的刚刚好，而且就是养生正当时。
1: 是的，而且我们鹤城太堂真的给大家选的都是名贵的食材哈，像平时我们在八宝粉里面，你很难看到黑苦荞，很难看到黑藜麦，很难看到黑枸杞，这些都是非常昂贵的。苦荞茶有时候你去高档餐厅，人家你说我要点一盅，点一杯苦荞茶还要额外再加钱，因为苦荞茶是非常好的三降食品。所以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自己的就是各种指标关心的，平时会把苦荞当茶。我们今天帮你打成粉了之后，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糊糊里面哈，它的口感非常的好，而且营养保留的特别充分。黑藜麦又叫植物黄金，包括到黑枸杞叫花青素之王，这八种黑色食品都补我们的肾精，但是对我们各种的脏器、各种的营养元素各有所长，加在一起那真的是非常全面、非常全能。何况它做出来之后口感非常好吃，就是不考虑它的营养，就考虑它的口感的话，你每天都会忍不住要吃上一杯两杯的哈，特别管饱，而且特别清香，特别解腻。它的那种细腻的口感，就让你好像是在吃那个玫瑰豆沙的感觉，但是比那个更加的清香。今天大家下单以后回去一试就知道，我绝对不骗大家，真的非常非常好的口感。
0: 对，外面一罐是高达99元，电商网络都能够来看到。
1: 对，
0: 我们的八罐装很热销，我们八罐直接不需要外面792，218元直接省了500多，真的好划算。
1: 是，
0: 备货特别的少，哪怕我们现在四罐装备货都不多了，四罐装是150元，根据你需求需要哪个罐数的来电话告诉我们，订购请是02151119900。

0: 不是的吧？老咸了。我之前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的八种么子了里向，而且有的么子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咸呢，就是讲又勿甜，更加容易拨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烧饭的辰光摆点哈密。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哈个么子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伊里向有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得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么子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时候，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一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哈个么子来了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得老方便。
1: 补而不燥的食物
2: 哦，
1: 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了。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4分钟不到了，今天我们的背后非常的紧张，我们的4罐装150元的和我们的8罐装218元都很热销，嗯，好品牌啊，鹤城太常它就是立足于这个大健康产业的，
1: 对的，
0: 然后呢深耕食养品类的创新，
1: 是
0: 专注于大健康产品开发很多很多年，嗯，就是以倡导科学合理饮食健康生活方式为主要的品牌理念，所以他们家这款明星产品，他们家的黑八宝粉现在秋天来是特别的合适，嗯，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强调我们的8罐装。今天每一罐低至20几块钱，
1: 太划算了，
0: 600克足足一大罐的黑色的8种好的食材作为原料给大家研磨成粉，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随便放到外面哪儿，你各个渠道去比较价格，产品的配伍配方，再加我们整个的一个工艺，这一罐这么一大罐20几块钱真划算，
1: 真的划算。就有时候你去高档的餐厅，人家问你喝什么茶，你说我来一杯苦荞茶，你可能额外都要加20块钱。嗯，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罐1斤2两，实实在在有黑藜麦，有黑苦荞，有黑枸杞，有黑桑葚，有8种黑色食品打成粉，非常干净营养的粉，居然才20几块钱。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倒出来的质感有多好，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倒出来是没有任何需要什么，就是先冷水冲再热水冲再怎么怎么样的，我们今天直接就是开水跟我们的粉混合一下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的，
0: 冲调没有任何的技巧，您家里面就是勺子或者说筷子快速搅拌，一个人吃的话呢3到4勺左右，大约30克的粉加85度的热水冲调，嗯，看我们倒出来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或者有些什么冲调不开，颗粒感比较强，没有，特别的细腻，而且油油亮亮。我们里面有很好的这种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枣、黑苦荞、黑藜麦，还有桑葚，对不对？整个的8种哦，就是天然的黑色食材作为原料给大家。低温的烘焙再经过精细的研磨制成的，
1: 太细腻了，太漂亮了，观众朋友，而且香气扑鼻，您在旁边您就能闻到这个特别好的一个香气，
0: 是，
1: 而且它还很浓稠，嗯，有点像那个流动的冰淇淋的那个感觉哈。这个油脂，因为我们是8种非常好的就种子嘛，坚果类的食物，所以它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的高，嗯，各种维生素包括黑米在里面，对血是很好的，这8种黑色食品都是入肾经，对肾都是很好的，又解馋又环保，嗯，又滋补，
0: 对，因为其实很多观众对于养生啊，他也是有各方面的一个需求，这8种黑色天然食材不是给大家随随便便配伍起来的，
1: 对，
0: 他们本身里面很多核心的营养物质就很高，而且其实他们也是感觉是各司其职的，
1: 太对了，因为鹤城太常他对整个的就是滋补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思路哈，所以我们今天这8种黑八宝我们是有一个轻调补过的思路的，黑米、黑藜麦、黑豆都能帮您好好的清一清五脏六腑，然后黑桑葚、黑荞麦帮您好好的调养一下您的气血，再来黑芝麻补头发的、补肾的，还有很多的卵磷脂的成分，还补钙的，另外还有黑枣、还有黑枸杞帮您固本培元、固精培元，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轻调补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到了这么多昂贵的好食材，黑荞麦、黑苦荞、黑桑葚，在外面的八宝粉、五宝粉里面你是看不到的，因为成本根本就合不下来，只有鹤城太常这种老牌子哈，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毕竟我们是卖30年陈皮的那种高档滋补品的品牌哈，
0: 是的，而且我们这档总共备货只有120组，现在100位观众已经是订购到了，我们大组合8罐装单罐价格20几块钱，你看看外面有很多的一些啊，也是有几种黑色食材配伍起来这样的冲调类的粉剂啊，70几块，
1: 对，
0: 一般可能品种没这么多的40几块，
1: 五十几块啊，
0: 对，你看黑八宝粉60几块一罐，我们可是600克大罐装的，给大家8罐的价格才218元，多少钱一罐？27块2毛钱，
1: 哇，一杯咖啡钱，
0: 真的是，这个你想一想，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今天这样的好东西，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抗结剂、甜蜜素，配料表干净，让大家吃的健康，吃的又很营养。所以最后10分钟不到的时间，赶紧下单，把自己中秋礼物要送人，给你的兄弟姐妹，给你家里面高龄长辈，

0: 老鲜的。我之前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的八种物事了里向，而且有的物事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鲜呢，就是讲又勿甜，更加容易拨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烧饭的辰光摆点哈密。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黑的物事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伊里向有得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得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物事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时候，加只小的包子也可以。最主要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黑个物事来了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得老方便。
1: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2: 肝主藏血，
1: 嗯，
2: 肾主藏精，
1: 嗯。
2: 我们的头发，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1: 对，
2: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
1: 嗯。
2: 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
1: 嗯，
2: 油亮，
1: 嗯，
2: 不掉。不干不枯，
1: 嗯
2: 啊不白，
1: 嗯，
2: 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1: 有关，对。
2: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
1: 嗯，
2: 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1: 对，对。
2: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
1: 哦。
2: 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
1: 嗯。
2: 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3: 看了桑桑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4: 哎、啊，外形？
3: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2: 拿出来。
3: 入血亥，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
4: 嗯。
3: 啊，第二个呢，哎，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4: 像肾、
3: 哎、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嗯，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5: 补而不燥的食物
6: 哦。
5: 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你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0: 最后的五分多钟，我们的背后真的不多了。我们也讲肾乃先天之本，所以其实你秋天要养养肾的话，真的我们说黑色食物入这个肾经，就要多吃点黑色食物。
1: 哎，我们今天是黑八宝粉哈，大家在外面可能看到三宝、五宝，我们今天黑八宝，八种黑色食品，而且都是很昂贵的黑色食材。那平时您在吃黑五宝粉里面肯定不会给你放黑枣、黑苦荞、黑藜麦、黑枸杞，首先成本特别高，第二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你买到不是地道正宗的，它帮你打成粉之后可能不是那么好吃，你可能里面还要再加点什么植物油啊，加点糖啊，加点其他的添加剂啊。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我们用的都是道地食材，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豆是东北黑土地的，包括到黑荞麦内蒙古的，黑枸杞青海的，黑藜麦也是青海的，桑葚是新疆的。用这么好的东西给大家打成这样的粉之后，低温烘焙让它变得非常变成熟粉了嘛，好吃了嘛，直接泡就可以了嘛，
0: 是，
1: 而且不用加香精、色素，不用加糖，它就会有淡淡的回甘，它就会有细腻的口感，你吃到嘴里啊，真的是像那个很细腻的玫瑰豆沙的那个感觉。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是不是像我说的？
0: 这就是我们真实冲调的，油油亮亮的，很稠厚，
1: 是，
0: 你也可以粉放的多一点，对不对？不用任何的搅拌杯，不用任何的粉碎机，我们是非常细的粉，就是家里面筷子或者说勺子快速打圈搅拌，85度左右的热水，
1: 对，
0: 冲调就可以了。
1: 是
0: 那个浓郁丝滑，而且特别的稠厚啊。
1: 对的，这个稠厚的感觉，我给大家把那个勺子拿起来，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勺子的这个感觉哈，非常非常的稠厚。
0: 是，
1: 你看，真的像那个化掉的冰淇淋的那个质感一样，特别细腻，特别油亮。这个大部分哈都是像黑豆啊、黑米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这个脂肪对我们的身体是很好的。这个细腻的口感，你吃起来真的又管饱又解馋。夏天想不是冬天想喝个下午茶，或者是秋天想喝个下午茶，不要喝那种加了很多糖的，咱们就喝这个没有加任何蔗糖的，非常没有负担。
0: 还有我手上你看，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馒头、小糕点，看这个颜色里面就有用到我们今天这个鹤城台糖的黑八宝粉。很多观众家里面喜欢做点烘焙，喜欢自己做点点心，对不对？你除了买一些别的一些就是说原料呀，对不
1: 对
0: 食材以外，加点我们这个黑八宝粉特别的好，包括你家里面什么烘烤点那种什么饼干呐、对不对？用烤箱做的一些料理也可以加点这个粉，
1: 真是完全可以替代你平时用的有些面粉或者是其他的粉。
0: 是的，
1: 但是像我们今天这么好的黑八宝粉哈，因为它有八种昂贵的黑色食材，所以在外面是99块钱一罐。你买一罐100块钱，你送人送两罐就需要200块钱的成本。
0: 是，
1: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是你可能还要考虑一下，我可能一次就买1到2罐就行了。但是来了东方购物就不一样了，让大家超低成本就能持有我们的黑八宝粉哈。
0: 对的，我们今天4罐只要150元，每一罐才30几块钱。但是还有一个就特别为大家长期要吃，整个的秋天、冬天在家或者你中秋要准备礼物的，8罐不需要东方购物，买2套4罐装要花300元，218哦，我们这200出头还不是298，
1: 对，
0: 288
1: 是
0: 218，跟电商网络渠道直接差不多，是省了57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罐你看一下，不可思议，
1: 真的
0: 20几块钱呐，朋友们，
1: 真的一杯咖啡钱，在外面喝一杯苦荞茶的钱。但是我们今天里面有苦荞，有黑桑葚，有黑枸杞，有很多名贵的东西，所以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您送给亲戚朋友，送出去的面子，100块钱一罐，其实您花了20几块钱一罐。
0: 是的，
1: 所以买大组合哈，自己是要吃的，全家老小都能吃的，早餐、晚餐、下午茶都是可以把它用来当食材的。而且我们中秋节的时候送人这个。不是普通的塑料罐子，我们是金属罐子，送人也体面过人。
0: 对，
1: 一罐足足有600克，1斤2两，实实在在，你自己买经济实惠，送礼体面过人啊。
0: 备货已经不多，我们这档直播就要提早结束了，因为这档节目时间非常短，就因为备货非常稀缺，跟市面上面我们的价格比较起来，东方购物帮大家省太多钱了。最后的直播备货5组留给你，快速抢单，需要几罐装来电话告诉我们，还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能够再优惠5元钱，再加本身商品积分。我们的8罐装也就210元左右哦，所以打电话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是的吧？老鲜的，我之前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的8种么子了里向，而且有的么子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鲜呢，就是讲又勿甜。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是烧饭的辰光摆点哈密。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 黑个物事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伊里向有着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得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物事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时候，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一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哈个物事在了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得老方便。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菜。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能不能够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到了秋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比较的燥热，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嘴角旁边，哎呀，时不时会冒出一点点小泡泡，然后真的是说话都疼，有的呢是咽口水都疼。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吃点什么呢？比如说啊，有滴滴阴阿么子啊，我们传统的节日当中，包括是传统习俗当中啊，菱角米和莲子米是相当好的。那东方购物今天也为您所献上我们的非常正宗的啊，来自我们整个的太湖农耕，包括是我们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淡水河虾仁组合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鸡头米这阵子其实吃完了，鸡头米接在鸡头米下面的就是我们的菱角米，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苏州好吃的正宗的水八仙之一的菱角米还有莲子米都带给大家。
0: 哎，阿拉讲一阵呢叫李兴，一阵呢叫菱角，对吧？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菱角米和莲子米啊，非常的划算哈！你要知道，每一包的净含量是半斤装，250克的，对不对？那总共呢是有6袋带回去，无论是菱角米也好，包括莲子米也好，都是150块钱，帮你都剥好的，不需要自己去剥的。包括是我们的莲子米，那个莲子当中那个芯儿也是保留的。除此之外，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手剥河虾仁，他们这个手剥河虾仁你自己看就知道了，秘密熊啊，但是很鲜，正宗的河虾仁，228块钱2包带回去，每包净含量是250克。那先说一说吧，我们的水八仙之一的这个菱角米，这个菱角它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1: 好的，其实苏州有水八仙，有8种就是水生植物，都是长在水底下的。有菱角，大家都知道的，还有个鸡头米比较出名的，就是前段时间吃的，还有茨菇、莲藕、本子、茭白、纯菜、水芹，这些呢都是长在水里的，需要人工去挖的。
0: 在本子是啥的？
1: 底梨。
0: 底梨，荸荠，
1: 对
0: 对
1: 吧？
0: 那突然之间普通话加了一句苏州话啊，所以大家都可以理解一下。除此之外呢，看我们这个菱角啊，
1: 然后红菱，我们苏州的菱角米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红菱的，然后我们基本是以脆口为主。但是今天大家收到呢，不是这个就红菱，收到的全是把这个红菱剥掉。去掉的这个肉给大家，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所以你收到的就不需要你辛苦的去菜市场买了之后去剥、哎、吃漏了，
0: 是不是、嗯、
1: 只要吃到这个满满的肉都给大家了。
0: 对对对，我们开一包给大家看一看、好的，好不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当中还有很多来自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看到我们摩登厨房的一些朋友们、
1: 是
0: 因为这档节目我们录制的时候啊，黄浩老师都会说哟好鲜哦，
1: 真的
0: 水鲜当中，来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包装。
1: 好的，包装是这样的、牌子是来自我们太湖农的一个牌子，然后一个是那个可透视的装、那个包装、对，然后这样的话是我们外面主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鲜冻菱角米非即食，大家回去焯焯水，然后配料表只有一个东西，菱角米250克全部肉啊，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冷冻保存一年，然后都是来自我们苏州光府这个地方，我给大家拆一包啊。
0: 是的，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啊，拆开之后当中呢就是帮你剥好的，
1: 对，
0: 它呢是属于红菱角，红菱角当中啊就脆爽的口感非常的好，对不对？不像有时候啊就比较粉的，我们拆开来给大家看看。
1: 好，我给大家拆一下啊、
0: 哎、好的，
1: 然后大家看一下，完全是去壳的，就是上面的衣还是在那个上面的啊。
0: 好，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看化了冻了之后呢、我们整个的
1: 水稍微有一点点
0: 水之一、你看每一颗啊还保证得非常的完好，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采菱角也好采莲子也好都是要人手工下到我们这个泥当中来进行这个采集，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呢你看这个啊就非常香、它拆开之后啊我们菱角这种鲜和香就有了，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稍微掰一掰、看到吗，它是属于脆爽口感的、所以如果你要进行小炒的话，我轻轻一炒、脆鲜口感是非常浓郁，
1: 是的。
0: 当然了，有些朋友们如果说是喜欢吃这种啊这个粉粉糯糯的口感、就稍微的炖的煮的稍微给它点时间长一点点、粉嫩的质地就能够出来了。
1: 是的，然后就是我们的菱角、你看每个都是去壳，然后都是肉给大家，
0: 鲜香
1: 脆口感。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莲子，今天也带给大家。
0: 对对对。
1: 但是大家都知道去三阳那种南货店啊，就是干莲子、但是今天我们是鲜莲子给大家、也是一个可视窗给大家，然后里面都是有莲心的，我也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配料表先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配料表都很干净、
1: 对,
0: 对, 对，
1: 配料表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的，莲子米，然后只有莲子米初级农产品，250克，全是肉，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0: 它连盐都没有加，大家可以发现吧？就是你就像是有一个人啊，提前帮你到正宗的产地，对不对？去采摘好了之后，新鲜剥好，剥完之后呢，帮你冻起来，然后呢就可以送到您家中了。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1: 对。
0: 然后呢，再看看我们这个新鲜的这个莲子啊，大家如果说这个夏天夏季末尾的时候，秋天初的时候，到外头去看看，搁走马二中、荷花当中理不嫩，对吧？
1: 对。
0: 大家可以去剥着，一剥一剥也蛮好吃的。
1: 是。
0: 那这个呢，现在又可以当做菜来进行炒制，也可以当做甜品当中甜羹当中来进行加入。
1: 是的，而且我们是整颗莲子，就是除了把莲蓬给你去掉，里面都是整个果实，
0: 是的，
1: 而且整个完整的。叶华老师拿一下啊，我给大家剥一下啊。你看莲子这样白白壮壮，里面还有莲心的。
0: 哎，阿拉刚刚莲子啊，比如说银耳啥当中那个莲心非常关键。
1: 对，
0: 有些啊，它单独那个莲心还可以单独拿出去卖钱的。
1: 是的，有没有看这个绿色的？
0: 有些给到你的干货，莲子是不包括莲心的。
1: 对的，每个都有莲心。
0: 我们整个的莲子，你的莲心是帮你包含在其中的，对吧？
1: 再剥一个。
0: 这个带回去啊，不能直接吃啊，提示一下，因为它速冻过了，不能直接吃。但是呢，您稍微炒制一下，煮一煮，焯泼水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在炒之前，你稍微啊，菱角也好，莲子也好，烫水当中滚烫的开水当中呢，先焯一波。焯好之后呢，无论你是怎么小炒，你要吃脆爽口感的，时间给它稍微少一点点。
1: 对。
0: 要吃非常粉嫩口感的，那就是时间给它多一点点。
1: 没错。
0: 我们现场是出了两个菜。
1: 是啊。一个是荷塘小炒，就是炒了点莲子啊什么的，还有就是菱角的荷塘小炒，都是非常脆口的啊。
0: 是的。
1: 莲子还可以煲汤啊，煲一些甜品啊放上去。
0: 对的。而且您看啊，莲子每一颗都很完整，给大家尝一尝它的口感。
1: 好。是不是那种？
0: 时间正正好好，它属于在粉和脆中间那个地方，
1: 对的，
0: 而且很鲜啊，对不对？再尝尝我们一起小时候吃到这个十里八仙之一的这个菱角，
1: 非常脆口
0: 的感觉。红菱角印象很深啊，以前在夏天末尾的时候，就哎呦，这小板凳摆好之后，就开始自己在那边剥，然后还专门有人，脆肠的，专门有人是拿着这个留好两只长的指甲。我说哎呦，阿娘，我说有个子康。剥菱角，
1: 剥菱角的，
0: 特别好吃。
1: 是
0: 这个菱角啊，我们的这个炒的厨师，它就是脆爽口感特别鲜，
1: 就没有还到那种粉的程度。
0: 它那种鲜哦，你就感觉好像是刚刚就是采摘下来自己剥出来一样的。
1: 没错，
0: 我看完这两个都是六包带回去。
1: 是。
0: 150块钱更加优惠。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中华老字号，
1: 是的，
0: 松鹤楼的河虾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这个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王牌中的王牌啊，叫手剥河虾仁。手剥河虾仁这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标志。纯手剥小的河虾仁啊，然后的话是免洗免浆免调理，回去你稍微就是以热油炒喝3分钟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然后这个东西配料表也是极其干净，很多人吃那个虾仁怕有保水剂嘛，虾仁蛋清食用盐，然后
0: 玉
1: 米淀粉食用盐，
0: 对，
1: 这个碳酸氢的小苏打给它姜制一下的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回去炒一下就行了。
0: 是的，
1: 像我们那个和那个鸡头米炒一炒。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河虾仁，看它那个大小你就知道了，跟我们平时买到那些河虾仁不一样，
1: 是，
0: 它真的是非常的小。但这个小呢，大家就熟知就知道，河虾仁越小越鲜，对吧？它是属于在整个的松鹤楼当中啊，你吃他们家的这个虾仁面啊，
1: 对，
0: 包括是清炒河虾仁啊，
1: 是，
0: 用到的就一模一样的，
1: 没错。
0: 我们今天也是带了松鹤楼的这个菜单，
1: 是，这是我们冠贤街的菜单，然后松鹤楼三个字在这边，然后十大必点。就我点开这个菜单，其实就有一些菜单价，
0: 就我们这个对吧？这是我们的这个虾仁，清炒虾仁，
1: 大份168块钱啊！
0: 大份当然是多少克？225克。
1: 对，
0: 大份是300克。那对吧？大份是300克。
1: 对，
0: 小份呢138，那是225克。
1: 是，
0: 反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它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带回家
1: 2包，
0: 我们是2包带回去，
1: 是整整2包啊，
0: 价格228块钱，
1: 是
0: 等于你在门店当中吃一份的价格。
1: 对，
0: 今天我们是2份带回家。
1: 对，
0: 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您看前面已经预定好了我们的一些新大米，新的大米定好了之后，
1: 有道理，
0: 赶紧啊，这个水
1: 虾仁是必吃。
0: 对啊，
1: 水中的东西，
0: 卖的那些什么牛肉啊肉类的东西还比较多，竞品也比较多。
1: 是，
0: 但是松鹤楼包括我们这个太湖农耕的啊菱角呀，包括是鸡头米呀，还有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莲子米呀，很少很少。
1: 是，
0: 我们是菱角米和鸡头这个和我们这个莲子米呢是6包带回去，
1: 没错，
0: 每包含量是250克的，六包带回去3斤150块钱。 不挂了咖喱嘞，对吧？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莲子米团也是六包带回去，150块钱。当然，如果你喜欢吃到正宗的河虾仁，
1: 跟
0: 松鹤楼门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口感，带回去这一套228元，两整包带回家。
1: 没错，
0: 把时间和九十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菱角生长在水面之下，林叶之间，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菱农们至今仍需沿用传统方式手工采摘。菱角采收的过程也被称为翻菱，菱农们首先要将整株菱叶轻轻提起，然后小心翻转过来采摘隐藏在其中的菱角。采摘好之后，再把植株放回水中，让其继续生长。
3: 这个嫩的节节上有这个花花的，这老了以后呢，就是编织上呢像这样光了，就是老菱了。
4: 如果采用机械化采菱的方法，不能保证这个菱角完整的，所以说还是延续这以前那个老的传统。
2: 据了解，该基地15亩水红菱亩产可达5000斤，采摘期将持续至10月。

0: doing.
1: It's time to do it. It's time to tell us. 你看啊，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这个下单。你也可以像我们这个屏幕当中啊，先把我们的菱角米啊，先在油锅当中先炸一锅，对吧？其实就是让它就稍微热一热，但是当中那个脆爽的口感仍然是保留的。
2: 没错，
1: 无论是做什么样的呀，这个小炒呀，包括是这种啊，这个炸的呀，都很好吃。大家说啊，就是一个季节吃一个季节的东西，我们正好是这个季节呢，是吃到菱角米呀，包括什么这个莲子是带莲心的，为什么这两天你会发现很燥？这燥吧表现在什么呢？就口部啊、嘴部啊，包括是我们的嗓子眼啊、鼻子当中啊，不是很舒服。因为秋天到了嘛，对不对？所以在江南地区啊，这个时节，哎，这个物种就生长出来的，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到了一个在当季的时节吃当季的一些食品。那再说到我们这个松鹤楼的中华老字号的河虾仁儿，他们家这个手剥河虾仁特别特别鲜美哈，所以大家也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拥有回家了。那么再问一下我们这个嘉宾，每一次过来卖我们的莲子米也好，菱角米也好，我印象中今年是第一次，对不对？到我们东方购物有这个莲子和菱角，
2: 菱角这两个组合是第一次，因为菱角现在是趁鸡头米结束之后正式上那个菱角米，对，进上正式上市的时候，也我们苏州人啊、上海人啊，就是这个时候吃菱角的。关键你拿到的都是肉，不需要你剥的。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是在就是踏不过入秋的时候，在那个旁边就是在直接在水里挖出来之后剥，然后生吃的口感。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是在那个速冻里冷冻过了，你回去不要生吃，稍微焯一下水，就怕你尝尝味有点不舒服啊。
1: 那我们这菱角和莲子呢，它那个产地是哪里的
2: 那一定是我们来自我们苏州的，因为大家知道苏州为什么苏州是鸡头米好，因为苏州那边呢水域啊或者土壤啊都是非常适合种一些水生植物的。
1: 是的，
2: 我们有水八仙，有茭白，有地梨，就是上海人的地梨，碧琪，对，还有那个藕啊什么的。对，我们有水种，这就是八种水生植物，就是靠水吃水嘛，讲究一个。那像东北那边米可能好吃，上海也有好吃的松江大米，是不是？那我们水生植物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今天把正当时的菱角米带给大家，但是菱角米是前段时间的，要跟大家说清楚。
1: 是的，立刻把握住啊！150块钱是六整包带过去，每包净含量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我们的这个虾仁呢是两包带回家，228，每包也是半斤的一个分量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菱角生长在水面之下，林叶之间，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菱农们至今仍需沿用传统方式手工采摘。菱角采收的过程也被称为翻菱。菱农们首先要将整株菱叶轻轻提起，然后小心翻转过来，采摘隐藏在其中的菱角。采摘好之后，再把植株放回水中，让其继续生长。
1: 这个嫩的尖尖上有这个花花的，这老了以后呢，就是编织上呢，像这样光了，就是老菱了。
2: 如果采用机械化采菱的方法，不能保证这个菱角完整的，所以说还是延续这以前那个老的传统。
0: 据了解，该基地15亩水红菱，亩产可达5000斤，采摘期将持续至10月。
3: 嗯，这个菱角啊，特别特别鲜，嗯、
4: 是
3: 它是脆的。然后呢，你稍微炒制一下，那个鲜甜的口感是从里头是能够出来。再给大家看看啊，它那个咬完之后，对不对？这已经炒制熟的了哈，当中仍然是有菱角它独特的这种风味，
4: 对，
3: 依然是保留在其中。再给大家听一听，它当中咬起来，然后在嘴当中发出这种咔嚓咔嚓的声音。
4: 好的，有没有那种脆口？
3: 能听到吗？
4: 能听到，
3: 脆爽的口感，特别的鲜。
4: 嗯。
3: 而我们喜欢吃这个菱角啊，不仅仅是这种鲜甜啊，它的回甘特别好，
4: 没错，
3: 没有加过任何其他东西，
4: 肯定没有，
3: 连盐都没有加，
4: 嗯，
3: 所以很多一些上海朋友们说现在菱角不太弄了，
4: 是，
3: 为什么？太麻烦，
4: 是的。
3: 然后呢，这个新的菱角还要自己去剥去弄，对不对？
4: 是，
3: 或者说是已经是放到了比较老的这种老菱角了，那个就不好吃了。
4: 对的，
3: 我们今天是新的菱角，帮你提前剥好了之后，
4: 没错，
3: 速冻冻起来，
4: 嗯。然后的话是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也不要你剥壳啊什么的。嗯、你看，壳试穿给大家，里面就有一层衣，我们稍微留着了，壳帮大家全部去掉了。
3: 嗯、
4: 然后配料表也非常干净。我再强调，我们所有莲子米和菱角米配料表只有一个初级农产品，就是菱角米本身和莲子米本身。
3: 嗯、
4: 然后也不叫生产日期，一个采摘日期。然后我们稍微就是做个包装给大家、啊。
3: 生产商是来自我们苏州的，所以也是保证了一个正宗的原产地、啊、
4: 没错，简单冲洗一下。
3: 这是我们刚才在第一段的时候，对，把它弄出来的。
4: 对，
3: 当中那个衣呀仍然是保留着。
4: 对，
3: 然后呢，你稍微掰开了一点，你会发现，看到吗？
4: 脆的感觉，
3: 嫩。
4: 是，
3: 而且你自己去挤那个汁水，它那个汁水也是非常丰盈的。
4: 是的，
3: 就感觉像这种啊新鲜的水果一样，它会滴滴答答滴出来。
4: 嗯，
3: 而且我们的这个菱角，看到吗？就它储存条件也挺好的。
4: 哎，
3: 不颗粒子，不泛黄。
4: 嗯，
3: 如果说是储存条件不好的话，它会泛黄，会蔫掉，
4: 对
3: 吧？但是我们这个完全是做到了个鲜。嫩的口感，
4: 是的，
3: 就感觉像是刚刚帮你剥出来一样。
4: 是的，
3: 刚才在节目当中是帮您做了一个荷塘小炒，
4: 对，荷塘小炒，
3: 跟我们一些藕啊，包括是木耳一起这个炒制一下，
4: 还有红烧肉。
3: 如果你要吃到比较酥的、软的面的这种口感，
4: 来这个红烧肉绝对
3: 红烧一下。
4: 是，
3: 刚才他们出来之后，我说：“哎呦，
4: 这个是什么？
3: 这是什么？让谁
4: 扭
3: 了？”后来一看哦，哎呦，菱角躲在里头。我说：“这个长得很像
4: 这个红烧肉。”这个估计就是那种粉粉的感觉。
3: 粉粉的。那现在呢，很多一些朋友们也会炒一点，比如说童子鸡。童子鸡呢，在板栗还没有上市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菱角放进去，也好吃，对吧？稍微给它点时间，它都能够做成这种粉粉嫩嫩的口感。
4: 没错。
3: 但这个呢？
4: 还是稍微、
3: 稍微欠缺点火候，包括是时间。我红烧肉是剁手了，
4: 对的。
3: 我估计你们那个厨师比较喜欢吃脆
4: 爽的脆口感，
3: 但是脆爽一样是你外头有肉的鲜美，里头菱角的鲜美完全不会被覆盖掉，
4: 没错，
3: 依然可以保留在嘴巴当中，特别好。而且这个时节啊，你也看，比较的燥热，
4: 对，
3: 你除了可以吃点小炒啊、炒菜之外，还可以弄点甜羹，
4: 是。
3: 我们当中这个莲子啊，
4: 莲子
3: 莲心就可以作为一个甜品，
4: 酱酱那个，
3: 对吧？你可以跟我们的银耳、桂花，包括是莲子，炖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甜羹甜品，大
4: 口吃了。超级润啊！
3: 就这个羹呢也是很好吃，胶质感也是很浓，
4: 没错。
3: 而我们的莲子是保留了莲心的，
4: 对的，我们是有莲心的，因为我们只是把就是莲蓬头给你去掉，里面都是果肉给大家啊。
3: 那也超级好吃，
4: 是的，
3: 嗯。
4: 然后就是菱角米呢，就是又可以可甜可咸，莲子的话，这种天炖个汤都是非常可以的。
3: 是的，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莲子啊，
4: 好，这是我们的莲子，我刚才已经剥过了，然后配料表也非常干净的。我想主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个莲子里面都是有莲心的。你看这个绿色的就是莲心，为什么呢？只要跟大家说明，我们是完整的莲子。你像去买干货，它可能会把莲心给你去掉，但是我们就是整颗完整的。这是一颗，我再剥一颗也是完整的啊。
3: 哎，
4: 一定要给大家，
3: 莲心特别有营养，对吧？所以大家也看到了，您莲心它嫩嘛，对不对？就那像那位小芽儿一样，
4: 对，
3: 所以它是鲜货，而且紫丝乎了，
4: 都是鲜莲子啊。
3: 当然了，您炒制好了之后啊，吃我们的莲子，用筷子夹呢，蛮考验。 莲这个快攻的，所以呢，这莲子那么大一盆哦，那么多莲子哦，而它不苦，
4: 是
3: 不像有些莲子啊，
4: 它的余地扣，
3: 对对对，太苦了。这个呢不苦，它是鲜甜，
4: 没错。
3: 为什么？它没有放过多的一些时间，对吧？我给大家放到嘴巴当中，给大家
4: 是的。然后呢，也是新鲜的莲蓬，也是来自苏州的莲蓬头，然后摘个莲子肉给大家。就是你回去煲个汤啊，或者做个甜品都可以。
3: 稍微炒制一下，外头是有点点酥酥的。
4: 是。
3: 然后当中那个莲心哦，特别的好吃。嗯。就这款的鲜嫩的莲子啊，跟以往你在外头去买的那些很苦的这种莲子不一样，
4: 是，
3: 对吧？它是鲜甜，
4: 没错。
3: 有时候呢是脆爽的口感，
4: 没错。
3: 带回家了。嗯嗯。
4: 那还有一个我们最
3: 对
4: 手剥和虾仁，一定要跟大家说几个细节。你来自我们松鹤楼啊，你就是在饭店吃到的一模一样的味道啊！饭店我刚才也在跟他168一包手剥和虾仁，然后新鲜批次给大家一个可视窗，免洗免浆免调理，我给大家撕一包，就是为什么？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五星行政总厨师傅已经帮他调好了。
3: 大家看到那个虾仁啊，是小的正宗的，我们上海人俗称这种和虾仁。
4: 口糊你，
3: 对吧？它这个虾仁的品种啊，就是大家说，哎呦，小小悠悠的，在我们这边做什么水晶虾仁啊，就是清炒虾仁。你到松鹤楼门店当中去吃那个这个清炒虾仁，
4: 就是它，
3: 就是这个品种，
4: 没错。
3: 所以它这个虾仁小，但是鲜，非常的鲜，
4: 是
3: 鲜和嫩和爽滑，带回家，
4: 没错。
3: 那么今天已经是9月5号了，再过20天，中秋佳节临近，
4: 是
3: 再到了11小长假，其实休息的时间蛮多的，
4: 没错。
3: 亲朋好友、家人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总在想吃点什么。包括现在这个季节啊，中老年朋友们和孩子开学了，要平日里的时候呢补充点什么样的营养，应时应景的我们有到的菱角米，包括是莲子有，然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的啊，这个和虾仁也有，关键是今天性价比高，而且呢保证了产地的正宗。
4: 是
3: 明胶米和我们的莲子米啊，每包是250克，
4: 对，
3: 6包带回去150块钱的一个价格。
4: 关键是纯肉啊，
3: 纯肉，对，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松鹤楼的手剥和虾仁呢，每包也是250克，半斤，两整包带回去228元。
4: 是，
3: 如果您在门当去吃的话，单独一份的价格
4: 168，
3: 可能就要168。
4: 是，这是我们松鹤楼的菜单，就是可能厨师帮你炒一下，
3: 对，
4: 这个就是辛苦你回去自己炒一下。
3: 是的，是的，立刻来抢先了哈，因为我们的备货也不多，特别是菱角米和我们这个和虾仁，就今天抢的朋友们特别多。东方购的订物专线是02151119900。
0: 菱角生长在水面之下，林叶之间，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菱农们至今仍需沿用传统方式手工采摘。菱角采收的过程也被称为翻菱，菱农们首先要将整株菱叶轻轻提起，然后小心翻转过来采摘隐藏在其中的菱角。采摘好之后，再把植株放回水中，让其继续生长。
1: 这个嫩的尖上有这个花花的，这老了以后呢，就是编织上呢，像这样光了。就是老菱了。
2: 如果采用机械化采菱的方法，不能保证这个菱角完整的，所以说还是延续这以前那个老的传统。
0: 据了解，该基地15亩水红菱亩产可达5000斤，采摘期将持续至10月。

0: 是五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是非常的有限。那提示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哈这个原材料都是来自我们姑苏特产，看到吗？
1: 苏州，对的，因为苏州是这样的一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地方。那像上海松江有很好的大米，对吧？东北也有很好的大米，那我们苏州是一个水比较多的地方，我们有水八种水生植物，我们叫水八仙，大家比较知道的鸡头米是吧，大家现在也是上海人非常爱吃，还有地梨，还有那个碧荠，还有藕，还有那个纯菜，那我们的菱角米就是其中的一个，等鸡头米下之后，我们苏州上的另一个水八仙就是我们的菱角米，当然这个莲子也是属于来自我们苏州的。菱角米基本上都是现在入秋的时候，大家小时候就是在河里直接捞完之后直接剥个壳然后吃掉。今天带给大家的组合呢，全部不需要你剥壳，也不需要你做任何处理，就是剥壳这个去掉了，你拿到六包的都是肉给大家，莲子也是肉，菱角也是肉
0: 确实有很多一些麻烦的步骤啊，我们供应商都是提前帮你做好的。
1: 没错，
0: 你看采摘要人工，剥壳去壳要人工，包括他们家那个河虾仁同样也是
1: 全是手剥，
0: 没想到这个现在没有机器剥虾仁的，所以都帮你要提前做好。你想想现在人工多贵，而且你自己来剥三斤啊这些这个菱角，你剥个花个人工费都不止这些，
1: 手还要剥
0: 那现在真的是就太好了，我们又方便然后呢关键是配料表很干净，
1: 对，
0: 就是拿我们的菱角米和这个莲子来说哈，
1: 对，
0: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1: 没有
0: 水也没有，盐也没有，
1: 没有，
0: 我们配料表就一项，就是它是什么就给到你什么，
1: 对
0: 吧？我们的菱角米当中配料表就是菱角，
1: 对，
0: 而且呢，我们这个莲子就是莲子，
1: 是
0: 啊，莲子是带莲心的，而它是属于鲜的这种鲜货带回家，
1: 对，关键这个也是就是在上海也比较难吃到，主要是都是那个产地都是来自我们正宗苏州的，大家知道苏州的鸡头米呢还是相对好一点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水八鲜的水生植物啊，菱角啊，现在上市啊，莲子啊，都可以试一下，都是正宗道地苏州时鲜给大家。然后回去其实吃法也很多，做个糖水啊，或者是你做个那个小炒啊，都可以。叶华老师吃到都说这个，哎呀，都是脆口的感觉，
0: 好好吃，对，真的很好吃，就我想到了小时候的味道，而且是鲜美的口感，
1: 没错，
0: 好吧，最后的22分钟时间了，性价比也够可以啊，150块钱六包带回去了，你平时炒一炒，再加上这个到了秋天的中秋佳节，包括是我们的十一小长假，都可以来进行炒制一下。平日里头弄个蔬菜，弄个什么跟菌菇类的一炒，不要太方便哦。关键是这个时节啊，是应该吃现在水当中生长的这些食物。
1: 没错，
0: 以前就在我们北方啊，苏州运过来，虽然说很近，但是要运到那么新鲜的、保存那么好的，确实还蛮难的。
1: 没错，
0: 现在我们的物流啊，包括是这个保存的条件啊，越来越好了，所以把性价比也给您所这个拉下来了啊，就是看你能不能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电话已经是持续排队了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doing. It's time to do it. It's time to tell us how to cure it. 菱角生长在水面之下，林叶之间，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菱农们至今仍需沿用传统方式手工采摘。菱角采收的过程也被称为翻菱。菱农们首先要将整株菱叶轻轻提起，然后小心翻转过来，采摘隐藏在其中的菱角。采摘好之后，再把植株放回水中，让其继续生长。
1: 这个嫩的尖尖上有这个花花的，这老了以后呢，就是编织上呢像这样光了，就是老菱了。
2: 如果采用机械化采菱的方法，不能保证这个菱角完整的，所以说还是延续这以前那个老的传统。
0: 据了解，该基地15亩水红菱亩产可达5000斤，采摘期将持续至10月。
3: 好了，欢迎回来，就我的20分钟时间，
4: 贵
3: 魂和祖叔是越来越少了哈。提示一下，电话线持续是满线状态，很多一些朋友们都是这个爱上一号间自动订购，或者呢自己家里头订好之后，给这个小辈啊、亲戚朋友之间那边也订一订。
4: 嗯，
3: 他总是可都有的菱角了，对吧？
4: 新鲜的。
3: 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又想那一口了，
4: 啊、
3: 对吧、
4: 嗯？
3: 包括这菱角炒制好了之后啊，像现在这个天气，压缩到了晚上的时候，喝一点点小的老酒也可以来过一过，
4: 哦、
3: 也很鲜、
4: 嗯。
3: 因为它菱角是自带这种鲜。甜的口感，
4: 对的，
3: 它不像有时候你到菜场当中去买的那些老菱角，
4: 嗯，
3: 老菱角呢，它已经没有脆的口感了，
4: 对的，
3: 比较粉，
4: 嗯，
3: 那只能是炖啊或者煲汤啊当中有一点点这种糯糯的感觉，
4: 对。
3: 但是这个呢，我们是啊这种鲜菱角，
4: 是
3: 鲜菱角，帮你啊直接剥好之后急速冷冻，所以呢没有加入任何一些其他东西，
4: 对的。
3: 它掰开之后，它是脆爽鲜嫩、
4: 嗯，
3: 然后呢它的口感同样也是啊，就微微的有一种鲜甜，而这个鲜甜没有加过任何的糖，
4: 是。
3: 或者其他什么盐都没有加过，
4: 肯定没有，
3: 就是菱角好的物种品质当中它自带的这种鲜香味，
4: 对的，这是来自
3: 菱角的这味道，
4: 是的，都是苏州的菱角，而且壳都帮它剥好了，说的那个只有肉、
3: 嗯、
4: 莲子的话也是这样的，我跟大家看一下莲子的话，你看我们也是剥好了，把莲蓬头去掉，然后里面都是带壳的、
3: 哎、
4: 带那个莲心的，不是带壳的啊、
3: 哦、
4: 说错了，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莲心大家东西大家做干货的时候都会把它分开出来，你看我们也是整个莲心给大家，
3: 是
4: 也是新鲜现采现发给大家、
3: 啊、你看绿油油的就是那个莲心、
4: 嗯、
3: 对吧，很多人说到了这个比较燥热的时候呢吃点莲
4: 心
3: 比较阴，
4: 没错、
3: 哦、然后呢你也可以做甜品啊、
4: 嗯、
3: 做甜羹啊，
4: 是
3: 烧的汤当中也能够放一点，
4: 对，
3: 小炒炒制当中也可以放一些，
4: 对的，
3: 我们现场虽然菜出的不多，
4: 嗯，
3: 但是我相信啊，有这个生活经验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已经老早想好了，这个食材能过期，我以前是怎么烧的，甚至于啊，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吧、
4: 啊？
3: 那个红菱角对吧、
4: 哎？
3: 直接死里香脆活滋滋，空口吃当零食吃，
4: 我
3: 小时候就是这么吃的嘛。
4: 是的，
3: 那关键就是我们这个原产地比较正宗。
4: 嗯，
3: 给大家介绍完了我们这菱角之后，再介绍一下这个莲子米，我们每个都稍微介绍一下。
4: 好的，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长什么样子啊，
3: 嗯、
4: 肯定爷叔们、爷叔阿姨们肯定知道的。这个就是我来自我们苏州的红菱，然后壳是红色的，肉壳帮大家去掉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收到的都是肉，还有一层衣，菱角呢也是我们水八仙之一，大家知道鸡头米有吧，子菇有吧、
3: 嗯、
4: 莲藕有吧，碧荠有吧，茭白纯菜啊、
3: 嗯、
4: 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对我们苏州的水啊环境啊都要求很高、
3: 嗯、
4: 今天这个不需要你去剥了，你收到的全部是肉给大家、
3: 嗯、
4: 还有来自我们苏州的莲子米，虽然这不是水八仙，但是也是我们苏州现剥的一个莲子米，土壤啊富含有机的粘土，对吧、
3: 嗯、
4: 苏州的土好山好土好水，那莲子米出来的口感就是清新淡雅，那非常适合大家做甜品啊、
3: 哦、
4: 或者直接吃一下，真的是非常好，
3: 确实
4: 都是就是燥热的时候吃莲子米是非常合适的、啊、
3: 哎，是的，现在电话显然是非常繁忙、
4: 嗯、
3: 但除了有两个我们说水仙啊、
4: 哎、
3: 水八仙之一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河虾仁，
4: 是
3: 河虾仁它其实也蛮有讲究的，
4: 没错，这个是我们松鹤楼的河虾仁、
3: 嗯、
4: 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摆在给大家拆一下了，松鹤楼几个字啊，你在松鹤楼那个外摊店或者是冠前街店都能吃到必吃的手剥河虾仁，就是这个东西拆出来是这样的，里面是有那个浆汁，里面是有油啊，一点油啊，然后一点那个小苏的给大家浆好了，免洗免浆免调理，油盐酱醋都不要放了，你吃的时候放点醋，然后炒的时候都不要放油，喷点油在锅上，然后这个热炒1-2分钟就行了、
3: 嗯、
4: 3分钟都觉得冷，
3: 是的，
4: 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正宗的小的手剥的河虾仁、
3: 嗯、
4: 河虾仁本来 就不大，你看播出来就这么一米米大小的，是不是？
3: 对。
4: 还有在我们松鹤楼的菜单也是能看的，对。
3: 对啦。
4: 你看，这是我们松鹤楼冠前街的菜单，嗯，都有的。
3: 这是到这二楼、三楼啊，这个吃包房吃点菜的，
4: 没错。
3: 然后呢，在楼底下，他们不是以这个面为主嘛？面当中有个浇头，就是河虾仁，
4: 是
3: 100多块钱一小碟，
4: 是，
3: 对吧？大家有印象的哦，库卡迪，哎呦，碎了吧，缺了。
4: 是。
3: 但是今天带回去啊，我们228块钱一斤啊，
4: 168一粒啊，
3: 168一粒，它是300克的一个金含量，
4: 没错。
3: 今天也是为您所就是标注清楚的，
4: 是。
3: 那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有3个不同的品，然后有3个不同的货号，
4: 是。
3: 价格包括是性价比，
4: 都很
3: 正宗，都很蛮好的，对吧？我们的菱角米6包带回去，每包250克，150块钱。然后呢，我们的莲子米同样也是啊，6包带回去，250克的一份，150块钱。我们来自松鹤楼的首波河虾仁2包带回家，228块钱。最后的时间，我总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100。
5: 菱角生长在水面之下，林叶之间，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菱农们至今仍需沿用传统方式手工采摘。菱角采收的过程也被称为翻菱，菱农们首先要将整株菱叶轻轻提起，然后小心翻转过来采摘隐藏在其中的菱角。采摘好之后，再把植株放回水中，让其继续生长。
1: 这个嫩的尖尖上有这个花花的，这老了以后呢，就是编织上呢像这样光了，就是老菱了。
2: 如果采用机械化采菱的方法，不能保证这个菱角完整的，所以说还是延续这以前那个老的传统。
5: 据了解，该基地15亩水红菱亩产可达5000斤，采摘期将持续至10月。

0: 苏州菱角，当季食品嘛，因为我们苏州靠水吃水的地方有八种水生植物是比较出名的。那鸡头米前段时间讲过了，然后给大家推荐过了。鸡头米的就是我们的红菱角，现在正是吃红菱角的时候，都是长在水里的新鲜现剥的苏州红菱角，给大家壳帮大家剥好了，不许你回去炒什么河虾仁啊，或者是做甜汤都可以。关键是你在菜场很少能买到，你在菜场你摸回去买回去的都是那种带壳的，那你剥起来啊也比较麻烦。今天纯纯的菱角肉给大家，不需要你再麻烦喽。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啊，我们整个菱角包括是我们的这个莲子啊，它的营养价值还能还是蛮高的。
2: 对的，
1: 为什么叫做水八鲜？除了口感好之外，营养价值也是一绝，对不对？包括当中还有什么钙、铁、锌的微量元素啊，包括呢

0: 菱角生长在水面之下，林叶之间，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菱农们至今仍需沿用传统方式手工采摘。菱角采收的过程也被称为翻菱。菱农们首先要将整株菱叶轻轻提起，然后小心翻转过来采摘隐藏在其中的菱角。采摘好之后，再把植株放回水中，让其继续生长。
1: 这个嫩的尖尖上有这个花花的，这老了以后呢，就是编织上呢像这样光了，就是老菱了。
2: 如果采用机械化采菱的方法，不能保证这个菱角完整的，所以说还是延续这以前那个老的传统。
0: 据了解，该基地15亩水红菱亩产可达5000斤，采摘期将持续至10月。
3: 好了，这段1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菱角米今天是这个
4: 卖
3: 的头筹，
4: 这
3: 三个品当中啊，菱角米卖的最好的，那意味着什么？菱角米的备货快要没有了。
4: 是。
3: 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要买菱角的，这个红菱角的哈，有手剥剥好的红菱角的，赶紧来抢。
4: 真的没有了。
3: 150块钱6包，就说句实话，你对烧烧啊，这个红烧的呀，清炒的呀，什么都好吃。
4: 做汤啊。
3: 关键呢，自己在现在市场当中自己去买到这种比较有脆，
5: 好像是比较少，
3: 爽口感的。蛮难得的，
4: 真的蛮难的。
3: 再加上啊，就是它的产地，因为在这边我们这个，对吧？
4: 在苏州还是对的，因为我是正儿八经的苏州人，对的。大家知道苏州的不是说地域歧视啊什么的，苏州的鸡头米大家还是蛮认可的啊，就觉得又有粉又有糯的感觉。那我们这个红菱角呢，也跟大家再宣传一下，这是我们苏州的水八仙之一，菱角、鸡头米，然后茨菇、莲藕、碧荠，还有茭白、纯菜、水芹。都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因为苏州是一个好山好水好泥的地方，泥也很重要。那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我们可能大米啊没有那么出色啊，或者别的没有出色，我们水生植物是非常出色的。你们收到的不是这个红菱，红菱一个壳已经帮大家剥掉了，然后你收到是纯肉给大家啊。
3: 红菱的肉，对吧？而且没有经过什么焯水啊，也没有放的老的，它是鲜嫩红菱的肉。
4: 是的，
3: 帮你就是剥好的，
4: 是的，
3: 提前剥好的。
4: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包装可视装红菱肉啊，然后里面是有那个就是一层衣在里面，太湖农这个也是我们苏州的牌子，转过来就是这样的。哎，配料表其实非常干净，就菱角米还是初级农产品，我们小时候说实话就直接生吃了，但是因为现在已经冰冻过了，大家一定要焯水完之后吃哦。然后保质其实一年，怎么一年保存？冷冻保存，产地都是来自我们苏州啊，清水冲洗一下，炒着吃，清煮都是可以的。好吃的菱角米就在这里。
3: 是的，那我们前面呢，就是已经把它这个拆开来了，再给大家看看啊，就是这是一包的这个量。
4: 对的，250克，
3: 对吧？那前面的已经掰开来过了，我们再掰一个。
4: 好的，我再给它，建华老师帮我拿一下，谢谢。然后你
3: 看，
4: 这个就是菱角的肉，每个都不是很小。
3: 你拆开袋子，你闻到它的味道就知道了，
4: 清香的啊，
3: 鲜。
4: 哎，我得一盖盖看，你看都是脆口感的啊，白白，不是那种黄不拉几的感觉，是不是？我随便再拆一个，对，非常脆爽，都是白白嫩嫩的，也是这样的啊，这就是好的菱角，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因为都是新鲜现剥，
3: 而且它基本上都是对保留了完整的一个月芽的，
4: 对的。
3: 而且我是觉得中秋佳节的时候吃这个也蛮好的。然后呢，刚才说到它这个脆爽的口感，我们已经提前炒好了，
4: 小炒。
3: 我再让大家听听它那个口感，入口之后它那个味道，
4: 好，
3: 不是那种老菱角的这种酥啊绵的感觉。
4: 哇，我都能听到，
3: 听到吗？
4: 是，
3: 很脆爽，
4: 超脆。
3: 而入口之后，它那个脆爽是甜。
4: 再来一个，这个好像
3: 鲜甜。这个好像时间长了，
4: 没有刚才那个脆。
3: 那个你看看，
4: 这个也脆，
3: 脆爽香甜。
4: 是的，真的非常好。
3: 吃完菱角之后，我们就看看。莲子米，
4: 对，莲子米的话，你也做个就是小炒啊什么的也可以。然后这旁边有道非常惊艳的菜啊，就是我们厨师烧的一个
3: 红烧肉，
4: 对，红烧肉配上这个红菱角，红烧肉的香再加上菱角这种水生植物的脆啊，也是非常好吃。
3: 是的，它那味道更加入的那个汁，
4: 这个绵，
3: 外头呢是这种红烧肉的鲜香，红烧肉大家知道对吧？鲜甜，然后呢肉的香油，再加上红菱角进去之后， 红菱角是它最后放的，嗯，放进去之后呢，
4: 稍微炒一下，
3: 哎，对的，就是很好吃，嗯，就是它的那个口感呢，就是外头有肉的鲜香，
4: 里头又是有
3: 红烧的这种酱汁的感觉，
4: 没错，
3: 里头又有红菱角鲜甜的口感带回去。
4: 是的，那还有刚才大家如果买莲子的话，你看这个莲子根是不是，嗯，跟秋天了需要润一下的时候非常合适啊，嗯，都是好东西。
3: 莲子羹啊，嗯，银耳莲子、红枣，这个
4: 都可以，
3: 当中枸杞、桂花。嗯，对吧，桂花也正好是现在这个季节可以吃的。
4: 对的，
3: 看完我们的菱角之后还有五分钟，再看看莲子，你剥个莲心，
4: 哦，好的，嗯，我给大家剥一下莲心啊，然后这是我们拆出来的，也是先冻莲子米给大家啊，然后很多就是吃干货的时候大家会把这个莲心单独卖啊，我们再给大家剥一个，都是粉粉嫩嫩，都是有莲心在里面的啊，嗯，这个绿色的你看一整颗莲心，嗯，对，嗯，说明我们都是新鲜整颗莲子带给大家，没有做任何的掺假，你去什么某羊南货店他们卖这种干货啊，不一定有这个莲心啊，
3: 够不干净干啊，还干不干，
4: 哎，有的，嗯，他们有的会摘掉的，
3: 那
4: 单独卖的，啊，
3: 不一定啊，那品牌播出来不来行，嗯，好吧，
4: 没说呀，某样，
3: 哎，都好的啊，人家中华老字号嘞，
4: 好的，
3: 想怎么样，
4: 好的，
3: 好吧，最后的五分钟时间了，好吧，反正我们这个呢是鲜的，
4: 是的，
3: 好吧，就是
4: 包有莲
3: 手的口感，
4: 包有那个莲心在里面，
3: 哎，嗯，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松鹤楼的
4: 这个
3: 河虾仁，
4: 对的，嗯，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松鹤楼王牌中的王牌，
3: 对对对。
4: 正常你去松鹤楼，第一个是那个松鼠桂鱼，嗯嗯嗯，第二个就是我们清朝手剥河虾仁。说白了，松鹤楼的师傅把这个包装一拆，哎，把里面拿出来。炒一炒，收你168。
3: 其实这么大，是松鹤楼师傅做出来的呀。
4: 对呀，所以这个都是
3: 感觉好像人家偷工减料一样。
4: 没有，
3: 不是人家提前做好的。
4: 对的，他们这个研发。

0: 线是021-511-9900。
1: 菱角生长在水面之下，林叶之间，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菱农们至今仍需沿用传统方式手工采摘。菱角采收的过程也被称为翻菱，菱农们首先要将整株菱叶轻轻提起，然后小心翻转过来采摘隐藏在其中的菱角。采摘好之后，再把植株放回水中，让其继续生长。
2: 这个嫩的尖尖上有这个花花的，这老了以后呢，就是编织上呢像这样光了，就是老菱了。
3: 如果采用机械化采菱的方法，不能保证这个菱角完整的，所以说还是延续这以前那个老的传统。
1: 据了解，该基地15亩水红菱亩产可达5000斤，采摘期将持续至10月。

0: 时间哈，我们的红领奖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小十几组，所以呢，大家要拿红领奖的朋友们赶紧来，可以进行抢现。嗯，六包哦，三斤带回去150块钱，你继续算算波波多长时间啊？既要去买鲜的嫩的，而且是苏州原产地的，是不是很难？
1: 对，你还去跑去苏州，这样不需要你跑去苏州了，你直接就是家里收一下货就行了。就算你去菜市场，你可能不一定能买到苏州的，可能是上海的，然后呢，可能你还要回去自己剥，真的是比较辛苦麻烦的啊。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领奖啊又特别好，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莲子，包括我们还有这个虾仁，河虾仁是这个小悠悠的这种河虾仁，
1: 对，正宗。
0: 领奖你备货只有最后的六组了，
1: 谢谢大家。
0: 红菱角鲜嫩的剥好了啊，但是呢，一定要是这个炒一炒，
1: 一定要焯水哦，
0: 焯好水，炒一炒，
1: 不要生吃。
0: 你要吃脆的口感啊，时间不要太长，
1: 一点点时间，
0: 对吧？你稍微焯完水之后，清炒一下，猛火快炒一下，就把外头那层就冰的那个东西炒掉，
1: 对
0: 吧？就可以了，依然是脆的。今天我吃到所有的红菱角啊，
1: 都是脆的，
0: 哎，莲子啊，哦，脆爽的，就特别香甜，而且你外头的味道再怎么浓郁啊，它当中红菱角那个鲜甜的菱角的味道依然保留着，
1: 没错。
0: 它是鲜甜，就大家能够理解吧，就是它没有加任何其他一些什么糖啊盐啊保存，没有，配料表只有一项，红菱角就是菱角的这个配料，
1: 是，
0: 然后呢莲子就是莲子的配料，
1: 没有别的了，
0: 莲子是保留了莲心的，
1: 没错。
0: 除此之外，我们的这个虾仁手剥的河虾仁，
1: 配料表也非常干净，然后
0: 的
1: 话这个免洗免浆免调理，你回去自己清炒一下就行了，两分钟就行了，三分钟都有点老了啊，
0: 是的。
1: 因为为什么我们都是正宗的小河虾仁给大家做的，全手剥，然后的话真的辛苦你自己去炒一下就
0: 好。对，如果你到苏荷楼去吃他们这个河虾仁的
1: 168一份，
0: 虾仁面，对吧，一小碟
1: 虾仁58
0: 啊，对，也要的这个价格，所以今天也是啊，就所见即所得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咱们购物直播间谢景浩石彦华，
1: 大家好，我是青青。
0: 那今天在非常直播当中啊，为大家所欣赏哈，这一年一度当中总要吃的就是月饼了。那9月25号就是我们的中秋佳节，
1: 对的。
0: 那今天呢，给大家所欣赏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哈，妙失灵的月饼了。
1: 是的，而且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吃鲜肉月饼。
0: 对，
1: 今天不但有到咸的，还有到一个甜的口味啊。组合是这样子的，您可以选择小组合，两盒装的，每一盒是450克，99块钱，两盒鲜肉月饼。那两盒蛋黄豆沙月饼也是99块钱，但是我算过了，如果我想多一点，6盒，按照这个99，两盒乘以6盒的话，297。所以我们今天独家给大家献上的这个鲜肉月饼4盒，再加上2袋的这样的蛋黄豆沙酥的月饼，只需要相当于189，应该是199，但是今天我们特别加赠了10元的积分，相当于只要189。带回去这样的6盒，比按照这个99两盒的话，省了大约108块钱。
0: 确实，就是买大组合更加优惠。
1: 是的，
0: 然后呢，又是低啊，悄悄哎啊，悄
1: 悄的了，对
0: 了。但是到我们的妙失灵的品牌，大家如果在第一食品商店啊、豫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对吧？它也是我们非常牛的，包括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那它在我们的上海地方，你看啊，全国土特产店、豫园店、第一商品，包括是泰康洒瓶都有卖的。可能你在门口排队的时候啊，那个香气扑鼻的，就是他们家的月饼了。而他们家月饼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啊，就是给到大家的话呢，它是属于这种生胚，
1: 对的，
0: 带回去之后直接烘烤一下就好了，而且
1: 是的，
0: 每一个个头特别大。如果大家自己去看的话，这个月饼你看到吗？我们每一盒它是6只装，
1: 对的，
0: 关键是每只有75克的大个头了。所以呢，这个月饼啊，就个头更大呢，上海风味也是更加的好。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它的配料表也蛮干净的。
1: 哎，对的。
0: 同时，他们用到说到这个鲜肉月饼当中那个肉一定要好，而且它的起酥层一定要多。他们家不是用到冻肉，是用到了冷鲜猪肉，就冷鲜肉大家所做成。然后呢，我们的鲜肉蛋黄月饼当中，包括豆沙红豆沙在蛋黄月饼当中呢，豆沙是用到了小盒的红豆沙。那个咸蛋黄是用到了高油的咸鸭蛋的蛋黄，整颗的。再加上了我们这个低筋面粉，
1: 是的，
0: 它起酥层一层一层啊，就非常非常的好。
1: 对的，有到16层，
0: 是，
1: 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配料的话，我们一起来检查一下，真的很干净。从酥皮的面料，对吧？这个面皮、小麦粉、猪油、植物油、鸡蛋、糖、水、马铃薯、淀粉、甜菜红，它是盖章用的。馅料的话，猪肉、味精、鸡精、白砂糖、酱油、盐、芝麻，然后白胡椒粉、生姜、白酒就没有了，干干净净。保质期12个月，然后怎么做的话，那平底煎锅、烤箱、空气炸锅都可以。
0: 是
1: 家里没有烤箱和空气炸锅的，直接平底煎锅就可以加热的。
0: 对的，你两面稍微烘一烘，
1: 对的，
0: 每一面呢大概烘个10到15分钟左右就好了。那在我们现场已经帮大家稍微
1: 是的，我们现场用的空气炸锅大约20到25分钟。
0: 对的，确实好香哦。每一个月饼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第一点，它起酥层非常的绵密。而且你看有些我们的这个，你看鲜肉月饼，它已经开始滋滋冒油了。
1: 对的，
0: 油的这种啊，这个滋出来的感觉也是比较不错的。
1: 是的，
0: 其实如果你自己去吃到这个鲜肉月饼啊，你会发现起酥层是一点，苏式月饼的一个代表作就是它的起酥层要非常的绵密。我用啊铲子把它，你看一层一层刮起来，几乎都有这个64层的感觉。而且当中它那个肉啊，罗杂粥啊，还有刚出鲜肉月饼，最主要当中会热，
1: 对
0: 吧？这牛好不好吃？
1: 是。
0: 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起酥层是吸饱了肉汁，然后它那个肉汁呢是2:8的肥瘦比，而且用它的是冷鲜肉，很扎实出味啊，这个味道也是非常的鲜美。
1: 是的，而且我们一个达到75克，市场上很多的鲜肉月饼呢，大约都是在50克
0: 哦。
1: 所以我们这个妙失灵的话呢，给大家的是一个大规格的鲜肉月饼。
0: 确实，那因为烫啊，我给大家先考虑一下啊，对吧？我吃鲜肉饼是先吃旁边那个起酥层，
1: 是吧？
0: 对，都特别好吃。待会儿再给大家这个尝一个，就是甜的。
1: 好的，然后它这个肉啊是带有点这种酱油的，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有的时候有些鲜肉月饼一个女儿把它疼，这个好吃在就是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味道了，
2: 非常入味。而且它是属于鲜中带甜的这种口味啊，汁水也是非常
1: 是的，
2: 是蹦出来的。
1: 实话实说，其实像这个鲜肉月饼的话，其实每年到了这个月饼季，对吧？月饼节的时候，反而是我们上海人吃的比较多，因为甜的话，说实话，你这个吃几个也就差不多了。鲜肉月饼，所以我们给大家大组合的话是4袋，然后2袋这个换一个口味，蛋黄豆沙
0: 啊，对，王德苏。 多。那当中有个福字，也蛮喜庆的，对吧？中秋节的时候稍微烘一烘就可以了。您看我们豆沙是铺铺满的，而且它那起酥层是非常的多，铺铺满的汁了，看到吗？一整颗高油的咸蛋黄在里面。
1: 是的，
0: 所以它整个蛋花豆沙是以甜口为主，
1: 是的，
0: 但是它不会齁甜。当中还有咸蛋黄，再加上我们的起酥层，它的口感当中层次的这个丰富程度，一层一层的这个咬下去的口感也是相当的有层次感。
1: 是的，而且这一款的话配料也是干干净净的，并且这两款它们的蛋白质都在8点几，还是比较高的。
0: 确实，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本场直播当中越是临近中秋佳节，
1: 对，
0: 大家起码有平安也不容易。
1: 是的，是的，如果你只买2盒的话就要99，99除以2你算一下，再乘以6，像这样的6盒的话就是297。
0: 对，
1: 我们今天直接送了10元的积分，相当于是189，按照这个2盒装的话省了100多块钱呢。
0: 是呀，
1: 超级的划算。又是新鲜的批次，又是正好马上就是中秋节，所以这个回家囤着全家人分享一下
0: 也是蛮好的，对吧？
1: 是的，
0: 再加上有这个咸的呀，鲜肉有一包是甜的口味啊。如果说是老会员的话，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是使用手机APP进行下单了。
1: 是的，
0: 我们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true. I got somebody at home. It's been a long night here and a long night. 这个品牌呢，在上海的话，像城隍庙、第一食品商店，你都是能够看到的。像吃这种鲜肉月饼呀，一定是要认准品牌的。我们对品质有要求的，因为阿拉欧丽香宁啊，就是什么舅妈呀、舅舅舅刚可总是馅儿，它肉给剁碎了变成馅儿的话呢，对品质就有要求。
1: 是的，
0: 相信品牌的。
1: 对的，而且您看，每一只是75克、现在正好是秋天了哈，
0: 对的，
1: 秋风一阵阵是凉了，然后每天早晨的时候可以当做这早餐来吃。
0: 我就是的，
1: 对吧？每天这早餐，我在鲜肉月饼有吗？
0: 对
1: 啊，
0: 不要太随意哦。像
1: 我
0: 是鲜肉月饼配上咖啡，小朋友配一杯牛奶，然后家里男士配一杯这个绿茶。
1: 是的，
0: 包括它当做下午的一个小点心也非常的合适。
1: 确实，那关键呢，它的肉比较好，鲜美可口之外，
0: 是的，
1: 米都嘎啦老好吃了，对吧？咸鲜甜口味为您所献上。每一盒是6只装，每一只的净含量75克。你到外头去看看，基本上排队买的一些鲜肉月饼，包括是冷冻的、回来自己烘的，60克左右。
0: 对，
1: 那今天我们
0: 还有50克左右也有的，我家也买过的。所以我们今天我算过了，189，因为减掉了10元的积分，再除以6636只，每只是5块钱出头。但我们是大规格的75克的，连我们那个蛋黄豆沙的也是75克一只的。
1: 所以今天也是啊，这个要吃到我们妙食品牌的鲜肉月饼也好，蛋黄豆沙月饼也好，
0: 是的，
1: 今天赶紧可以来进行下单了。
0: 是的，
1: 而且苏式月饼不仅仅是可以中秋佳节来吃，更难得是有平日当中也可以当做点心和早饭。
0: 对的对的，12个月的保质期，6盒装正在热销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我们今天呢，如果你买大组合，有到咸的经典的鲜肉月饼的味道，还有甜的蛋黄豆沙的味道。
1: 对的，那所以呢，就是老少皆宜，然后喜欢吃甜口、吃咸口的都可以，对吧？然后还有呢，它的用料很十足，再加上啊，有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啊，这个鲜咸口感的鲜肉月饼。
0: 是的。
1: 那他们家这个配料表吧，因为用到的是冷鲜肉，很多一些鲜肉月饼啊，用的不好啊，一里香烟跟有个齐。为什么很多人要吃这个现场烘的？就因为是它现场烘的用的是比较好的一些素材，对吧？然后呢，小红的就是这个红小豆，更加的绵密。除此之外，还有我们高油的咸鸭蛋的蛋黄，所以原材料的给您的进行的配比呀，也是精挑细选的。这是老牌子给到大家的一些品质信任，
0: 每一袋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一袋里边是这样的六只，
1: 是，
0: 但是我们每一只你看一下是75克，市场上看到大部分的月饼啊是50克的会比较的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
0: 外面你看这个都是这个是大一点的，65克的5.8块一只，
1: 对，
0: 50克的7.1块，50克的7.5块。我们今天达到了75克，如果你买大组合，我算过了，每一只大约是5.2块这样子的这个价格，
1: 还是蛮划算的。
0: 对的，
1: 免得你自己到这个门口啊，太坑了，平常低估七百的了，对吧？还有呢，有些
0: 把这个干你的 T 恤不少，虽然昨天是白露过了，今天起来还是有点小凉快，但毕竟秋老虎还在呢。
1: 再说鲜肉月饼也好，包括苏式月饼也好，最好吃是什么时候？就是新鲜出炉的时候。你在家里头什么时候想吃，你就什么时候开始烘，对吧？无论是有烤箱也好，空气炸锅也好，每一面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你说隔着这两个我都没有，没关系的啊。平底锅上去，稍微配一点点油，单面呢烘一下，也是这个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场再给大家开一个吧。
0: 好的，我们是空气炸锅，大约是20到25分钟。
1: 是，
0: 你想吃外面表层再焦酸一点的话，你可以时间稍许再长一点点。
1: 是的，这个呢是我们的鲜肉月饼，
0: 鲜肉
1: 已经烘了，怎光的？这当然是之前我们这个
0: 怎光老不无扯，因为我喜欢烤的，焦酸一点的。待会儿我来。
1: 就像啊，吸溜了海，好吧？
0: 好啊。
1: 这个好像豆酥
0: 啊，豆酥
1: 啊，东西可叫当汤啊，亲亲。
0: 我拿那个，你帮我切一下，好嘞，待会儿
1: 切一下
0: 啊，没有刀，没有刀，
1: 对，
0: 你把那个帮我撕一下，否则太烫了。现在，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别说，在家里
1: 鲜肉的，
0: 是鲜肉，但在家里吃到这个新鲜出炉的热热的，吃
1: 的
0: 好的不得了，
1: 豆酥，还有你想
0: 啊，福字是豆沙，
1: 对对对，
0: 这个囤在家里，中秋节总归要在家里聚餐吧？
1: 是的呀，
0: 全家人到齐了，共享天伦之乐，我们在晚饭后。来上这么一个甜的咸的，大家这么端上来，马上老好啊啊！
1: 而且您看啊，这里这个是鲜肉的，对吧？听熊说都要吹牛，
0: 好啊，牛啊牛啊，得吹！我倒是这两个，你别说，我们这两个口味组合的很好，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一个肉的大家都爱吃，一个豆沙的，咱还你要给熟悉啊，
1: 调调就是口味，
0: 对
1: 吧？要吃吃，底下吃吃，能看到它那个起酥层
0: 大的肉馅，
1: 16层左右，而且鲜肉月饼当中它那个汁水非常的丰腴，对吧？多多滋润鱼哦，
0: 是的，阿拉吃很快。在单吃75克
1: 所以你看它的肉呢大概是在3:7比例，所以呢它那个油啊你不用担心，一点都不就是腻的这种感觉，它被这起酥层所吸饱了，而且鲜肉月饼当中啊它整个的肉质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再给大家掰开了看看我们整个的肉质，
0: 好，
1: 如果在做不像有时候你掰开肉质它没有这种猪肉这种纹理，
0: 对
1: 吧？或者说是软绵绵的，它不是，每只肉都是经过了这个精心的筛打之后啊，调上味道，你看味道都已经沁进去了，
0: 对的，
1: 当中都开始滋啦滋啦的冒油了，特别香。
0: 好，我先尝尝这个豆沙蛋黄的，
1: 好的，怎么样，口味？
0: 真的好吃的，
1: 对吧？
0: 它里面这个红小豆，这个豆沙磨得很细很细的，
1: 对吧？
0: 蛋黄用到是高油咸蛋黄的，
1: 是的，对吧？很
0: 好吃的，很香的，有点像那个老上海的玫瑰豆沙，
1: 对，
0: 很细的。
1: 这个就是叔叔阿姨到了下午的时候4-5点钟，正好是接小孙子小孙女这个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刚走这个店，我们能说用一个电电机，对吧？然后呢，才开始这个吃晚饭。
0: 是的，
1: 很多有些朋友们也是中午的时候、早上的时候把它当做早饭来进行吃，也很好。阿嘎，
2: 像中秋节前后，我们都会拿这种各式各样的月饼当做这个早餐的。
1: 是的呀，而且你看，如果说是像这种。这个粤式月饼，对不对？它可能就是高油高糖，比较甜腻。
2: 就我说的，你刚才说的那种的话，可能就整个中秋节也只能吃1到2个。
1: 很多
2: 你不会天天要吃的。
1: 对，很多些叔叔阿姨这个高那个高的，跟那个大大米多。
2: 对。
1: 平时呢，隔后都是要菜来吃，当地新来吃啊。
0: 那个粤式的话，可能就是在中秋节当天，阿拉就是筛子打个切成8块，每个人尝一口。
1: 对对。
0: 就一个节日的氛围。而像这样的一个起酥的。我们的鲜肉月饼和蛋黄豆沙月饼，它真的是每天会去吃到的一种。
1: 然后又是老牌子，大家也是对于食品安全啊，包括质量啊，值得放心啊。
0: 是的。
1: 关键今天在东方宫呢， 性价比还高。
0: 对，
1: 同时呢，您在家里头什么时候想吃了，都是新鲜出炉的。
0: 是的。再说一下价格，两盒装的话，如果是买两袋的鲜肉月饼的话呢，是99。按照这个价格算，除以2×6的话，就是297。而我们今天直接做6盒啊，4盒我们的鲜肉月饼和2盒蛋黄豆沙的月饼，只要189。
1: 对，
0: 因为今天送了10块钱的积分。
1: 是的，那如果说喜欢的话，赶紧来抢线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像石林呢，在上海的城隍庙第一食品商店是有当专柜的，你是可以看到的，也是一个老牌子了。所以呢，老牌子出这样的鲜肉月饼，大家放心在哪里？尤其是这一团肉，很多人说，哎呀，我就怕用到的是不好的边角料的肉呀。但是我们是有品牌的，我们是用的冷鲜猪肉，
1: 是的，
0: 然后高品质的这个好的这样的一个猪肉。
1: 而且呢，他没有委托到第三方啊，因为很多朋友说鸟子啊。妙氏食品，老早子平常我买可能是其他的，对吧？
0: 他们家的豆腐干呀、什么都很有名的，
1: 是不是找别人家什么代加工之类的啊？对吧？就贴个牌子。
0: 对的。
1: 不是，刚才我看看它的生产厂商，生产地址依然是他们自己的，是在上海市奉贤区的。
0: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来进行放心的来购买了。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尤其是大组合更划算，200块不到。6盒带回去，按照你这个99块钱2盒的话，如果你要买6盒是297，你不如直接买一个6袋，6袋的话你还能做一个家人的分享，
1: 是
0: 因为接下来正好是中秋节呀，你不可能说只吃1盒的呀，总归家里人要全家人分享的嘛。
1: 确实，所以今天也是哈，这个马上临近中秋了，那正正好好想吃点苏式月饼的，又想甜的吃吃呀，咸的吃吃呀，那我们这套大组合也是正正好好能够配备齐全。
0: 我们4个咸的，然后4袋咸的，2袋甜的，这是我们喜欢的，因为我们鲜肉月饼肯定是更多一点的喜欢。
1: 对对对，所以今天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而且你看小朋友其实蛮喜欢吃的，
0: 是的。
1: 为什么小朋友当中啊，对于肉啊就特别喜欢，而且这个苏式月饼当中，它那个肉呢，就是好了之后，它会把整个的油脂啊汤水浸到旁边去，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
1: 走到现在市场当中，包括俺的广母炉后来，突然之间闻到，哎呀，那能香香啊了。可哎呦，那了跟那鲜肉饼要去排队了，排队那个时间，因为其实冷它了，你再怎么再加热嘛，就不好吃了，而且放不了还长个多少时间。
0: 而我们是生胚，因为像燕华说的，老早嗲了黄死过，买了很多就是烤熟的回来，那你不可能一次性吃完，
1: 是的，
0: 然后再给它去冷冻，冻完了出来再加热，
1: 不好吃了，
0: 它等于是2遍烧，
1: 对。
0: 而我们是生的，你等于每一次吃到的就是跟门店一样，这种新鲜烤出来的，平底煎锅、空气炸锅、烤箱都可。可以啊，
1: 是的，那再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吧。
0: 好的，配料是干净的，从这边开始，它是面皮到馅料啊，小麦粉、猪油、植物油、鲜鸡蛋、糖、水、马铃薯、淀粉、甜菜红，它是盖章的，就是那个上面一个红色的字。猪肉、味精、鸡精、白砂糖、酱油、盐、芝麻油、白胡椒粉、生姜、白酒，没有了，所以配料是干净的，保质期是12个月。你看蛋白质还有8，脂肪20也不算很高。我看我儿子吃一袋零那个什么薯片的脂肪含量也都是在30几、40几了。
1: 对对对，所以呢，真正很好，喝当白来吃了，对吧？那么再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0: 是的，
1: 有很多朋友今天啊，好多朋友都买了这个鲜肉月饼，会比较多一点点。我可知道过的有糊的呢，就
0: 是豆沙的，
1: 豆沙的。然后呢，当中有2个字啊，就是鲜肉的那个，就是这个鲜肉的月饼，对吧？
0: 是的。
1: 我们这个时间就是你喜欢吃汁水丰盈一点或者烤的烘
0: 制20到25分钟、
1: 两面焦香一点直接可以，
0: 那么就再加点时间，
1: 对吧？汁水就清出来了，
0: 是的，
1: 那爆汁的汁水哦，所以特别的鲜美，当中的这个牛肉味道大多，
0: 因为我们每只月饼有的75克，
1: 对，
0: 市场上大部分是50克，
1: 是的，然后呢，它整个的肉也是非常的扎实，不像有时候肉啊这种松松黏黏的、软绵绵的就不好吃了，对吧？那罗萨做这块牛，
0: 是的，而且我们是加入了酱油做调色的，
1: 对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然后呢，对于我们整个的品质也能够稍微这个说，哟，静坐底下的这个冷鲜肉，所以冷鲜肉是更加入味、更加好吃。更加鲜甜的口感，
0: 是的，是的。然后我吃刚才那个，
1: 冷
0: 啊，否则太烫了。
1: 冷一冷，
0: 你这
1: 午饭没有吃，正好把这些鲜肉饼吃掉。
0: 我是吃了个早饭，然后看到这个瞬间就饿了，先尝撕了点肉，尝一下这个肉，
1: 怎么样？
0: 好吃的鲜肉月饼真的是又可以做早饭，又可以做茶点，
1: 是
0: 下午茶，甚至您晚上饿了，冷冻拿出来去烘好嘞，对不啦？家里有烤箱、空气炸锅，很方便的呀，无需照看。
1: 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尝试一下。那除了我们这个咸口之外，还有它的那个甜口。甜口你看啊，它第一点呢，就16层的起酥层非常好之外，当中看那个先看红豆沙，起酥层红豆沙是不是绵绵的、细细的，对吧？而且呢，它跟以往的那些啊，这个甜口的不一样，除了甜口红豆沙之外，还有当中非常大整颗的高油的咸鸭蛋的蛋黄。对吧？整颗的蛋黄也是很扎实的，所以大家带回去吃，哎呦，搁在甜口的也跟平时吃到那些啊，这个纯豆沙的月饼 不一样。
0: 是的，豆沙是绵密的，蛋黄是非常香浓的。
1: 是的，
0: 嗯，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鲜肉月饼啊，豆沙月饼啊，我儿子最近的话上学都是给他用鲜肉月饼做的早餐，配一个牛奶，再配一些其他的这个东西，刚好合适啊，
1: 真真好好。反正那就是新鲜出炉的，你稍微冷一冷就可以入口了，鲜香可口，而且还能够吃饱。你想一顿饭的价格才5块多，然后再加上又是老牌子这个鲜肉月饼，加上蛋黄豆沙月饼带回去，
0: 是的，哎呦，满口飘香。然后今天算下的话5块钱，但是是芝士5克的大规格 的，
1: 所以今天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来抢我们的大组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最后的16分钟时间，今天跟大家所欣赏是我们满满当当哈这个大组合当中非常厉害的4+2、6合的组合。
1: 是的，
0: 4合是我们的鲜肉月饼，2合是我们的这个蛋黄豆沙月饼。
1: 是的，有观众刚看到我们的直播，一口气订了99的，我跟大家说，你再算一笔账，99是2合。那么每一盒是45块不到一点，哎、对吧？45块多。如果按照这个乘以6盒的话，是297。嗯，所以呢，我们今天是更加推荐大家买的更多，省的更多。嗯，然后我们的大组合还送了10块钱的积分，嗯、相当于是189。
0: 是
1: 这样的话，你按照992盒的话，省了大约是108块钱。
0: 确实，哦、然后它又是经典的上海的这个味道，嗯、
1: 对的，
0: 对不对？因为上海人吃到苏式的月饼特别喜欢，为什么？不仅仅是可以当做月饼来吃啊，你看我们叫酥饼，它的16层的起酥层是非常好吃，
1: 是的，
0: 当中那个馅料也是非常的难得，有我们的这个。经典的啊，这个鲜肉的酥饼月饼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红豆沙配上咸鸭蛋蛋黄，所以咸的也有嘛，甜的也有，再加上妙士林，它的食品的品质老牌子，大家就很放心了。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大组合更加的热卖一些，因为算下来更划算，平均到每一只5.2块左右，而且是75克的大规格。
0: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这个超值组合4+2的组合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I got

0: 多的十四个人时间，我们的背后和组数也是越来越少了。
1: 是的，现在呢是我们199组合卖的比较的好，因为更划算。然后刚才我们在化妆的时候也在说，哎呀，一眨眼中秋节又到了，真的时间太快了。今天是9月8号，昨天是过了那个白露，在9月25号就要过上我们开心的一年一次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了，哎，家人团聚。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又是到了马上就要迎接，还要迎接那个金九银十的11，所以家里必须多备一些好吃的东西。
0: 它当做点心来吃，然后呢，这个最好我们这次就是中秋节可以赏到那一轮非常大的圆的月亮。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是个月饼啊，同样也是，它是像个球一样的，
1: 圆的，
0: 360度圆圆的，
1: 团圆。
0: 但作为这个新月呢，也是圆圆的，
1: 点完
0: 呢是圆圆的，
1: 高油的蛋黄，
0: 它漂亮，因为还是个金黄色。
1: 对的，对的。
0: 所以无论是从这样子啊、品质啊，包括它的配料表也是够放心。然后现在去买，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上了年纪之后说。月饼现在家家户户当中，每个门店的超市都有卖的，但是好吃的鲜肉月饼啊，不是每家超市都有卖，
1: 是的。
0: 对吧？那么东方购物为您所推荐，你看其他们呢，哎，或者说我等一等，那这个呢，就是你稍微等一等的话，没有新鲜出炉，你是要等很久，再加上你出去路费要吧，精力要吧，时间要吧，对吧？在家里头不需要排队来，什么时候想吃自己就轰轰烤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像我妈妈，她家里是没有烤箱，没有那个空气炸锅的，我跟她说没关系。平底煎锅也可以煎的，所以呢，家里任何的这个器材，平底煎锅、烤箱、空气炸锅，像烤箱和空气炸锅的话，大约就是20到25分钟。那么按照我的习惯呢，我可能再加10分钟，因为无呼吸外面更大，对，焦香一些的。然后平底煎锅的话呢，包装上没有写具体时间，你自己看，就两面的这个时间，
0: 10分钟左右，
1: 干嘛也快的，
0: 哎，它差不多，
1: 是的，
0: 对吧，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就配料表很干净，因为很多地方
1: 看看配料。
0: 去买这个鲜肉月饼，那去喝水，那玻璃箱都觉得呀，要马上喝水，
1: 对，
0: 或者说是觉得怎么那个肉不是很新鲜？
1: 是的，
0: 那要是你打品牌，第一点配料表干净。
1: 对的，对的，我们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小麦粉、猪油，然后大家看一下，我就现在不读了啊，刚才就给大家读了两遍了。没有你不认识的，最后就是生姜、白酒，
0: 对，
1: 保质期是12个月，包括你看妙氏食品，我们没有委托那个第三方的，所以呢就是自己生产的，蛋白质也高的，这两个口味都在蛋白质在8点几。
0: 是的，你看冷鲜肉对吧，作为一个基底，然后呢红小豆呀、咸鸭蛋，起酥层是用到了低筋面粉，起酥层一层层起酥更加好吃。
1: 是的，
0: 再给大家开一看。
1: 好的，哎，20到25分钟左右的时间，
0: 你稍微当中翻一秒。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先进的空气炸锅吧，需要翻一秒，
1: 是吧？
0: 对啊，它当中呢，你稍微烘烤一下，当中那个肉啊，
1: 对对对，
0: 它会汁水沁出来。当然看时间了，有中间后门省光洒了嘛，不隔壁洗开了的吧？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每一只鲜肉月饼啊，
1: 我们是75克啊，
0: 够吧？
1: 对，
0: 就算烤的时间再长下来，不用担心，它那个面皮里头，它那个。
1: 16层的起酥，
0: 对，也是能够为大家所献上的啊，落喷了。
1: 一般的外面的鲜肉月饼50克，
0: 是不是？像我都很喜欢吃，就鲜肉月饼沁出来的那个起酥层当中。
1: 不会去李翔对女儿？
0: 哎，对，女儿帮起酥层，嘎巴都
1: 一起吃。
0: 对，有时候呢，我之前吃到这种啊，这个鲜肉月饼会怎么样？就等它稍微凉一点，外头那个起酥层是用手啊，去剥，剥好子吃，一直能吃。
1: 我就欢喜手掰，我喜欢对稍微没有那么烫的时候手
0: 掰。
1: 掰开来这样子吃，很好吃，
0: 也是非常的受打。
1: 对的，
0: 调味道是咸鲜，
1: 对的，
0: 甜的这种。
1: 它在肉馅里面是加了点那个酱油，然后它有给这个酱油色，
0: 啊，
1: 上海人更喜欢。就阿拉讲，不念像吃从肉馒头的时候，喜欢那个肉啊，有点颜色的。
0: 对的，对的。那除了有这个咸的口味之外，还有甜的。
1: 是的。
0: 说实话，因为你就是
1: 豆沙的，
0: 哎呀，豆沙的。你到这个很多一些朋友到您家来做客，就中秋佳节也好，包括中秋前后吧，月饼总要吃两次的吧？
1: 对。
0: 盒子烘出来，哎，
1: 平常可能叔叔阿姨讲，哎呦，我把锅盛，我把锅盛，但是到了这个中秋节了，你总归是小试一下，总归意思意思，对吧？哎，或者你老两口一次，一人一半，对吧？
0: 啊，然后呢，我们这种啊，不像是这种这个粤式的月饼，就比较的这种高油高糖，好吃的没好吃哦。但是呢，就是怕这种负担比较重一点点。 那么这个正正好好，又有甜的口味，
1: 对
0: 啊，又有我们这个咸的口味，然后又可以当做点心来吃，
1: 是的，
0: 也不局限于像中秋节，中秋节土豆子是长家也可以吃的呀，
1: 是的，而且你是放在冷冻的，不像有一些是这种常温的嘛，赠了什么40几天，什么几十天，你要赶紧吃完的，裸起了，这个冷冻12个月，你留着慢慢吃好了，对吧？而且像天气越来越冷的话，这种鲜肉月饼大家更吃得下，更喜欢。再给大家算一笔账，如果你买小组合呢，我们是这样子，99块钱2盒，那么每一盒的话差不多是45块多，对吧？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乘以6，297，我们直接给大家4+2，4个咸的，2个甜的，只要189，今天还特别加赠了10元积分，上一档是没有的，对吧？今天是189，那么比按照这个组合来算的话，省了大约108块钱。
0: 对，所以现在很多就之前订了小组合的，所以赶紧去清仓了，赶紧去换成大组合，对吧？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们电话已经开始堵住了，真没想到。所以老婆，你赶紧爱上一号再
1: 做运动。季节到了呀，因为现在正好就是中秋节了呀。很多叔叔阿姨，如果就刚姐在鼓了，哎呀，一转眼几号？9月25号是中秋节，今天已经9月8号了。阿拉上海人讲究，你一样要送月饼，跟你一定要赶在25号前送的。现在就是差不多，家人分享，该送您送您，该自己囤货囤货，对吧？
0: 对的。然后呢，这个如果说您广式月饼啊这种，对吧，已经是囤好了，有中间挨过的那火车，那么吃的比较少一点点，意思意思哒哒，
1: 对啊，
0: 鲜面的口味，
1: 那个确实不敢多吃。
0: 但是这种你可以发现，就完全可以当做早餐、午餐、点心都可以。它虽然说是叫苏式月饼嘛，但它其实就是从酥饼就延续下来的啊，都是团团圆圆，对吧？然后当中的肉也是圆圆的，
1: 对的，
0: 咸蛋黄呢也是圆圆的，再加上甜甜蜜蜜，那红豆沙那个甜美的口感也有。有些呢只有鲜肉月饼，对吧？我们这个是鲜肉加上了咸蛋黄的红小豆，
1: 是
0: 等于说是红
1: 口感更好，
0: 对，甜的也有嘛，咸的也有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像今天的话，我们的6袋装正在热销，因为6袋装的话，比你买这个2盒装的话，省了大约108块钱。今天还特别加赠了10元的积分。然后你扫码下单还能够再立减5元，平均到每日的话大约5块出头。而我们是75克的，市场上大约50克的单只在7块左右。而我们是75克的单只在5块左右，
0: 对，每天早上吃那么一个差不多早餐就有
1: 了，
0: 而且碳水化合物
1: 再加个鸡蛋，
0: 完美，都有了，对吧？鸡蛋，鸡蛋和咖喱，它
1: 对蛋白质、碳水，我们蛋白质也有8.几，
0: 你可以弄点牛奶喝喝，
1: 牛奶，
0: 对的，咖啡喝喝，
1: 小朋友配牛奶，对吧？大人配上咖啡，
0: 是的，赶紧来抢线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都在四分钟时间了，我们大组合备货快要卖完了，所以呢还没有抢到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下单重塑起来。那说句实话，我们到时候应时应景，对不对？中秋节就要吃月饼的。
1: 是的，你可能在9月25号，因为有的一个小假期嘛，
0: 哎，
1: 你总归会选一天到什么外公外婆家或者爷爷奶奶家，对吧？来吃一顿，饭后我们就是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月饼烘上去了，烤箱，对吧？空气炸锅，
0: 哎，
1: 或者在那个平底煎锅上烘起来，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烘好了。饭后端上来，甜的也有，咸的也有。
0: 哎，是的，而且呢，这个臭臭皮还没火哭，
1: 火哭
0: 吃到嘴巴当中呢，也觉得哎呀蛮好的，就当是一个就加餐的点心。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像昨天又是那个我们家里晚饭。小孩子不是很对口，哎，赶紧给他再吃了一个月饼，因为我们一般在中秋节前夕，就是一到两周，家里陆陆续续这种鲜肉月饼就吃起来了。
0: 是，
1: 尤其阿拉桑哈尼奥，像我们家是一年四季都会去买鲜肉月饼的，
0: 是的呀，
1: 喜欢
0: 卤菇了就的香臭，
1: 尤其是我家里阿拉公公婆婆也都要吃鲜肉月鲜肉月饼
0: 啊，确实，就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就是对于这一口啊，还是
1: 老味道
0: 的，
1: 是的，
0: 香，然后呢，整个品质要好，对吧？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老品牌在城隍庙呀，食品一店都是有当门店的，所以像这种肉类的，我们说这种肉米类的，它对品质有要求，
0: 对，
1: 冷鲜的猪肉，
0: 是，所以最后的三分多钟时间呢，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我们的199元是相比更高的，199元还会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1: 是的，
0: 所以呢，来每一只才5块多，
1: 对的，所以买大组合相对于这个小组合的话，省了大约108块钱，更划算。好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放心。订购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最后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今天都已经9月8号了，
1: 对呀，
0: 25号就是中秋节，现在要囤货了，想要送人的现在就一定要买起来了。
1: 是的，
0: 那如果你是要做到家人分享送人的，就一定要买6盒装的。
1: 是的，然后呢，这个呢又是属于自己吃起来比较实惠的，
0: 对
1: 吧？它没有这种过度的包装，平时呢就是中秋佳节可以当做月饼来吃，平时可以当做点心来吃，
0: 是的，
1: 就是这个早饭来吃也是蛮好的，
0: 对的，
1: 不仅是好吃，然后呢这个量又好，品质又高啊，今天性价比也挺好的。
0: 是的，我就在想，像我跟我的闺蜜之间，我就想拿这个送送她。哎，你也没有必要去买那种啊什么200-400-500一盒的月饼，打开5箱自己就实实惠惠送，你送给别人，别人也不用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
1: 所以我们打组合非常热销啊，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电话专线是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康机构，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秋季，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想到要贴秋膘，对吧？要吃点好吃的东西。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我们的食物的消化、食物的整个的运化的过程好像变慢了一些。然后呢，当你出了汗之后，人会觉得特别没劲儿。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有一种很特殊的、很重要的营养素，就是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啊，它被称为是我们整个身体这个大厦的一个基石。当你身体当中的 B 族维生素是非常充足的情况下，其实你的能量代谢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是参与能量代谢的，它是所有的 B 族都是辅酶的这个种类其中的一种。但是如果说你的 B 族维生素没有吃够的话，你的能量代谢、你的生长发育，还有你的皮肤黏膜的健康，以及包括你身体当中神经的很多方面的健康都会受到影响。 B 族维生素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特别容易缺的营养素，因为我们是吃精米油面的，对吧？精米面的。另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食物要高温爆炒，而 B 族维生素它是水溶性的，它非常容易随着这个尿液、汗液排出体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看到的数据，咱们中国人 B 族维生素摄入不足的比例是高达了80%以上，在这儿80%以上。所以今天的这档节目，一方面跟大家普及一下 B 族维生素它有多么的重要，另外一方面给大家推荐是在东方购目前为止我们卖的最好的一款 B 族维生素，就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这款产品呢，应该来讲我已经介绍它有差不多4年的时间了，就是我们每一次这个产品出来，很多朋友都会来买，无论是大家买大组合、小组合，我今天都不推大组合或者小组合，但是我要告诉你， B 族维生素是每天要吃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好，我们首先来说到今天呢，首先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它的特点是什么？因为大家都平常都吃过，对吧？比如说 B1、B2， 然后 B3 就是这个包括还有 B5， 对吧？ B5 是泛酸， B3 是那个烟酸，还有 B9 是叶酸，另外还有 B12， 对吧？ B6 这些加到一起一共是8大成员。可能很多朋友在平常以前吃到的 B 族维生素，就你吃到的这几种 B 族维生素，您可能呢就是单独来吃的，对吧？你比方说你会单独补叶酸，你单独补 B1， 单独补 B2 等等，你可能是这样来吃的。但今天我们是吃一粒儿，然后把所有的全部涵盖其中，而且它的量是足够了，就不像我们原来吃到那种低含量的 B 族维生素。那这是低含量的 B 族维生素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每一粒儿当中含有多少的成分，我们全部标在这个盒身上了，标在这个盒身上了，全部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然后你看，这上面还有很多很多平常大家可能没有吃够的，比方说我随便讲一个泛酸，你看泛酸这边低含量的只有3毫克，这边是13毫克。所以实际上很多的 B 族维生素大家平常是可能吃到了，但是没有吃够。今天我们这一粒儿就可以帮大家把这个日常吃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帮大家来搞定。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每一粒儿 B 族维生素它的特点很明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健美生的这款 B 族维生素，因为它在全世界的维生素的领域当中它是一个佼佼者。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全球的这个范围内哈，健美生它是属于系出名门的这样一个品牌。它从1922年诞生一直到现在，它是一个100年历史。他们家的非常知名的产品，因为他们家有很多的产品线，他们家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品线就是维生素类的。好，那么它的维生素为什么这么有名？大家听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维生素 B 族维生素，我刚刚在一开场给大家介绍了它的诸多的优点，比方说它是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它其实就属于辅酶的一种，然后它也是水溶性的维生素，对吧？这些是它的特点。那么它有没有一些它害怕的东西呢？比如说它有没有缺点呢？它也有。比方说 B 族维生素它怕光，它怕热啊，然后它怕酸怕碱，有些怕酸怕碱啊，然后它有的怕水，对吧？怕水就是它的水溶性嘛，所以它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容易流失。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爱出汗的人，或者说是你平常这个有一些朋友就是容易出虚汗，对吧？或者说是你运动完了之后，或者说是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你都是吃一些精米精面啊，就是这些就是精加工的食品，那么你是身体当中的 B 族维生素的储备量，包括你的流失率是非常高的。那我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它跟一般的 B 族维生素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你看传统的我们吃到的 B 族是黄颜色的，是这个颜色的。它为什么是外观是黄颜色的呢？这一粒掉下来了，把它粘住啊，
粒粒掉下来了。它为什么是黄颜色的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 B2 叫核黄素，这个核黄素它就是黄颜色的。就是说你吃完 B 族以后，有的人不是会尿尿的颜色是黄颜色的吗？其实这就是核黄素的颜色。而你有没有发现今天高丽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哎，我们的颜色不一样，我们的颜色是咖啡色的。那为什么是咖啡色的呢？因为它这个外面包了一层生物膜的包衣，那么这个生物膜的包衣就可以让它更好的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而且不容易被光啊热呀这些东西所影响。你看打开之后，这个里边颜色还是可以看得到，是这个黄颜色。但是呢，如果你看外衣，哎，外衣它就是这种咖啡色，它这个咖啡色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生物膜的这个包衣，所以它就是让你在吃的时候哈、啊，就更容易、更好的不容易被这个环境当中氧化掉，啊，被外界的这种比如氧气钻进去了呀，或者什么样的氧化掉，而且更好的锁鲜，更天然、更营养，而且是天然酵母提取的。所以这个产品其实我从接触完了以后，我就没有换过牌子，就是我吃的 B 族全是健美这个健美生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就没有再也没有换过品牌，就一直是吃他们家的这个产品。那么跟大家来讲一下，当你的 B 族维生素缺乏的时候会出现哪些问题。因为它就像是一根藤上的七个葫芦娃，我们今天是八个葫芦娃，它每一个葫芦娃都有自己的本领。比方说哈，如果你缺 B1， 你是会出现脚气的问题。它这个脚气的问题其实不是那个脚上痒痒的那个脚癣，不是那种哈，它其实是一种神经性的问题，就是脚气的问题。然后人会疲倦，容易头疼，容易食欲差，容易犯恶心，这是有可能是缺了 B1。 另外是 B2， 如果你缺了之后，因为 B2 也叫口腔黏膜的这个维生素嘛，所以如果你的口腔当中经常这个里边会有一些小伤口，然后黏膜经常会有一些小包包，就是这个里面的口腔当中黏膜有些小包包，那么很可能是缺了 B2， 就是核黄素。另外第三个就是 B3， 它也叫烟酸。那么这一款产品呢，就是 B3， 其实我们也叫它叫做是皮肤的橡皮擦。因为实际上当你的皮肤代谢出了问题，或者说皮肤当中缺了这个，就身体当中缺了烟酸，是容易皮肤上有一些小斑斑点点的，所以烟酸也叫皮肤的橡皮擦。另外 B5 也叫泛酸，当你的这个肠胃不适、身体无力的时候，记住要把泛酸补上去。而且泛酸是辅酶 Q10 的前，就是相当于就是前面一步，就相当于就是有了泛酸，可以更好的让你的辅酶 Q10 在身体当中消化吸收，所以这是泛酸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是 B6 也叫快乐维生素，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分泌我们身体当中那个快乐的那个维生素，就是多巴胺。当你的身体如果缺乏多巴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不容易快乐。我们今天 B6 是帮助你分泌多巴胺和 GABA 这两个东西，那 GABA 也是对睡眠有帮助的嘛。好 ，B7，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了秋天，有的时候一洗头发就是头发掉一把，就头发会特别的容易出问题，长黑头发或者头发容易质量不高，对不对？容易分叉，那实际上是缺，有可能是缺了 B7 啊。B7 也叫生物素，那也叫这个头发维生素。再有就是 B9 其实并不是孕妇的专利，也不是孕妇的专属，它跟我们血管当中的一种就是营养素啊是有很大的关系，血管当中的这个健康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跟血管的脂质硬化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当你的血管当中的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浓度不对、不太正常的情况下，其实要跟 B9 挂上钩来。另外一个是 B12、B12、B9 和 B6 这三个东西都跟我们的血管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 B12 呢，实际上如果说是你一直是吃素的，你应该是很难摄取到 B12， 因为 B12 只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植物性的素食当中几乎吃不到 B12。所以如果你是素食者，你大概率会缺 B12。那抵抗力下降、体弱，包括身体不太好，你看看 B 族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对吗？好，我们今天这一粒儿相当于大家平常吃了多少食物呢？大家看到我前面已经帮大家已经整理出来了，就是我这小小的一粒，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相当于糙米、包括泛酸、包括烟酸、包括叶酸、包括生物素，所有的加到一起啊，就这样一粒儿小小的 B 族维生素，就你刚刚看到的，我们这一粒儿过去的所有的营养素，全部包含在我这小小的一粒，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当中了。所以你说它性价比高不高？每天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好，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性价比。

因为今天呢刚好赶上我们有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特卖的今日特卖的一个方案，所以如果说是大家家里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吃的差不多了，不要错过，我们全部都是最新的批次啊，最新的这个到港日期和最新的批次。这个是198一瓶，这一瓶注意了，里面不是60粒，里边是90粒，90粒。这一瓶其实是很精吃的，然后它下面是这种黑色的罐子，所以你要跟朋友一起分享什么的，或者你最近出汗出的多，你想多吃一点都是可以的，多吃个比如1粒到2粒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四瓶装只要399，1.1元一粒，另外一个就是1、2、3、4、5、6、7七瓶装，这个就是真的就是家庭分享，因为 B 族是家里面的健康的基石，所以我会建议电视机前的我们的长辈每天，包括你的上班族每天都要吃。这个我们的专柜总价1300多，将近1400了，东方购物598块钱，9毛钱一粒，另外凑单成功之后3毛钱一粒。无论你凑不凑单，这个9毛钱一粒这个性价比都摆在这儿了，对吧？因为你吃到一粒你补充到的非常多，我已经把它所有的优点和特点给大家讲清楚了，因为这也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加拿大原装原瓶原装进口的营养素，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02151199900。

0: 也有九种，
1: B 族有九种，
0: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1: B 种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2: 不不不
1: ，B 就有十三种。
0: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2: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十二、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九种，有九个成员。这九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他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1: 什么叫？
2: 第三个特点，
1: 辅酶。什么叫？
2: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1: 因为我听成辅酶 Q 辅酶 Q10 的那个，
0: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2: 那么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造血。离不开这九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九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九种。
3: 从功能上来讲哈，盐酸它俩边有类同的这个功能哈。当你这个病儿缺乏的时候哈，首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口角啊、嘴唇啊、舌头啊，完了眼睛呢，就是角膜，就是虹膜的部位哈，就是血管增生，它也是一个皮肤粘膜。
4: 做营养调查的期间，发现有一名高中生呢，他在准备高考的期间呢，嘴角就出现了维生素 B 二缺乏，也补充了维生素的 B 二，那就逐步得到了缓解，然后也就康复。那最后呢，这名考生也是发挥的比较出色。
5: 发育要好，要学习好，要记忆力强，是谁起作用？是 B 一、B 三、B 六、B 九和 B 十二共同起作用。女生要皮肤好、皮肤漂亮、皮肤健康，谁起作用？B 二、B 三、B 六、B 九
6: 这么多
5: 协同起作用。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好。
7: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

0: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很多的营养素它是可以储存在肝脏当中的，很多的脂溶性的营养素，比如说 ADEK， 这些都是脂溶性的。那你一般来讲哈，你在吃的时候如果是有多的话，你就那部分的营养素是可以存在我们的肝脏当中的。但是 B 族它不一样， B 族它最快其实基本上4个小时就代谢掉了。你像这种天气，如果你出汗出得多，你有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你比如说出去旅游了，出去玩了，动了，或者说是你最近一段时间你吃的多了，哎，我要提醒一下，因为最近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开始贴秋膘了，对吧？你要吃一些好吃的东西，你吃下去的蛋白质、脂类、碳水这些东西，它们要进行一个能量的代谢，要进行消化，要进行一个转化的过程，其实是离不开 B 族的参与的，你知道吗？不是说光靠你自己的自身就这样可以消化掉，都有 B 族的参与。来，我在这边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因为 B 族维生素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真的就是。如果你缺了，你就会知道这个小小的 B 族维生素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参与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工程，以及如果你缺了它的话，你是会有一个多大的巨大的损失。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是一个 B 族的营养的小课堂。首先是 B 一，刚才高丽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 ，B 一是跟我们的神经系统发育有关系的。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这个孩子是马上要考试的，无论什么考试，比如说中考啊、高考啊，或者说是这种那个。大学之后的研究生考试，如果他的这个神经一直处在一种比较紧张的状态或者头疼，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家长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缺了 B1 啊。另外一个是 B2 是跟我们的皮肤和黏膜健康有关系的，因为它是参与到细胞生长代谢的过程当中，是离不开 B2 的，维生素 B2 也叫核黄素。另外 B6 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快乐维生素，它一方面是促进 GABA 的这个分泌，另外一方面呢，它还促进 GABA 的分泌。哎，一个是多巴胺的分泌，一个是 GABA 的分泌。多巴胺是我们的快乐，对吧？让我们更加快乐。而 GABA 是什么呢？ GABA 就是伽马氨基丁酸呀，大家记得吗？之前高丽跟大家分享过的，就当你睡觉的时候，你想要让自己的神经是放松的状态，这个人的身体当中会自然的分泌伽马氨基丁酸，就是叫 GABA。这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当中占比30%的一个成分，就是叫 GABA。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现在反正都有豆包啊什么的之类的，对吧？好，这两个成分都是有 B6 来帮着来分泌。好，再有就是 B12 是这样的，如果电视机前有人是吃素食，以素食为主，你大概率缺 B12， 因为 B12 它是只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的啊，它植物性的食物当中是没有 B12 的，而且呢它是促进蛋白质的吸收跟合成的，活化氨基酸的。所以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讲了吗，在这种天气下面，比如说大家在秋冬季节，你可能会吃一些就是比如说蛋白质类，对吧，之类的，你说你要多储存一点，对吧，贴点秋膘，那你这个时候如果吃的多，但是你的 B 族维生素没有补充上来，其实你吃下去的食物你就发现堵在这儿，好像有点运化不动，哎，这个时候把 B 族维生素补充进来，说不定就能运化得动了啊。再来看到 B12，B12 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然后是烟酰胺。烟酰胺是这样的，烟酰胺现在很多的化妆品当中会添加这个成分，叫烟酰胺，因为它叫皮肤的橡皮擦嘛，它是减少黑色素，包括加快皮肤细胞代谢，促进铁吸收的。但是你说这个东西抹在脸上能有用吗？没有多大的用，还是把它吃到身体里。所有抹在脸上的东西，我觉得都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因为咱们的这个皮肤你太小看了，它的屏障功能是非常强的，真的就是表面上糊抹一层。所以你如果真的想要去减少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黑色素的产生，然后让皮肤的新陈代谢更好，其实你就身体当中你吃这个烟酰胺就可以了，就是 B3 啊 B3。再有就是泛酸，泛酸也叫 B5 啊，它是有助于脂肪和糖类的代谢的。泛酸，你看看，泛酸是脂肪和糖类的代谢，然后刚刚我们看到这边 B12 是促进蛋白质的代谢，对吧？你看看我们是不是三大宏量营养素都离不开 B 族啊？三大宏量营养素就是蛋白质、脂类还有碳水嘛，对不对？再有就是叶酸，叶酸是有利于脂肪、糖类的代谢转化，那个叶酸是有助于减少血液当中的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减少血管的内膜损伤。叶酸很重要啊，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叶酸的摄入啊太忽略了， 所以叶酸绝对不是孕妇的专属，因为叶酸它对于血管当中咱们这个通心棒胱氨酸的浓度的这个调节，它是起到很关键的作用的。所以现在很多的研究都是在把叶酸作为中老年朋友让你的血管更加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剂，也叫 B9，还有就是 B7 生物素，针对于白头发和掉头发的情况就是生物素。所以你说它们重不重要啊？没有一个是我们生活当中能缺的，对不对？都是需要的。那我跟大家来讲，既然市面上有那么多的 B 族维生素，为什么今天东方歌舞的在售的这款加拿大的健美霜，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它是我们所有的 B 族维生素当中卖的最好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是有独门秘籍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吃到的那个 B 族维生素，大家还记得什么颜色吗？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可以拿出来。我原来也吃过这种小粒儿的黄色的啊，这就是核黄素的颜色，就是你尿尿之后会有那个黄颜色的东西，它随着你的尿液排出去，那就是核黄素。这个我们今天是这个颜色的，大家可以看到是这种卡其色。这个卡其色是怎么回事呢？它是在整个的这个叶，这个我们的整个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外边包裹了一层生物膜的包衣。所以这个产品我很喜欢它。我喜欢它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上海很闷热潮湿，就是我们这一瓶打开之后，我有的时候对吧，这个盖子要是没盖好，就很容易有一些潮湿的空气啊，或者是这种水汽啊跑进去。但是其实 B 族维生素它是有很多害怕的点的，比如说它怕光，它怕热，它也怕氧气啊，怕酸怕碱，它怕水，它非常容易流失。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生物膜包衣其实就是相当于啊，在你吃之前我们的营养没有流失，而且也不太容易出现霉变的情况。因为你时间如果长的话，如果有一些脏东西进去不是很容易霉变吗？是不是就很干净？它这一层东西就是生物膜包衣，这是他们独有的一个技术，也是目前我看到的只有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维生素有这个技术。所以我就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的把这个补一补。我们全部都是全新的生产批次啊，这个专柜价格的是198块钱一瓶儿。所以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给大家看到，我们的大组合是598，哎呦这价格太便宜了，598相当于你专柜里面就是拿三瓶儿啊，对吧？在专柜里面就是拿三瓶儿，来看到这儿，专柜拿三瓶儿，东方购我们的常规的组合大组合是拿六瓶儿。今天的这档直播因为是今日特卖，所以给大家又加了一瓶儿。平常常规是六瓶啊，今天加了第七瓶儿，在这儿来，那第七瓶儿给大家加进来了。所以你要送人，或者自己吃都可以。啊，都可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如果你吃的比较多了，你一定记着让 B 族维生素来帮助你更好的消化食物啊，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能量转化的这个媒介，它其实是一个媒介。直接扫码打电话，然后我们这个 B 族维生素是这样的，不要单独的去补。再提醒大家，它是木桶原理，就是你身体当中这个身体的这个需求其实是根据你的这个最低的那块维生素来决定的，所以一定是大家都补，所有的 B 族维生素都来补，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是最大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99000。

0: 夜里向就讲忙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哎，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1: 人家就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个蛮好的菜嘞，看人家吃得香嘞，自家好像没胃口。
2: 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不管事，搿一路毛搿头发就在落落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0: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应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的。
1: 哎，胃口好，人物事下去了。你精神好了，感觉吃自己感觉营养下去了嘛？哎，你隔一天好像你精神好点了，出去白相相，你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2: 现在个头发都不了，我摸上去个都有点点就硬的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3: 老早么我才吃了一个鼻炎、鼻梁还有鼻老，因为侪是一粒粒吃的，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个只胃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4: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的一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来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5: 那个很多食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6: 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能让大家开心的食物，其实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开心，叫做开心果。它呢是含有丰富的 B6，
5: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处。
7: 你是否经常感到起床没精神，又或是注意力不集中，偶尔会有小情？维生素是人体能量代谢的好助手。现代人生活忙碌，饮食不规律， B 族维生素为水溶性维生素，在体内仅有少量储存，且一排出体外或在一些食品的加工过程中造成流失，必须每天补充。摄取充足的 B 族维生素，帮助食物转化为能量。 B 族维生素提倡团队作战，相互配合，从而发挥出最大效果，充分作用于人体，保证 B 族维生素更好发挥协同作用，提供你每日 B 族维生素所需，祝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就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其实在售的B 族维生素呢，我们卖的最好的一款，就是没有比它更好的，就是健美生的这款，它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瓶子，它这个瓶子呢是这种完全是深色的包装，因为呢 B 族维生素它是怕光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你的 B 族维生素装的那个袋子是不避光的袋子，其实你心里就要打一个问号，对吧？你这个产品你有没有专业的人在帮你把关，因为它怕光怕热怕很多的东西，怕酸怕碱，所以你的这个包装的这个外壳这个外包装都要非常的讲究。那为什么我会非常推荐健美生呢？当然我因为我自己也在吃它。另外一个就是它在品质方面它是做得非常好的。全世界的范围内1922年然后一直到现在百年的一个历史，以及它在整个加拿大的营养补充剂的市场当中它的声誉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就这个品牌啊。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所有的营养素当中，我们如果说是从加拿大进口的其实就是这一款，就没有第二款了，就是它了，就是这款 B 族维生素，就是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 B 族维生素的重要性，因为很多人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你是缺的，但是你没有感觉，那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自己缺，对吧？好，我跟大家讲一下，首先哪些人容易缺啊。第一个就是经常容易出汗的人是容易缺的，这类人是容易缺的，因为 B 族维生素是水溶性的维生素。第二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你如果说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的饮食是不规律的，你经常容易去吃一些，比方说你是吃肉类比较多，你素食吃的比较少，或者你的素的吃的比较多，你的肉吃的比较少，就是你的饮食不均衡。不均衡的情况下，因为它以 B 族维生素虽然都是一个大家族，但是它有些是分布在动物性的食物里，有些是分布在植物性的食物里。比方说 B12 就是只在动物性的食物里当中，植物性的里面就没有啊。所以你如果说是你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你是比较容易偏食的，比较容易挑食的，那你多半是会缺 B 族维生素的。还有

有第三类，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或者说是你是要喝点小酒的，它会加快 B 族的代谢，所以你也容易缺啊。这几类人群就是你抽烟喝酒这些不好的习惯都会加快 B 族维生素在身体当中的流失。那如果缺了之后会出现哪些问题呢？再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呢，我再讲一遍，然后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去复习一下或者了解一下，你可以拿手机拍下来，回头如果记不住可以慢慢看，对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首先是 B1 啊， B 也叫神经维生素，它是跟我们的神经健康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当你缺了 B1 之后，你就会头疼，人的那个头痛欲裂的感觉啊，会就觉得头特别不舒服，不得劲儿，神经好像就一抽一抽的，这种跟缺了 B1 会有一定的关系。再有就是 B2 也叫这个口腔黏膜维生素，因为它跟我们的口腔当中的皮肤的黏膜健康有很大的关系。B3 也是烟酸，烟酸它是跟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健康状态有关系，它也叫皮肤的橡皮擦。所以这个烟酸这个东西呢，其实也叫烟酰胺嘛，你不要把它抹在脸上，它就跟辅酶 Q10 一样，对吧？辅酶 Q10 也是要吃到身体当中发挥作用的嘛，一样的道理。再有就是泛酸，也叫 B5 啊，泛酸是跟我们的这个身体，比如说你的肠胃啊，你的吸收啊，包括你的身体的这种提不起精神来啊，就有关系，因为它是跟辅酶 Q10 的吸收会有很大的联系。如果你想让辅酶 Q10 吸收得更好，其实你要补充一点泛酸，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意思。好， B6 也叫快乐维生素。当你觉得不快乐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段时间我们跟那个我们有些导演，我们因为我们工作压力有的时候也挺大的，我们有的时候在一块儿聊天的时候，对方要是觉得你最近怎么看上去蔫哒哒的，好像精神状态不好，我们就会说最近是不是忘吃 B 族了，赶快把 B 族吃起来。其实就是看中了 B 族维生素当中的 B6 叫快乐维生素嘛，它跟你焦虑的情绪会有关系，就是你补充了 B6 之后，你人的情绪会变得好一些。它这个变得好是因为它会让你更容易松弛啊，更容易松弛，然后让你的大脑的神经更容易分泌伽马，因为伽马就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当中的一个特殊的成分嘛，对吧？那么我们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分泌伽马，你晚上睡觉一定睡的质量非常高的。再有就是 B7 啊， B7 也叫生物素。好，再有就 B9 跟我们的血液当中叫同型半胱氨酸有很大的关系。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如果太高的话，哎呀，大家去了解一下吧，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坏东西，对吧？让你的血管内皮蹭蹭蹭，那你的血管肯定不健康。所以其实这个叶酸哈，它是跟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一粒儿就相当于我记得好像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菠菜啊，包括那个什么，因为最早那我们是对我们是有这个叶酸的，相当于两斤啊，两斤的菠菜当中含有的叶酸。所以呢，如果你不能做到每天吃两斤的菠菜，你可能吃这个会相当来说是可以帮到你的。另外还有就是 B12 是我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它只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植物性的食物当中没有 B12。所以如果你吃的太素了，年纪大的人别吃太素啊，年纪大吃太素了其实不好，抵抗力真的容易下来，所以你就要注意把自己的身体底子给它提升上来。今天我们这一粒儿相当于我们前面所陈列的这些食物，所有的这些食物我跟大家梳理一遍哈。比方说我们这一粒儿相当于 B1 3.5斤的精米当中所含有的 B1， 相当于4斤牛肉当中所含有的 B6， 相当于4到5斤的鸡肉当中含有的 B12， 再有相当于35斤，不是3.5斤啊，当中含有的泛酸，以及25斤的香菇，有很多人是不吃菌菇类的。另外还有菠菜，2斤的菠菜当中含有的叶酸，6斤猪肉当中含有的生物素，以及9升的牛奶当中含有的 B2。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 B 族是真正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如果你每天已经吃了很多的营养素了，但是你偏偏把 B 族给漏掉了，你其实是很亏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就这一粒儿，今天是就是特卖，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多了一瓶，由原来的6瓶升级到了7瓶。无论如何，请大家把 B 族维生素列为一个重要的这个补充剂啊，因为它是在你的人这个整个的这个营养素的基石上面，它是属于大楼的这个
底部给你筑大楼的这样一个我们说是基石的这样一个作用。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大组合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算下来参加完活动单立的价格只要3毛钱，02151199000。

0: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1: 从功能上来讲哈，盐酸它俩不是有类同的这个功能哈。嗯。当你这个病儿缺乏的时候哈，首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口角啊、嘴唇呐、啊、舌头啊，完了眼睛呢，就是角膜，就是虹膜的部位哈，就是血管增生。嗯。它也是一个皮肤粘膜。
2: 做营养调查的期间，嗯，发现有一名高中生呢。他在准备高考的期间呢，嘴角就出现了维生素 B2 缺乏，也补充了维生素的 B2， 那就逐步得到了缓解，然后也就康复。那最后呢，这名考生也是发挥的比较出色，
3: 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4: 你是否经常感到起床没精神，又或是注意力不集中，偶尔会有小情？维生素是人体能量代谢的好助手。现代人生活忙碌，饮食不规律， B 族维生素为水溶性维生素，在体内仅有少量储存，且一排出体外或在一些食品的加工过程中造成流失，必须每天补充。摄取充足的 B 族维生素，帮助食物转化为能量。 B 族维生素提倡团队作战，相互配合，从而发挥出最大效果，充分作用于人体，保证 B 族维生素更好发挥协同作用，提供你每日 B 族维生素所需，祝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5: 它是有糖吗？
6: 它里面都有九种，
5: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6: 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7: 不不不，
6: B 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7: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1、B2、B3、B5、B6、B12、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6: 什么叫？
7: 第三个特点，
6: 酶。什么叫？
7: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6: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5: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7: 那么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是原瓶原装进口的，来自于加拿大的健美生。然后这个品牌呢，它是1922年成立于加拿大，它很专注啊，它基本上就是专注于在整个的维生素类啊，包括矿物质类的补充。在整个的全球范围内，它应该属于头部的企业，跟很多多的这个大牌的企业都来合作，包括它也跟咱们国家的，比如说中国营养学会啊，中国这个北京大学的医学部啊，包括中山大学都会有一些合作的各自的这个科研的这种机构合作。所以实际上就是跟大家来讲说，我们在吃 B 族维生素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大品牌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好在哪里，并不是说它是进口它就一定好，不是这样的，是它这个里面它确实是在研究了，充分的研究了 B 族维生素。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的营养素，它其实大家要一定要了解到这个营养素它的优点和缺点啊。比方说脂溶性的营养素，大家要了解到的就是千万不要多吃，因为脂溶性的营养素如果你多吃了的话，你比不够可能带来的是危害还要大。比方说维生素 D， 现在很多人在补维生素 D， 但是你知不知道的，维生素 D 如果超量的话，在身体当中会带来多少危害。还有维生素 A， 包括维生素 E， 这些东西都不能多吃的，咱们都在控制的合理范围内。 B 组呢，相对来说这方面的问题会小很多，因为它是水溶性的营养素，它根据我们的身体的缺口来，如果你吃多了，它是可以排出体外的啊。如果你吃的不够，那么它就会有一个缺口在这儿。那我们这个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所以呢，我们是根据咱们中国的居民的实际上量，因为中国营养学会是每隔一段时间要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的嘛，对吧？全国人口的那个营养状况的一些普查的，所以他会根据这个来制定他的标准，来告诉你我们每人每天，比如说 B 一要补充多少 ，B 二要补充多少。蓝帽子其实是根据这个来恒定它的量的啊，大家要明白，就是说我们这些量是怎么制定出来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外表的这个外衣是一个卡其色，就它跟以往我们吃到的那种B 族维生素那种黄色的是不一样的。为啥呢？因为它外面加了这层生物膜包衣，就把 B 族维生素这种怕光啊、怕热呀、怕碱啊、怕酸呐、啊，就是这种种种的害怕给它保护住了。而且呢，更加好的能够保护住它的这个营养成分不容易被氧化。来，在这儿就这一层生物包衣技术，更好的保护它不被氧化，那防潮啊，都包括锁定合定营养啊，避光啊，防氧啊，对不对？锁鲜。所以你为什么你吃到身体当中的，你的那个身体是能够有感觉的。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哪些人是比较容易缺 B 族维生素的。家里淘米，现在米其实都已经很干净了，它都是经过二抛三抛的，所以不要再反复的去淘米了。米的那个当中的 B 族维生素主要是存在于它那个外，就是那个骨皮和骨粉层当中的，所以如果你淘得太厉害，其实相当于把 B 族流失了，所以淘米次数太多不是个好事儿啊。另外，如果你生活当中经常要抽烟喝酒的，抽烟喝酒会消耗掉一大部分体内的 B 族维生素，所以如果经常抽烟喝酒的，其实你大概率是缺 B 族。高温的烹饪习惯也会让 B 族流失啊。另外还有加班熬夜的，就是整个的这个黑白颠倒的，是不是？这方面的人也是容易缺 B 族维生素的。挑食儿，刚刚跟大家说了，荤素搭配，荤菜有荤菜的营养，素菜有素菜的营养。 B 族维生素有些是在这个肉蛋奶当中，有些是在素菜当中。那比方说叶酸其实就是两大食物当中都有，一个呢就是菠菜，它最早就是菠菜当中发现的，所以叫它叶酸。但实际上大家可能不知道，猪肝当中的叶酸含量也很高，所以你看我们如果说是菠菜猪肝汤，你就吃到很多的营养成分了啊。这时候跟大家讲一点，那我们如果是挑食的话啊，我不吃肝脏啊，我不爱吃菠菜，那你其实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营养你就没有摄入进去。还有我身边有些朋友是不吃菌菇类的，你不吃菌菇类，你少掉好大一部分的营养素啊。今天我们这个菌菇类相当于是烟酰胺，是相当于25斤的香菇当中含有的烟酰胺烟酸。另外还有就是体液流失，出汗出得多也是容易让我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流失的。所以你看看 B 族多么的重要，对吧？但是它又多么的容易缺。在我们的这个看到的这个相关的新闻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咱们是中国人超级缺的一个 B 族维生素，80%的人都缺。另外 它最快是4小时就会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被代谢掉，最快啊，最快4小时被代谢掉。今天的这场直播我们是给大家加了一瓶，常规直播是6瓶，每一瓶是90粒，那今天的这场直播又多了一瓶199，这一瓶再加给大家，相当于一共是7瓶。家里的爸爸2瓶，妈妈2瓶，儿子2瓶，儿媳妇儿只能拿一瓶了，对不对？一共7瓶嘛，所以其实是一个全家分享装。这个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认真吃起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99000。
1: 血糖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

0: 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说起咱们的国民床单品牌是什么品牌，大家一定想到，那就是明光。现在我跟我们的明光的品牌的嘉宾傅宇置身于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浓浓的怀旧的复古风格的一个环境当中啊。明光品牌跟你看，原来家里面三五台台灯啊，家里面什么搪瓷脸盆呐、暖水瓶啊、上海牌手表呀，这么多的老物件，一直是深深的烙刻在我们这个脑海当中。
1: 是的，没错。我记得曾经我母亲说过一句话，我们结婚，明光床单一定是我们的陪嫁。
0: 是，
1: 有明光床单的婚姻，有明光床单的生活，才是一个美好的生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明光床单整个系列里边，因为明光有很多花型，
0: 对，
1: 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系列。它不光是把我们很拿手的明光的牡丹花系列做了以外，它还帮您做了一个满印。这床在东方购物是首次出现，所以说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抓紧机会把它带回去啊！
0: 对，大家记忆当中经典的明光的四菜一汤的床单，上面特别特别凸显的就是啊牡丹花型。
1: 没错，
0: 咱们今天不仅是以牡丹花型为主，而且是以很多的花朵元素簇拥在一块儿。
1: 是，
0: 名字也很美，叫做繁花似锦哦。
1: 没错，
0: 就像傅宇说的，明光这么多的以花朵主题为元素的床单当中，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全新亮相这两款，它就是高端，它就是能够代表明光的我们说花朵元素牡丹花主题为元素这样的床单里面的代表之作、典范之作。
1: 是，
0: 而且今年明光已经是足足91年的品牌历史，所以由傅宇带过来一直和东方购物强强联手合作的明光，我们今天这档床单的直播大家一定不能来错过。
1: 是，
0: 开场刚才我们看到是今天的一个蓝灰色，还有我们今天我跟傅宇中间这样的一个粉色，太漂亮了，跟以往所有每一款已经在东方购物咱们的高清画面当中展示的非常美丽的床单都不一样。
1: 是，
0: 好美好美。因为什么？它整个的一个色调，它的花型的设计不同于以往。你看我们的镜头里面，首先啊，你会感觉这套明光的床单它的花型设计它是有层次感的，有像那种薄薄的白色透透的蕾丝，还有这款我们是粉色打底，既有那种什么东方的那种意蕴，又很有那种欧式的风情，
1: 是
0: 好像我们就在置身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繁花似锦的花园当中一样。
1: 没错没错，这一款保留了原先明光的一些特点，叫四菜一汤，
0: 是
1: 团团圆圆的特点，同时它加入了很多我们现代人喜欢的元素。第一，它不再像以前我们说的以前的这种传统的画画，它是采用油画风格的，所以您看到每一朵我们的牡丹花，它特别特别的鲜艳，栩栩如生。
0: 是，
1: 很多人买过这套花型的人都说，哎呦，他说感觉哦，我就是每天有个鲜花放在家里一样的，整个家里就像一个繁花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花园的感觉。
0: 是，
1: 其次，普通的明光床单啊，周边大家都做了足够的留白。
0: 是，
1: 但是我们上海爱猫的眼光非常的挑剔，他说我要漂亮，我要满花的，我要高端系列的。今天带来了，今天所有的周边一圈全帮您做了白色的底的一个印花系列。这个印花也不是随便印的，这都是采用到的欧洲的，我们说欧洲古代那种建筑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的那种典型，把整个一副明光的床单做成一个巴洛克式的花园。这是保留了传统且突破了传统的一款产品。
0: 是的，而且没有发现我们今天所有这个牡丹花的花型，它全部都是出自于名画家之手。
1: 没错，
0: 为什么咱们叫做繁花似锦？它其实有到什么牡丹花，国色天香，层层叠叠花瓣那种绽放，对不对？非常的漂亮，再加花朵，它你看名画家之手，它是立体感、层次感，这种饱满的感觉非常之强。
1: 是，
0: 但是在它的周边还有月季，对不对？还有别的一些绣球花，再加我们有到有深有浅的不同的白色的那种蕾丝的呈现，以及我们说这种粉色又很温馨，又特别特别的雅致，
1: 是
0: 还有欧式那种宫廷风、珠宝风的呈现，这让我们感觉到说这套床品真的可以说是赏心悦目。
1: 对，
0: 而且我们可以说它是四菜一汤，延续它的经典的一个印染，独幅独版来打造的。它这个印染的难度也是特别的高，
1: 是
0: 但是这种印染的色调以及它这个花型的色牢度，让大家是久洗不褪色的。还有什么明光床单100%的全棉非常非常的厚实。这款我们还给大家做到，大家觉得明光床单耐用啊，经久耐用啊，怎么就好像用不坏一样？因为咱们这个依然给大家用到双骨纱，
1: 是
0: 双线双骨纱特别的一个编织，所以它的牢度韧性啊，我给大家来，你看，绷一绷，扯一扯，
1: 你看这个梆梆响的声音啊，金像帮你扯了，尾像娇娇也帮你扯一扯。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我一根民工床单用过十几年，它就怎么就用不坏？
0: 是
1: 原料好，因为别人是用单纱，我们是用双纱，编织工艺不一样。我们在同样面积里边，我们的编织工艺要比别人将近多出30%-40%的纱线，所以您会发现民工床单到家里的第一手的感觉是沉甸甸的，很厚实。它的沉保证了使用寿命的同时，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早上起来你会发现用民工床单，它不用去再去重新摊一下床单。有些床单啊，现在用了早上起来以后啊，这床单变形了，走位了，你还要去铺床单。民工床单是不需要您再重新铺的，它不光好看，更耐用。
0: 它就是非常的挺阔，特别的平整，而且你还能够在尤其是白色部分看到，我们除了双虎纱以外，它是用到了一种民工也是特有的篾形纹的编织。
1: 没错，
0: 在这个上面啊，篾形纹就是我们原来家里面像什么灭竹席一样，它是一个交错的一个编织的一个方法，
1: 是
0: 既让我们这样一个双虎纱的纱线很有纹理感，很有肌理感，很有质感。再加我们让这个床单编织除了紧密之外，它特别特别的柔软，就有些如果说你厚实那种僵僵硬硬的，对不对？感觉好像不是很贴合。但我们这个民工床单就是又厚实又特别特别的柔软，
1: 是，
0: 而且就是啊，久用不变形，久洗不掉色。同时你还有没有发现，这个真的就像绝美绝美的那种四件套床单被套一样，因为它还用到了丝光的工艺。所以你看这种花朵的呈现，就像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有很多那个什么阳光照耀下那种光泽感，对不对？有光晕的那种感觉，
1: 是
0: 非常的漂亮。所以它也是民工，我们这款无论是花型方面、编织工艺方面、印染的方式方面，它是一个集大成之作。所以这款我觉得富裕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带到东方购，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在市面上面这套也是卖得很贵的这个价格。
1: 是，这也是民工在整个我们说床单就是他们你们认知的国民床单里边，它属于高端系列。因为国民床单它有分不同的系列，它不光是编织用料上面更讲究的就是它的印花系列会完全不一样。但今天这一款，如果您要买一款民工高端系列的，可以给你用个十几年的，这一款您是不容错过的。
0: 是的，而且不是所有的门店可能都有这样的一款花型，因为它是代表着民工经典四菜一汤花朵，尤其是牡丹花主题的这样一个绝对高端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定位。所以如果你看到实体门店有的话，专柜不管是我们哪一个颜色，我们的灰蓝色还有我们这样一个粉色，都是799元。尺寸您是家里面5-6尺全部都是通用的，你可以放心订购。那今天大家很期待这一档我们东方购的直播新品亮相，也是很多观众说家里面，对吧，秋天了，凉席要换成这个床单了，我们给大家什么样的售价方案？我跟傅宇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因为专柜那边我觉得作为这款产品来讲，小800左右，价格也没有虚高，很正常。
1: 是的，因为民工的用料它就是比普通床单要多，所以说原材料上面比较复杂。其次，它的编织工艺要比普通的编织工艺的纱线用的更多。其三，它的花型是独一无二的，我告诉大家真的是独一无二。您可以看到很多的四件套，哎，别人家有，我家也有，但是只有民光的床单系列的整个花型，只有民光有，没有其他的啊。
0: 是它的这个辨识度是非常之高的。
1: 没错。
0: 那么跟东方购我们谈好的上新预售价格，本来我们其实是要卖488元的。来看一下我们下面价格的部分，
1: 来，
0: 其实这个价格已经是比外面足足便宜了300多元以上了。
1: 没错。
0: 但是今天傅宇亲自来到直播现场，还有诚意力度的体现，
1: 感谢
0: 民光，我们有一个大红包，
1: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龙头家方，感谢民光公司特地为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准备了，来，3、2、1，
0: 红包是立减金额吗？
1: 200元立减啊，不是积分哦，就是您下单，他直接会帮您做的立减，不用您说哎拿了积分再去买其他的，不需要，直接立减来。
0: 是，所以我们本档售价只需要288元，已经是有5位观众订购到了。天哪，这跟专柜比较起来，足足省掉了500多以上。
1: 是。
0: 可以说是独幅独版限量发行民工的经典花朵元素的床单当中绝对高端的一个系列。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给我们的价格优惠以外，傅宇再把床头那边我们的包装礼盒给大家看一下。
1: 过两天马上就有
0: 中秋节了，
1: 对啊，您送送您的朋友，送送您的家人，送出去十分体面。那看到民光中式床单，敢说民光中式床单的真的没有几个企业啊，民光是唯一中华老字号，红色的礼盒，喜气腾腾的。而且您当你打开来的那一瞬间，这个繁花似锦的套件给顾客给你的朋友一看，我的天啊，太漂亮了。您看从我们的镜头上面你可以看到，这套套件跟您以前拥有的明光是完全不一样啊。
0: 就是非常的尊贵和华丽，真的是价值感非常的高。所以您只要选择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颜色就可以了，一个是粉色，一个是灰蓝色，5-6尺通用。所以家里面订购吧，12位观众拥有到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国民床单明光带来全新超高端旗舰款繁花似锦系列，粉色或灰蓝两种颜色可选，放眼望去宛如一幅油画，单幅活性印染，多倍纱线，复杂的篾形纹和工字纹工艺，花朵大小错落，配以白色蕾丝提花设计，充满东方诗意，厚实耐用，不易起皱，245厘米乘245厘米，无需纠结，全尺寸通用，火爆热销中，还不抓紧订购。

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的直播现场，整个的演播室啊都被明光这么好看的两款我们的繁花似锦的明光床单所点亮，所装扮起来，太漂亮了！不仅是我们的厚实，刚才我们还给大家

0: 敢于称重的实实足足双股杀，整个的编织叠起来的厚度也真的是要厚很多。
1: 是的，
0: 所以很多观众说明光床大，家里面用了十几年几十年，你家里面可能说您的孩子对不对，从他小婴儿咕咕坠地，甚至于用到现在，哎，都得什么成为青年对不对，甚至都成家立业了，咱家里面很多的明光床他还在用。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明光也可以说是要不断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 是
0: 这个品牌今天在东方欧给大家呈现这一款是明光所有的花朵元素，是牡丹主题的花朵元素当中，它就是一款非常非常高端的系列。
1: 没错，
0: 哪个角度看过去啊，出自于名画家之手，这个花型真的是好看，立体饱满，配色也非常非常的鲜艳，一点都不艳俗，
1: 是
0: 又洋气，但是我没有感觉到说很有那种东方的意境。
1: 没错，所以说这款对明光整个床单系列里边啊，我可以用这句话总结：第一，原料双股双纱，工艺它是采用到的米字纹跟篾字纹的，尤其是这款紫色啊，这款是灰蓝色，但是它偏点紫，这款紫色也非常好看，
0: 很清新雅致。
1: 对，我们称之为它叫紫气东来，寓意也特别好。如果您家里的家装的风格是浅色调的，我建议大家上这款紫色。很漂亮，很配家居的。因为这款为什么一直在我们明光是销冠，是因为它不挑任何的家装，不管是你的中式还是简约风的，哪怕您是红木家具，铺上这一款都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一款是就像娇娇说的，是整个我们明光什么最出名，牡丹花最出名。但是在牡丹花里边哪一款能代表明光的，就是这款繁花似锦。其实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前的您，您去看看您的床单，我相信都有明光床单，你们比我更了解。但是这款床单放在您面前，您可能眼前一亮，不一定看得到，因为在80年代的时候它出来过，但是因为当时的价格特别特别的贵，因为它是高端系列嘛，
0: 是
1: 后来没有再做。这两年重新把它复刻的，我们带掉了东方购物，因为我们说的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对床单的要求，对睡眠的品质是特别高的，所以把这款高端系列带过大家。但是这个今天的这个价格
0: 288元，所以很多观众现在把这个粉色也定了，把那个灰蓝色也定了，订两套两个颜色都收入囊中，所出的总价外面一套都买不到。
1: 没错，
0: 看看是不是延续了明光经典的四菜一汤，但是它这样一个四个角以及中间这样的一个铺排，它不是说花朵很稀稀拉拉的，留白很多的，它是那种什么前后有景深，然后中西结合，而且就连每一处我们这一个牡丹花繁花似锦的这个花丛花簇的呈现，它都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设计。
1: 对，
0: 这个花朵所有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根花的那种枝蔓，花瓣都是出自于名画家之手。
1: 是的，
0: 你看它这个花朝着不同的方向，对不对？这个叶脉你就好像什么清晨阳光照耀之下有露珠，对不对？有点那种发光发亮熠熠闪光的那种花朵呈现。
1: 是，
0: 而且它不仅是有你看纵情绽放的花朵，
1: 对，
0: 它还有你看有花骨朵，对不对？
1: 还有那种小花的，对，
0: 还有含苞待放的，
1: 对，
0: 它这个花的那种设计那种笔墨的呈现特别特别的好看。
1: 是，
0: 所以我们讲它是以牡丹花为主题，但是它真的繁花似锦。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的生活富足美满，欣欣向荣，繁花似锦，对不对？生活是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但是你看我们上面又不单单有花型，后面还有什么很多的镂空的蕾丝的那种啊，欧式的这种啊，风格的那种体现，
1: 对，
0: 有点像，也有点像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那种什么剪纸，
1: 对，
0: 透透的，有深有浅，有白色有粉色，而且你看都有那种镂空，这个非常的精致。不管你把你的目光驻留在上面哪一个部分，你是可以细细的去品味，细细的去打量。你看像这种珠宝元素，包括你看下面还有什么，也有那种叶脉，对不对？也有很多可能说一些花朵的那种五瓣花的那个造型，很漂亮。而且你不管是局部来看，整体来看，这套床品真的让大家赏心悦目。
1: 是的，
0: 但是你看这个四菜一汤，它不能够说硬然有点歪斜，或者四个角包括那个中间它不能够有一点点的闪失，硬然如果歪斜，整幅我们的独幅独板全部报废。
1: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成为明光的高端系列。原料好，工艺好，主要就是硬染嘛，就像是我们现在睡眠一样的，除了要舒服纯棉，更要的就是它有美观度啊。
0: 是，
1: 所以说明光床单为什么经久耐用，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0: 但是它不单单是有颜值，它还有特别的好的材质以及它的编织工艺。
1: 是，
0: 我们是100%的全棉，而且棉做床单编织它的原料我们用到的是双股纱，不是单股，单股也可以做床单，但是我们用到的是双股双纱，更加的耐用，强度牢度耐磨性都更加的好。还有我们上面尤其是在白色部分，我们整个床单用到的是篾形纹，这个纹路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呦，这就是原来家里面那个篾竹席嘛，对不对？ 上下交错这样的编织，很有质感。但是给到我们是什么？你这个床单特别透气，不会憋闷，因为它有很好的散湿透气性，不是那种捂得潮潮的那种热烘烘的，而且特别有质感。这款我们上面的篾形纹哦，因为傅也讲跟我们原来几款常规版本的我们的明光的那个篾形纹又不一样，
1: 完全不一
0: 样，它更加的细，
1: 是
0: 更加的软，更加的精致做的。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丝光工艺，丝光工艺真的也是我觉得上面一个点睛之笔哦，让这个花朵蕾丝的造型，包括白色粉色它这种啊色度的那种呈现更加有光泽感，而且给我们的肤感也会感觉很滑很细腻，对不对？
1: 对，
0: 你躺在上面真的就是一种极大的体感肤感的享受。
1: 是的，所以说很多人说我用明光用了十几年，你想如果这个床单不舒服，他怎么可能去用十几年？不光是证明了它的舒服，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床单能真正帮您做到时间。你就想以前我们起床单没有洗衣机的时候都是拿搓泵去洗的，这个破坏力多强，
0: 58位
1: 就够了，但是现在还能用个十几年。很多人说明光床单我买一根床单用个十几年，其实我这个性价比很高很高。聪明的主妇都会去把明光的好的床单选，更重要的就是现在明光床单它能帮您家里的卧室真的焕然一新，它是非常好的一个美观度。今天这一款您可以铺在家里，整个家庭就像一个我们的一个花园，欧洲巴洛克风格的那个花园，太漂亮，漂亮了。每一朵牡丹花没有之一啊，是目前明光在售的牡丹花整个系列里边最漂亮的一款啊。
0: 但是我们的价格真的是比专柜要便宜500多。
1: 是
0: 288元，您两个颜色可以任选。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家里面的床单是要勤洗勤换的，甚至比你家里面的被罩换洗频率要更加的高。所以今天可以把两个颜色都入，5-6指床全部通用，不挑任何的尺寸，我们都是垂下来那种床裙款的，而且四边都带有锁边。今天一套288元，两套两个颜色粉色加我们的灰蓝色一起入，两套锁出的总价专柜一套都拿不到。专柜如果你订两套是要将近1600了，我们两套总价只要500多元。所以下单吧，每一个单套都是独立的礼盒包装，告诉我们需要几组或者需要哪个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国民床单明光带来全新超高端旗舰款繁花似锦系列，粉色或灰蓝两种颜色可选，放眼望去宛如一幅油画，单幅活性印染，多倍纱线，复杂的篾形纹和工字纹工艺，花朵大小错落，配以白色蕾丝提花设计，充满东方诗意，厚实耐用，不易起皱，245厘米×245厘米，无需纠结，全尺寸通用，火爆热销中，还不抓紧订购。
3: 我们说它是国民床单，为什么长盛不衰？关键是它的质量，是它最内在的生命。
4: 有一点小问题的话，像肉眼看不到的问题，如果查出来，就是我们通过物理和技术力量测出来以后，我们就不出厂了。
3: 对，您刚说物理测试啊，指的是要去拉拉它、扯扯它吗？
4: 我们有检测机器的。它比如说那个强力，对吧？强力比如说，我们要达到250牛顿，但是我们基本上多在260-270牛顿以上，因为我们用了纱线，纱丝都比较好。第二个，我们就是我们工艺技术改造比较早，说在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就有丝光机了。丝光机呢，是我们印染方面呢，就是一个重大的革命。它因为什么？床单经过丝光以后，它在你在显微镜下面一看，它排列的很整齐了，就像一支队伍一样排列。

0: 因为傅宇也是明光我们这边的重要嘉宾，其实这一套我们的繁花似锦这样一个限量版的高端系列，其实现在各个门店里面也都在疯抢这款产品，要在自己的渠道售卖，对吧？
1: 没错没错，这款产品啊，
0: 97位订了。
1: 前两年去年复刻出来以后啊，很多的消费者说，哎呦，以前我看到过，当时太贵了没舍得买，但是后来想想后悔了。为什么？它跟明光的传统床单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的明光床单大家都知道是以国画风格为主的，是一些比较中国的传统化，但是这一款是采用到的欧式的油画风格，而且它还做到了叫我们称之为叫满花。了解纺织的人都知道，
0: 粉丝只有30组
1: 喽。满花跟半花的价格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款又是满花，而且这一款的牡丹花就是你怎么看怎么不会腻，因为它真的把牡丹花的每一个时期，比如说它含苞怒放的，比如说它还是花蕾的，各种状态都画得非常的漂亮，同时它还帮您周边。

0: 做到了一个我们说的暗的印花系列，而且这两个颜色我个人都非常喜欢，尤其是现在您看到的这一款灰蓝色，它是偏一点紫色的，它非常紫气通来，很小清新的感觉的，尤其是受小年轻的喜欢啊、您可以为您的女儿哎去买一套放在家里、我相信她一定会说，哎妈妈眼光好的啊。
1: 而且我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说马上中秋节了，对不对，家里面的亲戚朋友要来做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卧室里面私密空间你的这个品味呀眼光呀，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你这次中秋节迎接亲朋好友，你家里面就铺我们这个明光的繁花似锦这个床单，您就等着你的兄弟姐妹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好朋友就夸你吧，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今天不仅是颜值高，再次强调100%全棉，我们是很亲肤很健康，再加我们上面是双骨纱双纱双线的编织，依然是有到明光特别好的我们的蹑形纹的编织，所以它真的经久耐用。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虽然说消费降级，但是我们更加希望把钱用在刀刃上，大家真的有时候会就是切身的感觉，像这种老物件老字号的那种品牌，这个东西质量真的是过硬，对不对？
0: 没错，
1: 有很多东西你说家里面也没用多久坏了，对不对，就是不断的去买，然后呢就是后续消耗很厉害，
0: 对。
1: 但明光的床单真的像傅宇讲的，原来啊没有洗衣机那时候咱们家里面什么洗床单洗床品都是搓衣板搓呀、那个摩擦那个蹭的那个力道，但是明光床单依然还能够经久耐用，你想一想他们的用材用料真的扎实，所以今天这些明光本来特有的优势我们都给大家保留，
0: 是
1: 再加今天真的是集大成之作繁花似锦牡丹花花朵主题里面的高端系列，
0: 真的是
1: 价格288，我跟你讲你外面未必每个专柜揣着799去你都能够买到，东方购咱们有现货，两个颜色可以任选，5-6尺通用，赶紧下单，告诉我们您是需要粉色还是需要灰蓝色还是两套全部拿下。中秋送人啊，我们还有到一个硬质礼盒包装、给大家全部完备的配好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1: 用过明邦品牌很多的一些床品、尤其是床单的观众对它评价都非常之高，
0: 是
1: 我们而且敢于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做实验，数据说话，厚实质感好，体现在哪里，我们给大家称重看看今天双骨纱是不是那么的厚实。
0: 对，很多人说哎，你们说双骨什么叫双骨，简单来说用料比别人多，来看到这是我手上的一个秤啊，我现在已经归零了，来把我们的明光床单称上去，记住这个数，2.7到2.8斤啊，然后我再拿一个普通床单，我就是很简单的说，就是普通床单用料跟我们这个用料是完全不一样啊。来清零以后，你看它才1.1，我们几乎是它的一倍。所以说很多的年长者说，哎，我以前一根床单用个10几年，现在这个床单洗一洗1-2年就破洞了，因为它的纱线的牢固度不高，我们是双纱线的，所以说这就是明光的一个品质，这是我们的称重实验啊。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更炸裂的实验，我这个是我一直喜欢。就是我上次去明光的时候，我也说，哎，为什么洗不坏了？为什么能用10几年？他说，你拿个钢丝球，明光厂里是跟人说，你拿个钢丝球去看看我们的纱线的牢固度。来，往这里看啊，钢丝球啊，来听听声音，听得到吗？
1: 真的是压在上面重重的摩擦，
0: 压在上面听得到的摩擦，来看看，它有没有勾丝？没有一点的勾丝，不勾丝它就不会起球，不起球它就不会变薄，这是家纺的一个传统。很多人说为什么变薄了？因为它勾丝了，因为它起球了。但是明光它属于双骨，双骨它的抱合力更强，所以它的牢固度，更好。所以你用个10年，用个15年没有任何问题。你想200多块钱，用个10年15年，平均1年10几块钱。你买个普通床单，200也要200-300块钱吧？我不多说啊，200-300，用个3年，平均1年的使用成本就是70块钱。所以说很多人说啊，明光床单我要买回去，一买10几年，我就不用为床单再去发愁了啊。
1: 还有家里面，你看铺出来以后，真的不仅是我们的中心中央的部分，对不对？非常好看，这样一个繁花似锦的感觉。床你看四个角，我们有时候可能说卧室的门打开，对吧？你从那个斜的角度，从门的那个角度看。

0: 阳光照耀下来，不同的那种啊光影的变换当中，这个花朵真的好灵动。
1: 是，
0: 我似乎能看到，感觉哦，就是它的这个视觉甚至能够带动我，好像微微就像闻到那个花香一样，
1: 没错，
0: 让你很好的能够沉浸在那种意境当中和氛围当中。
1: 是的，这一套的设计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明光更多的系列，它是以国画系列，国画说这个是韵，但是更多的我们现代的女性她喜欢那种写实的，那油画就是写实风格的，她把那种光影跟那种花的立体感，它能完全呈现出来。我告诉你们啊，现在目前在售的明光的所有床单的花型里边，只有这一款现在采用到的是油画风格。您要如果说，哎，我就需要一款写实的，就想有一款床单铺在家里就像一个花园一样的，那就这一款了，没有其他了，它是唯一的一款，而也是明光整个牡丹花系列里边最高端的系列啊。用料扎实，花型好看，而且又是满印。
0: 粉色只有最后的五组了。抓紧时间，今天你拿到产品，我告诉大家比我们节目里面更加惊艳，
1: 一定的，
0: 所以赶紧下单，等着拿到我们的产品，慢慢的欣赏，会觉得这份钱花的真值得。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颜色，粉色还有我们的灰蓝色，五六尺通用，放心订购，礼盒包装送货到你家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国民床单明光带来全新超高端旗舰款繁花似锦系列，粉色或灰蓝两种颜色可选，放眼望去宛如一幅油画，单幅活性印染，多倍纱线，复杂的篾形纹和工字纹工艺，花朵大小错落，配以白色蕾丝提花设计，充满东方诗意，厚实耐用，不易起皱，245厘米×245厘米，无需纠结，全尺寸通用，火爆热销中，还不抓紧订购。
3: 明光搿个家纺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着够。

0: 很多观众其实家里面他也很在意这个床单的它的这样一个美观的一个程度，嗯，而且床单其实我们人啊垫在上面皮肤直接来接触，所以我们说明光产品的全棉百分百全棉的亲肤，以及我们健康的这样的印染的一个方式，用到的染料都是让大家特别特别放心的。还有就是很难很难，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目光想从这个床单上面移走，太美了，真的太漂亮了。这样的一套也是馥郁跟明光谈了很久，要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做超级优惠的价格，同时还要以现货给到大家。
1: 是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今天您抢不到，您到明光专柜去看。第一，不是明光所有的专柜都有这一款系列的，因为这款系列它是满印，它的做工要比明光的其他系列要来的时间更长。其二，价格做不下来，就算你说马上要十一了，十一黄金周里边商场里边有活动，有活动就是400多块钱价格，就是东方的首发价。但是今天因为是东方的首发，明光额外公司额外给了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做到了288块钱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真的，你想200多块钱你买到的是明光品牌的床单，而且是它的最经典的老床单的双股系列，就双纱系列，再加上的一个经典的密字纹系列，最重要的就是它牡丹花里边的高端系列。嗯，明光也有便宜的床单，也要将近300块钱，但今天不要你花300块钱，直接做到288，做的是高端系列。这款床单我可以这么说，您回家慢慢的品，今年看，明年看，后年看，用个十几年，它的花色不褪色，它的床单不会变薄，它的床单的厚实度还在那里。这不是我说的，我相信电视机前的您用过明光床单的，十几年前，现在家里有可能还有几套明光床单，但是这一款我相信您不一定有，因为这一款曾经出来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因为当时卖得太贵了，很多消费者说哎呦太贵了，我工资才30几块钱，要花个20几块钱买个明光床单有点贵。但是今天圆自己一个梦，曾经看到过没舍得买的，今天把它带回去，因为这一款太漂亮了，真的是做了看了这么多年明光床单了，这一款焕然一新啊，不一样的感觉，完全
0: 是的。最后节目只有8分多钟，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了。我们现在如果说你再不加快手速来订购，很有可能这么好的产品还是经典的，你看礼盒的包装
1: 是
0: 就要跟大家失之交臂了。限量版独幅独版印染的高端的明光的花朵主题、牡丹主题的繁花似锦的床单，今天价格只需要是288元。而且金九银十，很多说，观众家里面对吧，你换季呀，
1: 对，
0: 换上那个棉的那种床单，或者你家里面有孩子，金九银十结婚的，我告诉大家，现在很多一些传统观念的很多的一些太太，女儿结婚对不对，儿子娶媳妇儿，还是喜欢家里面给孩子置办新婚房间啊，要用好的明光的这种啊。陪嫁的东西，这一套再合适不过了，视觉效果特别特别的好，
1: 寓意也特别好，
0: 寓意也特别的好，繁花似锦，对不对？预示着小夫妻两个人生活的富足美满，对不对？永结同心，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能够买到这样的产品啊，馥郁，我觉得如果等不到我们节目结束6分多钟，我估计这点剩下的备货两个颜色，粉色加我们的灰蓝色都要售罄。
1: 售罄我们没办法，因为这一批的价格是给了200块钱红包。如果您说售罄以后我预约，那预约的价格就是原先的东方的上新价488块钱。
0: 是，
1: 所以说我说你不用去考虑，今天先把订单订回去，您铺在家里，您看看喜欢不喜欢，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可以退。第一，我们在东方购物买东西就是退货很方便，其次您在东方购物能买到正品的明光，不像现在我觉得很多渠道都在买所谓的老粗布啊、老床单啊，您不一定是正品啊。您要记住，我们心目中，尤其是上海人心目中啊，老床单，我们的心目中就是两个字，叫明光啊。
0: 其实啊，在市面上面，我告诉大家，东方购本来我们这个预售价格488元，你都买不到这两套。你别说今天馥郁在我们现场是直接200元的红包直降，288元。
1: 对，
0: 没有看错，也没有听错。首发就给你这个价格，我们就把价格一降到底了。所以288元，我觉得给家里面卧室这样的一个视觉效果，对不对？还有就是，我觉得也是大家寄予这种床单一份浓浓的对于明光的喜爱和肯定。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年长观众说，我心心念念，为什么我喜欢老字号？为什么我喜欢这种90多年、将近100年历史的我们上海的本土的经典的老牌子？没让咱们失望，对不对？还不断的给我们惊喜，不断的让我们感觉到说，真的啊，作为他们的粉丝，追随他们这么多年的一些老朋友、老顾客，真的就是我觉得是可以真正的把这份喜欢、 把明光对于我们的这种就是说这种满足都可以体现出来的。
1: 对的，曾经有一个顾客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明光床单用料扎实，我睡在上面第一感觉是有床单的那种质感的，让我睡得很踏实。有一句话叫一垫抵三盖嘛，对吧？床垫床的垫那个床单是很重要，其次他说好看了，他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除了好用耐用以外，我们还有它的美观度。所以说明光床呢，他说它是独一份的，它不像其他的家纺，哎，我在东家买，在西家买，就都有类似的花型。他说唯独明光这个东花型，我是越看越喜欢，尤其是这套繁花似锦，它里边的每一朵的牡丹花，您回去看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绽放的形态，它的花的方向都是完全不一样。更重要的就是，它是明光在整个套床单系列里边的满花系列里边为数不多的满花啊。
0: 所以快速订购四分多钟，两个颜色备货都不多了，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国民床单明光带来全新超高端旗舰款繁花似锦系列，粉色或灰蓝两种颜色可选，放眼望去宛如一幅油画，单幅活性印染，多倍纱线，复杂的篾形纹和工字纹工艺，花朵大小错落，配以白色蕾丝提花设计，充满东方诗意，厚实耐用，不易起皱，245厘米乘245厘米，无需纠结，全尺寸通用，火爆热销中，还不抓紧订购。

0: 最后的三分多钟，现货肯定要卖光，因为剩下就没几组个位数了。但是有177位观众在电话的订购当中，看来我也帮大家在我们没有讲话的时候跟富宇争取了。真的不行，因为你现在走出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这两套的价格是799啊。
1: 是的，没错，这个价格您只有在东方购物能看到，而且只有在东方购物的本档新品首发您才能看到，因为额外给了200块钱红包。您想，您花280几块钱，不多说，用个十年吧，我保守点说啊，用个十年，每一年的用这个床单的成本才20几块钱，但是你买个普通床单，叫外面也要300多块钱吧？
0: 嗯，
1: 这根床单您又能用多久？我相信有些床单用个2年，它就变薄了，您垫在上面，垫也不是，扔也不舍得，那您还不如一步到位买一个明光床单，性价比之高，而且这款床单跟普通的明光床单
0: 就有3组了
1: 哦，抓紧时间，完全不一样。你看这个牡丹花。太好看了，跟普通的明光床单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四材一当的经典元素保留的同时，又给您添加了很多的欧洲的风格，不管您家里是什么装潢都非常非常。

0: 适合。
1: 嗯，最后的两分多钟，我觉得这个价格今天在东方宫我们给大家绝对是要谈妥了，288元。而且我觉得如果你在明光这么多的床单里面你只想买一组，我就告诉大家一步到位你就买这个花型。如果你说我明光床单我是他的粉丝，是他的拥趸，我是就是像集邮一样的，每出新花型，每出好看的花型我必入，我一定是要买，那你这一套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它就是一个集大成之作。但我们现在粉色要售罄了，粉色要售罄了，没有预约，也只有现货售罄以后我们的货号就会关闭掉，不预约，不追加，不补货，后面也有可能东方购的价格是要恢复到我们本来的预售价格400多，但是这一档我们限时放送288元，专柜是799，所以东方购单组订购就比外面省了500多，两组订购省1000多。朋友们，外面一套雷打不动，专柜有的地方还不是每个专柜都有哦，有的地方是要799，所以富裕给我们吃颗定心丸吧。东方购这个价格能不能够给我们观众保证外面很难看到？
0: 没问题，您今天下单，然后过两天你随时去比价，买贵了您直接退，买贵了您直接，因为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独享的一个价格，其他的渠道您是完全看不到的。别说价格了，我觉得这个花型都不一定看得到，因为这个花型的工艺它时间非常长，所以它的做工时间会比较慢，有限的配货，东方购物能配到这些货已经很不容易了啊。
1: 所以大家且买且珍惜，需要是哪个颜色告诉我们，一个是粉色，一个是灰蓝色，5-6尺床通用，全部都是礼盒包装，给大家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国民床单明光带来全新超高端旗舰款繁花似锦系列，粉色或灰蓝两种颜色可选，放眼望去宛如一幅油画，单幅活性印染，多倍纱线，复杂的篾形纹和工字纹工艺，花朵大小错落，配以白色蕾丝提花设计，充满东方诗意，厚实耐用，不易起皱，245厘米×245厘米，无需纠结，全尺寸通用，火爆热销中，还不抓紧订购。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今天啊，我们四处故事携手我们的老沈昌，这款商品真正是我们的爆款，而且性价比非常高。我就首先第一点说吧，这馄饨家里头肯定冰箱当中肯定备着，对不对？你到外头去吃老沈昌的一碗馄饨多少钱？或者就算是你们家门口那家小店当中，你吃最便宜的馄饨多少钱一碗？东方购物今天告诉大家，我满满当当30包的馄饨带回去，而且呢，它会有啊十盒大馄饨、十盒鲜肉小馄饨、十盒虾仁鲜肉小馄饨带回家，满满当当30包，只有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的每一碗馄饨才6块多，所以性价比之王，大家可以赶紧啊，趁第一时间把那么好的商品带回去。这套组合平时一直，比如说是在4点、5点、7点、8点这种啊是黄金时间段播的，档档都抢空。那今天呢，因为备货也不是特别多，特地挪到了下午3点多。希望今天这个时间点，如果您刚刚睡好午觉呢，起床的时候真正的是可以来看一看。立刻先请出我们嘉宾好，小邓，小邓您好。
1: 各位观众大家好，燕华老师好。这个馄饨因为最开始这个方案卖就是我跟燕华老师卖的，那个是真的是一抢而空。为什么这么火爆？因为性价比真的太高了。首先给您带到的是我们的私厨故事跟老盛昌一起联合推出的这一款猪。

0: 肉大馄饨、嗯、大家可以看啊，四厨故事跟老盛昌也是中华老字号，
1: 对，
0: 推出的都是猪肉大馄饨、嗯、像这样的大馄饨一盒十只，整整给到你十盒，总共100只大馄饨、
1: 哎、对的，
0: 没有结束哦、嗯、还有我们的虾仁小馄饨、嗯、这样的小馄饨一盒12只、嗯、能给到你有10盒，120只这样的虾仁小馄饨，
1: 对，
0: 再给到您120只这样的一个鲜肉小馄饨，
1: 确实，
0: 而且都配料包，你看这个小馄饨，
1: 对对对，汤料包也是这个配上的，在我们面前就已经不满的排出来了、
0: 嗯、对，
1: 就是我们整套的组合带回去，满满当当30盒带回去。那有些叔叔阿姨都会担心心呢，我像冰箱扒不了哪能白，我们也是替大家想到这个方法，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储存的，拆开来每一袋呢用个食品保鲜袋藏藏，这样呢就可以节省空间，但是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很高，199块钱30碗。那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馄饨啊、嗯、特别是我们的这个鲜肉的大馄饨，大家可以看看，因为是老盛昌的牌子，大家如果到老盛昌门店当中去吃一碗这个他们家猪肉小这个猪肉
0: 大馄饨的话，这是大馄饨，
1: 多少钱？大概
0: 10几块钱一碗，
1: 10几块钱，对 吧？那现在这个大馄饨和三香也6块多、哎、
0: 而且跟大家说老盛昌的品质，就吃这种带馅肉的、嗯、您可以放心，这个跟门店的品质是一模一样 的，而且的话像里面添加的猪肉都是猪前腿肉、嗯、因为我觉得家里面天天吃馄饨嘛，你也就省得再跑去老盛昌门店吃了、嗯、自己在家里面下一碗才6块钱一碗，
1: 对对对，刚才我特地还算了一下，199块钱除以30，6块6毛3一碗，就是大馄饨小馄饨全部都是6块6毛3，这个性价比太好了，反正下馄饨大家总会下、嗯、而且你吃到是正宗口味的这个老盛昌的这个牌子，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我们大馄饨也是非常好。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小馄饨吧，在我面前的这个呢是鲜肉小馄饨，他们家说是说小馄饨啊，不像我们以前意义上的这个小馄饨，你就啰嗦啰嗦，对吧？他们家不是，它有点像包的像云吞一样的啦，就整个的馄饨啊，肉就是馅儿是特别足，而且你看它整个的馄饨当中那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很滑爽，给大家来尝一口吧。
0: 对的，这个小馄饨给我的口感就是到嘴巴里面滋溜一下就滑下去了、哦、而且肉馅你是能嚼得到的，
1: 对，
0: 非常的多，
1: 手可能还挡住它一点点、
0: 嗯、你用筷子，
1: 我用我的筷子给大家看看每个小馄饨它的那个肉馅啊大概是多少大，快多吧，再说吧，这是小馄饨的肉馅啊，这一碗12只，对不对？
0: 对的，一盒12只、
1: 嗯、一盒12只才6块多、嗯、
0: 对，
1: 这还是鲜肉的，但是如果你到外头去吃，
0: 我们还有带虾仁的，
1: 是不是价格更加高了？
0: 对的，对的，因为你如果其实加上虾仁的话，不管是大馄饨小馄饨，它的价格都会高一点。
1: 你看虾仁小馄饨颜色呢稍微偏粉一点，当中是正宗的这种啊这个虾肉，嗯，包括我们这个鲜的猪肉是混合在一起的，
0: 是的，
1: 每个小馄饨的肉质啊就是所见即所得，很多朋友们买了这套回去之后说哟太好了，对吧？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满满的当这个30盒30碗
0: 的
1: 馄饨带回去才199块钱，
0: 对的。再给大家，我们来梳理一下我们整个组合的一个价格、嗯、这是我们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促销组合啊、嗯、老盛昌的猪肉大馄饨10只一盒，我们有到10包，嗯，然后的话虾仁小馄饨每一盒12只给到10包，嗯、哦、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一盒给到10包、嗯、10包，总共30包，有340只馄饨，
1: 好舒服。如果你如果是这个，
0: 哎，
1: 对对对，你看这个中秋佳节也好，这个11黄金周也好，中午的时候早上的时候不想弄的下碗馄饨，而且他们家的肉啊就非常的鲜，
0: 非常的足，
1: 对吧？今天就是抢机会的时候了，因为平时这套组合真的是不多见、
0: 这个组合、嗯、它的直播跟节目带都非常的少，
1: 是的，
0: 第一个是我们供货真的是有点供不太上来了，然后
1: 而且挡挡卖，挡挡卖不，因为说句实话这个价格一出来打打写东了、嗯、再说了你用的是什么猪肉什么牌子来进行合作、哎、老盛昌 对吧、嗯、立刻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全部电话线持续爆满。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订购。说句实话，你到外头去啊，这个六块多能够买到什么？买到一个包子、两个包子最多了。今天我们是一碗带肉的，而且是冷鲜肉，还有呢是我们的虾仁的小馄饨啊，包括是这个鲜肉的大馄饨，包括是小馄都有，30碗的馄饨带回去。
1: 对，每一碗平均下来才6块多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毋庸置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懂。你如果平时家里面天天都要吃馄饨，或者说家里面人口多，你早饭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0: 尴尬的时候总要吃的，
1: 真的是
0: 煎的可以吃，凉拌的可以吃，对吧？这个平底煎锅像生煎的也可以吃，汤的也。可以吃，你想吃汤汤水水下一碗就好了。你想吃其他的一些口感，油炸的呀、煎的呀、凉拌馄饨都可以。关键是方便好吃，肉质还放心。
1: 对的，因为其实吃这种带肉的，我有时候我也会担心，你用的是什么肉
0: 啊？
1: 什么部位的肉？是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对吧？但是今天我们是跟老盛昌一起为您打造的这一款猪肉大馄饨，包括其他的都是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亲自去对原材料进行把关，用到的都是猪前腿肉，包括这种虾仁都是新鲜的虾仁去做到的这个肉馅。
0: 是的，
1: 所以您吃的品质绝对可以放心，不是说我6块钱卖你一碗馄饨，我就用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原材料，不是的，我们还是精益求精。
0: 而且这套组合回购率特别高，很多朋友吃完了或者吃差不多了，现在屋里想我能整马个头了呀。哎，
1: 对的。
0: 还有哪个比这个更加划算的？你到超市里头随便去看看好了，就算你自己去，对吧？12块钱、15块钱、20块钱一碗这个鲜肉馄饨，正不正常？非常正常。更不要说你到老盛昌，老盛昌已经算是很平民化的了，
1: 很亲民的价格
0: 了，又是中国老字号，
1: 对的。
0: 所以大家今天放心购买，放心囤，30份馄饨带回去啊，只有199元，平均下来每一份的馄饨只有6.63块，这还没有算上我们的购物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立减5元，更加优惠。对，待会儿我算算清楚，帮大家报个价格。
1: 我算过了，就是你如果把自动订购再把那个积分算掉，192块钱左右除以30是6.4块。
0: 6.4块，这稳的嘞，对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满满当当30分，我能带回去199块钱。我今天特地知道做老生汤跟私厨库是这个馄饨。午饭没有吃，因为知道他们家肉质够好，然后呢品质又好。再说了，就多吃几份啊，你不心疼？那家里头有孩子的，有老人的，就是怕什么？怕尴尬的时候弄点东西吃很麻烦的。馄饨呢，家家户户说句实话都会包，对吧？你看，这是我们一锅哈、啊，煎出来之后。
1: 你看它煎完之后，虽然说是小馄饨，你看
0: 对
1: 这个肉馅是非常足的。
0: 每个这煎好的还不是汤馄饨泡出来，对吧？每一个肉的馅料特别的扎实，这是大家吃到这份馄饨说，哎呦，肉块这么稳的，哎，会吃到牛，哎，还能吃到那么多的肉。
1: 而且这个真的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的，
0: 真的好吃，
1: 味道
0: 鲜。
1: 第一个里面味道调的非常。好，它这个肉馅调味调得很好、嗯、第二个你能吃得到肉馅的整体的口感，而且它这个皮是比较筋道而且很薄的、啊、很滑溜
0: 的，小馄饨的皮子很讲究的、嗯、再加上它那个汤头汤料啊，你不用自己去干米得了，它当中有个汤料包，
1: 哎，对的，
0: 你稍微冲一冲，反正就是简单方便给到大家，然后呢就实惠，说句实话、嗯、家家户户是小店啊，包括自己啊，还有在超市当中买馄饨的都有卖的，那就是看哪家品牌够扎实，然后哪家用料好，
1: 用料好，调味好，
0: 性价比，
1: 价格便宜。
0: 如果我今天说呢，这一套组合299，很多朋友也会说可以呀、啊，对吧？这个十几块钱一碗的很合适嘛。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核算下来，每一份馄饨只有6.4块钱，好吧？所以今天啊，带给大家是什么？性价比高的，但是它出现次数不多，备货也不多。
1: 哪怕它放节目带都放的很少，真的，因为我们这个备货真的不足的，因为你想一次性我。一次性节目我可能要卖掉几千袋的馄饨，
0: 对对对，
1: 我们做包都包不来不及包。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组合性价比到底有多强、嗯、第一个，我们跟老盛昌联名的这个猪肉馄饨、嗯、老盛昌一样的品质的猪肉大馄饨，嗯，10只1包，我们有到10包，嗯，虾仁小馄饨12只1包，我们有到10包，嗯，鲜肉小馄饨12只1包，有到10包，总共340只馄饨，100只大馄饨，240只小馄饨，
0: 对，
1: 只要199块钱。
0: 是的，所以呢，现在电话线还是持续繁忙当中，大家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前头吃了虾仁的馄饨和那个虾仁的就是鲜肉小馄饨，再给大家尝试一下我们这个大馄饨。大馄饨同样也是啊，那皮子非常的筋道，它是
1: 这老盛昌特调的这个皮，加了碱水的，
0: 对
1: 的。
0: 碱水皮不容易，就下久了之后不容易糊掉。
1: 哎、对的。老盛昌包括里面的用料都是老盛昌亲自把关用的猪前腿肉，他们亲自调的、这个、
0: 很鲜，当中看到它那个鲜料吗、嗯、用料扎实之外，那个鲜度口感包括它的味道干得很好、哎、
1: 纯猪肉的、啊哎、
0: 然后它的那个猪肉是用到了冷鲜肉，并且是猪前腿肉，
1: 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
0: 对，为您所标注清清楚楚。
1: 是的，
0: 电话还是就排队蛮繁忙的啊，我没想到3点多的时候赶紧这个时间段呢，这个很多朋友都在准备晚饭了，想想今天不高兴弄了，或者说下午晚上要出去、嗯、或中午要出去，晚上随便吃一点点，你下碗馄饨好来，再加上今天每一碗馄饨才6.4块钱，
1: 对
0: 吧？
1: 6.4，主要是价格，
0: 对，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哈，我跟我们的这个小邓两个人吃到现在，觉得特别的爽。然后呢，因为四川故事的馄饨我们一直在吃，很好吃，不仅仅是我们东方共有的吃啊，你到任何一家，因为四川故事包括是我们这个老生超门店，各个区都有的， 对吧？它又是中华老字号的，你到堂就他们就是店面当中去吃也能够看得到，一碗馄饨价格，一碗大馄饨、小馄饨价格，大家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呀。今天东方购物30份的馄饨带回去，我们大馄饨仍然保留的是10只一盒的，对吧？总共是10盒带回去。小馄饨呢，每一盒是12只一盒的，总共是20盒带回去。20盒当中还分哦，其中10盒是鲜肉小馄饨，还有10盒是虾仁鲜肉小馄饨。所以鲜味道啊、美味啊、包叉的一个性价比非常高。你就说了，到市场上去6.4元吃一碗小馄饨，12只的，现在哪里能吃得到？
1: 你还要吃一碗虾仁小馄饨，
0: 哎、对呀，
1: 你6.4元你去吃得到吗？我觉得很难。
0: 哎，所以今天呢，在家里头就自己可以弄锅水下个馄饨，方方便便。然后呢，更关键是这个价格划算。我就说句实话，你到外头去坐个公交车好哎，2块2块的嘛，回来只也4块钱没有嘞。你今天要去买那么多馄饨带回来，比之 L 六号 L 四加不为爱为死他嘞。如果呢，你有心想的，自己包好之后囤着。那如果要算性价比的话，今天这套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对吧？
1: 真的无敌。
0: 所以今天30盒的馄饨带回去，其中有10盒是大馄饨，还有10盒呢是我们的这个鲜肉小馄饨，还有10盒是鲜肉虾仁小馄饨。大馄饨是跟老盛昌来进行合作的，老盛昌门店当中吃到也是一模一样，
1: 一样的品质跟味道，您可以放心啊。
0: 最后的14分钟时间，备货不多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天，你带回的组合，我们是一整箱带回去，对不对？
1: 对，
0: 满满当当30盒。你要为了方便储存呢，每一盒拆开来，然后呢装在食品袋当中，
1: 对的。
0: 然后呢，这个哪里空了塞哪里都可以。
1: 是。
0: 关键是啊，6.4块一盒核酸下来，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对的。
0: 而且呢，他们家又好吃，不是说今天我用的料不好，牛啰嗦不能比稳等比兹啊。
1: 不是，
0: 对吧？
1: 不是啊，
0: 完全不是。给大家看看啊，那这碗小馄饨，我今天还剩下最后3个了。
1: 已经吃完了一碗。
0: 哎，我那天还东吃吃西吃吃，这确实味道很好。你再看看，它小馄饨的当中那个肉馅，
1: 肉馅很足，
0: 对吧？它做吧，不是说没有肉的，被你馄饨皮子嘛能落亏让你，对吧？它不是的，12只嘞，6.4块，我就说小馄饨，我不能大的馄饨来比，大馄饨你说6.4块一碗肯定划算的。你说你这个鲜肉小馄饨，我还没有加虾仁的。鲜肉小馄饨6.4块，吃到这样的肉的划算不划算，对不对？而且我们用的是这个冷鲜肉啊。
1: 对的，包括到我们的虾仁馄饨，你想还要加虾仁进去，带虾仁两个字的馄饨它都不便宜的，对吧？
0: 我跟你比呢，这个是虾仁的这个小馄饨，虾仁小馄饨的颜色啊，它是属于这种淡淡的有粉色，就比它那个就是鲜肉的就粉色更加多一点
1: 点，更深一点点，
0: 而且它那个虾仁的这个味道，鲜虾味能够吃到嘴巴当中去，就能够完全体现出来。
1: 因为它肉馅多呀，你能嚼得到这个肉馅呀。我们不是说给你拿一层那个馄饨皮，一包一点点的肉，然后就完事，因为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包装。
0: 好的。
1: 同时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猪肉大馄饨，大家注意啊，我们是跟老盛昌，也是中华老字号去合作的，所以它这个大馄饨品质，包括它肉馅的这种品质跟味道，您都是可以放心的，全部都是由老盛昌这边来把关的。这样一盒有到10只，这样一碗的大馄饨啊，然后再给到您这样的鲜肉小馄饨12只一盒，也是有到10盒，带汤料包的，
0: 还没有结束啊，
1: 还没结束，还有10包
0: 虾仁
1: 的，这个是加虾仁到肉馅里面去的，也有到12只一盒，给到10盒。当然有一个点啊，就要提醒一下大家，两个小馄饨的它的个保质期都是8个月，然后的话大馄饨是12个月，但是
0: 保证新鲜批次了。
1: 我保证新鲜批次，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这个你可以放心，因为我这个卖的真的太好了，我没有那种老批次
0: 了。我看了一下我们的批次，好像就是8月份的，对吧？
1: 对，都是8月份的。
0: 8月份的新鲜，
1: 这个您可以放心，
0: 不是零保产品啊，卖那么优惠的价格，好吧？30碗馄饨带回去只有199块，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购物积分是1.99块。每一碗的馄饨啊，不是每一只，
1: 每一碗
0: 的馄饨，6.4元。
1: 对的，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本档的直播备货只有最后的17组了。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刚刚接完孩子回来，或者呢睡好午觉起来，对不对？想要弄点什么吃吃，这一套组合真的是性价比之王。30碗的馄饨带回去只有199元，那所以呢抢的朋友们也蛮多的。再加上您看啊，到了秋天，昨天白露节气也过了，大家胃口也开了。哎，我敲爆了，然后
1: 你刚吃了一碗半，我看到了，
0: 一碗半，对，确实是好吃。然后呢，你汤汤水水的要吃点热馄饨的，这个正常很好，它汤料包也配着。
1: 对的。
0: 那如果说呢，想要这个油煎一下呀，包是炸一下呀，或者是这生煎的做法也是可以的。冷馄饨、凉拌馄饨呢也是非常的好吃，所以尴尬的时候可以吃。包括啊，你在这个过年过节期间要讨口彩的馄饨当中，也有点像这种元宝的造型，
1: 是
0: 弄个蛋皮呢，像这样一摊好来，哟，金光灿灿的，又方便又好吃呀。现在人啊，这个工作呀，包括是平时生活当中啊，节奏太快了。虽然说我们中老年朋友们啊，这个时间是有的，但是体力精力是自己的，有这点体力精力，您出的时候冷光，他去都等不想想，对吧？锻炼锻炼，看看电视哦，刷刷手机也好的，不要把过多的时间啊浪费在我们比如说这个柴米油盐当中，偶尔体力得得动，然后呢这个心情又很好的时候，你做两顿可以的。但是万一碰到那些就不高兴弄你呀，今朝你没吃力哎，想多困困些，比较懒一点的状况的，哎，你就弄个馄饨好了，而且它营养价值也在，对不对？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再加上我们猪肉当中它都是用的冷鲜肉的猪前腿肉，
1: 对的，
0: 品质又很好，还有呢就这个性价比了。
1: 这个性价比，因为我觉得你买所有的东西，你最后还是要去看它的性价比。
0: 哎、
1: 那今天我其实很简单的，你去老盛昌吃一碗它的猪肉大馄饨，你10几块钱是要的，也很亲民的价格了。
0: 哎、包括你18、19吧，大概。
1: 对的，包括你去外面吃一碗这种鲜肉小馄饨也好，带虾仁的，那价格就更不用说了，20块钱左右一碗的小馄饨。那今天我们把这个价格做到了
0: 6.4，
1: 6.4，你。我觉得就是买两个茶叶蛋或者买一个包子加一个茶叶蛋的一个价格，但今天你吃到的是什么？老盛昌的猪肉大馄饨跟虾仁鲜肉小馄饨，
0: 对对对，但是就是对我们目前备货不多了啊，赶紧提示一下，30盒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可能刚刚打开电视机。那今天卖的是什么呢？是馄饨组合，十碗老盛昌的这个大馄饨，然后呢，十碗我们的鲜肉小馄饨，十碗虾仁鲜肉小馄饨，总共是30份馄饨带回去。
1: 对的，
0: 每一盒哈、啊、支数，我们大馄饨是10只一盒、嗯，就大家都差不多。小馄饨是12只一盒。那您说那么便宜，才6块4毛钱，是不是没肉的？我给大家看看，他们家小馄饨的肉都是那么的饱满，每一只皮也是非常的 Q 弹，好吧？你看到吗？整个瀑布嘛，你咬到嘴巴当中，感觉就像是在吃云吞一样啦，不像在吃我们小时候的这种撒白瓮的，滴滴你啊，我的
1: 用筷子沾一下、哎，然后就把皮包起来的那种，是吧？
0: 我说就这样，撒白瓮的，你要你要呢，感觉好像就闻到了这个肉的味道，这是实打实能够吃到这个肉的哈，咬开点来看一看哈、嗯。
1: 因为其实你看都能看得到，对吧？
0: 对
1: 啊、其实它皮也很薄，啊、你能看得到里面肉馅。
0: 我真的是虾仁鲜肉小馄饨，一个不就咕噜多啊。虾仁的这个肉馅加上我们鲜猪肉的肉馅，而且咸鲜度也很好，瀑布满的，这是小馄饨的肉啊，带回家。所以这套组合在我们东方宫一直是非常的热销，
1: 卖得非常好。今天
0: 对吧，
1: 今天我们时间也比较紧张，为什么、嗯、因为这不敢放太长时间，
0: 只有30分钟的
1: 节目，对的，这个
0: 最后5分钟
1: 这个产品都不敢放太多的节目带，为什么、嗯、因为性价比真的太高了。我们是一个秒杀的一个组合，大家看啊，老盛昌跟我们联名的一个猪肉大馄饨，10只有到10包，总共100只大馄饨、嗯、虾仁小馄饨12只一包，我们有到十包，总共120只虾仁、嗯小馄饨，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一盒乘以10包、嗯、总共是340只馄饨，其中100只大馄饨，240只小馄饨，
0: 是的，
1: 只要199块钱，
0: 只要199块钱。那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在说大馄饨是什么样的，大馄饨会不会很小？不是啊，大馄饨非常大，老盛昌门店当中吃到多少大它就多少大，而且肉馅同样也是最后的8种馅是现货，老盛昌他们是以这汤包来进行取名，不知道大家看到吧，这新字
1: 肉有点多了，
0: 对对对，肉有点多了，
1: 肉有点多了，
0: 新滋拼了，
1: 而且你放心，都是猪前腿肉，
0: 猪前腿肉，
1: 老盛昌来把关的这个品质和味道，
0: 对，看到啦，就是肉质的颜色、新鲜度，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味道和口味，大家都能够放心。而且呢，每一个馄饨它就碱水皮啦，就弄过碱水皮之后，久煮，我们放到现在大概有3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不会糊掉，不会打烂的哦。所以呢，这也是大家所放心的。就是你平时自己怎么去买馄饨的，我们今天就是给到大家。关键就是性价比非常高了啊！
1: 对的，
0: 小邓就是卖到现在，我们顾客反应度，包括是这个好评率高不高啊？
1: 非常高，就是基本上你如果吃完了能抢得到这个组合的，都会抢这个组合，因为6.4块一碗的馄饨去很难再去其他地方再买得到了，对吧？但今天我们还是品质没有降低，还是这样的品质跟味道，但是价格6.4块。
0: 嗯，他们家的这大馄饨，我一口吃下去了还不行，因为为什么？就是我一口太大了，
1: 吃不下，对吧？
0: 吃不了。嗯，就3分钟的时间，30份馄饨带回去，199元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的6分钟时间了，赶紧来抢线，电话线还是堵住，所以呢，听明白的朋友们都会说啊，鸡架啊，鸡架，总共是30盒带回家，其中呢10盒是我们的老生常的大馄饨，还有10盒呢是鲜肉小馄饨。大馄饨也是啊，鲜肉的，好吧，这个猪鲜肉的这个小馄饨，
1: 猪前腿肉，
0: 就是前腿肉的大馄饨。小馄饨呢有10盒是鲜肉小馄饨，还有10盒是虾仁鲜肉小馄饨。所以啊，它整个的一个配料表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用的材料啊，以及品牌啊和口味，包括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一绝。
1: 对的，因为其实你去想，你去老盛昌店里吃一碗大馄饨的话，可能10几块钱一碗，已经价格很亲民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大馄饨也是跟老盛昌一起联名的，品质跟味道都是由老盛昌来把关的，您可以吃得放心。但是我们今天6.4元一碗，
0: 6.4元，
1: 包括到你加了虾仁的这种小馄饨，你随便吃一次，我觉得10几20块钱，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个价格。今天也是6.4元，
0: 是的，老盛昌它本来就是以这种点心为主，老盛昌汤包，对吧？我们自助故事也有合作
1: 的。
0: 那这套馄饨组合就是给到大家，因为馄饨在家里头必不可少，男女老少都能吃的一个这个组合。
1: 是，
0: 尴尬的时候可以弄，包括平时想要汤汤水水也可以，然后呢当早饭、当午饭、当晚饭，每个都可以，点心也可以。它的利用率非常非常高，那关键就是今天这个价格6.4元，说句实话比自己包的啦，这个性价比高的还要高。
1: 你自己包你要买皮、哎、你还要弄这个肉馅，
0: 还
1: 你还要包，对吧？浪费的这个时间跟精力其实不太划算的。
0: 对，
1: 你在家里面囤一囤、因为馄饨的话，哪怕你觉得现在冰箱放不下，你把那个托盒丢掉，咱们拿那个食品的保鲜袋给它装起来、
0: 装一装，
1: 因为反正马上就要吃的嘛，放到冷冻里面、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好吧。
0: 今天自己包嘛，大家就是觉得放心。那我们老生昌品牌中华老字号那么长时间了，而且那么多的这个门店都是开着的，他们在用的这个肉啊，因为他们家你看，哎，皮肉要么包稳的，要么包汤包，要么包鸡蛋粉，对吧？
1: 都反正都是自己家里弄的嘛、他们自己在弄的，
0: 所以口味、口感、品质大家可以放心。
1: 对，关键是你要抢得到货啊。
0: 哎，对，生产日期、批次、新不新鲜，
1: 承诺给到大家批次都是新鲜的。然后的话，两个小馄饨的保质期是8个月，大馄饨是12个月，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啊。
0: 哎，是的，把时间和作息留给您了，199元是30碗馄饨带回去，每一份只需要6.4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又到了秋冬进补的时候了，当你吃那些很滋补的食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咱们的血管哈，可能也是不堪重负，当中堆积的那些垃圾怎么办呢？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咱们老祖宗给大家留下来的好东西三七。那三七呢也叫金不换，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现在喜欢吃三七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今天我们现场啊请来了邱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怎么样再把三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请到的是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来分享。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每天的饮食结构当中油脂的比例其实占的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平时特别怕的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油脂特别高，脂肪的含量特别高。所以我们说日常如果这些黏腻的脂质物质在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粘稠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啊，日常我们要享受美食，同时也要给大家找到后路。我们平时像一些老化的红血球堆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样也会对我们的血管内皮有影响。所以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是什么？无论是外部在流动的这个血液状态，还是内部淤积的状态，它都会用到金不换这个物质。而我们现代人饮食当中带来的这种脂质黏腻的物质，我们同样也可以通过三七这种食物来帮到我们。
0: 哎呦，一开场就有朋友在定了，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老吃客了，
1: 对，
0: 是不 是因为毕竟是神像嘛，这个是老品牌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上海上药神像健康这个药业有限公司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罐哈，是100克。然后我们今天呢，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粉的这个质地，今天咱们这个粉不是粗粉，不是中粉，不是细粉，叫做极细粉。
1: 对啊，
0: 咱们今天叫极细粉，就在整个的这个粉质当中它属于非常非常尖货了。那之所以就是把它打得这么细，就是为了让大家再吃起来更加的好吸收。
1: 对，因为三七本身它的那个质地是非常硬的，如果那个普通的小钢镚去打出来的那个细度不够的话，那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在服用的时候，一个是吸收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身体体质比较弱的人可能会打磨我们的那个身体的那个消化道。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神像用到的是特殊的工艺，把它分打到什么细度，就是100%通过我们200目的这个筛子。
0: 是的，
1: 所以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那个拿出来就烟雾可以腾出来，吃进去的时候没有任何让自己不舒服的感觉。
0: 对，这是大家平常去买的三七，对吧？这种小疙瘩一样，然后你敲在地上的
1: 时候。
0: 很硬的哈，所以它其实在家里最好不要打，我们就是到外面去请专业的机构来打。
1: 是，
0: 那专业机构有的时候可能会偷梁换柱，然后他可能打的你不够满意。你看，在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这打出来的目数，比方说这种，这种邱老师建议吃吗？
1: 这个肯定不能吃啊，这个简直都连粉都不是啊，它就是一个沫沫，
0: 这不行哈，
1: 不能吃。
0: 好，我们再看一下，再进一步的这个呢？
1: 这是粉了，但这个粉可能连80目都不到，所以我们平时你小钢镚打出来可能也就这个样子。打完之后你会发现它在手上根本粘不住，而我们今天这个粉你看到吧，这个细度完全跟我们用的那个散粉的细度差不多了。
0: 对，
1: 你毛孔粘一下可能就嵌到我们的一个指纹里面，再粘一下可能就完全那个被我们的指纹里面给嵌进去了。
0: 哎呀，
1: 所以这种细度啊，才能让我们更好的去利用三七当中的营养物质。
0: 非常细腻，然后闻的时候也是觉得那个味道是特别好闻的，
1: 三七的清香味。所以还有一个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那个注射针管，它的那个针孔应该是非常细的，我们来演示一下，我们的细度是可以直接从针管里面喷射出来的。所以你想想，这种细度在我们的那个三七粉的质量上面，是不是让大家吃的时候这个吸收状态就会特别好？
0: 是的。
1: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粉的颜色也特别正，因为三七粉如果它加了下面的须根部分，它的颜色会偏黄，如果有上面的剪口部分，它的颜色会偏青，而我们是非常正宗的主根的颜色，
0: 所以它其实是主根帮大家来打粉，
1: 对，
0: 没有加那些边角料，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上药的自有的这个基地哈，因为它在这个整个的云南文山那一块是有自己的基地的，
1: 对，
0: 北纬啊，包括北纬的纬度啊，包括气候啊，很适合于这个三七的生长。
1: 是的，因为三七你别看它现在特别硬啊，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遭虫子，因为它也是五加科的植物，很有营养。所以平时如果没有标准化的种植，打药打的就特别多。还有就是那个它特有的红土，大家有没有发现跟我们那个就是东北的黑土啊，还有那个黄土高坡的那种黄土都不一样， 这种红薯当中，它非常利于三七当中皂苷的孕育，但是它又很容易富集很多的重金属，所以神像在那里它是有自己的自由基地，而且是有标准化的种植，所以才能更好的去控制很多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打的这个药，或者说土壤当中这些重金属的成分，只有把这些物质给控制好了，在一个安全范围内，那我们吃三七才能达到好好的滋补作用啊。
0: 嗯，门店价格是100克198元这样一个价格。那我们今天给您的这个组合的价格，刚好就是在这个秋冬季节大家可以来吃的一个很好的组合。
1: 对，
0: 1、2、3、4、5、6，6罐再加2罐，一共是8罐。
1: 嗯，
0: 8罐的总克重就是800克。专柜的售价将近1600元，东方购物是556块钱。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其实直接拿账上积分就可以来买了。
1: 对，
0: 所以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这个自己吃或者送人或者生肖鼠补，咱们炖点鸡汤的时候哈，
1: 对，是的，
0: 因为这个时候是吃这种什么什么童子鸡啊、老母鸡的时候可以开始了。那么你把它放到汤瓶里面，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9900。
2: 对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嗯、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1: 对。
2: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1: 对。
2: 对，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

0: 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1: 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2: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3: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4: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5: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3: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6: 价钿
7: 还可以，
8: 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金是可以。

人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0: 孙老师，据说这个三七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它是可以经常拿来作为日常的滋补品的。那一般来讲，在秋冬季节，我们吃三七的好处是什么呢？
1: 啊，因为是到了秋冬季，大家都知道要贴秋膘，我们身体要补充营养。但是我们要营养，我们不要堵。三七的好处就是它能让你在获得营养的时候，来避免你各种堵的问题。就像古代我们很多时候在外面务工劳动的时候的一些受伤，或者说啊不小心碰了一个淤青，有的时候可能啊有些刀剑创伤，那时候用的那个草本类的植物当中就有三七。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用到三七的这个地方，包括有些对于气血补益的时候里面也会用到三七，因为你的气血首先要通畅，你才能把好的物质给送到位，才能给身体带来滋补的结果。所以你看懂的人啊，在秋天他一定会去吃三七炖鸡汤。三七炖那个鸡汤，一方面就是我们知道要给自己身体去贴，接下来那个温度降低之后我们身体要的营养需要这个热量，但是我们在补充的时候很多油脂的东西堆在身体里面，问题我们又没办法去抗衡，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你把三七跟鸡汤一起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补益方式。而且呢三七其实现代人啊，因为饮食方式的关系，无论是我们二十几岁的人，你看那些就体型比较肥硕的，或者是经常那个就身体会有那些觉得啊胀麻的这种状态，其实都代表着你身体里面有不通畅的这个情况，所以你在现就是日常的饮食当中你能找到去对应的吧，你即使吃太多的那个蔬菜，它也没有让你疏通的这些能力，它只是给你更多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类的物质。那么三七当中的特有的这些成分，它的就是有它的专业性了，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时候三七也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我们要补到位，这个补对应的就身体里面有堵有瘀有让你觉得不畅的这些情况，你就把它加到我们的饮食当中，稍微一起煮一煮，那就是很好的一种对我们身体的一种帮助。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现场看一下它的三七的皂苷好不好，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就说这个皂苷的含量，我们那边准备了水弄一勺给大家感受一下，现场给大家拆一罐哈，
1: 对，
0: 给大家感受一下，因为这个三七当中是会有皂苷的，这个皂苷呢如果是多呢它其实是会有这种泡沫感出来的。
1: 是的，
0: 现场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我们每天一到三克三七粉，然后您会发现我们这个粉啊到了水里面都没怎么摇它就已经在溶解了，然后稍微摇一摇，摇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泡沫的状态啊，摇完之后您会发现我们的泡沫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0: 你看看，对，这么高
1: 这么厚的泡沫，
0: 对，这么厚的泡沫，
1: 因为最主要就里面的三七皂苷含量非常的多，而且我们的稳定性非常好，您看放在这里我们时间再久它也不散，这就是三七好的品质，里面营养成分充分的一个表现，而我们日常如果像比如说早上起来，您觉得那个胀胀的那种感觉，

0: 了下午那个经常觉得昏昏沉沉想睡觉，晚上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吃一点，因为当你躺平的时候，很多时候风险发生的时候都是在深夜和凌晨，
1: 哦，
0: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三个时间段来选择。
1: 刚刚邱老师说到了，一个是早上，一个是下午，比如说睡完觉起来这个段时间，其实就是哇一饮而尽，再有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是吧？
0: 对，
1: 三个时间段大家不要忘了哈，这三个时间段都是一个吃三七特别好的时间段。
0: 是的，
1: 那它主要是对我们身上的哪些脏器，或者说哪个器官，或者说是哪个部分是特别有帮助的呢？
0: 血液，
1: 哎，
0: 所以心心脑脑的问题，我们要分布来看，有的是心和脑把器官的问题，有的就是血管本身的问题，还有就是血液状态的问题。而三七呢，第一个，它能刺激我们身体去生成更多新的、好的、有工作能力的那个血细胞。所以很多我们说生肖属补，在补的时候，就让我们很多经常觉得手脚冰凉的，即使再热天，他都要穿那个厚衣服的这些人，哎，可以得到帮助。第二个，我们血液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那个脂质物质，这些脂质物质包括有些纤维蛋白，它都会导致我们这个血液状态变得比较黏。那么这种黏的情况，其实在我们现在因为饮食状态的问题，这种人群特别多。所以你看去体检的时候，各种指标里面，对吧，关于那个黏度的问题就影响的比较多。所以对于这些人群的话，您在改变自己血液状态的时候，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这些食物要吃，然后同时如果有三七跟它组合在一起辅助的话，那我们的结果就更好了。所以三七就是帮助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更新鲜，让我们的血液的那个质量更好。
1: 是的，你看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血管哈，总长度其实将近10万公里了，对吧？你想想看，这个长度密实的程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对，
1: 如果说是你的这个血管当中有一些这里堵一堵啊，那里堵一堵啊，其实就是你想想看会有很多的危险。比方说这个血管是往我们的大脑输送营养，偏巧你这个地方路途是堵着的，往我们的心脏输送营养，偏巧你这个地方又是堵着，
0: 对，
1: 那你就容易出现手麻麻，哎，像那种早上起来那种手是麻麻的，
0: 胀胀的，
1: 然后头晕晕的，是不是其实就是这些通路？
0: 对，是。所以想想家里面的那个下水道，其实你一开始水管刚接好的时候，没有一根水管会堵的，没有一个水会溢出来的。
1: 对，
0: 但是你经常在里面洗锅洗菜洗碗，这种油腻的东西进去也不是马上会堵，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它的那个水管壁上一点一点厚起来，到最后堵的那个水下不去的时候，你把水管切开，里面一定是很多脂质垃圾的这些物质。
1: 对，
0: 而我们的血管同样也是这样，它运送的是营养物质，但营养物质当中也有很多的脂质啊，还有一些那个代谢出来的一些物质。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我们要补充营养，另一方面我们要对自身的身体里面做到一些保护。所以三七虽然不是我们普通吃的为了让我们吃饱吃好的这些食物，但老祖宗把它的功绩记录在很多的本草典籍当中，它就是让我们身体可以在某一个特定时候得到帮助的一个好的材料。
1: 是的，可能市面上有很多的朋友以前还停留在买这样的这个原料的基础上哈，今天来自于这个神象的三七粉，它就是把三七啊帮你打成了极细的，我们叫做极细粉。
0: 对，
1: 就极细粉呢，它的目数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0: 对，
1: 这种极细粉啊，我跟大家讲叫做最细粉，已经才只我们一般来讲觉得最细粉是最细粉，
0: 最细粉已经是，
1: 哎，对。如果我跟你讲说啊，这个某某东西是最细粉，你可能觉得哦，这已经是到天花板了。
0: 但是它是6号塞，
1: 哎，
0: 只要过100目就可以了。
1: 对，你看极细粉是在这个最细粉再往上走，我们是150目啊，150目。
0: 我们不是150，我们是全部是200目，9号塞。
1: 哦，到200目，
0: 对，
1: 9号筛的，
0: 我们比这个标准还要高呢。
1: 哦，
0: 所以就是说，这真的因为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专做生溶滋补。第一个有这个实力，第二个我们执行的标准不一样，所以我们才会对这个粉的加工要求那么高。另外还有一点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你在外面看到的三七跟我们一样，它就是一样的。因为我刚才说过，三七在小的时候土壤当中的时候特别招虫子，所以你打完药之后这里面存留了多少的这个物质你不知道的。然后你看到吧，我们叫铁皮头骨丝字头，这个里面藏污纳垢的，
1: 哎，
0: 你自己用水你去清好，你在锅里面再煮完之后拿出来晒干，液这个样子，为什么清洁不干净？所以它要有专业的设备去清洁，同时要经常做检测里面的农残指标、重金属合不合规， 不合规的话，神像是不会打粉给你的。
1: 是的，
0: 但是你在外面农夫。

0: 吃四个月，
1: 对，
0: 四个月就刚好就是现在吃到差不多十二月份，
1: 对，
0: 十二月份一月份就是冬天，
1: 嗯，
0: 跨了秋冬这两季，
1: 嗯，
0: 其实也就是大家最容易这个心心脑脑出现问题
1: 的
0: 季节。
1: 是的，因为现在是换季的时候，而且现在这个时候开始就是身体里面消耗的差不多，往里面去补去收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路是不畅通的，你即使买很贵的，比如说有些三生啊、冬虫夏草啊，
0: 嗯，
1: 你身体的利用率是低的，所以很多时候给大家开补膏的时候，都会先有一个开路的方子，让你先把身体清一清，
0: 哦，
1: 清好了，那你更容易把这些好的材料给吸收进来，
0: 嗯，
1: 而我们三七就是在帮大家做这事儿，你每天也不用特别麻烦，比如说你早上喝水喝的剩三分之一的时候。加一颗进去，哎，喝掉就差不多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大家有炖鸡汤的时候，您试试看，把三七加进去之后，第一个这个鸡汤会变得非常的清口，
0: 嗯，
1: 也可以帮你刮油水。所以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营养，不是要身体的各种堵。
0: 嗯，
1: 那么我们在补充营养的时候，加些好材料，
0: 嗯，
1: 让身体可以达到更平衡的好处。
0: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组合订购速度非常快，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99900。
2: 秋季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您的健康，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诱发各种的危险因素，在这个时期会低开高走。
3: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4: 基本上都是这样。
3: 嗯，
4: 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3: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4: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3: 真的，
4: 对。
3: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4: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3: 100克198。
4: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3: 哦，能不能打打折呢？
4: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3: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了。
4: 不打折。

0: 秋冬季节到了，其实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要关爱自己的，就是咱们的这个血管的健康。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三七呢，就真正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因为我们对血管的这个呵护啊，很多人是觉得说，哎呀，我可能要花大价钱，
1: 是
0: 我可能每天得要吃个几粒鱼油，是吧？那其实咱们的三七也可以起到类似这样的作用。哎，
1: 其实我们说实话，就是血管和血液是两样东西。
0: 嗯，
1: 你血液的状态不好，慢慢它对血管的伤害就会大。
0: 嗯，
1: 血管慢慢也会变得不好。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有的人吃鱼油，觉得跟吃三七差不多，其实不一样。鱼油是什么？是你这条路不平，这条路坑坑洼洼，你得去补它、修它。因为如果这个路不好，哪天说不定就会发生什么事故。但是三七管的什么是路当中有块大石头或者有一辆抛了的车，你得先把这个车给让那个就有那个指挥交通，车太多了每天都在这里开，得有人指挥交通。所以就说我们每一个方面其实都是需要自己来关注的。而我们三七传统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在古代的时候它就被称为金不换，而我们现代其实现代的饮食方式对它来说、对我们来说更好更适用。
0: 是的，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在市面上其实类似三七粉、好的三七粉其实价格上面大家有个数，基本上一克的价格在2到3块钱之间，甚至能到4块钱左右。
1: 文山的三七都不便宜的
0: 就是文山的，然后是正宗的，而且是目数很细的这种，那能够到我们说今天能够通过九号筛的哈，
1: 对，
0: 像类似这种的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啊，
1: 的，
0: 因为其实三七粉里面也是分3、6、9等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0: 构成呢是556块钱，给大家带来是八罐啊，八罐的这个组合，嗯，这个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198，
1: 对，
0: 198，相当于你556块钱，其实你在专柜里面只能拿到三罐，嗯，就是三罐，我们今天是八罐让你带回去，这是第一点，就是性价比很高。另外一个，有人朋友就问说，我们今天这个大概能吃多久？是这样的。三七是这样的，三七我们每天吃个3克左右就够了，我们不用吃多哈。
1: 对，
0: 因为三七它其实打性是很强的。嗯。然后我们如果说是按照800克来讲呢，就是吃大概8个多月。
1: 对。
0: 那你平均算下来，老两口一人一半的话，嗯、就吃4个月。
1: 是的。
0: 如果家里面还有一个上班族，哎、这个上班族一看自己体检报告，哎，最近也不太理想。
1: 对。那抽血里面半管油啊。
0: 对，这种其实现在也蛮多的，中年人也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1: 是。
0: 如果说是要看一下这个，也想分个2罐，其实这就是一个家庭分享装了，
1: 对，
0: 是吧？吃起来很快的、嗯，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就好久没有直播了，今天又带到的是新鲜的批次，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就不要错过它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02151199000。Darling, that's when I'm with you. Oh, I'll go with you anyway.
2: Hello, 大概吃了10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要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4: 一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7: 价钿啊，
8: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0: 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神像的三七粉，然后我们给大家给大家带来的今天是一罐一罐独立包装的，它一罐的价格是100克。嗯，为什么要突出神像呢？因为其实神像是咱们上海上药集团的，
1: 对啊，
0: 来上海上药神像健康药业有限公司在这儿、嗯、所以实际上它在很多方面是很严谨的，
1: 对，它执行的标准跟我们的农副市场的产品完全不一样的，
0: 哎，
1: 所以你在农副市场你只看到它的原型，你看不到里面有没有农残重金属的检测，你买到的可能是粉，但是一定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机器粉。所以我们不但在考量这个加工泡制过程当中的要求，更要考量这里面的营养成分如何被我们更好的去利用。
0: 是，嗯，这个粉也是三七粉，你看这个颜色就明显要深很多。
1: 啊、这里面一定不只是主根、嗯，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须根、嗯、都打在里面了。
0: 而且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营养就补充的时候，那肯定是有差异的。
0: 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说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粗的，对吧？
1: 嗯。
0: 那我们今天你看我还没拿出来啊，我要倒出来，其实大家看的会更清楚。我就直接拿我们的主品就给大家看了。
1: 嗯。
0: 你看这是我们的这个粉，从颜色上来说，对吧？
1: 嗯。
0: 从细腻程度上来说，细腻程度可能大家看不怎么出来。周老师，您帮我拿一下啊。
1: 哎。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腻的程度，这个是我们的粉。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粉啊。
1: 嗯。
0: 你看这个粉，我拿手去捏它一下。
1: 我们两个都捏一下。
0: 啊、我们都捏一下。
1: 你看我这个弹一下没了。
0: 哦、
1: 没了，
0: 我这个可以嵌到我的指纹里面的、
1: 啊。你看我这个手指上面完全没有了，
0: 你看到没有？
1: 再捏一下，
0: 嗯，
1: 啊，我也像高老师一样搓，搓完之后，你看我的手上完全没有了。
0: 哦，我这你看就上了粉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就吸收了嘛，
0: 就像我们女士的那种
1: 散粉
0: 一样，
1: 是的。
0: 然后你闻的时候能够闻到那个很浓郁的一股三七的清香，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啊，我说，关键是现在这个时间到了，因为手脚冰凉这件事情，你在夏季还好，
0: 嗯，
1: 但是到了冬季，很多老人家是什么，就一个晚上脚在被子里面不热的，这个难受劲，
0: 那多煎熬、啊，
1: 对，然后再到上面膝盖，哎呦，
0: 嗯、
1: 一到冷的时候，那个难受劲，
0: 嗯，
1: 就你真的扛不住，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补。但是你补的时候，身体里面是不通畅的，
0: 嗯，
1: 你怎么补得到？
0: 嗯，
1: 所以一方面帮大家清一清各管子啊，
0: 嗯、
1: 那个血液状态啊，都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而且还有很多有活力的好的血细胞帮大家来运载。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时候，大家但凡吃鸡，喝鸡汤，
0: 嗯，
1: 就用我们的三七来炖个鸡汤，啊，这对你的帮助，你不但能享受美味，
0: 嗯，
1: 而且呢不腻。
0: 对，
1: 因为鸡汤有的时候太油太腻，帮你解腻，
0: 对对，
1: 解腻完了以后还能把好营养给你输布到位，这才是我们懂得吃的智慧。
0: 是的，是的，今天是。

0: 啊，昨天是白露节气，
1: 对，
0: 接下来是秋分的节气，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中秋节，
1: 是，
0: 对吧？你看这个早晚，哎呦，你看其实
1: 中秋节我想想就是鸭子、月饼，
0: 全是这种高油高糖的东西，都是又黏又厚实的食物，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这个三七粉还少得了吗？真少不了哈！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因为我们接下来依然带来的是一款神像的这个好东西，其实也是这个季节里面特别适合大家的，
1: 是的，
0: 红豆薏米茯苓粉，这也是这个季节里特别合适的，所以大家可以一边订着三七粉，一边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直播，0215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累得吃。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些生活放心购，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因为前面我们的三七粉呢卖得很好，那接下来为你带来的依然是神像的一个好东西。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很多人呢，就是比如放学了之后，或者说是回到家里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肚子有点饿饿的，但这个时候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会比较好，比较健康，而且尤其是到了下午的时候，一方面吃不下东西，另外一方面又想吃一点稍微能够垫的，能够让我的整个脾胃能够更加健康的好东西，能够运化的好东西。那今天在我的手上就帮大家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这个节气里面，咱们把大家身体当中特别需要的红豆、薏米、茯苓，那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季节特别需要的，一网打尽啊，都帮大家准备好了。所以您在这个季节里边不用担心了，孩子就算开学，就算您加班熬夜，咱们来上一条完全没有问题，配上牛奶，配上粥，或者接下来还有更多美味的这个方法，我们待会都会教给大家啊。今天也是依然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个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们刚才跟高老师一起给大家讲了那个如何帮助我们的血液更好的一个方法。那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那同样也是我们平时日常饮食当中，大家都知道营养吸收之后它会代谢出来很多的浊水浊液，一些废物，这些物质你要被身体给排出去，如果不排出去堆在身体里面，那我们同样也有身体的反应告诉你。
0: 是，
1: 比如说如果堆在上焦的话，我们是不是经常会觉得黏黏腻腻坑坑咔咔？
0: 是，
1: 到特别是到了秋冬季，你会觉得上呼吸道的问题就特别的多。一方面有可能是外部对我们的侵袭，另一方面不能排除的就是身体里面内生有很多的物质产生。
0: 对，
1: 所以我们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把身体里面垃圾给代谢掉吧。那么还有就是中焦我们不说了，因为到了秋季胃口都大开了，吃的就特别多，那么带来的是什么？就是你身体里面我们的下焦同样也会有很多的负担和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用一些好方法，比如说秋冬季中秋节大家会不会在外面聚餐？聚餐你一定会点饮料吧？
0: 对，
1: 现在很多人都不喝那个可乐雪碧了，都来点健康的杂粮汁、玉米汁。
0: 哦，那一罐可不便宜，
1: 那一扎
0: 有的时候就要八九十，
1: 对，
0: 一百多，
1: 不便宜的同时它可不能帮您健康，因为它是在主食的基础上给你增加主食。我们今天这个可是帮大家来改变的，让里面的那个代谢的物质能更快的排掉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教大家怎么省钱。
0: 对对对，
1: 因为今天这一盒你带过去都比那一扎便宜
0: 啊。
1: 然后你每一次拿个两条，让那个饭店给你一壶那个开水。
0: 邱老师帮大家已经全部都想好了，
1: 对，嚼一嚼，你就有那个我们说五谷杂粮汁，但绝对不是五谷杂粮，全是帮大家
0: 调理
1: 的好东西。
0: 对对对，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样一盒是39块钱，然后这里面一共有10条，我现在给大家拆一条，大家看一下就知道。刚刚邱老师说一说，我就知道他平常肯定没少吃。
1: 对，家里面只要出去聚餐，我都带着这个，省好多钱的。
0: 对，这个特别好，我跟大家讲，因为这个之前我之前卖过，然后带回去给我爸妈喝，我爸妈可喜欢喝这个了，因为它很香，你知道吗？它全是炒熟过的，
1: 对，
0: 所以特别香。红豆、薏米、茯苓粉，然后现场我们给大家泡一包好不好？超级香无比，这个大家之前吃过没有？没有吃过的人，今天一定要买啊！
1: 关键是什么呢？因为一个是我们的这个量足够多，
0: 12克，
1: 对，还有
0: 我们这一包是12克，你加上点水，你这一杯是足足够够的，有饱腹感的。
1: 三个人吃没问题，我们现在就给大家做个实验
0: 啊！一包三个人吃吗？
1: 没问题，
0: 我们家一个人就要一包啊，
1: 那也可以啊。你觉得就我们可以反复自己冲？
0: 你闻这个香味儿是？是不是？
1: 特别
0: 香的不得了。
1: 我们给大家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加工特别好，因为很多时候的这个五谷杂粮粉啊，放到水里面就结团了，摇不散的。我现在只给大家三下啊，一下，两下，三下，全匀了
0: 啊，
1: 全部搅散了。所以你说你在外，来来，
0: 我要喝
1: 一下。所以你想在外面如果去聚餐的时候，你是不是省下饮料的钱了？省下的钱，而且这个吃的时候，你鸡鸭鱼肉
0: 可好，
1: 往肚子里面塞的时候产生的这种代谢的物质，哎，我们的茯苓、薏米、芡实、白扁豆
0: 可香了，
1: 是不是帮大家解决的？
0: 可香了，
1: 一个增加营养，一个及时减负，因为这些东西啊，你平时要每天排出去很快，但是你今天不解决，明天不解决，慢慢它就会变成堆积的有些东西，对身体来说就产生了累加的那个负担。
0: 来来来，再来一杯，
1: 再来一杯，
0: 可好喝了，再来一杯。
1: 外面那个给您那个一壶开水。你就把我们今天这一盒拿个5条就可以，或者3条也可以，到里面搅一搅，大家分着一圈下来， 是不是一轮喝完？
0: 对，
1: 如果再要喝，都不增加负担
0: 了。我就不多说了，大家赶快自己定，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非常好。因为我知道它的整个的配方啊什么都特别好，然后主要就是我们讲到的这种，大家如果有大的问题，有黏的问题，有油的问题，有那个舌苔厚的问题，
1: 有齿痕
0: 啊，齿痕的问题，这些啊，咱们今天这个里面红豆、薏米、淮山药、红枣、芡实、茯苓、白扁豆，
1: 对，
0: 有一样是你生活当中不需要的吗？
1: 没有，
0: 全都需要，
1: 全都是好食物，而且全都是日常不太能吃到的食物。
0: 对，
1: 因为你要去吃它，加工起来麻烦，不可能做到我们那么细。然后平时你如果把它做个配菜，你肯定觉得鱼肉鸡啊，鱼肉香，那么它又会被忽略。所以今天我们用这种方式，才是真正帮大家每天可以做减法的补充的好方式。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哈，价格是这样的，是买一盒送一盒，没错吧？买一盒送一盒，
1: 买一提送一提，
0: 买一提送一提。那个给大家看一下，它一提是这个样子的，一提是这个样子的。
1: 中秋节送礼也特别好、
0: 真的漂亮。这个东西里面一共是960克，一共是有80包，
1: 80包，
0: 对，就是80条嘛，80条。然后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只要298块钱，
1: 对。
0: 再有就是再给大家免费额外再有一盒，这一盒就是39块钱，
1: 对，
0: 就是有10条，不要小看啊，因为它分量很足的，分量很足的，我们这个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就是再多送给大家，这个是给大家免费试吃，
1: 是
0: 什么意思呢？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用试吃，这个东西很好吃。
1: 一共170条，这么多。
0: 这个是这样的，如果你吃不准，你说、哎呀，高黎是不是故意说它好吃？你就先吃这个。
1: 对，
0: 你看看我说的是不是？你要是觉得它不好吃，你把剩下来的全部还给东方购物 ，OK 的。你觉得好吃，你就继续留下来，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已经帮大家贴心到已经不行了？
1: 就是啊。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这个才298块钱，真的是没谁了，就直接大家订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3: 腹胀。
4: 腹胀还有什么？
3: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4: 容易反胃。
3: 反胃，对。
4: 这也是
2: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4: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5: 红豆薏米粥、红豆薏米汤，红豆要用赤小豆，薏米最好用炒制的薏仁。
6: 一说到红豆薏米，大家都知道了，多喝这红豆薏米汤。
7: 我们身体里面的水，但它不是正常的水，是我们水没有正常代谢出去，淤在身体里面的东西。
5: 那比如我们不正常代谢出去，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危害没有？
7: 这个危害可就大了。人是水做的，人需要水，但这个水如果不能正常代谢的话，都会变成废水、脏水，淤在体内，这会产生好多的问题，比方说水肿。湿，
6: 像什么关节痛啊，这也都是
7: 都属于这个问题。
4: 芡实米，
1: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8: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9: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4: 第三多运动。
9: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4: 对，咱们还可以吃一些有利于健脾利湿的食物啊。
9: 白扁豆呢，就是甘平的，甘平就是味甘性平，归脾经和胃经，这是它的主要的归经。它的功能是和中化湿，中就是中焦，中焦脾胃，能够调和中焦脾胃的功能，化湿，那使湿气化走，有补脾的作用。
4: 是，
9: 主要的功能还是健脾化湿。
0: 给您带来是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我们超级受欢迎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一共有170条，哇，一天吃一条的话能吃老长一段时间了。
1: 对，
0: 但我一天一条不够哎。
1: 是，所以我们说平时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好东西，但是五谷杂粮里面也有区分，比如说像某些谷类，豆类，它是帮大家增加膳食纤维的，它还是一个会让身体增湿的物质。
0: 哎，我插一句，大家看配料表，
1: 对，
0: 好干净，
1: 对，
0: 配料表里面没有其他的东西，它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红豆、薏米、白扁豆、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它全是炒熟过的啊，哎，所以你直接冲水就可以了。除了这些东西之外，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了，糖什么的都没有，哎，全部都没有。
1: 我们因为在这里面是主要是给到大家有健脾的这些食材，比如说像山药、茯苓、白扁豆、芡实，你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就很少把它就是每天来吃，
0: 对，
1: 但这些东西才是对我们身体的脾运有好处的。而我们平时加工的方式，你要么就是切块、切片、炒菜，
0: 是；
1: 要么就是你顶多就是那个就是切成丁，对吧？来煮个粥。
0: 这个早上放在麦片里，我觉得特合适，
1: 很合适，
0: 是不是？
1: 我刚才说的那个方式就是你煮不熟，你知道吗？你加工时间又很长，而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水当中舀三下。而且不是热水啊，我们在凉水当中稍微摇三下，完全溶解。这个加工的这个细度你是无法想象的。那么这样我们才能拿到里面对我们脾胃好的这些材料。
0: 关键你会很爱喝，
1: 哎，香吧。
0: 我是一个老挑剔的人的，我跟你讲，这个我一吃我就特别爱喝，你也会喜欢的。我先给大家看配料哈，配料表，它每一包呢就这样一包，就刚才我已经吃掉这一包了哈。哎，每一包这个是12克，12克。然后我们看一下哈。红豆粉、薏仁粉、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芡实粉，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
0: 木有了。就是没有了，啥都没有。所以它那个味道就是完全是食物的本味。
1: 对，
0: 而且呢，我们这些所有的食材全部帮你炒熟过的，炒熟以后
1: 过了，
0: 哎，复炒过的，然后打成粉。所以你就像刚刚邱老师说到的，用冷水冲泡，当然建议大家用温水哈，温水
1: 就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因为现在到了秋季，但很多人错峰旅游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旅游的时候有的时候饿了没地方吃东西，会觉得不干净，没法吃，
0: 你就直接
1: 一瓶矿泉水，
0: 哎，对对对，我们现场给大家
1: 倒进去，
0: 来来来来来，
1: 而且我真的上次给大家就是亲身试过啊，水都用的就是常温的矿泉水，
0: 想象一下
1: 没有温度的，放进去之后，然后一会儿就也同样摇三下，完全溶解。所以你说你到外面去聚餐的时候，你点什么五谷杂粮，
0: 它很香，
1: 再怎样都是很贵的，对吧？而且又帮身体增湿。
0: 对，
1: 我们这个是解决问题的。同时，你今天这一条才多少钱？三条，我们就一桌人10个人可以一起分享吃了。
0: 170条，我们算下来一条才1块多钱。
1: 是呀，接下来到了秋季，大家聚餐的机会都会特别的多。所以你今天这个大组合买回去，除了平时让自己的，我三下啊，
0: 三下，
1: 一下，两下，三下，看看。底下有吧？有结块吧？
0: 你看
1: 上面你自己看，哎，一点结团都没有啊！
0: 大家看这个
1: 细腻的不得了，
0: 这个很浓郁啊，
1: 哎，
0: 它是既浓郁又细腻，
1: 对，
0: 既浓郁又细腻。所以电视间有一些是年纪大的，这个我们说一些长辈哈，哎，牙口不太好的，你出去玩儿，你想喝一点有内容的东西，对吧？你不能光喝水。那这个东西又可以垫肚子，
1: 是，所以我们说这个东西没什么消化的负担，很多老人家那个胃啊，一吃，哎呦，烧心的不得了。
0: 这个就关键是香，我特别喜欢。
1: 对，因为
0: 特别
1: 的东西它就要香，香才能醒脾。所以喝这种东西喝下去，一个没负担，另外一个营养吸收更快。所以无论是秋季贴秋膘，还是平时家里面一起聚餐，每天早上来喝都很好。
0: 呀，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我觉得其实是一年四季都需要的，但是呢，到了秋冬季节可能是尤为需要。邱老师也是一饮而尽哈。我们有好几种吃法，我们家里的吃法是把它放到这个早上的麦片里边倒进去。你相当于你这一碗麦片粥，你吃到了7、8种食材，
1: 是，
0: 对吧？7、8种食材。然后邱老师刚刚还提了一个更加新颖的好办法，
1: 因为我上次做的，我们那个同事聚餐。然后我是把今天的茯苓薏米粉跟那个巧克力酱，然后再加了一点石斛粉，我做了一个馅儿，
0: 我的天，
1: 然后包那个元宵，那个他们家的那个孩子平时不爱吃那个黑芝麻馅儿的，觉得那个太甜太齁，然后就觉得我拌的这个馅特别好吃，大家回去也可以试试看。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特别适合家里的孩子来吃，因为我们老祖宗说五谷为养，这是我们食物的基础。 但是现在小朋友都不爱吃杂粮，因为杂粮可能吃口不好，还有就是吃下去以后可能他也会有胃的负担。我们今天这个可是没有负担又特别香甜的，
0: 对，
1: 所以把它作为每餐的杂粮来吃也可以。你可以把它拌在粥里面吃，撒在米饭上直接吃，也可以像我们这样冲水喝，嗯，同时还可以拿它来做汤，嗯，做那个味噌汤也特别好吃。
0: 哦，还可以哦，我们的试吃还有最后的七套，今天是这样的，开放了这样的一盒，价值39块钱，里面有10条，是帮大家来试吃的，
1: 对，
0: 那么你看这里面10条哈。量还是不少的，
1: 满
0: 满的，一共有120克，120克，每一条分量都是十足的。
1: 对，
0: 那么你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如果没有吃过这个，你可能吃过别的，你可能有这个那样的不满意，你觉得不够香，你觉得太甜了，你觉得吃了以后没有那个很胃很舒服的感觉，那你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合你的胃口，没关系，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开放了有一个试吃的，
1: 对，
0: 你就把这盒先吃了，因为这盒是39块钱嘛，
1: 是的，
0: 你吃完以后你觉得合适你就继续再吃下去，你觉得不合适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主品还给我们，
1: 对，
0: 我们今天是买一拎再送一拎
1: 啊，
0: 这个如果接下来咱们说中秋佳节呀、11小长假呀，想要送礼，别送礼了，我觉得自己吃啊，这个东西因为确实特别好吃，它真的是能算得上好吃的，
1: 是的，
0: 因为它很香，你知道吗？就是你一定会爱上它的，
1: 对，
0: 它特别香，就是炒过的那个，
1: 而且复炒过的
0: 、哎、其实对咱们的脾胃也有好处，
1: 因为复炒它就增加它那个健脾的作用嘛，我们今天里面像白扁豆啊、茯苓啊、薏米啊、芡实
0: 都是好东西、
1: 都是我们健脾的好材料，所以在经过复炒之后，哎呦，那个香味就更浓郁了，
0: 真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哈，因为我们的这个试吃的名额大概还有个5套左右，试吃结束了之后就没有试吃了，你们不觉得不划算吗？所以趁现在还有这个现货赶快来订，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10: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1: 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哎，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1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1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1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13: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吧，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洁有了，那么东方鲜洁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找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个产品呢，我是建议家里面有几类人哈都要吃。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已经退休了的人，其实退休了的人就有时间可以去滋养自己了。
1: 对，是的，
0: 你不像原来在上班的时候对吧，每天都是急齁拉齁的，那你在退休之后其实最重要的是养脾胃，因为脾胃其实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嘛，而且秋冬季节本身要开始来滋补自己了，你吃下去的那么多的滋补品，那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脾胃可能就是浪费了。
1: 对，是的，
0: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咱们退了休之后的人士可以来吃，第二个就是小朋友、小朋友其实也很多是脾胃不太好的，
1: 小朋友是要训练的，因为他在生长的过程当中脾运的能力包括胃的那个消化的能力都要训练的，所以它的食物当中其实像五谷杂粮应该要吃一点，但是问题是五谷杂粮的消化 因人而异，很多小朋友吃不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通过每天给他吃一条，把该要的成分给到他之后，完成这一步训练，那将来他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脾胃功能就会越来越好。
0: 是的，还有上班族，上班族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在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4-5点钟的时候是最累的时候，
1: 是的，
0: 是不是？那个时候其实你是一天当中最乏的时候，就是你中午吃下去的食物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时候吧，距离下班呢还有个一两个小时，能按时下班哈，就一两个小时。如果不按时下班要加班的话，可能还有个2-3个小时。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要吃点什么东西呢？我跟你讲，你就来上这样的一杯，因为我们现在胃不好的人，脾胃不好的人太多了。
1: 对，是的，
0: 对吧？就动不动就是
1: 饿，
0: 这里哎不舒服，对吧？这个地方打嗝、嗳气，然后就整个胃，因为你三餐不定时嘛，
1: 对，
0: 然后你的整个的脾胃的功能它都往下走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解决大家湿的问题，解决大家胀的问题，解决大家这个舌头上面有那个黏腻的这种问题，
1: 头发油的问题，
0: 头发很油，
1: 爆痘，
0: 对对对，这些用它来帮你打扫你身体当中那些多余的垃圾。而且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包装平平无奇哈，但是很好吃，
1: 内容真的是非常精彩。
0: 首先它是有7种、七种天然的食材，
1: 对，
0: 这七种食材它是把它炒熟过的，然后就是叫麸炒，对吧？麸炒过的，然后是打成粉。你看这个1、2、3、4、5、6、7，这七样东西之外还有第八样吗？
1: 没有，
0: 没有了吧？
1: 没有白砂糖，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香精、色素都没有。
0: 对，
1: 所以你吃到的就是这些食材的本味。
0: 对，
1: 而且通过我们的调配，它变得特别好吃。
0: 是的，这是第一点，就是它是食物的本味。第二点呢，它又刚刚我们说麸炒过的，
1: 对，
0: 麸炒过的它就自然散发出一股香味儿，大家吃过那个炒瓜子儿，对吧？就是很香。
1: 是的，
0: 我们没有那些油之类的，因为我们是其他类型的这种
1: 我们选择是山药、茯苓这种，它的那个脂肪含量都很低的。
0: 对，
1: 芡实什么都是，但关键是它都是健脾的好材料。
0: 是，就很香。所以你在下午或者是晚上写作业，家里面如果有这种中考生啊、高考生啊，
1: 对的，
0: 是吧？你到了那个晚上写作业，
1: 牛奶跟它搅在一起，
0: 绝了。那牛奶的那个香味再加上这个五谷杂粮的那个香味，那真的就是两个字儿，叫喷香。
1: 对，
0: 是真的喷香，
1: 既能给他及时补充能量，
0: 还有碳水，
1: 又没有身体太多的负担。关节小朋友脾胃功能好了之后，他吃别的食物他可能也会利用得更好。
0: 对对，千万不要觉得碳水是坏东西啊，我们的大脑是需要碳水的，我们有一部分碳水在这里面的，所以对大家的身体的帮助，我是觉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东西。
1: 是的，
0: 今天会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这一盒当中是一共有10条。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可不要小看这一盒，我们有120克，足足有120克，你每天吃个1条2条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你先试吃，是不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还有高丽说到的那种又香又
1: 溶解
0: 又柔和，它很柔和，它的口感很柔和，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1: 对，
0: 你吃完以后你觉得好，你就继续吃下去。
1: 是的，
0: 你但凡有半点不满意，没关系，你把剩下来的2盒2拎，对吧？我们剩下来的2拎，
1: 对，
0: 你还给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我们把298块钱还给您，
1: 对，
0: 退给您，一分不少的退给您。所以我是觉得，其实还是值得尝试一下。
1: 是啊，
0: 这一拎在专柜价格是318，
1: 对，
0: 我们本身是买一拎送一拎，对吧？买这样的一盒送大家一大盒。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不仅有买再加送之外，还会有试吃。试吃名额快没有了啊！试吃名额这个卖完之后还有2套是吧？试吃名额还有2个，那么弄完之后我们就没有试吃了，就是不开放试吃的机会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900。
2: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苔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12: 腹胀。
4: 腹胀还有什么？
3: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4: 容易反胃，
3: 反胃，对
11: 对，
4: 这也是
11: 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4: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14: 芡实米，
15: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8: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 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嗯，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9: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15: 第三多运动。
9: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嗯，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15: 对，咱们还可以吃一些有利于健脾利湿的食物啊。
9: 白扁豆呢，就是甘平的，甘平就是味甘性平，归脾经和胃经，这是它的主要的归经。嗯，它的功能是和中化湿，中就是中焦，中焦脾胃，能够调和中焦脾胃的功能，化湿，那使湿气化走。有补脾的作用，主要的功能还是健脾化湿。

0: 给大家带来的是古法经典配方，然后是又是地道产地的原料。我记得这些所有的这些，我们无论是白扁豆啊，还是这个茯苓啊，它都是道地的产地。
1: 对，道地产地，真材实料，而且是非常好的加工方式。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喝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烧心难受的感觉，同时吸收起来特别好。关键是现在是长夏，也就夏秋交际的时候，正好是养脾的时候。当你脾运好的时候，你吃什么都香，吸收营养也到位。所以家里面的小朋友们啊，老人们啊，平时真的可以拿它当个早餐来吃。还有就是如果早餐摊个鸡蛋饼什么的，你把它放进去以后炸两饼，是不是营养更
0: 好？不能再说了，我说的我饿死了。晚餐也可以啊，有很多人晚餐吃的太简单了，对吧？咱们也可以把它放到小米粥里边，或者是你晚餐放到你的那个粥里边，你这样相当于你就是会有一些杂粮在这里边，对吧？你吃的不就
1: 种类就多了嘛？
0: 对对对，我们的这个主赠品保质期都是12个月，然后都是超。

0: 级新鲜的批次，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都是六月底七月初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都不叫囤货了，就这么点叫囤什么货呀？
1: 而且还有一点，因为接下来就是贴秋膘也好，中秋节也好，往后你在外面聚餐，大鱼大肉油腻的食物吃的多的机会是特别多的，
0: 是，
1: 所以无论是我们在聚餐的时候把它当一个饮品来冲调，你可以省钱，还是让身体里面尽快的把这些垃圾给排出去，都是对大家好的帮助啊。
0: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一套不够吃，我真的建议大家多买几套，你们相信我，这个东西你吃了你会非常喜欢，就我是一个蛮挑剔的人，我吃下来我都是觉得超级香无比，就是喷香喷香的啊。今天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吃的南瓜籽仁儿。它的这个原料呢是来自于内蒙古的。上海很多家庭啊都喜欢吃这种坚果类的。南瓜籽的话好像是我们这个茶几上一直会必备的一个之一啊，坚果之一。
1: 那到了过年过节期间，特别是也是临近到秋冬季节啊，那些新鲜的坚果的就开始上市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也是满满当当，全部都是没有带任何的瓜子壳，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啊，老早子看中阔带果子的啦，牙缝嘛豁开来了，牙齿嘛豁开来了，那现在呢，好不容易这个装了假牙了啊，
0: 对啊，
1: 对啊，哎呀，是的，但是想吃，但是又不太好吃，
0: 是的，
1: 但是呢，很多一些卖到成品的瓜子又怕很多什么香精啊、色素、防腐剂特别多，我们整个呢，它就是原味的南瓜籽仁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呢是256克，半斤多一点点，全部都是南瓜籽仁。配料表给大家看看啊，当然就是有没有你就不太放心的东西，它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南瓜籽仁，它连盐糖什么任何东西都没有加，所以这边也写到了仅一种配料，就是我们的南瓜籽仁。
0: 是的，
1: 来看看整个的包装盒当中，你会发现碎的小的比较的这个难找一点点，都是整颗整颗的，机器帮大家剥好之后呢，非常的这个炒制工艺好了之后就大家所保留住了，所以像这样的南瓜籽仁啊，它第一点颗粒大，第二点呢免去你自己去进行剥壳的这种烦恼，
0: 是的，
1: 不费牙，不费手，不费任何东西，
0: 是的，
1: 你轻轻一抓就是一大把带回去，
0: 是的，
1: 而且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哦，这非常非常清脆，
0: 256克、这样子的是6罐，199元，
1: 是的，
0: 关键像这种坚果的话，一定要吃一个新鲜，
1: 对，
0: 成年的就是这种薅掉的，而我们选择到的是优质产地内蒙古，它这边的话呢，日照充足，而且是沙土壤，所以呢，我们的南瓜籽它是高蛋白的，并且含有

0: 不饱和酸以及果皮是翠绿的。
1: 哎，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了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生产日期都是非常近的哈。
0: 是的，
1: 拿我手中的这一份来说，就是让我们看啊。8月份的印象当中，
0: 然后是180天的保质期。
1: 对，我们再找一找。
0: 哦，在这儿。
1: 9月份的，9月7号。对，
0: 9月7号，今天是9月8号。
1: 问一下供应商，待会儿啊，就
0: 哇，好新鲜。
1: 大货估计也差不多是个很新鲜的批次。
0: 是的，是的。
1: 保质期是
0: 尽可能是一定是给它新鲜的。你看我们手上都拿到那么新鲜的，9月7号就是昨天的一个生产批次。
1: 保质期还是半年左右。
0: 180天的这个保质期。
1: 口感和口味了，就是第一次吃南瓜子自由啊，就是可以直接放到嘴巴上去嚼。
0: 哎，真的，南瓜子的话，我小时候我妈妈很爱吃，但是我不太会剥，就是。是牙齿磨冷瓜，经常把那个仁咬碎。哎呦，就是吃起来觉得好累，好麻烦。
1: 然后像我呢，就是这个，因为就是自己的牙齿嘛，有一个上门牙当中一点痒痒，不是，来拍打叉，来哭
0: 了，一样了，一样啊，阿拉妈妈也是的。
1: 我看那一点点的磨损啊，
0: 对，
1: 撕了，哭打叉了。
0: 我妈妈花了2年的时间，
1: 牙齿
0: 一个一个，就是你知道种植牙要花很长时间的嘛，而且不能一下子做的，是慢慢弄好了。主要呢，娘给我讲，所有硬的，什么大闸蟹、螺瓜什么都不敢咬。
1: 要不就
0: 拿工具，剪刀剪，或者这个的话，
1: 这个
0: 拿工具好像不太方便。
1: 这个你想，如果不是自己剥的话，是不是觉得不香？但是它真的是很香，
0: 对，
1: 它没有任何其他添加，也不分你任何的牙口、门牙什么，这开来的呀。牙缝越来越大的呀，不用担心的，
0: 很香。
1: 你只要会嚼就可以，而且都帮你这手工剥好的。而且啊，炒着也是非常酥脆啊，没加任何其他东西，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南瓜籽仁。你看整颗也是非常的饱满，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我们的性价比特别高，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包括秋冬季节，坚果类的核桃呀，
0: 对，
1: 瓜子儿呀，优质脂肪都消。
0: 对的，每日一小把的坚果。刚才高丽姐在我们旁边直播，她可是营养师，她有学过的，对吧？她特别的懂，每天在视频号上也在跟我们分享。然后她就刚刚跟我说：“青青，待会儿直播完给我带一罐这个南瓜籽哦。”说明你看，对她那么就是懂营养学的，她就要补充这个南瓜籽仁。包括现在很多的料理，这种什么色拉，叫一份50块60块的色拉里面，他们也会适当的抓一把这个南瓜籽仁的。它是营养小金库。
1: 是。
0: 再者的话，自己家里做烘焙，有些人会烘焙的，什么烤一个面包啊，什么蛋糕上面会抓一把。
1: 撒一点点。
0: 对的，南瓜籽，所以这个都喜欢。
1: 你早上弄个什么葱油饼上弄点南瓜籽。
0: 对的，反正每天要一小把的这个坚果，对吧？我们今天给大家是6罐带回去，199块钱，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我们手上拿到的还是9月7号的。就像燕华说的，接下来是中秋节，你在家里休息，中秋节过后马上就是11的小长假，在家里休息的时间会比较的多。那么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抓上一把我们的南瓜籽仁。
1: 车上放一包，然后呢，单位里头放2罐，家里头放2罐。
0: 是的。
1: 赶紧来抢线了啊！
0: 是的，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南瓜子是一种常见的食用植物，也是《本草纲目》中备受推崇的天然食品。它不仅拥有独特的风味，还富含多种营养成分，被誉为营养丰富的小巨星。南瓜子原产于中美洲地区，如今广泛种植于世界各地。它是南瓜果实中的种子，呈扁圆形，表面光滑，颜色多为淡黄或淡绿。南瓜子的外壳坚硬，内部则含有肉质的种仁，种仁呈现出浅黄色或淡绿色。南瓜子富含多种营养成分，主要包括蛋白质、脂肪、纤维、维生素 E、 锌、镁和铜等，这些成分赋予了南瓜子独特的营养价值。首先，南瓜子是一种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富含必需氨基酸，蛋白质是人体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南瓜子富含健康脂肪，特别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非常有益。南瓜子还是一种优质的膳食纤维来源。此外，南瓜子富含维生素 E 和矿物质，如锌、镁和铜。南瓜子的应用非常广泛，既可以作为零食食用，也可以用于烹饪和烘焙。南瓜子可以直接食用或者烤制后食用，香脆可口。此外，南瓜子也可以作为配料加入面包、糕点和沙拉等食物中，增添口感和营养价值。综上所述，南瓜子作为《本草纲目》中备受关注的食品，不仅具有独特的风味，还富含丰富的营养成分。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富含健康脂肪、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南瓜子的多样化用途使其成为一种受欢迎的食品，为我们的健康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保障。

0: 哥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你看我们都是呢这个机器剥好壳了之后呢，人工再进行手工挑选，整个呢都是保证给到大家啊，就是完整的整颗，对不对？当然了，在运输过程当中难免可能会有一些磕磕碰碰，但是大部分都是完整的品相，品相也是很好，
1: 是的。
0: 然后再其次，刚才供应商也跟我们直接，我们也确认了一下啊，今天是9月8号，
1: 对的，
0: 我们大货的批次就是昨天刚刚生产出来的，9月7号的，那么新鲜，因为说到坚果啊，它一定要保留住非常新鲜原本的营养，所以它当中的一些优质脂肪啊，包括是氨基酸啊，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矿物质都能够保留在其中。难得如果说是你平时品尝到一些比如说坚果啊沉的呀蒿的呀萎靡的呀不好吃的呀，宁愿扔掉的啊，
1: 对的，
0: 因为当中会有很多产生出什么黄曲霉素啊，包括是不太好的一些亚硝酸的，那些东西不能吃，
1: 是的。
0: 所以吃坚果认准品牌，认准我们的这产地之后呢，一定要认准生产的日期和批次，保质期是半年6个月，而且它方便，方便在哪里？不需要您自己去进行剥壳，
1: 是的，
0: 吐壳完全不需要了，保护牙齿，保护手指甲，
1: 对的，
0: 说太好了，贵的，
1: 是的，年纪大的人保护牙齿，我们嘛也是图一个方便，对吧？现在就是要讲究便捷、快速，像这样的南瓜籽仁，每天抓个一小把，无论你是在早餐呐、中午啊，或者看电视的时候来上一把，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好吃。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现场的男同事啊，已经来品尝过了，说香、好吃，因为它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那边呢日照非常的充足，所以我们的原料特别的好。再者的话，南瓜籽它是被称为营养小金库。
0: 就是，而且我们内蒙古啊，它是来自巴彦淖尔这个地方，那它也是这北纬40度的黄金产地带。这个产地带呢，很多一些像我们我国的一些出口的这个南瓜籽，出口的地方都是原产地在那边，大概有90%多是做出口的了。不要说中国朋友们喜欢吃了，全球朋友们喜欢
1: 都爱吃，
0: 那边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地。
1: 是的。是的，
0: 对吧？那今天也是为大家所弄好了嘛，说 scabble 了，像小朋友也是不需要什么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帮得。
1: 以前吃南瓜子如果是没有带壳的话，无果的我吃的很浪费，一半都是吐掉的，因为剥不清楚嘛，
0: 还伤牙齿，对吧？中老年朋友们更加是嘞。所以今天199元6大罐带过去，每罐净含量是256克，
1: 是的，
0: 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那最后就剩这个南瓜籽了。
3: 没错，它100克南瓜籽里含有的色氨酸的含量是638毫克。其实和这个西瓜籽不相上下。但是呢，你看我们今天选了这两种。
2: 对。
3: 南瓜籽儿。你千万不要认为那个绿的南瓜籽儿它是什么呀？它像这葵花籽儿似的，我给剥出来以后成的这个籽儿。
2: 对，我真以为是那边是没剥壳的，是白壳的。壳刻开里面这籽儿不就是绿的吗？
3: 哎，我跟你说吧，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误区
2: 啊！这不是这么回事儿。
3: 没错，绿色的南瓜籽的话，它是来源于我们叫做裸仁南瓜。
2: 裸仁南瓜，
3: 就它这个籽儿的话，它这个皮退化了，退化成一层薄膜。所以我从南瓜里头取出来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它更绿，它的这种果粒的话更饱满，更圆润，实际上吃起来也更香更脆的啊。
0: 天哪，长知识了！
1: 是的，
0: 我跟青青两个人第一次看到这个，就是大家所看到我们整的是绿色的，这是我们所传说当中的裸仁瓜子。如果您之前在一些养生节目当中看到过它的话呢，也会觉得哟，天哪，太神奇了！而且今天啊，我们都是啊，不需要您自己剥壳，你完完全全是一把抓好了之后呢，直接塞到嘴巴当中就可以了，对不对？而且当中的色氨酸的含量也是非常高，关键是新鲜，好吃。
1: 是的，内蒙古的原料，我们是199元6罐，每一罐是256克哦，量也是特别的大，而且我们这个打开的方式挺好的，就这种的话，相对来说你保存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密封的，
0: 对，
1: 就这样子的。然后吃完之后给它拧回去，是的，是的，也是防潮的，保质期呢有到180天。然后透明的罐子让你看得清清楚楚，都是基本上是完整的南瓜籽仁。
0: 关键是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对，
0: 你看无论你是买一些什么小核桃、山核桃什么剥开来仁了，主要加什么糖啊、盐啊，对不对？
1: 对的，
0: 你也能理解。但是我们这更干净了，只有一项，就是南瓜籽仁，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啊。
1: 是的，配料是非常的干净的，而且南瓜籽仁就是被称为营养的小金库，里面各种矿物质的含量呀，各种的营养都是特别多，包括它含有的脂肪也是优质脂肪，是我们人体非常需要的一种脂肪。
0: 是的，色氨酸，包括我们的很多一些植物链哈，都是大家所需要的。更难能可贵是今天六罐带回家，你就这么说吧，平时自己去磕南瓜籽儿，就是大概3斤多的瓜子，你要把它这个壳给剥掉，得多费牙齿，多费水，对不对？这个呢，就是出门的时候可以带一带，
1: 对的。
0: 然后呢，平时在上班的时候、无聊的时候、嘴巴馋的时候可以磕一磕，而且还很健康。
1: 是的，
0: 特别对于一些牙口不好的朋友来说，因为牙齿的关系，很久没有吃瓜子了，吃一些坚果了，
1: 对的，
0: 这些营养是需要的。我们今天是满满当当六大罐带回家，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完全可以来进行，包括有一些爱美的女士朋友们，包括小朋友们保护牙齿的话，也要磕谷子对吧？家长们不要来磕谷子，完完全就可以带回家了。你看，整个的清脆的声音，它就是新鲜。而且我们这个批次啊，因为是今天是9月8号的电视直播，
1: 是
0: 这个批次就是昨天9月7号刚刚新鲜生产出来，保质期呢是半年的时间。
1: 是的，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市奉贤区的这个工厂，原料是内蒙古的，然后我们上海的工厂昨天给大家做出来的，所以到您手上拿到的也是非常新鲜的批次，180天的一个保质期。配料里面很干净，只有一个就是南瓜籽仁，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昨天正好是白露过后，进入到秋季了，我们要贴秋膘，好好的保养自己。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38.1，然后脂肪含量是45.7，但是这个脂肪含量刚才我们说到了，它可是优质的脂肪，而且里面矿物质的含量也非常的多，所以营养小金库大家要补起来的。
0: 男士女士都可以哈，
1: 是的，
0: 24分钟时间了，电话线持续爆满，老会员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
1: 是，
0: 到底多少罐？我们是满满当当的6大罐带回家，好吧？每一罐的净含量是256克，
1: 是的，
0: 保证了新鲜批次。
1: 是的，
0: 专线是02151119900。
4: 首先，味道，它的口感酥脆，香味浓郁，和其他坚果比起来，它的味道更加独特，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而且它还是天然的，没有添加任何调味料，让人吃得更放心。再来谈谈它的功效，南瓜籽仁里面含有大量的锌元素，此外它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它的脂肪含量也不高，不用担心发胖问题。最后说说它的优势，除了味道好、功效强大之外，它还非常方便携带，不管你是在办公室、家里还是出门旅行，都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它的美味和健康。

0: 就到23分钟时间了哈，背后和组数也不多。那在东方购物，其实比如说大核桃呀、小核桃呀，几乎都有。而且好像这长的这个原物的南瓜籽仁啊，首次到我们东方购物来，还蛮难得的。
1: 对的，
0: 是不带任何的壳，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情况下呢，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南瓜籽仁，保质期是6个月。它的生产日期呢，到底有多新鲜？今天是9月8号，9月7号就昨天。刚刚生产出来，
1: 是的。
0: 那原材料是来自我们内蒙古的非常好的一个核心产区，所以那边的南瓜籽仁啊，不仅仅是全国当中占比非常高，很多的地方它产出来之后是都是做这个出口的。因为很多老麦他们的坚果啊不太好种，然后种出来之后呢口味没有那么的好。东方人喜欢喝什么？就是喜欢吃一些坚果类的，对吧？大大小小的谷子啊，的香谷子、泡白谷子、南瓜籽、西瓜籽、
1: 吊谷子，
0: 都很多。
1: 是的，
0: 之前呢品尝到一口。比如说鲜味呀，是靠调味炒制工艺。那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是追求于健康，那么今天给到大家就是非常健康的配料表，只有一项，自然晒干鲜嫩翠绿的南瓜籽仁了。
1: 是的。那我们中国的话，可能这种瓜子仁啊就直接吃，然后像欧洲啊这种老外的话，他们可能会弄在各种的料理里面，各种的西式的色拉里边呀，然后会抓上一把，包括在烘焙上面，什么蛋糕啊、面包啊，里面会加上这样的南瓜籽仁。逐渐南瓜籽的话，就是好像世界人民都蛮喜欢，因为它被称为营养小金库，里面的营养元素太多了，像蛋白质的话，有到35、38以上的一个蛋白质，然后铁呀，里面的锌啊、镁啊、维生素 E 呀，这种矿物质的含量也是有的。
0: 最关键是当中那个色氨酸以及是优质的这个脂肪链，所以都是非常的不错。那如果这只很好，在秋冬季节呢，起码对大核桃、小核桃的，那么南瓜籽仁真正好，我们营养也是更加匹配一点和丰富。
1: 是的，
0: 一

0: 是那边是没包壳的，是白壳的，壳刻开里面这籽儿不就是绿的吗？
1: 哎，我跟你说吧，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误区
0: 啊！这不是这么回事儿。
1: 没错、绿色的南瓜籽的话，它是来源于我们叫做裸仁南瓜。
0: 裸仁南瓜，
1: 哎，就它这个籽儿的话，它这个皮退化了，退化成一层薄膜。
0: 哦，
1: 所以我从南瓜里头取出来就是这样子的。
0: 哦，
1: 啊，你看它更绿，它的这种果粒的话更饱满，
0: 对，
1: 哎，更圆润，啊，实际上吃起来也更香更脆的、啊。
2: 嘿嘿，我在这边没有停过。
3: 是的，这个南瓜籽它非常的香，你可能就是越吃越上瘾，但是也不要过量，每天抓个一小把就可以了。我们的原料呢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那边的话呢它是沙土壤，而且日照特别的充足。南瓜籽呢又被称为是营养小金库，各种的矿物质呀、维生素呀、不饱和脂肪酸呀，包括里面还有到很多的蛋白质，每天抓上一小把，随便你在早中晚三个时间段都可以去补充它。
2: 确实、然后呢我喜欢它的就是方便，因为瓜子来说就是它炒锅店都有的卖、很多一些大小的一些都有的卖、而我们配料的只有一项 对吧就是南瓜籽仁、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了、所以什么糖啊盐啊没有加任何东西，
3: 都没有。
2: 你如果要吃鲜咸口感的更能弄在五枚把这个洗出去了对吧、也可以。那么关键就是什么健康，因为现在很多一些朋友们吃到食物、不仅仅是追求于口感的好吃、更加是追求于说我宁愿买回来我每一分价格我就花在刀刃上。
3: 是的，
2: 你看你今天199元全部都是南瓜籽仁，盐都没有对吧，
3: 壳也没有，
2: 说哎糖也没有，如果是256克它上面有薄盐的薄糖的或者还有烤制过的， 是不是你这个钱当中还加了一点点的糖、这样的分量、要吃咸鲜
3: 我们是纯肉啊，纯的南瓜籽仁
2: 配胡椒鞋苦一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吃起来方便、不需要包。我印象很深，小时候要这个吃瓜子啊，要给我奶奶给我外婆给我爸爸妈妈说好听话的、不然的话呢你来把包包捂去了对吧，奥勒没不好在的饮物应该叫乌撒，叫乌撒好听啊、然后才给瓜子吃、所以呢现在啊这个是不求人，这是第一点。
3: 是的，
2: 第二呢就是包起来啊确实蛮麻烦的，估计这估计弄好子弄要把大塞吐死一手自卡对牙齿。那如果中老年朋友说我也不包给小辈吃，我就自己吃，牙口费不费，你这个花了几万块钱甚至十几二十多万的这个假牙、骨子没有牙齿太快了，毕竟啊这个还是比较硬的那个壳，我们是不需要有任何的壳的啊、
3: 是的，抓一小把、就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
2: 刷手机
3: 对你就吃掉了。像我这次的话跟家人出去旅游嘛，我的小阿姨她就说她每天要吃一把坚果的，各式各样的家里都买了一点、对吧，各种的抓一点就很健康、我觉得很会生活。
2: 白露过后呢就是进入到我们的秋天的季节、更加越加越浓郁了、对吧，你现在这个南瓜子囤新鲜的批次，等到我们的这个小核桃啊特别是大核桃上市了，配点大核桃，
3: 是的，
2: 配点黑芝麻对吧、然后呢你用酸奶能够救，因为核桃太好了。
3: 是的，
2: 优质脂肪有哪些，比如说像我们的植物类当中有核桃呀、瓜子儿呀，包括还有什么这个开心果，还有这种腰果都是属于优质脂肪。那么、在水果当中有一项是牛油果、它也是属于这个优质脂肪的，这些东西是人体当中必备的。那么不好的脂肪是什么，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是就是饱和脂肪酸是不太好，我们是多不饱和脂肪酸是比较好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进行补充，特别还有一些准备买这个油的啦，像葵花籽油啊，这个油啊，那个油，那么吃的是什么呢？也是要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其实这个就是人体当中呢，脑子啊、北方啊，各方面都很需要的那些这个营养物质。
3: 是的，是的。上大学那会儿，我记得同学们就是女生宿舍，她们天天嗑瓜子，然后我妈说：“哎呦，怪不得她们头发挺好的。”
2: 那是爱八卦。那不是爱嗑瓜子，那是爱八卦。
3: 首先就是放学后时间比较多，他们聊天。
2: 嗑瓜子是不是也聊天？
3: 然后呢，吃了之后呢，说哎，头发还不错，就是老祖宗认为就是多吃瓜子，头发长得好嘛。
2: 八卦后的这个，因为吃瓜子呢，整个好处。
3: 茶余饭后。
2: 哎，那你们女生宿舍能起蒙蒙库电视机？
3: 男生宿舍也在嗑瓜子吗？
2: 你的阿姨，包括亚素，他们很喜欢聊天的。他妻子哦，我们家这楼下有一个叔叔和阿姨，从小就啥丁嘎啥的啥子提醒，说真的很关心的。当然了，我们中国人有这样一种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当然也喜欢这个聊闲天。
3: 但我觉得你说的
2: 啊，多聊聊，这脑子也蛮好的呀。
3: 因为有六罐，根本你总归有左邻右舍吧。 有亲朋好友吧，你带个两罐跟家人分享一下，
2: 对，
3: 喝喝茶，尤其我们中国人爱喝茶的，就是叔叔啊什么，就是泡那个功夫茶的时候，一般这个瓜子的话也是茶点的之一，
2: 对吧？还有就是这个呢，吃。

0: 才不心疼。
1: 对的，
0: 你试试呢，弄盆什么腰果开心果放旁边，后来的穿了，
1: 而吃穿了很容易饱。这个因为南瓜子小嘛，你多吃几次的话问题还不大。199元，新鲜的批次，6罐带回去啊，平均到每一罐30几块钱。但是它是南瓜子仁，没有壳的，所以每一罐256克，性价比还是高的。
0: 确实，关键是今天的售价199元6大罐，
1: 是的，
0: 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194。
1: 是的，
0: 购物积分哈，我这1.99块，对吧？反正190块钱出头，免去锅，然后又干净还健康。关键是新鲜的批次很关键。
1: 是的，大家直接扫码订购呢，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南瓜子是一种常见的食用植物，也是《本草纲目》中备受推崇的天然食品。它不仅拥有独特的风味，还富含多种营养成分，被誉为营养丰富的小巨星。南瓜子原产于中美洲地区，如今广泛种植于世界各地。它是南瓜果实中的种子，呈扁圆形，表面光滑，颜色多为淡黄或淡绿。南瓜子的外壳坚硬，内部则含有肉质的种仁，种仁呈现出浅黄色或淡绿色。南瓜子富含多种营养成分，主要包括蛋白质、脂肪、纤维、维生素E、锌、镁和铜等，这些成分赋予了南瓜子独特的营养价值。首先，南瓜子是一种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富含必需氨基酸，蛋白质是人体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南瓜子富含健康脂肪，特别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非常有益。南瓜子还是一种优质的膳食纤维来源。此外，南瓜子富含维生素E和矿物质，如锌、镁和铜。南瓜子的应用非常广泛，既可以作为零食食用，也可以用于烹饪和烘焙。南瓜子可以直接食用或者烤制后食用，香脆可口。此外，南瓜子也可以作为配料加入面包、糕点和沙拉等食物中，增添口感和营养价值。综上所述，南瓜子作为《本草纲目》中备受关注的食品，不仅具有独特的风味，还富含丰富的营养成分。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富含健康脂肪、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南瓜子的多样化用途使其成为一种受欢迎的食品，为我们的健康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保障。

0: 好了，电话线持续忙线了，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哈。我们今天是来自非常好的这个缘故的南瓜籽仁，关键的是去掉了任何的壳，只需要你放到嘴巴当中轻轻嚼就可以，而且它那种啊南瓜籽这种就像自己剥出来的这种香味鲜味啊都在其中了，没有加任何的配料，南瓜籽当中的配料的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南瓜籽仁。所以呢干净卫生，然后呢又很健康，你放心啊，都是机器剥的，然后呢人工呢进行这个挑选，帮你挑个头，帮你挑这个完整度，对吧？我们每一罐的净含量有256克嘞，就半斤多的一个分量。今天是满满当当六整斤蛋，哦，对，六盒，三整多，就三斤多一点点，对吧？带回去，全部都是瓜子仁哦。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商品特别的受欢迎，因为我知道上海的很多家庭就是很爱吃南瓜子仁的。像我家里的话，我带回去这个商品啊，人人爱吃，尤其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就刚刚阿拉话，老人都挺爱吃南瓜子仁的。原先后来不太买的原因，就像燕华说的，不高兴剥了呀，我吃了不方便。
0: 不敢。
1: 对，我们是南瓜子仁儿，你直接抓一把吃就可以了。包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爱吃南瓜子仁，各种的你叫的那种什么好的色拉呀，什么他话他三文鱼啊，什么那个蔬菜呀色拉，他会抓一把南瓜子仁在里边的。
0: 包括
1: 就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健康吃法。
0: 是的，是的。你看很多一些健康饮食当中会有色拉，当中有坚果。
1: 对。
0: 然后酸奶里头有坚果。
1: 对的。
0: 甚至于饮料当中啊，冰淇淋当中都有坚果。
1: 哎，
0: 你会发现啊，就是软软绵绵的或者奶香味十足，跟我们坚果搭配起来还是蛮好吃的。
1: 是的。
0: 那平时呢，我们中国人还喜欢在过年过节期间，包括平时闲聊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就嘎嘎一起弄瓜，都可以弄弄瓜子，以前叫嗑瓜子，嗑瓜子嗑好了之后啊，牙缝嘛大了，牙齿嘛这个有点点这个缺损了，还要再去补，还要再去弄。我后来再知道了，但是香，对吧？这个停不下来。那现在不需要了呀，把很多一些这个占用你时间的、会损坏你牙齿的那些步骤全部都那个弄掉了啊，都是原味的南瓜籽仁带回去。
1: 而且现在这种带壳的也不便宜的。然后像我这种吃的话，吃不干净，有的时候那个人啊在里面壳和人混在一起，
0: 我也没活
1: 嘞，血一吐它了。
0: 像有时候你现在去称个一斤啊，当中可能有这个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当中的空啊，或者说沉淀的一些坚果帮能稳进去
1: 的，
0: 也有就防不胜防嘛，对吧？
1: 所以今天我们是纯的南瓜
0: 籽仁，而且品质新鲜度都是看得清清楚楚，
1: 是
0: 生产日期都是昨天的啊，9月7号的生产日期，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拿到手的也是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半年的保质期，而且接下来正好是过节了，可能要在家里聚餐呀，对吧，团圆啊，那这个时候的话聊聊天吃吃瓜子仁特别的开心，那现在就可以来订购了啊，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叔叔，那最后就剩这个南瓜籽了。
1: 没错，它100克南瓜籽里含有的色氨酸的含量是638毫克。嗯，其实和这个西瓜籽不相上下。但是呢，你看我们今天选了这两种。
0: 对。
1: 南瓜籽儿，你千万不要认为那个绿的南瓜籽儿它是什么呀，它像这葵花籽儿似的，我给剥出来以后成的这个籽儿。
0: 对，我真以为是那边是没剥壳的，是白壳的，壳嗑开里面这籽儿不就是绿的吗？
1: 哎，我跟你说吧，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误区
0: 啊！这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1: 没错，绿色的南瓜籽的话，它是来源于我们叫做裸仁南瓜。
0: 裸仁南瓜，
1: 哎，就它这个籽儿的话，它这个皮退化了，退化成一层薄膜。哦，所以我从南瓜里头取出来就是这样子的。哦，你看它更绿，它的这种果粒的话更饱满，
0: 对，哎，
1: 更圆润，实际上吃起来也更香更脆的啊。
2: 好的，回到现场，
3: 我们两个一起，
2: 我给大家来。掰一个，你看，因为它很新鲜，对的，你看，就一掰就能够掰断的，我们能够看到里面，
3: 哎，
2: 洁白的果仁儿，
3: 那或者已经做对17组了，哦，今天也确实难得，
2: 这真的很热卖，今天，
3: 对对，七彩恋人这个原味南瓜籽在我们东方购物是全新品首发，但是呢，今天没想到受欢迎程度是非常高，因为像我们之前，包括是开会的时候也是看中它一点就干净，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其他一些
2: 是的
3: 配料的，就一想就是南瓜籽仁儿，
2: 是的，
3: 而且呢我们。所担心的刻影娃、李强的火娃啊，看得清清楚。
2: 对的，
3: 不带壳的啊。
2: 像这种产品的话，一个原料产地很重要。我们是内蒙古的。第二，一定是新鲜，因为如果是成年的薅掉的话，它里面这种黄曲霉素对人体危害很大。
3: 是的。
2: 所以有些很廉价的这种坚果的话，你真的多打几个问号。我们你可以放心的，也都是新鲜的批次，新鲜到这个是昨天工厂生产，我们新新鲜鲜拿过来的。这是9月7号的，今天才9月8号。
3: 是的。
2: 然后9月25号不是要过节吗？所以现在你就可以囤货了
3: 啊，
2: 囤在家里，家人团聚的时候吃啊。
3: 包括这个，我们自己把它盖子开开来，你就一朵非常鲜香的南瓜籽仁的味道，对吧？就扑鼻而来了。就大家一吃一品尝，都觉得还蛮好的。
2: 对的。
3: 好吗？这个新品呢，帮我们多宣传宣传，好吧？但是呢，机会也不多了，最后的13组限时现货。再跟您说一下，每一罐啊，一斤含量是256克。
2: 对的，
3: 256克，半斤多一点点。
2: 是的。
3: 6罐带回去，大概相当于3斤出动一点点，对吧？199块钱，不带任何的壳的配料的，只有一项，就是厚实饱满的纯纯的南瓜籽仁带回去。
2: 是的，
3: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当中呢会有一个像这样的这个纸质的这个干燥剂，搁这么的保存啊，大家稍等啊，对吧？是不能吃的。然后呢，其他的就是你放着好了，你吃不下的，肯定一顿吃不了的嘛。
2: 拧回去盖子，
3: 你这个盖子就直接可以拧回去，不用再分开来装的，还蛮好的。
2: 是的，
3: 建议大家这个季节正好是要吃这个的，每天呢也吃那么一点点，
2: 对的，每添一小把，补充你所需要的营养啊！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抢最后的现货了，
3: 对对对，
2: 所剩不多，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4: 这台价值200万的拖拉机将尖刺深深地扎进南瓜里，为了避免在采收过程中对南瓜造成损伤，会采用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来采收南瓜籽。每到南瓜成熟时，工人便会使用一种特殊的采收机。这种拖拉机具有多个功能，可以将南瓜从田地里收拢成一条直线，接着再用带有尖刺的滚轮将其刺破打碎。而被打碎的南瓜瓤最终会被送进到机器内部的分离装置中，螺旋叶片会将南瓜肉分离出来，然后排出到地里，可以作为有机肥料。一颗颗饱满的南瓜籽从果肉中跌落下来，收集起来的南瓜籽由卡车送往工厂，加工成南瓜籽仁。首先将南瓜籽清洗干净，等待自然风干之后，南瓜籽会被送往振动筛选机，其中掺杂细小的沙粒会被筛选出去。南瓜籽需要经过层层筛选，去除杂质和不良品，然后需要进行去壳处理，将南瓜籽外壳破开，需要将南瓜籽进行微波加热杀菌，高清金属探测仪将干瘪的南瓜籽识别出来，最后经过人工筛选掉不合格的南瓜籽，留下颗颗饱满的南瓜籽，保留住南瓜仁自然原香。南瓜籽富含营养元素。

0: 时间了哈，背后大概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所以呢还没有抢到限时先后的朋友们立刻把握住。还有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东方购物首次为大家所推荐的原味的南瓜籽仁儿，满满当当啊，全部都是南瓜籽仁儿，不带壳的，也不需要你自己剥的，
1: 是的，
0: 纯纯的坚果，而且呢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就一项就是南瓜籽仁儿，没有连盐都没有加，什么都没有，是吧？
1: 是的，
0: 就是采摘下来，机器帮你剥好，剥好之后呢，这个稍微这个烘干一下，炒制一下就好了，所以这个南瓜籽仁大家吃起来方便。
1: 对的。
0: 另外呢，就是今天带回去是6罐啊，每一罐的净含量是256克、这样的一个含量，半斤多一点点。那么6罐带回去呢，也3斤多了，对吧？大家吃吃也蛮开心的。
1: 是。
0: 就是不用担心自己的牙齿啊、手指甲呀、包括当中有没有什么凹的呀、空的呀，我碰到过好多就坚果类的啊，你总归有再怎么好的品牌，
1: 对的，
0: 总归你就防不胜防，会有一个两个是空的或者凹掉的。那这个呢，你不用担心的，因为它不存在于壳的问题，也不存在你自己包的问题。
1: 是的，
0: 每一颗都是清晰可见，而且是人工帮你品质进行挑选过的。
1: 对的，而且我们可能是因为这个产地好，在内蒙古，所以它就特别的香。而且南瓜籽的话，它里面含有到锌和镁，这是它的一个核心优势，大家都知道的，锌和镁对人体健康特别的好。然后里面是优质的脂肪，蛋白质含量是38.几哦，这个真的是属于植物蛋白里面非常高的，含有亚油酸等等的营养小金库。最关键的是今天199是6罐带回去，而且马上就是要过节了，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好的食品的话，大家都是愿意囤货的。
0: 哎，生产日期是昨天的啊，2026年9月7号的生产的日期，保质期呢是6个月，反正都是9月份的新鲜批次，大家放心的来进行囤，然后
1: 今
0: 天很难得，好吧，把握住最后时机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首先，味道，它的口感酥脆，香味浓郁，和其他坚果比起来，它的味道更加独特，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而且它还是天然的，没有添加任何调味料，让人吃得更放心。再来谈谈它的功效，南瓜籽仁里面含有大量的锌元素，此外它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它的脂肪含量也不高，不用担心发胖问题。最后说说它的优势，除了味道好、功效强大之外，它还非常方便携带，不管你是在办公室、家里还是出门旅行，都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它的美味和健康。
0: 时间不知道还有没有限时现货，如果有的话呢，抓紧最后的时间，最后6组限时现货还有的抢，好吧？大家这个打电话过来之后呢，赶紧买个一套先尝试一下。我相信啊，你这个回头客应该会蛮多的，因为健康好吃，然后呢不费任何的这个牙齿。
1: 是的，所以呢，年纪大的叔叔阿姨是非常喜欢这个产品，今天订购的人数也是特别的多，而且我们又是特别新鲜的批次。再者的话，重要的就是9月份本身就是有到中秋节，然后接下来10月份的话。11小长假，在家里休息的时间多了，可能家人团聚的时间也多了，来客人的时候也多了，对吧？嗑瓜子也不用像以前要去嗑了，我们直接是瓜子仁抓一把就可以了。
0: 哎，对的，抓一把放自己手心里，然后呢一粒粒往里头塞，又清香的瓜子的鲜香味哦，全部都囊括在其中了。配料表因为很干净嘛，你连盐都没有放，糖也没有，
1: 对呀，
0: 就是瓜子仁。
1: 哎，包括我觉得那个读书的小朋友每天抓上一把也是非常健康，
0: 就来记忆力。我刚啥吃不落，吃不落。
1: 对，我也要多吃一点，增加记忆力。
0: 哎，眼睛大了吗？口气大了吗？嘴脸大了吗？啊、哦，对吧？很干净啊，这个落色我听清爽。家长的话同样也是，
1: 是的，
0: 对吧？吃点瓜子挺好的，我觉得还有就是开开心心，不费事儿啊。
1: 是的，
0: 6罐带回去199。
1: 是的，是的。
0: 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到了白露节气，所以真正到了秋天了。有很多观众可能最近也在预想着，到了后面马上天气再转凉，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夏天的宝贝就要换成特别好的当季的春秋被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联合奈氏地品牌帮你提前考虑到了非常好的一款高端的鹅绒被带给大家，里面的鹅绒填充物是95%的加拿大进口过来的鹅绒哦。所以这个被子在每年你在春秋两季盖的时候特别的保暖和透气，而我们今天价格也特别的划算，尤其整个的组合赠品非常的丰富。如果家里面有意向需要买到特别好的一年能够盖到两季的春秋被的话，这个产品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顾金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顾金。
1: 赵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要买什么样的鹅绒被它才是品质很好很保暖的呢，大家请看一个牌子，加拿大鹅。你看它的那个绒，一年四季它的那个门口啊，就是羽绒服，薄薄一件羽绒服可能都是上万块钱，但一年四季人家店门口都是排长队的。加拿大的鹅的这个绒，它的保暖性超级的好。今天你能够看得到，东方购物目前在售所有鹅绒被品牌当中，只有奈氏迪在做加拿大原产地的大朵的白鹅绒，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0: 是的，而且这个被子啊，真的可以说是又有高颜值，又有高的参数，还有我们今天高的绒子纯度以外，还有东方购物给大家兼具到了非常高的性价比。整条被子你看特别的清新雅致啊，它也是我们这里这么多的一些羽绒被、鹅绒被当中表布的花型是比较淡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仅是你家里面感觉非常的雅致，你说如果自己有一些外面的一些被套被壳，对不对？你要套在这个被子的外面，这种淡雅的花型也不容易透出来。
1: 是的，
0: 它的这个底色是一个非常非常淡的一个小格子的一个牛油果绿的颜色，上面会有非常多的那种绣球花的造型。
1: 是的，所以啊，不仅它颜值很高，而且使用起来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晚上一翻身的时候，是不是有夸嚓夸嚓的响声呢？我们这个被壳就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安静的静音的处理，它非常的细，非常的柔，而且还很静音。
0: 是我揉捏按压，它不是说表面比如说刷了浆啊，有涂层呀，对不对？那种僵僵硬硬的，你晚上翻个身，对不对？换一个睡姿，摩擦力很小，它是特别的柔软的。这个表布它是一个超柔的一个静音表布，越是柔软，还能够特别好的把每一格里面加拿大鹅绒的体积啊给它释放出来，不容易压缩住这个绒。再加我们今天你看，就是啊。真的就是柔软静音，它里面也没有什么衬什么那种啊无纺布呀，或者表面那个刷了涂层，咱们就是单层的做到了高密度的物理防钻绒，
1: 是
0: 没有说用很多一些不好的手段去阻碍这个鹅绒的透气性。
1: 没错，所以呀，加拿大鹅绒它的保暖性超级的好，你看我们今天贝壳正面和背面双色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工艺，并没有给大家省一点点的成本。很多的一些被子来讲，它的正面可能是一个花型，而到了背面就是素色的，我们完全不是 AB 全部都是正版，对吧？
0: 对，
1: 所以你送人的话颜值超高，使用的舒适性又特别的好。
0: 对，而且我们一格一格不仅是绒填的很饱满，我们四边啊两道彩线的双直口的锁绒，这个针脚也特别的细，还给大家特别做到了一个滚边的工艺。你看这个也是很多一些比如说不是所有的一些羽绒被都会这么做，但是我们今天让这个被子的边框轮廓更加的立体，这也是特别的耗工耗时。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的奈氏迪啊大品牌专业好的高端的羽绒被的做法，这条是95的加拿大鹅的鹅绒被，再加我们里面啊因为是当季的一个春秋被，
1: 对，
0: 所以它的克重哦5尺有700克，6尺有800克，
1: 是的，
0: 而里面的绒哦，远道而来，
1: 对，
0: 每一朵都是来自于加拿大非常非常大的体型的鹅的胸腹部的绒，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先把它拎起来，你看，当我摊开5指的时候，我不捏着它，我就摊开5指，大家来看一下，它像瀑布一样，砰的一下自上而下，对吧？然后一朵一朵的这个绒啊，它们相互之间是有这种勾连性的，有这种支撑感的。当我拎出来几朵的时候，首先它的绒核非常的紧实，然后绒丝也是非常的细密，另外来讲的话个头都是非常的均匀，没有说有大有小。另外我们说要看它的这个保暖性，就是要看它的蓬松感，你看我把它捏起来捏起来就这么一点点，另外释放开来之后捧在我的双手当中，你看到吗？它的整个的这种感觉太蓬松了。好的蓬松就是越蓬松的绒，它的保暖性就越强。
0: 这样的绒真的告诉大家也是高纬度地带的绒哦。所以我们讲加拿大那边特殊的这个地理位置，包括体型大的我们这个大白鹅的胸腹部的绒选取下来，鹅绒盖的就是它球状的立体结构，这个而且还是大朵绒。 绒丝长，绒合很饱满，整个绒团特别特别的浓密，它能够持久撑起被子里面每一格的立体结构。鹅绒被就是啊，蓬度在，保暖性，它的整个立体结构在，就是盖得非常非常的暖和，也是比较适合上海可能比较湿冷的一些秋季的一些气候特点。而且这个被子还是经久耐用的，你每年秋季可以盖四五个月，
1: 是的，
0: 春季还能够盖，所以一年基本上是在一大半的时间以上都能够用到这样的一个被子。
1: 所以你想，如果用这个加拿大鹅绒来做的话，一件这个羽绒服轻薄的150克，你冬天都感觉到很保暖了。我们这个被子700克、5尺、800克、6尺，很好了。
0: 是，我们的绒还经过多道的清洗和处理，非常的干净。再加我们说加拿大进口的鹅绒。这个是货物进口报关单，绒的来源是哪里？加拿大那边，而且还是高纬度地带的95的鹅绒，绒子纯度高，绒的品质好。那这个被子啊，我们一年盖两季的春秋被，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啊给大家什么价格？我跟顾青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因为如果在外面别的渠道或者你拿到这个被子啊，上面是有到产品的这个吊牌的，我们先跟大家来讲一讲。产品上面，我们正规吊牌上面的吊牌价格，这个被子5尺和6尺分别要卖到多少？
1: 首先5尺我们的价格是3598块钱，如果是6尺的话，大家来看3998块钱。因为刚才货物进口报关单大家看到了，原料它就是100%的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
0: 是的，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春秋被。
1: 对。
0: 那其实啊，我们说如果是某猫渠道他们的旗舰电商网络渠道，这个被子确实有优惠，比吊牌价格便宜很多，但也要卖到1598和1698，其实已经是比较五尺吊牌价格便宜了2000元，6尺是差不多是要便宜了是2300元。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金秋特惠的活动价格，比他们奈士迪的某猫渠道还要划算。
1: 是
0: 什么售价？我们一起来揭晓。3、2、1，
1: 看一下活动价格。
0: 对，
1: 5尺是1198块钱，6尺是1298块钱。
0: 哇，千元出头一点，1200都不到，1300都不到。当季的一个春秋被，再加是加拿大95进口过来的鹅绒做的，一年盖两季的这个被子，
1: 是
0: 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单单我觉得这个价格卖我们的裸被已经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还不止，开场我也做了预告，赠品很丰富哦。
1: 是的，
0: 我们首先要送给大家买鹅绒被送一个尺寸随鹅绒被匹配的全棉的被套。所以你家里面，你说我5尺的床，我买一个6尺的大被子，我没有6尺的被套没问题。东方购物送给大家一个，
1: 对，
0: 而且花型也都特别的好看。
1: 是的，
0: 因为棉现在成本也挺高的，我们都是100%全棉，而且独立包装的全棉被套。
1: 但是到这儿我们还没有结束，因为接下来是双节，中秋节的礼物我们奈士迪送了，接下来还有11呢，黄金周的一个小长假的礼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来，3、2、1，一起来看一下。
0: 再送一套毛浴巾的3件组，而且这个是毛巾、方巾、浴巾全部完备，价值是198元，也是100%全棉。我们的这个赠品也在那边实物有所展示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品牌，家里面我觉得毛巾、浴巾其实也是要勤洗勤换的，
1: 没错，
0: 我们给大家免费配了一套。
1: 是的，所以今天整个就是3件大满贯。目前你自己想要换季要来进行一些收纳的话，要开始用春秋被的话，马上把它买下来。孩子上大学，你要给他带到学校里去的话，这条被子特别合适。然后9月、10月有人结婚办喜事的，过节走亲访友的送人，我们还有高端的礼袋，而且还有吊牌的价格，你同样可以今天把它抢下来。
0: 对，我觉得东方购物这么多的一些羽绒被、鹅绒被当中，奈士迪他们家的这个礼袋很漂亮，
1: 是
0: 有拎手的，上面也带着这个吊牌的，关键里面这么饱满蓬松的一条鹅绒被，东方购物唯有奈士迪品牌在我们电视直播大屏渠道做加拿大鹅绒做的很好的鹅绒被。
1: 对，
0: 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11年的真情陪伴，千万用户的真实反馈。
3: 我是奈士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7年前头在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士迪被头，盖到现在。
4: 搿搭搿个被头困了就相当好，盖了海棚看都蛮合适，比较放心嘛。更加侬讲对伐？质量是有保障的。
5: 95高品质羽绒。
6: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士迪的青睐与厚爱。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也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补贴给消费者。
5: 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士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0: 今天在东方购物呈现给大家是一条高端的鹅绒被，高端在哪里？95%的绒子纯度，这个是买鹅绒被大家要关注到的第一个维度，就是绒子的含量、绒子的纯度，还有就是什么绒的来源，这个也是重中之重。我们是加拿大95%的鹅绒哦，加拿大鹅绒，而且是他们那个北纬51度的黄金产绒带过来的鹅绒，
1: 这可不简单呀，每一朵都是稀少珍贵的，而且你到商场当中去逛一逛，走一走，兜一兜，都知道但凡是加拿大的大白鹅，95%的绒子含量，700克或者是800克的被子，2-3千块钱太正常了。那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就是快要过双节了，我们来做这一档也是我们春秋季节当中今天首次来跟大家见面哈，就是要给大家准备好你要走亲访友的，接下来换季温度一降马上要用起来的，要盖上保真，就是95%加拿大进口原料的好的鹅绒被，就是它了，今天的价格超级划算。
0: 我们的表布还是超柔静音的包边，对吧，我们的航缝彩线，包括上面这个花型，其实很有可能你外面可能1000元左右，我们这样一个超柔静音表布你都未必要，贝壳都买得到，因为这个被子我们之前在东方购我们别的一些东贝的产品当中我们也做过这个超柔静音的贝壳，摸到这个贝壳触感体感的观众都觉得
1: 是
0: 这个贝壳太细腻了，
1: 对，
0: 而且有一点点微微，就是跟皮肤那种接触的那个感觉特别的舒服，
1: 是，
0: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奈士迪它是专业做鹅绒贝的，贝壳和里面的绒填充物啊，这两者他们是每一款产品都是给大家精工细作，
1: 对，
0: 也是严格挑选的，
1: 是的，而且呀品质越好的绒它的保暖性越强，这意味着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压得特别厚重，你那个老棉花被可能一层两层你压在身上又湿又不透气，然后你还感觉到特别的重，但是鹅绒完全不一样，我们享受一下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为什么那么的贵，因为保暖性好，700克或者是800克，你就是盖在身上很轻盈的同时特别保暖，
0: 是，已经是有6位观众订购到了，
1: 对，
0: 今天我们可以说在东方购这边常年看我们节目一定知道奈士迪它是一个专业做羽绒被尤其是鹅绒被的品牌，而这条鹅绒被真的不同于以往，因为它是进口鹅绒，哪里的绒，全世界也是受到公认的加拿大鹅绒哦，看我们今天700克800克这个被子这样卷起来就那么蓬松，
1: 对，
0: 因为它就是马上后面可能再过几个礼拜就能够用的一个当季的一个秋被，
1: 是，大家一定要珍惜哦，因为不是说我随便就是1000多块钱的预算在东方购物我随随便便就能够买到一条加拿大进口的95%的鹅绒所填充的被子的，目前只有我们奈士迪，我们是优质的核心供应商才能够拿得到组织得到那么一点点的备货，这个原料太稀少太珍贵了，在秋天在双节快要到来之前我们做这一次直播，无论是自己要用的还是要送人的，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顾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上面我们有一个价格哦，就是以为我们今天现场这个展示的这条我们的被子，上面的吊牌价格大家看一下，是我们今天6尺的3998元，
1: 是的，
0: 这个吊牌你拿到我们被子这个礼单上面给大家是完备的配齐的，
1: 对对，
0: 这个我觉得它这个产品啊，因为是这种参数，
1: 是，
0: 就是它的6尺卖到这个价格其实也不虚高，
1: 没错，
0: 它是秋被，
1: 是
0: 的，厚的一年盖两季的春秋被，然后呢如果你在他们的某猫渠道看到电商网络渠道，确实很多观众说我搜一搜，对不对，我上网我浏览一下确实有优惠，然后在他们的某猫渠道上面这个被子也不会说什么千元出头，他们起版是15985尺，6尺1698，
1: 是的，
0: 已经是比他们吊牌价格便宜了2000多了，
1: 没错，
0: 但东方购物的价格你看右下角11985尺，
1: 是
0: 1298是我们的6尺，
1: 是的，
0: 再比他们某猫渠道足足再便宜了400元，
1: 对，
0: 这个就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省下来的钱，
1: 是的，你收到现货是有惊喜的，因为我们刚才一再的说我们就是要给马上中秋节11小黄金假的时候要走亲戚，然后你是需要可能送人的一些朋友准备的一份礼物，吊牌上面加拿大95%的白鹅绒，在你收到的这个现货的这个水洗标上标注的非常清晰，东方购物就是保真，你在其他的渠道当中你可能1000多块钱的预算到底是不是真的要打一个问号，但是东方购物20多年的品牌，并且奈士迪4代传承60年的羽绒制品的品牌，你送出去就是相当的体面，
0: 11位观众订购到了，这个被子首先可以自己用或者送人都很好，
1: 对，
0: 再加我们现场构成很丰富，还有赠品送，先给大家一个是全棉的一个被套，而且是独立包装， 再加我们今天还有一套毛浴巾三件组，就是两套赠品送给大家，赠品非常的齐全。今天我们感觉是啊，你家里面鹅绒被加贝壳被套贴身贴肤的百分百全棉的被套送给大家。
1: 是的，
0: 家里面你说你要什么，哎，洗完澡之后擦一擦的大浴巾，对吧，裹一裹身体，擦一擦头发，包括毛巾方巾你要带出去，每天比如说洗脸擦脸都可以。这一整套东西是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很难看到能够整体1998和1298拿到的，
1: 而且都是非常实用的东西，并且材质是很好的，不是聚酯纤维的这个一个被套，纯棉的被套送给大家啊，也是纯棉的毛浴巾的三件组啊，你家家都能够用得到的东西，今天1198块钱这个预算，三大件全部带回去了。
0: 对，送礼还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带有到花型的这样一个礼袋，
1: 是
0: 你平时不用的季节可以把它放在里面，鹅绒被的收纳这个也特别的方便。
1: 对，
0: 所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7: 是年纪大了嘛，就讲个羽绒被呢盖了身上呢，就讲只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那么像搿种被头呢，盖了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那么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的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率老高，摸上去觉着软烘烘的。

0: 其实东方购这边一直跟大家讲，上海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特别特别适合盖鹅绒被，比较的湿冷。然后呢，很多观众年纪上去之后，也希望被子盖得比较的轻盈，不要太压身。
1: 是的，而且最近我们也感觉到，好像今年的雨水特别的多啊。那么你想，夏天还好一些，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一场秋雨一场凉。当我们外面的这个气候又潮湿又阴冷的时候，很多的老人家他可能那个房间还是住着朝北的房间，晒不到太阳的。那这个时候用什么样的被子？我们特别推荐大家用好的鹅绒被，因为它就是特别的透气，排湿能力特别的强，不会说吸收了那个水汽湿气之后污在身上，它就是很轻盈很保暖。
0: 你把这种好的球状纤维羽绒啊，包括羽绒当中我们说也分369等绒子纯度更加高的90的95的绒，在市面上卖得非常的贵，再加我们今天是鹅绒当中全世界受到认可的黄金产绒带，北纬51度那边的加拿大的那个鹅绒哦，这个绒其实也会有很多好的品牌，对不对？
1: 是是，
0: 各大的一些羽绒工厂都要去疯抢的。我们的奈士里有这样的品牌实力，能够拿到这样子加拿大的鹅绒，
1: 对，
0: 经过多道的绒的清洗，做到被子里面填充到我们说春秋两季盖的适宜的克重，5尺700克、6尺800克，还有呢，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超柔的一个静音的一个表布，真的有表及里，就是高端，
1: 是的，
0: 就是完备的高品质。但是今天我们价格这么的划算，价格方面其实大家是能够完全放心，因为奈士迪的吊牌价格、电商价格也是清清楚楚的。
1: 是的，因为1198块钱，今天你在东方购物带回去的是700克的我们的加拿大进口95%的白鹅绒打造的一个秋被，所以你秋天可以盖，你到了冬天的时候家里面有地暖有空调的话，它依然可以盖。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加拿大的白鹅绒本身保暖性特别的强，我们会看到很多一些人穿着上万块钱的加拿大鹅的这样的一些羽绒服、羽绒制品，可能里面的那个充绒就是150克、200克已经了不起了，但是它依然能够在严寒的这个外部，然后自由的行走，很保暖，就是因为绒子的质量好，所以才能够起到既很薄、很轻盈，但同时又很保暖。
0: 是的，而这个被子啊，性价比极高，东方购做到了1000元出头，再给大家送全棉被套，再加毛浴巾三件组，打电话抢单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我呢是老适意的，困得还是轻，女着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被头是没的，搿张。底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底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羊，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

0: 哇，这个价格大家哪怕是现在等到后面再过差不多几个礼拜，这个被子能够盖，已经现在外面很多一些专柜的一些鹅绒的一些春秋被已经上柜在卖了。去打打样的话，都会发现1000多买到秋被，如果是700克、800克。很难做到是加拿大95%的鹅绒做填充物的。
1: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我们不论花多少钱，一定要买到真的是好的这个绒才行，否则再便宜的价格，如果买到的是它不保真，不是真的加拿大进口，也没有达到95%的绒子含量的话，你哪怕再便宜几百块钱，那你花了可能都是冤枉钱。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给大家来做到承诺和保证，媒体公信力的平台，包括奈士迪，60年的品牌历史，我们今天带给大家金秋时节，双节快要到的时候，今天推出了1198块钱，让您买到加拿大进口95%的鹅绒打造的秋被。目前东方购物在售所有的鹅绒被当中，只有我们奈士迪给大家带来了加拿大进口95%的白鹅绒。
0: 对，这就是我们说品牌的实力啊。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是加拿大95%鹅绒当中的大朵绒，这每一个字啊都代表着产品的高参数，绒子纯度高，绒的来源好，而且还是大朵绒哦。这个绒每一朵每一朵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这个几大重要的这种品质的保证，造就了我们的被子拿到手蓬松，
1: 是
0: 有厚度，而且是经久耐用的，
1: 是的，
0: 表布给到你高颜值，再加是超柔静音表布，
1: 对，
0: 就是如果你里面的这个鹅绒被填充物啊特别的好，表布如果僵僵硬硬的，对不对？有一些比如说撑了无纺布呀，刷了浆啊，有涂层呀，就是能够让这个被子啊好像闷闷的，里面鹅绒的透气透不出来，那也是丧失了盖鹅绒被选好的填充物的意义了。
1: 是的，你看我们这个真的超级柔，当我摸到它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超柔的静音的面料。
0: 哇，另外收到好快啊，
1: 对，收到现货是有惊喜的啊。你收到的今天你在东方购物花的是1000出头的预算，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你收到的吊牌价格3998就是6尺的，然后呢你要是送人的话，在这边我们的面料信息是一应俱全的，它的原料就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你送给谁？大家看到了这些商品信息就知道它是吃价格的。中秋节你拿上2盒月饼，你送给别人，人家家月饼都吃不完了。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去逛，就是到人家家走亲戚的话，拎一个这个礼袋，那不是够体面吗？
0: 真的，而且我们今天还不单单是裸被，还有赠品送给大家。其实啊，这个价格买裸被已经物超所值，
1: 是的。
0: 但我们送什么？买鹅绒被送被套，而且是全棉的被套。今天我们是尺寸随主品，买5尺送5尺，买6尺送6尺，100%全棉独立包装的一套被套，花型也特别的好看。再加一个毛浴巾的3件组。跟大家讲，这个赠品哪怕你家里面不用，你单独送人也可以。咱们这个毛浴巾也是100%全棉的。
1: 是的，而且这个毛浴巾啊，里面的这条浴巾你打开，它的长度达到了1.4米，是扎扎实实一个标准的一个浴巾啊，又长又宽，裹在身上吸水力超级好。所以每一件单品我们送出去的，今天你不花钱，但是每一件都是我们居家过日子必须要用到的好东西。
0: 已经是有48位观众订购到了，您自己用。金九银十，对不对？家里面后面9月25号中秋节，
1: 对，
0: 走亲访友送人准备礼物，包括家里面如果孩子结婚要置办一些新婚房间东西，或者家里面换一换老旧的一些羽绒被，今天都是出手的好时机。东方购物就是帮大家省钱，打电话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啊，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的。
1: 羽绒被是老适宜的，困了海是轻、绵糯、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被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羽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

0: 家其实每天都会关注天气的变化，对不对？很多观众也是会了解一些节气的变化。我们讲就差不多每年到了九月份左右，对不对？白露节气的，其实后面那个转凉的那个很快的那个温度就会下来了，所以我们很多家里面的一些有未雨绸缪这样一些准备的朋友们，你的这家里面的被子呀，包括那个衣服呀，可能都要做一个换季的一个倒腾了。
1: 是，
0: 被子是寝具大件，很重要。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说羽绒被它是个好东西，但是羽绒被当中它也分为三六九等，它有鸭绒的，有鹅绒的，大家都了解，鹅绒就是要比鸭绒卖得更贵，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就是要图便宜，你可能你感觉到哎，那个可能便宜个两三百块钱，那你买的鹅绒被里面它有没有一些飞丝啊、毛梗啊，有没有掺一些鸭绒或者掺一些化学的纤维啊？我们都不能够保证。做被子它就是一个良心企业，任何一个消费者都不可能我买回去一个新被子直接把它剪开来看里面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买一条新被子要选对平台，东方购物这么好的一个媒体公信力的平台，再加上奈士迪老品牌了六十年的这个四代传承，我们坚守就是只做一件事情，优质的好的羽绒被带给大家。那今天我们就是保证到加拿大进口95%的白鹅绒，5尺700克，6尺是800克。目前东方购物在售所有的羽绒被品牌当中，只有我们奈士迪给大家带来了加拿大进口白鹅绒。
0: 对，如果你知道加拿大鹅绒的品质有多好，你就瞄准了要买一个加拿大的鹅绒做填充物的被子。东方购物这边，你别的品牌不用看了，你就盯着我们这档我们奈士迪的被子来买。而且被子确实也分这个季节，对吧？冬天你要盖冬被，但是在全年我觉得鹅绒被羽绒被当中，春秋两季盖的鹅绒被一年能够盖两个季节，你家里面入手一条是性价比特别高的。
1: 是，
0: 不是盖一季可以盖两季，我们是700克和800克。所以我觉得这种被子能够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再送赠品给到大家，当然大家还可以参加凑单，如果你多图订购3件满3888元再给400积分，那我们的6尺才898，我们的5尺价格才只有798，88位观众订购了，赶紧打电话来电话，对，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真情陪伴，千万用户的真实反馈。
1: 我是奈斯迪的忠实用户了，我十几年前头在东方购物平台买了条搿个奈斯迪皮头，改到现在，
2: 搿个皮头困了就相当好，改了还看看都拿得比较放心嘛。更加侬讲对伐？质量侪保障啊。
0: 九五高品质羽绒，
3: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斯迪的青睐与厚爱。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也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补贴给消费者。
0: 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斯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0: 大家看画面上面这条被子啊，特别的好看，清新淡雅。我觉得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有些年长观众，尤其是家里面女主人哦，审美的眼光都特别的好。家里面买四件套、买被套，对不对？尤其买被子大件这种寝具，颜值很重要。这条被子真的可以说，在我们东方购物这么多好看的羽绒被当中、鹅绒被当中，它都是有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1: 是的，所以呢，接下来你看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十一的这个小长假也要到了，总归会有一些亲戚之间要走动一下、往来一下、聚个会，对不对？总不能够空手去。那送什么东西，其实确实挺伤脑筋的。你说你送一些吃的，一顿饭吃完就完了，就忘记了这条被子。我觉得就是一辈子的情谊，你十年八年总归每一个春天、秋天、冬天都可以来用。
0: 再看看我们今天加拿大鹅绒哦，可能就是您孩子羽绒服里面、鹅绒服里面，对不对？花上万的价格买到的那种哦，白鹅绒填充物。今天我们杯子里面也是加拿大95的鹅绒。
1: 哇，真的，大家是不是好久没有看到这个实验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绒都能够做出这样的效果的。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到它，就是你看一个拳头里面的绒，当我释放出来以后，大大的玻璃缸里面全部都是非常蓬松的。这能代表的是什么？蓬松性好，它的保暖性就好呀。随意我们拿出来几朵绒，大家来看一看。你看它的这个勾连性
0: 啊，
1: 靠的是什么？五指摊开之后，它细密的勾连性，绒丝极其的细密，而且我现在的感受就是没有任何扎到我皮肤的硬硬的毛梗。另外很轻盈的同时，触手就是温热温暖，这个就是到了秋天、冬天，还有春寒料峭的时节，盖上这个羽绒被，让我们感受到的温暖、轻盈，而且柔软，并且它很透气，特别适合我们就是潮湿的这个阴冷的季节。
0: 是，我们说鹅绒被它是球状纤维，
1: 对，
0: 它就是通过一定的蓬松度和立体结构锁住更多的相对静止空气，
1: 对，
0: 用这样一个立体结构隔绝外面的寒气冷气。
1: 是的，
0: 把被窝里面你身体散发出这种暖意呀、
1: 对，
0: 热气呀，牢牢地锁在被窝里面。所以我们有很多年长观众说，我呀年纪大，对不对？我不希望我自己身体有过多的负担。
1: 是，
0: 如果被子很厚重啊，我盖得不舒服呀。
1: 对，
0: 我想盖得轻盈、轻柔又保暖。鹅绒被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哇，你看哪个绒能够这样？我五指摊开竖在这里，它能够相互勾连在一起，而且每一朵绒它的大小非常的均匀。这就是良心企业奈士迪60年四代传承。我们是手工挑的这个绒，先要保证95%，还要手工挑绒才能够保证到它的品质如此之好。所以你买到的无论是700克的五尺还是800克的六尺，带回家好好去享受它吧。钻在里面就是很保暖很舒适的。
0: 是的，再加我们整条被子的表布超柔静音表布，越是绒好，越是绒子纯度高的填充物，表布你要给这个绒啊一定的空间，不能够压缩住它。所以我们这每一格的绒啊，这个表布啊特别的软，不能够是僵僵硬硬的，然后压的这整个绒啊就是平掉了，没有那种蓬松度，它是非常的软，而且尤其的细腻啊，表面还有一点点略微那种轻磨毛的感觉，并且单层物理防钻绒透气，它不是里面刷浆啊、有涂层啊、衬一个无纺布呀，影响鹅绒被的透气性。鹅绒被不仅是盖到保暖干爽透气也很重要，你如果冬天一旦被子如果说可能是一些不好的材质盖的又什么比较的冷，然后呢不保暖，或者房间里面寒气湿气比较的重，被窝里面湿哒哒的黏糊糊的，就是越盖越阴冷。但鹅绒被不是，它是暖烘烘热乎乎，而且特别的干爽，
1: 对，
0: 还不需要怎么打理。如果你买给自己小孩啊，工作很忙的，没时间打理床铺晒被子的，这个鹅绒被就是懒人被，
1: 是
0: 又省时间又给大家节省精力，你就享受它的舒服就可以了。
1: 对，而且东方购物啊，我们就是100%的好评率，买过的朋友他可能是在刚刚入春的时节买过它，然后都来纷纷给我们好评，谁用谁知道。被子我们的预算700克、800克的绒的一条，我们的春秋被、冬被，你1000块钱很正常吧？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我用1000块钱买一条好被子，这个预算很正常。但是1000块钱你能够买得到加拿大进口95%的白鹅绒的被子吗？太难了。东方购物目前只有奈士迪带给到大家这个货源，
0: 是六尺只有最后的五组，而且我们今天六尺只要比五尺多花100元，你家里面哪怕是五尺床没有六尺的被子所用的被套没问题，我们送给大家跟六尺鹅绒被匹配的六尺的全棉被套。然后你外面不太可能说出 多100元的钱能够多100克加拿大95的鹅绒，而东方购帮你做到，再送毛浴巾3件组，全棉被套我们也是独立包装，自己用送人你都可以随心所欲。打电话来，最后14分钟不到的时间，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10年的真情陪伴，千万用户的真实反馈。
3: 我是奈斯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7年前头在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斯迪皮头，改到现在，
4: 搿搭搿个皮头穿了就相当好，改了海穿肯定蛮好的，比较放心嘛。更加侬讲对伐？质量是在保障的。
2: 95高品质羽绒。
5: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斯迪的青睐与厚爱。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也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补贴给消费者。
2: 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斯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3: 我是奈斯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7年前头在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斯迪皮头，改到现在，我觉着老好的，老牌子，质量好。我勿欢喜皮头，阿拉身浪向老重的感觉，打理起来呢也方便，太阳晒晒呢就像新的一样。侬看现在还老蓬松的，勿抱毛。
6: 它又轻又暖又透气。我这个人呢，对温度比较敏感。冷了不行，太热也不行，它的包裹性很好，是被子里边一直暖烘烘的，不湿不潮，一觉睡到大天亮，睡眠好了，身体也好了。
7: 我外面商场也得过，几千块钱是打不下来的，还不知道里面充电的是什么。奈斯迪买的我很放心，价格很便宜，东西又好，我介绍了很多小姐妹呢都去买，他们的这盖得很好，我也买了很多。我今年再想买一床给我家里的老人盖。

0: 我们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三组了，时间还有11分半左右，大家抓紧时间。我觉得如果你对于价格方面有质疑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东方控每一床我们耐士迪的被子都是跟我们平台强强合作联手才谈下来的，
1: 是的，
0: 而且品质不会给大家打折，
1: 对，
0: 绝对是真材实料的95加拿大鹅绒做填充物的。
1: 真的，刚才看到了导演放的这些就是外拍的视频片段，太有感情了，看到了熟悉的老乌总，当年20多年前是他将耐士迪的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上介绍给了千家万户，但是现在你又可以看到我们的顾客说，哎呦，自己买了就是用得很好，所以又要给自己的家人买，还要给自己的父母亲买。那很多的一些50-60岁的一些朋友，可能父母亲已经80-90岁了，他们真的是晚上睡眠的这个质量来讲是很挑剔的，自己又舍不

0: 进口的鹅绒很有必要，你每年可以盖到大半年以上的时间总共。
1: 是的，货源那么的稀缺，你想东方购物有这么多的羽绒被的品牌，但是要拿到加拿大95的白鹅绒，目前只有奈士迪，因为我们这就是企业的实力了。但是我们只能够拿出这些现货来到东方购物双节之前回馈给大家1198块钱，鹅绒被带走，毛浴巾的三件套带走，还有一个全棉的被套带走。因为这三大件组合你带回去无齿为例才1198块钱。
0: 嗯，最后的十分钟不到时间留给大家，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再送一个全棉被套，再送给大家有的毛浴巾的三件组，
1: 是
0: 画面里面所有这些带到我们那个拎袋，很漂亮的一个无纺布的拎袋，配给大家送人吊牌全部完备，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雨季多了嘛，就讲个羽绒被呢盖了身上呢，就讲只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那么像搿种被头呢盖了身上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那么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就讲奈斯迪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搿只面料的老适宜，搿里向呢每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摸上去觉着软烘烘。
3: 羽绒被是老适宜的，困了还是轻、软着、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被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羽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
0: 节目还有7分半，时间、机会、备货都是在一点一点流逝当中的。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很多观众订2组中秋礼物要准备起来，因为差不多9月25号，我觉得中秋节也是我们传统佳节哦。嗯，有很多的朋友家里面串门啊，拜访长辈呀，走动走动呀，要带中秋礼物。其实顾金刚才也想送被子，一辈子的情谊，人家每年盖那么长时间，盖两个季节，
1: 是
0: 心里就是暖暖的，收到你这个礼物，
1: 真的是这样的啊。而且呢，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首先就已经是一步到位了，在目前羽绒界当中，它的绒子的含量没有比95%更高的等级了。嗯，所以你送给谁，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另外，不是说有钱就能够买得到加拿大95进口白鹅绒所填充的被子的。嗯，目前大家就是且买且珍惜，东方购物只有奈士迪在目前的秋天给大家带来了加拿大白鹅绒的货源，绒子还达到了95%。
0: 对，要给大家看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这个是中国羽绒行业品质联盟的羽绒家纺品牌的
1: 对
0: 成员名单，这个里面就有到奈士迪。为什么这份啊品质联盟的成员名单这么的重要？因为作为这个名单里面的成员，必须得做出一个承诺。
1: 嗯，
0: 什么承诺？就是必须要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禁止以次充好、短斤少两、制假售假等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就东方购物所有奈士迪的羽绒被，因为它是这个品质联盟的成员，绝对不可能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咱们说95的绒就是95的绒，说加拿大的来源我们就有报关单证明，说是大朵绒，每一朵绒形态体积就是很大，
1: 是
0: 每一个字都给大家做到了是确凿无疑的。
1: 加拿大进口的白鹅绒的报关单，您此时此刻在直播的时间段都已经看清楚了。嗯，但是你要送人，对不对？
0: 嗯，
1: 送人，我们的被子啊，上面这个喜标是一应俱全的。这个吊牌是奈士迪，跟随着就是你要送给的那户人家，他会拿到手上。当他看到我们这个吊牌的时候，你会看到这边一应俱全啊，这是贵的东西，这是好的东西，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的原料，标得很清晰，价格是多少钱？收到现货的朋友，他就是物有所值呀，3998块钱。真心害怕您抢不到，还有最后的5分钟。如果你错过了这次直播，你说下一次我再等一等吧，看一看吧。很肯定的告诉大家，目前东方购物其他的羽绒供应商品牌不可能拿到今天我们加拿大进口95白鹅绒的原料做这个价格了。
0: 嗯，所以。

0: 大家放心订购，而且我们的品质方面、价格方面、性价比方面，你放一百个心。现在我们的六尺备货即将售罄，没有预约，现货售罄，所有的产品我们可能货号就会要关闭掉，所以珍惜这个机会。最后的四分多钟，画面当中一条大被子，一年盖两季的春秋被，加一个独立包装的全棉被套，再加一个毛浴巾三件组，百分百全棉的毛浴巾三件组，全部三个大件给大家送货到家，还有主品的拎袋附赠到我们这个吊牌，送礼你也很有价值感。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1: 11年的真情陪伴，千万用户的真实反馈。
2: 我是奈斯迪的忠实用户了，我十几年前头在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斯迪皮带，盖到现在。
3: 搿搭搿个皮带困了就相当好，盖了海风肯定蛮好些，比较放心嘛。更加侬讲对伐？质量是有保障的。
1: 95高品质羽绒。
4: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斯迪的青睐与厚爱。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也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补贴给消费者。
1: 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斯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2: 我是奈斯迪的忠实用户了。我十几年前头在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斯迪皮带，盖到现在，我觉得老好的，老牌子，质量好。我不欢喜皮带，阿拉身浪向老重的感觉，打理起来呢也方便，太阳晒晒呢就像新的一样。侬看现在还老蓬松的，不薄毛。
5: 它又轻又暖又透气。我这个人呢对温度比较敏感，冷了不行，太热也不行。它的包裹性很好，是被子里边一直暖烘烘的，不湿不潮，一觉睡到大天亮，睡眠好了，身体也好了。
6: 我外面商场也都过，几千块钱是打不下来的，还不知道里面充电的是什么。奈斯迪的买的我很放心，价格很便宜，东西又好。我介绍了很多小姐妹呢，都去买，她们的都盖得很好，我也买了很多。我今年再想买一床给我家里的老人盖。
0: 最后的两分多钟，我们五尺还有最后的五组，另外一个六尺即将售罄了。我还在问顾金能不能再给我们品牌方再争取多加点货，真的
7: 加不了，加不了。
0: 羽绒是进口过来的，
7: 对。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大家来看一看，近三年当中每一年都在连续着翻着跟头的在涨价，而且货源特别的稀缺，所以能够首先有这个原料已经很不容易了，更别说价格了。今天我们如果说减掉两件赠品的话，你想想看，全棉的被套自己要去买一个多少钱，然后全棉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毛浴巾的三件组，你自己也是要用的，你要是减掉这些赠品的话，真的是今天太划算了。
0: 这个价格我觉得你先订购下来，再到外面去打打样，逛逛专柜，网上搜一搜。关键你要知道，加拿大大朵的95的鹅绒哦，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高端鹅绒被的一个原料，一个填充物。所以在东方购这边，顾金也一直很有自信的讲，奈斯迪在做，奈斯迪作为东方购我们电视直播大屏的这么多的羽绒被品牌当中，唯有它有品牌实力拿到加拿大鹅绒。你跟自己的孩子了解一下，加拿大鹅绒做的那个鹅绒服哦，外面卖的价格超级的贵。
7: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保真，这是前提。一定是要相信大品牌，然后你拿回去，你盖着这么好的羽绒被，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呀，你都是可以用它来盖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觉得这样的春秋被，这样的构成，送全棉的被套，再送一套毛浴巾三件组，以及我们的价格1200元都不到，1300元都不到，就是大家出手的好时机。订购吧，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还有呢主品的拎带，我们也有到完备的吊牌，上面价格显示清清楚楚，3000多以上，外面只能够买到被子，没有任何的赠品。订购起来，服务热线是0215119900。

见离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吴越照我影，送我至善溪。这里是三江汇聚的地方，这里是百年越剧的诞生地。漫步大佛寺，看看千年石窟，聆听山水禅音，走走崇仁古镇的青石板路，看看明清老台门赞客的历史，逛逛越剧小镇，喝一杯茶，欣赏清音回荡。嵊州的美食同样令人垂涎，皮儿薄多汁的小笼包，汤鲜味美的炒年糕，醇香劲道的炸面，从街头小摊到百年老店，每一口都是地道风味。嵊州地标型建筑，嵊州开元名都大酒店，房间内即可俯瞰全城美景，酒店设施齐全，恒温泳池、健身房、棋牌室，更有众多网红打卡点，您可以尽情拍照。此次为您推荐3天2晚度假套餐，套餐包含开元大床房或双床房、双人自助早餐，周一至周五中式双人套餐，周六周日升级为双人自助晚餐，首日欢迎水果。套餐包含2名成人及1名1.2米以下儿童来嵊州，品山水诗韵，听越剧清音，向舌尖盛宴，感受千年古城的悠然与活力。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嵊州啊，它是在浙江省的东部，在那里呢是粤剧之乡，也是世界的著名的茶乡。我们说看粤剧、逛古镇、吃碳水、看山水，那边呢除了是历史文化名城之外呢，也是中国的小吃名城，有100多种的小吃。那今天带你入住的是嵊州的开元名都的酒店，我们的套餐内容也特别的划算。现场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开始呀，青青已经跟我们介绍了嵊州有这么多的一些美食和美景，还有那么多的人文和故事值得我们一去的同时，开元系列的酒店在浙江范围之内赫赫有名。东方购物的3天2晚的开元系列的酒店的套餐基本上都是1299的价格，1199的价格。开元系列能做到3天2晚1000元以内，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多多囤券。
1: 是的，而且开元呢也是品质的保证。
2: 是，
1: 来看一下，从上海到嵊州坐高铁的话，大约是1小时40分钟，然后呢打车大约10分钟就可以到酒店。如果是自驾的话呢，大约3个小时的车程。
2: 是的，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就是嵊州的开元名都啊，它地处于就是一个中心的位置。
1: 是的，
2: 旁边呢就会有这个吴越广场，还有宝龙广场，所以它的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并且它是190米地标性的建筑哦。
1: 对的，对的，客房的落地窗可以俯瞰全城，你可以看到它特别的高。
2: 对，
1: 旁边的话几乎没有什么同样高的建筑物了。
2: 是的，
1: 所以真的是俯瞰全城了。
2: 嵊州来讲，它是特别高档的了，没有比它更高的建筑了。
1: 对的，真的是的。然后我们的酒店大约出来车程10分钟就能够到东前街，

0: 是一条有到千年历史的街，然后现在呢是网红美食街，你看灯光璀璨，晚上也可以去逛一逛。
1: 是的，另外呀，嵊州的当地人还给我们推荐的就是这个富豪街，也是距离我们酒店车程就10分钟左右，所以这两个都是美食街呀，有很多嵊州的小吃，我们每天可能都会要吃的早餐，这个嵊州的小笼包，
0: 对
1: 的，大家都太熟悉了。
0: 是的，
1: 还有像糟肉的一些年糕，然后你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0: 各种的年糕，多方购之前有卖嵊州的小笼包，它是老面发酵的，
1: 是，
0: 然后在当地还有一个口味就是豆腐小笼包，
1: 哦，
0: 里面是豆腐的，反正那边呢据说小吃有到108种。
1: 是，
0: 那么我觉得光在酒店吃不尽兴，我们还可以去东钱街和富豪路。
1: 是的，像这个炸面我们也没有听说过，
0: 没有，炒炸面，
1: 哎，是的，还有麦和饼，这些都是没有听说过的，
0: 豆腐包，这个就是豆腐包。
1: 所以青青刚才一开始就说它是这个小吃的王国，对吧？
0: 对，
1: 碳水之都，
0: 对，
1: 你到了那儿去你就真的是能够各种小吃都去尝一尝。
0: 3天2晚呢，不减肥，对吧？不控制体重，尽情的去畅享美食。
1: 是的，
0: 因为你吃完美食之后可以去走路。这个呢，就是距离我们酒店车程也就10分钟的嵊州的城隍庙，里面是去看这个砖雕、木雕，
1: 对，还有石雕。另外，它也被称为的就是西山第一楼。你进去了之后呀，有"西山第一"这四个大字，是当年朱熹所题写的，所以非常的有人文和历史。
0: 是的，还有那边也是王羲之的故乡。
1: 是的，所以你想呀，书圣故里，
0: 哎，
1: 他最后就是晚年隐居的地方就是嵊州，所以这里一定值得一看。城隍庙里面也会有古戏台。
0: 是的，
1: 曾经就是有一些粤剧名家也都在那里登台演出过。
0: 是的，然后大约半小时您可以到的是崇仁古镇。这个古镇呢，它没有被过度的开发，保留着原始的一个风貌，被称为是一个活着的这样的一个古镇啊。
1: 是的，
0: 千年古镇。
1: 对，里面特别著名的就是这个玉山公祠，所以非常的有历史人文的典故。它是一个裘姓的大家族，你会看到它就是户户相连，但是又家家独立。它的这个老台门啊，都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但是又能够保持每家每户独门独户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0: 是的，一砖
1: 应该去看看，
0: 都是诉说着历史的。
1: 对，
0: 然后大约半小时的车程，除了看这个千年古镇之外呢，还能够看到新昌大佛。
1: 哎，
0: 那边呢也是著名的茶乡。
1: 对，新昌大佛也是太有名了哈，大家一定要去看，里面还会有一个卧佛的这个场景，还有包括很多的磨牙石刻，也是一些就是像前一段时间热播的九重紫，它就在里面有取景过，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景色。所以你想，距离我们酒店其实车程
0: 半小时
1: 的地方，
0: 对的对的。然后距离半小时的话，还有到粤剧小镇，像明星啊陈丽君就是诞生于这个地方的，就是在这个嵊州的。
1: 是的，
0: 之前就是过年的时候那个电影大家看了没有，镖人，
1: 是的，
0: 就是吴京和陈丽君，
1: 对，
0: 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感人。然后陈丽君她就是一名粤剧演员，
1: 而且她不定期啊也会在这个粤剧小镇来进行演出。是的，并且呢像这个粤剧博物馆你也能够了解到，就是粤剧它从田间山头的小调，如何经过百年的历史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二大戏剧的剧种。
0: 对的，
1: 里面有很多的戏服道具都是能够看得到的。
0: 是的是的，包括像那个明星啊陈丽君，她是女生，但是她演的是那个小生，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是去探访到了粤剧之乡，世界著名的茶乡，包括也被称为厨具之都，那边也生产厨具，
1: 还是领带之都，全球80%的领带都是来自于嵊州。
0: 是的，
1: 那另外我们车程40分钟就到了风光秀丽的这个新昌川沿19峰了。
0: 是的，所以呢大约10分钟半小时40分钟都有各个地方可以去看。然后就来说一下我们的酒店的套餐，首先是两晚的房间，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这个两晚的话是1516元，然后我们包含了双人的自助的早餐2顿，352元。周一到周五呢，我们给大家在四季轩的中餐厅给大家一顿双人的套餐，一顿午市晚市都可以选。那如果您在周六到周日去的话，免费 升级为酒店的双人的自助的晚餐一顿。哇，像这个的话也有特色。你一到五去的话，导演跟我说他去拍的嘛，这个套餐里面都是嵊州的一些特产，嵊州的一些特色的美食。
1: 对，
0: 然后当然了，自助晚餐的话别提了，那款式啊东西就更加的多了。
1: 是的，另外还没有结束，到这还有双人的下午茶一份是要带给大家的。
0: 是的，还有客房的首日欢迎水果一份，然后酒店有恒温的泳池、健身的中心，我们都是可以免费的使用。
1: 那门市总价就高达了2402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的特惠价格是
0: 999，在1000元以内啊，
1: 是，
0: 而且是两位大人加上一位1.2米以下的儿童，有效期时间就特别长了，应该是我跟顾老师做到现在时间最长的，
1: 是的，
0: 能够到2027年的12月30号，
1: 而且周末不加价，周六周日我们强烈推荐大家就是周六周日去，不仅周末不加价，还给大家升级到自助餐，
0: 是的。法定节假日呢，我们咨询酒店，然后在专属福利订购两套以上的，我们送了棋牌式的畅玩。
1: 哇，真的是没有不去的理由，价格很实惠。另外，嵊州这个地方又是粤剧之乡，有那么多好吃的，而且大家一起去玩的话，还两套起订的话，还能够无限畅打棋牌
0: 式，是的，
1: 是江景的。然后是落地玻璃窗的，环境极好。
0: 是的，关键是能够到2027年的12月30号。
1: 是，
0: 所以这样子的话，你等于是横跨了春夏秋冬，你随时也可以退，过期了也可以退。
1: 现在就是放放心心的，先把这个券囤下来。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欢迎大家来到嵊州开元名都大酒店。如果您是从上海自驾过来的话，大概是3个多小时的时间；如果是坐高铁的话，在高铁站车程15分钟左右就可以来到我们的酒店。酒店呢，位于嵊州的三江汇合之地，它是嵊州和新昌的最高楼，也是地标性建筑，更是当地老百姓啧啧称赞的最好酒店。来到我们的酒店啊，您一定要穿得美美的，因为这儿处处都有网红打卡的景点，比方说像这个旋转的楼梯啊，还有很多鲜花的装置设置啊，真的是在这儿就会让你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嵊州啊，还是著名的围棋之乡，所以啊，在我们的酒店大堂，您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艺术的装置设置，后面的竹子上刻着的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棋谱，喜欢围棋的朋友也可以来这儿研究一下啊。在我们酒店的入口处啊，就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清凉驿站，让我觉得特别的贴心，不仅可以让你喝上一杯柠檬水或者是矿泉水，还有包括像创可贴啊、风油精啊、防蚊贴啊、碘伏棉签等等。我现在正在我们的房间里啊，此次我们的行程当中，房间是可以有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的选择的，每一个房间差不多都是32平米左右，床垫呢是舒适的知名品牌喜临门，再加上是康乃馨的被子，而我们的枕头啊，可还有枕头菜单让大家选择，每一个房间都配备着有一个大浴缸，所有的一些卫浴设施都是由知名品牌科勒为大家带到的。不过走到这个房间，最让我喜欢的就是在很多细节之处彰显了宾至如归的感受，比方说啊，我们会有像耳塞啊、眼罩啊、一次性的马桶垫啦、一个浴缸罩啦，还有包括女士的卸妆液啊等等，每一位入住的宾客都还会在第一天拿到我们的欢迎水果礼。我们此次入住的房间啊，都是从26楼起跳的高空美景房，而且房间的透光性特别好，您看啊，即使在浴缸里洗澡，您都可以看到嵊州的新老城区的美景。当然我正在想象，如果是晚上的话，还能够看到夜景。不过酒店还是很保护大家的私密性的，如果说啊，不希望有这样的透光，雾化玻璃就可以让您在这安全安静的好好的泡澡享受啦。酒店为大家提供的设施啊也非常的齐全，包括像游泳池、健身房、棋牌室一应俱全。当然啊，特别是我们的棋牌室还是临着江的景观房，所以来这儿的话可以放松放松，也可以放空放空，更是如果会游泳的话，一定别忘了带上游泳衣哦。
3: 从开元名都酒店驱车3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我身后的大佛寺。要知道，这所大佛寺可是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里面有一尊坐高16米的石凿弥勒佛，更是被誉为是江南第一大佛。这座公园啊，还是国家4A级公园和国家地质公园，在这儿 一佛一山一窟一岩，历史与自然的完美结合。走进大佛寺啊，就能看到我身后这个气势恢宏的瀑布，而在瀑布的上方就是这里很有名的卧佛殿，上面有很多的石雕的佛像，包括还有一尊大卧佛。我现在正位于大佛寺的佛心广场，而我身后这个宏大的佛字啊，就是弘一法师留下的墨宝，这儿还留下了很多历代的文人墨客的墨宝和名句，真不愧是一座千年古刹。看看这石砖，看看这黛瓦，无不透露着武侠剧般的历史斑驳感。那当然啊，这儿可是很多著名的武侠剧的拍摄景点，您在这儿不妨找一找有没有你熟悉的一些名场面。从我们的酒店啊，过完嵊州大桥，步行15分钟左右就可以来到我身后的东前街。其实啊，东前街历史是悠久的，因为早在千年前，这儿就是嵊州的老城区之所在，所以现在在这儿啊，也是仿古的建出了我们的古城门、戏台，还有当时复原的老城区的一些街巷的风景，一起浏览一下，看看当地的烟火气的样子吧。离我们酒店大概1公里左右啊，这里当地著名的富豪路。不仅出了这个名字您要来一来，这可是当地特别知名的小吃街，必点的小吃之一啊，就是我面前这个手工薄皮汤包，这个是豆腐馅儿在当中的。除了蒸的，还有像这样带着汤水的手工汤包，这个炒炸面，今天这家店里的知名的非遗传承的炒年糕。不过啊，吃着经典汤包的同时，一定还要配上这儿地道的鸡汁羹，哎呀，每一样都好好吃。提到嵊州啊，不得不说的是，这里是中国知名戏剧粤剧的发源地。而如果您来到嵊州的话，一定要来到这儿的粤剧小镇以及小镇自带的粤剧博物馆来了解一下。不仅可以走走小镇，看看周末有没有遇到粤剧的演出，更可以在粤剧博物馆当中了解一下粤剧自古以来的悠久历史。从我们的酒店啊，驱车3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著名的江南千年古镇崇仁古镇。这所古镇啊，诞生于北宋年间，距今已经有1700年历史了。古镇所遗留下的更多也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包括啊像牌坊啊、庙宇啊、祠堂、民居。当然，这里很出名的还有一座从明万历时期建造以来的古戏台。所以您来到这儿的话，一定要细细的品，慢慢的走，仿佛啊就是在和历史进行着对话。
0: 啊，我们这次推荐呢是嵊州的一个开元名都大酒店。我想东方购物的很多观众知道嵊州是源自我们卖过嵊州的小笼包。很多人去绍兴的时候，在那个就是休息站加油站的时候，可以看到嵊州的小笼包。那还有很多观众说，哎呀，嵊州这个地方可能没有去过，它是属于浙江省的东部，是隶属于这个绍兴管辖的一个地级市。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嵊州的中心位置的开元名都大酒店啊。现在我们给大家看到画面当中就是周六周日，不但不加价，还给您升级到我们的自助晚餐，非常的丰盛，因为它毕竟是开元出品的。
0: 是的，然后呢，我们是不加价的，就是你在周末去的话，我们是免费升级为这样的一个自助餐。
1: 是的，
0: 所以呢，在门口10分钟左右，像东前街富豪路有的各种的小吃，然后呢，你在周末去的话呢，我们除了早餐，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自助的晚餐。当然，您在1到5去的话呢，我们是也有到嵊州的特色美食给到大家。
1: 是的，所以你看，如果是周六周日去的话，我们就是老人家，然后包括我们的中年人，再加上孩子，大家一起去玩，在那度个假的话，非常的合适哈。这个自助晚餐来讲，就可以吃回本了吧？有海鲜，然后有烧烤，一应俱全的呀。毕竟它是属于浙东的一个地方，所以里面的海鲜还是很好吃的。
0: 是的，所以999我们是3天2晚，您除以3天，再除以3个人，平均到每天的花费真的不多的，
1: 对，就100来块钱。
0: 对，
1: 所以你想能吃和住，还有下午茶，还有2个晚上开元名都的这个房间，我们的房间都是35平方左右的，并且都是在26层以上，因为整个开元名都它有190米，就是属于我们嵊州 没有比它更高的建筑了。我们说无论你是年底你要登高一下，你感受要讨一个好彩头，
0: 对，
1: 那我们就住在这个开元名都，
0: 是的，
1: 它是三江汇合的地方，江景也是非常漂亮的。
0: 是的，包括那边的梅干菜，因为绍兴的梅干菜很出名，所以我们有嵊州的菜干饼，还有刚才画面当中那个叫麦盒，有点点像杂粮鸡蛋饼，还有崇仁的炖鸭，那边的鸭子很有名，
1: 是
0: 最有名的是嵊州的小笼包，有豆腐馅的和这个猪肉馅的。现在画面当中是我们酒店的早餐，然后很多嵊州有名的小吃在早餐里面你也可以找到，
1: 而且都是新鲜出炉的。
0: 是的，
1: 像我们在上海，我们早上的餐桌上吃到的这个嵊州小笼，可能都是一些就是冷冻过的，对吧？你在开元名都，你就是尝一尝那个新鲜的，
0: 对的，
1: 肉汁。包括它的那个整个的口感的鲜香味，
0: 对，
1: 哇，我觉得一定要相信开元名都啊，我们的这个厨师太好了。
0: 对的，然后现在这些画面就是我们酒店的设施，大堂呀，它的漂亮的这个楼梯呀，你都可以去打卡拍照的。然后还有酒店有很多这个贴心的一个设计，什么卸妆巾啊，好像泡澡袋呀，马桶罩啊，你都能够问他们要。
1: 而且每一个房间我。

0: 都会有这个独立的浴缸，然后你吃的太多了，想活动一下的话，我们的中青年朋友，你看健身房也是一应俱全的。
1: 棋牌室，我们订两套以上赠送畅玩棋牌室的畅玩，
0: 这个太豪气了。目前我们在东方购物啊，可能都是送你4个小时，有的时候可能送2个小时棋牌室，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嵊州的开元名都，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谈下来的这个价格，但凡两套无限畅打，
1: 是的，
0: 江景房的落地窗户，景观又好的棋牌房，
1: 是的。然后呢，像在它的春天和秋季的话，是一个比较适宜的时候。你要看那边的瀑布的话呢，在6到8月的风水期可以去，因为我们的有效期倒是2027年的12月30号。
0: 是的，而且你看酒店还是很新的，
1: 对，
0: 22年左右，
1: 新开年，
0: 对，
1: 新开业的一个酒店，是的。
0: 然后呢，每一个房间当中给大家就是准备好的是6瓶矿泉水，非常充裕了。在这个房间里面烧烧水、泡泡茶，6瓶矿泉水呀，我觉得真是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
1: 对，6瓶喝完还能够随便要。
0: 是的。
1: 然后呢，到达的当天还有到首日的一个欢迎水果，这就是我们这个套餐啊。先来看一下我们到嵊州的时间，像上海的虹桥站，然后到新昌站的话呢，是大约1小时40分钟，从我们的高铁出来打车10分钟可以到酒店，开车过去的话大约是3个小时，因为它是属于浙江省的这个绍兴这一块的。
0: 是的，而且我们看一下这个酒店，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处于市中心的地带，商业配套一应俱全。另外你看它整个周边没有比它更高的一个建筑了，
1: 是的，
0: 特别出挑。
1: 是的，它呢就是属于嵊州的地标建筑，高是190米，可以俯瞰全城。然后它也是新开业的一家酒店。
0: 对，
1: 还有10分钟，车程10分钟左右，距离酒店东前街和富豪路这两个的话，都是网红美食街，本地人去吃的小吃街。尤其像这个富豪路的话，它是当地的早餐界的顶流。像年轻人去，像我的话，可能那个酒店的自助早餐可能睡过了没去，你就可以去这个地方啊。当然你是时间睡过了，那边早餐可能也没有。好了，然后反正这两条的话，你是能够吃到网红的美食的，嵊州当地的名小吃。你在酒店吃的不过瘾的话呢，就推荐大家去东前街和富豪路，然后10分钟左右，你吃完了吃饱了，对吧？同样这个地方，
0: 对，
1: 还有的嵊州的城隍庙，你可以去祈福，在里面可以看到石雕、砖雕和木雕。
0: 对，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车程30分钟啊，一定要去打卡一下这个崇仁古镇，因为它太有历史了，1700年。你到了那个地方，你的心完全就会静下来，因为它没有那种商业人造的氛围的喧嚣，
1: 对，
0: 是的，非常的安静，而且保持着就是明清时代的那些的建筑，古的老的台楼也好，还有包括那个雕花，刚才木雕、石雕、砖雕，在这个家家户户的窗户上、门上面，你依然能够看。
1: 是的，
0: 里面特别有名的玉山公祠，还有它一个带有藻井的戏台，都是值得去看的。
1: 是的，新昌大佛也是开车大约半小时。
0: 是，
1: 东方购物之前卖的茶叶就是出自于新昌这个地方的。
0: 对，
1: 所以呢，嵊州它是世界的著名的茶乡和粤剧之乡。那说到粤剧，那里有粤剧博物馆，还有到粤剧小镇，著名的粤剧明星陈丽君就是出于这个嵊州的。他演过什么电影？就是《镖人》，可能年纪大的叔叔还没有看过，就这一次的年度的那个年底的贺岁片非常的好看，陈丽君演得非常的好。
0: 对，那其实她作为一个青年一代的演员来讲，在综艺节目《浪姐》，包括像在电影当中饰演女主，也都是以她的身份将粤剧推广向更大的人群啊。
1: 是的，
0: 那我觉得我们的长辈朋友们到这个粤剧之乡的这些博物馆小镇当中去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
1: 是的，
0: 哇，我觉得也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1: 是的，是的，所以在嵊州的话，就是看粤剧、逛古镇、吃碳水和看山水。山水的话，你在4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这个新昌的川岩十九峰，它被称为是浙东的张家界。
0: 是的，也是江南的小丽江。
1: 是，
0: 并且呢，像《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都是在那边取景的。
1: 是的，所以它的风景也是非常的美丽。你要看雨水的话，比如说你在明年的6到8月风水区的时候去看到那里美丽的这样的一个山水啊，然后金秋十月的话，真的是特别适合去。
0: 是的，
1: 然后刚才我们说到嵊州也被称为是中国的小吃名城，它的小吃竟然多达了108种，这个你在网上都能够查到的。
0: 对，
1: 比如说豆腐小笼，嵊州小笼包呢，在我们东方购物卖的是那个肉包，老面发酵，而这个豆腐小笼挺特别的，它就不是老面发酵了，它是那个薄薄的皮儿，但是里面装的是豆腐，
0: 而且它是锅贴的底儿，还脆脆的，也特别的好吃，
1: 好想去吃啊！
0: 是的，
1: 我觉得对于像牙口不好的老年人，这个豆腐嘛，软软的、嫩嫩的，
0: 都能吃的。

0: 了的哈。另外你看像芋饺，你看像芋头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很健康
1: 的
0: 食材，
1: 也是要做成
0: 芋饺。对，然后像鸡汁羹又是很鲜美的，对吧？包括这个米果嵊州炒年糕，哇，年糕在嵊州可以玩出不同的花样，
1: 有无数种的炒年糕。
0: 是的
1: 啊，这个也是的，崇仁年糕饺也是跟年糕有关的。羊骨头，你冬天去的话，羊骨头在那边是非常的有名。
0: 对，
1: 这个是菜干饼，梅干菜做的，因为绍兴的梅干菜有名嘛。还有这个是崇仁炖鸭，这也是当地的特色。这个我没有吃过，炒炸面，
0: 对，
1: 榨菜的榨，
0: 很多人都是听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就是在嵊州，它就是特色，一定值得一尝啊。还有嵊州的麦
1: 盒饼，这个在我们酒店的早餐也能看到，
0: 脆脆的，酥酥的，哎呦，太好吃了。所以你看到画面当中的，有的呢，你就可以在我们的酒店的早餐里面吃，有的呢，你就出门10分钟车程到那个东前街的小吃街，再到富豪街的小吃街，
1: 对的，
0: 你安排好时间，空着肚子去，
1: 是
0: 一定让你满载而归，关键消费还不贵。
1: 哎，对的，我们的屏幕有限，只能放12张照片，
0: 是，
1: 但是那边的小吃有108种，对不对？很夸张。
0: 对，
1: 我们的套餐来看一下，首先是2晚的房间，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然后双人的自助的早餐2顿。1到5呢，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4季轩餐厅当中有一套中人的双人的这个套餐。
0: 关键就是什么？周六周日我们不加价，同时还免费升级酒店的双人自助晚餐。这一顿现在目前订购速度特别快，大家都在占这个席位的名额，因为毕竟房间数量是有限的，
1: 已经告急了，
0: 对不对？现在目前订下来的朋友打电话订的都是周末的这个时间。
1: 对的，然后我们还有双人下午茶送给大家和首日的欢迎水果，酒店也配了恒温的泳池、健身中心，然后您订2套的话，我们也送棋牌室的畅玩，2个大人加上1位小孩，1.2米以下的只要999元。
0: 现在就是大胆的、放心的先来囤券，因为我们超长有效期不是说今年年底，是到2027年，明年的12月30号，接下来还有一整轮的春夏秋冬四季，总有那么一个周末，总有那么一天，你想要出游的心情有了，约上朋友一起出发。
1: 是的，周末是不加价的。如果你要在周六到周日去免费升级自助餐，但是记住一定要提前1周预约，因为导演跟我说，你要不提前1周的话，就可能约不到。
0: 是的，现在抢购特别快，就在于周末不加价，并且它是开源名都的系列，做到1000元以内，而且2套以上无限畅打我们的这个棋牌。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入住嵊州的开元名都酒店啊，要从自助早餐开始您的一天。我浅浅逛了一下，不管是经典的一些中式早餐，或者是西式早餐，这里是应有尽有，特别的丰盛。因为他们到了2/3的时候就会进行迅速的补给。嵊州经典的古早味早餐是要从碳水开始，比方说我这里身后的菜干饼，还有这个麦盒饼，都是有我们的员工亲自为大家来制作的，所以真的是很经典，一定要尝一尝。这个麦盒饼啊，有那么点像我们传统吃的煎饼，不过它呢更薄一点，更脆一点，而且里面夹着薄薄的鸡蛋，好香啊。哇，我们的自助早餐感觉就像在地道的烟火气十足的市集里面，特别经典，还包括我们嵊州当地的这个包子啊。说这个小笼包的话，我们今天就有4种给到大家，不仅有我们最熟悉的传统的这种薄皮小笼包，还有包括是发面系列，这也是当地特色，肉包子、素包子。如果您爱吃辣的话，这还有辣味的，一定要浅浅尝一尝。炸面看着有点像粉丝啊，一定要尝一尝。那除了炸面之外，还有炒年糕是不错的。您来这儿一定要准备好被碳水轰炸哦，一起开吃吧。如果大家是周六周日入住我们的开元名都大酒店的话，那我们的套餐当中还包含着自助餐。不过陈薇要温馨提示大家啊，我们酒店的自助餐特别的受欢迎，很多当地的居民都会特地来这儿吃。为什么呢？我看了一下啊，发现真的是食材非常的新鲜，都是当天为大家采购的。第二呢，就是种类特别的丰富。第三就是应有尽有，家人、老人、孩子、小孩都能够满足到。说种类的话， 发现海鲜类就太丰富了，像我面前的包括刺身啊，就来有七八种，还有包括寿司，就有十来种。除了海鲜之外啊，肉食类也是很丰富，像土耳其烤肉、西式美味的美式烤肉。除此之外，还包括我们很多中式经典的热菜，以及嵊州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面类、碳水类，让大家来选择。今天我们还给到大家带来了丰富的甜点、冰激凌以及七八种以上的水果。不过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在这里酒水畅饮，你爱喝的像王老吉啊、可乐啊、雪碧啊、椰汁啊、元气森林、哈尔滨啤酒。最重要的就是一定一定，如果您真的要周末来的话，酒店预告我们提前七天以上来预定才能够订得到这个位置。
3: Is your the first time to stay in this hotel?
4: No.
3: No?
4: No. So 11 times.
3: Why did you choose this hotel again?
4: I work with the suppliers in China.
5: 他说是很漂亮的，那是不一样的地方都是很漂亮的 ，hall 啊什么的都很棒。那房间也是很舒服，
3: 房间舒服，
5: 很舒服。还有，因为在你们在旅游，很多餐厅吃的东西都不一样的。啊，他很喜欢的中国菜，
3: 菜干饼，
6: 菜干饼。
4: Yeah, I love it.
2: So fresh, right?
4: Yeah. 就特别好，特别有理想。因为阿拉不是廿八楼嘛，特别好看起。嗯，
7: 搿搭用个物事啦、服务啦，感觉哪能？
4: 蛮好，蛮满意的。还有房间里向就搿种矿泉水了啥对伐？阿拉两个人对伐？有得六瓶对伐？就蛮欢喜的。你们上头吃，侬看，哎，物事的应该讲老丰富的，最好的。
7: 嗯嗯。
4: 最好的，因为我也是，这就是我是宁波人呀。
7: 侬宁波人是吧？平常个老
8: 多。哦，老好。
7: 细节高头跟别个酒店不大一样。
8: 哎，不大一样，特别好。阿拉跑的地方也蛮多啊。嗯。觉得是倒好。搿搭服务态度还好。老好。
7: 那侬欢喜月结才到搿搭来嘛？
4: 哎，阿拉欢喜月结。
9: 就讲蛮，哎，老清爽的。
7: 嗯。
9: 对吧？在服务性呢，就讲现在老到位的，对吧？态度老好，首先要态度好，侬啊对吧？哎，侬出去也会得跟侬打招呼，一进来也跟侬打招呼，侬对吧？心情老愉悦的，侬啊对吧？
1: 好，刚才呢是我们采访了一些顾客，他们对这个酒店的评价很高。嗯，然后这个呢是我们酒店周边的这样的一个景点，这个是距离酒店车程大约十分钟的嵊州城隍庙，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地方，
0: 而且上面还会有一个大大的卧佛。嗯，所以你到了那儿以后呢，你还，那边也会有一个大的古戏台啊。嗯，其实真的嵊州它就是一个
1: 粤
0: 剧之乡，你处处都能够就是感觉到这个吴侬软语的这个粤剧清音，同时你也处处都能够看得到木雕、砖雕。
1: 对对对对对的，除了刚才的城隍庙，包括这个崇仁古镇，
0: 是
1: 你都能够看它千年的砖雕、石雕和木雕。这是一座活着的江南的千年古镇，
0: 对，
1: 没有被过度的开发。
0: 因为嵊州它也被称为了围棋之乡。嗯，其实我们有一个中国的世界围棋冠军，马小春，他就是来自于这个崇仁古镇的。所以你到了这个嵊州啊，你会感觉到它离我们那么近，但好像又那么远。竟是因为高铁1小时40分就到了。远可能我们不给你介绍，你可能不太了解它。但是我们餐桌上的小笼包，你喜欢的粤剧，我们男先生们带着的领带，其实很多都是出自于嵊州的。
1: 对，还有我们喝到的茶也是来自于嵊州的。
0: 是的，
1: 它是世界著名的茶乡。这个就是古老的这个粤剧的演出台。
0: 是
1: 昆剧演员那个陈丽君就是来自于嵊州的，王羲之的故乡也是嵊州，还有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渔光曲》的作曲者任光，他也是来自于嵊州的。
0: 是的，所以呀，真的我觉得嵊州啊值得我们去打卡，就是因为我们对它很陌生，但是又有那么多的美食。又有那么多的历史和人文，还有一些典故，还有我们喜欢的粤剧。还有那么漂亮的川沿十九峰，被称为了浙东的这个张家界，以及江南的小桂林，
1: 是
0: 就是这个地方。所以那么多的地方在等待着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1: 对的， 又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小吃名城，小吃多达了108种，所以到那边的话真的要带上两个胃了。那建议大家吃饱了之后多走走路消消食，继续吃。
0: 对，你看祈福嘛，我们肯定是很多年长的朋友都会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无论你是要去祈福的，你是要去赏美景的，你是要去吃美食的，还有包括就是家庭聚会，
1: 对，
0: 或者老朋友们大家一起组团去的，下午的时候酒店送了我们的下午茶，女士们可以聊聊天谈谈心，男士们先生们可以就是到我们的棋牌室，
1: 棋牌室畅打，
0: 是的，订两套吧，我们就送给大家无限畅打的这个棋牌，这可不是所有的三天两晚的套餐里面都能给大家送
1: 的。然后慎州呢，它是属于

0: 绍兴的，浙江省的东部属于这个绍兴的，所以呢大家很多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也非常喜欢这样的江南水乡，
1: 是
0: 又是千年的古镇，然后我们的有效期呢到2027年的12月30号，所以你不用急着约，
1: 对，
0: 你一直到明年的年底都可以随时去。
1: 是的，关键住的特别好，嵊州开元名都大酒店是在嵊州的中心位置，
0: 是的，
1: 并且都是26层以上的这个高度，你就是登高，在年底的时候我们住一住这种高层的感觉，
0: 是的，
1: 它是三江汇聚，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的这个灯火景观都是非常好的。
0: 是的，开元名都，首先开元两个字就是品质的保证啊。然后呢我们的酒店的套餐来看一下，两晚的房间您可以选择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这个要价值1516元，双人的自助的早餐是两顿，价值352元，还有周一到周五是在中餐厅给大家一顿双人的套餐，中午和晚上可以任选的。那么您在周末去的话，周六到周日免费升级酒店的双人的自助的晚餐
1: 一顿，一定要周末去，因为周末小辈们才不工作了，
0: 周末还不加价。
1: 是的，那我们这个东方购物给大家的嵊州的开元名都给大家争取的就是周末不加价还升级自助餐。
0: 对的，还有酒店的双人下午茶送给大家，价值128元，客房呢首日的欢迎水果也是送给大家的，酒店还有免费的恒温泳池、健身中心，门市总价高达了2400多，东方购物的特惠价格是999元，3天2晚，并且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
1: 周末不加价，周六周日免费升级我们的这个豪华的自助餐，并且订两套我们送给大家这个棋牌是畅玩，这个棋牌是你想想看我们自己在家门口那个棋牌是每个小时多少钱，
0: 是，
1: 但是这个不一样哦，它是有景观的，
0: 对，
1: 落地窗有景观的，两套我们是送你畅打的。
0: 是的，现在就可以订购了，然后扫码下单也可以，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善溪，这里是三江汇聚的地方，这里是百年粤剧的诞生地，漫步大佛寺，看看千年石窟，聆听山水禅音，走走崇仁古镇的青石板路，看看明清老台门赞客的历史，逛逛粤剧小镇，喝一杯茶，欣赏清音回荡。嵊州的美食同样令人垂涎，皮儿薄多汁的小笼包，汤鲜味美的炒年糕，醇香劲道的炸面，从街头小摊到百年老店，每一口都是地道风味。嵊州地标型建筑嵊州开元名都大酒店，房间内即可俯瞰全城美景，酒店设施齐全，恒温泳池、健身房、棋牌室，更有众多网红打卡点，您可以尽情拍照。此次为您推荐3天2晚度假套餐，套餐包含开元大床房或双床房，双人自助早餐，周一至周五中式双人套餐，周六周日升级为双人自助晚餐，首日欢迎水果，套餐包含2名成人及1名1.2米以下儿童来嵊州品山水诗韵，听粤剧清音，像舌尖盛宴，感受千年古城的悠然与活力。
3: 这个酒店你觉得这个酒店好玩吗？
4: 儿童乐园比较好玩，感觉不错，还让老妈拿潜水镜潜了会儿水。
5: 哎呀，你太会玩了，
6: 第一次来这
3: 住下来感觉怎么样？
6: 我觉得挺好的，这酒店各方面都很卫生，非常干净，然后小孩也玩得很好，重点这边早餐非常棒，小朋友也特别爱吃。
3: 有没有尝这里早餐的一些地方特色的好吃的？
6: 我们都特别喜欢吃那个嵊州的小笼包，房间很大，然后床也很舒服，需求响应的还比较快。昨天我们想要一个一次性的浴缸套，然后给前台打电话，然后他不到5分钟吧，然后就送上来了。
7: 睡着很舒服，然后被子盖着也很暖和。
3: 有看到灯光秀吗？
7: 看到了。
3: 觉得怎么样？那个灯光秀
7: 很好看，然后5颜6色的。

0: 嵊州很多人会问嵊州在哪里啊？嵊州它在浙江的绍兴。如果你买过东方购物的嵊州小笼包，就是出自于这个地方的，它是老面发酵的这个馒头啊，嵊州。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嵊州的开元名都大酒店。现在你看到的这些画面全都是我们酒店里面拍到的。
1: 对，
0: 它是新开业的酒店，也就开了两三年。
1: 嗯，是的。而且呢，我们每一个房间都是35个平方的，所以入住还是很舒服的哈。像这个护眼罩呀，里面都是一应俱全的，而且用到的这些床垫也是很舒适的，并且你看采光性也很好，26层以上的房间都给大家配好了。因为为什么它这个地标性的一个地理位置，三江汇聚，你从窗户那儿望出去，就是每个房间都是落地窗，景观特别好。
0: 我们的高是190米，已经被称为当地嵊州的地标建筑了。
1: 你看这个下午茶，下午茶是不是很有品味的感觉？
0: 对的。
1: 你想你到开元名都大酒店，你自己单独要去吃一个下午茶，
0: 128两个人，
1: 跟朋友一起聊聊天，大家聚一聚，碰碰面的话，也是要花钱的。今天在这个套餐里面，我们是1000元以内3天2晚，这个套餐里面2个晚上的房间给到大家的同时，还有下午茶。
0: 对的，
1: 还有我们丰盛的2天早上的早餐。
0: 对的。早餐吃饱，然后我们不是还有个套餐吗？您可以选择在晚上吃啊，也可以选择在中午吃，都可以的。吃的不尽兴的话，酒店车程10分钟的东前街、富豪路，全部都是当地特色的小吃。
1: 是的，
0: 我觉得就算早餐吃饱了，走走路，然后给自己走饿一点，下午去吃一个小吃，晚上你可以回酒店吃我们的套餐。
1: 嵊州是什么呀？被誉为说小吃的王国。你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像这个炒炸面呀、豆腐年糕呀、嵊州麦盒呀、芋饺呀、豆腐小龙，这些早餐里面都很多能够吃得到的。
0: 是的，当地的小吃多达了108种，所以呢，嵊州被称为中国小吃名城。
1: 建议大家哦，一定要周六周日去，因为你周一到周五，我们这个套餐当中给大家配备的就是当地特色的正餐一顿。但是你要是周六周日去的话，我们不仅没有给你加价，同时还升级到的是自助餐。
0: 是的，画面当中你看嵊州当地它的自助餐规格也是非常好的。
1: 对呀，
0: 我刚刚看到有各种的刺身日料档口，这个什么烧烤档口，
1: 是
0: 各种各样。你想本身就是小吃名城了呀。
1: 对呀，
0: 菜是做的也好吃的，包括因为它是属于绍兴的，那烧的这些菜还是比较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的。
1: 没错，像蛏子呀，还有刚才看到的鱼呀、虾呀，无论你是生冷的刺身海鲜，还是一些热的、烤的、炒的、烧的，都是能够满足不同的人群的需求，味道又好。所以现在我们订购速度特别快，因为在这个价位段1000元以内住开元名都到嵊州这样一个小吃的王国里面，我们周六周日给大家升级到的是自助餐，大家都在纷纷订购这个周末的这个时间。
0: 是的，导演跟我说现在大概只有5个名额，最后5组的名额，999您要除以3天，再除以3个人的话，平均到1个人也就100多块钱一天。其实我觉得你就算不带小朋友去，2个老人去也是非常划算的。
1: 是的，
0: 小吃多达108种的小吃名城啊，这个呢我们只是列举了其中的12个，酒店的早餐也含有了一些。你也可以去东前街，去富豪路，然后那边的这个消费也不是很贵的，挺便宜的。
1: 对，
0: 你去可以品尝各种的小吃。
1: 而且虽然距离我们很近，但是确实有很多东西我们是没有吃到过的。
0: 是的，是的，
1: 包括像这些风景地来讲的话，离我们酒店很近的，比如说这个网红美食街，
0: 非常有名，
1: 是不是应该要去一下？
0: 是的，人们说这个半步嵊州史啊，一条东前街半步嵊州史。
1: 哇，有各种的美食，你就找一天啊，然后大家悠悠闲闲的晚上去逛个夜市的时候吃吃走走逛逛，这不就是人生度假很惬意的吗？
0: 是的。
1: 那我说我还想逛一逛人文历史古迹的，嵊州的城隍庙也是可以的，
0: 是、
1: 非常赫赫有名
0: 了。是的，我们的套餐在1000元以内。其实开元系列的话，我跟顾老师一般做的是1199、1299或者是1399，在1000元以内是比较少的。2晚的房间，2顿的双人的自助的早餐，1到5呢是一套这个中餐，中午晚上任选。
1: 是的，
0: 然后周六周日去的话，免费升级为酒店的双人的自助晚餐一顿，这个就要价值376元，还送了酒店的下午茶双人的哦，以及首日的欢迎水果，
1: 并且酒店的设施，恒温泳池啊、健身房啊，都是一应俱全，免费。

0: 使用的，门市的总价高达了2402块钱。
1: 是的，我们的有效期呢到2027年12月30号，低于1000元以内，两位成人加上一位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啊。
0: 对，周末不加价，周六周日还给大家免费升级自助餐。订两套以上，我们再送棋牌室畅玩，一定是要提前预约啊！
1: 是的，是的。然后周末不加价，法定节假日咨询前台，有效期到明年的年底。你想现在开始的秋天、冬天，然后接下来的春夏秋冬。都可以去，
0: 有几个特别难得，开元名古1000元以内3天2晚，还有一个周末不加价，还升级到豪华的海鲜自助餐，还有就是订两套是棋牌畅打，这三点全部在这个套餐当中，一定要多囤券，因为你不去随时可以退。
1: 是的，现在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Is your the first time to stay in this hotel?
3: No.
2: No.
3: No. So 11 times.
2: Why did you choose this hotel again?
3: I work with the suppliers in China.
4: 他说是很漂亮的，那是不一样的地方都是很漂亮的 ，hall 啊什么的都很漂亮。那房间也是很舒服，
2: 房间很舒服，
4: 很舒服。还有，因为在你们这里有很多餐厅吃的东西都不一样的，他很喜欢的中国菜。
2: 菜干饼。
3: Yeah, I love it.
2: So fresh, right?
3: Yeah.
5: 就特别好，特别眼力强。因为阿拉住了廿八楼嘛，特别好看上去。嗯，
2: 搿搭用的物事啦、服务啦，感觉哪能？
5: 蛮好，蛮满意的。还有房间里向就搿种矿泉水了啥对伐？阿拉两个人对伐？有得六瓶对伐？就蛮贵死的。你们上来吃，侬看哎，物事的应该讲老丰富的，最好的。
2: 嗯嗯。
5: 最好的，因为我也是，就是我是宁波人啊。
2: 侬宁波人是伐？工商个老
6: 多，老好，
2: 细节高头和别个酒店不大一样。
6: 哎，不大一样，特别好。阿拉跑的地方也蛮多啊，觉着是倒好。搿搭服务态度还好。老好。
2: 哪能欢喜月结才到搿搭来嘛？
5: 哎，欢迎来，阿拉欢迎月结。
7: 就讲蛮，哎，老清爽的，
2: 嗯，
7: 对吧？在服务性呢，就讲现在老到位的，对吧？态度老好，首先要态度好，侬对吧？哎，侬出去也会到侬打招呼，你进来也到侬打招呼，侬对吧？心情老愉悦的，侬对吧？
8: 吴越照我影，送我至善溪。这里是三江汇聚的地方，这里是百年粤剧的诞生地。漫步大佛寺，看看千年石窟。聆听山水禅音，走走崇仁古镇的青石板路，看看明清老台门赞客的历史，逛逛粤剧小镇，喝一杯茶，欣赏清音回荡。嵊州的美食同样令人垂涎，皮儿薄多汁的小笼包，汤鲜味美的炒年糕，醇香劲道的炸面，从街头小摊到百年老店，每一口都是地道风味。嵊州地标型建筑，嵊州开元名都大酒店，房间内即可俯瞰全城美景，酒店设施齐全，恒温泳池、健身房、棋牌室，更有众多网红打卡点，您可以尽情拍照。此次为您推荐3天2晚度假套餐，套餐包含开元大床房或双床房、双人自助早餐、周一至周五中式双人套餐。周六周日升级为双人自助晚餐，首日欢迎水果，套餐包含2名成人及1名1.2米以下儿童来嵊州，品山水诗韵，听粤剧清音，享舌尖盛宴，感受千年古城的悠然与活力。

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顶置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进入到秋冬季节，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胃口变好了，然后呢也会关注一些滋补的东西。那么今天给您带来在秋冬季节可以说是名贵的滋补品，就是野山参。野山参在咱们中国的传统的古籍当中，它是这样记载的，野山参是可以大补元气的，补五脏之气，就是我们五脏吧，五脏六腑，就五脏之气，而且可以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轻身不老。所以说实际上野山参是一个适合大家来一直来滋补的一个好东西。但是以往呢，可能大家对于野山参不够了解，或者说是你对于野山参的炖煮方面不是特别的这个在行。那今天的这一款来自于同含春堂的野山参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这一档哈，除了说方案力度特别高，哎呦，我要说的话我们已经出来了，在这儿，低至52元，这个方案是目前同含春堂直播到现在，就是从它露面，在东方购物露面，一直到现在的最低的一次克重，对吧？最低的一次克重。对对对，就是单克的价格，所以已经提前把我要说的话，已经我们的这个镜头已经给到大家了，所以我就先跟大家透个底儿，就是今天的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好，我从头来说起哈，同含春堂，因为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也是上海人的心目当中一个金字招牌，所以大家在秋冬季节的时候要滋补的时候呢，会去关注同含春堂他们家的各种参茸类的产品。那我们来看到，在我的手上这个是同含春堂的门店的同款，就是说你到豫园去的同含春堂的门店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门店同款的1783年同含春堂的这个年份在这儿，中华老字号。然后请大家关注的是这几个细节，第一个是有机产品。我们今天是有机产品。其实这个野山参呢，如果我们光这样吃的话呢，你可能对于是不是有机你还没有那么在意。但是因为我今天卖的不是光是野山参，我是野山参粉，已经打成了粉，所以换句话说大家就直接就这样吃就可以了。那这个呢，就是如果能买有机咱们就买有机啊。我一直跟我身边的朋友也是说的，就是说如果你在同样的价格上你能买到有机的，你就吃有机的。因为你想想看呢，蔬菜水果对吧，现在大家也会说，哎，如果有有机的我买买。那蔬菜水果即使你不买有机的其实也没关系，你回家拿一个蔬果机啊，或者拿一个小苏打粉啊，对吧，那种食物碱啊，去清理一下不就可以了吗？但是这个是粉对吧，野山参粉，那你没法做这个后续的清洗的过程，所以如果能吃到有机的那不是更好吗？好，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这个产品的构成啊。打开以后你就可以看到野山参粉的有机的这个标识在这儿，然后我们今天会有合格证，这个合格证上会有两位老，哎呦，一打开就是一股扑鼻而来的参的香味，如果大家拿到了以后也可以感受一下，一打开就是一股参香。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两位这个质检人给大家来做把关，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16只，每一只是一克，就是1000毫克，所以它的量是很大的。其实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这一只的这个量是非常大的。那如果大家在下半年，比如说这个马上就是这个中秋佳节了，然后11小长假了，大家无论是说想要走亲访友去送礼，还是说您要自己进行一个常规的滋补，因为这个确实是很多人现在进行常规滋补了，那这个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去挑选的好东西。好，我把整个的产品细节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这个同含春堂它是双标准的起草单位，因为一方面它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国标白皮书的起草单位，在这儿这个地方同含春堂它是参与起草的，另外一个呢它同时也是上海的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这个叫双标准，在这儿就是双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名气还有它在业内的这个知晓度以及它的权威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有机的嘛，有机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对于土壤啊，对于水源啊，对于整个的这个灌溉啊，就

0: 遵循一个野生的环境。我们在这个应该来讲是辽宁怀仁那个野山参的这个娘家哈，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这个野山参它要在自然的环境下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能够被称为是这个野山参。然后我们今天是没有任何人工干预，包括在打成粉的过程当中整个遵循的是有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实际上它是在很多的食物链，就是我们说在这个整个的食物的这个品排名上面，它是属于非常非常靠前的。你看普通食品，再往上叫无公害，再往上这个是绿色啊，绿色食品，然后其实还有欧标食品，就是欧盟标准的食品。你看到欧标食品你可能觉得哟很厉害了，欧标食品，其实我们有机食品还在欧标食品再往上走，这就是有机食品，它是禁止使用任何的农药、化肥、催芽素包括生长调节剂等等，这些都不允许使用的。好，然后这就是呢土壤啊、生长过程、加工环节、包装，包括追溯认证，这方面都是要有有机证的。如果是非有机的话，这些都是没有任何的约束，没有隔离的要求，没有强制溯源，没有第三方背书的。所以为什么我还是那句话说，我们在同样的价格下面能吃有机为什么不吃有机，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参的味道非常的浓郁，所以我现场来教大家泡一只哈。以往大家吃野山参是怎么吃的呀？像这种野山参您在吃的时候会有一点考验我们这个家庭主妇的炖煮的功夫，因为它首先要求是炉头，还有就是当中的这个身子，再有就是它的这个须部分各取1/3，隔水炖煮，对吧？这是这个野山参的炖煮的方式。你人必须要守在旁边，而且呢就是它在炖煮完了之后呢，你要连着这个东西一起把它嚼吧嚼吧，把它吃下去。大家以前吃这个都是这样吃的，是不是？炖的过程就很耗时，差不多3到4个小时。而现在因为我们是有机的啦，对吧？然后又把它磨成了粉，所以大家比如说出去旅游啊，我随便讲哈，你出去旅游也好，你出去玩也好，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就会非常非常的高。我们今天你看，我把它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整个的香味哈是非常浓郁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感受一下啊，来，我就倒这么多水。大家在注意泡的时候不要用太多的水，你就用这个温水去冲泡它就可以了啊，温水去冲泡它就可以了。然后我替大家尝一下它这个野山参的这个味道。这个参味好浓啊，这个参味非常的浓郁，因为它是满了15年以上的嘛。而且你看它的这个整个这个颜色，我待会再加一点，它颜色依然会很浓郁。这就是野山参，大家每周吃一只就可以了。我刚刚说到的那个，咱们每周吃一只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和力度哈，因为确实是拿到了很优惠的方案和力度，所以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能够吃到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这一盒在同安春堂的价格是3199。如果大家中秋或者是这个11小长假想要送礼，同寒春堂的这个是3199，然后这里面一共有16只，单只的价格就这样，单只的价格是200块钱，199块钱，199.9就是200块钱左右嘛，对不对？同安春堂的价格啊，大家门店是可以买得到的。来看到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东方购物我们会有2个常规组合和今天一个爆款。常规组合是一盒装，今天只要1599，记住这个价格1599啊，直降了300，只要1299，这是常规组合一盒装，两盒装可以吃8个月，两盒装一盒装吃4个月，两盒装吃8个月，两盒装的价格是2398，75块钱一只，75一只已经很划算了，对吧？因为我们之前这个是200块钱一只嘛，现在是降到了75块钱一只，是两盒装。听好了，我们来说一下三盒装啊。三盒装的门店总价是9597，这个价格。然后我们今天是立减4800，只要4797，再有直降，哎，你就别管那么多，再讲100，这个都不要管哈。你就记得今天的这场直播，由最低原来价格是2998的情况下，又帮大家直降了一百，变成了2898，原来是2998，现在 变成了2898，在我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变成了2500都不到，吃三盒，共48只野山参，算下来52块钱一只，就是这么来的。我要告诉大家，52块钱一只是怎么算出来的，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就是你凑单，然后你就算不凑单也才60块钱一只，但是你这个是稳凑单的嘛，凑单成功之后就是52块钱一只，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因为现在就是一个滋补的最好的时候，全部有礼盒礼袋，你们现在有打电话进来都在问有没有礼袋，有的，今天三盒就是送三个礼袋，大家如果想要送礼的话，三个礼袋都帮大家配好了，两盒是不是就两个礼袋？
1: 两盒就两个
0: 是吧？三盒就是有三个礼袋，所以大家买三盒呀，因为买三盒还在直降100，就在原来那个不可思议的价格下面再直降了100。然后52块钱一只是什么概念啊？因为我们一周只要吃一只，所以我帮大家算了一下，你一天只需要花7块钱左右，一天7块钱吃同含春糖的野山参粉啊，吃同含春糖的野山参粉一周一只就可以了，一天平均算下来7块多钱，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02151199000。
2: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腑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腑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3: 哎呀，
2: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失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想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4: 他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他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5: 五脏，
4: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6: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5: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6: 是，
5: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6: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0: 其实我们每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会出现气不足的情况，对吧？就是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然后整个人是虚虚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有哪几类人是特别适合吃野山参的。第一个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了，你到了一定的年龄，比方说你已经60加了，对吧？你已经70加了，或者你已经50加了，你已经80加了，对吧？这种年龄你就不要吝惜，因为这个野山参它是给你补气的，人的气儿多重要啊！我们说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人如果没有那股气，你就气血的这个，我们说气血的充盈就无从谈起，所以其实气非常的关键，有了气之后，你的气血才，你看气血为什么不是叫这个血气呢，对吧？我们就说气在血之前嘛，对不对？气对血是有个统帅作用的，所以实际上人的气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之前是遭了点罪的，动了大刀子的，身体很虚的，就是你可能比如说你年龄还可以，比如说40来岁50来岁，但是你确实是之前身体不太好的，动了大刀子的，人很虚的， 啊，这种人这一类的，我们的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我建议你吃点好的这个野山参粉，因为呢，野山参粉是这样的，它帮你去补了你的元气之后呢，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是有劲儿的啊，因为我们的那个五脏六腑，我们的肺呀、啊，包括我们的胃、我们的脾胃，还有我们的这个肝、我们的肾，它在运化的过程当中，它是要有气儿的啊，所以我们说胃有胃气，心有心气，脾有脾气，对吧？我们说脾气啊，人的脾气很足，还有什么肾有肾气，对不对？人的五脏是有气的，所以人其实是有这个气来帮我们来进行一个，可以说就是推动我们再往前去运转。如果你的气儿不足了，你的五脏之气不足了，其实你的食物的运化都会大打折扣。所以今天的这个野山参，它的作用是哪里呢？我们的那个古籍当中的记载就是，野山参它是大补元气的。元气是什么？元气就是孩子从妈妈的娘胎里带出来的那股混沌之气，对吧？就是天生天养的那股元气，40岁之后开始减掉一半，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元气已经不足了。野山参是大补元气的。好，接下来他对野山参怎么记录的说，可以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轻身不老，久服轻身延年。哎，为什么是这么说呢？你看人，我们说人是讲究一个精气神，对吧？所以你看看，如果人的气儿不足了，哪来的精神？精神也没有了，对不对？那你吃不香，也就自然睡不好。所以其实它都是一连串的。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为什么就是会推荐大家来吃呢？因为我是亲眼看到我爸爸吃了这个野山参粉之后，他第一他不怕冷了，因为他很瘦，他以前冬天很怕冷；第二他的胃口变好了，精力足了，他每天会到外面去遛弯儿，所以我就觉得说，人有的时候这股气儿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人的这个抵抗力也增强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不是一般的这个野山参，我们是有机的野山参粉，所以你想想看多好，因为你想想看，我们这个如果不是有机的，我也不能去洗呀、啊，对吧？我也不能拿东西去冲洗呀、啊。那我当然希望它是有机的了，它当中不含这些什么农残啊、重金属啊，对吧？它是有机的这个标识，我给大家看一下有机的产品的这个证书啊，在这儿。那它是有机的，我当然就吃的放心，我给家人吃我也放心，在这儿，对吧？有机的这个标识。那么它在这个同仁春堂，它在组织今天的这批货源的时候，它其实是有考量的，因为它是上海的标准和国标的双标准的制定方，而上海的标准，哎，它的整个的标准是高于国标的。大家记不记得刚才高黎在开场跟大家说，国标是15年。大家知道上海标准是多少年吗？上海对于野山参粉原料的标准要求是18年，多了3年。那我今天给大家看这个证，这个就是上海这个中药行业协会的这个证，来给大家看一下野山参粉的，这是我们这段话啊，我把它放大了。野山参粉的原料应符合18年以上参龄的野山参，所以你今天吃到的这个，为什么很多人现在愿意选择野山参粉呢？愿意去吃这个同汉春堂的野山参粉呢，是因为它的标准制定的非常严苛，它参照的是上海的标准，它用到的是18年的野山参，并且有老师傅帮你做鉴定，每个人都是留名留姓的，就像古代的工匠一样，留名留姓的帮你鉴定了，就是野山参粉18年的野山参粉，这个都是一物一证的，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包装礼盒当中。然后呢，进行呢不少于2名野山参的鉴定师来或者专员进行检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人参皂苷含量是非常高的。野山参粉当中吃到的是稀有人参皂苷啊，不是普通的人参皂苷，跟你吃到的那个西洋参是不一样的，它叫稀有人参皂苷。你看看有没有达标？语文、数学、英语3门课，对吧？都是考试成绩非常高。所以就是说，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也非常非常高。怎么吃哈？我跟大家讲，我们因为它的量，这一支的量足够多了，这一支是1克。一克就是1000毫克，1000毫克的量其实是不低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呦，只有一克啊！你平常吃那个辅酶 Q 10，还记得是多少克吗？50克，48克，对不对？我是50毫克，48毫克，我今天是1000毫克，所以它的量你就知道有多大了。 然后我们在吃的时候切记啊，不要用开水，滚烫的开水去冲泡，因为可能会破坏当中的人参皂苷。你就拿温开水，就像我这样温开水冲泡就可以了。我再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野山参粉它是褪去了那个，尤其是18年的野山参，它是褪去了那个火气的，所以你吃到身体里的时候，你吃到嘴巴里的时候，你是可以吃到那种很浓郁的回甘的味道的。嗯，哎，喝着很舒服啊，这个喝下去，整个人好像一下子被打足了劲的感觉一样，喝得很舒服，而且参味很浓郁，很浓郁，所以非常建议大家每周吃上一支。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哈，因为刚刚大组合是订了好几套走，我们今天大组合是不多的。今天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100块钱，从来没有过的大组合降到了2900块钱以下，三盒装，对吧？从来没有过的哈。
1: 对，从来没有。
0: 2900块钱以下是从来没有做过的价格，对吧？对，好，专柜价格是3199一盒，一盒是16支，然后我们单支的价格就是200块钱不到，199.9这个价格。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我就直接说三盒装，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都在订三盒装。三盒装今天是限量版本的，我今天把三盒装已经做到，不怕打击其他人家的话，是不是我们比那些什么直播间什么的都要划算？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对，所以我今天敢说，有些人直播间说，哎呀，我直播间有多少粉丝，我直播间有几十万粉丝，几百万粉丝啊，这些直播间，对不起，今天东方购比你们还要划算。啊，这个没有办法，今天我们就是拿到了一个这么划算的价格，所以今天我们是比那些所谓的直播间的价格还要更划算。它是由2998的专柜价格，2998的不是我们直播价格，专柜价格就要到已经将近万元了，我们今天再又直降了100，所以我们今天是冰点价格了，2898。如果你一直看东方购物的直播，你应该知道这个价格是 never 从来没有出现过，在我400元凑单之后是2498，2500都不到，52块钱一支，算下来你一周一支的话，一天的价格是不是就7块多钱？7块多一天的花费，是不是很合算？这笔钱很值得，因为我们的细胞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的细胞都瘪了，对不对？都没气儿了，你得要让它要有活力，对不对？要补，用稀有人参皂苷去滋补当中的那些活力，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不错的，又是天然的，又是有机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今天给大家备到的货源全部是18年的野山参的原料打成的粉，记住是18年的，不是15年的。然后全部做到了有机，然后价格做到了可以上比下比，左比右比，前比后比。360度环绕比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无论你是哪个直播间买的，今天都没有东方购物的这档直播划算，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拿这个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今天就是帮大家做到了冰点价格，02151199000。
3: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7: 益气
3: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一点三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7: 都可以吃
3: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7: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3: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野山参，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 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嗯，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哎，对不对？
7: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1: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0: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嗯，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很快的他就身体啊各个方面的机能啊，我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好，说话也有力气了，脸色也好了。
8: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0: 我们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看到关于野山参的记载。其实对于人参的记载啊，就是在《本草纲目》啊这种很知名的这些书籍当中，对它的记载都是成千上万字的，就是真的是不吝赞美之词。所以我们对于这种野山参哈，大家如果能够吃到正宗的哈，吃到好的野山参，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是真的可以来了解一下，来吃一吃。那么野山参它最早在于这个《本草纲目》他们的记载，因为字数很多嘛，所以我也不去讲太多。但是总结下来，其实主要的就是人参是大补元气的，它是补五脏之气的，就是我们的心肝脾肺肾五脏之气它都能补，然后它是可以安精神的、定魂魄的、止惊悸的。然后久服，它没有说是吃一次就好，它是说让你久服，轻身延年。所以其实我一直就是跟身边的一些朋友，我也会建议他们，就是说在咱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咱们真的就是来吃点野山参，来吃点好的野山参。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的精气神就不足了，不足了之后你就人不愿意动，不愿意动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你不动你就不爱吃了，对吧？你的胃口就变差了，胃口变差了以后呢，你睡就睡得不踏实，然后它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而当你气儿足了的时候，哎，你愿意出去走一走，动一动，你五脏六腑的那个运化之气，我们说五脏有运化之气嘛，对吧？心肝脾肺肾它都是要帮你运化的，运化之气足了的时候，你的胃口也变好了，然后你的睡觉也睡眠的质量也会变高，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说是吃其他的东西感觉到没有太大的帮助的时候，你一定记着来吃一点好的野山参粉。那为什么我说是野山参粉不说是吃野山参呢？你看这个野山参我们家原来有过的，就是那种看上去挺金贵的，对吧？拿一个大礼盒一包装，这个东西炖煮起来它是有讲究的，头三分之一，身子三分之一，尾三分之一，就是须三分之一，然后你要隔水炖煮差不多三四个小时，再一气儿把它吃完。这个时候那个火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会就是说吃了一次是吧，有一段时间好了，那你过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说野山参它是需要久服的，它没说就吃一次，对不对？所以你是要持续不断的来吃，那么就是你就每次隔一段时间来上这样的一支是比较好的。今天你看团春堂它就是这样的，它把这个野山参磨成粉给大家看一下啊，就这个这边这一支我已经刚刚都吃了泡了，那就这样一支一支磨成粉。你比方说你出去旅游啊，你在飞机上啊，对吧？你在高铁上啊，你在外面玩啊，对不对？都不耽误。你甚至没有水，我跟大家讲啊，你甚至没有水你都能吃。为怎么吃呢？你就把它直接打开，对吧？舌下含服，它透过舌下那个毛细血管，因为舌下有很丰富的毛细血管，就能够被我们的这个身体吸收。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就是把它磨成粉。但是大家尽量去买有机的，因为有机的你吃起来你更放心啊，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看到没有，有机的野山参粉。这个团春堂的门店里也有非有机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拿到的就是有机的啊，所以它的档次是非常高的野山参粉。并且我们今天团春堂用到的料就是原料哈，就那这就是原料，对吧？原料是18年的，用到18年的野山参磨成的粉。有人说你何以证明是18年呢？我给大家看证明哈，在这儿。因为同安春堂它是双标准的制定者，它不光是那个国标的制定方，它也是上海标准的制定方。那么它在上海的这个标准制定的时候，它要求野山参粉必须是18年，它自己就必须符合这个标准，看到没有，就是18年呢。在这儿可以看到必须具备18年的这样的一个参龄的野山参，这是他自己制定的标准，上海的行业标准。所以大家放心，我们今天吃到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足年份的，这个足年份也很重要。野山参不就是两个字儿吗？一个野，一个老，对不对？你首先必须是野外散养，是吧？然后让它自然生长，在那个零下慢生长15年，再有就是它整个的年份要足够，要满足15年以上。今天我们不是满足15年以上，我们满足了18年。好，我们的三盒装目前是只剩下2组啊，因为今天三盒装是做了一个 应该来讲是恩师节的特供价，因为马上就是恩师节了嘛，对吧？恩师节的特供价，我们今天在原有的就是价格做到了3000元以内的情况下，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以后做到了2500以内，所以很划算，很划算，并且全部都是对，并且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全部都6月底的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放心的来买。我们这个三盒装，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三盒装是限量的，今天就是恩师节的特别限量的一个套装，将近1万元的组合，门店里是有卖的，门店的价格是3199，在这儿，然后我们是9597的价格，算下来4797，再有就是变成了2998，这个价格其实是东方购物之前我们做大活动，我们做庆生，双十一都是这个价格哈，2998对吧？双十一、双十二都是这个价格，今天在这个基础上再直降100，2898。2898，再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2498，算下来是52块钱一支，一周一支，记住哈，一周只要吃一支就可以了，因为它一支有1000毫克，不是500毫克，是1000毫克，所以你一周吃一支，你记住，然后尽量空腹的时候吃，再有就是算下来单天就是一天的价格其实就是7块钱左右，所以这个价格也是创了一个历史新低的。如果大家要买三盒的话，再告诉大家，你就是相当于一盒装的5折的价格，你今天三盒装是相当于直播一盒装的价格的5折，再打对折的价格。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多买多划算。有人在问有没有礼袋，有的，全部都有。我们是买几盒就送几个礼袋，就方便大家在接下来的恩师节呀，还有就十一小长假呀，还有就是中秋佳节呀，想要送礼或者自己吃，对吧？都是可以的。大组合我们即将售罄啊，三盒装即将售罄，三盒装还能加点货吗？加不了，三盒装就这么多货源，卖完就没了，是吧？最新鲜的批次，门店都没有这么新鲜的，都可能没有这么新鲜的，啊，所以大家看着订啊，如果发现三盒装没有货了，就转订2盒装，因为就是越买多越划算的。三盒装可以吃12个月，2盒装一个人可以吃8个月，1盒装一个人是吃4个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觉得一定是买大盒装，因为你可以一直吃下去嘛，对不对？02151199000。
1: 他是属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他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2: 五脏，
1: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子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3: 吃。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4: 益气
3: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一点三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吃，
4: 都可以吃
3: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赞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4: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3: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野山参。
5: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6: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5: 是，
6: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5: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0: 是这样的，现在是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三盒装没货就转订两盒装，如果发现两盒装没货就转订一盒装啊，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力度比较大的是放在大组合上面，所以大组合抢得很快，每周吃一只就可以了，因为现在的秋意已经很浓了，你看晚上出去如果说是散步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小风的，是不是不像之前那种暑气很重。但实际上野山参它是从这个三伏天到三九天，再从三九天吃到三伏天都是可以的，因为你暑热伤气嘛，对不对？我们刚刚也听到这个老专家们在介绍，那包括年纪大的人其实气儿是不足的，所以如果说是在这种天气下面啊，包括已经入秋了，其实是一个滋补的，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山参粉，它有很多的特点跟大家来讲。首先我们是同安春堂的金字招牌，因为同安春堂他在选择野山参的时候，他对于参龄的要求，他对于品质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一个我们用到的是18年的参龄啊，18年的参龄，这个呢是同安春堂他自己制定的标准，他要求打成粉的必须是18年。我刚刚给大家反复看了这张手板，这个是白皮书上面写到的，大家自己也可以拍照啊。18年的，并且有2位师傅来做检测，我们的老师傅检测的证书也在这个里边，这是第一点。好，再跟大家说到第二点，它不光是说参龄长，而且它是有机的，有机的。这个有机食品是在绿色食品、欧标食品、无公害食品这些食品之上的，也就是说，它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不允许人工施肥，人工去加催芽素，还有就是人工去加各种各样的化肥呀，去催它，去让它长得更好，不允许。你就其实说句不好听的话，就自生自灭，这个是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把这个籽儿撒到那个就是辽宁桓仁那个地方，其实冬天是非常冷的，大家知道吗？冬天那个地方是-40°。然后呢，在平常的天气下面，会有野猪来拱，会有小鸟来吃，然后会有那个小老鼠去咬，会有小鸟去啃。所以其实它在这个15年过程当中，它能存活下来，而且因为没有人保护嘛，它是自生自灭的嘛，它必须有很强的生命力，对吧？冬天不被冻死，然后在这个春夏季的时候有小野兽过来，它还能躲过去，这都很不容易。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每一只野山参其实它都是有生命的。如果你去看那个他们去挖那个野山参的时候，他们会在这个野山参上面会系一根那个小红绳，就是说因为有野山参是会有灵气的嘛，如果你不把它这个野山参给它系住这个绳子，它有可能会怎么样？有可能会跑掉，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特别特别的重要。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用到18年的野山参的参龄，然后打成的粉。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是一周吃一只就可以了的啊。给大家泡一下水，来，就这样。哎，拿到这边来，大家有没有印象？高丽始终是没有加过的，就是一开始的那一管儿，我始终在往里加水，我都没有再往里面加，就这一支啊，一直喝到现在，从第一趴一直喝到第3趴。为什么我可以一直往里面加？因为它的参味很浓郁，所以我其实喝这样一杯就足够了。我喝下来以后，你整个人，你的那个手是很暖很热的，然后你整个人的气血是非常充盈的。我再留一点，在最后一点喝。我们人都是讲这个气血，对吧？我们一直都说这样的话，其实气跟血它们之间是一个非常非常统一的关系。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如果一个人你的气不足，你就无从谈起血气这个状态，就是你的面色，对吧？萎黄，状态不佳，头发也是容易枯黄，还有整个人的这个肌肉量，包括整个的精气神都会往下走。所以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吃东西已经吃不太多了，对吧？你的胃口已经没有那么好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胃气就不足，心气不足，肺气不足，肾气不足， 肝气儿不足，这些对吧？有些气是往上走的，有些气儿是往下走的，这些叫做什么？叫气机，对吧？你如果人的这个气机它不够灵活，对不对？你的上焦、中焦、下焦，它不能够很好的去统摄你身体当中这些水分的排出，这种污水的排出，对吧？就是垃圾的排出。都是要靠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有机的这些五脏六腑不停地给你工作带来的。所以为什么我反复跟大家讲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的野山参是可以吃起来的，因为野山参它是补五脏之气的，它不光是大补元气，它还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轻身不老。那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的哈，不要说哎，高丽我前面听的觉得挺好的，我到后面来订的时候发现没货，没货就是没货了。没货就是没货了，我帮不了大家。专柜是可以买得到的，因为你周末嘛，周末大家到那个同安春堂的门店就可以去逛，是吧？就这价格哈，3199，同安春堂，大家到门店去逛一逛哈，买完以后就去逛一逛，兜一兜，豫园的门店啊什么的都有，是吧？大家就去看一看，3199是一盒，一盒是16支，单支的价格是199.9元。啊，明码标价。哎，有活动吗？有活动吗？
2: 门店的话是不会有活动的。
0: 没有活动，
2: 放心啊，绝对
0: 我老是想着说门店不要悄悄的来做一个活动，然后我在这儿呢我还不知道情况。那行，门店是没有活动的，这个我们供应商已经跟大家做了保证。然后我们的三盒装是这个情况啊，三盒装我们今天门店的总价就是将近9600元，直降直降直降直降直降的情况下，2998是原来的我们的底价了。今天在2998的底价的情况下，彪彪彪彪再直降100，2898就是历史底价从未出现啊，400元凑单成功之后，2498算下来单支的价格来看到在这儿。52元，一周一支，一周五。哎呀，我突然想起，他有的时候有的那种那个叫什么？有些网红咖啡的价格都要40-50元一杯啊，是吧？嗯，我们一周才52，我们一天才7元。朋友，上海话叫什么？榜友啊，榜友，真的，这个价格是真的是咱们能吃得了的，对吧？不是那个好像一听下来有点吓人的价格，咱们还是能吃一吃的。三盒装是可以吃12个月的啊，可以吃12个月，两盒装吃8个月，一盒装吃4个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看看是买三盒装还是买两盒装。02151199000。
3: 般情况下，暑天呐、啊，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4: 益气
3: 都是益气的。嗯，哦，暑热伤气的，一点三，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吃，
4: 嗯，都可以吃
3: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啊，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嗯，3九10，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4: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3: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3九啊，借鉴野山参。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嗯，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嗯，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哎，对不对？
4: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5: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嗯嗯，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 这种要义是什么？
6: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5: 是，
6: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5: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0: 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已经快销售的差不多了，因为今天确实是把所有的力度都给到大家了，也是恩师节的一个特供的价格。几类人群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已经到了一定年纪的电视机前的长者们，其实野山参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可能你以前没有关注到啊，今天来关注一下，它对于你的精气神的这个提升是帮助非常大的。人这个精气神一足了以后啊，它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你吃得香，你胃口好，你睡得香，它一个正向循环来了之后，你的身体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今天带到的是有机的野山参粉，那么它在整个的那个同安春堂的旗下的这个品阶当中，它是属于金字塔尖尖的，因为是有机的野山参粉，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无论是价格来讲还是品质来讲，都是没话说的。第三点，无论是哪个直播间，不管它是几百号人还是几十万人啊，还是几百万人，今天都没有东方购物的这档直播划算。就是我们今天是，秒杀所有的直播间的价格，
2: 对对对，
0: 所以随便大家比价的，所以无论哪个直播间都没有东方购物的今天这档直播划算，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买，放心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浪漫法兰西，甜蜜比利时，古堡、运河与艺术的震撼华丽篇章，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带您奔赴一场品质出众、价格罕见的西欧双国梦幻之旅。走进巴黎，埃菲尔铁塔在日光下溜街闪耀，香榭丽舍大道尽显优雅。我们将带您乘坐浪漫的塞纳河游船，将两岸世界遗产尽数饱览。慢下来，欣赏巴黎这场流动的盛宴，入内参观浴火重生的人气地标巴黎圣母院及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卢浮宫，亲眼见到蒙娜丽莎的微笑、断臂维纳斯等传世珍宝，入内参观欧洲三大王宫之一凡尔赛宫，17面玻璃巨镜与水晶吊灯编织出绝美光影幻境，大名鼎鼎的诺曼底海岸壮阔滨海风光与厚重历史兼具，法国人心中的圣地、世界遗产圣米歇尔山，涨潮时化身汪洋孤岛，潮落后与陆地相连，造就独一无二的潮汐奇观。卢瓦尔河谷素有法兰西花园之美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数百座古堡散落林间，我们将入内参观城堡中的王与后、皇家狩猎行宫香波堡、440余间房、数百座烟囱以及达芬奇设计的双螺旋楼梯，堪称建筑奇景。女人城堡、舍农所城堡、独一无二的水上廊桥及花园沿河铺展，美不胜收。置身于英吉利海峡门户，精致的蕾丝之都加莱世界文化遗产钟楼精妙绝伦，天气晴好时更能远眺动人心魄的英国多福白崖，历史之城敦刻尔克海滩见证千帆齐发奇迹，博物馆留存历史真相，让我们一同在旅途中读懂绝境里不屈的希望。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雨果盛赞的大广场流光溢彩，撒尿小鱼莲在这里热情迎接您的到来。北方威尼斯布鲁日，运河穿过中世纪古城，宛如封存了数百年的油画，美到治愈人心。钻石与艺术名城安特卫普，拥有世界最美火车站之一中央车站，被奉为世界铁路的殿堂。此行全程含餐，升级7菜1汤及比利时国菜一倍薯条餐，经典法式蜗牛、勃艮第红酒炖牛肉、泡芙冰激凌3道式以及披萨配诺曼底苹果酒特色餐，全程欧洲4星酒店，升级巴黎2晚连住，签证、WiFi 网络及旅行保险一价全含，绝无自费，更赠送每人1瓶法国原产红酒。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难以复制的性价比，难以复制的老字号金牌保障，仅100元预付款抢名额，支持全渠道比价，这场充满浪漫与甜意的超高性价比欧洲之旅等您来解锁。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金秋十月，如果你要去欧洲玩的话，我们推荐法国。法国呢是西欧面积最大的国家，它每年接待游客超过了8000万。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是法国加上了比利时。在市场上的话，法国游基本上都在2万以上，我还看到有3万的。那包括在我们东方购物，其他的一些的法国的旅游路线的话，也都在2万以上。而我们今天做到了1字打头，不要错过哦，跟着我们的脚步走进这个浪漫又甜蜜的法国以及比利时。现场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去法国去比利时跟谁去呢？这一点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上海国旅它是全国首家

0: 上海唯一一家的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
1: 是的，
0: 非常了不起。曾经啊接待过克林顿、撒切尔夫人来到这个上海，来到中国，所以这块金字招牌就代表的是它优质的服务。只有一个团期，10月27号，
1: 是的，
0: 30个席位，一定要先到先得。
1: 是的，而且这个时间去欧洲的话，天气非常的合适。不冷不热。那首先我们从上海出发，飞机呢立刻就飞到了这个我们的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0: 是的，那么到了布鲁塞尔之后，我们稍加休息一下，接下来要带大家去玩的就是比利时的一个很多在这条线路当中不会出现的钻石之都之称的安特卫普。它太赫赫有名了，也被称为了艺术之都和时尚之都。那么在安特卫普，我们带大家去玩的就是要看到圣母大教堂，包括市政厅，还有那个梅尔街，以及非常赫赫有名的就是它的中央火车站，
1: 被称为是世界最美火车站之一。
0: 是的，而且它高大的穹顶，透明的玻璃窗，然后也被誉为的是铁路大教堂。
1: 哎，是的，所以呢带上您美丽的衣服去打卡拍照。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到的又是一个比利时可能常规行程当中不会出现的布鲁日。那整个布鲁日的历史中心被称为了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是一定要去看的。它呢是属于是河道密布，所以又被称为的是北方的威尼斯。
1: 整个城市都被称为是世界文化遗产。
0: 是，
1: 在逛过了布鲁日之后呢，我们去到的就是法国的敦刻尔克。
0: 是
1: 这个地方，所有去到的叔叔和阿姨各有各的喜欢。阿姨们，我们可以去这个爱丽丝的海滩，海滩你戴上三件套，帽子、眼镜、大大的这个围巾、丝巾，在那边打卡拍照。而且这个季节在沙滩的话真的很合适，不会太热又不会太冷。
0: 没错，
1: 海风吹着正舒服。
0: 是的，而且敦刻尔克它就是以敦刻尔克大撤退来闻名 的所有很多喜欢历史的哥哥们姐姐们啊，我们专门给大家安排的就是这个敦刻尔克大撤退的主题博物馆。
1: 是的，
0: 那么在1940年33万英军撤退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像衣服啊，然后一些用具啊，包括真实的照片都能够在这个博物馆当中看得到。
1: 是的，敦刻尔这个精神啊，这个也是象征着不屈不挠，
0: 对，
1: 互帮互助的一个精神。
0: 没错，接下来我们下一站呢就是到达的是加莱。加莱又被称为了蕾丝之都，很多皇宫御用的一些蕾丝都是由这里来出品和直供的。另外呢在这个加莱当中就会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比如说像这个加莱的市政厅的钟楼，这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还有灯塔。
1: 是的，如果天气晴朗的话，我们还可以在加莱看到对面的英国的白福多福白崖。
0: 是的，所以呢在加莱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很多在法国的线路当中啊也不会带你去游的。
1: 对，
0: 那今天我们的上海国旅就给大家征选出了那么好的地方。好，下一站我们说到，如果你想在世界范围之内找一个就是历史风骨和山海美景融于一体的地方，那就是诺曼底。
1: 是，
0: 太漂亮了。而诺曼底登陆也是赫赫有名的。那么在诺曼底我们带大家看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米歇尔山。
1: 是的，它是被称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它有历史又有到美丽的这样的一个遗迹。
0: 是今年被众多人所知道的，就是奚梦瑶、何猷君他们明星大婚，使得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了这个海上名山。那圣米歇尔山啊，它是一个潮汐岛，当涨潮的时候它就是海岛，当潮水退去的时候它就和大陆相连。那么我们不仅带你到这个山上去，同时还带你入内到这个圣米歇尔山上面的修道院里面，我们还会有这个中文的讲解器来给你进行讲解。所以非常的深度游。
1: 是的，这也是被称为欧洲老前锋的一个地方。
0: 对，那接下来我们下一站真的是站站都是精华。下一站呢我们就来到的是卢瓦尔的河谷美景。
1: 是，
0: 卢瓦尔河谷被称为的是
1: 法国花园、
0: 后花园、
1: 帝王谷。
0: 对，整个卢瓦尔河谷它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1: 是的，在那里有到100多座的童话般的城堡。
0: 是的，同时还有很多密密麻麻的葡萄园。你想10月多份的时候正是这个葡萄采摘的时节，酿出的美酒也是格外的香醇。那么在这个卢瓦尔的河的几百个城堡当中啊，上海国旅给大家甄选出了两座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城堡当中的国王香波堡，还有一个是城堡当中的皇后舍农索城堡，带大家双宝入内。
1: 是的，比如说这个香波堡的话，能够看到那个双螺旋的楼梯。

0: 朋友心之向往的巴黎、最具有法国的魅力的一个代表。
1: 是的，
0: 那么常规路线当中，团里面给大家包括的像凯旋门啊、香榭丽舍大道啊、奥斯曼大道啊，包括像埃菲尔铁塔、协和广场，我们都会带大家去看到。但是常规里面不包括的，我们今天也深度游了。
1: 是的，比如说凡尔赛宫，我们也是入内的。
0: 是的，
1: 卢浮宫我们不但入内，还有到中文的讲解。
0: 没错，所以呀、你想凡尔赛宫呢，它就是世界非常奢华的五大宫殿之一，里面的镜厅也是非常的奢华和富丽。
1: 483面镜子，因为当时的镜子比银器还贵。哇，
0: 太奢华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是此生一定要去的。那么说到了卢浮宫当中是有三宝，对吧？
1: 是的，
0: 分别是维纳斯、
1: 蒙娜丽莎，
0: 还有胜利女神。
1: 对，
0: 所以这都是我们带大家去看，并且人工讲解啊，所以身临其境，真实的去感受。
1: 是的。
0: 另外，2019年就是被大火烧过的，
1: 在2024年刚刚是重新开放的巴黎圣母院。
0: 你真的前几年去，可能你还进不了，对吧？你再外观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真的特别幸运，上海国旅带大家入内。哇，这个是拿破仑曾经加冕的地方，那我们也能够入内参观。另外，塞纳河游船，
1: 是我们是让你上船，不是在岸上看一下这个游船，
0: 对，
1: 真正的坐船在塞纳河上看着巴黎的美景，
0: 真的就是深度游塞纳河呀。然后它的左岸和右岸又有无数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你都能够从水上的视角一一都能看到。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几个都是通常的要自费加价的项目，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和上海国旅是一价全包礼，
1: 对，
0: 在这儿还给大家每人要赠送一瓶。
1: 是的，其他的团可能到了法国给你每人送上一杯红酒，而我们是每人一瓶。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去的话，你就拿了两瓶，你可以当做礼物伴手礼带回上海。
0: 法国原产葡萄酒啊，
1: 是的，
0: 每人一瓶。
1: 是的，
0: 另外还有法式的三道餐，
1: 是的，
0: 也在等待着大家。好，到这儿还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就
1: 去甜蜜的比利时。
0: 是的。布鲁塞尔，布鲁塞尔的这个鲜花大广场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1: 是的，很多的团期到了这个比利时可能就看一个地方，而我们带大家去看三个地方。
0: 是的，你看布鲁塞尔还有这个撒尿小童，他有数千件的衣服，
1: 是
0: 的，期待一下10月27号去的时候他穿的是什么衣服呢？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布鲁塞尔呢就可以直飞回上海，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行程。
1: 是
0: 浪漫法兰西，甜蜜比利时。
1: 是的，所以我们是深度的法国游，在市面上如果有的话，那它的价格也是比较贵。我们找到的，你看法国8天7晚，不含机票，不含比利时3万7，
0: 可能它的人数会比我们少一些。
1: 对对对，它可能是一个小团，
0: 对，价格就上去了。
1: 对的，
0: 而且这个天数也比我们少。
1: 是的，这个也是法国的。26000，26000，24000，23000，这个是不带法国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还不带比利时和不带机票，因为你看它都是巴黎出发，就你要飞过去自己买机票过去，这价格都已经在2万以上，3万多了。
0: 好，
1: 如果像这个法国巴黎，光一个巴黎6天5晚也要20000多块钱。
0: 是的，因为你去到的目的地毕竟是法国呀，
1: 对
0: 不对？你看这边啊，成人的餐食，对吧？你看看，然后5顿早餐，另外11次自理的，在法国吃东西多贵呀，是不是？
1: 啊，
0: 那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11个这个景点，我们是30多个景点，它这边还有2次自由活动，然后还有就是不含半签费用。这些都不含，那我们都是含在里头的。
1: 对的呀，因为欧洲游的话，法国是炙手可热的，人家每年接待8000万以上的游客，
0: 是
1: 世界第一的旅游接待大国，所以我们能够做到一字打头特别的不容易。而刚才我们说到上海国旅，对吧？它是属于中华老字号，我们也不是贬低别人，只是阐述事实。那同样的行程，它在官网做的价格是23800。
0: 是的，就是法兰西比利时10日游景点，我们就是线下来卖啊，我们自己在线下门店当中，23800，但是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
1: 对的，因为我们跟那个上海国旅的话也是深度的合作，所以给到我们一字打头的19999元。
0: 很多的朋友说，哎呦，这一字打头是不是去的这个季节不好？是不是11月份、12月份去
1: 最冷的时候？
0: 完全不是，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对，我们今天是黄金日的团期啊。
1: 是的，10月27号真正的金秋时节出发，而且我们只有一个团，只有30个名额。那很多人问了，肯定是签证没有含。
0: 哦，我们是韩的，
1: 韩了，
0: 对，韩签证、韩 WiFi、韩保险。
1: 那还有什么自费项目？肯定还有什么要付费的。
0: 来，大家截屏截图，并且你也可以录屏啊。我们是没有任何自费，境外无自费项目，若自费推一罚十。为什么？因为我们上海国旅一价钱包，我们是全国首家、上海唯一的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
1: 是的，所以大家是可以放信心的。
0: 是的。
1: 然后你现在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先把名额锁定就可以了。
0: 一个人100，
1: 对，两个人是200，我们只有30个席位，大家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浪漫法兰西，甜蜜比利时，古堡、运河与艺术的震撼华丽篇章，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带您奔赴一场品质出众、价格罕见的西欧双国梦幻之旅。走进巴黎，埃菲尔铁塔在日光下溜金闪耀，香榭丽舍大道尽显优雅。我们将带您乘坐浪漫的塞纳河游船，将两岸世界遗产尽数饱览。慢下来，欣赏巴黎这场流动的盛宴，入内参观浴火重生的人气地标巴黎圣母院及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卢浮宫，亲眼见到蒙娜丽莎的微笑、断臂维纳斯等传世珍宝，入内参观欧洲三大王宫之一凡尔赛宫，17面玻璃巨镜与水晶吊灯编织出绝美光影幻境，大名鼎鼎的诺曼底海岸壮阔滨海风光与厚重历史兼具，法国人心中的圣地、世界遗产圣米歇尔山，涨潮时化身汪洋孤岛，潮落后与陆地相连，造就独一无二的潮汐奇观。卢瓦尔河谷素有法兰西花园之美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数百座古堡散落林间。我们将入内参观城堡中的王与后、皇家狩猎行宫香波堡、440余间房、数百座烟囱以及达芬奇设计的双螺旋楼梯，堪称建筑奇景。女人城堡、舍农所城堡、独一无二的水上廊桥及花园沿河铺展，美不胜收。置身于英吉利海峡门户，精致的蕾丝之都加莱、世界文化遗产钟楼精妙绝伦，天气晴好时更能远眺动人心魄的英国多福白崖，历史之城敦刻尔克海滩见证千帆齐发奇迹，博物馆留存历史真相，让我们一同在旅途中读懂绝境里不屈的希望。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雨果盛散的大广场流光溢彩，撒尿小鱼莲在这里热情迎接您的到来，北方威尼斯布鲁日，运河穿过中世纪古城，宛如封存了数百年的油画，美到治愈人心。钻石与艺术名城安特卫普，拥有世界最美火车站之一中央车站，被奉为世界铁路的殿堂。此行全程含餐，升级7菜1汤及比利时国菜一倍薯条餐，经典法式蜗牛、勃艮第红酒炖牛肉、泡芙冰激凌3道式以及披萨配诺曼底苹果酒特色餐，全程欧洲4星酒店，升级巴黎2晚连住，签证、WiFi 网络及旅行保险一价全含，绝无自费，更赠送每人1瓶法国原产红酒。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难以复制的性价比，难以复制的老字号金牌保障，仅100元预付款抢名额，支持全渠道比价，这场充满浪漫与甜意的超高性价比欧洲之旅等您来解锁。
1: 欧洲，说到欧洲，你可能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法国、英国。那如果你还没有去过欧洲的话，法国是你开启欧洲游的第一站。
2: 是的。
1: 还有很多观众呢，可能之前有跟过法伊瑞这种团。那大部分这种团的话，法国可能就只去了一个巴黎。而我们这次的话是真正的法国深度游，再加上了比利时3个城市。
2: 是的，真的画面当中哦，这种艺术气息满满的，这就是法国，这就是你梦寐以求的那个优雅之都啊。巴黎，你看塞纳河上，
1: 每个女人都想去法国巴黎。
2: 是的，塞纳河的游船通常都是要自费的，但是今天我们是一价全包里面的，不少于1个小时让你在塞纳河游船上敦刻尔克的大撤退，
1: 是的，
2: 历史博物馆我们也带大家入内。
1: 是的，比如说很多的阿姨说，哎呀，我的人生要去一次浪漫的法国，去一下这个巴黎，然后还有甜蜜的比利时，那叔叔陪着去，其实叔叔也开心的，因为刚才我们说到敦刻尔克的一个大撤退，诺曼底的登陆，就是你在看这些美景的同时还了解到了很多的历史。
2: 没错，
1: 为什么要叫甜蜜的比利时？比利时它可是巧克力王国，
2: 是的，
1: 啤酒的联合国，漫画之都，像我们知道的蓝精灵、丁丁历险 险记》都是出自于比利时的，所以这两个国家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深度游真的是太棒了。来看一下，我们是全国首家、上海唯一的中华老字号上海国旅，没有贬低别人的意思，我们只是阐述事实啊。
2: 是的，
1: 市面上售的大部分的产品，比如说巴黎，它就是一个城市的观光，
2: 是，
1: 然后卢浮宫看一下就结束了。
2: 对，
1: 而我们做到的是凡尔赛宫的一个入内且含有中文的讲解器。
2: 是的，
1: 巴黎圣母院大部分就是看一下外观，我们也是可以入内的。
2: 那同时卢浮宫啊，也是我们全世界的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卢浮宫，我们入内并且是有人工讲解的。
1: 是的，
2: 塞纳河的游船也带给大家。
1: 对的，像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对吧，英国的这样的这个博物馆，然后卢浮宫的博物馆跟他们是齐名的。
2: 是的，另外大家再来看到像圣米歇尔山在法国这条线上有很多也不带你去，
1: 对，
2: 我们带大家去了。
1: 是的，
2: 并且圣米歇尔山上面的这个修道院还入内，同时也含有中文讲解，这些都是深度游啊。
1: 通常在2万多将近3万的行程才会在诺曼底带你去到这样的米歇尔山，然后这一次那个何猷君和那个叫啥
2: 奚梦瑶
1: 的大婚就是在这个地方，人家选这个地方，它就是欧洲的老前锋的一个旅游胜地。
2: 对，那香波堡也就是国王之宝，另外舍农索城
1: 就这个，
2: 它是女性的优雅之宝，一个宝王一个宝后，我们都带大家入内，而且都含中文讲解。
1: 是的，这个在市场上可能要3万块的配置才能够让你这些都是入内还有中文讲解器，然后达芬奇设计的那个双螺旋的楼梯就是这个。
2: 是的，
1: 我记得以前我们学校旁边就有一个达芬奇的家具，那家具都很贵，但它设计的很特别。
2: 好，那到这还没有结束啊，如果刚才那已经是深度游当中物超所值了，这边还有罕见的深度，一个呢就是敦刻尔克。敦刻尔克爱历史的朋友，我们带大家入内参观博物馆，你了解那段难忘的历史。
1: 是的，
2: 同时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就是喜欢拍照的。
1: 对，
2: 10月份嘛，
1: 海滩。
2: 是的，
1: 就10月份的海滩很舒服，你也不是说穿着那个羽绒服，冬天你也不那个没法拍照，对吧？海风太冷了。11月27号那个日子非常的舒服，女士看海滩，男士看敦刻尔克的大撤退。
2: 是的，
1: 如今硝烟散去，但是我们能够在那里亲身感受历史。
2: 没错，另外罕见的深度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距离英国最近的法国城市加莱。通常你去法国旅游，大家可能也不会带你去，但是我们这条路线当中包括有加莱，让你看到的就是世界遗产的钟楼，然后包括它的灯塔，然后你在这儿天气晴朗的时候
1: 远眺英国，因为这个地方好像是距离英国最近的。
2: 是的，
1: 你能够远眺到英国的这个白崖，还有女士在加莱能够买那个蕾丝，美丽的法国蕾丝。
2: 没错，另外我们接下来就是甜蜜的比利时带大家去。
1: 是的，
2: 通常只带大家去的就是布鲁塞尔，但我们今天布鲁塞尔有安特卫普钻石之都、时尚之都带你去了，然后布鲁日被称为了欧盟的政治中心、漫画之都也带你去了。
1: 是的，这三个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再者的话，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吃的非常好，一般呢都是6菜1汤。
2: 是的，
1: 我们东方购物很多2万多的法国游也都是6菜1汤，但今天我们升级为的是7菜1汤。在法国呢还有经典的法式三道，蜗牛、勃艮第红酒炖牛肉配扁条那个意面，还有泡芙冰淇淋，这个法式三件套都给你配好了。
2: 是的，另外还有一个一备餐。一备餐呢其实比利时人嘛，就
1: 对比利时的
2: 这个薯条，对吧，宽薯条、粗薯条，那么在10月份也是它的青口贝特别肥美的季节。
1: 是的，
2: 然后你可以吃青口贝，然后同时还能够把那个薯条蘸着那个海鲜汤汁吃，也特别好吃。
1: 那么诺曼底它的特色就是苹果酒和乳酪，所以呢在那边的话我们有披萨以及搭配了诺曼底的苹果酒特色餐。
2: 是的，一定要记住，这是一字打头，10000多块钱的行程。那住的怎么样？我们太自信了，全程4星酒店，同时升级2个晚上巴黎连住，同样也是4星的酒店。
1: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行程是一价全含，绝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以我们承诺境外无自费项目，若自费推一罚10。
2: 是的，
1: 上海到布鲁塞尔的一个直飞往返，全程欧洲的4星的酒店，在巴黎是连住2晚。刚才说到了餐食的话，7菜1汤，还有3顿的特色餐。
2: 是的，
1: 然后景点的话，可以说我们都是精华的景点。
2: 对， 另外大家来看一下大巴车啊，49座的，但是我们是30个人的团队，
1: 精品
2: 团，所以坐的是非常的舒服的。还有就是 WiFi 也给大家有了，包括境外的保险都是一应俱全。每人一瓶法国原产的红酒也是送给到大家。
1: 是的，
2: 一价全包，无境外自费。我们是上海国旅全国首家、上海唯一的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我们不贬低其他的人，那我们只是陈述事实。
1: 是的，外面的价格都是2万多、3万多，我们看到同一个时间差不多的时间，对吧？不含机票，不含比利时，3万7。那这个的话，可能是它的人数比较的更少一些，那价格也就贵了，3万7、2万6、2万6、2万4、2万3，差不多这是市场上没有包含机票、没有包含比利时的法国深度游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而我们竟然是法国深度游加上比利时才2万不到，
2: 对，19,999元。一价全包，两个国家深度游，
1: 一字打头，19,999元。团期呢，10月27号，金秋，非常合适的正金秋的日子。
2: 但是真的很可惜的就在于，现在一半的这个人数已经都已经订购了，还有那么所剩无几的10多个的名额。一旦售罄30个名额，我们是追加不出来的。
1: 是的，
2: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1: 是的，一价全含，连签证费都包含在里面，而你现在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锁定名额，扫码可以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浪漫法兰西，甜蜜比利时，古堡、运河与艺术的震撼华丽篇章，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带您奔赴一场品质出众、价格罕见的西欧双国梦幻之旅。走进巴黎，埃菲尔铁塔在日光下溜街闪耀，香榭丽舍大道尽显优雅。我们将带您乘坐浪漫的塞纳河游船，将两岸世界遗产尽数饱览。慢下来，欣赏巴黎这场流动的盛宴，入内参观浴火重生的人气地标巴黎圣母院及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卢浮宫，亲眼见到蒙娜丽莎的微笑、断臂维纳斯等传世珍宝，入内参观欧洲三大王宫之一凡尔赛宫，17面玻璃巨镜与水晶吊灯编织出绝美光影幻境，大名鼎鼎的诺曼底海岸壮阔滨海风光与厚重历史兼具，法国人心中的圣地、世界遗产圣米歇尔山，涨潮时化身汪洋孤岛，潮落后与陆地相连，造就独一无二的潮汐奇观。卢瓦尔河谷素有法兰西花园之美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数百座古堡散落林间。我们将入内参观城堡中的王与后、皇家狩猎行宫香波堡、440余间房、数百座烟囱以及达芬奇设计的双螺旋楼梯，堪称建筑奇景。女人城堡、舍农所城堡、独一无二的水上廊桥及花园沿河铺展，美不胜收。置身于英吉利海峡门户，精致的蕾丝之都加莱、世界文化遗产钟楼精妙绝伦，天气晴好时更能远眺动人心魄的英国多福白崖，历史之城敦刻尔克海滩见证千帆齐发奇迹，博物馆留存历史真相，让我们一同在旅途中读懂绝境里不屈的希望。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雨果圣赞的大广场流光溢彩，撒尿小鱼莲在这里热情迎接您的到来，北方威尼斯布鲁日，运河穿过中世纪古城，宛如封存了数百年的油画，美到治愈人心。钻石与艺术名城安特卫普，拥有世界最美火车站之一中央车站，被奉为世界铁路的殿堂。此行全程含餐，升级7菜1汤及比利时国菜一倍薯条餐，经典法式蜗牛、勃艮第红酒炖牛肉、泡芙冰激凌3道式以及披萨配诺曼底苹果酒特色餐，全程欧洲4星酒店，升级巴黎2晚连住，签证、WiFi 网络及旅行保险一价全含，绝无自费，更赠送每人1瓶法国原产红酒。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难以复制的性价比，难以复制的老字号金牌保障，仅100元预付款抢名额，支持全渠道比价，这场充满浪漫与甜意的超高性价比欧洲之旅等您来解锁。
1: 巴黎就像一个潘多拉盒，永远给你惊喜，即使到过巴黎多次，它给我的感觉还是新鲜浪漫，就连古典优雅的建筑似乎也被赋予了一种情怀。埃菲尔铁塔、凯旋门、香榭丽舍大道，每一处地标都伴随着惊叹。在美丽的塞纳河游船，看两岸美美的建筑，感受时尚，品味浪漫，放缓节奏，让巴黎这个历史名城更多了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感。到卢浮宫，到凡尔赛宫，体验艺术，领略风华绝代。

0: 我觉得人生肯定要去一次法国吧。从我很小的时候，对吧，听老人们就在说法国。当然我的外婆那个时候虽然聊到法国，但没有去过，那时候的旅游业也没有现在那么发达。
1: 对，
0: 去一次法国得多少钱？而我们现在的话竟然一字打头20000以内就能去法国了。包括我今天其实在做直播之前，我在我的好友群里面，我们五个人有一个群，他们呢都是世界各地旅游的，然后我跟他们说待会儿晚上要直播法国，他们说把行程发来我们看看。我一发上去他们就说啊，10000多去法国还加比利时，那真的太划算了。
1: 是的，而且呢以往我们去法国可能你只知道就是巴黎，但是今天我们的路线当中法国
0: 还有诺曼底
1: 呀、
0: 敦刻尔克呀，
1: 还有
0: 卢瓦河呀。
1: 是的，卢瓦尔河谷当中呢，你看舍农索城堡，它是水上的城堡，也尽显了女士的优雅风范。另外还会有一个香波堡，它是国王堡，它是非常的大气和恢宏。我们都带大家入内，并且都含中文的讲解器。
0: 是的，包括在整个法国你看到了什么哥特式的建筑呀、对吧，然后呢看到了很多的特色的欧洲的建筑。
1: 是的，你看法国的卢浮宫啊，这也是非常著名的。我们不仅让你入内，而且还有人工讲解给到你。
0: 是的，镇馆的三宝，
1: 是
0: 维纳斯的雕像、蒙娜丽莎、胜利女神，
1: 所以都能够亲眼所见。这就是我们的深度游。另外凡尔赛宫也是金碧辉煌、非常的奢华的一个宫殿。
0: 对，
1: 我们也带大家入内，也会有中文的讲解。
0: 这真的是法国的象征呀。
1: 是
0: 凡尔赛宫，它是路易13当时的一个狩猎行宫，然后由太阳王路易14扩建成为最豪华、最宏伟的、最奢华的宫殿。
1: 是的，玻璃的整个的透明的玻璃、水晶的吊灯，还有这个铂金的廊柱，所以它一切就是尽显繁华。当我们走入其中才知道什么是深度游。诺曼底登陆也是我们在这条线路当中包括的。
0: 是的，赫赫有名的诺曼底的登陆。然后在整个这个诺曼底的话，它的苹果酒、它的乳酪非常的有名。我们又看历史，又看美景，还品尝美食
1: 而且诺曼底的圣米歇尔山也是要带大家去的。圣米歇尔山上的修道院也是带大家入内的。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这个是布鲁日了。布鲁日是一个历史的中心的一个城，它都被评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0: 是的，比利时这个国家紧邻着法国，然后又被称为是巧克力王国。我觉得你可以在那边买点巧克力回来，所以它被称为是甜蜜的比利时。一般市场上的法国游带比利时的话可能也就一个地方，对吧，可能就是布鲁塞尔。
1: 对，
0: 我们今天又有布鲁塞尔，又有布鲁日，还有安特卫普。
1: 所以你想，法国也有了，比利时也有了，并且常规的路

0: 线包括的同时还有深度游、一价全包、境外无自费，吃我们是餐餐全含，三顿特色餐、住是全程四星酒店，巴黎连住两晚。
1: 是的，整个行程的话就在我们这个板上，大家可以拿手机拍一张照片。上海我们直飞到布鲁塞尔，比利时，然后去玩安特卫普、布鲁日，再者的话就是到法国的敦刻尔克，敦刻尔克的大撤退。女士，我们海滩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0: 是。
1: 在加来有到世界文化遗产的加来的市政厅，对吧？钟楼、灯塔，然后在这边的话，它是离英国最近的一个地方，可以远眺白福、多福、白雅。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走到的就是诺曼底，在诺曼底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就是圣米歇尔山。那么在雨果把它评为的说是海上的仙山，也是海上的一个金字塔。所以我们不仅带大家登上这个山，而且还要到上面的修道院里面入内啊，有中文讲解器的，你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那边的建筑的风格。它有罗马式，有哥特式，还有火焰哥特式的轻盈，
1: 是的，包括今年的那个名模奚梦瑶的婚礼就是在这个圣米歇尔山举行的。
0: 而且呢，像周杰伦的最伟大的作品这张音乐专辑，它的封面就是圣米歇尔山，所以也在华语乐坛掀起了这个圣米歇尔山的一顿浪潮。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去到的就是卢瓦尔河谷的这个美景，这整个的河谷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1: 是的，在这里有着童话般的城堡，大约是100多座的这个城堡，那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香波堡和舍农索城堡，这个是帝王堡、国王堡。
0: 是的，
1: 这里边的话有达芬奇设计的双螺旋的楼梯，据说有个小历史啊，是为了让这个王后和情人永不相见看不到，避免尴尬，
0: 两个人同时上下楼梯的时候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舍农索城堡呢，它就是一个女性城堡，先后有6代女性的主理人来亲手打理，
1: 是的，
0: 所以它显示出的就是法式美学的顶奢浪漫。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就去到的是巴黎了。
1: 巴黎啊，时尚之都，集合了美食、时装，然后呢，美酒于一体的
0: 香榭丽舍大道，
1: 对
0: 吧？包括奥斯曼大道、老佛爷的百货、春节百货，你都可以自己去逛一逛的。
1: 你知道吗，观众朋友们？我做了无数场的法国化妆品的直播，香榭丽大舍这个大街的话，说了无数次了，真的很想亲自去看一下。在法国，你真的一定要看一下这个法国巴黎浪漫气息。不是说法国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0: 埃菲尔铁塔、协和广场、凯旋门这些常规团里有的，我们都有。但是常规团里需要自费的，今天我们也在一价全包里面。像凡尔赛宫我们带大家入内，包括卢浮宫入内的同时还有中文讲解，巴黎圣母院带大家入内，还有塞纳河的游船。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的几大升级，一个就是世界文化遗产，像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入内，卢浮宫入内并且含有人工讲解，塞纳河游船是让你亲自坐在游船上看巴黎，圣米歇尔山的话我们是这个修道院入内含有中文讲解，卢瓦河谷的话像香波堡还有这个舍农索的城堡都是入内参观加中文讲解，敦刻尔克的话我们也是进入到这个博物馆入内参观，加来的话看到世界遗产钟楼，这些都是法国的深度游了。
0: 是的，而且在这儿你远眺一下对面就是英国的白崖，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标。另外比利时通常的常规团只去布鲁塞尔，我们不仅去布鲁塞尔还有布鲁日以及安特卫普。
1: 是的，所以同样的行程我们上海国旅的话在他们的线下销售的价格是23,800元，而东方购物我们和上海国旅是深度合作，能够做到的是低于20,000以内在19,999元。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出发的时间也特别的好，10月27号，不冷不热，去欧洲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
0: 一价全包，境外无自费，若自费推一罚10。我们是上海国旅，一价全包。我们是全国首家、上海唯一的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
1: 是的，
0: 不贬低其他人，我们只是陈述事实。
1: 是的，所以呢，现在你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锁定名额就可以了。然后呢，扫码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
2: 浪漫法兰西，甜蜜比利时，古堡、运河与艺术的震撼华丽篇章，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带您奔赴一场品质出众、价格罕见的

西欧双国梦幻之旅，走进巴黎，埃菲尔铁塔在日光下溜街闪耀，香榭丽舍大道尽显优雅。我们将带您乘坐浪漫的塞纳河游船，将两岸世界遗产尽数饱览。慢下来，欣赏巴黎这场流动的盛宴，入内参观浴火重生的人气地标巴黎圣母院及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卢浮宫，亲眼见到蒙娜丽莎的微笑、断臂维纳斯等传世珍宝，入内参观欧洲三大王宫之一凡尔赛宫，17面玻璃巨镜与水晶吊灯编织出绝美光影幻境，大名鼎鼎的诺曼底海岸壮阔滨海风光与厚重历史兼具，法国人心中的圣地、世界遗产圣米歇尔山，涨潮时化身汪洋孤岛，潮落后与陆地相连，造就独一无二的潮汐奇观。卢瓦尔河谷素有法兰西花园之美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数百座古堡散落林间。我们将入内参观城堡中的王与后、皇家狩猎行宫香波堡、440余间房、数百座烟囱以及达芬奇设计的双螺旋楼梯，堪称建筑奇景。女人城堡、舍农所城堡、独一无二的水上廊桥及花园沿河铺展，美不胜收。置身于英吉利海峡门户，精致的蕾丝之都加莱世界文化遗产钟楼精妙绝伦，天气晴好时更能远眺动人心魄的英国多福白崖，历史之城敦刻尔克海滩见证千帆齐发奇迹，博物馆留存历史真相，让我们一同在旅途中读懂绝境里不屈的希望。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雨果盛赞的大广场流光溢彩，撒尿小鱼莲在这里热情迎接您的到来。北方威尼斯布鲁日，运河穿过中世纪古城，宛如封存了数百年的油画，美到治愈人心。钻石与艺术名城安特卫普，拥有世界最美火车站之一中央车站，被奉为世界铁路的殿堂。此行全程含餐，升级7菜1汤及比利时国菜一倍薯条餐，经典法式蜗牛、勃艮第红酒炖牛肉、泡芙冰激凌3道式以及披萨配诺曼底苹果酒特色餐，全程欧洲4星酒店，升级巴黎2晚连住，签证、WiFi 网络及旅行保险一价全含，绝无自费，更赠送每人1瓶法国原产红酒。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难以复制的性价比，难以复制的老字号金牌保障，仅100元预付款抢名额，支持全渠道比价。这场充满浪漫与甜意的超高性价比欧洲之旅，等您来解锁。

0: 啊，刚才有观众在问，哎呀，10月27号十月底正好没时间，你们怎么只有这一个团期啊？我们在上一批的10月11号的团期当中，现在目前查了一下，还有少量的余位，您可以包上一个10月11号的团。
1: 是的，
0: 如果遇到这个情况，
1: 对这个名额走的实在是太快了啊，因为大家纷纷看中的就是这个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
0: 对，
1: 因为这个太稀有了，对，它
0: 价格，
1: 因为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在全中国范围之内只有两家，一家在北京，一家在上海，
0: 就是
1: 我们今天的上海国旅。
0: 是的，每次跟上海国旅合作，我发现我们的行程，比如说吃，比如说住，都是好像要做到就是尽善尽美，
1: 是的，
0: 但是这个价格呢，就是做得非常的低，只为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啊体验一个不一样的这个行程。
1: 对，
0: 说到法国，我真的很向往，我说我打算退休后第一要去的就是法国，每个女人都向往法国，但是在我印象当中，法国去一次一个人总共是2万到3万，那么老夫妻两个人两口人去的话，可能在4万到5万，
1: 是的，
0: 对吧？甚至可能要在6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市场上法国8天7晚37000，并且不含机票不含比利时，当然这个价格的话，它可能是一个非常精品的一个小团。那么还有像同样法国的不含比利时的2万6、2万6、2万4，
1: 对，
0: 2万3，
1: 是的。那么同样的，你看像法国巴黎的也是一个地方啊，就是法国的2万多块钱，对不对？但是它有很多是不包的，你看成人含早餐，但是11顿都是需要自理的，
0: 自理
1: 5顿早餐，只有5顿早餐。我们玩10天，我们是餐餐全含的。
0: 那法国吃饭也不便宜啊。
1: 在这边它只有11个景点，我们有30个景点，
0: 是的。
1: 它还有2次自由活动，把你自己放出去了以后，你自己要吃什么喝什么，你还得自己花钱。
0: 那法国你这语言也不通，攻略怎么做呀？
1: 是的，这边不含半天费用，我们是一价全含，里面都包括的。
0: 是的，我们这个价格极具性价比啊。
1: 对，
0: 首先看一下我们启程的时间，在10月27号。这个时间去欧洲的话就非常的舒服，不冷不热。一般像这种很低的价格，人们想到就是它在一些淡季，天气很差，气候恶劣的时候让你去，而我们是真正的金秋十月。
1: 是的，
0: 然后这边你是可以拍一张照的，记录一下，我们是境外无自费项目。
1: 是的，
0: 若自费
1: 退一罚十，
0: 一价全包，签证费都包含在了里边。
1: 没错，真的是害怕大家订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跟每个旅行团去，它的品质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上海国旅是全国首家，上海唯一的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我们不贬低他人，但是我们陈述事实，这样的金字招牌，它就是服务的保证。
0: 是的，而且我们是直飞往返，全程欧洲的4星的酒店，升级巴黎市连晚梁住，7菜1汤哦，一般都是6菜1汤，而且还有3顿的特色餐。然后景点的话，我们也是做了深度的升级了，
1: 是的，
0: 所以还带上了比利时的3个城市，这样子的欧洲10天。真的要下订单，并且每人还送一瓶法国原产的红酒。
1: 是的，现在10月27号的这个团期可能所剩无几了，就那么1-2个名额，你比一比手速，看看能不能够订得到。万一要是10月27号你订不到的话，那么就10月11号，我们还有少量的个位数的名额，你也可以抢一抢。
0: 是的，
1: 毕竟能够跟着上海国旅，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一家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
0: 是
1: 由法国和比利时，我们。今天10月份这个团期值得您来抢。
0: 是的，我们是深度法兰西，浪漫比利时啊。然后你现在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在人的一生当中，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所以你整个的卧室当中每一件寝具，尤其是床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平时咱们也是比较容易忽略。但我相信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的观众，对于床垫的诉求一定是非常非常全面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以科技改变生活这个理念的诺依曼品牌，非常好的一款高端的厚达23公分的床垫带给大家，用到了两大特别好的材质，既有厚的乳胶，还有到诺依曼看家的硬质记忆棉的材质，让大家睡得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今天特别是给大家入手的非常低的价格之外，还有额外的7天的免费试睡，非常好的售后服务。如果家里面有一项是要换床垫的观众，这档节目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娇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也是9点多钟时间，很多人说再过一会儿我就要睡觉了，但是好多人一躺到床上去之后呢，发觉稍微动一动啊，你那个以前的弹簧床垫嘎吱嘎吱的声音，那说句实话，到了深夜，这个声音再一翻身再一起夜，你会觉得这个声音啊会影响到你的睡眠。第二点呢，弹簧床垫你用了10年20年之后呢，可能它的弹力啊真的支撑力就不够了，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压力释放掉。还有呢，你可能用的时间太久之后呢，你也没有洗过，对吧？一阵阵的味道呀，那确确实实也是细菌藏污纳垢之地。所以呢，今天我们把全新的诺依曼的这一款高端的豪华床垫推荐给大家。
0: 是的，我相信很多观众家里面其实老旧床垫可能说你也已经是用了很久，有点垮塌，有点变形的，尤其是整体是要把家里面整个的席梦思20几公分的整体床垫全部都换掉的顾客，这款床垫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入手的。我们已经把这个床垫外面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织物的一个保护罩给大家拆掉，然后那个保护罩也是意味着你是可以把它脱卸下来去清洗的。这个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个内部的一个保护罩，
1: 对，
0: 而在这个保护罩的里面，现在我们半透的展示给大家，就是我们整个床垫它的一个结构。
1: 对，
0: 大家看到上面我们这样一个奶白色的颜色，它上面是有到7.5公分的乳胶，而且是天然乳胶。
1: 是，
0: 这个其实已经比市面上面很多可能说单独一个床垫一公分、1.5公分、2公分左右这个乳胶层是要厚了很多。
1: 对，
0: 因为乳胶本来我们也说是一种特别特别适合打造，尤其是睡感比较软的那个床垫，非常好的一种高端材质。
1: 没错，
0: 咱们这个乳胶还是泰国原液进口过来，然后再给大家生产的。
1: 对，
0: 下面咱们是有一个就是说15公分的诺依曼的一个硬质的一个记忆棉，所以你远看起来整个的床垫它是上面是软的一个承托，下面是一个硬的一个支撑。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也把这个里面那个保护罩也给大家拆掉，
1: 对，
0: 就给大家直接来看一下，咱们就是这个床垫取了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小样。
1: 没错，
0: 你看23公分，
1: 对，
0: 你家里面整体就是它是完全能够取代你现在老旧的那个席梦思，就是木板床上面直接放它就可以了。
1: 对，一般来说20公分的是普通床垫，23公分的是豪华床垫，我们是厚度达到23公分了。
0: 是的，所以这个厚度完全给我们做到，它是什么？没有任何的弹簧，不会什么生锈呀、嘎吱嘎吱呀、弹簧拉扯在一块儿。然后咱们上面这个7.5公分的乳胶真的是好厚哦，这个厚度我们也是真实的展示给大家，
1: 是很奢侈。
0: 乳胶软硬适中，有特别好的承托力和这个散压性。然后你看诺依曼他们因为用到是乳胶的这个原液都是泰国进口过来的，而且天然乳胶的含量是高达92%，其实你说可能70%80%的那种乳胶的含量已经很高了，
1: 对，
0: 我们是高达92%，而且还是天然乳胶，所以你这个躺在上面以后真的就是软硬适中。
1: 对，
0: 尤其你可能不喜欢是那种特别特别硬的床的观众这款厚达7.5公分上面这个乳胶层的床垫，
1: 对，
0: 非常适合大家。
1: 这是非常奢侈的7.5公分啊！我们看到有些床垫当中铺了1公分的、2公分的、3公分的，你说5公分的已经不得了了，那这个价格就很贵了。我们今天是7.5公分，
0: 是
1: 真正的奢华床垫，给你带来非常柔软的这种承托释压的感觉。
0: 对，咱们还有就是分为不同的区域，这样一个就是激光打孔的透气囊孔，特别的散湿透气，一点都不憋闷，而且乳胶本身也是比较的这个健康的。再加我们下面，它是一个没有任何弹簧，通过诺依曼明星材质
1: 对
0: 蜂窝状的这样一个硬质的黑色记忆棉，给大家打造下面这个硬支撑的部分。
1: 是
0: 因为床垫它的承托力和支撑性非常的重要，
1: 对
0: 这个材质就很特别。
1: 对，
0: 诺依曼他们做看家的 明星材质就是记忆棉，嗯，但是它又不同以往那种慢回弹的记忆棉，嗯，我们在现场呀给大家做一个下面这个硬支撑的这个黑色部分这个记忆棉的一个对比和展示实验。
1: 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说到说句实话，你看这两块我们说记忆棉放在一起，其实没有高度上都是一样的，都是15公分。啊，但是你说区别在什么地方，在它的支撑力，在它的黑科技，好吧，像这个你看看上去它很厚，但是当我的脚一踩踩上去之后，它整个塌陷下去了，那你想想看，你整个人如果说你整个晚上睡在这个上面，它整个是承托力完全不够的，你一个晚上睡下来，第二天早上你的腰嘛，整个腰是塌在那里的，你甚至翻身呢，说句实话你每次你都觉得费劲儿，因为它的支撑力不够，但是请看同样高度15公分的硬质记忆棉，你看脚踩上去稳稳当当，看到没有，我稍微陷下一点点，而且我是150斤的这个分量，直直的站在上面，你看我走路，我甚至跑一跑跳一跳，你看它没有太多的这个塌陷，而且非常好的平整的支撑了我的150斤的这个体重在里面，但是你看像这边我一脚踩下去，你看，哎呀呀呀呀，整个人就陷下去了，
0: 是
1: 到这边你看一脚陷下去，对吧？所以我跟你讲，所以你不能单单看它整个的一个厚度，而是看它里面的科技的含量，它是真正能够给你带来更高承托力的我们的硬质记忆棉，而且说句实话，由于它没有弹簧了，所以它也不会说生锈呀，也不会说断裂呀，这个弹簧也不会说坏了之后嘎吱嘎吱的声音发出来，所以我跟你讲，有些弹簧床垫你8年10年你要求换一下的，像这个床垫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你可以只要你喜欢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0: 而且其实有很多比如说那种弹簧对不对，就拉扯在一块儿，它可能会什么一受力以后就是下陷一大片，左右两边两个人会睡觉会受到非常大的这个影响，但是我们这个床垫它就不会，它里面是没有弹簧的，而且它整个床垫就是你如果搬动啊对不
1: 对
0: 你可能要什么散散气呀，或者搬动或者翻一个面来使用，也完全都可以，
1: 更轻松。
0: 这个床垫其实你比如说你要什么现在是软面朝上，
1: 对，
0: 你要把它翻过来，你要感觉是比较硬面的那一面直接来使用的话，翻到另外一个黑色的这个硬质记忆棉朝上也是可以来使用的，所以它还是一个两用的一个床垫，已经现在有观众有一箱是要来订购了。还有呢，我们要一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去给大家来做一个为什么我们今天里面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乳胶啊，
1: 对，
0: 一定是要说是厚达7.5公分，它的厚度给到我们身体这个散压，以及它对于我们身体这个反作用力不会那么强，会让你睡得更加的舒服。
1: 对，
0: 你看我们下面摆这两个厚度不同的这个乳胶层啊，我们的底座材质都是一样的，
1: 对，都是一样的，
0: 左边就是1公分的乳胶，右边就是我们今天床垫里面7.5公分的天然乳胶。
1: 大家了解过乳胶都知道啊，乳胶它很贵的，对吧？所以说呢，它的厚度越高之后它的价格就越高，所以很多时候我也跟你说我是乳胶床垫，你其实要问一下它的厚度的，像这个厚度你想想看，比如说我拿这个重力测试仪在这个地方我测试啊，你看一下，你看我的这个放上去之后呢，作用力反作用率它大概呢有20%的反作用力是回弹上来了，所以你说它是能够释压吧，确实能释压，但是呢比起我们今天7.5公分的它的释压能力就不能比了，我同样的轻灵我放到这里大家看一下啊，哎你看有没有呢，几乎没有数值的变化，你看我放到这儿来，你看到没有，我放到这儿啊，大家看一下，几乎没有，那稍微有一点，大概2到3的反作用力，所以你绝大部分的力啊它被我们7.5公分的厚度它散发掉了，但是你回到这儿你看我同样轻灵到这儿，你看它大概还有个20%左右的这个回弹力，所以我跟你讲啊，乳胶的厚度它真的是决定你的散压的这个能力。第二点呢，其实啊我们说有的时候吧，你说哎我薄一点的这个乳胶垫子，哎其实你想想看，我们人体它是有弯曲的这个曲线的呀，你想你的腰啊，哎你包括你的背啊，这个地方它都有曲线的，如果说你的太薄的话呢，它不能够把你这个弯曲的曲线给你充实填满，所以某种程度上你还是有点在用力的。那我们今天7.5公分，我同样的把它拿过来放到我7.5公分厚度这里，大家看一下，我的手根本就塞不过去了，因为它的厚度足够，它已经把所有底下的空隙我的曲线弯曲的地方
2: 充满甜食，真正让你得到很好的支撑。
0: 嗯，而且我们这7.5公分厚度这么厚的这个乳胶，它是天然乳胶，
2: 对，
0: 不是合成胶，不是化学胶，
2: 对，
0: 并且这个7.5公分，我们的乳胶含量是高达到了92%，
2: 对，
0: 无论是厚度还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乳胶的一个含量，它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并且我们今天它这个我们的乳胶的原液还是泰国进口的原液，因为泰国的这种橡胶制品也是全球都非常的出名，
2: 对，
0: 所以诺伊曼他们也是在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的，所以他们这个乳胶的这个原液这个采集啊，是源头都能够可溯源，都可以把控的，大家可以用他们这个乳胶的这种床垫用得非常非常的放心。还有诺伊曼的产品给到我们所有像节目里面的一些特点，我们都会有相关的检测报告。刚才我们讲了，今天我们的乳胶层7.5公分，乳胶原液来自于哪里？原产国泰国那边，
2: 对，
0: 看到没有，非常好的乳胶原液的产地，包括你看我们里面天然乳胶含量高达多少？92%，这个数据真的非常的高，而且7.5公分这样的乳胶层哦，做一个厚达20几公分的床垫，它用料十足，外面价格会非常非常的贵。
2: 对，
0: 同时整个床垫让大家用得非常的放心，我们里面也做过很多卫生洁净度方面的检测，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头菌，在整张床垫里面检测结论是未检出。溢螨率数据是达到了70%几，它是有到溢螨性能的高端床垫。
2: 对，
0: 同时后面我们这边甲醛的含量可能有很多劣质床垫里面会部分含有，但是你看我们的检测结论也是未检出，放心用。
2: 对，
0: 包括很多观众说，哎呦，上海这边对吧，湿冷啊湿热呀，很容易长霉菌，我们这边你看防霉等级是零，看到没有，是零级，不长霉菌，这个就是大家用的可以非常的放心。
2: 对，
0: 再加我们今天所有的我们整个的床垫的外面，还会有一个可脱卸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保护罩，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保护罩，你是可以拉链拉开，
2: 对，
0: 它分为上下两层，整体是可以去单独脱卸洗涤的。
1: 对，像这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它整体它可以拿出来，整个把它罩起来，这个呢可以单独的，哎，你把它脱卸下来，单独去洗，床垫你完全都不用动它，对。那么这个呢，说句实话，我说这套我们今天的这个豪华的这个床垫啊，今天在专柜里面的价格真的是很高，因为它在诺伊曼的这个整个的档次当中啊，它是非常之高的。您看4.5尺的床垫在诺伊曼的专柜25,800，5尺的床垫大家看一下28,800，你要6尺的床垫基本上过30,000了。为什么呀？这在诺伊曼的整个的销售体系当中，它是属于非常高端的一床奢华的床垫。
0: 然后之前因为这个是明星产品，在东方购物咱们这边也做过曾经的销售，我们的价格真的已经压到了5000以内，就全部都是比半面，就是足足是便宜了20,000多，我们的价格4.5尺是4200都不到，5尺是4600都不到，6尺是5000都不到，这个价格已经比外面省了好多，比专柜价格真的是真金白银省下来。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晚间档，给所有在看节目的观众再让你以活动价格来入手，还能够再便宜。
2: 对，
0: 我们现场来揭晓今天活动价格，3、2、1，
2: 来，
0: 本档购一下，4.5尺3599，
2: 是
0: 5尺3999，6尺才4399，
1: 直接优惠600块钱，
0: 足足省了600元啊，朋友们。
2: 对，
0: 因为这样的高端床垫，总厚度达到了23公分，里面的天然乳胶层92的天乳胶含量的乳胶层达到了7.5公分，下面还是没有任何弹簧，不会生锈，不会那种有什么拉扯垮它的硬质记棉作为硬支撑的高端床垫。整体的厚度23公分，价格才只有3000多和4000多，
2: 对，
0: 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已经是有观众订购到了。我觉得这个价格你就什么都不考虑，因为东方购物今天要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就是床垫你可以定下来之后，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从来没有用过乳胶层这么厚，下面硬支撑品质这么好的材质，睡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大家免费试睡7天。
2: 对，
0: 这个机会在外面我们花20,000多、30,000多买都未必有的。
1: 对，这个也在你商场当中，你睡个10分钟，顶多睡个20分钟，你后面的客人他也要来睡了呀，所以不可能给你充分体验的。但是咱们让全家人每天你去好好的躺，正常睡觉就行了。7天的时间，你充分的体验之后，您觉得从声音的角度、支撑力的角度、舒适度的角度，您觉得自己都满意了，您留下来。
0: 是，
1: 如果你有但凡任何不满意， 的地方全额退款退货，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是，产品我们给你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免费搬旧，家里面的旧床垫可以给你搬下楼，家里面住在老公房没有电梯的，我们给大家搬到您家卧室里面摆好。
1: 是，
0: 同时还可以给大家免费改尺寸。
1: 嗯，
0: 哪怕你说我家里面
1: 五尺
0: 六尺定制床，您需要那个尺寸不是标准的五六尺，没问题，免费给大家改尺寸。我们在给你送货之前会有专业人员跟大家确认您家里面的尺寸，确认好给你量身定制完之后，我们再给大家送货上门。所以这样的售后服务外面其实啊也值好贵的价格，今天我们全部都是零收费，赶紧订购这个床垫，很值得你来感受体验一下，最终决定要不要留下。打电话来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还在用老式弹簧床垫变形塌陷，还在用棕邦床垫过硬不舒适？今日寝具专家诺伊曼带来与航天原料同享一步到位的高端床垫，总厚度高达23厘米，7.5厘米天然乳胶贴合身体释放压力，15厘米硬质棉提供全面支撑，睡觉时互不干扰，翻身时柔软静音，安眠到天亮，还为您做到7天免费试睡改尺寸，快来体验诺伊曼给您带来的舒适睡眠吧。
4: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5: 试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勿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物事侪正好，蛮适合我。
6: 一个是舒服，第二个呢，基本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的。
7: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8: 就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9: 有句搞老的床垫。地方我想想老好啊。
0: 今天在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不仅是我们很多的老顾客在看我们的节目，还有很多也是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
1: 对，
0: 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虽然说每天晚上睡觉甚至于8到10个小时，有没有可能感觉啊自己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
1: 对，
0: 睡醒了以后啊腰酸背痛的，感觉精力没有得到特别好的恢复，而且长此以往并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1: 对，
0: 有可能说你家里面对吧也换了很多的寝具呀、被子呀床品啊，但是忽略的一个大件就是其实问题出在根源性的床垫上面。
1: 对，因为影响睡觉的它整个影响睡眠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床垫。你想想看，你自己反思一下，你现在这个床垫你用了多少年了？可能有人说，哎呦我毕竟往次脏修整过，哎呦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了。是啊，这个床垫肯定弹簧床垫，你想一个弹簧它有它的伸缩的这个寿命的。第二个呢，它如果生锈了，如果说它整个的有一个弹簧里面有一根它断裂了，如果是连锁弹簧的话，它会引起整个弹簧的松垮。所以很多人说我一困不起，当整个它就陷下去了，对吧？我翻个声音嘎吱嘎吱，这个弹簧的声音就出来了，晚上啊尤其半夜这个声音还很响，影响到我的睡觉。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床垫啊，床垫其实跟我们的睡眠息息相关。
0: 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这款床垫是诺伊曼，也是知名的高端寝具品牌，他们家的一款完全可以取代您家里面整体席梦思的厚床垫。床垫厚度是高达23公分，上面会有非常非常好的天然乳胶，厚度达到了7.5公分，并且是92%的天然乳胶含量，下面的硬支撑的很好的这样一个结构，也没有任何的弹簧，是通过诺伊曼特别好的明星的记忆棉材质，硬质记忆棉所来达到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给新观众现场做一个直观的一个演示，
1: 是
0: 就您家里面老旧床垫如

0: 你要是翻身的话呢，它一定会，它没有力量，它没有给到你一个弹力的支撑，你费比较费劲儿，甚至你说你起来的时候，哎呦，你一下弄亏都起不来亏的吧？
1: 嗯，
0: 你要用这个手要去撑一下的，为什么呀？底下的支撑力不够，而且你看我坐，我死干过的，我这已经坐到底了，你都晓得吧？我已经坐到整个床板这个底部了。
1: 嗯，
0: 哎，这个肯定这个床垫，你不要再将就了，再勉强了，再支撑了。
1: 是，
0: 后面的好床垫来了。
1: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东方购会给大家优惠的价格，并且可以让你先试睡七天的诺伊曼的我们这款床垫。
0: 对，
1: 上下两层结构，您上面看得很清楚哦。
0: 嗯，
1: 上面是7.5公分
0: 啊，
1: 奶白色部分的我们的天然乳胶层。
0: 是，
1: 下面是硬质近一年诺伊曼的明星的。做到硬支撑的材质，
0: 对，
1: 没有任何的弹簧。
0: 你看，
1: 但是我们大刚老师躺上去之后，你看
0: 一点变形都没有，
1: 四平八稳，而且非常好的承托力。
0: 对，我们首先说承托力好不好？刚才我的弹簧全压缩变形，现在我底下15公分的这个硬质记忆棉动都不动的，你看到没有？
1: 嗯，
0: 稳稳的支撑到我150斤的这个身体，而且以前啊，这个乳胶的厚度可能就这么点儿，是吧？顶多5公分，那已经很贵了。我今天7.5公分，
1: 嗯，
0: 那我。在这个上面，你看我翻身的时候，
1: 嗯，
0: 很柔软，很轻松，
1: 嗯，
0: 但是我的身体却始终被有一个15公分的硬质棉，整个完美的、有力的承托在那里
1: 啊。
0: 但是我的身体的接触，它又是柔软的
1: 啊。
0: 你看，而且你看我这样侧过来睡，我的腰的整个的一个曲线啊，它全部是填满的，没有一个地方手指缝是塞得进去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就非常舒服。而且你看到没有？我后面所有背部这个地方，所有跟我这个地方，它全部都是打孔的。
1: 嗯，
0: 打孔意味着什么呀？像现在这个天气还有点出汗，对吧？嗯，它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热量啊、热气啊散发出去。
1: 13位观众听到。
0: 哎，同时它还是分区了，对吧？根据我的头啊、肩呐、啊、我的腰啊、臀部啊、小腿、大腿的这个不同的分量呢，它有不同的这个承托力。
1: 嗯，
0: 这个是非常精细的。所以它一张床垫6尺床要卖到32800，有道理的啊。
1: 是，
0: 而且你看我最后起来一下给大家看，我起来，你看，
1: 轻轻松松。
0: 我手不用撑，不用撑的原因是什么呀？
1: 嗯，
0: 来自于它底下15公分的这个硬质棉给到我有信心、有力的这个支撑。你看我的臀部坐在这个地方，它还是一点塌陷都没有，不像刚才整个瘪下去了。
1: 嗯，
0: 同时你想象一下，弹簧会坏。我的硬质棉会换吗？弹簧8年10年换一张床垫2000-3000块钱，
1: 嗯，
0: 你要换4张床垫，你可能要花到10000多了。但是这个床垫，说句实话，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一直用下去的，所以它没有这个更换床垫的成本。
1: 是，已经是有107位观众有一项是要来订购了，尤其很多的新观众跟着我们的镜头。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硬质记忆棉这个东西你还不够了解，我问问大家有没有知道做高端床垫寝具业内有一个知名品牌叫做诺伊曼，
0: 嗯，
1: 他们家的这个记忆棉非常非常的有名哦。
0: 对，
1: 然后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床垫的这个结构。我们在现场请大刚老师再单独跟我们演示一下。
0: 好，
1: 硬质记忆棉它不通过任何的弹簧，
0: 嗯，
1: 通过自己本身我们的蜂窝状的密集的结构，怎么达到稳稳当当的硬支撑？
0: 对，
1: 右边这个可能它就是一般的那种海绵。
0: 我一脚就踩到底了，你看到没有？嗯，你看它整个我的脚，它其实已经完全，我的脚接触的，实际上我感觉上它就是底下的我们地砖的这个硬邦邦的感觉了。
1: 嗯，
0: 好，我同样的厚度啊，同样的厚度15公分
1: 啊，
0: 来，我到这儿。
1: 嗯，
0: 我同样150斤的分量，你看，稳稳当当，
1: 嗯，
0: 几乎没有什么塌陷，它给到我整个身体的，我的整个脚背的支撑力，我甚至可以跑。
1: 哦，
0: 你看，
1: 四平八稳，对不对？就是脚踩下去那个地方，局部的微微下陷，
0: 微微下陷，
1: 对，四个脚也没有什么上翘呀，或者反作用力呀，邦邦硬的那种感觉，真的就是软硬适中，但是承托力好。
0: 这个不就是我们在现场做的事情吗？
1: 嗯，
0: 但是我同样这现在一脚下去，哎呦，
1: 哦，
0: 我你 看
1: 这个就是你可能说身体在上面翻身呐，啊，换睡姿呀，整晚你都是通过自己啊在身体跟它对抗，不断的整晚都没有放松下来，都没有能够安稳的休息。
0: 对，所以我跟你讲啊，像这个，什么叫好东西？你看一对比，完全就知道了，不用我们多说的。
1: 是的，我们床垫整体下面的这个结构，硬质记忆棉就是下面。这个部分我们是有15公分，
0: 对，
1: 然后整体床垫23公分，还有上面高达7.5公分厚度的天然乳胶，而且天然乳胶含量是高达到了92%，不是合成胶，不是化学胶，是乳胶原液从泰国进口过来的92%的天然乳胶的含量。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新观众啊，对于乳胶，尤其是乳胶做床垫很有认知。
0: 嗯，
1: 大部分大家在外面看到很多那种什么厚床垫，有可能还没有厚度这么厚，可能啊16、17公分，里面那个乳胶层1公分、2公分， 我们今天你看。

0: 我们的乳胶多厚？
1: 7.5公分。对，
0: 行业当中领域当中做7.5公分这个厚度，就是用到我们的乳胶原液和材质，不遗余力让大家用到非常耗成本的7.5公分的乳胶层来做床垫。成本造价很厉害，外面极少见，能够见到就是卖得非常的贵。
1: 对，
0: 所以大刚老师也讲，这个床垫外面的价格是什么？
1: 来，
0: 2万多和3万多。
2: 哎，6尺床就32,800呀！说实话，贵贵在哪里呀？贵就贵在我们第一个，天然的，我们92%的天然乳胶，原液是泰国进口的，这个贵呀，7.5公分嘞，这个是贵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的高科技。就是我黑色部分15公分的硬质记忆棉，你到别人家去你试试看，他做得出来吧？有这个水平跟这个技术吗？所以我跟你讲，一张床垫32,000吧，但是你记住，这个床垫它买回去之后，除非你不喜欢，它可以一直用下去，它没有弹簧，它不会坏，它可以一直可以用在那里的，不需要更换床垫了。
0: 而且这个床垫我们整体给大家看，这个是我们今天整个床垫最贴着里面，我们2层材质有一个半透明的这样一个保护罩，这是我们里面一层。
2: 哎，
0: 你拿到手床垫，我们给你试睡，我们可以给你感受体验的。外面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织物的一个保护罩。
1: 对，
0: 而且这个织物保护罩是上下两层，我们全带拉链可以脱卸，你可以整体把这个外部的这个罩子脱下来，
1: 是
0: 去洗涤，
1: 对
0: 吧？你可以反复清洗，就床垫由里到外都是给它保持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因为很多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就是床铺都是打理的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的。
2: 当然，对吧？这个呢就是一个保护罩，而且它是有一定厚度，质感非常之好啊。
0: 是，
2: 你单独拆下来清洗也好，清洁也好，而且呢很有质感的。
0: 对的，所以今天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完全可以取代你家里面
1: 对
0: 20几公分的厚席梦思床垫。我们床垫这个整体的厚度是达到了足足23公分，但是今天大家有幸啊，在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我跟大刚老师在一到我们价格板的两边，
1: 对，
0: 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啊不需要你在诺伊曼门店专柜那边，这个床垫可能需要花到什么2万多3万多。
1: 对，
0: 本来你在看我们节目之前，东方购物作为我们诺伊曼的合作伙伴，它的产品原来我们在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这个产品是卖4000多，
2: 对，5000以内，已经很划算了。
0: 对，已经省了2万多了。
2: 对对对，比门店价格已经省了很多了。
0: 对，但是我们这一档再给所有的新观众，因为您过来看我们的节目，
1: 是
0: 限时再降足足600元。
2: 哇，厉害！
0: 4尺半3599，5尺3999，6尺4399。
2: 换句话来说，因为大部分的尺寸可能五尺床的比例比较高的，你看这样的床垫，5尺床差不多能够做到4000以内的。你自己想想看，是门店的多少呀？是门店的1/7的价格呀。
0: 是的，而且我们还有极好极好的售后服务，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什么售后服务？刚才我们已经有观众啊，已经是听到了，居然有试睡啊。外面2万多3万多的床垫，我在门店
2: 5分钟
0: 睡个几分钟，摸一摸压一压，
1: 今
0: 天床垫你可以下单，我们产品完整的送到您家，让您舒舒服服睡7天，一个礼拜再说，一个礼拜以后您再来决定这个床垫您要不要。
1: 对，
0: 而且完全是充分的感受，包括你家里面床垫我们搬上楼送货，
1: 对，
0: 包括你家里面旧床垫，你说能不能给我额外服务，帮我旧床垫搬下楼，没问题，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免费搬旧，
1: 对，
0: 还可以免费改尺寸。
1: 是，
0: 新观众里面，如果你家里面有很多床
2: 是定制的，
0: 床垫定制的，不是标准的5尺6尺，您买我们床垫您需要什么尺寸，我们会有客服专业人员给你打电话，
1: 对，
0: 你把标准的床垫你家什么尺寸告诉我们，我们帮你量身定制你家里面用的尺寸，定好了再给你送货。
2: 专柜里面改尺寸500块钱的收费
0: 哦，
2: 今天我们免费啊，这个给大家讲清楚啊。
0: 对，这些服务都是在外面都是要额外加价的。
1: 对，
0: 今天新观众看我们节目1分钱都不需要多花，所以现在给自己家里面一个机会，打一个电话过来把这个床垫给拿下，而且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然后呢您再付钱。我们其实东方购物的售后服务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这个机会限时降600元，还有这么好的售后服务，这个限时放送的节目机会一定要珍惜哦，平时几乎看不到。
2: 先试7天嘛。
0: 对，先睡起来再说，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免费体验的一个好时机。所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大致是哪个尺寸的，后续还会跟你确认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You're rock star, and you can be my summer crush.
3: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4: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3: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5: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就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的。
6: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3: 躺了海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5: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7: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搞个底，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6: 为啥买块床垫能杀自家的？自家困了十一，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
3: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7: 使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勿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么子侪正好，蛮适合我。
6: 一个是舒服，第二个呢，基本上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的。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5: 就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4: 有句搞老的场地，地方我想想老好的。

0: 节目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时间了，我们的新观众，我跟大家讲，这个床垫今天我们是限时降价。
1: 对，
0: 原来它就是东方购这边，我们也不仅仅是诺伊曼品牌旗下，所有我们这边带有到乳胶的高端床垫里面，它真的就是明星爆款。但是本来我们的价格都要比今天再贵600元哦，今天你过来，所有我们的三个尺寸都给大家做到了。4000以内，六尺才只有4400元都不到，
1: 对，
0: 非常好的一款床垫。我个人感觉这个床垫是一步到位的。首先能够取代你家里面整体的席梦思，
1: 是，
0: 你是床板上面直接就放它，然后你就铺你家里面床垫上面的这种薄的褥子呀，再铺那个比如说凉席呀、床单就可以睡了。它不是一个什么补充型的，叠加型的床垫，整体厚度是达到了23公分。
1: 对，
0: 而且我们所有的里面的结构都是高端材质。要乳胶做床垫，市面上面薄薄的1-2公分，
1: 对，
0: 2-3公分带有乳胶的床垫，价格都卖得好贵，甚至都不止什么10000多。
1: 是，
0: 我们今天3000多、4000多。上面的我们的乳胶层有7.5厘米哦，而且是天然乳胶，乳胶的含量高达92%，而且乳胶原液还是泰国进口过来的。
2: 对啊，我前段时间有个朋友啊，他因为他退休了嘛，退休之后呢，两夫妻一起啊，哎呀，好好的，我说好好过过一下这个生活吧。好，那这个时候呢，他做了个决定，他要去换张床垫，因为床垫用的时间太久了。他后来跟我说，丁哥，你知道现在床垫好贵啊？我说你花了多少钱？他花了18000块钱，他跟我说这个床垫没有弹簧的。我后来我了解了，做了这个我就知道了，它是什么呀？底下是硬质记忆棉，上面5公分的天然乳胶，它还是20公分的，20公分的啊，它是什么？底下15公分，上面5公分，18000块钱。
0: 是，
2: 所以我跟你讲啊，现在人的这个感觉啊是不一样的，这都是属于高端的这个床垫。那么有人说了，乳胶我知道啊，乳胶因为它贵呀、所以有薄的，有些因为跟你说我用的也是乳胶床垫，那你要看它厚度的呀，底下是硬板。上面是多少？你看这个厚度，自己看得出来，1公分可能都不到，对吧？顶多1公分了，
0: 46倍顶了。
2: 你说这个床垫，哎，你人他有骨骼，他是有身体的曲线的，对吧？你的腰曲啊，包括各种曲线的地方，你像太薄的话，它其实底下这个曲线它是没法填满的，空的。你看我的手指可以塞得进去，但是如果说7.5公分就完全不一样，这边是7.5公分，你看我直接拿过来，
0: 尤其你腰的后面、后背的中间脊背的地方，是不是有时候会悬空一晚上？
2: 所以啊，这个就完全不悬空。我的手，你看我塞完进去的，裤头吧，它底下全部给你填充实填满。它如果这个厚度它只有这么多，那当然填不满了。但是它底下，你看它有7.5公分，你哪怕再用力，它这个7.5公分它的压力是能够帮你释放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越厚它就越贵，对吧？这是第一个，它给你填满了。第二个呢，你说这个压力它到底能不能释放？当然了，乳胶本来它有释压的这个能力，但是呢也跟它的厚度有关。你看我现在我的重力测试仪我是清零的，我清零的重力测试仪我放在这里，大家看一下啊。那它有力下去，力和作用反作用力，你看它有多少呢？大概有20左右的这个反作用力上来了哈。那我现在同样的把这个啊重力测试仪我放到我今天的7.5公分的这个厚度上面来，大家看一下有没有，有一点点，大概呢3左右，3到5左右。你看我再放回去啊，来，我再放到薄的地方，你看，这个地方呢，20，区别看得出来了没有？都是乳胶，但是你太薄的，它底下它毕竟一薄之后，它底下还有这个硬的
0: 反作用力，
2: 它有硬的反作用力，但这个我在这里我是敲不到这个声音，因为它足够的厚，7.5公分，价格贵在哪里？我跟你讲，大部分是贵在7.5公分的天然乳胶上面。
0: 是的，真的，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床垫它是一步到位的？乳胶层厚，然后下面没有弹簧，是不是？有很多观众说，我就翻身半夜就听到那个什么嘎吱嘎吱啊，弹簧那个拉扯，包括有时候你整个的床垫换那个就是上面那种床褥子，对不对？你打理那个床垫的时候，都发现里面可能说什么藏污纳垢呀、生锈呀，一股奇怪的味道。今天我们这个完全能够取代席梦思的厚床垫。没有任何的弹簧，
1: 对，
0: 因为诺伊曼的品牌理念就是科技改变生活。下面是用到诺伊曼的看家的记忆棉当中的高端的材质，
1: 对，
0: 硬质记忆棉，
1: 是，
0: 它不是一般的海绵，它也不是他们做记忆枕的记忆棉，这个记忆棉黑色部分的，它是特别的一个蜂窝状的结构，
1: 对，
0: 有一定的硬度，它可以通过不用弹簧，但是把你的床垫下面啊 几乎大约是在这个三分之二左右的这个支撑力，那个承托性啊，给你完全达到。
1: 对，
0: 所以下面我们是硬支撑，上面我们是软承托。
1: 对，
0: 就是简简单单、清清楚楚两种材质。哎，但是上面乳胶7.5公分吃价格。
1: 对，
0: 下面我们这个硬质剂里面也是诺伊曼的这个、
2: 就是、秘密配方，
0: 哎，潘家的明星的。
1: 对
0: 材质，嗯，这不是说别家什么要仿啊，
2: 对对对，
0: 要什么自己去什么，好像就是说学他们，怎么能够学得来的？嗯、学不来，因为诺伊曼做这个纪念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1: 是，
0: 再加我们整张床垫的上面，
1: 对，
0: 我们是有分为不同区域的激光打孔，
1: 对，对
0: 你要透气，嗯，你要散湿，
1: 对，
0: 你说你这个臀部
1: 是，
0: 对不对？跟你比如说小腿后面，
1: 对，
0: 或者跟你那个上面这个肩背的部分，
1: 对。
0: 下陷的那个睡觉那个人的体重和骨骼的曲线结构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我们上面是从头到脚分为不同的区域，
1: 对，
0: 局部给大家分散压力，让你每一个部位都是睡到软硬适中，特别特别舒服的。
2: 对，所以这个呢才是第一个，它是充分的把这个睡觉啊床垫这件事情给研究透了啊。
0: 嗯，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部分的报告，为什么报告很重要？刚才很多观众听我跟大刚老师讲，这个产品真的就是说它科技含量非常的高，
2: 对，
0: 但是我们所说的几乎每一句话我们都能够拿出相关的检测证明、检测报告。首先这个产品我们说乳胶层7.5公分，嗯，乳胶我问你哪里哪个国家的乳胶很有名？
2: 全世界泰国，
0: 全
2: 世界看泰国。对，
0: 诺伊曼自有品牌，他们就是在诺伊曼当地是自有橡胶林的。
2: 在泰国它是有橡胶林的。
0: 对，它的这个我们今天乳胶里面的乳胶的原料原液就是泰国那边进口过来的。
2: 没错，
0: 很厉害，它是可以溯源的，完全做到了很好的乳胶的这个原料。嗯，然后再加我们里面甲醛的含量，你说有些床品啊劣质的那种什么不好的这种寝具里面有可能会有甲醛，我们的甲醛含量整张床垫是未检出。
2: 是。
0: 后面对于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这三个细菌，在我们产品里面也是未检出。
2: 对，这都常见细菌啊。
0: 哎，还溢螨，溢螨率的这个数据也非常的高，它是有溢螨功能的床垫。嗯。同时，天然乳胶含量高达多少？我们反复讲。
2: 对。
0: 92%。
2: 是。
0: 不是30%的乳胶含量，40%的乳胶含量，70%-80%的乳胶含量，92%的天然乳胶含量。不是合成胶，不是化学胶，
2: 对，
0: 天然乳胶四个字是检测的清清楚楚的。
2: 是，
0: 再加我们里面霉菌，我们整个的防霉等级也是达到了零级，
2: 不
0: 易长霉菌。
2: 对，
0: 还有刚才我们在画面里面看到，整个床垫外面还有一个保护罩，
2: 对，
0: 保护罩你都能够上下两层脱卸去完整的干净的洗涤。
2: 对，所以呢这个方方面面全都给大家考虑到了，而且呢正因为它底下没有弹簧了，所以不存在弹簧生锈啊、断裂啊、支撑力不够呀、发出异响的这所有的这弊端它全部都没有了。
0: 但是这个床垫在诺伊曼的专柜那边2万多、3万多，
2: 对，
0: 而且几乎没有试睡的机会，不会你买了以后搬到你家里面，你睡个3天，说不适合我再给你退回来，没有这种服务的。
2: 40半2万5千8，5尺呢是28800，6尺的话就32800呀。很多人难以相信啊，说一个床垫要30000多块钱，因为它是高科技的含量，因为它是正儿八经7.5公分的92%的天然乳胶。
0: 是，今天在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做到本来我们的售价4000多的力度上面，已经比外面省了2万多。
2: 对，
0: 限时再给大家，您订购就立减足足600元。5尺做到了4000以内哦，6尺做到了4399元。
2: 对，
0: 这个600元就是真金白银，帮我们所有的新观众给你买床垫的好机会。
2: 是，
0: 而且售后服务一点都不打折啊。我们反复讲，给你试睡，
2: 对，
0: 给你体验，不是1-2天。不是3-4天，足足给你睡7天，
2: 免费的哦，
0: 免费，
2: 免费，免费，
0: 你不用付什么那种试睡额外的费用，
2: 是
0: 7天一个礼拜，你睡了充分感受以后，午睡也睡，晚上也睡，
2: 对，
0: 跟老爸两个人一起睡，
2: 是
0: 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放学回来也睡，
2: 感受一下，
0: 但凡一个人说不舒服。

0: 不适合谁，免费给大家可以退款退货，
1: 一分钱没花呀，
0: 一分钱没花，
1: 哎，你等于白白睡七天呀，
0: 你万一花两万多、三万多，没有这个
1: 没有这样的服务的。而且我刚才看到六尺床的试睡眠还有最后的五个，
0: 是的，送货、搬楼、搬旧都免费，还可以给你免费改尺寸。你说这床垫啊，我家里面不是标准床垫尺寸，我能不能享受？没问题，可以给你量身定制。定下来之后，我们会有专业人员给大家来确认尺寸。
1: 对，
0: 确认好您的尺寸，定制好了，我们才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所以朋友们，把握这个好机会啊！两万多、三万多的床垫，给你试睡一个礼拜。
1: 对，
0: 什么都不考虑，打电话过来，先下名额和订单就可以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还在用老式弹簧床垫变形塌陷，还在用棕邦床垫过硬不舒适？今日寝具专家诺伊曼带来与航天原料同享一步到位的高端床垫，总厚度高达23厘米，7.5厘米天然乳胶贴合身体释放压力，15厘米硬质棉提供全面支撑，睡觉时互不干扰，翻身时柔软静音，安眠到天亮，还为您做到7天免费试睡改尺寸，快来体验诺伊曼给您带来的舒适睡眠吧。
3: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6-7年了。
4: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5: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3: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4: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3: 一觉困到天亮，枕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老轻松的。
4: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的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3: 小的、老的，侪为了诺伊曼。阿拉屋里头说刚刚哦，6套诺伊曼。
4: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我们在直播之外，其实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来考验我们这款高端床垫。
1: 对，
0: 清清楚楚，我们的乳胶层有7.5公分，然后我们下面有到15公分的硬质记忆棉，对不对？不管是你看这个鸡蛋在中间，易碎的一个东西能够被很好的保护起来。
1: 是，
0: 还是我们模拟人体的骨骼曲线这个哑铃实验。
1: 对，
0: 包括你看这种啊，有点那种避免那种很大的这个震动。
1: 对，
0: 对于这种更大面积、更大范围的这种影响。都让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床垫
1: 高端，
0: 满足了所有几乎我对于睡眠的诉求。
1: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说句实话，你说床垫谁没睡过呀？都睡过的呀，对不对？尤其以前的席梦思。但是呢，你说新的时候还可以，但是十几年、15年甚至20年，你说你那个时候结婚买的床垫，到现在呢，就是我们顾客家里面拆下来这张床垫呀。侬看我这，哎，弹簧完全都压力，这个承受力不够了。我就单个手这样压一压，能听个声音。对吧？
0: 哎呦，这晚上
1: 你
0: 都不用那么几下，
1: 对吧？
0: 一下就醒了，很多人睡眠很浅的。
1: 你看我躺上去，你看我躺上去的时候，嘎吱嘎吱，梆梆梆，这就是这种声音，你看就明显就是这样。我稍微动动呢，那个声音呢，你看，那这样，那这样压下去呢，全部都压扁了。
0: 你整晚身体都在跟这样的反作用力在抗衡啊，而且有下陷的地方，为什么睡醒了以后起来，哎呀，腰酸背痛啊？
1: 哎，我起来都看到，我不是一激动，那个激动了，我要唱起、哦。为什么呀？因为你这腰啊，它这个臀部它给不了劲儿，它没有支撑力，所以你自然往后要借一把力，对吧？这个说句实话，像这种床垫，而且时间也太久了啊。这个床垫你说换一换，你得花个几千块钱，对不对啊？你今天你想3000多块钱，我们五尺床就可以换成这样了。这个床垫你换好之后，以后你再也不用换了，因为它没有弹簧了。那你说没有弹簧，它有承托力吗？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有没有承托力？你说，我同样150斤的分量呀，我也同样是我在这儿压，那翻身呢，我也是压在床的边沿上，它有动吗？底下的15公分的硬质这个记忆棉纹丝不动，它的支撑力你看多么的强悍。而且我跟你讲啊，它不是说就是硬邦邦的，因为它上面还有7.5公分的天然乳胶层，所以当我这样翻身的时候如在云端，因为它是很好的帮我的身体的压力释放掉了。而且你看我所有的我正面躺的时候，我的腰你完全手指头都塞不进去，全部贴满。那你说我侧身呢，我的腰照样，你说它完全塞不进一个手指头，为什么呀？因为我的重量把这个整个的7.5公分的，它有足够的厚度让它撑得起来，把我所有的曲线的地方填满了，所以你这样睡觉才舒服的。哪怕我起床的时候，我都不用说，你看， 对吧？
0: 很轻松，
1: 轻轻松松的。为什么呀？它底下没有变形啊，因为我臀部刚才那个地方，咵，它已经压下去了。你看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变形，所以我跟你讲，既翻身没有声音，因为它没有弹簧。
0: 嗯。
1: 第二个，它不会产生弹簧什么瘪掉了呀、断掉了呀，这个支撑力不够的情况也不会。
0: 嗯、
1: 第三一个，我们底下它是蜂窝状的结构，全部都是透气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我热了，我这个热气怎么散呀？这个里面有散气的，上面我都是打孔的，所以我的热气湿气全都能够快速的能够释放掉，所以这个床垫几乎没有短板。所以为什么在市面上啊，它在诺伊曼里面属于高端床垫，60床32800，床罩子呢给它套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白色和这个黑色的这样一个相间的，非常漂亮。
0: 是这样的床垫，其实我跟大家讲，有的观众说，哎呀，我其实看床垫都看了好多好多了，有些是比如说单独买那个乳胶层，对不对、嗯、你像有些比如说那种床垫可能乳胶层它厚度没有什么7.5公分这么厚，但是呢可能有个什么2-3公分3-4公分这种床垫，你看看可能外面的价格你看都要卖到你看4600多，
1: 对
0: 不对？整体床垫可能它的那种厚度，还有呢我们后面你看这个也是它差不多是也是20几公分的厚床垫，
1: 嗯，
0: 也是5000多，你看包括这边你看它也是就是差不多7.5公分的这种厚床垫都是5000多，你说要那种什么就是乳胶层比较厚的6000多，
1: 对，
0: 看看这边你看这个是单独很薄的这种乳胶层，对吧？2000多，这个也是你看乳胶层也是23公分的厚垫，5400多，
1: 对，
0: 而且我们下面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弹簧的，是诺伊曼的明星材质、
1: 嗯、
0: 硬质记忆棉来做整个的一个我们取代弹簧的一个硬支撑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其实你像市面上面有些比如说做1-2公分乳胶3-4公分乳胶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你要用到7.5公分的乳胶，
1: 这
0: 还有非常特别的硬质记忆棉来做这种下面的硬支撑层，
1: 因为它实打实的把92%的天然乳胶它要做出来呀、啊
0: 嗯、
1: 这就是成本呐、啊、对不对啊？
0: 外面很多厚床垫就是贵，20几公分的7800多，23公分的6000多，
1: 嗯，
0: 有些你就是什么又有乳胶层，下面每一层结构又有很好的这种针对性，13000多，
1: 是这个价格，
0: 真的是这个价格，
1: 都是10000多的。
0: 哎、哦，诺伊曼现在在外面这个床垫价格是20000多和30000多，
1: 对，
0: 今天东方给我们的价格才3000多和4000多。您在看节目之前，调台过来之前，几乎所有这个床垫在东方购原来的直播都是4000多以上，将近小5000。
1: 嗯，今天呢是我们给特别的新观众啊，直接给大家降600的一个优惠啊，
0: 嗯，
1: 诚意十足。说句实话，这也是诺伊曼跟东方购物的一起给到大家的真情实意，所以
0: 是
1: 4000块钱不到，你可以买到5尺床，常规尺寸5尺床、
0: 嗯，
1: 这是主流的尺寸啊。
0: 是，
1: 你到外面去买28800。哎呀，这个实实在在一般人说，哎呦，全在有地扭磨啊、
0: 嗯、
1: 但是4000块不到你完全可以下手的。
0: 嗯，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我们免费送货、嗯、免费搬楼、免费搬救，试睡7天什么都不考虑，你都不用去了解这个床垫，
1: 嗯，
0: 我们是怎么讲的，什么材质、多少厚度，
1: 自己感受，
0: 睡得舒服是王道。
1: 对，
0: 我们免费给你送货到家，你睡一个礼拜再说、
1: 嗯、
0: 哪怕你一个礼拜到了第7天说没有理由，我就是要退，东方购物也完全接受，咱们对产品就这么有自信和底气。
1: 对，你花了多少钱原路返回，1分钱不少你的、
0: 嗯、
1: 所以你没有任何钱的损失啊，所以今天这个钱你真的没有花出去、
0: 嗯、
1: 等你睡完7天之后你再做决定都来得及。
0: 是的，最后的1分多钟把时间留给大家，不是家里面标准尺寸床的观众，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免费量身定制，我们在你定好之后会有专业人员跟你联系，你家里面床具体什么尺寸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定制好了、
1: 嗯、
0: 再给你送货，送货时间也可以根据你的计划安排来调整，所有的一切只管为你服务到位，所以放心下单抢名额。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还在用老式弹簧床垫变形塌陷，还在用棕邦床垫过硬不舒适？今日寝具专家诺伊曼带来与航天原料同享、一步到位的高端床垫，总厚度高达23厘米，7.5厘米天然乳胶贴合身体释放压力，15厘米硬质棉提供全面支撑，睡觉时互不干扰，翻身时柔软静音，安眠到天亮，还为您做到7天免费试睡改尺寸，快来体验诺伊曼给您带来的舒适睡眠吧。

群声在。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意识啊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尤其大家也会从很多的一些专业领域去了解一些知识啊，都知道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啊，硒对我们的健康特别的重要。它不仅是我们的细胞卫士，对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健康都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也是我们的老牌子了，法尔诺德这样一个硒锌的多维片产品呢，我们告诉大家比原来更加做到了升级，依然还是我们的单粒含量非常之高，吸收率也非常的高，但是它呢直播档数特别的少。今天你在我们这个时间段看到，我们给大家同样非常优惠的价格，单粒性价比极高，还能够做到额外的参加凑单，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文怡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文怡。
1: 谢谢娇姐。我们说夏季的时候，尤其是出汗多的季节，那这个季节我们体内的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更容易出现流失，所以我们体内重要的矿物质硒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优质的我们的硒的产品，而且是什么好吸收的硒给到大家。
0: 我们说硒是我们人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现在一本权威的书籍当中，这本书籍啊，它可不是一般的书，是一本教材《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 是的，在我读书的时候啊，我们学校里就用《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大家身体内重要的这些维生素。那其中有单独的一章就是给到了我们的硒，因为硒是人体我们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而且硒存在于所有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那硒的作用在哪里呢？你可以看得到。它当中有非常好的能够帮助到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组成成分。那这个成分在哪里呢？它在我们的各大器官当中能够清除体内的脂质的过氧化物，从而保护我们细胞膜以及组织免受到这些损伤，维持我们细胞的正常功能。所以我们说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其实都离不开这些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的硒了。
0: 对，我们说这个人啊就是由细胞组成的。
1: 是的。
0: 那么很多看我们东方购物节目的观众，包括之前看辅酶 Q 10都了解到这个细胞啊它是分到各个部分的。
1: 是。
0: 如果说辅酶 Q 10在我们这个细胞当中，它是在我们这个线粒体当中细胞核当中发挥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话，那么你说我们的细胞膜要靠什么样的一个物质来保护？那就是我们的硒啊。
1: 对。
0: 所以我开场也讲，硒是被我们称作为是啊细胞的卫士，你要每一个细胞是比较的健康，不受到外界很多不好东西的这个攻击，就需要它这个细胞膜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的非常的健康和非常的坚固。
1: 是的，因为细胞膜的完整性也代表了细胞的健康程度。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说硒的重要性，因为你细胞内你补再多的能量，你补线粒体啊，你补其他的一些能量物质进去之后呢，要在细胞内完成代谢，但是细胞膜一旦破损哦，一些坏的物质就更容易进入到细胞内去攻击我们的细胞核，攻击我们的其他的一些细胞器。所以细胞膜就像我们的大门一样，
0: 再加我们全身各个五脏六腑每天维持我们机体正常运作的心脏、肝脏、脾脏各个部分，哪怕包括我们的血液，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大脑，每天它的这个健康、生理功能、生理机能的维持，也其实需要大量的硒，在它整个的一个所有细胞外面给大家维持住。所以，其实我们说硒跟我们的人体各个的细胞，包括所有的这个脏器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对吧？虽然说硒其实啊，它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属于微量元素，含量并不很高，但是如果说缺少了它，那真的是不行的。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肝脏当中的硒也是非常多的，对不对？肾脏当中的硒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些主要的代谢器官当中的硒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每天人补充的硒呢有多少呢？其实还是很缺乏。所以这个时候也推荐大家，作为营养师也推荐大家说可以选择一些好的硒的来源来进行补充。
0: 是的，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非常好的法尔诺德这样的一个硒锌的多种维生素片。大家其实别看它这个名字挺长的，但首先里面它就会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硒，而且这个产品它是丹麦进口过来的。
1: 是的，
0: 这样的一盒呢里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60片，然后啊这个每一小片这个单粒当中硒就有到足足81微克。
1: 是的，
0: 这个含量对于我们每天来补充的来讲的话是比较充沛的，也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它是有到你看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那么保健食品它就会有相关的保健功能。哎，盒身的背面你看它也印到了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
1: 是的，
0: 包括每片里面这个含量哦，各个部分它都写得很清楚，硒就有81微克， 锌15毫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E 15毫克，还有维生素 B6 有2毫克，全部都列得非常详细的。
1: 对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升级版给到大家，以前啊我们是单只有硒，现在我们是有了多种复合的维生素，相当于一粒帮助大家补充到你身体需要的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是做到什么好吸收的硒。
0: 是啊，我们今天其实啊，法尔诺德这个硒片它是直接给我们做到，它本身就是什么硒蛋白的形式。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很多营养素吃到身体当中没法被我们身体所吸收所好好的利用，那等于说是浪费的。但我们今天法尔诺德直接你吃到的就是硒蛋白，这个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创新。
1: 对，我们说硒它是一种矿物质，那为什么称为矿物质呢？是因为最早是在矿石中发现的，但是我们说人不能直接吃石头，所以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我们体内能吸收的形式，而硒和蛋白直接结合在一起，蛋白是符合我们身体吸收的氨基酸模式的，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选择法尔诺德的原因，因为硒蛋白能更好的符合我们小肠的吸收环境，进入到我们的小肠绒毛当中，进入到我们的各大器官当中。
0: 是，所以大家了解到我们今天法尔诺德这样一个硒片，它既是高含量一粒哦，每天只要吃一粒81微克的硒到你身体当中，再加我们的这个整体吸收也是特别好的，吸收率提升，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生物利用率也是特别特别高的。再加我们今天还不单单是有到硒，还有别的，有锌，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维生素。所以今天我们说啊，今天是吃这样的一粒，不仅补充到有到硒，还有锌。其实我们别的这样的一些锌啊，维生素 B6 呀、维 C 呀、维 E 呀，对我们身体别的各个部位也是很重要的。哎，像比如说我们这个锌，对于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你的这个健康就没法少了这个锌。
1: 是的，它其实也是我们看到蛋白合成的重要元素，因为我们是硒蛋白模式，还有我们维生素 B6 也是我们神经非常喜欢的维生素，不仅是能够是补充到我们体内足量的每个人都需要的维生素 C， 也是我们血管内皮非常爱的维生素，以及我们的女性朋友都关注的维生素
0: 片。然后呢，又是我们的丹麦原盒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其实之前有很多观众它的初阶版本我们很多观众是吃过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全新版本带给大家。外面其实一盒的价格卖的并不便宜，
1: 对，外面新版本升级之后我们卖到的价格是，你看649元一盒，也就是说60粒单粒要将近10块多钱一粒。
0: 对的，今天东方购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三盒装180粒，那么外面专柜价格将近是要小2000，我们只要是798元，每天花销4块钱左右，而我们的大组合是6盒装，6盒将近是3900元左右。
1: 是，
0: 我们啊从本来的1596，这档再降100元，1496元。单片做到了4块钱左右，搓完蛋以后就可以变成3块钱左右，因为我们400积分你一拿，相当于啊我们的6盒只需要是1096元，就是足足一个人吃的话，将近是一年的时间。
1: 是的，每天一片哦，所以相当于什么一年的保护给到您，而且每天只要什么3块钱，
0: 是，
1: 所以是花小钱能够帮你补到你身体里需要的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同时，也是给您什么好吸收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所以大家也是买的特别的放心。咱们现在东方购我们的凑单活动，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来参与，因为这个产品比如说你订2组我们的6盒装，再选一件别的活动商品达到了3件，满3888元400积分就会到达你账户当中，所以赶紧下单，并且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在温塘镇2.1万人口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2000多人。近50年来，温塘镇没有一例症患者，其他慢性患者也极其稀少。专家认为，这与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 我们注意到，这些红色的细胞都是一些健康的细胞，但是其中夹杂着一些蓝色的非常不和谐的细胞。 现在这种癌细胞正在迅速的分裂生长，而且周围的红细胞也变黑了。这个时候从我的身后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那么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秘的物质。我们看一下，细胞迅速的变黑了，它的生长速度变慢了，分裂变慢了。我们看到这些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就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管道。这时又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我们看到小球迅速地占据了这些输送营养的管道。这就好比两军交战，先切断粮草。我们发现蓝色细胞正在逐渐地缩小消失。那么这种神秘的元素究竟是什么呢？
5: 那么这种元素呢，就是硒。
6: 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5: 硒，对
7: 不对？
6: 土地、水缺硒，所以适当的补充硒，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
0: 而且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每天日常，像成人一天的话，其实你补充50微克到100微克的硒，它这个含量是比较合适的。
1: 是的，
0: 像我们今天81微克，这个量就是比较充沛的。
1: 哎，对的，前面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人在饮食当中，那摄入的这些营养素其实是不均衡的，土地当中、我们的水当中，甚至我们的空气当中，这些硒的含量都是比较少的。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讲说，哎，为什么到空气到山里去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呼吸非常的顺畅，感觉到空气清新，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土地当中、水土当中的微量元素的比例是不同，所以在这个地区我们要额外的去注意我们的饮食。但是在食物当中，你在菜场里去买，哪怕你去买有机产品，你其实也很难获取到足量的硒。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用一些外源性的好的这些硒的补充，来去平衡你的这些体内的硒的缺乏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这个硒我要一直买，我要一直吃，我要长期吃。
0: 对，
1: 就是因为说我现在没有条件说，哎，搬到这些富硒的地方去，对不对？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能做的是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下，但是饮食当中，在补剂当中把它去给它补足了。所以在作为严重缺硒地区的我们啊，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去注意去说买一些什么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水啊、富硒的茶叶啊，去注意一些这些微量元素的补充。那因为这才是能够真正的在我们体内，你别看它量很少哦，是保护到我们细胞的这些卫士。
0: 确实像我们全国熟知的一些长寿村，对吧？长寿乡，像广西巴马那边，包括离我们上海比较近的那个江西那个温汤镇那边，有很多观众会什么定期到那边去旅游。
1: 对，
0: 甚至有很多我们的一些长辈，对吧？就是说退休以后在那边定居，到那边去度假，就是要去什么，哎，吸那边的空气，对吧？那边土壤里面长出来很多的一些农作物，
1: 是的，
0: 而且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权威数据来源都已经证明到了，那些长寿村、长寿乡那边的一些老人哦，确实啊，寿命很长，健康状况很不错。
1: 对，其实别说你，就我自己家里，我婆婆其实也是，前两年手术之后啊，她就从上海搬到了我们江西的这个宜春去住，然后她是每3个月会回来一次嘛，一是要复查，二是因为她说，到了这个夏季和冬季，那边的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所以它的环境呢就会觉得有些过热或者过凉。但是他说，你别说那边的空气、水、蔬菜、肉类，确实是不一样。而且你看2-3年到现在，他依然身体很好，现在还在带着小孙女。所以真正的在上海地区，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硒的部分。他说我们没有办法说真的搬到那边去住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从膳食补剂的方式，我们去给身体当中缺乏的这部分给它补足。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平时每天都吃的米当中，对不对？其实是缺少这个硒含量的。而且在年龄上面，在我们说上海其实已经算生活水平比较好的了，对吧？我们医疗水平也很好，
0: 对的。
1: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长寿的也越来越多，说我们上海人均的希望的年龄已经到了84岁。但是你可以看得到硒补足的地区，它的这些百岁老人的人数啊，要比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更多。这也是证明了说，当营养均衡的时候，当我们摄入的食物都是健康的食物，都是我们说能够补足这些微量元素食物的时候，你再去来看看 无论是生活质量还是生活的这些、我们说健康的程度，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了。
0: 这个就是说明说，其实当你身体当中硒比较充沛的时候，
1: 对，
0: 尤其在你所有全身细胞、各个五脏六腑的关键细胞，它的这个外部细胞膜当中，当硒很充沛，它就起到一个像卫士一样的什么守护。坚固了，对吧？像铜墙铁壁一样，像一个好的这种围栏一样。
1: 所以我们说，公鸡刚刚视频也给大家看到，细胞膜一旦出现被侵染的问题，它会变什么？它会长出刺，去影响到周边别的细胞。这很多朋友说长期补硒的一个原因，因为现在期望年龄越来越高了，那发生这些我们不希望看到问题的人数，你周边问问其实也很多。所以我们要什么？从饮食上开始，从营养补充上开始，去保护好自身。
0: 是，但是我们从外界，其实你要说补充硒，从一日三餐，从食物当中确实是比较难的。那么从外界集中来补充是比较好，就是我们今天法尔诺德丹麦进口这样一个有蓝帽子认定的这样的一个硒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盒当中拿出来这个单板的包装，每一盒有到这样的60粒，里面这小小的红色这一粒颗粒当中，硒的含量就高达有到81微克。
1: 是的，
0: 刚刚好，就是很适合我们现在这些适宜人群当中，说每天这个补的范围，对吧？50到100微克是比较合适的。我们81微克，这个量首先是很充沛，它又是什么？直接给到大家是硒蛋白的形式，这个吸收率还特别的好。你吃了以后到身体当中，这不吸收你也没什么用，对吧？你也是等于说花了钱也是打水漂的。所以咱们又是很好的硒蛋白，吸收也很好，含量也很高。但我们今天还不单单只有这些硒的这个81微克，还有别的很好的锌以及多种的这种维生素也在当中。
1: 是的，跟大家讲讲啊，为什么这个产品升级之后会加了一些锌？因为首先我们讲说硒是保护我们的细胞的，那我们很多人群跟我们讲说，它本身可能已经身体有一些问题了，它的细胞的活性或者它细胞的数量本身就不够，所以我们多补充一些其他大家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比如说我们的锌，它能够刺激我们的胸腺去分泌那些免疫的细胞，这些 T 细胞、B 细胞，它本身也是我们体内自护力的一种体现，所以同时它还能促进硒的吸收。可以这样举个很形象的例子给大家啊，就是你打仗的这个士兵，你现在盔甲给他都安排好了，但是你士兵的总数不够，所以我们在补充盔甲、补充兵器的同时，我们再给它数量做到提升，所以这才是说我们一步一步产品配方在调整、在进步的原因。同时，我们也补充了维生素 C、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6，能够协同效应去激活你整体的一个自护力，帮助你去守护你的细胞，能够在体内发挥正常的作用。
0: 所以啊，这个产品大家听下来真的感觉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很多观众之前也都在吃，那么我们比较难得在这个时间段带给大家，同样给到大家蓝帽子认定，丹麦进口，然后呢我们也是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它还有到 GMP 的这个认证，它的这个就是生产呀，它这个工艺的标准要求都很严苛，外面一盒价格就是将近是要650元左右，所以真的十几块钱一粒单粒的价格，
1: 对，649元啊，货架上如果去买，因为进口超市也能看得到嘛，然后649元一盒，一盒是60粒，就算下来10块多钱一粒。那很多朋友讲说，不管这个价格多少，它确实对我有用，我就是要用。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给到大家不是649，而是什么？而是真的是优惠组合。所以这个节目的直播很少有，因为它的这个市场上的销量非常稳定，很多朋友一吃就是很多年的坚持在用，它确实是需要什么日常的，每天都在保护到我们细胞。但是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的优惠组合，
0: 对，我们的三盒装只要798元，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三盒，而今天1496元，就是外面差不多买两盒再多一点的价格，我们给你6盒，360粒，这个单粒就是4块钱左右，抽完单以后能够低至3块钱，很优惠，因为你可以直接家里面每天只花3块钱补充掉高含量的硒，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哦。所以这个价格，东方购也是跟品牌方法尔诺德很难很难谈下来。但是你看到家里面需要的话，赶紧入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2: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3: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4: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5: 凡尔诺德的这个很多的相关的产品，尤其是做细胞方面养护的，像他们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包括凡尔诺德这个硒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这个研发，包括他们这个品牌历史也是挺悠久的。而我们观众相对比较熟悉，在东方购物平台就有看到凡尔诺德他们这个硒片的这个直播。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也跟以往有所不同，除了高含量的硒以外，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片，维生素这个在当中，它是一个复合的一个片剂，但你每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81微克的这个硒，还有呢别的一些你所需要的一些健康方面很重要的这个物质哦。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6盒装，现在我们的价格只要1496元，这个确实是蛮有优势的，跟外面比较。
6: 对的，外面其实你一盒649，你1400多，你说只能买2盒多，但是今天给大家的是6盒一整年的用量。嗯，因为硒这个成分啊，作为我们的江浙沪地区，我们的缺硒的地区的人，其实是建议大家每天来补充的，尤其是我们年纪偏大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些体内的这些细胞，其实每天都接受着外来的考验，还有什么细胞自身的考验，因为细胞自身它本身在复制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突变，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连锁反应。那我们要做的是，年纪越大我们要越关注健康，
5: 是的，
6: 我们要越关注自己的身体，要让它的这些好的状态去持续的去维持。嗯，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这个我们现在的阿姨妈妈们，真的，我包括我自己的妈妈都非常注重现在什么，要出去玩，要呼吸好的空气，要吃好的食物，喝好的水。所以我自己婆婆甚至她那个水啊，家里的水都不是那种普通的水，她买就买富硒水，她说贵一点没关系的，她说这个水第一味道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第二她说我感觉每天喝下去我就很安心，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好的成分，能够保护我的细胞，我现在没有什么要关心的事情了，我就关心我自己的身体。我希望能够提升我的生活质量，因为我现在有小孙女了嘛，多开心，要能够看着她长大，已经我们说看着我们这一代长大已经完成任务了，但是她要看着我们下一代的小朋友继续去长大，都要看着我们说这个祖国日新月异，看着这些科技越来越进步，发现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5: 是的，而且我们其实啊也从一个权威数据的来源的一个摘录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我们说来各个人群深入的了解我们补充硒的这个标准啊，其实你看健康的常人一天你要补充比如说100微克左右。
6: 对，
5: 如果有一些你不好的生活作息饮食习惯，对于健康损害是蛮厉害的，你对于这个就是硒的这个需求量是越来越高的，对吧？
6: 对，
5: 如果有些健康方面呀，脏器方面呀，心血管

0: 方面问题更加严重的话，对于这个硒的这个需求量，这个含量的需要可以说是更加的高。
1: 是的，因为我们讲说硒在体内啊，它保护我们细胞的完整性，同时它还会结合我们体内摄入的重金属，它会结合成金属螯和硒，然后离开你的身体，相当于打扫。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讲说，哎，长期有这些不良生活习惯的，甚至是什么被动拥有这些生活习惯的人群，也要额外注意自己的保护，也要注意什么去补充这些能够在你身体里打扫的，帮你去清理你身体环境的这些好的矿物质，能够帮助到你。我们刚刚有一张图片给大家看到，说肝脏其实特别需要硒，为什么？肝脏本身是一个解毒器官，对不对？是我们最大的能够去分泌免疫细胞的器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肝脏需要硒多，因为肝脏当中有一个叫做我们特别重要的酶，这个酶的成分也是由硒来进行合成的，
0: 在我们这个细胞膜的这个部分。
1: 对，
0: 如果你有非常非常充沛的丰富的这个硒在这个细胞膜的部分，它就像一个很好的细胞卫士一样，保护你每一个细胞健康的、充盈的、很好的一个状态。哎，你像我们讲辅酶 Q 十，对吧？它是在这个细胞这个线粒体当中来发挥这个什么能量传递的，而我们细胞外部的这样一个屏障、这样一个保护膜，对不对？就要靠我们这个细胞卫士，就是要这个细胞膜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硒的含量。
1: 对，而且跟大家讲啊，你看啊，你细胞里边能量补很多，对不对？你补很多之后，如果你外面这道大门没有守好，会出现什么问题啊？会出现说，哎，里边的能量都被外面的小偷偷走了，对吧？都被强盗给抢走了。那你补的再多的能量，只是补充到细胞的能量，它又守不住。所以我们既要补充到好的营养素，补充能量，补充细胞本身的这些代谢能力，也要什么？给它守好家门，也要筑好城墙，让我们细胞每一个自身啊，给它强硬起来，筑起一道身体好的防线。
0: 是。那我们在买硒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更加关注，是要有到蓝帽子认定的这样的一些硒的那种复合片。我们就是有到权威蓝帽子认定是保健食品，所以它会有明确的一个保健功能。
1: 对，
0: 保健功能在我们盒身后面也写得很清楚，就是你看，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那么适宜人群是哪些？跟大家讲，上海地区这些我们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是可以来吃的。
1: 对，
0: 而且一粒当中啊，硒的含量81微克，这个微克其实对于这个硒片来讲含量是特别丰富、特别充沛的。
1: 是的，我们讲说这些硒要给大家看一个文献啊，为什么讲说这个含量是非常好的？其实是文献当中有很多的研究去证明的。像我们可以看得到，每天摄入3到6微克的硒，就能在我们的肝部，我们最需要硒的这些地方，能够去发挥很好的作用。而且随着硒加入量的递增，我们的这个体内啊，补充硒充足之后呢，你也能够给我们的健康起到很好的帮助。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关注的这个结肠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很多人说50+人群每年都要做体检，都要去查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部位的硒的消耗量特别大，那硒补充足了之后，就能够给到它一个很好的保护了。
0: 而且我们今天法尔诺德为什么做硒片很厉害？因为他们家这个硒片到你身体当中，这个硒直接就是硒蛋白的形式，让大家能够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吸收哦。我们说吸收率对于你买这个营养素，对于这个花钱想让自己更健康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给大家看，我们光说说硒蛋白在体内很好吸收，到底有多好吸收呢？对吧？是20%提升到30%吗？不是的，给大家看哦，我们法尔诺德自己做的文献研究，就是用法尔诺德的硒进行实验之后，在服用之后，你可以看到啊，硒标志物在本品的体内的吸收率和代谢率以及保留率进行研究，发现它吸收率高达87%，也就是说你吃下去大部分的硒都能够顺利的进入小肠，进入到血液，哪怕是一些我们说什么吸收代谢能力比较弱的人群，它依然能够很成功的被我们所利用，而不是说大部分的营养素，因为它是一种矿物质嘛，它本身在矿物当中含量多，我们说我们吃其他的一些食物当中，矿物质其实是最难吸收的一种营养素，
0: 是
1: 它不会说只是啊走过一点点，留下一点点，剩下大部分都浪费了，而是什么以硒蛋白这些氨基酸模式符合人体吸收模式进入体内之后，87%大部分都能够吸收利用。所以这也是我们讲说市面上硒片千千万万，为什么给大家推荐法尔诺德，
0: 是
1: 为什么作为一个营养师，我自己和家里人补充的时候会选择这些好的模式的硒，含量足的硒来补充，因为真正你吃下去，你身体你是要能够利用，能够去帮助你保护你细胞完整性。

0: 体是有帮助的，而不是只停留在数据的层面，是这么多的人群给到我们的反馈了。
1: 是，所以很多观众买什么硒片呀，买跟细胞健康相关的，像辅酶 Q 十，也会认定法尔诺的这个品牌。
0: 对，
1: 当然在外面好的品牌、好的厂家 GMP 认证，再加蓝帽子认定，一盒还是60粒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含量也比较的高。它外面一盒的价格真的就是600多元以上，
0: 对，
1: 就这么一盒。我们很多上海这些有进口商超的地方，它都会有实拍的。
0: 是的，你可以去看得到线下进口的欧莱雅超市啊，或者我们说一些进口品牌当中，你可以看得到它货架上就是649一盒。而且你看，哎，这里已经被拿掉一盒，你去拍的时候，你看它这个其实是不缺卖的，而且很多人是稳定长期的来售卖，所以我们直播的档期也很少。因为很多的顾客喜欢它之后会什么坚持来买，有大促的时候什么多组来囤货。
1: 真的是啊，像我面前这样一个六盒装，你在外面买的话基本上价格3800多，将近3900，我们今天价格比原来再降100元，只要1400多，还可以参加凑单。如果你凑单成功啊，1000元出头，你除一下的话，其实每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啊划算到100多块钱，单粒花销3块钱，每天3块钱的花销，补充硒、锌多种维生素，还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品质很放心，所以大家赶紧下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们注意到，这些红色的细胞都是一些健康的细胞，但是其中夹杂着一些蓝色的非常不和谐的细胞，现在这种癌细胞正在迅速的分裂生长，而且周围的红细胞也变黑了。这个时候，从我的身后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那么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秘的物质。我们看一下，细胞迅速的变黑了，它的生长速度变慢了，分裂变慢了。我们看到这些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就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管道。这时又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我们看到小球迅速地占据了这些输送营养的管道。这就好比两军交战，先切断粮草。我们发现蓝色细胞正在逐渐地缩小消失。那么这种神秘的元素究竟是什么呢？
3: 那么这种元素呢，就是硒。
4: 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5: 硒，
4: 因为土地、水缺硒。所以适当的补充硒，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是可以的。
6: 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200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美国营养学会已经将
1: 硒的健康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如果大家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 AI 智能的软件上面，你去了解一下，去搜一搜，你都可以知道硒它到底是干嘛的。而且我们说现在啊，就是很多观众说，如果你家里面有些亲戚啊，有一些被一些重大问题所侵袭的，你自己心里也是比较担心的。那你对于这个硒的补充这方面，你要更加的注重，千万不能忽略的。
0: 对
1: 的，作用就十足了。
0: 是的，像我婆婆之前讲说，她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她觉得说，自己的饮食其实还挺健康的，每天要多吃蔬菜，对吧？肉类、蛋类、奶类都有的。但是发生问题以后，她才知道，哦，食物种类吃多了，但是我们生活的地区它本身是缺少硒的，所以这个营养素其实你吃的再多的好的食物，你很难从饮食当中来补充得到，他才知道说实际上身体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那我们能用的什么方法呢？通过一些好的膳食补剂来补充。那当时他还不知道有硒，他说可以从选的好的硒，但人家告诉他硒吸收不好，那最好的是什么？到一个硒多的地区。所以他就直接从上海搬家搬到了这个宜春，在当地居住。我们说是每3个月回来一次，回来1到2个礼拜的时间。那也就是住在当地去感受以后，他才知道说，哎，周围去问一问，对吧？和老人们去聊聊天，发现他们吃饭可能还没有我们吃的精细呢，但是从来都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周围也很少发生这样的情况，都不会去想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些营养素都吃全了。那现在作为我们生活在缺硒地区的人，我们生活水平上来了，我们现在懂得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周围你说 AI 也越来越好了，去问了，去学了，去看了，去听了，周围去讨论了，才知道说，哦， 饮食吃了，不仅是吃饭要吃对，吃菜要吃对，还有什么营养素也要吃对，吃足了。
1: 嗯，今天我们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吸锌的一个多维的一个复合片，在里面我们有到高含量的这个硒，还有到锌，对不对？还有到多种维生素，关键尤其我们里面一粒哦，我们这个硒的含量80。

0: 依偎客。
1: 是的，
0: 大家如果像有你讲到有去专门买一些，比如说富硒的大米呀、富硒的鸡蛋呀、富硒的茶叶呀、
1: 很贵的，
0: 你都知道这个价格都很贵的。
1: 是的，是的。
0: 现在每天你花3块钱，首先硒就能够补充到80依偎克。
1: 对对，因为我自己家里是买的那个富硒水嘛，就是确实是也不会影响我们说我们小年轻生活也会出现一些作息上的不好、饮食习惯的不好，对吧？再叠上缺硒地区这样一个不好的情况，那我们说那平时生活中注意一点吧。你说饮食很难改，对吧？那我们说怎么把水改？富硒水，一天你光买富硒水，他们给我们订嘛，一箱一箱来的大桶的富硒水哦，一桶富硒水就要70块钱。哦，你说外面你买一桶普通的水，可能也就10块钱，对吧？12、13块钱，但是你说真的富硒的水就70几块钱。
0: 是，
1: 那你一天，我们说现在夏季饮水量大了，对吧？那你算算这个钱，所以后来讲说也不要去折腾这些那些了，就买一些好的硒片，好吸收的高含量的硒片来补一补，做到饮食上的一个补充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给到它一个好的平衡，
0: 是
1: 让我们的细胞都处在一个被保护的状态当中。而且你现在也不贵，今天活动价只有多少，3块钱一粒，每天3块钱，我们家里两个人就是6块钱。
0: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细胞的健康非常的重要。
1: 对，
0: 细胞的健康要得益什么？细胞膜你要完备，你要坚固。那么我们说细胞膜，如果说你这个细胞膜里面硒的含量比较的缺乏，比较的缺失，对吧？有些不好的东西它就会对这个细胞膜造成攻击。
1: 是，
0: 包括咱们自己本身身体当中也会有很多一些不好的那种细胞的一些变异呀，它们变为那个坏细胞，或者你接触一些外部的环境啊，辐射呀、污染呀，对吧？摄入一些重金属呀，这些到我们身体当中都会对你啊细胞的这个外部细胞膜就会有攻击，或者就是让他们不够完整。
1: 哎，对的，所以这也是很多人讲说，为什么随着以前啊20、30岁的人不会担心这个问题，年龄越大，尤其是很多刚退休的朋友一问呢、周边一问，很多都发生这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第一就是因为确实我们的生活环境在改变，以前没有这样的重金属污染呀，没有这些我们说这些坏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一些去攻击我们。那第二就是什么？年龄上去之后，我们细胞自身复制的时候，它的这个门啊就没有关得这么牢，这个篱笆呀就扎得不紧了。这个墙啊当中都有漏洞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营养素补足了，把营养素补对了，哎，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很多人才一去查一去问，对吧？现在也很发达，去问问一些 AI 啊，一些智能体啊，手机上一查就知道说哦要补什么。我们说哎，退休的人群额外要补充注意自己，除了指标上上下下要去给它改善以外呢，还有什么？还有这些细胞上的篱笆给它扎紧，保护给它做好了，硒的含量要给它做足了。
0: 是的，而且我们也有很多权威数据来源都已经说明了这点问题。就其实你如果说是啊，这个健康状况越差的人，对于这个硒的这个需求量是越来越高的，
1: 对
0: 吧？你看，成人每天50到100微克左右，你吸烟、不好的饮食习惯、不好的生活习惯，或者已经健康方面发生一些问题，你就会发现说，对于硒的这个需求啊是越来越高。而且我们再反过来说，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地区，长寿的一些老人呐、对吧？那边可能说啊，重大问题发生概率比较低的地方，他们那边土地也好，空气当中很多的农作物当中，硒的含量是特别特别充沛的。
1: 对，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搬到这个地方去住，对吧？它水土当中的硒我吃不到了，那我买它的这个蔬菜水果呀，这个水呀也很贵，那我可以通过好的补剂去把这一部分的缺口给补足了。你就相当于你模拟生活在当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的水平。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哎，我以前家里没有注意过这个事情的，我真正家里人发生了关注了，才知道里边大有门道，才知道去懂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法尔诺德的用户也反馈跟我们讲说，以前不知道的，也是因为周边人有了之后呢，不想到真的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再去做补救，而是什么，从日常上现在好的状态就给它保护起来、维持起来。
0: 是，
1: 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们法尔诺德不太做直播，因为很多朋友自己就知道，哎，这个事情要做做好的，这个保护每天都要想起来要做的，才会去长期的来坚持来用哈。
0: 而且我们现在每天只要吃一粒，吃的粒数并不多，很方便，但是给到你一粒当中硒的含量81微克，这个含量是刚刚好，也是比较充沛，并且给到大家直接是硒蛋白，很好吸收，它的这个吸收率很好的提升，生物利用率也特别特别的高。关键这一粒还不是只有单单的硒，还有锌，对吧？还有这个维生素 B6、维生素 C、维生素 E。这个产品如果你关注到，还想了解一下跟我们本来的法尔诺德硒片有什么区别，我们告诉大家， 本来老版本它只有硒，没有锌，没有别的那种多种维生素，但是我们没有因为是产品啊多了后面这四样，价格越卖越贵了，
1: 是
0: 我们反而价格更划算了，也就只有搓完蛋以后3块钱左右单粒。
1: 是的，我开播前我还在跟娇姐在聊，我说我记得以前做这个单稀配方的时候也要4块多钱一粒，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升级配方，确实凡尔诺德在多项研究之后表明了增加锌、增加这些维生素和之后，不是说白白添加，为什么要增加？能够去做好身体的保护，能够去享受快乐的生活。
0: 是，外面一盒的价格将近是600多以上，一天一粒花销10几块钱，你觉得很贵？今天我们3块钱左右一粒，凑完单以后，真的你去除一下649除以60，就是10块钱左右一粒。
1: 对，
0: 我们今天单片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一粒，这个真的很划算。但是我们跟真的告诉大家，平时凡尔诺德哪怕没有直播，我们的货号 APP 上面、官网上面能够订，很多观众都下单。现在我们的线路依然特别的繁忙，赶紧打电话，因为丹麦原装进口过来备货比较难，我们这次有现货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在温汤镇2.1万人口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2000多人。近50年来，温汤镇没有一例症患者，其他慢性患者也极其稀少。专家认为，这与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3: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4: 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5: 硒。
6: 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了，备货真的已经是不多了。有很多观众小组合也订，如果说你的预算，你说我就出个800元左右，我也想来吃吃看的话，那你订我们的小组合3盒装也比外面划算很多。但其实更优惠的是我们今天的大组合6盒装，因为你小组合订2组，价格也要花到将近是1600元左右。
7: 是的，
6: 但是我们直接是1400元间就可以拿下了。哎，
7: 而且叠加上我们的优惠组合，其实满减的话只有1000出头，相当于每天就3块钱。刚刚也说到，它是我们甲状腺当中生成激素很重要的原料，所以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也很容易缺硒，也需要额外的去补充。还有我们的女性朋友，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到50加之后，激素不稳定之后，体内也容易缺硒，所以这些朋友也需要注重硒的补充。
6: 对的，而且我们说一天1粒很方便，对不对？单粒的含量高达81微克，然后呢，再加我们是硒蛋白，吸收也比较的好。你真的吃了以后，花了钱，如果没有吸收，就是身体没有被利用到，对不对？这个真的就是浪费的。
7: 是的。
6: 那我们今天吸收率很高，被身体很好的所利用，再加我们里面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包括我们后面所有的这些维生素的含量，锌的含量清清楚楚列在我们中文贴标后面。
7: 是。
6: 产品还有到 GMP 的认证，丹麦原装进口过来。你如果对于很多营养素的这种专业品牌，你去了解的领域当中、行业当中去打听一下，法尔诺德他们家这个硒片也好，对不对？包括他们同类的细胞的这种相关养护的产品，像酶 Q 十都非常非常的好。今天我们就是法尔诺德的硒锌多种维生素片，1496元6盒，对吧？你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盒的价格也就200出头，
7: 对，
6: 很划算的。你下了单到身边很多各大的进口商场，你去看一盒就是650元左右。
7: 是的，而且很多朋友都是长期来吃的，你说650元，你吃一

0: 一年也要3000多块，将近400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说10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你一年的用量，如果两个人吃的话呢，你可以吃上半年了。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可能这档直播如果您错过的话，后面我们什么时候这个法尔诺德的吸星动物片再会有节目也不好说了，所以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于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3: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4: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5: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6: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1: 法尔诺德的这个很多的相关的产品，尤其是做细胞方面养护的，像他们家的那个维 Q 十，包括法尔诺德这个硒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这个研发，包括他们这个品牌历史也是挺悠久的。而我们观众相对比较熟悉，在东方购物平台就有看到法尔诺德他们这个硒片的这个直播。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也跟以往有所不同，除了高含量的硒以外，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片，维生素这个在当中，它是一个复合的一个片剂，但你每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81微克的这个硒，还有呢别的一些你所需要的一些健康方面很重要的这个物质哦。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六盒装，现在我们的价格只要1496元，这个确实是蛮有优势的，跟外面比较。
0: 对的，外面其实你一盒649，你1400多，你说只能买2盒多，但是今天给大家的是6盒一整年的用量。因为硒这个成分啊，作为我们的江浙沪地区，我们的缺硒的地区的人，其实是建议大家每天来补充的，尤其是我们年纪偏大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些体内的这些细胞，其实每天都接受着外来的考验，还有什么细胞自身的考验，因为细胞自身它本身在复制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突变，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连锁反应。
1: 很划算的，你下来单到身边很多各大的进口商场，你就看一盒就是650元左右。
0: 是的，而且很多朋友都是长期来吃的，你说650，你吃一年也要3000多块，将近400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说10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你一年的用量，如果两个人吃的话呢，你可以吃上半年了。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可能这档直播如果您错过的话，后面我们什么时候这个法尔诺德的新动物片再会有节目也不好说了，所以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致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我们现在是完全不合格了。为什么不合格？没睡觉啊，要不现在呼呼吧，呼呼。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确实不合格呢？我们现在工作嘛，在直播，这个是工作上面的要求啊，我们要非常的，我们在热爱我们自己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还在直播，9点到10点，人家应该免疫系统该工作了，该排毒了，
2: 对对对，
1: 该应该在排毒了。结果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工作，
2: 是
1: 到家，我估计我和严欣也大概在11点左右才能各到各自己的家庭。
2: 对，
1: 然后呢，你再洗洗漱漱，照顾照顾孩子，整理整理家务，12点睡。
2: 对，
1: 结果你到第二天，人家该排毒的时候又没排毒。
2: 对，
1: 然后到就这睡的那么几个小时，可能孩子又醒了，又要照顾。你说你这一宿能够有个好觉？
2: 很难的。其实现在都市生活，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确实我们说很精彩啊。但是相反来讲的话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睡眠的话呢，可以说大打折扣。
1: 对，
2: 有很多的朋友是什么入睡比较难，睡着以后的话，你会发现时不时惊醒，就是说你睡不实在。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会带一个这个监测的手表。
1: 对，哎，
2: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哦，深度睡眠的时间可能只有那么2个小时、3个小时，所以对于现在都市的很多的人群来讲，就睡眠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困扰或者问题了。那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不知道许明老师啊，反正我之前的话呢走过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或者走了很多的弯路，依然没有改变。但是今天好东西来了，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GABA氨基丁酸。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GABA这个东西熟了，现在这个东西应该是大行其道。
1: 稍微说一下啊，看到GABA这两个字，或者这个音，它就是健康，
2: 对，
1: 它可不是那种
2: 激素类的东西，
1: 对，它不是那种刺激你的，故意的让你。
2: 我们今天这个叫做GABA氨基丁酸，那给大家啊普及一下，它是什么呢？你看，简称GABA，它是一种天然存在于非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氨基酸，也就是我们大脑本身存在的一种氨基酸类的一个物质。它是哺乳动物当中，看到啊，哺乳动物当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看到这两个字叫做抑制性的神经传达递质，也就意味着当你晚上应该要比如说平静的时候，你大脑处于亢奋状态，
1: 这就睡不着。
2: 我的GABA如果说充足的话，它在那个时候可以开始帮你分泌抑制性的传达性的神经递质，
1: 就是我们人体自中应该是
2: 应该有的，
1: 应该有能合成的，
2: 对对，
1: 应该有的。
2: 但是你年龄上涨了，
1: 你看我就不想听你说但是，
2: 包括现在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们看这个图好了，
1: 看这个图好了。
2: 你说你到了晚上，因为现在比如说这个天气也越来越这个，很多的朋友晚上啊，就是因为热嘛，会出去外面吃吃火锅，对吧？然后的话呢，刷刷手机，
1: 哎，有的呀，
2: 追追剧，像我妈妈现在追土剧之类的。
1: 我跟你讲，我妈追完剧以后凌晨1点，
2: 有，
1: 就是看兴奋了，
2: 哎，对，
1: 她想知道下一集演什么，
2: 对对。然后反而的话呢，到后续你更睡不着，
1: 哎，更睡不着。
2: 然后到这个的话呢，你看有一些比如说辅导孩子功课的、
1: 熬夜的、
2: 熬夜的都有的。其实这个实话实说，到了晚上这些 按道理来讲，你想看为什么我们说30年前、40年前、50年前，我们基本上不会有这些类的动作。现在都市生活，你会发现越来越发达，但是你的生活条件好了以后，你的娱乐也越来越多。
1: 你想想看，
2: 反而让你在晚上睡
1: 觉。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光线太充足的话，会影响睡眠的。
2: 当然，
1: 你说你在那玩手机，那个小屏幕旁边灯光又昏暗，就那么刺眼睛。
2: 对，
1: 你的脑活跃，脑细胞特别活跃，又看剧，再看一个恐怖片一下一个更精神了，更睡不着觉了。
2: 是，
1: 就是这些环境里面，你就让你越看越兴奋，越看越兴奋。它不是让你越看越减缓，越看让你越安静，反倒是越兴奋。怎么办？那个东西分泌的更少，再随着年纪是不是也少了？
2: 对，年龄上涨以后，就是你自身分泌的这样的一个 GABA 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也是越来越少，
1: 也少了呀。
2: 包括其实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压力，还有一些爸爸妈妈的话呢，其实年龄上涨以后，稍许有一点点小心思，晚上的话呢，可能就有睡不着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这个 GABA 氨基丁酸，我跟大家讲，它是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有信心给大家推荐？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你看完以后你觉得哎呦好东西。首先GABA氨基丁酸我们待会儿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的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新型的食品不是我们说后续直接是激素类的一些东西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卫生部的一个公告批准了，大家可以看到新资源食品的管理办法当中规定批准了GABA氨基丁酸，后面还有很多我们不多说了以上六种它是新资源食品，用于食品生产加工，
1: 我们是允许的，
2: 对，它是一种新资源的食品，
1: 健康的
2: ，您放心。
1: 对，
2: 它的作用刚刚我们也看明白了。好了，再来看酸枣仁，这个我不用多讲了吧。传统意义上的老牌的
1: 老祖宗的，
2: 对，还有像百合粉、燕麦粉，它是入心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睡眠不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心不宁则睡不和嘛，对不对？还有黑芝麻粉、葡萄籽的提取物，其实这六大标志性的成分都是让我们是什么，在晚上的时候能够做到，实话实说，让你心静凝神。
1: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当中这几个合在一起。一共是有
2: 每一罐里面是有到60片
1: 60片，
2: 对，
1: 而且它当中的这个成分的量，也不是完全一样，
2: 对，
1: 有的时候呢，市面上不能达到150毫克一片，
2: 对，
1: 特别是GABA，它可能给你放个50，然后你要吃3片，
2: 对，
1: 才能达到这个量，
2: 是，
1: 否则的话，大家要注意，一定买的时候看好这个量，
2: 对，
1: 好，我们给您看到的是60粒是一罐，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
2: 三罐装，对，
1: 三罐装在市面上价格好像我记得是近500还是600
2: 的，对，400多，
1: 近500块，458块钱一罐，因为它是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这是美国的我给大家看，在这里，原产国是美国，美国原瓶原装进口，那市面上近500块钱一罐，三罐装3-5斤1500块，1400来块钱，
2: 是，
1: 我们东方给您做的价格呢是599，
2: 对。
1: 您看到这有个999元的哈，599是三罐，那999那就是6罐喽，是不是？是6罐吧？
2: 对，
1: 599三罐，你999就6罐呗，这不很简单这个道理，但是今天给大家一个巨大的优惠，
2: 额外再加赠2瓶，8大瓶全部带回去，
1: 8大瓶999，3件满3888元返现400元积分的话，相当于一粒。
2: 1.2块左右，
1: 一块，您说呢？这个东西，我不管你再便宜怎么着的，好不好用是关键。您说的对，今天好不好用，我们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一罐试吃。
2: 对，这一大瓶里面是有到60片，
1: 就说爽不爽气？
2: 当然厉害，
1: 就这60片。我在家里我现在吃的就是这款，就是康普利斯的GABA。我第二天比如说需要有事情办，因为确实晚上有这个经常熬夜，我们上完班回家，我刚才给大家说过了嘛，
2: 对，
1: 为什么一开场我会说这话，
2: 对，
1: 是因为我的作息就是这种情况的，凌晨可能在12点到1点左右才有可能有困意，
2: 是，
1: 这个东西非常之厉害，让我觉得很惊艳，但是他第二天绝对不头疼，也不会觉得晕沉沉，
2: 是，
1: 比如很多人第二天要去开个车什么的，你说我害怕吃这个会不会让我开车的时候打盹，不会，
2: 对，
1: 我至少不会，我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你说我会不会不知道啊，所以给您开放一瓶吗？到底有没有作用？开放一瓶，到底头不头疼？开放一瓶，到底第二天晕不晕？开放一瓶，您先吃喽。
2: 对，
1: 吃完之后好不好？您自己说了算，不就行了吗？
2: 是，
1: 观众朋友们，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今天从6瓶再增加2瓶，变成8瓶，999，参加满就送，买一粒才1块钱，
2: 对，
1: 没有什么太大压力，赶紧订购起来，这在关键时候真的是好有帮助，尤其是出去玩那个酒店的墙特别薄，第二天全部好精神出去玩太重要了，打电话订购02151119000。
3: 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4: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5: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0: 你看看，第二天如果睡不好的话，第早上的话，你怎么可能有精神？我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只睡了5个小时左右的觉，真的就是也没有办法工作吧。你看我的节目一般都是在晚
1: 上，
0: 因为晚上时候养生的节目多，
1: 对，
0: 所以像我们的主持人呢，一般是也分了这种，比如说要主做养生的呀，主做食品的啦。你看看大家这个时间段不一样，你看我经常晚上回去以后就睡不着的，真是兴奋，
1: 太多了。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困扰。画面当中，其实像这位阿姨的话呢，很多的妈妈都说我跟她感同身受的一个感觉，
0: 年长更是这样，
1: 对，
0: 较少，
1: 对，较少。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要么就是入睡比较难，要么就是睡眠比较的浅，稍微有一点点的声响，比如说这个下水管道有一点点的声音，流点水，你就根本没有办法睡觉。那其实很多的朋友说睡不着，睡眠质量不好，对自己影响很大吗？您自己回想一下，如果前一天晚上睡饱，第二天早上起来面黄，这个整个的这个面色都特别的差，第二点心情也特别的沮丧，而且整个人都感觉特别的乏力，有气无力的感觉。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天两天我无所谓，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对你身体的底子其实是一个伤害。刚刚我们那个阿姨有的时候摸一摸这个头发，哎呦，
0: 掉
1: 头发，
0: 对，
1: 对不对？就是因为很多人是什么睡不着，他可能气虚。乏力，多种多样的问题都集于一身了，所以很多的朋友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你最近怎么样？哎，我睡得特别好，我睡眠特别棒，我身体棒棒的。经常我说，哎呀，你最近如果说有一点点啊，比如说身体不适了，我们会经常听到一句话说，多睡点好觉，你身体就恢复得好，
0: 多好呀。
1: 对，
0: 所以这个睡觉是真的好有帮助，特别的重要。尤其是您第二天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办，比如说我出去玩重要吗？当然重要啊。我们此时此刻的年纪最重要的就是玩，开心快乐。
1: 对，
0: 那你说怎么样保持一天的开心快乐？你睡不好觉，第二天头昏昏沉沉的。稍微的，比如说到中午了，必须来一觉，不来一觉，整个身体整个的下午都没有状态。
1: 是，
0: 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如果晚上大家拿带了一个类似于我和比如说我带了，严兄我不知道有没有啊？
1: 我也有的。
0: 我给我妈妈、我爸爸全部都带一些这样的手表，
1: 对，
0: 睡眠这样的手表，戴完之后他回去检测，我都是检测。我昨天我看我给大家看我睡眠质量是什么情况啊？你看这个就因为我昨天也是晚班，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班我只睡了6个小时44分钟。
1: 这是总时长。
0: 我只得了75分，这里面还有一个深度睡眠时间，
1: 是
0: 我就不给您看了啊，把我的隐私全都给大家都展示出来了。所以睡的深度睡眠也很重要，所以你可能睡眠时间不到，可能是7个小时，但是你的深度睡眠很长，
1: 对，
0: 那也是很优秀的。如果您看我睡8个小时10个小时，深度睡眠只有30分钟，只有50分钟，那就我感觉它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这款嘎巴低丁酸啊，
1: 是
0: 它当中的优秀的里边是有含有这六种，
1: 对，
0: 这六种是哪六种？
1: 哎，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首先我们这个成分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嘎巴氨基丁酸，待会儿我们通过书籍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其实是我们身体体内啊，就是应该天然存在的一种氨基酸。这种氨基酸的话呢，它是抑制性的神经传导递质，所以特别的棒。那我们今天每一片当中是有到150毫克，那大家记住，它不是激素类的。以前我们听到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打击某样东西啊，因为很多人是比较避讳，比如说激素类的东西，担心会有一些，比如说依赖。我们今天不是啊，大家记清楚。好，还有酸枣仁，大家如果说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睡眠困扰的朋友，您可能会看到这个词就觉得蛮熟悉的，它是传统意义上的很好的百合粉，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鹿心的嘛。然后还有到我们的燕麦粉，燕麦粉里面有到色氨酸，所以这是什么六大标志性的成分。而且我们今天成分它里面的含量数值都给您标注的清清楚楚，尤其是嘎巴氨基丁酸，每一片含量150毫克，真的是很厉害。那很多的朋友就可能会有一个这大大的疑问了哈，什么叫做嘎巴氨基丁酸，它能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来，书籍当中有给您介绍，你看直接，你看这边画了一个大脑，对不对？很多的朋友都是一看这个我就明白了，它其实可以干嘛？来，这边有一句话，当人体体内缺乏嘎巴的时候，会产生焦虑、不安、疲惫、忧虑等情绪。你带着这些情绪，你没有办法有好的睡眠，甚至你的这个大脑可能会因为有一些困扰在不断的思考。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给您补足的这个嘎巴氨基丁酸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质的氨基酸，是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抑制，看好了，抑制性的神经传达物质。很简单的一点，你这个点应该要睡觉了，但是因为你看了一部剧， 但是因为你可能有一点点小心思，你的头脑还在无比的兴奋，怎么办？我现在通过补充伽马氨基丁酸，把你本身兴奋的这些，
0: 这红点点是兴奋吗？
1: 对，这红点点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按道理来说，我们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应该要充足一些，
0: 但现在不充足，
1: 但这个时候不充足，
0: 不充足，
1: 你大脑里面你可能在想，哎呦那部剧怎么回事？这个今天孩子怎么？
0: 还有一些人那个神经特别敏感，只要第二天有事儿，
1: 对，
0: 他就睡不着。
1: 哎呀，是的。
0: 比如说第二天还可要考试，
1: 对，
0: 他就兴奋，
1: 对，
0: 他就害怕，他就担心，老想。
1: 包括我们主持人亲亲也是，他第二天如果是早班，前一天晚上就一定睡不好。
0: 对，当天被批评了，有委屈了，
1: 是，
0: 他一定睡不好。
1: 对，所以就是心里有点事儿啊，你晚上
0: 有点心事儿就不行。
1: 对，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0: 是，
1: 就是兴奋性的这种递质比较多了，那怎么办？来，我们今天补充伽马氨基丁酸。把我们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对，把它阻隔掉，把兴奋的，把它直接的，你看啊，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时候你慢慢就产生困意了。
0: 伽马呢，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啊，刚才严欣已经跟大家说了，
1: 对，
0: 它是一种食品，
1: 是，
0: 它是一种食物了啊。所以我们这里面是食品，你看这不写了吗？批准伽马氨基丁酸等等啊，作为新资源食品，
1: 是。
0: 它是允许在我们国家，
1: 对，
0: 卫生部公告，你可以随便去搜，
1: 对，
0: 公开透明的。
1: 对，
0: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从内而外的好好调理。我们真的调理这个很好的状态的时候呢，说实在话，你可以试试看，就尽量就不吃。甚至我有段时间我也没有那么紧张的状态，我是自然而到这时间就困了，到那个时间就可以自然分泌，就非常非常舒服的。它没有任何的依赖，你不吃也没关系的。您看这里，如果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试吃一瓶，
1: 对，
0: 但有一个条件，599
1: 是
0: 不给试吃，
1: 是
0: 599所有订购599三瓶装的，没有任何试吃的机会，
1: 是
0: 只有999有试吃一瓶的机会，这个试吃让大家感受感受，吃完之后第二天头疼不疼，晕不晕，有没有今天当时吃完之后的多长时间我可以有睡意，如果你看有些观众是这样的，我说你坚持住，因为他可能分泌的实在是太，或者他的身体对于这个反应实在是太不灵敏了，有这种的是真的不灵敏，
1: 对，
0: 而且他的身体的那种就是兴奋的太多了，
1: 太多了，对，
0: 他有可能一定要慢慢调理，他调理到5到7天他有感觉了，所以大家别着急，反正我这有60粒呢，就算您1天2粒我可以让您吃到一个月了，60粒了，1天2粒是不是吃30天？
1: 对，
0: 也有一个月量了，所以在1周左右时间里面，你可以充分的去感受它到底吃几粒对您合适，到底吃多久您可以有很好的体验。反正是免费试吃一瓶，假设30天之内你全都没感觉，全都任何作用都没有，你退我们就好了。
1: 对呀，
0: 我们原封不动把钱还给您，仅限999大口城，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我一般是在十一二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十二点左右吃，但早上五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盆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2: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
3: 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哈。跟大家在聊睡眠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没直说这句话，您此时此刻在看我们节目，您就要买，是不对，妍希。
4: 按道理说，这个点你应该要上床了。
3: 对不对？就是如果你现在在看我们节目，观众朋友们，
4: 对，
3: 你都不用犹豫，你现在就应该买。这个时候，你正常来讲应该睡着了。
4: 是，或者正在就是入睡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现在都市人的这个生活，实话实说，有多少朋友说九点半钟我就睡觉了？
3: 有点早，
4: 有点早。
3: 但是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其实，在有一些器官在排毒的时候是应该睡觉的。
4: 是，
3: 你要有太晚的话。大家的皮肤的状态，
4: 对，
3: 你整个人的情绪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哎，你试试看，让你一周不睡觉，不好好睡觉，你看你发不发火？你看你的面容的状态，你的皱纹的多少，对不对？这个当然我们不说那么多了啊，就是一个睡眠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4: 是，
3: 睡个好觉。
4: 对。
3: 大家第二天情绪好，出去玩的时候好心情，拍拍照什么的，你就看有一些。出去玩的时候，那个酒店的隔音不好，
4: 是
3: 当天晚上睡不好啊。
4: 对呀，
3: 一会儿吵醒一会儿，你看第二天情绪非常差，
4: 是
3: 没有心思玩，
4: 对，
3: 就总是困困的样子，晕晕的。
4: 就很多人说我起床有起床气，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起床气是源于什么？前一天晚上我睡不好，睡不好的时候，整个人的话呢，就是当你睁眼的一瞬间，你低头昏昏沉沉，第二天心情特别的难过，然后一整天你都会觉得体虚乏力。我们实话实说，一天两天这个状况其实没所谓，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市生活当中你是。已经被这个睡眠困扰了很长时间了，我个人就是这样，我从就是有了宝宝以后，哎呦，我真的我一直说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3: 当妈妈是这样，
4: 当妈妈真的很痛苦，
3: 你们就会很敏感，
4: 很敏感，
3: 孩子你怎么怎么着的，你们就会第一个就醒了。
4: 对，以前是中途要半夜起来要给他泡奶，现在他半夜可以睡个枕觉，但是他满场飞，自这里转那里转，有的时候
3: 还要弄他，
4: 对，还要担心他有没有盖好被子啊，今天这空调冷不冷，反正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3: 后面后悔当妈妈？
4: 不后悔，这也是也是幸福。
3: 但是这你的觉还是重要，
4: 对自己来讲的话呢，还是说我们要好一点，因为有的。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特别的憔悴，然后也会觉得哎老得特别的快，也是特别难受。后来我就反思了一下，你没有睡好觉呀。
3: 我跟大家讲啊，就妍希这个情况呢，当然她是作为当妈妈刚刚育儿嘛，孩子还很小，那很多长辈就是说也可能出现别的状况。
4: 对，
3: 我的整个观点，不管你是年轻的还是年长，
4: 是
3: 睡眠
4: 对
3: 控制在自己手里，哎，把握在自己手里。不管是我刚才说到的出去玩也好，还是你在家里自己睡不着觉也罢，或者您爱人打呼噜很强，您塞个耳塞，自己就把那些乱七八糟声音隔绝了。因为你当你睡眠沉沉的睡住之后，说实话有一些响动对你来说不是个大事儿，因为你的睡眠深度睡眠质量很好，我们最关键要紧的是你那段深度睡眠要长。
4: 对，
3: 如果说睡眠整个时间，当然我们希望能睡到7个小时8个小时最好了，如果你睡不到的话，一定要关注你的深度睡眠时间一定要长，这个长的话你就更健康。
4: 对，
3: 相对来说时间少一点，可能你睡5个小时6个小时你可能还是觉得很充足，
4: 是
3: 精神头也很足，很不错。所以你看，GABA氨基丁酸它不是 片片，它不是药。再说一遍，它不是药。
4: 对，
3: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食品。
4: 对，
3: 因为它嘎巴就是一种食品。
4: 对，就是我们的心情食品。刚刚我们也给大家看过了，对吧？这个心情食品，而且它是什么？它是我们就是天然存在的一种氨基酸，而且是我们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非常重要的抑制性的这个神经传导地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哦，应该是在我大脑当中含有的，本身应该有的。那年龄上涨了，包括就是你睡觉之前，很多人说，我应该要产生抑制性的这种神经递质的时候，我在看剧，我可能因为白天有一些事情的话呢，哎呀，辗转反侧，我就睡不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太亢奋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入睡。我们今天补充嘎巴，它是一种什么？还是那句话，它是用天然存在的，你看啊，蛋白氨基酸。然后另外还有一句是什么？它是哺乳动物当中，这边有一句话啊，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当中，就是我们大脑当中重要的抑制性的神经传达物质。还是那句话，你该要放松，该要有睡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来，我跟你说，出去吃宵夜了，回到家我跟你说，肚子也饱饱的，胃不和则睡不好。然后还有在这边，你看辅导功课的，有的时候一上头一来气，
3: 情绪
4: 到位了。
3: 你等着吧，你刚照完孩子来以后，等他
4: 我刚刚看许斌老师也是啊，在说，哎呀，那个作业不行，回来我来看。怎么说？就实话实说，我们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3: 你工作上也会有，
4: 有
3: 人情上面
4: 有，
3: 中国人之间，
4: 对，中国人就是人情社会嘛。
3: 我不知道你啊，比如说我有可能跟别人生气了或者吵一架，我会复盘今天。每句话没说，然后我晚上就睡不着觉了。你说当时我为什么没说那句话呢？然
4: 后有
3: 我跟你讲，完全睡不着。我可以坚持到凌晨一点两点，我还在想，哎呀，这个怎么样，好后悔。但是我这开个玩笑啊。但不管怎么说，就大家一定要知道，您可能生活当中除了各种各样的，你都会遇到让你睡不着的事儿。
4: 是
3: 这种糟心的事也好，家里面谁还没点那种，对不对？过日子
4: 多少都会是
3: 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都会有点小情况，跟爱人有点小矛盾啊，小生气啊。但是你完全如果经常影响到自己的睡眠质量，你的身体状况会真的每况愈下。您记不记得有一些去那儿的话，去那看大白，大白会说你先把觉睡好，这个问题自然而然慢慢就解决了。
4: 是
3: 有没有这句话？会有吧？
4: 睡眠很重要，
3: 睡眠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套啊，让您自己吃起来呢会非常的健康，因为它当中是有六种物质，这六种物质呢是完完全全你就说啊，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刚才说到的这个叫酸枣仁，酸枣仁本来是咱老祖宗传下来就已经很好了，
4: 对。
3: 但我们不仅限于此，我们还要再给您拔高，拔高到我们嘎巴氨基丁酸。嘎巴氨基丁酸是一种什么情况哈？
4: 它
3: 是你本身的最根本让你睡眠的东西要生发出来，
4: 对，有个信号，
3: 生发出来之后呢，
4: 对，
3: 然后第二个阶段才叫褪黑素的阶段，然后呢，结果很多人就说，我想捷径，我直接褪黑素到位就完了，你省着过来这个过程。你说久而久之，你没有这个生发，直接来褪黑素，直接来这个，你一旦没有褪黑素了，你就生发还生发得了吗？这就是我跟大家讲，最好是身体当中呢有这个嘎巴氨基丁酸，
4: 对，
3: 它在生发的时候呢，你把这个嘎巴氨基酸再补充一点进去，它再让它生发的再浓郁一点，所以它的抑制的东西就多一点，大家理解了啊？
4: 对，
3: 所以你的褪黑素是横插一脚，
4: 是
3: 你不让他嘎巴来了，我就横插你一脚，你嘎巴随便你有没有，
4: 对，
3: 那能行了？观众朋友们，我们要更健康的，让自然而然的，对，让他健健康康。所以说为什么说他没有依赖就在这儿，他就是一个食品，你以后养好了之后呢，自然而然你就很舒服了。
4: 对对对，
3: 而且真的是这样的。
4: 是，而且我们这六大成分的话呢，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就一看就非常的明白。刚刚其实徐明老师说了酸枣仁，对吧？传统意义上的大家一看就知道，对吧？还有嘎巴氨基丁酸，我们也说了，它是一种食用新型的食品，
3: 都是在养，
4: 对，养
3: 都是在养。
4: 百合粉我们鹿心的，大家也知道叫做心神不宁，你怎么能睡好觉？鹿心的这个东西真的也是帮各位养的。
3: 是
4: 燕麦粉里面的色氨酸含量也非常高，它也是帮我们做到很好的睡眠的。
3: 对呀，
4: 黑芝麻粉包括也是鹿心的，对吧？
3: 对，
4: 葡萄籽的提取物大家也知道，对抗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特别棒的东西。
3: 对，
4: 所以我们六大成分大家可以看到有哪样是刺激性的，有哪样是激素类的，没有，对不对？所以大家都放心心，而且它的成分配比也是非常的，怎么讲，很健康，因为它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所以大家放心心。做这一类的，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是看很多进口的一些商品，确确实实人家做的很优秀啊。
3: 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4: 对，
3: 这里边就刚才跟你提到的那几位，没有乱七八糟。你不要说呀，我听到嘎巴氨基丁酸这个名字怎么着，这是在咱国家是卫生部许可的哦。
4: 对，
3: 看到了吗？上面写的很清楚哦，卫生部。 哦，咱们国家的，
4: 对，
3: 这已经是，大家把氨基丁酸，它是一个食品啊，嗯，锌叫什么？我为锌资源食品，
4: 对，锌资源食品，
3: 所以它不是药啊，它是食品呢，嗯，而且食品能给大家调理到这个程度，完全符合咱们中国人的养生理念，
4: 是，
3: 它不是横插一脚，非得让你马上就怎么怎么着的，是不是？我们价格上面呢啊，嗯，一个是三瓶装，一个是八瓶装，三瓶装呢，我说了，不可以试吃，三瓶装试吃是没有的，只在八瓶装里面有试吃，
4: 对，
3: 所以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如果订购的599回去嘎开了一瓶，吃完之后你说我退，退不了，我们就直接告诉您，嗯，这话说清楚，大家买的安心，
4: 是，
3: 做生意就是这样的，
4: 对，哎，
3: 咱把话说在前头，
4: 对，
3: 只有八瓶装才允许您开放一瓶试吃，嗯，这是给大家，首先我们是需要的，不是不需要，在需要的情况下呢，给您来一个保障，解决您的后顾之忧，害怕不用害怕。反正这一瓶60片的，一天吃上2片，嗯，就您我的调理，我没有那么敏感，我比较迟钝一点点，在这方面我分泌的比较少一点点，嘎巴，那我吃的2片，你都调理都可以。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从1片开始吃起。您要说哎比较敏感，像我这个体质，我吃1片是完完全全很快就有感觉了，那大概15分钟、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那你就吃1片。你要有感觉的话，那剩下全留下，在重要的环境下面或者重要的场合下面，你需要吃，第二天精精神神的，你就可以有它了。你要是没有的话，我跟你讲，这个是有的时候我心里面会觉得有点毛，
4: 对，
3: 但是我有它的话我可以不吃，但我没有它的话我会不开心，
4: 笃定一点，对吧？
3: 哪怕你
4: 出门旅游的时候你带上一瓶也可以的，
3: 带上一瓶
4: 真的实话实说，包括这个东西其实有备无患，有的时候我们经过一阵子的调理可以稍微停滞一下，
3: 对，
4: 但你会觉得哎呦这段时间好像又是有点心神不宁了，为了第二天我们精气神好，长期来对身体不好，你可以备上一点放在家里，还是那句话，有备无患啊。
3: 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世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3: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也今天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按照我们今天大过程开放一瓶，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尝试起来。此时此刻您没有睡觉，我觉得大家就要接受这个现实了。就您的睡眠质量在这个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旺盛，特别想发困的感觉。
4: 对，
3: 那您就可以试试看吃上一片。
4: 是，
3: 那您要是可以在11点之前睡着，那这个最好了呀。哎呦，对不对？
4: 优质睡眠，对不对？我们经常说到优质睡眠的人，其实在我身边来讲的话，那目前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了。对，小朋友的话呢，真的就是我们说他属于一个无忧无虑的一个状态，什么都不用考虑，所以到了晚上的话呢，基本上都可以睡得特别的棒。但是我们成人，尤其在都市生活当中的我们所有的朋友，基本上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睡眠的困扰。而且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位姐姐，你睡不好其实短期来讲可能只是影响你的睡眠，但是长期来讲其实对于身体健康有很大很大的一些不好的隐患。比如说脸色蜡黄啦，比如说身体的一些对抗外界的一些能力啊、底子啊越来越差啦，掉发啦，包括你的皮肤啦等等啊，可能脏器等等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实话实说，每个人都不希望走到那一步。包括其实画面当中你看这位爷叔，讲真心话，晚上睡不着的那个瞬间真的太痛苦了。你面对着白墙发呆，有的时候拿着手机你刷到2-3点钟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该刷点什么了，那个时候就想睡觉还睡不着。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人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但如果说你的睡眠已经大打折扣的话，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不妨来尝试一下我们的GABA氨基丁酸。我相信很多人用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有各种刺激性的，可能有各种有依赖性的，大家都比较抵触或者担心说第二天会带来更大的一些困扰。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GABA它是什么？它是一个食用新型新资源的一种食品，所以大家放心。而且我们大脑当中应该要含有GABA这样的一个物质。但是你年纪大了，但是你现在的生活，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外界的一些困扰太多了，就是让我很难产生这样的一个GABA，怎么办？我们就直接补充它。
3: 一天天的总是生气，
4: 有

0: 工作上回来就又生气了，又睡不着觉了啊！
1: 好多人说最近压力好大呀，
0: 对不对？所以就没办法了。我们有的时候在睡眠上面自己要想想办法。嗯，你不能老依靠外面别人。
1: 对
0: 啊，别人咱掌控不了，自己的睡眠还掌控不了吗？嗯，怎么掌控呢？矿泉水订购吧，我们只有在大过程999元这里面才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一瓶试吃。
1: 是，
0: 千万别订错了，599就不要碰了，999回去60片，您先吃着，老两口一起吃都成。02151111999。

0: 你看，其实对于伽巴尼丁酸这类的产品来说啊，它的并不是一个小片片，也不是像传统当中的褪黑素让你那么的直接的就横插一脚，让你觉得好像哎，或者第二天可能有头疼的可能，或者怎么着的啊。我们今天呢，至少我自己体验下来并没有那种感觉。
1: 当然，
0: 是因为它确实很温和，
1: 是
0: 从内而外的调理，
1: 是
0: 调理身子啊。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大组合有一瓶是免费开放试吃，你不妨体验一下。
0: 体验。
1: 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先我们搞清楚伽巴这个东西是什么，能不能给我的身体，尤其大脑真正的带来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好处。伽巴就是你看简称伽巴，对不对？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质的氨基酸，那你记住它是氨基酸，人体怎么能够缺少的氨基酸？然后这边是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当中非常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好多的朋友都说看到抑制性这个递质什么，让你平静下来，让你安静下来。当人体啊伽巴缺乏的时候，会产生焦虑、不安、疲倦、忧虑等各种各样的情绪，带着这种情绪你没有办法有好的睡眠。我们通过后面这样的一个图，大家可以看明白，就是按道来说这个时间段你应该整个的大脑当中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应该是越来越少，几乎我们说是归于休眠的一个状态，没有了是最好。那么这个状态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多的话，你就会觉得睡意来了，困意来了，我要睡觉了。相反呢，好了，你这个时候在干嘛？你在刷手机。我经常就是这样，我宝宝睡得也晚，他兴奋嘛，小朋友这个晚上睡眠质量好，下午睡了一觉以后晚上就特别兴奋。他睡好了的时候，我真正的时间开始刷牙洗脸，好，拿手机刷剧了。刷完剧以后一两点，到了一两点，哎，这个时候你按道理来说，我一直跟自己说要睡了，要睡了，睡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开始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就睡不着了呀，然后恶性循环了呀。这整个的大脑里面是什么？全部都是兴奋性的神经递质，所以到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入眠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像许明老师说的呀，我就开始吃伽巴，
0: 吃上一粒，
1: 对，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哇，我的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越来越少了。
0: 是的，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瓶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尝试咱们的999。你说，哎呦，我这个会不会太多了？我个人认为它其实不多，我看看啊，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保质期的时间啊，
1: 应该是有个
0: 3年，
1: 对，
0: 3年保质期，它的时间也够长。而且它的营养呢又比较的均衡，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给您搞一些有的没的啊，你自己看看这些食材
1: 对
0: 熟不熟。
1: 当然，对，
0: 首先伽巴氨基丁酸在咱们国家它就是一个食品，
1: 对，
0: 新资源食品，它是食品啊，
1: 是
0: 咱们国家卫生部这边写的很清楚公告啊，伽巴氨基丁酸它就是新资源食品，这里写的很清楚，所以它并不是一些药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这些酸枣仁的、百合粉的、燕麦、黑芝麻呀、葡萄籽，怎么着，这些不都是咱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东西吗？
1: 对，
0: 哎，不要害怕，它是一个调理身子骨的，它不是直接让您一定要有依赖的，它并不需要。而且在大购城里面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了一瓶试吃，
1: 是的，
0: 仅限999这个购城才开放一瓶哦。
1: 对，
0: 599是没有开放一瓶啊。
1: 是的，
0: 再跟大家强调这一遍呢，所以先定。回去吃，先感受，你可以自己尝试起来，先从一粒开始。如果你觉得一粒不明显，试试看两粒，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的4分钟，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了，02151119900。

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的备货量不是很多，尤其我们今天推荐到的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GABA 的氨基丁酸。嗯，对于很多睡眠质量有要求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天有事情要办的，特别出去玩旅游的，
1: 对，
0: 或者第二天有考试的，嗯，
1: 都可以。
0: 我当年高考是完全睡不着的，第一天，
1: 是紧张，
0: 我就心情里面有点事儿，我真的睡不着。
1: 是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0: 的。你是属于哪种？你是有事儿？
1: 我也是啊，我也
0: 睡眠质量好吗？
1: 嗯，不好，真的，向来都是不好的。
0: 我不行的。
1: 年轻的时候也不太怎么行，然后现在我觉得生完孩子以后，因为就是家里面的，尤其是宝宝各方面的事情，稍微有一点点的话呢，就睡不着了。所以就是像我们家的话呢，真的是蛮需要的，因为像我妈妈现在也是，她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手机刷得多，到了晚上以后，白天带这个外孙女嘛，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就一直在刷手机，经常就跟我们说，哎呀，我昨天晚上1点多才睡，2点多才睡，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有的睡眠质量吗？早上起的还早，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GABA氨基丁酸你备上一备，然后的话呢是有备无患，不仅是您自己吃，包括其实家里有同样睡眠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你出去旅游呀，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现在还出国游呢，经常会觉得认床啊睡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吃上一粒。记住啊，我们这个不是说有刺激性的或者是说有依赖性的，它本身GABA就是一种新资源的食品，而且是我们大脑应该要分泌的抑制性的这样的神经递质，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平时工作也好，压力也好，对我们的大脑兴奋性的递质太多了，所以你分泌的就少了。今天我们就直接来补充啊。
0: 999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不用犹豫了，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年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3: 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4: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的备货量不是很多，尤其我们今天推荐到的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GABA 的氨基丁酸。嗯，对于很多睡眠质量有要求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天有事情要办的，特别出去玩旅游的，
1: 对，
0: 或者第二天有考试的，嗯，
1: 都可以。
0: 我当年高考是完全睡不着的，第一天，
1: 是紧张，
0: 我就心情里面有点事儿，我真的睡不着。
1: 是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0: 的。你是属于哪种？你是有事儿？
1: 我也是啊，我也
0: 睡眠质量好吗？
1: 嗯，不好，真的，向来都是不好的。
0: 我不行的。
1: 年轻的时候也不太怎么行，然后现在我觉得生完孩子以后，因为就是家里面的，尤其是宝宝各方面的事情，稍微有一点点的话呢，就睡不着了。所以就是像我们家的话呢，真的是蛮需要的，因为像我妈妈现在也是，她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手机刷得多，到了晚上以后，白天带这个外孙女嘛，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就一直在刷手机，经常就跟我们说，哎呀，我昨天晚上1点多才睡，2点多才睡，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有的睡眠质量吗？早上起得还早。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GABA氨基丁酸你备上一备，然后的话呢是有备无患，不仅是您自己吃，包括其实家里有同样睡眠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你出去旅游呀，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现在还出国游呢，经常会觉得认床啊睡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吃上一粒。记住啊，我们这个不是说有刺激性的或者是说有依赖性的，它本身GABA就是一种新资源的食品，而且是我们大脑应该要分泌的抑制性的这样的神经递质，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平时工作也好，压力也好，对我们的大脑兴奋性的递质太多了，所以你分泌的就少了。今天我们就直接来补充啊。
0: 999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不用犹豫了，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年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依雅。再过两天就要过年了，我们过年大吃大喝免不了的，对吧？各种局啊，各种应酬啊。等年一过完，哎，发现自己的这肚子啊，游泳圈又多了一圈，对吧？体重呢，蹭蹭蹭的，可能又得长个三斤五斤的。所以呢，很多的顾客啊就有顾虑了，说，哎呦，我既过年想要大吃大喝，想要放开一下，因为啊，一年到头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好产品呢啊，就是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这款益生菌，它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专门的菌株，只为这个品牌。而且呢，关键在韩国呢，其实狂销热卖。东方购之前呢卖过两次之后呢，很多顾客都说反响不错。而且呢，今天我请到他的野生代言人就是谁呢？我们强哥。
3: 什么代言人？
2: 野生代言人。
3: 野生代言人。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确实啊，这个呀，野生倒是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呢以前做美食节目，然后呢自己呢是又疏于锻炼，所以有一段时间确实挺胖的。当然这个减肥呢是我自己一直想所期盼的，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其实也是我们家人对我的要求。但是现在市面上类似这样的东西有很多。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韩国明星金喜善的一个视频，
2: 是
3: 他是我是野生的，他是正经八本的代言人。
2: 是
3: 大家知道，在韩国做代言，其实他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必须你得使用，自己要有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之后才可以去接。所以金喜善当然人家本来条件就不错，但是身材管理对于一个艺人来说更加重要。他是使用完之后代言，而且这个产品在韩国8年以来一直热销狂卖。
2: 是，所以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的正儿八经的代言人是谁，金喜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到他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我不一一去念，因为他今天有王牌菌株，就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这样子的一个菌株。同时，观众来看一个数据啊，在韩国，刚才呢强哥也说了，卖了8年了，
3: 对
2: 不对？您看它的销售额突破了多少啊？您看，突破了4.8亿条，销售额是高达了1兆亿韩币，折合人民币是51.8亿人民币。
3: 倒不是为了突出它卖有多好，而是要告诉给大家，大家看，第一，它是狂销热卖，我们是有证据的。第二，持续这么多年狂销热卖，大家知道一个品牌或者一个产品，有的时候1年2年，哎，闪一件就没了。但是它连续这么多年持续热卖，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复购的人很多，来回来去买；第二，为什么复购？就是因为它有用。
2: 是，它是有专利技术在的哈。
3: 大家知道，科汉森在菌，尤其是在菌株上，全世界独树一帜。而且这款菌是有专利的，关键是对于这款专利的描述，大家看到没有？它是分离出来的，有活性的，抑制你的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注意，这里边说的就非常明确。而且再告诉大家，科汉森作为全球独树一帜的这么一个企业，这款菌株不是在任何产品当中都会去使用的，它只提供给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谁？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必爱娜，就是韩国的这款益生菌。所以这个菌株你在其他地方吃不着，只有在这个菌里吃得到。
2: 哎，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产品啊，每一盒呢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说了它是活菌，它是未杀菌型。第二个是什么呢？配料里边的第一位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格氏乳杆菌BNR17益生菌，就是它。而且关键它的含量今天很高啊，我们单克下来，它到最低就是，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还有50亿在里边。那我们一袋是2克的话，也就意味着到最后一天的保质期的时候，它还有100亿在里边。
3: 对，
2: 我们这次的批次也是很新鲜，观众您看了啊，2025年11月20号一直要到2027年的2月19号。 原产国来自于韩国。
3: 当然大家知道盒身上标注的往往是它的最低标准。
2: 咱们今天呢组合构成和观众来说一下啊，首先呢一盒装的价格呢市场价568块钱，东方购物咱们今天498块钱，两盒装更具性价比，因为什么呢？市场已经达到1136，
3: 是
2: 咱们今天对比市场价格减了300多块钱，798块钱两盒装带回去也就是60条两个月的量。
3: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价格啊，首先第一，你有人会说，哎呦，这个力度好像不是特别大嘛。我告诉大家，韩国当地的价格其实也没有在东方购物今天狠，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非常狠的一个价格力度了，就变成了498。这第一，第二，这一盒里边就是吃一个月的量，30条嘛。
2: 对。
3: 所以各位，这两盒其实意味着你就是两个月。我建议大家是3个月，有人说那你没有3盒的，买2套，别在乎这个钱，翻2套，两套你有1套还要再巩固加强一下，毕竟你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在春节，春节其实是最大的障碍和绊脚石啊，在我们身形管理上，所以弄2套4盒。
2: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生产的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一直可以吃到2027年2月19号，但是今天备货不多，
3: 是
2: 因为呢优惠力度特别的大，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还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2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2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对，
3: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人样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2: 对，
3: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2: 对，
3: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2: 是
3: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滩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
2: 看看啊，
3: 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2: 对对对，你看，
3: 离开带走，
2: 掉下去了一坨，
3: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2: 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的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3: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1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2: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的，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 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3: 对
2: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3: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哎、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2: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3: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四盒、嗯、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两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2: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背后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线了，0215111999000。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센BNR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BNR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 보세요 짜이짜짜요
3: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2: 好，
3: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菌，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2: 对，
3: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2: 对，
3: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2: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常常说，我说我等过年过两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着它，
3: 随身带，
2: 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3: 对，
2: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3: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2: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
3: 的，
2: 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3: 对
2: 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3: 对，
2: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3: 好吃的东西，
2: 好吃。
3: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2: 好，
3: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它在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2: 对，
3: 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2: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儿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一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3: 对，
2: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3: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两组两盒装。 就是这个啊，798的买两桶，买两组，为什么？两组就是四盒，四个盒就是四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三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2: 对，
3: 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两条，没问题。所以买两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2: 是的啊，两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알신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샤하워시진시샌비엔알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알신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2: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27 益生菌
3: 对
2: 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027年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0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3: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1年2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2: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也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儿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两盒装买两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两盒装的价格是798块钱
3: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让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1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
2: 对
3: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2: 所以啊提示大家两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核心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
3: 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
2: 能穿上了
3: ，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面是白色粉末，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大家知道油是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让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
2: 对，
3: 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2: 对，
3: 把它带离，
2: 是
3: 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 十七是非常有效的。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两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9000。
0: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얼신이 있는 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앤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앤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앤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爱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定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今天两盒七九八，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
3: 刚才你们在站短片的时候，人家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瘦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科汉森奇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氢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 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哦，对对对，你看，
2: 离开，带走。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
3: 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哎，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字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 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哎，所以我跟大家讲，
2: 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 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3: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7年的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 而且关键的，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只有在这款菌当中，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边都有啊。
2: 568块钱一盒，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3: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9块钱，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2: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 我觉得买两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 一就别吃了。
3: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센비엔날씨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날씨와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2: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3: 好
2: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3: 对
2: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 也就是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3: 对
2: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3: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常常说我说我等过年过两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
2: 随身带
3: 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2: 对
3: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2: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3: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知道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2: 对
3: 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2: 对
3: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2: 好吃的东西
3: 好吃
2: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3: 好
2: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它在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面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3: 对
2: 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3: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2: 对
3: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2: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2组2盒装就这个啊798的买2桶买2组为什么2组就是4盒4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3: 是的啊2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的优惠了
1: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날씬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날씬에이스바이오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센비엔날씬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날씬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
4: 加油！
3: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R17 益生菌，
2: 对，
3: 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027年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0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2: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一年两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3: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2: 很坚挺的价格。哎，
3: 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两盒装，买两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2: 对，
3: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两盒装的价格是798块钱，
2: 一定要坚持 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让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1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
3: 对，
2: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3: 所以啊，提示大家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和珅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
3: 每一克是50亿的货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最逗的是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面是白色粉末，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 大家知道油是氢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2: 对，
3: 把它带离，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BNR 这个菌啊 ，BNR17 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两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에날신이 있는 삶으로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3: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还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2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今天两盒七九八，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对吧？
4: 刚才你们在站短片的时候，人燕跟我两个人，我们俩呢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 障碍期，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瘦，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就是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 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氢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
3: 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2: 对对对，你看，
3: 离开带走，
2: 掉下了一坨。
3: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 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2: 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 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3: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
2: 哎，
3: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艾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1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2: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的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的，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3: 对
2: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3: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哎，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2: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2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3: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2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就别吃呢。
2: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线了，0215111-9900。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센BNR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신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잇짜짜요
3: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2: 好，
3: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菌，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2: 对，
3: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2: 对，
3: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2: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常说，我说我等过年过2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着它，
3: 随身带，
2: 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3: 对，
2: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3: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2: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3: 对
2: 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3: 对，
2: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3: 好吃的东西，
2: 好吃。
3: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2: 好，
3: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它在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 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面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三个月，目前我坚持吃一个月，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2: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1盒价格498，
3: 对，
2: 2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3: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两组两盒装。就是这个啊，798的买两桶，买两组，为什么？两组就是4盒，四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2: 对，
3: 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2: 是的啊，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알신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샤하워시진시샌비엔알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알신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2: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R17 益生菌，
3: 对，
2: 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027年2月19日，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025年11月20日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3: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1年2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2: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也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儿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物今天1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2盒装，买2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2盒装的价格是798块钱。
3: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3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就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1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
2: 对，
3: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2: 所以啊，提示大家，2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알신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샤하워시진시샌비엔알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알신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2: 和珅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 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
3: 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
2: 能穿上了，
3: 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
2: 我
3: 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大家知道油是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2: 对，
3: 把它带离，
2: 是
3: 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17 是非常有效的。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2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冷了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外头一下子一夜入到深冬的感觉，就想吃点热乎乎的，而且关键呢要蛋白质含量相对高一些的食品。什么好产品呢？今天啊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我们呢带给大家的虾滑球家庭的特惠组八袋装啊，今天新品首发，而且呢这个含虾量呢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在接下来的深冬季节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一些烧烤呀、火锅呀，都离不开这种虾滑球，所以喜欢的话今天一定要来囤货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哎，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天气冷的时候吃点火锅，吃点热汤，里面放点虾滑，真的是美滋滋。但是平时您在家里买的虾滑球，有可能就是巴沙鱼糜做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含虾量高到60%，而且全部都是用南美白对虾，非常鲜活，非常好的品质，价格特别划算哈，你可千万别错过。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啊，八袋装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199元，积分还有1.99元，然后每一袋呢，咱们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量，
1: 八袋就是4斤，199元，那合下来都太便宜了哈，这个价格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还有积分1.99元，哎，并购再减5元，其实相当于190元左右拿走八袋，哎，每袋20来块钱，二十块钱。

0: 也叫下滑球。我们今天下滑含量大于等于60%，所以含量非常高，成本摆在这里，口感也完全不一样。然后再用一点鱼米，然后一点点淀粉，还要用到蛋清、植物油、一点盐、一点糖，就是基本上都是你家里有的东西，非常干净啊。
1: 是
0: 250克，这边直接告诉大家，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因为大家都知道虾这个东西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
1: 是，
0: 您看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18.2，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能量非常低，300多千焦。你吃个薯片2000多千焦，我们这个能量是300多千焦，所以多吃不怕，多吃不胖。
1: 哎，
0: 煎炒烹炸都可以，加热熟制后直接就可以吃了。
1: 是，
0: 以前我们讲的那种虾滑都是一个三角袋子，自己要挤，
1: 哎，
0: 挤出来特别难看。
1: 对，
0: 然后就没吃完的话，再冰冻起来又好奇怪。
1: 哎，
0: 我们今天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啊。
1: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是什么呢？甄选的都是这个鲜新鲜捕捞的这种活动的啊，
0: 南美白对虾。
1: 对，虾
0: 是，
1: 而且呢，我们加工刚才也说了，里边的大颗粒有含虾量的60%以上啊。
0: 对，
1: 所以今天含虾量很高。那我们现场呢，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虾球到底品质怎么样哈，
0: 含虾量有多高？我给大家稍微的挤一挤哈，让大家就能感受到这个含虾量是不是特别特别的 Q 弹，大家感受到这个 Q 弹的感觉了吗？
1: 对。
0: 然后我直接把这个叉子插进去，让大家再感受一下哈，这个你看，
1: 大颗的虾肉在这儿，
0: 对，我直接给大家掰开，让大家看看里面，不是那种粉粉啊，有一些虾滑球你打开以后，你吃到满口都是淀粉加香精，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撕开以后，你可以看到大块的虾肉的颗粒，而且这个粉粉的颜色，你看没有那种纤维，
1: 对，
0: 就是虾肉一颗一颗的虾肉做的纤维，不是那种像粉泥、像潮儿那种感觉，所以是实实在在含虾量很高，60%以上的虾肉给你做的虾滑球啊，
1: 虾滑球。还有一个，我刚才一直闻着特别香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烧烤的，家里边呢，比如说啊，像很多的冬天爱美的女士说，哎呦，我要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质、低脂肪的这种啊，
0: 对，
1: 家里边的孩子不是有时候也喜欢吃吗？
0: 喜欢了，
1: 我们用空气炸锅，
0: 对
1: 吧？您看看。再加一些什么杏鲍菇这种
0: 小青椒啊，小洋葱啊，对吧，都可以来穿自己穿那个烧烤啊。
1: 是，我来尝尝看到底怎么样哈。
0: 有时候带孩子去外面吃烧烤，有点担心里面那个肉的质量、虾的质量，今天自己在家里吃就放心了。还想烤，
1: 还想烤，我跟你说真的很 Q 弹。
0: 对，
1: 而且啊，这里边的虾肉还是很满足的，
0: 对的，是
1: 大颗粒，对不对？
0: 60%以上的含虾量，你想想看这个成本有多高，所以口感营养都不一样，里面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很均质的感觉，它就是一颗一颗。
1: 这个真的是打开新思路了，就不要油炸。
0: 对，不用油炸，直接烤一烤，然后撒点胡椒粉呐，撒点辣椒面啊，直接就好了啊。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天气冷了的话，我们做点清淡的，我不烧烤也可以，咱们弄青菜，然后木耳，然后弄个虾滑汤，就是又有膳食纤维，又有那个碳水，然后又有蛋白质。
1: 我前两天是跟什么，就是跟那个粉丝儿还有豆苗，然后做了一个汤，这个虾球汤也很鲜美啊。
0: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我们的含虾量是在大于等于60%以上，这个口感就是和你买回来那种面面的感觉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哎呦，你看他真的是很喜欢跑
1: 对，
0: 所以像那种吃的那种全是淀粉的，你根本吃不出这种活灵活现的感觉。
1: 好，我们再开一个热菜，
0: 再开一个热菜，来了刚才你说的粉丝来了，
1: 对吧？所以我就跟你说啊，虾球跟粉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搭配，
0: 真的很棒。
1: 这个菜其实特别简单，您在家里边但凡有一个小砂锅，对吧？一焗放点蒜泥，
0: 对，
1: 这个特别好吃，当宵夜都可以。
0: 蒜蓉虾滑粉丝煲，自己去弄虾，你还得去剪须，你还得去开膛，你还得去开背。今天咱们直接就60%的虾肉含量，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做的大块虾肉给你做的，所以朋友们赶紧抢起来，天气冷了，家里备点这个真的是方便、轻松又营养。
1: 所以啊，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炒也行，炸也行，做汤也行，因为我们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半熟的一个状态了。
0: 对，
1: 多种烹饪方法啊，保证我们的虾的含量是在60%以上，而且有鲜虾的这个本味啊，吃起来特别的 Q 弹。同时，今天8袋装，每一袋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量，199块钱，再赠送1.9元，1.99元的积分，也就是接近2块钱。
0: 对，
1: 扫码下订单或者是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啊。天气现在这么冷，咱们家里边像这种虾球做汤啊，比如说涮火锅呀，
0: 对呀，做丸子呀，或者说我就平时做个泡饭，我直接捡几个虾球在里面，那也增加了很多蛋白质的含量。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9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场啊，我们好几个小伙伴，我们就开始分这个小虾球了。
1: 对对对，真好吃，朋友们，就是吃这个虾滑球，跟以前你吃到的虾滑球的感觉，就好像吃纯肉肠跟那个淀粉肠
0: 的区别。
1: 哎，一口下去很肉头，哎，很有肉，能吃到那个虾肉的感觉。哎，以前吃虾滑球，你也没有什么期待，因为只有滑没有虾。今天真的就是吃那种纯虾肉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直接在身上标注了60%以上都是虾肉。
0: 对，是。啊，我们袋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60%的，而且调味料呢基本上就是咱们很家常的，
1: 对，
0: 淀粉呀、蛋清啊、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对吧？
1: 对，
0: 所以这都是咱们家里边啊。我还记得原来咱们有时候去到火锅店里头啊，经常要吃那个虾球，然后吃完呢，你会发现虾的味道可能是有一些添加的，但是有时候呢，经常更多的是吃到那种淀粉的味道，
1: 对，而且可能那个虾的味道，我都担心是不是香精啊，因为它没有标多少虾，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如果是1%的虾，它也能叫虾滑球的话，我怎么相信它是香精的味道还是虾的味道？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配料表第一位就是虾，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大家来制作的，居然含量高达60%。现在南美白对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鲜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60%的虾它的成本就摆在这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199八袋4斤，你合下来40-50块钱一斤，这买鲜虾都很费劲，对吧？
0: 对，
1: 何况我们是去了头去了尾没有内脏的鲜虾肉来做的，
0: 是，所以咱们备一些啊，家里边做饭呀、烧汤呀，哪怕做那个比如说烧烤呀、香锅呀，还有家里边做家庭版的麻辣香锅，
1: 是，
0: 还有火锅，对吧？这些都离不开的，小朋友特别的喜欢吃哈。所以再次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选5元优惠。

0: 大家，天气变冷了，有时候呢，咱们想早起做一点早饭的时候，你看像这个蒸蛋，而且孩子蒸的时候，你就蒸几个虾球，对吧？
1: 是。
0: 他一天的整个的功课精力，咱们一定要跟得上，身体要跟得上。
1: 是的，现在你看哈，就是天气黑的也很早，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孩子放学一晚，天气一不好，一下雨，回到家都很晚了，你再怎么去给孩子备菜？
0: 对。
1: 弄个牛肉、羊肉，你切半天，你弄洗半天，很费劲的。但是不给孩子吃肉，这个也太过分了。我老公就说：“为什么？说我儿子说你怎么每餐都要吃肉啊？”我说：“现在不是咱们小时候那个时候能对付，现在小朋友生长发育期，蛋白质一定要跟上。那如果家里做其他的肉类很麻烦，来不及，咱们把这个虾球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做，而且它那个肉感特别好吃。人家说比起红肉来说，虾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是更营养的。所以今天做成虾滑球以后，你也不用去壳了，你也不用开背了，你也不用去虾线了，都帮你处理得好好的了。但是口感就跟你吃鲜虾太相似了。
0: 你看现场人家做这些菜，其实打开我们新思路了，
1: 新思路啊，
0: 对吧？你看炸一炸，然后跟土豆啊或者各种蔬菜炸一炸，然后做个色拉也行。
1: 现在这个就很像自己在家里就发朋友圈很好看的那种漂亮饭，对不
0: 对？
1: 很好看啊，
0: 而且又好吃，
1: 好吃，
0: 对吧？
1: 好吃。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然后呢，八袋装带回去，干干净净的，没有过多的那种华丽的包装，对吧？我们可以让大家看得到里边透明可视装虾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是
0: 这一袋250克，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呢是199块钱，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啊。积分还有接近2块钱，那扫码订购的话或者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一个优惠。
1: 是，
0: 其实说实话啊，虾球我吃过很多，我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就是含虾量到底有多少。
1: 对的，含虾量到底有多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虾仁括弧大于等于60%，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你做的虾仁后面的配料表也很干净，什么一点油一点盐一点糖一点味精，都是你家里这个厨房里有的东西。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对吧？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咱们有时候呢，叔叔阿姨或者说呢，相对体型较胖的人就会担心说，哎呀，大鱼大肉吃的太腻了，对吧？
1: 胆固醇是不是太多了？但是蛋白质我又要高，
0: 对，
1: 这个是真正高蛋白，18.2。
0: 对，你看脂肪只有2.0，
1: 高蛋白低脂肪，
0: 是的，
1: 胆固醇
0: 能量也很高，对吧？所以呢，碳水化合物都是为零的。这个对于咱们有时候呢，对于冬天很多爱美的女士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的，冬天不能吃太胖，
1: 对，
0: 而且呢，还有上学的孩子们，对吧？给他要高蛋白质。虾球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没错。哎，我发现一道当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的饭，
0: 都可以的。
1: 对的，人家你看，我们平时做蒸蛋，其实我们自己家做蒸蛋的话呢，我平时是用蛤蜊来蒸，就光是蒸蛋，小孩大人都不爱吃，觉得就不鲜嘛，对不对？就光是一个蛋。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发现做蛤蜊太麻烦，要焯水，要怎么弄，
0: 对
1: 不对？我就直接用我们这个虾滑跟蛋蒸在一起，就有点像那个鲜虾蒸蛋的感觉，但是你省了好多时间精力啊。这一口下去，鸡蛋的蛋白质。虾仁的蛋白质，还有虾球的 Q 弹口感，再加上这个鸡蛋嫩滑的感觉，小朋友爱吃到不得了。
0: 对，
1: 但是你很省事儿，你就直接往蒸锅上一放，
0: 对，
1: 也不用洗，也不用切，也不用怎么样，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对，
1: 这些都好棒，特别棒哈，
0: 很方便，对吧？就是刚才像福州说到的，你弄个蛤蜊，你还得给它吐个沙，
1: 很麻烦
0: ，对吧？有了这个虾球更方便。
1: 是的，
0: 包括还有像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小朋友刚才我们都一直在吃的是啥？
1: 我们就是刚才
0: 就这个
1: 大家。在订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在偷吃。
0: 对，你看我已经吃剩几个
1: 了，
0: 只剩半盘了，
1: 特别好吃，真的好好吃啊，朋友们。
0: 这个我觉得就特别的健康，
1: 真的是，
0: 对吧？
1: 就以前小孩喜欢吃那个肠嘛，喜欢吃那个就是鲜肉肠，为什么？跟淀粉肠口感不一样，所以你吃过虾滑之后，你再吃我们今天的真虾滑，你吃到的是那个虾肉的 Q 弹的感觉，而不是那个淀粉假滑的感觉。
0: 观众朋友啊，大特的虾肉，你到时候吃的时候，你就会能找得到的，而且。在60%以上，这个就很 Q 弹。
1: 是，
0: 如果淀粉含量很高，它就是那种面面的口感。
1: 对，它里面是很均质的，一切开来里面全是粉。但是我们今天您回去自己切啊，自己掰，就是大块大块的虾肉聚合起来，
0: 对吧？
1: 哇，一大块虾肉，
0: 虾肉在这儿，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你一口你就能吃出好吃来，你一口能就嚼到这种好吃的一个味道。我再给大家稍微就是撕开一个看一看哈，
0: 好，
1: 放这儿给大家来看一看，撕开一个。你看哈，你拿它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筷子，因为它很活，
0: 太滑了，
1: 它会滑会跑。 然后我拿夹子夹一下，叉子叉一下，给大家捏一下，你看是不是很 Q 弹？哎，是不是就像刚刚剥出来的虾肉一样，非常非常 Q 弹？嗯，然后我再给大家撕开一下哈，看看里面的那个感觉。刚才是人家用那个就是，
0: 哎，你看了
1: 牙齿
0: 对吧？你看看，哦、我现在大颗的虾仁在这儿是不是？
1: 大颗大颗，
0: 全是大颗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它里面不是那种面粉的淀粉的质感，它是那种一颗颗虾肉拼合起来的一个感觉。嗯、
0: 对，
1: 所以啊，口感就是跟鲜虾很类似，
0: 对，
1: 很肉头，嚼起来就是那个肉感十足、啊。
0: 对，你跟蔬菜炒也行，嗯、或者是现在呢很多冬天的菌菇一起煲汤、
1: 嗯、是
0: 都可以哈。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甄选到的都是新鲜捕捞，然后活动的这种南美白对虾，然后呢里边都有大颗粒啊。
1: 对，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呢，含量保证在60%以上，这个咱们写的清清楚楚的，对吧？不像有时候你买这个虾滑，你具体呢里头到底是有多少的含虾量，人家给你不写啊。
1: 是，
0: 所以反复强调了，今天八袋装带回去，每一包呢全部都是半斤的量，
1: 半斤的量，所以我们八袋就有四斤，199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元，原有的积分一减，相当于190左右。你算算今天有多划算？这可是纯虾肉60%的含量啊！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这嘴里头吃，
1: 边吃边说，咱们这个真的好好吃啊。嗯，我觉得当小食都很好哎。好，你说你去那个就是全家餐厅，就是全家欢乐餐厅吧，这么说，吃个小食拼盘40-50块钱，里面可能一点小薯条啊，其他的肉正经肉都吃不上几口。咱们今天每一口都是虾肉。
0: 你突然提醒了一下我啊，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放学在家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呢？这时候他想要吃点东西，因为晚上做饭都比较快嘛，都要比较早一点。因为家里尤其是有孩子的啊，你给他呢，比如说赶紧空气炸锅啊，
1: 炸几个，哎，
0: 虾球、鸡翅，
1: 是的，
0: 薯条，哎呦，
1: 然后吃的就是垫吧垫吧就可以去写作业了哈，就不会在家里像那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找吃的。
0: 是的，
1: 而且又是蛋白质高，然后低脂肪的食物。
0: 对，
1: 其实现在小朋友生活条件都好，他很容易就是吃成小胖墩儿，所以我们在给他吃的肉类上面一定要注意。大家都说像那种红肉的东西还真不如像虾肉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东西啊。
0: 是的啊，118位顾客已经订购产品啊。咱们今天八袋装，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分量，
1: 半斤，
0: 然后八袋下来也就是4斤，
1: 对吧？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块，预购再减5元，相当于190左右。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多划算，10块钱一斤的鲜虾，人家带头带尾带内脏，你得有很多损耗。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纯虾肉含量60%，损耗都算我们的，实惠您就自己啊。
0: 所以啊，
1: 第一道菜有这个价格。
0: 对，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天凉了，对吧？外头特别的冷，咱们备一些这些东西在家里头，做个麻辣香锅呀，做个火锅呀，做个麻辣烫啊，对吧？炒个菜，煲个汤啊，都可以用得到。吃法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基本上呢，我们加热就是熟制以后呢，就可以食用了，
1: 很快就熟了，
0: 很快就熟，几分钟嘛，虾本来就好熟，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啊，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呢，吃虾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
1: 对的，
0: 好做又方便，
1: 虾就是好东西啊，
0: 哎，又好吃。
1: 对，其实你在外面吃点虾的制品真的很贵呀，你吃个炒虾仁199，对不对？你吃一个什么虾饼，
0: 对，
1: 80块钱两三个，对不对？
0: 真是还有几十块钱。
1: 虾滑也很贵，但是你说你在外面买的那种要挤出来的那种三角虾滑，你去看看配料表，你一定吓一跳。真的，虾很少，滑很多，所以你吃到嘴里有一种假滑的感觉。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吃到嘴里，观众朋友，你听听我有没有骗你哈？你买回去之后，你第一口咬下去，你就知道我绝不骗人，就是那个虾肉的鲜虾肉的那个口感，因为我们鲜虾肉的含量是高达60%及以上，
0: 对，
1: 所以很肉头，很 Q 弹，很紧实，很有那个质感，不是那种淀粉弄出来粉粉面面的感觉。
0: 对，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199块钱8袋装带回去，每一袋呢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啊。你看像这种色拉，对吧？
1: 好好看哦，
0: 哎，很好看又好吃，
1: 对吧？小朋友肯定会很喜欢，那女性朋友更加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节要管控身材，我不能吃热量太高的东西。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人类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保护我们的骨骼腰椎不行，必须多吃蛋白质，这个就是高蛋白低脂肪。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啊，8袋装带回去，价格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块。
1: 对 ，APP
0: 自动订购，
1: 哎，5元，
0: 再减5块钱，相当于里外里又省了7块钱左右啊。
1: 对对对，
0: 相当于整套组合是192块钱。8袋装要4斤的虾呢。
1: 4斤哎！
0: 而且我们跟那观众朋友说啊，咱们不用那种过度包装，就不是那种袋子做的特别大的、
1: 花里胡哨、
0: 花里胡哨的，不要啊，简简单单，
1: 简简单单啊，
0: 虾球都让您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这个颜色一看就正宗，有一些虾球惨白的、灰白的，不知道加了多少淀粉。
0: 你看啊，虾仁的含量，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大于等于60%
1: 哈，
0: 哎，然后呢，里边的这些调味呢，淀粉、蛋清、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基本都是咱们家里边常用的，而且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啊，
1: 18.2，
0: 每100克是18.2，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
1: 能量好低哦，
0: 对吧？
1: 300多千焦吧，非常低啊，你要吃个零食2000多，我们这个才300多，所以多吃不怕，
0: 哎，是的啊，咱们呢，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啊，
1: 对，
0: 所以家里边咱们常备一些这个东西。今天你最想吃啥？
1: 我想吃这个。
0: 哎，我也想吃这个，
1: 因为今天天太冷了，给大家看一下哈。想吃点暖锅，想吃点火锅。哎，这个真的是不要做那个辣的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小朋友您弄太辣了，他

0: 了，
1: 咸味的也行。
0: 对，咱们弄个番茄锅就行了。哎，拿个勺儿哈，给大家来看看，舀点汤出来。
1: 好好好，
0: 这样热热乎乎，朋友们哦，热热乎乎的。哎，那来碗汤啊，到时候就当那个叫什么部队火锅也行啊。哎，
1: 你倒提醒我了，就差一碗米饭
0: 啊，对不 对,
1: 对？
0: 或者是日本的那个寿喜锅呀，哦、
1: 也可以。
0: 对，你弄点喜欢用什么那个味噌汤，喜欢用那个冬阴功汤、哦，你随便怎么去做，关键是里面我们不用就是再去减虚啊，哦、再去开膛破肚那个虾、哎，咱们直接就用这个虾滑球来做。哦，吃到嘴里跟鲜虾的口感非常非常相似。
1: 再放一些蔬菜类的，
0: 哎、
1: 豆腐呀，各种玉米呀、啊
0: 嗯，
1: 对吧？您看看。放进去，这不就一个部队火锅就出来了吗？
0: 哎、
1: 对不对？
0: 太过瘾了，朋友们，看它这个 Q 弹感吧、哎。要是那个面粉做的、淀粉做的，那就死死的，对、嗯，然后没有那种质感。我们今天，您看它这个很活的感觉，哦、然后我把里面、哦、
1: 你看看
0: 对扯开这个大颗粒的那个虾肉给大家看得见、哎，它里面都是有纤维感的，不是那种粉面糊出来的感觉。
1: 对、嗯，
0: 60%以上的鲜虾含量，所以口感真的太棒了啊！
1: 所以啊，
0: 营养也很好。
1: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嗯、天气冷了，咱们煮各种各样的这种汤品也行，或者是说呢，你可能蒸呀、炸呀、炒呀都可以啊。
0: 对，
1: 保证咱们的含虾量呢是在60%以上，而且呢选用到的全部呢都是我们的这个捕捞活动的南美白对虾哈、嗯，保证到品质。今天一共是将近4斤的量带回去，也就是8袋装，199块钱，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1511-9900。

0: 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虾滑呢，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在60%，对吧？所以呢，我们东西啊里边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关键是天气冷了，今天一下子骤降了好多度的一个温度，一夜入冬啊，
1: 是的，是的，哎，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哈，因为首先家里有孩子的话，我就没有见过一个小孩说不喜欢吃虾的，我觉得所有的小孩基本上都喜欢吃虾，但是你说现在在买虾，我还得就是养着怕它死掉，然后我还得去剥它，我还得去剪须，否则还扎着孩子，
0: 挑虾线
1: 很麻烦，
0: 对吧？
1: 真的很麻烦。我们今天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的虾肉含量做成虾滑，首先孩子特别喜欢吃，第二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就适合我们秋冬季节很容易长膘的、很容易长胖的时候来吃，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蛋白质很高，而脂肪和那个胆固醇非常的低，所以不仅是适合小孩，老人也很适合。老人千万别说光吃两片菜叶子，光吃点膳食纤维，你不注意补充蛋白质。老年人如果是吃那个红肉啊，就牛羊肉或者是猪肉，觉得塞牙，觉得不好消化，觉得太硬的话，你就应该多吃虾。吃虾麻烦，咱们就吃虾滑。
0: 对，很方便，对吧？你看现在天冷了，各种有时候咱们比如说中午啊，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
1: 对对对，
0: 老年人在家里边什么
1: 丝瓜、啊、对付一口吧，
0: 什么豆苗啊、青菜啊，对吧？然后你再弄个什么炒的蛋呀、啊，然后弄一锅汤，对吧？汤汤水水汤泡饭一吃，有汤有肉又有蔬菜，多有营养。
1: 只要把我们虾滑一放进去，就变成营养大餐了。但是你说我再去就是弄个牛羊肉，这个很费劲啊，对吧？很费时间，而且那个热量或者是胆固醇，相当于虾还是要高一些的，所以很建议哈，老人、孩子多吃虾，女性朋友要管理身材的多吃虾，那男性朋友要练肌肉的，让自己更强壮的、体脂率更低的、补充蛋白质什么好，那也是虾肉好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开始告急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If there's ever a night

0: 家啊，现货不多，您看像画面当中这盘菜，我觉得挺好，蒸蛋。
1: 对，
0: 平时蒸蛋不就是放一些什么海参啊、
1: 蛤蜊
0: 啊，对吧？您蛤蜊要弄不好还有沙，怎么办？有时候早起的时候，孩子你早上给他蒸蛋，放点虾滑，再放点西兰花菜叶之类的，
1: 太对了，
0: 荤素搭配，对不对？
1: 太好吃了，就比那个普通的蒸蛋，说实在的，你弄个两三天，孩子就不愿意吃了，因为真的没什么味道。但是加了虾滑球一样，真的不一样。然后你说我想炸一个虾滑，怎么弄一下都很方便，因为我们已经是定型了的，不像那种你自己还得挤，对不对？然后跟什么鱼豆腐啊，跟你平时做的一些丸子都可以一起来炸一下，就做一个硬菜一起吃，上桌淋点酱，直接就是一个你去米其林餐厅可能几百块钱一道的菜，
0: 而且
1: 今天成本特别低哈，
0: 很方便，对吧？因为呢，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小朋友呢，你看看现在，比如说啊，有时候有学业的压力，功课又特别的多，晚上回到家狼吞虎咽，三口两口赶紧要吃完，对吧？咱们做饭的速度也要跟得上，那今天虾滑一定多备一些啊。八袋装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的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咱们八袋一共是4斤的量，
1: 4斤，
0: 因为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半斤啊。我们反复说了，我们是新品，而且呢没有过度包装，简简单单的。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上面的这个袋子很干净，
1: 对，
0: 很清楚。
1: 虾仁儿大于等于60%的一个含量，所以有这句话大家就放心了，
0: 对，
1: 成本一目了然，
0: 对，
1: 口感营养都得到保证，
0: 反复强调蛋白质含量很高啊，
1: 18.2%，
0: 然后呢，咱们冷冻保存18个月，
1: 一年半点。
0: 对，你看呢，方法都写的非常的清楚，炒、炸、蒸、煮都可以，加热熟制以后我们食用哈。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光听我跟傅舟在这说，我们现场的菜好多都已经吃的就是没多少了。
1: 最简单的，今天还就是明天您收到之后吧，孩子放学直接给他穿个小串，弄点彩椒，弄点茄子，弄点洋葱，弄点杏鲍菇。给孩子在空气炸锅里炸一炸，这孩子还要去街头的那个小烧烤店花钱去买吗？
0: 是
1: 自己吃虾滑这个烧烤，
0: 大颗的这个虾仁，
1: 对，
0: 是不是？你看看是不是
1: 大颗的那个虾肉哈？不是那种什么淀粉丸子、面粉丸子，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仁给你做的丸子，好吃的不得了。这是还没有我跟任燕还没有吃之前的，
0: 对，
1: 现在只剩半盘了，被我们俩吃完了。
0: 是的啊，还有是什么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觉得绝配的就是粉丝。
1: 真的
0: 虾球跟粉丝，因为咱们在餐厅里头经常不是吃什么开背虾，然后垫的粉丝嘛。
1: 对，
0: 不是开背虾，你开不好还要挑虾线，
1: 还要挑虾线，麻烦。
0: 这个自己在家里头就够了。哎呦，
1: 这个多诱人啊，朋友们！蒜蓉，
0: 对，
1: 虾滑，再来点粉丝，这一口下去太配饭了，对不对？多下饭呀，特别好吃。而且除了味道好之外，那个虾肉的口感更加的好。所以这个做法比大家去做那个扇贝呀、做其他的菜呀要更加简单一些。
0: 简单一些。
1: 另外，您看。您做一个部队锅，您做一个那个冬阴功都可以，
0: 这个我喜欢哈，你看，
1: 很棒。
0: 因为冬天特别喜欢吃这种汤汤水水、热一点的东西，
1: 是的，
0: 对吧？
1: 然后真的，它在这个汤里面浸满了汤汁的时候啊，真的非常的就是好吃。然后它自己还特别 Q 弹，因为虾肉含量60%。
0: 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怎么弄啊？有时候晚上回去直播晚了，我要下个泡面，泡面里面我再
1: 放点丸子，
0: 然后呢，我再放点啥呢？放点绿叶菜，然后有时候再配一个荷包蛋之类的，对吧？
1: 是的，
0: 这个就能，我觉得啊，很好的解决了，有碳水又有蛋白质。
1: 是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哈，18.几。我这边再给大家就是撕开一个看一下，这里面啊，绝对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像淀粉肠一样的，是不是只有淀粉呢？是不是粉很面的那种感觉？不是的，我们里面是大颗大颗的虾肉，它是有虾肉的纤维的，虾肉的肌理的，大家能看得清楚吧，而且你看它放在那个泡菜锅或者是冬阴功锅里面，因为它有气口，所以它能吸味儿，所以在汤里面特别的好吃鲜美。
0: 对，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
1: 掉了，
0: 我们待会儿吃。刚才人数很高，因为呢，保证虾的含量要在60%以上
1: 哈。
0: 而且关键今天八袋装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199块钱，你觉得多的话没关系，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邻里邻居啊，你4袋我4袋分一下，对吧？
1: 对，
0: 咱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做个部队火锅呀，各种什么川式麻辣火锅啊，
1: 对，
0: 香锅呀，对吧？做个汤啊，都离不开虾滑啊，
1: 空气炸锅一炸，好吃的小零食就来了。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多买几组，我们有18个月的保质期，而且这个在冰箱里很好放，它就是一盒一盒平平整整的，
0: 对，
1: 多买一点，因为这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档直播才能给大家199八大袋4斤的优惠哈，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1990。

0: 醒一下大家啊，现货不多，现在只剩最后5分多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一共是8袋4斤带回去啊。天气冷，对吧？有时候呢，我们不想出门的时候，在家随便将就一个菜一个汤。
1: 对，
0: 那你想虾滑其实很方便的，做菜做汤都行。
1: 它首先是肉，另外它是非常健康的虾肉，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哎，老年人、孩子都吃得动，老年人没牙了，你也可以稍微抿吧抿吧，都能把它抿碎，对不对？而且对于女性朋友要管控身材的，它的热量特别的低，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男士朋友要健身的也很适合，所以全家老小都特别喜欢它。第二，它不是淀粉丸子，不是那种所谓的面粉丸子，加了一点那个虾的香精啊，对不对？
0: 调味的这种，对吧？
1: 一点那个虾的风味的东西，或者是只有1%、2%、5%的虾肉的含量，我们配料表第一位就是虾肉，然后含量60%及以上。
0: 对，
1: 您吃到的口感，我一点不骗大家，大家收到以后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就跟吃那个鲜虾别无二致，就非常类似那吃鲜虾的口感。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啊，蒸蛋也好，煲汤也好，空气炸锅弄也好，或涮火锅也好，这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做法。
1: 哎呦，好鲜！
0: 哎，丝瓜汤、豆苗汤里头，对吧？哎，你都放一些这个虾滑，然后呢，都非常的方便啊。反复提示大家，天凉了，咱们在家里头呢准备这些东西，透明的包装，然后呢您拿到手之后呢，里边的这个虾球每一个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1: 对的，一次全家人吃一顿就够了哈。如果你说我只吃半顿的话，我也很好收纳，不像那种要挤出来的虾滑，剩下的不知道怎么收纳。
0: 是的啊，所以直接是成品，咱们做好了更方便了啊。快手菜咱们准备一些，而且呢基本上呢虾又特别的好熟，
1: 是吧？
0: 哎，我们备在家里头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直播先。货不多，因为呢，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保证到的是什么？就是每一袋啊，虾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重要。你不能说我20%、30%，对吧？这个也叫虾球啊。咱们保证虾的含量60%以上，对吧？鲜虾的这个味道我们要保持住，同时啊。8袋装，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块钱。
1: 是的，还有1.99元的积分 ，APP 订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192。8袋也就是4斤，你想想看，这样的价格买鲜虾买1斤，你还有头尾还有内脏要去。
0: 对，
1: 我们这样的价格直接买的是纯虾肉，60%以上的虾肉做的虾滑，成本很高，口感很好，营养很好。但是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给你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大家真的多囤几组，保质期有18个月的时间。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两百多位接近3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拿到手啊，咱们做汤啊、蒸蛋呀、做火锅呀都可以哈。
1: 没错，全家老小都特别的喜欢。老年人吃得动，补充蛋白质，小朋友更是喜欢吃虾，而且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不用洗肉、切肉、料理肉、腌肉，也不用买虾剥壳去尝鲜，那些时间都替你省掉了。拿出来都不用解冻，直接烹饪，5分钟就出成品。所以给我们繁忙的这个工作人群，实在太友好了。
0: 悠悠营养，又美味又快手，关键是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就给了一个这么惊喜的价格。
1: 对，
0: 在外面这样的虾滑可能100块钱一斤都买不到，因为它的含虾量是6%以上。我们今天合下来45块钱一斤，这个价格真的不得了。如果你去外面买过鲜虾就知道，新鲜的南美那个白对虾也45块钱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海人呢都非常喜欢吃鲳鱼，喜欢吃梭子蟹。我们今天呢是丰瑞食的品牌，其实有到三个构成啊。我们的鲳鱼有到两个组合，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现场呢也是请到了福州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福州。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上端午节了，我们要吃点好东西哈。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上桌，朋友一看，亲戚一看，那很体面，自己吃也特别的好吃。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鲳鱼啊，都是真正的银鲳鱼，然后特别完美的这种四指宽的一个宽度，而且我们不给大家分割，我们就是整个让你看到全貌的整个的鲳鱼。为什么不要分割？让你看到整貌，你就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大小都非常的合适，肉质特别的丰腴，好的海鲜就是这样整个给你的。
0: 是的，
1: 这是。
0: 啊，银鲳鲳鱼的话，对的，十包是二八八，
1: 对，合下来美金也才23块钱，
0: 价格以下面的字幕为主啊，
1: 超级超级划算。
0: 是的，
1: 那拿到鲳鱼之后，好多朋友都说我特别喜欢吃鲳鱼，为什么吃别的鱼，刺特别的硬，特别的扎人，然后鲳鱼呢，它的刺比较软，然后又没有那些小刺。您看，我们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丰瑞食是东方购物的老牌子，大家吃过的人都在回购。我们直接叫做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大家放心。金鲳看起来金光灿灿，很漂亮，吃到嘴里可能有点腥，有点柴，跟银鲳鱼这种肥厚幼嫩、一点都不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关键大家都想说自己是舟山鲳鱼，怎么敢说的？因为我们今天两个标都有，舟山鲳鱼的标 GI 国家的地理保护标志的标，一个国家标，一个地方标，全部都有。配料表除了海捕鲳鱼，就是它身上沾的一点点水，绝对不给你腌制。朋友们，你吃牛排，你喜欢吃那种
0: 原切 的，
1: 对，不腌制的，
0: 还是腌制的，
1: 还是喜欢帮你用什么大豆淀粉呐、盐呐、腌的牛排，肯定是原切的，对不对？鲳鱼也是这样，
0: 对的，
1: 不帮你腌，因为够新鲜，因为够漂亮，所以不用帮你腌制。
0: 真的，你看我们每一包呢，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这样的四十克，
1: 对的，
0: 四百克
1: 是四条嘛，100克左右一条，然后都是这样，差不多四指宽，你看刚好是这样的完美宽度，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厚实，
0: 对，你看
1: 肉很厚，
0: 厚不厚？
1: 对，哎
0: 呦，这按下去
1: 对
0: 有弹性的，
1: 有弹性，然后你看它的样子银光灿灿，泛着这样的银光啊，
0: 对，
1: 为什么说银鲳鱼特别特别的讲究一个新鲜？海鲜新鲜就是它的生命，眼睛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活灵活现，很清澈。
0: 对，
1: 因为我们是船
0: 好像还在游泳的那种感觉吧。
1: 舟山有6000多艘渔船，然后在禁渔期之外可以捕捞的时候，我们的渔船是到非常远的深海，把它捞上来之后，在渔船上马上进行一个急冻。所以它这个你第一次化冻的感觉，你就跟那个渔民在渔船上第一次捞起来的那感觉很
0: 像，刚刚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的，
1: 非常。
0: 所以我们这个急冻的话，它就能够保证啊这个鱼的这个
1: 新鲜美
0: 的味道。
1: 没错，
0: 如果你买十袋装的话，你首先是清蒸，我们银鲳鱼的话一般都是清蒸的。
1: 没错，还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鲳鱼你怎么不给我去头去尾啊？朋友们，我们鲳鱼
0: 头上可都是肉啊，
1: 头上全是肉，而且我们不用去头去尾，尾巴炸了以后好吃得不得了，
0: 吃的呀，
1: 小朋友就喜欢吃这个尾巴，
0: 你知道吗？其实
1: 头也特别好吃。
0: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像鱼的话，这种鳍的地方呀、鳃的地方，它是非常补钙的，
1: 非常补钙的，
0: 包括鱼骨也很补钙，只是我们吃不下去而已。
1: 是的，然后这个鱼刺是软软的，你看这个肉，蒜瓣肉厚不厚实？朋友们，这就是真正的好鲳鱼，真的好鲳鱼不用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让你去买哈，我们就是整个给你看，整个都是通体漂亮肥美。
0: 有的时候菜场买到的那个鲳鱼啊，它可能很瘦小，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的话，给大家的这个鲳鱼，保证啊，它这个肉质还是蛮厚的。
1: 想不想尝一块
0: 哈？晶晶，
1: 这个油炸的太好吃了。
0: 哎，这两天不是在那个世界杯吗？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油炸的话，是不是给家里看球的那先生
1: 太喜欢了？
0: 配上那个什么啤酒，是不是很赞哦？
1: 你不愿意下油锅的话，直接空气炸锅也可以。
0: 这个头可千万不能浪费，我每次都把头吃掉的，
1: 所以
0: 都是活肉。
1: 那种去了头、去了尾的，我觉得是暴殄天物。是不是？我们就这种整的给到大家，大家就知道我们整体的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肉特别厚实，而且基本上
0: 好好吃，没有点盐，
1: 对，好吃，没有什么小刺。你看，我一撕，直接把这根软软的大刺就撕出来了，其他就可以大快朵颐。老年人、孩子平时怕吃鱼吃到刺的，你吃鲳鱼也会特别特别的放心。
0: 对，
1: 关键嚼起来很嫩，但是呢又有一点点的紧致的韧劲儿，因为它真的非常。 常非常的新鲜，
0: 而且夏天吃鱼肉虾肉这种白肉类特别的好。昨天我还在跟我妈妈说，哎，我说人家说你吃太少了，那个老年人的话你过几年你可能那个肌肉流失会很快，
1: 蛋白质一定要补上。
0: 对，然后她说，哎呀，她说我夏天我肉吃不了，我说你可以吃点鱼肉。
1: 对，但是其他的鱼怕刺的话，鲳鱼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而且现在不是孩子都高考中考结束了吗，想给孩子吃点零食的，我们不要去吃外面那些有添加剂防腐剂的，直接油炸一个鲳鱼当零食吃。
0: 你家小朋友不是考试考完了吗？
1: 好喜欢好喜欢吃这个鲳鱼。
0: 鲳鱼真的是上海人喜欢的，然后清蒸一下，鲳鱼的肉质就很细嫩的。哎呀，
1: 青青，我们就光说一个油炸鲳鱼就给大家说了这么久，还有好多，
0: 不仅有人在买了，
1: 已经有人在买了，加烧的要不要看一下？
0: 如果你买了鲳鱼和那个梭子蟹烧在一起，
1: 烧在一起好嫩好嫩，再搞点蛤蜊啊其他的海鲜烧在一起，哇，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荧光灿灿，漂不漂亮，煎出来肉真的很厚。我真的提醒大家，鲳鱼不要到其他的平台乱买哦。我好看到好多的那个叔叔阿姨啊，发的那种避雷帖在小某书上面，在有一些直播间所谓的深海大鲳鱼拿回家又老又柴，根本就不是银鲳。我们今天有国标有地标，告诉你是实实在在很正宗的舟山的银鲳鱼，对，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这样的鲳鱼我们今天合下来一斤才20-30块钱，你就放心的买，在外面60-70块钱都买不到这样的品质。
0: 是的，所以呢今天除了鲳鱼之外，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梭子蟹。刚才傅舟说到马上就是要过端午节了，
1: 端午节
0: 这两天世界杯又在热烈的进行当中，是不是给家里的男士，对吧，我们有点这个节日的氛围嘛，蒸点鱼，蒸点那个梭子蟹，
1: 对的，
0: 炒一个年糕也可以的。
1: 没错没错，很多朋友去外面菜场梭子蟹贵的时候可能买下了100多块钱一斤都买过，
0: 是
1: 起码80-90块钱70-80块钱一斤，我们今天是远低于市场价格，但是我们比你去小菜场买要新鲜很多，因为我们是传动的，
0: 对的，
1: 就是渔民把它打捞上来之后，在船上我们有特别的那个就是装置，
0: 对，直接
1: 把它直接冷冻。然后你看哈，每一个都给大家选的很饱满，在它屁股的位置都非常非常的饱满，然后它身上的纹路非常的深，说明它现在也是在特别肥美的时期给大家打捞上来的。这个特别干净啊，因为舟山海域就是这么好的冷暖水交汇的地方，非常干净，食料也特别的充足，
0: 是
1: 颜色很深，说明它很肥美，每一个都是帮大家

0: 精挑细选的，也是有国标有地标，是真正的周氏山的梭子蟹。
1: 包括我们这一包、这一袋，在网上你也买得到。
0: 对，
1: 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七包是多少？七九六十三，哇，六百多。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88元七包。
0: 没错，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舟山的地理标识的一个证书啊。
1: 是，
0: 不管是今天的舟山鲳鱼，还是舟山的三游梭子蟹，我们都有舟山的标识，正宗的舟山或舟山渔民打捞上来的，而且有 GI 的国标，两标齐全，所以你自己吃送人都特别的棒。
1: 对的，
0: 舟山的海鲜跟其他地方海出产的海鲜就是不一样，
1: 对的，
0: 要吃就是正宗的。
1: 是的，每一包是300克。25克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浮动，七包7只蛋回去，
0: 对的，
1: 平均到每一袋才40几块钱，
0: 是40几块钱。
1: 官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
0: 对的，在外面一斤是100多，我们这一斤合下来60-70，
1: 是
0: 好划算。今天不管是买梭子蟹还是鲳鱼，都一定要下订单了，因为真的超级划算，而且正宗的舟山的海鲜，
1: 是的，而且呢，保质期都有到12个月、
0: 18个月，
1: 梭子蟹写了18个月，放心囤货，好吧？
0: 是的，
1: 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哎呀，我觉得夏天啊，吃鱼啊、吃蟹啊这些的话，都是非常开胃的，
1: 很舒服，
0: 又补充了我们要的蛋白质，然后它又是属于白肉类的。
2: 对的，这个时候你要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好腻歪啊，吃不下去，太油腻滋腻了。但是鱼肉就很清爽，但是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2: 而且像鲳鱼啊、梭子蟹都是属于深海的东西嘛，所以它是欧米伽三的含量也非常非常高，老年人应该多多来补充。
0: 对的，包括你说这种鲳鱼蒸一下，它也是打造清凉厨房。
2: 对呀、啊，
0: 对吧？
2: 很方便，你可能连油烟都没有，然后你想吃炸的也不用油烟，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鲳鱼从头到尾都好吃。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在外面看这种高档的超市啊，比如说什么 City Super 或者是什么 Olay， 你去买这种生鲜的东西，有没有给你分割的鲳鱼？没有，对吧？都是大个大个的，大家唯恐让你看不到这个鲳鱼的个头大小、肥美程度、整个的洁净程度。所以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也是为数不多的整个的鲳鱼为大家呈现出来，
0: 是的，
2: 让你看到我们的大小哈，非常完美的四指的宽度，
0: 对，
2: 特别肥美，银光闪闪的这个鲳鱼的身体，不是金鲳，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银鲳，
0: 对，
2: 也不是某些平台卖的那些所谓的深海大鲳鱼，回去一吃很硬的骨头还有鳞，你都不知道是哪里的海域的哪里的品种，这个海域对鲳鱼的影响真的叫做非常的影响它的生命力，
0: 而且
2: 我们今天正宗的舟山的银鲳，
0: 而且在饭店吃一份什么鲳鱼，无论是红烧的呀、清蒸的呀，价格都不便宜哦。
2: 对，因为我婆婆是经常去菜市场买鲳鱼和梭子蟹的、
0: 我婆婆她们也超级爱吃那个、我妈妈也是，她们都爱吃那个，好像老年人都爱吃鲳鱼，
2: 都喜欢、因为鲳鱼就是很软嫩、好消化，然后刺又非常非常的少，没有那些杂刺、只有一根主刺还是软软的，而且我们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包冰滤哈，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就非常非常非常高、就是身上深海里捞起来以后绝对不帮你腌制，因为我们够新鲜，我们不用去处理它有什么异味要处理，它就是很新鲜、在船上捞起来之后马上急冻，它可能身上沾了一点点的水、就是鲳鱼和身上的一点点水、没有什么包冰滤，不用冰去占你的空间，所以丰瑞时这个牌子的鲳鱼在东方购物真的

0: 回购率太高了，大家吃过就知道什么叫真的好鲳鱼。
1: 对的，每一袋里面我们是保证有四条，
0: 对，四条，
1: 保证有那个
0: 400克左右，
1: 对吧？每一条大小可能会有点点不一样，每一袋是保证是400克的。
0: 对的，今天的价格是288，有10袋，一定买这个288的组合
1: 更划算
0: 一些，小组合合下来要300块钱吧，
1: 对，
0: 两个。我们今天直接10袋就才288，合下来每斤才30几块钱。你像我婆婆一样，经常去那个菜市场买鲳鱼，就知道65块钱左右是正常价格，
1: 不便宜的呀，
0: 不便宜的。
1: 包括夏天的话，就是要多吃点鱼肉的，多吃点这种白肉的啊。
0: 真的，
1: 我们鲳鱼的话是两个构成，是5袋装和10袋装，更推荐大家买10袋装的。然后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288元7袋，
0: 没错，都划算，都比市场价低很多。关键是你在市场啊，没有那个盒子，没有标识，我不知道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舟山海鲜。今天有国标，有地标，不管你买的是舟山银鲳鱼还是舟山的梭子蟹，一定正宗，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买到假的。
1: 而且马上要过端午节了，马上要放暑假了，这样的好的这个食材囤起来，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0。

0: 今天这两个商品呢，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喜欢的鲳鱼和梭子蟹啊。梭子蟹在我的手上，一只这样子做成这样子一袋的，然后每一袋呢是300克，浮动上下浮动大约是25克这样子啊。
1: 哎，给大家来看一下，梭子蟹同样是地标、国标都有。买梭子蟹很怕买到假的，就是不是舟山的，它冒充舟山的，但是我们正宗的舟山的梭子蟹，而且18度以下冷冻，我们其实捞上来马上在船上，很快的时间就冷冻了，所以你在化冻的时候，基本上就等于渔民在船上捞的那种新鲜度啊，
0: 对的，
1: 特别特别的棒。爆炒、油焖、红烧、碧红糖，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然后这是288元7包，再看一下我们的鲳鱼，
1: 这个鲳鱼真是我们的骄傲哎，在东方购我们品牌的鲳鱼是很少出现的，整只的鲳鱼才能有的这样的组合。为什么要给大家看整只？4只大小个头都很均一，每只都很漂亮。我们带头带尾，你油炸的话，头和尾都非常好吃，而且它根本就不占分量，它的头也很小，尾巴也很薄。然后每只都很新鲜，渔民捞上来之后马上急冻，所以你把它解冻之后，
0: 我们现在就好像在海边那种
1: 海边，
0: 但这个味道是好闻的，
1: 没错，一点腥味都没有。朋友们，你看漂不漂亮？看到这个
0: 鲜尾，
1: 真的像那个贝壳的那种母贝的感觉啊！但是你看它的肉，你就会觉得哇，非常非常的细腻。但是我们今天的品种就是正宗的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鳍也很薄，鳍也很小，尾巴也很薄，油炸一下，酥到骨头里，特别的好吃。看它的眼睛是不是非常的新鲜，非常的灵动，说明什么？刚刚捞起来马上就急冻了，所以特别特别的新鲜。
0: 对的，
1: 闻一点腥味都没有，一点异味都没有，而且你捏它你会觉得哇，好有弹性啊，好肥美啊。所以这样的鲳鱼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
1: 你要简单你就清蒸，
0: 清蒸、红烧、油炸，
1: 对
0: 吧？我们这3种做法比较家常一些。
1: 太棒了，朋友们，我们现在青青想吃哪个菜？我看哪个菜我都很想吃。
0: 我要吃那个盖子盖着的，这个里面是什么？
1: 来来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清蒸的一个鲳鱼、
0: 来了来了。
1: 哇，端午节来一个这样的大菜，大家喜不喜欢？
0: 当然，
1: 直接来一个葱丝的清蒸。
0: 好的，对，浇上
1: 漂亮，
0: 浇点那个什么蒸鱼豉油，这个
1: 蒸鱼豉油，
0: 我就开动了啊。
1: 好。
0: 哎，你看这个肉质啊，厚厚的。
1: 是，
0: 我们每一包里面4条，保证大家是400克。
1: 来，朋友们，看看
0: 肉
1: 不漂亮？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让你看到我们的品质。我们不用搞成那个小块块状啊，可能挑三拣四，你看不出它的大小。我们就让大家看我们的大小大不大，然后4指宽，我把手比在这里，是不是正正好好4指宽？哎，非常非常完美和理想的一个大小。每个鱼的大小都很相似，然后你看它的肉厚不厚？
0: 是，
1: 哇，
0: 老两口一人一条，
1: 对，我都不用吃米饭了，我就吃这么厚的肉都很满足。
0: 是的呀，
1: 而且它不像有一些，比如说金鲳或者其他品种的鲳鱼，肉很柴，它的肉很幼嫩，很丝滑，爆汁儿多汁儿的感觉。关键是中间那颗软刺，你一掰就下来了，旁边没有什么小刺。
0: 是，
1: 老年人吃、孩子吃，你会特别放心的。
0: 除了中间的这个厚厚的肉，其实旁边这种活肉我也很喜欢。
1: 对。
0: 那个脸旁边的这种肉，
1: 哎呀，好吃的不得了，真的，真的，观众朋友，你看我徒手啊，我一个手我都可以把这个刺给剥出来，直接把这个肉给剥出来。所以你给小朋友吃鱼的时候，小朋友多吃鱼，我们老话讲小朋友吃鱼聪明嘛，你是不是吃这个鱼你才会放心？然后女性朋友，夏天我们要补蛋白质，我们要长肌肉，但是我们又怕有负担，有多余的那个脂肪，咱们就吃鱼啊，
0: 还有一点
1: 高蛋白低脂肪，
0: 它咬得动，
1: 咬得动。
0: 我妈煎了一块牛排，不知道是牛排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我天哪，根本家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咬那个肉，咬不了。
1: 因为那是红肉，
0: 对，但是这种鱼肉，哎，
2: 大厦鳄抿一抿，因为我牙齿也不是很好，
1: 哎，像嫩豆腐一样，一抿就化了，太好吃了，
2: 是的。
1: 哎呀，今天除了鲳鱼之外，我们还有非常棒的梭子蟹，梭子蟹特别特别的饱满，特别特别的好吃，因为我们是正宗的舟山梭子蟹。
0: 说到梭子蟹，上来一个这个，哇
1: 哇，朋友们好不好看？你端午节的这个餐桌上，难道不需要上来一个这么漂亮的梭子蟹吗？朋友们，
0: 这个绝对是我们上海人的经典做法，里面还可以加一个那个年糕，我们家是炒年糕。
1: 天哪，轻轻流口水没有？轻轻流口水没有？
0: 我也
1: 来一个，有没
0: 有流口
1: 水？
0: 哎，
1: 肉直接挤出来。
0: 福州，你快品尝一下，
1: 肉就嫩到这个地步，肉就嫩到这个地步，朋友们。
0: 是的，像这种三角区域，我经常是用筷子挑出来，先那个大块的肉给我儿子吃掉。
1: 对，是的。现在你就不用说光给孩子吃，因为我们今天便宜嘛，不要100多块钱一斤。
0: 梭子蟹自由了呀，
1: 我们才60几块钱一斤，所以你买回去之后，全家人都放心的来吃。
0: 哇，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掰了一个，
1: 你看，
0: 你看，
1: 你掰的好哎。
0: 哎，这个大块的这个肉啊，吃起来特别的爽，怎么样？我用手了，我用，哎呦。这么大一块，
1: 快买！太过瘾了，
0: 看，
1: 太幸福了。
0: 白白的肉，吃一吃，甜不甜？
1: 我们中国人就是很会吃，外国人应该不吃这个吧？
2: 外国人哎，不知道，
1: 不知道，反正我们中国人吃这个就很幸福，太好吃了。舟山的一定要认准舟山，你要说在那种热一点的海域出来的蟹，
0: 再来一碗米饭，
1: 绝了。你要往福建那边走，那个海出来的蟹和鱼不是这个味道，因为它的水太热了。
0: 福建那边梭子蟹很贵啊，活的非常贵。
1: 但是你去那个就是北方那边，比如说大连那边的海，那边的海参是挺好的，但是你要吃它的蟹和它的鲳鱼，也没有我们舟山的这个口味儿。所以全中国人家说很羡慕舟山附近的居民，可以梭子蟹自由，别的地方买超级贵的。
0: 好吃，无论是作为我觉得世界杯的一个助兴的一个下酒菜，
1: 是
0: 对吧？然后呢，作为我们端午节全家人聚在一起的一个重头菜，今天我是建议大家鱼和蟹都买一份，
1: 都买。鲳鱼
0: 的话有小组合和大组合，你选择一个，
1: 买大组合，
0: 再买一份那个蟹，
1: 好吧？是的，而且小朋友马上就放假了，在家里吃点好的，吃点鱼，吃点蟹啊。
0: 是的，那我们鱼的话，直接推荐大家买这个10袋的，4000克带回去，288元
1: 啊。是，
0: 如果你买5包的话呢，就是150块钱，
1: 是，
0: 然后再买一份虾啊，对，不是虾了，这个蟹，
1: 蟹，
0: 来，7包7只，288元，每一包你算下是不是40几块钱？4728，
1: 是，
0: 40块出头，
1: 太划算了，而且正宗的舟山梭子蟹和舟山的银鲳鱼，这个价格没谁了，所以大家今天赶紧下单啊！
0: 是的，订购的人也特别的多，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You know the number and you know the name. 5 5 5 7 6 0 2

0: 天就应该多吃点鱼，多吃一点蟹，他们都是白肉啊。
1: 对，
0: 对于像爱看世界杯的，对吧？球迷爱好者，你给你的老公整上这一些，
2: 太炸了，
0: 白葡萄酒。

0: 我们这个十包，你买大购车的话，你十包，我们保证你十包都是非常好品质的，
1: 真的是特别新鲜，因为我们是传动的，舟山的渔民捞上来之后，在船上会有特殊的装置，立即冷冻，然后送到你家之后都没有解冻过，你要把它就是开始烹饪了，你才是第一次解冻，所以它非常新鲜，眼神都很灵活，眼睛都很清澈，身上那个肥美的感觉，你一捏都是 QQ 弹弹的，因为它太新鲜了，而不是啊，朋友们，我们没有帮你切割的七零八落，然后可能你也不知道品质到底好不好，看那个小小的部分你也看不出来，整体是多大给你切割的你也不知道，我们品质太好了，所以我们让你看全貌，
0: 对，
1: 好的海鲜新鲜度就是它的生命力，对吧，所以我们保证新鲜，保证整个的大小特别的硕大肥美新鲜，所以不用切割，我们直接全貌送到你家里，让你自己来评判我们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0: 对的，保证是舟山的，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
1: 对，
0: 你买十包装的话，你也可以跟你的亲戚分享一下，
1: 分享，
0: 像我妈妈每天会和我的舅舅舅妈联系的，每天都要联系，他们有好的东西就会分享，
1: 真的，
0: 十包，你说我们几个家庭个人分享一下，
1: 哎，我跟你讲，现在阿姨妈妈喜欢去买昌鱼的话，真的要提醒他们不要乱在某些直播间下单，好多人在小某书上发了避雷帖哦，说哇，我在直播间买的号称深海大昌鱼，
0: 我自己都上过几次当，
1: 有鳞片，我们的那个舟山银昌鱼怎么会有鳞片啊？
0: 对，
1: 然后那个骨头超级硬，
0: 食物食品你吃进嘴的，你一定要认准
1: 渠道和品牌，
0: 是的，
1: 因为昌鱼真的就是大家公认就是舟山的好，我们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对的，
1: 不是用嘴讲，我们有国标，我们有地标，告诉你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对的，你要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来联系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购成我们已经挂在屏幕的右边三个购成，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Seven, six,

0: 好的，回到现场，我再跟大家保证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买到的都是舟山的。
1: 舟山的，
0: 看到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有很多，什么带鱼、黄鱼都有的。
1: 对，
0: 保证大家是舟山的。舟山的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舟山的。
1: 银鲳鱼啊，然后我们是贴在河身上的。您看，我们每个袋子上面都会有两个标识，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张证明舟山鲳鱼的标识。我们还有 GI 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国标啊，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称号才能贴的标。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五常的大米都会要贴这个标，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好干净，朋友们不要说什么包冰了，根本没有什么包冰，我们就是海捕鲳鱼急冻了之后身上可能有一点点水，我们一起放在一起了。这个呢已经开了一个小时，我给大家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好不好？我现在是往下放的啊，我把它倒过来。
0: 好，
1: 如果有水，你会看到水啊，
0: 我们不会用水去占分量，
1: 呼呼的往下流。你看有没有水流下来？基本上没有，对不对？就是可能一点点的水珠。
0: 就那个鱼，它是。鱼是长在海里的，它就自己带点水分而已。
1: 是的，所以根本不要谈什么包冰式的问题，没有冰，基本上全部都是鲳鱼。关键是整条四条给你，你可以去对比这四条。都是差不多大小，都是差不多肥美，都是一样的漂亮。
0: 对，
1: 解冻之后给大家来看看，银光灿灿，太漂亮了。哦，
0: 真的，你说你要去菜场看到这样的鲳鱼，是不是立刻就要买了？
1: 太有食欲了。
0: 我手上拿一条，好吧，
1: 好，
0: 随便拿一条。你看一下这个肉，你看这个眼睛，
1: 对，
0: 人家说死鱼眼，死鱼眼，
1: 对，
0: 但是他一看，你看这个眼睛，活灵活现的。
1: 因为鱼鳞捞上来第一时间就给它激动了，它就是这个状态了。
0: 厚度看一下，每一包是400克，
1: 对，
0: 每一包是4条，每一条大约就是100克左右，
1: 是的，是的，大小刚好是4指左右，对吧？每一条都是大小均匀，肥厚程度非常肥美，
0: 对，
1: 关键每一条都新鲜，
0: 对，
1: 所以我们不用把那个眼睛给你锯掉，让你看不见，我们不用给你分割，我们就给你看整个。
0: 对的，像刚才我们和福州说了，那个煎过的，那个尾巴都能吃下去的，其实油炸的，
1: 油炸的。来，我们看看这个，我们放在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油炸过之后是不是还是这么大的大小？多漂亮啊，朋友们！您看我们这个油炸过的鲳鱼，
0: 腌一下，
1: 它的鳍、它的头都是可以直接嚼着吃的。
0: 对的，
1: 它的肉有多厚实？是啊，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哇，这个吃到嘴里得多过瘾。中间就只有这一条软刺，一扒就掉了这条刺。然后你把这个刺去掉之后啊，全部都是可以吃的肉。它那个就是杂刺是很少很少的。青青是不是想来这口？
0: 我是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肉是厚厚的，
1: 很厚实，很厚实。
0: 用盐给它腌一下，就能够吃到那一口鲜美。
1: 我直接把整个的刺掰下来了，然后呢，这一块肉就是
0: 这个给小朋友吃，给老年人吃多好啊，
1: 就没有刺了呀，就是纯肉了，纯的涮那个叫什么蒜瓣肉，太赞了，
0: 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就是要多吃，
1: 多吃多吃。哎，女性朋友，你像青青很在意身材的。鱼它是真的敢放心的吃，
0: 昨天我们家就吃的鱼。
1: 对啊，像我们平时你要吃那个牛羊肉，你会担心肥的那个脂肪高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吃鱼
2: 就吃这个比较多一些，
1: 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它是深海鱼，所以它有很多欧米伽三的成分，
2: 都是好东西，而且不怕那个长脂肪，高蛋白低脂肪，
1: 没有什么负担，太好吃了。给孩子炸一炸当零食吃，总比他去吃什么薯片呢、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好，是不是？
2: 这个我也看中了。
1: 那个这个是不是？
2: 放一下，
1: 大年糕好棒，
2: 尝一尝。
1: 这就是所谓的宁波菜的家烧。
0: 对对对，因为我外婆是宁波人，你知道这个年糕吸满了那个鲳鱼的
1: 鲜美。
0: 尝尝，这会吃的人先吃年糕了。
1: 对，因为他把鲳鱼的鲜味都吸到肚子里了。每年我都要去，就是舟山、普陀山那边嘛，要点一个海炸鱼，就两条鲳鱼，然后一点点带鱼，189，289，就看你去的那个酒店的那个档次。对，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真的太自由了，朋友们，你想吃鲳鱼根本不花什么钱，因为我们今天一包才多少钱啊？这样的一只多漂亮，整个的。你招待朋友也得整个的，你自己吃
2: 20几块钱，
1: 对，一包才20几块钱，你自己吃，你看到整个的你才放心。不管你怎么做，家烧也好，油煎也好，红烧也好，肉都是这么的肥美，都是这样的蒜瓣肉，都是中间一根大刺，旁边没有什么杂刺，所以老人孩子全家人都爱吃，不会说买了一个鱼只有你一个人吃，其他人都不吃。
0: 对的，而且这个鱼的话，它就是全家人喜欢的，
1: 是
0: 包括你红烧后、清蒸后那个鱼汤拌饭，
1: 哎呀，太鲜美了，
0: 拌面条，哎呦，我们家小朋友那个鱼汤。汤拌饭两碗起吃啊！
1: 真的，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朋友们，直接把这个刺掰掉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这就是鲳鱼，这就是舟山的银鲳鱼，其他地方的产地，对不起， 体真比不了舟山的银鲳鱼。
0: 是的，我们今天除了鲳鱼之外，梭子蟹也在热卖当中。因为这个梭子蟹每一只在网上买的话是89块钱，嗯，7只7袋是多少钱？将近630，对吧？7×9=63，将近630。我们东方购物今天7包只要288元，
1: 好划算，
0: 过节了呀！过节你做个家里的话，比如说3个人、4个人蒸个3只4只的。
1: 端午节之前我们很有可能
0: 或者两个人吃个一只。
1: 对，端午节前我们很有可能就没有直播。
0: 对的，
1: 就很有可能没直播，所以大家今天先囤下来好不好？价格也真的到位了啊！
0: 是的，我的建议就是买一组蟹，买一组鱼。鱼的话有两个大小的这个构成，嗯，构成在我们屏幕的右边。3个组合自己来选择，
1: 自己来选，
0: 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还有15分钟左右的直播的这个时间啊、哦。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份美味真的是鲜上加鲜，
1: 太棒了！
0: 又有鲳鱼，嗯，又有梭子蟹。
1: 是，
0: 你说你什么时候不买？你现在要买，因为马上第一过节了。
1: 对。
0: 端午节，嗯，世界杯
1: 是，
0: 然后呢，又是小朋友要放暑假了，
1: 对，
0: 你说鱼啊、虾呀、这种蟹啊，就
1: 很畅销，
0: 必须餐桌上经常要吃的。就我们一般每天都是换着吃嘛，
1: 对，
0: 我们在这已经连着两个晚上吃鱼了，香的才来吃啥呀？
1: 没错，
0: 两个晚上吃鱼，反正也不会出错。昨天还加了一个虾，
1: 太对了，
0: 反正鱼虾蟹总归是几乎每周要吃的，
1: 因为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嘛，
0: 对的，
1: 就你吃了以后没有什么负担，
0: 欧米伽三呀、DHA 呀，对吧？
1: 是的，
0: 它都是深海的呀，我们这些。
1: 是的，是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深海鱼，可能有时候你买的不好就会很腥，但是我们今天的鲳鱼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舟山的，舟山真的是风水宝地，那个东海热应该说冷热流的交汇处吧，导致它的饵料非常的丰富，而且那个鱼和蟹它都得非常努力的野化，对，自己要自我野化才能长得非常的茁壮，才能不冲出这片海域，所以它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强壮，肉质都非常的好吃。我们的银鲳鱼一点腥味都没有，银鲳就是又又嫩，非常的滑，然后刺还特别的软，只有中间一根软软的大刺，掰掉之后基本上全是肉了，
0: 对，
1: 那种小的杂刺很少很少。
0: 还有就像你说的，不熟悉的渠道，不熟悉的平台，
1: 不敢乱买，
0: 你怎么敢买？你买完了再去找他，如果这个渠道就关掉了，
1: 哎，真是
0: 有吗？哎，我这种直播间，你今天买或者过两天他没有了呢？
1: 哎，你又怎么知道这个直播间了？我就以前在某宝买的袜子，我想回去看看还在不在，都没了。
0: 哦，
1: 就以前买东西的店都没了。我们东方购物存在多少年了？电视
0: 家门口的品牌相当于家门口的小菜场了，我觉得。
1: 所以像这种好东西一定要认准渠道，东方购物给您买的，您不会错，认准丰瑞时不会错。我们这个牌子是有双标的啊，有不是那个双标哈，是双证，一个是国标 GI 标，还有一个是舟山自己的地标。
0: 对，
1: 我们有舟山的舟山三油梭子蟹和舟山鲳鱼的使用许可证，所以是双标齐全。
0: 是的，包括刚才你说也对啊，我们东方购物也开了20几年了，
1: 东方购物谁还不信？
0: 对，哎，
1: 你有本事开个某宝小店，
0: 哎，你知道
1: 某音小店，你开不了个电视台，
0: 你敢买吗？你敢买吗？包括我身边的亲戚都跟我说，亲戚朋友说，我阿拉锦衣局哎，门子好，怎样门子好？
1: 太对了，
0: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门子好，东西还不贵，
1: 还便宜，还便宜，真的。大家去网上搜搜买鲳鱼的避雷贴，真的很多人买的所谓的深海大鲳鱼，他不告诉你是什么产区的，
0: 你也不知道去哪里，
1: 吃到嘴里你都觉得这是不是鲳鱼，感觉变异了一样，真的是踩雷，不要坏了心情。都要过节了啊！你就在东方购物买，没有踩过雷；你在丰瑞时买，没有买过假。
0: 吃进去的一定要安全的，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呢，我们的鲳鱼和梭子蟹正在热销哦，保质期18个月，放心的订购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5点半正好是晚饭的时间，对吧？昨天烧晚饭，今天烧晚饭，明天要这一顿吃好，要想下一顿。
1: 真的，
0: 我们家每天晚饭说好就来猛了，明天吃什么？
1: 吃啥？我跟你讲，小孩放了假之后，那你完了，你一日三餐他就要问你吃什么。
0: 是的，
1: 朋友们，
0: 我要炸了。
1: 那个大刺给去了之后，你发现没有，全是肉。这个油炸鲳鱼上面全是肉啊，
0: 好吃的，
1: 就一根主刺去了之后就是肉了，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油炸不是很油，大家不需要放很多的油，其实
1: 对的，哎
0: 呦，空气炸锅是不是也能炸？
1: 是，你看是不是这种蒜瓣肉熟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中间的这根刺抽了之后，你给老人吃给孩子吃是不是特别放心？端午节我们的餐桌上要隆重要好吃，也不能搞得太高风险。
0: 对，而且我们那个中国人讲究是过节的时候，其实不单单是过年，总归是有鱼有条鱼，你有没有觉得？
1: 太对了，年年有余。
0: 对的，对的。
1: 然后、这个、
0: 那可能我们这个端午节不会像过年去弄一大条的鱼，哎、像这种黄鱼、鲳鱼、带鱼就是我们喜闻乐见的。
1: 哎呀，真的，青青，我把这个鱼尾和鱼头炸的都吃了，
0: 都吃了。鱼头我是每次都吃的，家里啊每次清蒸一条什么鱼，不管什么鱼，鱼头都是我包的。哎，因为这个鱼头的那边那个活肉啊，像这种鲳鱼的鱼头也很好吃的，它反而是骨头挺少的鱼头边。
1: 你有没有听到那咔哧咔哧？
0: 都能吃下去的，对不对？
1: 太好吃了。把那根主刺一扒掉，全部都可以吃到肚子里。
0: 是的，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我昨天还在跟我妈说，哎呀，我说我吃的好饱哦。我妈说，放心呀，你吃了很饱吗？你都是鱼肉呀，你又没有什么脂肪的了。
1: 哎，
0: 我一听，瞬间开心了，
1: 女性的好朋友。
0: 对，
1: 哎，但是老人也是要多吃蛋白质的，因为你知道你的腰椎、你的关节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你靠什么来保护？
0: 是的，是的，
1: 是红烧肉，这个时间吃不下去。
0: 对的，
1: 吃鱼肉，大家又有胃口，还又有营养。
0: 我们说餐桌上的这个食物要多样化一些，
1: 太好吃了，
0: 对吧？尤其像我们家是这样子的，晚上是家人团聚的，对吧？
1: 对，
0: 中午的话可能就是小朋友去上学了，我也在上班，就可能随便大家。可能不吃，随便吃一下，但是晚上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公公婆婆也来我们家吃饭的。
1: 端午节更是全家团聚的，是不是？可能两个家庭都要团聚在一起，所以推荐这个好的食材非常必要。
0: 是的，
1: 很多朋友说包冰率的问题，在外面是不是吃过药上过当的？很多冰包在里面，让你把鲳鱼的价格当冰，就是把那个冰当鲳鱼买回来。哎呀，我给大家看哈。这个是我们化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我把它倒过来，你看看有没有水流出来，好不好？有没有水流出来？
0: 几乎没有。
1: 你回去看是不是这个效果？
0: 我们不是把它包在冰里面的这种的。
1: 是的，所以你买到的都是鲳鱼，而且我们是整只的。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不用挑，不用选，每只都是精挑细选过的。配料表只有海捕鲳鱼和水，有没有放什么盐呐、葱姜去给你腌？为什么要给你腌？我问问大家，是不是有点腥，怕大家吃出来？
0: 对，
1: 我们不用，我们不腌，我们就不腥。我们整个让你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
0: 是的，还有8分钟左右，再来看看菜吧。
1: 好的，
0: 什么美味的菜肴？
1: 来看看这个，又是剁椒的。
0: 哎，我觉得过节放点这个红色的辣椒不错啊，
1: 对，
0: 看着非常的喜庆，
1: 红红火火。
0: 对，
1: 很多这个像喜欢吃辣的人。你放点那个剁椒，你会觉得哎，有没有闻到那个剁椒的香味，会让你非常的有食欲。
0: 是的，是的，
1: 胃口大开。
0: 哎，
1: 大小是不是很硕大？朋友们，不是那种小仔仔型的，
0: 四条就这样子的四条、
1: 啊，
0: 每一包保证大家400克。
1: 对，我真的看到过有一些评论啊，买的那种分割好的鲳鱼，人家说这是鲳鱼孙子吗？怎么那么小啊？怎么那么薄啊？
0: 还有我很怕买到的这种鲳鱼，如果是网上不认识的、不熟悉的平台，臭的呢？
1: 臭的，腥的，
0: 坏掉的呢？
1: 你看我直接就把肉这样掰下来了。
0: 我们是洁白的蒜瓣肉，
1: 洁白的蒜瓣肉，就中间这一根大刺，你直接把大刺取掉之后，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都会特别的放心，基本上就是纯纯的鱼肉，而且这个鱼肉不腥不柴不干，它是非常幼嫩丝滑，而且多汁的，真的蒸一蒸就非常好吃。
0: 来自于舟山的
1: 这个蒜瓣肉太惊人了，
0: 是的，包括这个加烧的，就是那个红烧的，
1: 很
0: 多外面可以点那种红烧的，什么杂鱼烧，对吧？
1: 是，
0: 加烧杂鱼之类的，
1: 好吃，
0: 价格也不便宜的啊。我们今天一包4条，算下来才28.8块。
1: 太棒了，你看多大，拿在手上大家可以感觉到它这个肉感吧，肚子这一部分的这个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背上的这块肉蒜瓣肉也厚实，直接掰下来就没有刺了，除了中间这根没有刺，你就想这吃到嘴里面多过瘾吧。
0: 对的，
1: 在舟山你去吃一盘海杂鱼，2条鲳鱼2块带鱼189，
0: 上海饭店吃一份鲳鱼也不便宜的，
1: 可
0: 能煎蒸一条稍微大一点的这个鲳鱼也都是上100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真的是，你自己去菜市场买也要60-70块钱一斤，
0: 10包肯定是更划算的，也不嫌多。如果你的冰箱空间放不下的话，你也可以考虑跟家人来分享一下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买10包的话，每一包是28.8块，
1: 好划算，
0: 20几块钱，400克呢，
1: 400克4条呢，
0: 对的，
1: 一条合下来6-7块钱，
0: 对，
1: 哎呦，
0: 真的，
1: 太惊人了，一条6-7块钱，
0: 梭 子蟹的话，这一包你自己去官网买，也是我们这个品牌哦，丰瑞时的，89块钱，
1: 89块钱，
0: 七包多少钱？79.63，将近630，
1: 我们好划算哦。
0: 来，我们七包只要288元，而且这个蟹的话，清蒸一下或者炒一下，炒年糕很鲜美，那个肉还是甜甜的。
1: 关键我们不仅划算，我们还好正宗。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正宗在哪？有级 I 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使用证我们有。另外我们还有舟山自己的地标，舟山三游梭子蟹，我们的蟹上面有这个标；舟山鲳鱼，我们的鲳鱼上面有这个标。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双证齐全，国标地标都有正宗的舟山鲳鱼和舟山梭子蟹。
0: 梭子蟹的保质期18个月，鲳鱼的保质期12个月，你放心的囤货，你这还没到保质期，夏天没过完都保证你吃完了。
1: 对的，所以今天赶紧来订，端午节前很有可能只有这一档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我们今天的鲳鱼、梭子蟹卖爆了，
1: 卖爆了。
0: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哎呦，非常喜欢的菜肴了，尤其在夏天，本身也就打造了清凉厨房。你清蒸一下好了，你也不用在里面大动肝火的去烧个菜，
1: 太对了，就因为是我们耳熟能详，就是因为我们喜闻乐见，所以品质更加讲究。
0: 对的，
1: 你要是给我一个什么大龙虾，极品大龙虾，我真的看不出好坏，因为我吃的少嘛。
0: 对。
1: 但是鲳鱼大家常常吃，你要是买的品质不好，那家人要抗议了。哎，你买什么鲳鱼？你是不是贪便宜买便宜？
0: 上海人，你别说，我们虽然精打细算，但我们对品质也是很有讲究的，
1: 很有讲究的，
0: 挑剔的呀。
1: 也是在海边生活的，对吧？所以其他地方的人，大家知道吗？很羡慕我们这个，就是舟山海域附近的人，能够鲳鱼自由，梭子蟹自由。其他地方你想买到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那真的是巨贵无比。我们今天一条银鲳，舟山银鲳合下来才6-7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没谁了，品质超级好。我们是整条给到你，让你看到它每一个的大小、个头都很均一，都很肥美，都很新鲜，眼珠都很明亮的同时，你招待客人是不是就是这种整条上桌的更体面？你自己吃是不是这样整条上桌的更过瘾？干炸一下，干煎一下，或者是做一个烧年糕，或者做一个葱油的，都是整条的，让你吃起来可以大快朵颐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鲳鱼呢，10袋装卖的比较的好，10袋288元，每一包28.8块，一包里面有4条，
1: 对，一条里面有4条，
0: 28，7块钱一条，
1: 6-7块钱一条。哎，大家知道现在舟山已经禁鱼了，5月份到10月份都是禁鱼期，所以我们的货源非常非常的稀缺，因为这是全国人民都喜欢吃的好东西，
0: 真的是。
1: 哎，今天看到现货，您就放心的来买，品质真的没话说，价格也到底了。关键是端午节前很可能挤不出直播，那你到时候去外面买，第一很贵，第二怎么保证我们能渔民捞上来的那么新鲜？第三，它有没有双证？有没有国家的地标和舟山当地的地标一起来给你证明它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0: 最后2分钟呢，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细数一下啊。鲳鱼5袋装的150块，每一袋400克，
1: 是
0: 直接买10包的288。然后呢，我们的梭子蟹也是的，7包288元，每袋的量呢是300克，上下浮动25克，
1: 就是让大家端午节前囤货，过一个就是特别体面、特别实惠又特别好吃的端午节、
0: 对的。所以你囤在冰箱里慢慢吃，想不出明天要吃什么的时候，哎，羊脖梗嘛，冷冻里面拿一包鱼，
1: 太棒了，
0: 冷冻里面拿一包蟹，对吧？
1: 真的非常的新鲜。
0: 食物食品你吃进嘴的，你一定要
1: 认准渠道和品牌，
0: 是的。
1: 因为鲳鱼真的就是大家公认就是舟山的好，我们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对的，
1: 不是用嘴讲，我们有国标，我们有地标，告诉你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对的，你要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来联系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构成我们已经挂在屏幕的右边3个构成，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再跟大家保证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买到的都是舟山的。
1: 舟山的，
0: 看到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有很多，什么带鱼、黄鱼都有的。
1: 对，
0: 保证大家是舟山的。舟山的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舟山的。
1: 银鲳鱼啊，然后我们是贴在河身上的。您看，我们每个袋子上面都会有两个标识，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张证明舟山鲳鱼的标识。我们还有 GI 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国标啊，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称号才能贴的标。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五常的大米都会要贴这个标，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好干净，朋友们不要说什么包冰了，根本没有什么包冰，我们就是海捕鲳鱼急冻了之后身上可能有一点点水，我们一起放在一起了。这个呢已经开了一个小时，我给大家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好不好？我现在是往下放的啊，我把它倒过来。
0: 好，
1: 如果有水你会看到水啊，
0: 我们不会用水去占分量，
1: 呼呼的往下流。你看有没有水流下来？基本上没有，对不对？就是可能一点点的水珠，
0: 就那个鱼它是长在海里的，它就自己带点水分。
1: 是的，
0: 构成在我们屏幕的右边三个组合，自己来选择，
1: 自己来选，
0: 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99。

0: 下午的5:05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来自金山风金的钉蹄啊，一个是原味的，一个是我们水晶味的哈，这各三包，总共六包带回去。我觉得天热的时候真的是没什么胃口，但一看这两个不同风味，我觉得这个胃口又开了。马亚玲，来给大家打招呼。
1: 凉菜啊，然后呢，钉心的钉蹄的话，其实东方购物卖了挺长时间的，好多好多年。但是你知道，距离我们上一次直播2024年到现在2026年，我们有差不多2年时间没来了。你如果自己想吃的话，要不你自己开车。
0: 对。
1: 然后去哪里呢？去我们的金山，然后枫泾古镇。枫泾古镇有一个钉一星钉蹄的一个展示馆，我去过的啊。我去那边去做外场直播的时候，卖得特别好。但是你自己开了车去到当地去买的话，我给你看一下啊，因为人家是正规渠道、正规品牌，所以人家售价都是统一标价的。就我们今天这一包258克，就是半斤多一点的半只啊，50.8块。看到吗？这个是原味的50啊，这个是这个水晶味道的，50.8块。然后呢，这个原味的50.8块，就是一包就给50.8块。我们今天有6包，要300块钱。
0: 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就各三个口味，总共6包，
1: 对，
0: 是吧？原味的、水晶味的都有啊，总共6包，6包是238，6包238，一包还不到40块钱，
1: 是是，
0: 对吧？还送
1: 这个枫泾豆干，因为枫泾有4宝，对吧？枫泾是非常出名的吃镇，枫泾4宝，一个是枫泾烧麦、枫泾的黄酒、枫泾的钉蹄以及枫泾的豆干，所以4宝当中我们今天有2宝了。
0: 这个是下酒菜啊，
1: 对，
0: 这是下饭菜啊，这是开胃菜啊，对吧？这我开的是一个水晶啊。这水晶它你看那个果冻、对吧，冻冻的那种感觉，
1: 咸香口的，这是、
0: 很好吃。而且你看它，我们今天优选的材料还特别好，
1: 对，
0: 黑毛猪，
1: 对，
0: 对吧，
1: 猪前蹄，因为毕竟人家、你想想看这个丁义兴，对吧，是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好吧，就是潘老师啊，先给大家看一下，
0: 看看
1: 去骨的，对吧？然后猪前蹄，猪前蹄本身就更有弹性，更有韧性，对吧？再加上我们这个非遗的传承的这个技艺，这口感不是你去买一个生蹄膀回去烧一烧就能烧得出这味道来，
0: 香鲜，
1: 对，
0: 最后是咸，
1: 跟那种什么削肉啊，跟那种什么咸香蹄呀、什么都不一样，不一样，好吧？因为我们还是在1915年的时候还拿到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的金奖，
0: 好吃的啊，
1: 对，啊，给大家看一下吧，好吧？包装上面。看到没有？1915年巴拿马万这个世博会，世博会金奖，在那一年中国的毛毯也拿到金奖，
0: 对，
1: 中国的蚕丝百场丝也拿到金奖，
0: 是，
1: 然后我们丁义兴的钉蹄也拿到了金奖，
0: 是，
1: 对不对？然后再加上我们丁义兴的这个钉蹄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在枫泾不是你随随便便买一个蹄膀就叫。钉蹄，枫泾钉蹄，
0: 1852年，
1: 对，
0: 170多年了，
1: 对，就是只有钉义兴这个品牌的，它能叫枫泾钉蹄，
0: 对，
1: 啊，最近我们的钉蹄卖得特别好，因为为什么呀？那个什么，哎，金榜题名啊，那啥，对呀，对不对？题，对吧？然后你看，我们包括你看这种1910年的时候什么银奖，对吧？1997年的时候什么银奖，
0: 对，
1: 然后这边所有的我们的荣誉。全部包装上有
0: 这个，
1: 包括枫泾钉蹄的一些这个介绍
0: 历史故事，
1: 哎，包括你看它这个配什么料啊，
0: 黄酒、桂皮、丁香，经过8道独创烹制工序，开蹄、整修、焯水、拔毛，原汤加百年老汁汤，
1: 对，
0: 三旺，
1: 对，然后上碗
0: 出骨，
1: 还要脱骨，然后这个呢，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吃的更加的对清凉，更加的清爽，你就把它放冰箱冷藏，对吧？先冷藏一下，然后就吃那个 QQ 弹弹的口感，切一下，
0: 直接现场开袋，开
1: 切一下吧，这个人。
0: 看那个，看原味的，来，
1: 就一个，
0: 它里面盒装啊，
1: 对，里面是这样子的，一个小碗，看到吗？打开包装之后就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吧？两个小碗啊，然后把直接倒扣过来，哇，就是你说我们
0: 是
1: 这个大夏天的时候为什么会提胖啊？这些肉吃的少，因为一卤个2-3个小时，真吃不消啊，对吧？卤那么长的时间，但你看我们这个的话。就很方便、
0: QQ 弹弹啊，
1: 我来吃一个吧。哇，这个刀下去好紧实、
0: 你要吃热乎的蹄膀，你未必有胃口。
1: 对，
0: 但吃这个钉蹄冷菜有胃口了。
1: 而且你要带着皮儿，
0: 带着
1: 皮儿，哇 ，QQ 弹弹像吃果冻、这种感觉，
0: 好吃好吃，
1: 对不对？就没有那种很油腻的，没有那种很肥腻的感觉了。对，这个的话，你要是拌个面啊，对吧？冷面，
0: 这是浇头、
1: 冷面啊，对呀、拌个那个什么，或者是电饭煲米饭，对吧？然后热气腾腾的，切两片我们钉蹄放上去，这个洞也化开来了，哇！小孩，上海小孩可爱吃了，
0: 这个又是咱们说看世界杯必备的下酒菜啊，
1: 来吧，
0: 对吧？晚上的时候一罐啤酒，再加点冰蹄，
1: 对，
0: 你咸的口味
1: 啊，你水晶的，尝尝
0: 尝尝，加上原味的，
1: 加上这个边上这果，边上这个肉冻了，
0: 哎呦，因为香啊，
1: 对，
0: 像这种冷吃的食物，它一定讲究食材新鲜，嗯，不然你像天热它经不住放，而且会有一股怪味道。第一个是香，第二个香还是香，好嚼，哦，这个肉啊，
1: 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好吃？
0: 对，你看这个肉，你看这个肉，啊，好吃的，怎么能这么好吃？嗯，
1: 他们是说是这样子的，因为卖了很多年，我对这个产品呢是。很熟悉的，嗯，就丁义兴他们这个钉蹄的工厂我都去过，嗯，还有他们的非遗传承人沈师傅，沈师傅十几岁就开始学徒了，现在是丁义兴风金钉蹄的非遗这个技艺第七代传承人，
0: 嗯，对，
1: 第七代传承人。
0: 最好吃的就是它这种皮和肉相接的地方，嗯，而且这个皮你不要小看，不是说我今天咬上去很硬，一点硬的，
1: 一点都不硬，
0: 你看，
1: 一点都不腻，
0: 你看，嗯，一点都真的是一点，嗯，你看我把它，哇，抓开了，你看。对吧？它可以扯断的，
1: 对，
0: 好好吃。
1: 就根据我之前跟沈师傅聊天，你知道夏天吃我们的钉蹄，嗯，跟冬天吃我们的钉蹄，嗯，它的味道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它里面的料根据温度的不同，它放的会不一样。哎，夏天主要是以解腻、清爽为主，嗯，
0: 这就是中华老字号呀。
1: 对呀，
0: 这就是1852年创立到现在，嗯，对吧？174年的时间了，嗯，对吧？嗯，然后又是得到过金奖的，我觉得这些都重要吧，重要，但是没有今天这个好吃重要。
1: 哇，嗯，
0: 这个好吃真的是两个口味啊，一个是原味的，一个是水晶味的，两个口味带回去，你想吃哪个口味都可以。
1: 还要
0: 送两包豆干，嗯，
1: 这个豆干也很好吃，
0: 东京特产，好吧？抓紧时间啊，今天总共才238，每一包算下来才32来块钱，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021-511-9900。
2: 今天呢，我们东先生东小姐春游记呢，请来了我的好朋友，我的老搭档，来自我们风金钉蹄的第七代非遗传承人沈师傅。
3: 钉蹄品牌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钉蹄丁义兴品牌的那个起源，本来从一个菜发展的一个品牌，形成了那个一系列的产品。
2: 以前为什么钉蹄就那么稀奇啊？它稀奇在什么地方？
3: 哦，它有稀罕，我说出来你可能有点不信。夏天能凝固，那就稀罕了。煮的时候把那种里面的脂肪转成胶原蛋白，它会自动凝固，所以它还不一定做得到。
2: 对，它里面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3: 对，我们从馅料。以及焯水啊、拔毛啊、修整啊、烧煮啊，特别我们烧煮的话，要4个小时，
2: 4个小时
3: 啊，要三旺三温，旺就是我们旺所谓的旺火，温就是慢炖，啊，你一直旺的话，那么就是皮要崩裂，底汤要不成冰，全部温里面不煮透，所以说要3次旺火，3次温火。

0: 这不是水晶小肉，也不是什么咸蹄膀，不是，这就是枫金金山枫金当地特产丁丁有名，对吧？就跟枫金那个鲜肉笋丁烧麦，对吧？跟枫金的这个哎呦，这老外都喜欢来了。枫金四宝，枫金四宝，对吧？就枫金的话，大家在天气好的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可以去值得逛一逛。但是现在三伏天要入伏了，就不推荐大家去了。
1: 有没有发现，就是吃菜啊，我是要算喜欢做饭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天热我也不高兴做饭。
0: 就是家里有啥冷菜嘛，最好来几个，对吧？
2: 对，
0: 骨底老就去吃啊，蛮好，对吧？冰箱里摆一摆，这个钉蹄还更加的凉爽，
2: 对，
0: 而更加的入口即化。很好吃，这个冻啊，皮冻啊，跟这个肉啊，这个活烂天成，入口即化。每个肉啊都很香，一点怪味道都没有。
2: 对，
0: 它不但是新鲜猪肉，还是新鲜的黑毛猪的猪肉。
2: 对，就是选材也好，而且用到猪前蹄，对吧？前蹄的话更有弹性。
0: 是是是。
2: 然后最关键还是它的那个工艺，它的百年传承下来的老卤，包括非遗的技艺。 所以你看不一样的啊，你说蹄膀的话，真的满大街都是，熟食店都有。但是枫金钉蹄真的，如果不是丁义兴品牌的话，真的它不能叫做枫金钉蹄了。
0: 只是一家，别无分号。
2: 对对，所以你看，1915年巴拿马的博览会上面，我获得金奖的百年沧桑的这个品牌。所以这味道的话，你哪怕去到食品商店，我们也有卖的。
0: 对，
2: 哪怕去到枫金古镇，刚刚我跟潘老师还在聊，就我们沈师傅采访的那个里面有一个。 丁义兴那个钉蹄的展示馆，
0: 对，
2: 你要花五块钱门票进去参观，嗯，对吧？就是这样子的，嗯，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不需要五十块钱这样一包，核算下来单包我们就花三十来块钱，
0: 三十来块钱，
2: 对，阔别两年的时间啊，东方购物赶在马上要入伏了，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0: 两个口味，嗯，对吧？这是钉蹄切片。
2: 切完片之后，
0: 哎，你这一口啊，我们现场演示是给大家一口一口吃。但我告诉你，你真的吃的时候不会这么吃的，怎么吃啊？是这样吃的。你看，连着皮冻跟它的肉，
2: 这一看就好凉爽啊！
0: 搭点味道，酒，对吧？啤酒也可以，白酒来一点，黄酒也可以。而且在你吃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这个皮冻在你嘴巴里面已经化掉了。
2: 是。
0: 而且你看啊，像这种，嗯。
2: 它是新鲜黑毛猪的猪，而且你看它这个皮啊，真的它黑毛猪上面那层皮，你以前如果做蹄膀，你知道的，这层皮很油腻。对，
0: 但我今天把它做成了这种钉蹄样子的，你看，
2: 其实走油了，有没有发觉？对吧？三分三望，前前后后四个小时，四个小时焖煮啊，对吧？有一些皮下脂肪的话，渗到那些汤汁当中去了。
0: 好吃，好吃，好吃。
2: 对，而且我们这个百年老卤啊，传下来那么长的时间，据说大夏天、大伏天，它那个卤啊，它都这样子结冻的。
0: 它都不是这种化开来的，
2: 所以我们这个呢是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去存放的。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可以常温存放。但如果你想吃到像这样更清凉的、更冰冰凉凉的，你就把它放在冰箱冷藏里面稍微冷藏一下，倒出来你看就是这样子啊，它不化开来的，看到吗？一碗一碗的，
0: 这是冷藏的是吧？
2: 对，一碗一碗的。哎，这个小碗拿回去切完了，往这碗里面一放，都不用洗盘子了，都不用洗碗了，是吧？
0: 你看看呀，它这种 QQ 弹弹。 QQ
2: 弹弹，嗯，对吧？
0: 我切一刀，
2: 切切切，
0: 我切一刀。
2: 我刚刚吃的是一个原味的，这会儿吃个水晶味道。
0: 来吧，水晶味道。耶，你看这个肉，不肥腻，
2: 黑毛猪的猪肉，嗯，
0: 你看，哎呦，真的好吃，而且你吃完啊，我刚才一块吃完之后，嘴巴里还有那种咸香的味道。
2: 这个冻都很好吃，
0: 很好吃，嗯，
2: 哎，
0: 就像刚刚你说的，对吧？来个浇头，浇头面，
2: 嗯，
0: 这个浇头呀，
2: 有面，
0: 下韭菜，
2: 嗯，
0: 然后把它切好，我切好，
2: 切两刀就是面了。 对吧？我切的饱一点啊，你看潘老师刀工好。
0: 哎，你看，
2: 我今天在空口吃也可以，我把它放在前面的面碗里面。好，
0: 看到吧？
2: 对，
0: 一块。
2: 上海人不是习惯夏天吃冷面吗？对，吃冷面吗？吃拌面吗？对吧？
0: 是，
2: 这样子就可以了嘛，这样子的，轻轻松松的，对吧？简简单单的。
0: 你要吃这个原味的也可以。
2: 对，原味的其实就是浓油赤酱的，对吧？水晶味道的就是咸香口的，
0: 对，
2: 好吧，反正就是。
0: 价格的话，我们坚持啊，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你自己去到枫金古镇，你是谈不下来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的。
2: 没错，
0: 一包跟我们分量一样的啊，258克，50块8。有，
2: 就这样子的一包就是50块8。你买个两包，
0: 买个提胖，哎呦，
2: 买个两包，买个三包。
0: 你买个提胖，买个肘子的价格，
2: 对，
0: 它加点人工卖50块钱也不算贵嘛，对吧？
2: 对，
0: 而且毕竟它用到的是这种新鲜的黑毛猪的猪肉，
2: 嗯，
0: 加上桂皮啊、香辛料啊，然后黄酒啊等等，人工加上去50块钱一包不算贵的。
2: 对，
0: 我今天更便宜，
2: 嗯，
0: 我今天总共6包，230八，算下来一包不到40块钱，
2: 嗯，
0: 对
1: 但是你吃，
0: 这是我们小时候吃那个春游的时候那种豆干的味道，
1: 比那好吃。那是苏州的，我们小时候吃苏州吃比较多。
0: 对，你知道我要说的是哪个？
1: 这个我们是封筋的啊，封筋的，所以平时也不太来来来、
0: 啊、来来来来来，
1: 你就直接拿着这样吃吧，
0: 就
1: 出去暑假的时候出去玩啊，对吧？你看看这些，哎呀，
0: 有汁吧？
1: 我记得。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去做外场的时候，
0: 小香干。
1: 对，我那时候去外场的时候，因为东方购物那时候还没有卖这个，然后我们就当地去买了，就是背回去，好吃啊，
0: 好吃，
1: 对吧？挺香的这个豆干，
0: 好香。
1: 对，两包啊，今天送了两包给大家。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总共今天是加上赠品，一共八包。
1: 对，六加二。对，
0: 你减一减算算，真的很划算，30来块钱一包，冬令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在夏天。但是你正常，你说没胃口，我正常应该补充蛋白质营养还得有啊，又下饭又好吃又不老揪，对吧？世界杯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当仁不让的夜宵佳品啊。
1: 对，
0: 021-511-9900。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食品商店丁义兴的专柜，我们呢特地把我们今天的风景灵体啊切开来了，我们。

0: 们过路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来尝一尝，看看我们的钉蹄它的口感到底如何。先生你 好，
1: 哎，你好，
0: 今天来买这个风筋钉蹄啊？
1: 对对对。嗯，
0: 之前有没有买过风筋钉蹄啊？
1: 买过，
0: 一直买。
1: 这个配点黄酒啊，很好的。
0: 配点黄酒啊？
1: 对。
0: 哎呦，真的是吃货，标准的吃货。
1: 经常在家，我因为我陪我家里父母啊，像我这个丈母，特别是我这个丈人，特别喜欢吃点黄酒，吃点这个风筋钉蹄的。
0: 哎，真的挺好的。
1: 家里很喜欢吃这个。
0: 是的，而且我发现哈，就是说配点黄酒什么的，夏天吃也特别的合适哈。
1: 对对。
0: 哎，非常非常凉爽。哎，这个好吃吧？
2: 来，蛮好，
0: 蛮好的吧？哎，那你感觉到咬得动啊？嚼得动啊？
2: 咬得动，牙齿已经在嘎嘎子，蛮好。
0: 哦，已经都是假牙，都可以嚼得动。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就拿着我们这个风筋钉吃的是大快朵颐的，我们下来问问看他啊，小朋友，这个好吃吗？
3: 好吃，
0: 好吃的，感觉怎么样？
4: 挺好吃的，
0: 很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是钉蹄，你是蹄胖肉嘛？你有没有觉得会有那种嚼不动的感觉？
4: 没有，很酥，
0: 很烂。
4: 没牙齿的都能吃，
0: 没牙齿的都能吃，是特别香，对不对？
4: 对。
5: 抓紧时间啊，这个好吃，然后呢又解馋，又下饭，又咕噜啾啾啾，个钉蹄，风筋钉蹄，金山一绝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真的很好吃。你这一块啊，这一块的克重258克呢，
6: 就一顿嘛，一顿就吃完了一份，对吧？30来块钱，这自己吃一吃还是挺划算的。而且到了风筋当地，你看很多人都是慕名而去，
5: 是，
6: 哪怕你在风筋当地的饭店里面哦，随随便便去点哦，如果他写着风筋钉蹄，那不是丁义新品牌的，你自己还要留意一下来，
5: 对
6: 吧？有没有非遗的传承啊？是不是一百多年前这个传下来的这个味道啊？等等啊，
5: 我们为什么反复不厌其烦的跟他说，中华老字号，始创于1852年，
6: 味道，
5: 1915年拿到了巴拿马世博会的金奖，
6: 味道，
5: 其实这就是品质。
6: 对，
5: 品质决定了好味道，品质决定大家的传承。
6: 我们是非遗传承，到现在已经是第七代传承人了，对不对？真的很不容易的。
5: 是是是。
6: 上海的美食有很多很多，包括风筋当地的话，你去看也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像端午节的时候啊，风筋的粽子都卖脱销了，是不是这个节奏？
5: 烧麦。
6: 对，烧麦什么的，但是你看。那么长时间，对吧？就传了那么久的，那就丁义新的
5: 钉蹄。这个我告诉你，以前说好吃叫肥而不腻，我但是你今天入口叫一点都没有肥，
6: 清清爽爽，
5: 清爽爽口，解腻，
6: 对，
5: 然后又好吃，
6: 太适合三伏天，
5: 哎，下饭。就下面条，来个浇头，对吧？跟爸爸喝两杯，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个下酒菜。
6: 对，
5: 喝两杯你不会说一大口吃进去，慢慢就要搭味道，慢慢就咬一口，你看一小口一小口吃，很好吃，它回味无穷，一点其他的怪味都没有，这就是本身的鲜香的品质。我们的风筋啊，它是杜仲猪，就是黑毛猪为原料，对吧？搭配黄酒、桂皮、丁香等等等等，所以这些说明什么？品质对得起这份价钱，
6: 是吧？
5: 它官网当中这一份
6: 50多，
5: 我们今天价格30多，
6: 对，这是东方购物的实力，对吧？就是开发这个商品很多很多年了，对啊，当中有断断续续的。
5: 是。
6: 你想上一次直播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是在24年，现在已经26年了，
5: 对，
6: 2年的时间了。
5: 你当时卖的时候这个价格是？
6: 2年前好像也差不多这个价格，就基本上就这个价格已经到底线了，
5: 是，
6: 就他们不会。再去打折，乱搞什么价格战啊之类的，不太会的。
5: 这个水晶的有三包啊，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原味的水晶三包。你看这种皮冻，加上我们黑毛猪的这个品质，你看我其实就空口把它掰下来看一下。
6: 可以，
5: 就是把它，
6: 就是它的皮冻啊，包括它的固形物啊，都写得很清楚啊。固形物含量是在70%以上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5: 对，
6: 一定要带这个冻。
5: 对，一定要带这个冻吃。
6: 就夏天吃了才爽，你知道
5: 吗？真的是，
6: 夏天吃了。哎呀。
5: 你就是在家里面就不用切哦，就是用手去手撕它。
6: 你咋没带两个手套？
5: 对，我应该带两个手套。
6: 带皮、带肉、带冻，但是没有骨头，对吧？
5: 来一口，我其实午饭吃的有点晚，但现在居然还饿了。
6: 你喜欢吃这个水晶味道对吧？水晶味道呢是有一点咸鲜口的。我喜欢吃那个
5: 原味
6: 是带一点小甜口的，
5: 好吃，真的好吃，而且。它咸香，所以它不会觉得你吃完之后嘴巴干，
6: 对，
5: 你知道吧？
6: 对，
5: 要搁这个好像。
6: 对，
5: 这皮冻也很好吃。
6: 对，毕竟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还是坚持慢慢去熬煮，对吧？品质口味大家是完全放心的，好吧？
5: 你这个是原味的是吧？
6: 这个是古法原味的，
5: 对吧？
6: 1915年巴拿马的世博会金奖，
5: 那原味，
6: 这个世博会金奖，
5: 因为
6: 现在呢世博会不容易的，
5: 对
6: 吧？拿到金奖，就是这种颜色的。 就你打开之后，它里面是有一个小碗，那么底下是个小碗，上面有个盖子，你把这小碗盖子拿开来，对吧？然后把它倒出来切一切就行。想不切的话，你自己戴个一次性手套，对吧？自己稍微撕一撕，掰一掰。
5: 我手指头。你都舍不得去洗，真的很香。
6: 对，
5: 对吧？然后这个杨玲，我没戴手套，你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6: 行，
5: 就原味的啊。嗯，你看，喏，
6: 这原味看上去，大家颜色会看得更明显一些，看得到这个肉皮吗？蹄膀要带皮吃，对吧？带皮吃的蹄膀特别好吃，
5: 你自己
6: 本身就 Q 弹 Q 弹的，你看。
5: 你家买个蹄膀多少钱？买个蹄膀自己做好之后，你有胃口吃了。
6: 但是谁现在还去卤蹄膀？
5: 但是我大白菜我要补充蛋白质的呀。
6: 对，
5: 对吧？你本来出汗多。
6: 看到没，
5: 小朋友回来，他一个蹄膀估计吃不下，一块栗子肉估计吃不下，这一块，对吧？我们说丁蹄他肯定能吃得下，好吃啊，下饭。
6: 小朋友还肯定很爱吃这个肉冻，
5: 对，
6: 很爱吃这个肉冻。你看这肉冻多紧实、结实，
5: 真的好吃，好吧？三包原味，三包水晶，总共是6包，再送2包豆干，也同样是丰京特产，总共是
6: 8件单品，对，
5: 好吧？238，你自己来算算，单价32块钱，
6: 是的，
5: 好吧？老字号的产品，咱们不但是要好好吃，也要去好好爱护和保护它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我们东先生东小姐春游记呢，请来了我的好朋友，我的老搭档，来自我们丰京丁蹄的第7代非遗传承人沈师傅。
3: 丁蹄品牌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丁蹄丁一行品牌的那个起源，本来从一个菜发展的一个品牌，形成了那个一系列的产品。
0: 以前为什么丁蹄就那么稀奇啊？它稀奇在什么地方？
3: 哦，它有稀罕，我说出来你可能有点不信。夏天能凝固，那就稀罕了。煮的时候把那个里面的脂肪转成胶原蛋白，它会自动凝固，所以其他还不一定做得到。
0: 对，它里面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3: 对，是我们从馅料。以及焯水啊、拔毛啊、修整啊、烧煮啊，特别我们烧煮的话，要4个小时，要三旺旺，就是我们旺所谓的旺火，文就是慢炖，你一直旺的话，那么就是皮要崩裂，蹄膀不成筋，全部文里面不煮透，所以说要3次旺火，3次文。
5: 抓紧时间，中华老字号1852年174年的悠久品牌，我们金山丰京当地一绝丁蹄
6: 啊、大家说不要
5: 听到蹄膀啊、大家说哎呦这个是不是很腻？我告诉你，这个叫纷至沓来的中外宾朋，都能够围坐在丁蹄旁边大快朵颐啊，这种感觉。为啥？哪怕天气非常炎热的今天出了霉了啊！大家说，哎呦，高温天气，厨房间真的一分钟都不想待。那饭总要还要吃的呀。
6: 对，
5: 冰箱里有啥？
6: 肉也要吃的呀。
5: 啊，你常温保存的柜子里面有啥？有我们的丁蹄，切2片。
6: 对，
5: 对吧？下饭又好吃，胃口又大开。果老酒、白米饭都适宜，你就是来碗白汤面、清汤挂面。这都是好浇头，
6: 对，就是很神奇哦。这个商品，它热吃冷吃不一样的味道，对吧？热吃酥而不烂，冷吃然后又是非常的喷香不腻的感觉，对吧？而且它两个味道，一个是水晶口味的咸鲜口为主的，一个原味就是浓油赤酱的，对吧？
5: 对，
6: 上海人很喜欢的本帮的味道的，
5: 对，
6: 两个味道真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从猪肉的选择、猪种的选择、部位的选择，到后续我们非遗的这个加工的技艺的传承，每一个关键步骤都决定了这个口感，所以到现在已经接近要毛200年了，还是卖得很好。
5: 对对对，然后我们日期都很新鲜，
6: 新鲜，
5: 然后常温保存就可以。
6: 9个月，
5: 对，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啊、各位，这反正就两三个礼拜估计就吃完了，分一分。哎，特别老人家啊，我觉得老人家其实在夏天可能更加没胃口，而且加上牙口不好，很多好吃东西他。没口福去享受，
6: 对。
5: 但是老人家其实本身要补充一些高蛋白质啊，我们今天这个丁蹄又很好，又软糯，
6: 对，
5: 对不啦？
6: 对。
5: 然后又好消化，
6: 是的。
5: 然后今天吃起来又很方便，你切片直接，你刚才雅玲说你可以火上去蒸一蒸，烤一烤。蒸一蒸，
6: 就焖在米饭上就行
5: 了，
6: 也可以，
5: 热吃也可以。
6: 对对，
5: 你要下个锅呢，它就变成了汤水了，等于说，对吧？你再来点青菜，来一把小青菜也可以，有荤有素，
6: 对
5: 吧？不管怎么吃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好吃是王道，这是原味的，但是你自己在家要弄一个原味的也蛮难弄的。
6: 弄不出来的，你要不你咋弄啊？丁蹄你咋做、
5: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比如买个
6: 红烧的，
5: 对对对，卤一下，
6: 只能红烧。
5: 对，
6: 你那个叫红烧蹄膀，我们这个叫丰京丁蹄，
5: 你看
6: 非遗的记忆的。
5: 对，这一块你拿到手就是这样的，
6: 是
5: 吧？今天是两百五十 八一克啊，一包一包啊，
6: 一包就是258，固形物在70%以上，
5: 对，
6: 然后差不多这样子的一盒是半只蹄胖吧，半只前蹄左右，
5: 顶了，
6: 对，门店价格50块钱，今天也就20-30块钱，
5: 真的好吃，这个，你看肉，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皮冻，就一定要裹着皮冻一起吃啊，
6: 对，
5: 当然你光吃肉的话也很好，肉很香，黑毛猪的猪肉，这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6: 是，你看这个小碗。PP5
5: 小碗还可回收的应该是
6: 对 PP5 材质、对吧使用的这个
5: 食品级啊
6: 对切一刀还有人就是没我们那么讲究什么切成一片一片的要把它切成丁状的也可以哇这一刀哎呦这个太好看了吧这块地方特别是这一块最好吃你知道吗
5: 对
6: 对以前热的红烧蹄膀的时候啊就这块地方啊你真的是会觉得腻的多想吃吧想吃的但真的吃多吃两口马上就腻了感觉这个真的多吃你就不会觉得腻的感觉
5: 不会
6: 神奇神奇
5: 香真的好吃
6: 最早的时候听说他们有个故事就是说什么怎么会有这个丁义兴的丁蹄这个味道的他本来也是做什么红烧蹄膀啊或者卤蹄膀然后把边上在开胃的一个罐子里面炖的一些什么草本植物中草那些什么就是翻到这个锅里面去了然后才有了丁义兴的丁蹄所以难怪你大夏天吃的时候还不腻反而会什么觉得自己吃上两块胃口还特别好的感觉
5: 我跟你说好吃的东西往往在不经意间就流传下成为经典对吧就说苏东坡创造了中坡肉一个道理对吧我觉得哎咱们南方也有啊我们说这个
6: 红烧味
5: 真的好吃
6: 原味
5: 好吃吧
6: 原味我太爱了好吃啊有一点点甜口啊
5: 有点甜口啊我尝一块
6: 你尝一口你不是喜欢吃甜的吗
5: 你看这好吃到真的很香来了我来一口
6: 而且这个冻啊冻很扎实你自己咬开的时候
5: 有嚼劲
6: 对吧
5: 有嚼劲你看我的手都有点腻死个的你说明它胶原蛋白吧
6: 你吃它的味道好吃不好吃它的咸淡口味
5: 好吃
6: 带一点甜口
5: 它这个其实不咸的
6: 不咸
5: 不齁咸的这个不要觉得说哎呦它看上去对吧酱油啊啥皮冻但它真的是一点都不咸啊真的有股甜味
6: 然后里面你去它就是还有一些味道就是那些什么各种香料的一些味道你能吃出来
5: 桂皮
6: 对
5: 丁香
6: 很多很丰富的一些层次感
5: 原料选择这对得起中华老字号对得起他1915年就摘得了第一届
6: 巴拿马世博会
5: 金奖的这个名称实至名归啊好吧前有这个风清这个黑毛猪然后经过了文火三文三旺
6: 4小时
5: 对这个就不多说了因为只有这样的一种代代传承才能够我觉得老字号这个产品啊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也是花费了几代人的心血我相信这好吃东西一定会代代流传发扬光大今天各位买的还特别的划算门店这一包50块钱好吧今天一样克重我们算下来30来块钱
6: 对
5: 我还送你两包
6: 豆干对
5: 豆干被我吃了就在这儿
6: 对豆干我们有两包这豆干也是4宝之1嘛红金4宝之1对
5: 这是两包好吧给到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这个仅剩129啊不要觉得多分分钟抢完了
6: 是的
5: 好吧021-511-9900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食品商店丁义兴的专柜。我们呢特地把我们今天的风金丁蹄啊切开来了。我们让我们过路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来尝一尝，看看我们的丁蹄它的口感到底如何。先生你好，今天来买这个风金丁蹄啊？
8: 对对对。
7: 之前有没有买过风金丁蹄啊？
8: 买过，
7: 一直买。
8: 这个配点黄酒啊，很好的。
7: 配点黄酒啊？
8: 对。
7: 哎呦，真的是吃货，标准的吃货。
1: 经常在家，因为我陪我。家里父母啊像我这个丈母特别是我这个丈人特别喜欢吃点黄酒吃点这个风金丁蹄的
7: 哎真的挺好的
1: 家里很喜欢吃这个
7: 是的而且我发现哈就是说配点黄酒什么的夏天吃也特别的合适哈
1: 对
7: 哎非常非常凉爽哎这个好吃吧
9: 来的没好
7: 没好的吧哎那你感觉到咬得动啊嚼得动啊
9: 咬得动牙齿已经在嘎嘎子没好
7: 已经都是假牙都可以嚼得动
0: 我刚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就拿着我们这个风金蹄吃的是大快朵颐的我们下来问问看他啊小朋友这个好吃吗
10: 好吃的
7: 感觉怎么样
4: 挺好吃的
7: 很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是丁蹄你是蹄胖肉嘛你有没有觉得会有那种嚼不动的感觉
4: 没有很酥
7: 很烂
4: 没牙齿的都能吃
7: 没牙齿的都能吃是特别香对不对

0: 好的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这个天气热啊，大家大把大把的流汗啊，这个其实也是伤元气的，然后补充一点自己的能量蛋白。啊，我们的能量棒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今天的顶体啊，我觉得这特别好，因为它富含高蛋白，然后脂肪含量不高的啊。
1: 嗯。
0: 好吃是王道，因为你说真的是自己去炖个肘子，然后再加上什么料，不高兴弄的，天热了嘛，对吧？
1: 就你自己家里面应该炖过的，对吧？不管是白烧的还是红烧的，炖完之后你去把它放冰箱里面放一放，也能有那个什么就是冻啊什么汤啊之类的出来。但是你即使把它冰箱里冷藏一下，你还是会吃出肥腻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但是丁一星的丁蹄就很神奇，对吧？应该今天很多都是老观众，对吧？几年前可能就在中央购物就是买过，或者去枫泾古镇去游玩的时候，在当地呢可能也是现场品尝过，然后花了什么50块钱。买个一包，
0: 对
1: 吧？100块钱买个两包背回来，确实吃到嘴巴里面，大夏天35、6度、40来度高温的时候，没有这种肥腻的感觉，就非遗的记忆啊，对，传承了100多年的，真的是
0: 好吃。然后我告诉你，就最简单，切片，什么都不用去，火也不用开，
1: 不用，你就切片吃，你就切片吃，这是特别好吃的，
0: 切片好吃的，真的香又香又鲜。
1: 就我觉得吧，反而是夏天更适合吃它，
0: 对
1: 吧？你冬天的话，要不吃个凉菜。可能又觉得有点冷，
0: 对，
1: 但是夏天反而三伏天的时候，
0: 我告诉你，
1: 凉凉的感觉，
0: 一两二两的白酒，然后再
1: 吃白酒，
0: 再来口这个肉，
1: 吃枫泾的黄酒嘛，
0: 哎，枫泾黄酒，
1: 枫泾黄酒
0: 有名的，
1: 枫泾丁蹄嘛，
0: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咱们看世界杯的时候，晚上切两片也不用多，要我的饭量嘛一半吧。
1: 一半就是半盒，
0: 半个，哎，对，半盒，然后开一罐啤酒，或者是对吧？很舒服的一件事，
1: 对，还没什么负担，
0: 没什么负担，
1: 对吧？因为它到底是一道菜，
0: 是
1: 一道熟食，
0: 对对对，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面前摆的都被我们吃的，
1: 来我开个新的，
0: 七零八落的了啊，
1: 对，我开一个新的。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啊，原味的啊，这个还好，
1: 258克这样子的一盒啊，一碗啊，固形物含量是在70%以上，然后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好吧，猪前蹄去骨的，不带任何骨头哦，这个里面的分量
0: 真的好吃，
1: 对，
0: 肉的含量占比非常高，棒子切的，
1: 来
0: 这个
1: 白的是我新开的，就水晶味道，
0: 白的我特别爱吃，
1: 水晶味道是吧？你喜欢这咸鲜口，咸鲜
0: 口味是喜欢吃，比如咸草鸡啊。
1: 咸鲜口的，
0: 对，咸鲜口的这个口味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三盒是这个水晶口味咸鲜口的，三盒是我们这个原味的，就是浓油赤酱的本方味道的，就家里面喜欢吃什么口味都可以。
0: 哎，
1: 你刀下去是不是很紧实？
0: 很紧啊，
1: 很紧实，对吧？这一刀下去，
0: 你很紧啊，
1: 对，
0: 这个肉啊 ，QQ 弹弹啊，好吃啊，
1: 非遗记忆啊，什么叫非遗记忆？
0: 漂亮啊，
1: 就是你不是这个哪个饭店去点一点能吃到味道，对吧？人家每次非遗传承人只传一个人，现在我们的这个记忆传承人已经传到第七代了。
0: 老两口中午的时候就下碗挂面，来两片，
1: 对，
0: 要原味的，要水晶味的，各来两片，好赖有赖。
1: 甚至
0: 面条，
1: 甚至你晚上要喝点粥的，像年纪大的，像我爸爸妈妈晚上习惯喝粥的，这个其实配粥
0: 不能白喝呀，
1: 对，这个
0: 不能没菜，
1: 不能喝白粥，对吧？
0: 对，
1: 寡淡，对，
0: 对对对，
1: 你这个来一点，对吧？也不是很腻的感觉嘛。然后配上我们豆干，我们还有豆干。
0: 这一包多少钱啊？给大家看一下。
1: 一包258克，好吧，这个是我们的官方旗舰店，你去到枫泾古镇，你去到第一食品商店都是这个价格，50.8块，对吧？这个还是平台补贴价呢，50.8块，好吧，如果不是平台补贴就是55.8块，就55.8块，
0: 反正5-10块钱吧，
1: 你买两包就是买两包100多块钱，我们今天6包300块钱，好吧，300多块钱，还有两包豆干给大家。
0: 我今天总共是300多块钱，然后再给大家是这个200多块钱啊，总共是6包，
1: 我们今天230块钱，
0: 每包30来块钱，
1: 对，
0: 好吧，这个两个口味各3包，然后再送大家2包豆干，
1: 好嘞，
0: 都有了，
1: 两年时间没来了啊，
0: 好吧，这个抓紧时间吧，
1: 对
0: 啊，送您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最后剩37组，刚才不是还129组吗？哎
1: 呀，你要抢，越到节目快结束，大家都来抢，然后还排队。我跟你讲，约排队。我们刚刚供应商说什么？预约要等多长时间？
0: 对，
1: 一个星期。
0: 对，
1: 约要等一个星期。
0: 有现货抢现货，好吧？

0: 去避暑，风筝里的地方可以去长白山。
1: 在家里面你看看球赛，
0: 对，
1: 对吧？然后这个就配配老酒喝喝，然后我们过到妹后，好吧，阿姨给叔叔订两箱，对吧？或者给自己的父母辈儿来订两箱，挺好的事儿。
0: 对，
1: 三分半钟时间锁定好名额吧。我们今天的这个丁义兴也是一个老字号，我觉得不管是老字号啊，
0: 非遗记忆啊，是，
1: 1915年拿到巴拿马金奖啊，
0: 对，
1: 这些就是作为他这个一个特产，
0: 对，
1: 他用到了古法传承。
0: 对，就是有些东西的话，确确实实你去其他地方吃不出这个味道来，你去买其他的品牌你也吃不到这个味道来，还必须就是要认准这个产地，对吧？这个传承的味道。
1: 对，
0: 所以呀、以前东方购物2024年到现在2026年，2年的时间我们没有给大家推荐了，你想吃它是不是还要自己去想办法去封金？
1: 天气一热、你连出去玩的这个心情可能都未必有，别说再去顶个烈日去买菜了。别了，咱们说家里有啥呢，来这个常温保存的，
0: 对，
1: 又不占你冰箱空间，
0: 然后呢，然后你再拍个黄瓜，凉拌菜蔬菜有了，哎，然后来个冬瓜汤丝瓜汤，对吧？这个好了，荤的素的都有了，
1: 吃点啤酒，
0: 可以、
1: 喝点啤酒，对吧？好吧，但我觉得夏天的必备凉菜啊，然后刚才我们也说了，也可以凉吃，可以热吃，米饭上焖一焖
0: 可以，
1: 对吧？你或者就面汤里面挂面来两块这个浇头，
0: 对。
1: 哎，这个浇头其实外面如果加上这种浇头啊，这个价格都贵的。
0: 贵一碗，
1: 20-30块钱一碗，
0: 就一碗焖蹄面上面一片蹄膀，
1: 对，
0: 上面一片蹄膀肉嘛，29块钱一碗面。
1: 那个很肥，其实是。焖蹄蛮肥的。
0: 我们这个非遗记忆，你吃吃看，吃过的应该比较非常认可我们的话，就是真的不腻，
1: 真的不腻，
0: 对。
1: 好吃，咸香，鲜。然后原味还带点甜，原味真的带点甜，你别看它浓油赤酱的那个
0: 黑乎乎，本帮味
1: 真的是这样，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啊，很快就会没货了。聪明狗今天还加送两包豆干，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食品商店丁义兴的专柜，我们呢特地把我们今天的风景丁蹄啊切开来了，我们让我们过路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来尝一尝，看看我们的丁蹄它的口感到底如何。先生你好，今天来买这个风景丁蹄啊？
3: 对对对。
2: 之前有没有买过风景丁蹄啊？
3: 买过，
2: 一直买。
3: 这个配点黄酒啊，很好的。
2: 配点黄酒啊？
3: 对。
2: 哎呦，真的是吃货，标准的吃货。
3: 经常在家，我陪我。家里父母啊，像我这个丈母，特别是我这个丈人，特别喜欢吃点黄酒，吃点这个风景丁蹄的。
2: 哎，真的挺好的。
3: 家里很喜欢吃这个。
2: 是的，而且我发现哈，就是说配点黄酒什么的，夏天吃也特别的合适哈。
3: 对对。
2: 哎，非常非常凉爽。哎，这个好吃吧？
4: 来的蛮好。
2: 蛮好的吧？哎，那你感觉到咬得动啊？嚼得动啊？
4: 咬得动，牙齿已经在嘎嘎子，蛮好。
2: 已经都是假牙都可以嚼得动。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就拿着我们这个风景蹄吃的是大快朵颐的，我们下来问问看他啊，小朋友这个好吃吗？
5: 好吃，
2: 好吃的，感觉怎么样？
5: 挺好吃的，
2: 很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是丁蹄，你是蹄胖肉嘛，你有没有觉得会有那种嚼不动的感觉啊？
5: 没有，很酥，
2: 很烂。
5: 没牙齿的都能吃，
2: 没牙齿的都能吃，
5: 对，
2: 是特别香，对不对？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闷热潮湿，我们说又想要保养，但是呢又不想要一层又一层的。有没有让我轻松高效一点的，可以帮助我来抗皱的这样的一款护肤品？那今天这款的话，我也是非常的推荐，可贝尔的含有到玻色因的精粹乳啊，它就是可以让你事半功倍的一瓶了。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分享。你好，曹老师。
1: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这款自从在东方购物做到了全国的特别的首发之后，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各大明星直播间都已经预约的非常非常满。原本这一个档直播我们要在618之前特别推荐的，但是因为我们实在没有货，真的没有货，因为它真的太有用了，它真的太好用了，所以说完全没有货，包括是线上线下都没有货。所以说我们终于也抱歉跟大家说，可能很多人都等着618这一档的特别的直播，但是我们终于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然后我强调给大家，它为什么这个有用，请大家记住它的名字，
0: 对，
1: 它叫做抗皱神仙精粹乳。它真的就只针对一件事情，电视机前的妈妈们，我相信你都会心动的，就是针对你脸上的各种皱纹，
0: 对，
1: 各大皱纹，无论是你脸部的、颈部的、头部的、额头的，只针对皱纹帮您做到改善，而且有专门认证的第三方认证的改善带给大家。所以说这档直播一定仔细听好，我告诉他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各大明星直播间你看到的组合
0: 价格
1: 包括服务价格一定没有东方购物这么大的力度，我这个是代表可贝尔特别保证给各位的，
0: 是的，
1: 好吧？
0: 它针对什么样的肤质啊？暗黄无光，
1: 对，
0: 干枯粗糙，
1: 对，
0: 松弛下垂，
1: 对，
0: 皱纹增多，
1: 对，
0: 脆弱敏感，
1: 对，
0: 肌肤老化，
1: 对，
0: 只要你有其中一项的话，你就可以用起来了。
1: 对，其实我相信，对于电视机前的很多的叔叔阿姨，特别是阿姨们啊，东方购物的很多的阿姨们，基本上都是40+以上，甚至是更加年纪大的50+，像我妈妈已经到快70+的年纪了。那对于他们这样的年纪的，包括电视机前所有的阿姨来讲，其实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不是说你化不化妆，
0: 对，
1: 不是说你怎么这么精致，最主要的希望的点就是我在自然的状态下，我的皮肤的亮度更高，
0: 是的，
1: 我的皱纹能够少一点。那对于皱纹来讲，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难，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用很多的科技的力量啊，什么什么，对于年纪大的妈妈来说，哎呦，太复杂，我不想冒这些险，我就想能够很清爽的，在慢慢的使用的保养品过程当中，能够帮您做到抗皱。那抗皱的商品，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妈妈们，你也用过很多，对不对？包括那款非常神奇的，前几年大家就非常那个黑色的那个小瓶子，业内称为黑绷带的那一瓶，价格非常涨贵，
0: 对，它好像是不一样，3000+到5000+，
1: 现在因为它的玻色因的量的变化，价格还在涨。然后价格涨了之后，
0: 我没有买过，但我知道。
1: 对，然后我告诉妈妈们，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去久光百货的话，久光百货前阵子那个，你到电梯坐电梯下去的时候，它就会有个整幅的大广告，就是这个叫做黑绷带的这个产品，那这个也就是主打抗皱，对皱纹真的很有效果的东西，那今天我要告诉各位，我们这一瓶
0: 含有
1: 神仙精粹乳，
0: 对，
1: 也是帮大家做到抗皱。
0: 对，
1: 而我们之所以这么的明星热卖，就是因为我们把价格做到了更加亲民之外，我们的成分跟那些大品牌的非常的一样，就叫做玻色因。
0: 对，所以我们产品名字它就直接打在这个下方，
1: 是
0: 我们的名字就叫做玻色因，
1: 对，
0: 弹润的精粹乳。
1: 对，
0: 刚才给大家看了它的一个使用的感觉，就这种精粹乳很喜欢，质地轻薄，
1: 对，
0: 但是足够的滋润，
1: 对，
0: 包括在这个季节洗完脸之后你直接用它就可以，
1: 是哦，
0: 你高兴的话再用一个爽肤水再用它，
1: 对，
0: 全脸可以涂抹。
1: 对，好，说到玻色因的部分，我简单啰嗦几句啊，玻色因就这三个字，它代表了是目前市场上各大品牌的抗皱的就是王牌产品，而且玻色因这个三个字也决定了市场上各大品牌抗皱这样的个王牌的价格一定是不菲的。
0: 对的，
1: 那玻色因主打的一个点就是抗皱，那很多妈妈说，那各大品牌都有玻色因，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可贝尔？第一，一定是价格， 一定记住，等我们一下东方购物做到了一个让您非常非常刺激，回到前几天前618的全渠道的冰点价格，就是很低很低的价格，低到底地板以下的价格。我先告诉大家，之外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玻色因的纯度有多少？没有一家保养品会告诉你哦，我今天添加的抗皱的非常有效的成分叫做玻色因。那添加了多少呢？纯度是多少呢？我不知道，
0: 对，
1: 它上面又没写，对吧？那就去看的价格很贵，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荐，哦哟，好用。来，今天我们拿到化妆品的原料安全信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买这款抗皱神仙精粹乳的妈妈们，我今天玻色因的纯度直接为大家拉满100%，这就叫做业界纯度的天花板了啊！不可能比它再高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款各大明星直播间预约到都没有货，618实在来不了，因为线上线下我们都叫卷得不得了的价格的同时，今天在东方购物终于来了。所以说妈妈们，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我今天用这款精粹乳，神仙精粹乳，就是帮那个嘛，抗皱的，
0: 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1: 抗皱的原理让你干什么？就是让你气色更好，
0: 对，
1: 让你状态更好，让你的皱纹抗皱，听明白了啊？好，100%，很轻松，很简单，大家都听明白，都懂得之外，好，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不光如此，我们还有五大专利成分。
0: 是的，
1: 因为可贝尔的所有的研发，包括玻色因的纯度的，很多人说我做到100%，它代表着什么纯度？代表有效啊，妈妈们，对吧？大家都懂啊，就是我喝果汁，我要去吃稀释的果汁，我还是想要纯果汁，没一样啊，对吗？完全不一样，你一样休息吃完全不一样。好，我们五大专利成分，我不多说啊，就告诉我告诉大家，我们都有很多的知识产权来保护我们的精粹乳，直播间都非常卖翻之外，我相信很多妈妈最期待的是功效认证。
0: 对的，
1: 来，会员朋友们，可贝尔今年第24年的高科技护肤品，专为中国人研发的国潮的保养品，我们就是靠的是有效的成分，加上第三方的认证。
0: 对，
1: 第三方的认证，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进去是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抗皱紧致。好，玻色因其中一部分强调了啊，已经讲得很清楚。之外，很多人说，哎，我还舒缓。很多人说，哎，我这个夏天，哎呀，我有时候出去到外面的时候，我不想涂反反复复的一堆的东西，我要涂什么什么什么面霜啦，什么水啦、喷啦、精华啦，对，或者还最后敷个面膜，太复杂了。
0: 对的，
1: 我就想要
0: 就
1: 我晒完一天，
0: 对，
1: 我就一瓶就可以解决，我又要抗皱，我要可以做到舒缓，我让我脸整个恢复状态。来，我告诉大家舒缓，我们里面有什么烟酰胺？
0: 对的，
1: 来听听专家的，听听都知道了。
0: 对的，
1: 各大保养品这几年红得不得了，你就算没听，
0: 就那个小红色那个瓶子的 S 什么兔的，
1: 你就算是没用过，你都听过。
0: 它的主打成分是烟酰胺，
1: 舒缓。
0: 但是现在一瓶面霜已经到1000多了。
1: 好，舒缓代表什么？就是我各大的肌肤的问题，很多人说，我从小的保养没有做得很好，像我有时这样角质层偏薄的，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就舒缓很重要，
0: 刺激的不行，酒精味道的不行，
1: 稍微酥一点哦，面孔又冷了，对吧？就是很红，然后你再喷什么都完全没有用。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了，接下来电话线已经开始有人订购了啊，
0: 是，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1: 好，
0: 因为这瓶的话它是精粹乳，精粹乳和乳液不一样，
1: 对，
0: 它一般的话精粹乳会比乳液要来的更贵。
1: 是，
0: 刚才我抹在了这个手上的皮肤立刻变得挺饱满的，
1: 神仙精粹乳。什么叫神仙啦？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其实有神仙的小红瓶，对不对？你看我们白色，然后它是专门为现在这个季节，所以说它为什么抢疯掉的原因。
0: 是的，就这一层就可以了，而且全脸可以用。
1: 对，
0: 像我在眼周的话也用到它，很轻薄。
1: 然后好，那接下来我要再告诉妈妈们，为什么玻色因真的有用？你去各大的 AI 的软件去查，某包上面，某豆的豆某包上面，你自己去查。我告诉你，你就打玻色因，它就告诉你，玻色因是直达肌肤底层，刺激到你的多胺之后，形成自我的胶原蛋白的产生，这才叫做真正有效的成分。好，那玻色因很多妈妈都听过了啊，你现在去查都没关系，你看我们电视你去查就好。我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含玻色因成分的抗皱的 王牌的价格是多少？我们来揭晓了，因为电话线全满，我先告诉大家全满，因为真的所有人都在期待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我告诉大家，很多明星直播间都等着猫着东方购物，看他做什么样的价格，想要模仿。但东方购物有个服务是不开放给其他任何其他线下的平台的，我等会儿满足给各位啊。首先来，你看很多都直播间，因为现在很多人做线上都是有直播间嘛。来，某品牌的玻色因面霜。这个季节涂面霜好像有点厚重啊，
0: 对，
1: 单瓶价格910，算便宜的哦，
0: 对，
1: 算便宜的哦。
0: 玻色因的面霜、眼霜还有面膜，就是价格会比较的偏贵。
1: 满线满线满线，谢谢大家，稍微等我一下，马上好，
0: 1900多了，
1: 这个很有名，
0: 对，
1: 其实都是同系列的，
0: 对，防晒霜，
1: 对，来看。玻色因，它打的是30%玻色因，别忘了我们的纯度是100%，满线1920，好，再来，告诉大家，来这款 L 加的全新玻色因，看啊，玻色因2950，你随便查吗？我真的不怕大家查，你玻色因，你包括问某包，你自己打玻色因保养品是多少钱？来，就是这一瓶。来，有名的喽！
0: 对，刚才说到的
1: 超级有名的了，
0: 什么叫绷带？
1: 对，它的程度就从30之间到是50之后。来，我告诉大家它的价格，玻色因6380，
0: 涨到6000多了，
1: 不一样了呀！而且我告诉大家，外面市场上仿它的，什么所谓的进口平台的，什么价格做低的，你都不要随便买，都不知道真假啊、哦。但是我们今天我强调，纯度100%的玻色因，帮您只做一件事情，抗皱，对付你脸上的皱纹。好，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来，我们先来看现在的线上卖疯掉，而且今年618，我告诉大家，这款产品我们没有做我们自己618的活动，很多都是平台自己要叠加的，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平台我自己来送优惠券，比如说满300什么太复杂了，对吧？妈妈，我不说，我单瓶的价格699。短短东方购物当次首发之后，它的销售量在2-3天就直冲200的数量，这还不是明星直播间，因为明星直播间是专属链接的啊、那今天东方购物的来组合价格，来，
0: 是的，
1: 电话先全满，准备好电话啊、准备好电话啊、准备好电话，来，我们一瓶
0: 两瓶，这就要将近1400元了。
1: 对，1400元了。好，今天的组合的部分618专属，这跟我们新品首发的组合不一样啊、新品首发我记得赠品是两个眼贴膜，什么不重要。好，这是我们618，我们今天额外赠送我们可贝尔 VIP 专享的建议零售价是594元的黑松露的经典淡纹礼盒。你看，我们的建议零售在594元的，今天升级给大家了啊、就接近600块，加上1400，就接近2000元的价格的部分。电话线还是满线，谢谢大家，还有排队带给大家。好，今天东方购618做到的价格，来惊喜带给各位啊、先把价格刺激的带给各位，所有全网主播都盯着东方购物啊、今天价格疯掉了，
0: 是3 2 1，我们做到399，
1: 疯掉了，
0: 一瓶都买不到，官网是699一瓶，
1: 老会员，
0: 我们半瓶的价格，
1: 老会员知道可贝尔的基本所有价格体系，它但凡做到功效型的保养品的价格是多少？499，对不对？老会员，我们实话实讲，你看过我们俩推荐过太多可贝尔了，对不对？
0: 对，
1: 各种明星的，包括它的抗就是它的那个美白祛斑系列都做到499，
0: 对的。
1: 好，今天没完，电话线满线了，来，会员朋友一样挪一挪。可贝尔带来真的突破哦，突破所有哦，
0: 4瓶，我们把主品翻倍，真的低于618活动的这个价格，
1: 再送你699，玻色因程度100%，帮您抗皱，再送您一瓶699，玻色因程度100%，帮您抗皱，
0: 是。
1: 好，
0: 不算赠品的情况下，399除以4，每瓶也就是在100元以内，
1: 100%
0: 我们还送眼膜十对和2支鱼子眼霜。
1: 来，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服务是各大所有主播没有的，会员朋友们、妈妈们看到了，免费试用。来，会员朋友们、妈妈们，说的再好，说的到底有没有用？我的皱纹跟随了我30年、40年、50年，我的法令纹已经深到姐妹都觉得我的年纪要比她大5岁、大10岁，我的抬头纹、我的颈纹，很多人的脖子真的会不一样，有些颈纹就是多，
0: 你就用它抹脖子，来，因为性价比太高了。
1: 对，这699让您免费用，
0: 对，
1: 7天15天没关系，你去用。
0: 对。
1: 100%纯度的玻色因，让你感受一下这个明星成分带给大家的不一样的感觉。就算我50岁了，就算我60岁了，今天我

0: 我已经70岁了，我依然可以享有美丽的权利。
1: 对，
0: 肌肤变亮的权利。抗皱，只有东方购物，好不好？
1: 舒缓四大瓶400毫升，
0: 是。
1: 然后你可以作为朋友分享、闺蜜分享、母女分享，还有20片的眼膜，就是10对的眼膜，他们家的名字很好听。18度美眉，18度美眉，两只眼霜，
0: 对，
1: 只要399，399，开放一瓶正装免费使用。
0: 随便用，18度没了，20度没了，
1: 肌分还有11.97啊，常规积分是3.99，今天有11.97，大家可以扫码预约名额，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3: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4: 这个厉害了，改善皱纹、干纹。
5: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1: 好的，我们今天399真的给到大家的是4瓶，每一瓶100毫升，也就是400毫升的玻色因的精粹乳，
0: 是，
1: 还有眼膜，
0: 对，
1: 还有眼霜，
0: 对，
1: 性价比很高。最重要的是，蚊子干，哎呦，比你我就要麻，而且这个东西非常的好。
0: 对，
1: 记得我跟曹老师上一次是第一次直播，
0: 首发
1: 之后，我就自留了一瓶，
0: 对，全部卖完，
1: 偷偷留了一瓶。
0: 谢谢大家，已经44组已经没了，谢谢各位，电话线真的已经全线在排队过程当中的，感谢电视机前的妈妈，我告诉大家，就给一次自己试的机会。可贝尔没有什么，我们好不好用不是靠的
1: 试用，对，
0: 我们就是靠免费试用，我们靠口碑让大家知道。我告诉大家，保养品现在一定是要选择国货，因为国货才是真正对中国人去设计的，因为每一个地方的环境不同，它皮肤造就的不同，而适合中国人的一定是中国的保养品。更关键，我们用到的玻色因，不多说了，玻色因，你自己可以打电话问你的女儿，你女儿可能有的黑绷带多少钱一瓶，随便去官网上去比，就算很多的618做到折扣，这一瓶黑绷带基本上都达到了4位数以上，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可贝尔。玻色因肌源弹润精粹，我叫做神仙抗皱神仙精粹乳，带给大家。各大明星直播间，包括陆毅，包括沈涛，很少没有直播了，包括颖儿，他们全部都在等这一瓶。包括618，都各大直播间都抢疯掉。你看闫妮什么年纪，对不对？大家都同龄人。佘诗曼什么年纪？李小冉50岁，现在还在蹦蹦跳跳，对不对？包括山玉泉当然是年轻人，但是包括刚刚我们采访的苗圃，我相信很多妈妈都说，哎呦，我们同龄人，我看过他电视剧的，我们都是这样过来。来，今天再次强调，100%纯度玻色因，就这一个字，我们就帮大家解决一个问题：皱纹功效认证，抗皱紧致，带给大家。
1: 这就是我们最想要的，反正就是我在护肤上，我现在这个年纪我想要的抗皱。
0: 谢谢大家，85组，
1: 然后你算一下，4瓶精粹乳，
0: 对，
1: 1盒眼膜，2支眼霜，
0: 对，
1: 7件。399除以7，平均到单品是50几块钱，这个价格你去哪里买含有玻色因的精粹乳？
0: 是，更关键还是那一句，有这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们，这一瓶
1: 你就打开这么一瓶，
0: 感受一下，
1: 100毫升。
0: 你看，我跟你讲，他这个夏天就出去，你真是什么都不用带了，
1: 对的，
0: 真的什么都不用带。
1: 第3遍哦，
0: 晒完了，晒霜了。你直接，你看它
1: 两泵，我就是按了2泵，
0: 对，
1: 它很好吸收，
0: 很好用。
1: 精粹乳的话，它的质地就是会比较的浓缩的精华，
0: 对，
1: 然后呢又特别的这个轻薄，所以在夏天的话，你就不需要每一层就是哎呀一层又一层，
0: 对，
1: 你就这一层就可以了
0: 啊。对，
1: 然后你觉得我想就是大干皮，我可能再拍一个水，再抹上它，眼周它是属于我是全脸都可以用的，因为它的这个乳液啊，它这个精粹乳就是做的很轻薄的一个质地，
0: 对，真的很好用。
1: 这是第4遍。还是第3遍，然后它都能够吸收下去。
0: 是，
1: 而且你看，我只是抹在了手上，这个皮肤啊，就是有那种紧绷感，
0: 对，
1: 对吧？紧致的感觉。
0: 对，电话线还是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我们再快速来看一下，好不好？我再强调给大家，100%纯度玻色因，我们还有我们的成分给大家，我就做一个字抗皱。妈妈不要问我今天它能干嘛，保养品，帮你抗皱，好吗？玻色因就做这个字抗皱，你去查各大的保养品，来纯度100%不说，我们第三方的功效认证，5大专利我都。

0: 不说了啊，工匠师认证，抗皱紧致。抗皱紧致就做这一件事，其他的各大品牌简单的看一下，贵的6000多，嗯，我说的各大的
1: 对
0: 高级的百货店全部都有2000多的，来包括有1920的，对吧？全部都有，他们的统一的地方就叫做波色音，而今天我们程度达到100%。谢谢各位，好像一半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自己的价格来。699的价格，单品699的价格，
1: 是
0: 这还是我们当时首发之后马上截的图啊？都是首发之后，
1: 那我们算下来
0: 就直接就卖空掉了。对，
1: 我们算下来单件是50几，
0: 所以说
1: 我们这个乳液是有到4瓶，
0: 对，
1: 然后再一盒眼霜，再一盒眼膜，2支眼霜就是4、5、6、7件，
0: 对，
1: 那么平均下来是50几块钱，
0: 对，
1: 官网的一折都不到，
0: 对，
1: 对吧？其他渠道你都不敢买了这个价格，
0: 对，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品质有保证，
0: 全部保证，更关键
1: 免费开放这一瓶试用，
0: 对，用
1: 对，我们说了那么多，你自己用啊，
0: 脸上啊，
1: 脖子上，你就像我刚才这样试在手上，你也可以，你用呀，没有关系，
0: 你
1: 全家用。
0: 我建议大家先你我说波色音到底，
1: 这个给老公用才50几块钱，
0: 对，别说给老公太奢侈了，毕竟纯度要达到100%的波色音，我告诉妈妈们不会这样用。
1: 对，
0: 很多妈妈们颈纹特别明显，没办法，你怎么想都擦不到，你就先用脖子，你就觉得哎呀，反正我今天反正哦，现在妈妈有订2组的，2组就有2瓶试用，你就先抹脖子，
1: 哎，可以，
0: 抹完脖子，哎呀，觉得不错，3天，哎呀，我的皱纹有点改善了，马上用脸，或者你直接用脸的时候，你单区域用。很多妈妈说我聪明怎么试用，就比如说我的法令纹深一点，我就专涂法令纹，你用7天用15天
1: 小面积先感受，
0: 正常肌肤是28天一个周期，你再来感受好不好？如果没有任何的效果，退款退货呀，你有什么损失，这瓶699照样给你，
1: 是
0: 啊，就是这么简单。哦，
1: 退货的话这瓶还就留下来了，
0: 留下来
1: 当礼物送给你了，
0: 对，其他不要拆，
1: 然后3瓶还给你，
0: 其他
1: 3瓶不要拆，
0: 不要拆好吧，就是这么简单。
1: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送给大家那个赠品，就是眼膜和眼霜这一套的话，在就是其他渠道打折扣也是要多少钱，
0: 打折扣打完
1: 哦，
0: 对，
1: 199
0: 这款，对，
1: 我们也像我们399的东西，
0: 他618做的活动，199
1: 199就是我们送的这个礼物，
0: 对，199套合，他的建议零售价是549，
1: 对，
0: 好不好？核心上全部都有，看到啊。
1: 所以你今天想想，我们这个送的礼物就达到了199的这个价格。
0: 对，好吧，谢谢大家，全部136组全数售空，谢谢各位。
1: 所以你现在要抢的试用的机会，因为在这个炎热的季节，接下来是黄梅雨季过了之后，就是可能会高温。你真的保养上很难，抗皱紧致舒缓，出去旅游就带上这一瓶，
0: 针对皱纹，
1: 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大家好，我是闫妮儿。如果您脸部有干纹细纹，别烦恼，可贝尔富含核心抗皱成分，强化肌肤屏障，让肌肤由内而外弹起来，水嫩透亮有光泽，真的很厉害。它不挑肤质，不限年龄，不管您几岁，只要脸部有抬头纹、法令纹、鱼尾纹等问题都可以用它。它针对的就是脸部的细纹、干纹，哪里有纹抹哪里。
1: 如果你有抗皱换季的问题呢，你这个介绍给你，它的质地也感觉很好，是非常高级的。如果你觉得脸上有法令纹、抬头纹、鱼尾纹，那只是你没有用对方法，所以想要抗皱的姐妹们赶紧试试看吧。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不管你是30岁、40岁还是50岁，听我的，用它。
3: 这个可贝尔我是非常喜欢的，精华补进去以后就会很水润。
4: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哦，把营养全部吃进去，眼周年轻自然弹出来，想要乘风追击，美貌和实力姐姐一样都不能少。
1: 很多的姐姐现在在参加那个乘风破浪嘛，
5: 对，
1: 李小冉啊，
5: 对，
1: 看了很多的，
5: 对，
1: 那我觉得他们一个个状态就挺好的，
5: 真的非常好，
1: 真的是必须要花时间去保养的。
5: 是，
1: 但是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话，不可能投入大量的金钱、
5: 对，
1: 时间，我们希望比较有效的，
5: 对，
1: 第一你就要看成分，
5: 是，
1: 对吧？
5: 对，
1: 我们这个季节的话，你说我要抗皱紧致，那玻色因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抗皱的一个成分。
6: 现在目前市场上好像没有比玻色因更加的，就是这么的有名气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品的成分了。好，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依然排队过程当中，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语速稍微有可能有点慢，妈妈某，但我建议你最好快一点，好不好？因为可能我们今天的备货，因为我们没办法无限量供货，所以我们今天备货可能会提前会售空。我这句话先放在那，因为刚刚已经接近快200组已经全数售空了。今天更关键的是不是出售，而是让你抢名额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是开放了一整瓶100%纯度的玻色因。带给大家，好不好？
1: 开放的这一瓶就要价值699，
6: 对，就像
1: 是卖699。
6: 对，就像刚刚很多明星讲的，闫妮讲的，包括佘诗曼讲的，你哪里有细纹、干纹、鱼尾纹、抬头纹、法令纹，哪里有纹抹哪里。
1: 到了一定年龄都会有，
6: 对，一定会有。就别说了，现在很多年轻人过了30，别说了，
1: 就
6: 过了25就开始焦虑了。所以说皱纹，
1: 我也很容易焦虑，但我觉得你就去努力保养嘛。咱们不可能说一天把它像橡皮擦一样全擦完，
6: 是，
1: 也不可能说抹了这瓶东西啊，永远就不长皱纹了。
6: 对的，不可能。
1: 对吧？但我们在我们的基础上努力的让它做，减得慢一点，
6: 是啊，
1: 减得少一点，
6: 对，
1: 对不对？
6: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对于皱纹这件事情上面，很多人就是不喜欢它的原因，这皱纹就是显老啊，真的是显老。我们刚刚看一下那个妈妈们，
1: 眼角，
6: 来看一下，
1: 嘴角是比较容易有皱纹的。
6: 很多妈妈你自己看一下法令纹，因为法令纹比较深的，很多的妈妈就是稍微福太的妈妈，很多的福太的妈妈就是因为脸上肉肉的嘛，她法令纹就特别明显。很多人说福太了反而皱纹没有那么的多，但是我跟你讲，法令纹就明显。你自己去比一下，对吧？然后法令纹，包括抬头纹，你看很多的妈妈的眼周，眼周是也很大的问题。很多妈妈年轻的时候双眼皮可亮可亮了，包括那个叫什么之前那个晶晶也在跟我说，晶晶也在焦虑，她说以后的双眼，我说你眼睛那么大，她说你双眼皮就把真的，我跟你讲，年纪大了之后眼部的就会下垂，
1: 你知道吗？因为你松弛了，
6: 对，松弛
1: 它会有点耷了，
6: 对。
1: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脸就给它紧致一点，
6: 对，你就恨不得往上拉，对不对？那这些怎么办呢？来通过好的成分，有效的成分，
1: 对，
6: 专业的成分带给大家。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保养品现在越来越讲究成分，我们叫做成分党，就是讲究这一个。所以说我们今天玻色因好不好？来，妈妈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我要告诉大家玻色因，来，我告诉大家玻色因就一个字，帮您抗皱，帮您抗皱。好，那很多人说玻色因这么的好，玻色因它为什么它的这个成分很特殊啊？它的成分的特殊是直达肌肤底层的，它比其他的保养品，很多保养品就是浮在表面，你擦的只是立马感觉我好像舒爽了一点，我的皮肤稍微凉了一点，我皮肤什么，这些只是初步的感受，而我是直达肌肤底层，帮您刺激到胶原蛋白的再生，而不是帮你补充。当然我们其中也有很多的透明质酸等等等等的补充给大家，
1: 对的对的。
6: 所以说我们玻色因，那很多人说大品牌都有玻色因，为什么一定要买我们家的？为什么618一直赶不来？因为没货。为什么所有的各大直播间都抢疯掉？
1: 因为同样玻色因你买大品牌5000-6000，基础的要1000多，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单件50几，而且我们是也是正宗的玻色因，
6: 对，
1: 纯度还是100%。
6: 化妆品原料安全信息我全部展示给大家，备注纯度 100%。嗯，排队四个电话是还在排队。
1: 对，
6: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
1: 想要年轻，想要抗皱紧致，
6: 再来快啊、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啊、再次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功效的认证。我们光说没用，我们还有第三方的功效认证，28天使用周期，
1: 是
6: 抗皱紧致。嗯，今天这个价格，一顿饭都不到的价格。哎，让你爽一爽，
1: 真的，平均到单件是50几，
6: 对，
1: 还有眼膜，
6: 对，
1: 还有眼霜，
6: 对，
1: 让你的眼睛保养的也更好。
6: 对，
1: 刚才曹老师说到的皱纹，我都忍不住要摸自己的脸。到了一定年龄，你说基础保湿要做，但你每天只用基础保湿肯定不行。
6: 不行，
1: 你比如说你在晚上，你要用这种抗皱的，让自己的脸就是有这种紧致感，
6: 对，
1: 蓬一点。
6: 说到最后23组。23组抢试用名额的机会，好不好？抢试用名额的机会，还是那句话，有一瓶免费试用，回家去试试。
1: 是的，哎，
6: 感受一下那个6000多块钱
1: 一样的，
6: 对，享受一下那个6000多块钱那个玻色因的那个成分的。
1: 不舍得买，别说6000多，600多我要考虑一下。那今天399是4大瓶，
6: 是
1: 再加上2支眼霜，还有到眼膜的这个组合，好吧？而且试用的机会就是开放这一瓶免费的试用，积分还有11.97，
6: 对，
1: 扫码可以下单，打电话也可以，02153。3919900。

0: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1: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0: 这个厉害了，
2: 改善皱纹、干纹。
3: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0: 的直播的时间，像这个妈妈，你看虽然有点年纪，但是那个肌肤很亮泽，
1: 感觉开心
0: 了，就对，就有种向上提的这种感觉，整个状态看起来就好了。
2: 对，
0: 刚才我也在喊皱纹啊，皱纹，谁都不想要皱纹，但是。怎么说呢，你不去好好管理，不去好好保养，它慢慢的可能会有，
2: 对吧？很多人说我已经错过可能保养的那个时间了，
0: 没关系，
2: 那我一定要用到，
0: 继续也更要努力。
2: 对，谢谢大家。那刚刚我一直说这个妈妈笑得真的很开心，然后包括跟朋友聚会也好，因为皱纹这件事情我要告诉大家真的挺烦人的，因为我告诉大家现在别说我们各大的保养品界我说很卷很卷之外，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很多的妈妈聚会的时候也很卷啊。
0: 当然，
2: 今天妈妈哎我穿什么，哎我这个很好看的，现在妈妈我卷也倒不是说什么哎呦，是这个人怎么怎么样？他会说：“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大家都是在分享，我觉得这种生活的分享，现在的生活的分享更讲究什么？叫做实惠。什么叫实惠的分享？就说：“哎，我今天吃到那个餐厅，哎，我们四个人，哎，我们就团一个团购券，对吧？哎，罗子维啊。”然后我今天哎，你今天用什么？哎，你皮肤状态最近怎么样了？哎，纹就不一样的，你皱纹怎么变少了？哎，你到底在用什么？
0: 对，
2: 然后我就是来分享，
0: 包括你用的好了，
2: 对不对？
0: 你也可以在你的就是朋友圈，因为我们有三个人，就三个女生比较好的，
1: 每
0: 天对或者几天都要分享一下怎么护肤啊，或者你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
2: 对，
0: 怎么让眼角啊嘴角的皱纹可以要减少一点，或者你买到了一个什么便宜的护肤品，但是特别好用，这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分享。
2: 对，
0: 今天这个算下来单件是50几，
2: 对，
0: 你要用的好了，你觉得脸上抗皱紧致了，你可以推荐给你的闺蜜，
2: 因为50几的价格是东方购物今天特别的价格啊，618的完全不一样的价格，超过618价，
0: 这都是第5遍的涂抹了，
2: 外面市场上单价是699的价格，首发之后就卖爆了。我跟妈妈说，今天东方购物结束之后，下个月好像目前下个月都没有货。目前下个月是别的直播间、明星直播间已经预定掉了，好不好？就是这么简单。但东方购物，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价格第一，保证你不要去等外面的直播间，一定不会比东方购物划算。这里我告诉大家，更关键的是，别的直播间、明星直播间没有免费试用。只有东方购物现在打开电视的所有的妈妈，我们就是针对我们不怕大家，您今年50家的、60家的、70家的妈妈们，我就希望大家用，你用了之后就离不开，毕竟我们的纯度、我们的成分、王牌成分就是抗皱，就是针对你脸上的各
0: 种纹，而且我们有第三方的报告，
2: 对
0: 抗皱紧致，这个也不是我和曹老师说的，
2: 对
0: 抗皱紧致舒缓的功效报告，
2: 对给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玻色因的，外面的各大保养品，但凡有玻色因的。价格，来玻色因，玻色因抗皱910，玻色因紧致抗皱1920，玻色因紧致抗皱2950，来玻色因，
0: 大牌都在用玻色因，
2: 对抗皱礼盒礼物6380。好不好？就是这个价格，最后5分钟的机会，抢得到就抢，抢不到对不起，其他直播间，其他。渠道买不到今天这样的组合，更关键不会免费试用。
0: 对，
2: 妈妈们就这机会，4分多钟，下半年各种活动出去拍照，让您肌肤显得更加的亮，让你的皱纹显得更加的少。
0: 是的，
2: 就靠这一瓶了，好不好？
0: 而且因为它价格划算，你真的是可以多抹几层的。像我现在习惯的话，因为它比较轻薄，你先一遍抹好，然后再抹第二遍，加强一下，抹2遍。构成再来看一下，100毫升的有到4瓶。官网1瓶就要699，然后再一盒眼膜是10对，
2: 对，
0: 再2支眼霜，这个组合618活动是199，
2: 对，
0: 我们今天399的价格，送的礼物就要是199元的，
2: 对，一瓶免费试用，好吧？好像快没了，谢谢大家，最后的4分多钟，
0: 是
2: 能抢的赶快抢，现在很多它真的都是2组在囤
0: 的，
2: 好吧？
0: 而且我们积分也给的很高，抢亏就是3.99，我们给大家11.97的积分。好吧，现在这样子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4: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5: 这个厉害了，改善细纹、干纹。
6: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
7: 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0: 好的，还有三分钟的这个时间。可贝尔玻色因，我们是弹润的精粹乳。什么叫精粹乳？它比普通的面霜或乳液的话，就是对它的精华的成分
2: 更高一点，所以说谢谢大家哦。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我再次快速跟所有的妈妈分享一下，你仔细听好，今天的这一款非常的特殊，今天是做到了全渠道的非常低的价格，组合也非常厉害。更关键你就记住一点，今天打一通电话，然后你有一瓶免费试用。好了你留下，不好了直接退款退货。说完之后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这款这么红，玻色因三个字是目前抗皱的王牌成分，各大品牌都会有，价格非常的高。但今天东方购带给大家，我们同样可贝尔是玻色因，但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纯度达到了100%，这点我们全部都有报告在现场展示给各位。除此之外我们有第三方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今天想要达到理想肌肤，想要对付你的各种干纹、细纹、鱼尾纹，就像我们的苗圃说的，就像我们的佘诗曼说的，像阿娇说的，这么多的明星的推荐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有了玻色因，就是因为有了这款专门针对你脸上的纹，好不好？就是这么简单。
0: 对的，包括前面展示的几个大牌，
2: 对
0: 他们的这个玻色因的面霜，我全部都知道，但我真的一个都没有用过。为什么？就因为价格太贵了。因为这种保养的话，它不是说我今天用一瓶好了，我接下来都不用了，
2: 对，
0: 而是你一直一直要用的。
2: 对，
0: 这几千块钱，你怎么吃得消？一年得花，一年得花多少钱啊？
2: 所以
0: 今天是毫无压力的，
2: 对，
0: 399四瓶。
2: 所以说大家学学青青哦，青青在保养上面，
0: 你们
2: 必须得服它保养的。
0: 努力和那个对，
2: 但是他首发之后，人家就马上就留了一瓶，
0: 马上要了一瓶。
2: 就我告诉大家，这就是
0: 我一看我懂的呀，
2: 对对。
0: 因为我也会每天就是去研究，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去研究。
2: 对，
0: 玻色因它就是属于抗皱的一个非常蛮王牌的一个
2: 成分，非常王牌，太王牌的成分了。好吧，谢谢大家，就一分多钟的时间抢到就抢，抢不到就对不起了，好不好？没了就没了。下个月好像目前也没有任何的直播，因为这款真的抢疯掉，直播间真的卖疯了。
0: 放暑假可能会带孙子孙女出去玩的话，
2: 对，
0: 妈妈们用起来，
2: 聚会又要多了。对吧？
0: 对，
2: 甚至你可以就是扔给那个叫什么他爸爸妈妈了，对吧？赶紧自己聚会，旅游起来了呀！
0: 时髦外婆、时髦奶奶，赶紧用起来，还可以朋友分享，好吧？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啊，《东方购物》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全新品，好奇吧？我手里拿着它，非常小。嗯，辛苦我们摄像老师了，非常小。
1: 对。
0: 小得不得了，一米，跟芝麻差不多大小的感觉，
1: 像种子一样。哦，
0: 然后呢，尝一尝。
1: 哎，还真是可以这么吃。
0: 尝一尝。
1: 对，香。
0: 香。
1: 对。
0: 就一个字，香，腐乳香味儿。
1: 是。
0: 我先不告诉你它是什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能做什么用，我们身体当中会出现哪些情况可以吃它，泡它，喝它都行。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出现这个，
1: 是
0: 经常会出现某些这个这三个字儿，
1: 对，
0: 三个字合在一起叫什么？哎，几个？
1: 三个啊，
0: 三个。
1: 对，
0: 那然后只要你有身体里面有出现这三个字儿，
1: 是
0: 您看这里，
1: 对，
0: 油腻的容易出现不？
1: 对，尤其夏天呀，
0: 油腻啊，
1: 夜宵，对吧？然后高油的，然后甚至很多的晚上的时候都要吃点油炸的一些东西，烧烤，这些东西其实带来很大的一个对身体的一些负担，
0: 当然，
1: 对吧？造成这高那高的，
0: 对，然后这容易腹胀的，消化不太好，
1: 是，尤其是年纪长的一些爸爸妈妈，
0: 再加上这个季节一到，大家天气一闷一热一潮一湿一黏糊糊的，齁子。齁死啊！对，这种感觉一上来，所以人就是感觉不舒服啊。
1: 对，
0: 然后这个，这个是爱吃甜食的，
1: 是上海很多的朋友们都喜欢吃甜食，甜品类的、甜点类的，包括奶茶类的，
0: 小西餐、下午茶这么一吃，有的时候都是甜滋滋的啊。
1: 对，
0: 那我就说，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跟我现在说的有什么关系呢？这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什么呀？
1: 其实旁边我们看到，包括下方也出来，它叫黑苦荞。哎，我觉得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对身体。健康有格外关注度的朋友，对于黑虎桥一定不会陌生。它其实是一种高原高海拔类，就是这生长的一个农作物。那同时它又是粗粮的一种。然后它的特点是什么？哎，就刚刚我们看到的，这儿高那高，这儿高那高，很多的朋友都说，可能说平时饮食习惯不太好的，今天我们这个农作物里面也膳食纤维含量高，黄酮类物质比较多，包括我们今天芦丁类的物质也比较多，所以特别这个季节可以多喝一喝。
0: 就这些营养元素咱单摘出来，就是好多东西可以拿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养生的东西。
1: 对，
0: 就只是单摘出来就好了。黄酮类的什么东西多，
1: 特别棒啊。
0: 然后 B 族的，你是有的时候单吃那一个片
1: 是啊，
0: 包括说什么亚油酸里面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不饱和脂肪酸吗？
1: 对，
0: 氨基酸含量高不高？
1: 当然高。
0: 这个东西就很神，
1: 是
0: 很神奇。哎，当然你不是说它不是万灵丹啊，它尤其是对于大家刚才说了。吃东西啊，
1: 对，
0: 吃东西方面呢，包括有一些刚才那三个字出现的呀，哎，你的这生活当中，这个对于你的生活状态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1: 是，
0: 还有一点，苦荞跟苦荞呢还是不一样的。
1: 对，黑苦荞跟苦荞两个东西啊，对，
0: 给大家再普及一下这个。
1: 好，因为其实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也是买，比如说苦荞类的一些物质，我要吃或者我们说泡茶喝。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黑苦荞。所以黑苦荞它的特点什么？高海拔、高原类的继续种植，所以你会发现远离城市的一个污染，然后再加上当地的光照啊、土壤啊等等，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黑苦荞的话呢，首先有一点，里面的营养物质保留特别多。第二点就是它的制作加工工艺，在这里我要提一嘴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品牌叫做虎标，哎，这个牌子厉害了，
0: 来吧，
1: 为什么叫虎标黑苦荞？虎标黑苦荞就是不一样。大家看到这个标志了吗？哦，
0: 看到了，
1: 就是我们看到一只大大的老虎生长的这个，
0: 非常有名。哎，
1: 你到中国香港地区
0: 可以看到，
1: 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这个地方，你就认准这个商标，
0: 就这虎牌虎标应该叫做虎标，
1: 对，
0: 是真的是到处你，如果你要想买到一些品质非常好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虎标就对了。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在中国香港地区的话呢，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一个知名的大牌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就是。我们说虎标全称就是中国香港虎标药行生荣滋补有限公司，那么它是什么？老牌华人养生的品牌，
0: 养生哦，
1: 养生，
0: 养生哦，
1: 同时大家可以看到获得那么多的一个奖项，
0: 是，
1: 所以为什么要先把这个品牌摘出来？我们看到这个品牌，首先对于这个品牌认知度有了以后，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的制作加工工艺非常的讲究，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就是苦荞跟黑苦荞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黑苦荞所有的都是来自于四川的大凉山高海拔高原的这样一个地方去做到一个种植，然后我们说收割回来以后的话呢，只做什么？人工挑选，把那些扁的 不好的、空壳的把它去除掉。接下来的话呢，比如说清洗、晾晒，然后就是我们的烘焙，没有做其他的一些精细化的加工。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保留的是什么？里面的麸皮，包括我们的胚芽、胚乳，全部保留的完整，特别的棒。如果这样看不明白，来，我今天再倒出来，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每一包的话呢，你看单独一条一条的，每一包是里面有到7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每次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或者吃的过程当中，一包完全足足够够。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是非常漂亮的金琥珀色，然后没有那种扁扁的，没有那种闻起来齁齁的，我们说这种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陈年的这种果实，相反的，全部都是新鲜的。
0: 不要被它的名字吓到了，
1: 对，
0: 骗到了。黑苦荞苦，
1: 对
0: 啊，就不能吃，不是的啊，不是的，我最开始也是被他这个名字给吓唬住了。我说苦荞我可不尝，但是苦素我最讨厌吃苦了，我这人吃不了一点苦，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这个啊，并不苦，
1: 对，它只品种，
0: 它实际上是名字叫黑苦荞，
1: 对对，
0: 你炒起来以后呢，它是一种那种麸炒过的香味儿，就那种麦子，大家以前有吃过那种大就是大米粒儿，有的时候像炒那个花生米似的，或者爆米花似的，
1: 对，
0: 它爆开之后就是比较香，
1: 是
0: 嚼起来脆脆的、香香的，
1: 对，
0: 它里面呢，我给大家打开看，就这样的啊，这个一大包里面是有50袋，
1: 对。
0: 你每一袋呢？刚才妍希已经给您看过了，就是一小包，
1: 一小包，每一袋是有到7克，刚刚好，冲泡
0: 一袋里面是7克，
1: 对，
0: 然后它的吃法上面啊，我们正好给大家来看一看，
1: 没问题，
0: 前面正好摆了我们最最常规的吃法，喝，
1: 对，泡茶，
0: 喝就好了，泡茶就好了，
1: 对，
0: 特别的香浓，哎呀，很不错啊，泡茶喝
1: 是，
0: 哎，就是这样的，你看这颜色，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泡出来以后的话呢，它真的是有这种琥珀光，非常的漂亮，像那种珠宝光一样的。然后你闻到那个味道的话呢，就是香气扑鼻。另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你喝到嘴巴里面，真的就像许明老师说的，
0: 就是那个麦香的味道，
1: 对，不苦，
0: 特别的浓。哎呀，你回去就喝吧，哎，但是你要多稍微多放一点，它的味道更浓一些。
1: 对对，
0: 看你放的量有多少，你只放那么一点点，那肯定味道就淡了。
1: 是是，而且黑苦荞的话呢，其实我们喝的时候，没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喝一些各种茶，哎，我早上喝，晚上不敢喝，我就怕喝完以后睡不着觉。黑苦荞它有个特点，它里面没有那种啊，就是咖啡因的成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晚上比如说我吃完饭啊，想要这个解解油腻啊，解解苦啊，解解暑啊，我今天来喝也不会耽误到您的睡眠。
0: 是，
1: 相反的，你喝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香气扑鼻。
0: 我刚才喝的就是香的不得了。除了严欣这种喝法之外呢，你就泡茶，反正夏天缺水多，您在喝水的时候，你就往上丢上一些
1: 香浓，哎，
0: 泡一泡，感受感受，然后您还可以把它做成米饭、
1: 粥，
0: 对，粥都可以，本来它就是杂粮，往上撒一撒，你整个的饭的味道就香的不得了，
1: 对呀，
0: 你有点像以前你说做米饭里放点豆子，
1: 是，
0: 你的豆子和大米的味道是完全不相干的，
1: 对，
0: 但是豆子有豆子的香，你就整个这个味道有层次感了。
1: 是，
0: 你今天苦荞放里面，这种麦子麸炒过的香味儿，它也有层次感了，非常的下饭。
1: 对 对, 对，
0: 还有你可能粥里面早上，你要觉得很寡淡，
1: 是啊，
0: 不过就是天天那个白粥配点咸菜，
1: 对，
0: 就没什么意思了。
1: 是是是，
0: 我们来今天给大家看看市面上是多少钱一包吧。
1: 对，市面当中的话呢，因为其实门店啊，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去中国香港地区去旅游、东南亚旅游都会去买的，所以不便宜的。我们要给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准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配料。配料这一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只有一样，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老爷叔们就比较关心里面有没有色素添加、各种各样的香精、防腐剂，没有。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叫做黑苦荞麦，所以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我们这个批次有多新鲜啊！观众朋友们，我们保质期是18个月，在这个地方是我们今天的批次，可能看得不太清楚，我念给您听啊。生产日期啊，我们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可能看不太清楚。
0: 大概意思大概知道就好了。
1: 7月20号，可以喝到什么时候？
0: 28年1月。
1: 中旬，
0: 那就先聊到这儿，观众朋友们，这是我们精心品啊。
1: 对，
0: 这个黑苦荞茶真的是对身体的益处多多。
1: 对，
0: 在平常喝水的时候，吃点饭的时候，平常空口嚼嚼的时候，
1: 对，
0: 把养生这件事儿，润物细无声的，悄悄的完成了，
1: 对，
0: 这多棒啊！您看看这个价格，1234，再给您加上一包。苦荞茶，
1: 对，
0: 所以总共包数是达到了
1: 209条，没问题，
0: 199元，
1: 是
0: 只需要199，每一包算下来才几毛钱
1: ，
0: 几毛钱，几毛钱，一块钱不到，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黑苦荞是荞麦的一种，有黑珍珠之称，外壳呈深黑色，多生长在高寒地区，其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被誉为五谷之王。
1: 如果你想喝一款高性价比的黑苦荞茶，那你可以试试这一款虎标黑苦荞茶。苦荞的营养价值高于甜荞，而黑苦荞又比普通苦荞好很多，它含有丰富的芦丁以及硒元素，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泡一杯闻着淡淡的麦香味，看着金黄金黄的茶汤，一天的疲惫仿佛在此刻得到了放松。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这杯浓郁醇厚的虎标黑苦荞茶。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抢购。
2: 生活不止眼前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甜饮。无论你在哪，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带上虎标黑苦荞茶，让喝茶变得更简单。它是小袋设计，科学定量，可以随身携带，只要有热水就能喝到清香好茶。无论是工作繁忙还是外出游玩，都可以泡上一杯，再也不用担心错过饭点了。有了它，走到哪里都能享受清甜口感。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啊，跟大家就来解释解释了。我们的苦荞茶，不是一般的苦荞茶。
1: 对的，它的生长的地域就不一样，全部都是高海拔，来自于四川的大凉山，而且是2500米高海拔的这个高原种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吸收天地之灵气啊。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一方水土，我们说养育一方的这个粮食作物。今天的黑苦荞也是一模一样，
0: 有道理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大米，可好多地儿可以产。
1: 五常，
0: 我黑龙江有好多地儿可以产，但是就五常产的是最好。是的，苦荞别的地儿可能也有。你低海拔的四川难道没有种不了吗？
1: 有的，有的，
0: 肯定有的呀。
1: 是，
0: 但是一定是在高海拔的。
1: 是，
0: 这么高海拔，它才产的品质非常好。
1: 对的，
0: 营养积累很
1: 足。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们是虎标的大牌子，很多的朋友其实对这个牌子一点都不会陌生，所以我们不会自己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对原材料的选择上面很严苛。
0: 我再请教一下啊，这个牌子牛到什么程度？哎呀，
1: 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到中国香港地区去旅游，去东南亚，去新加坡各个地方去旅游的时候，你都会看到这个品牌呀。
0: 你发现没有啊？在很久之前，
1: 是，
0: 事实上是那个时候呢，香港的中国香港的好多牌子，特别流行于东南亚啊，
1: 对，
0: 特别尤其是在新加坡那个地方，很认香港的很多中国香港的很多牌子。
1: 对的，老华人多一把，华侨多嘛，
0: 对，
1: 对吧？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根儿在那个地方，其实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好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大品牌，源自于我们说今天好的这样的原材料。另外，我们提醒大家，今天这个原材料的制作加工工艺很讲究，哎，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0: 没有
1: 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色素、糖分，通通没有。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份健康，对不对？你喝这个东西就要喝一个健康，而且关键来讲，我们是保留麸皮、胚乳、胚芽，不过度的精细化的加工。你看到市面当中有很多的所谓的，比如说苦荞，那碾得粉粉碎碎，恨不得就是干嘛，拿个茶包把它包起来，不然你冲泡的时候，这里面的粉碎的一些东西都飘起来了，你没办法沉底儿了。
0: 还有一种，严先生说的是我们的这个泡的状态
1: 啊，对，
0: 还有的营养，
1: 对，
0: 再就我们聊聊味道。一开场节目我就说了，嚼起来
1: 香啊，
0: 它苦吗？
1: 不苦不苦，
0: 嚼起来它是香的。
1: 对，
0: 我一开场就跟大家讲，不要被名字给吓到了。
1: 是，
0: 你以为说名字叫苦荞茶，它就苦得不得了？并不是，它实际上呢，哎呦喂，您就吃吧，就是它，甚至你把它当作一个小零嘴。很多观众朋友我知道跟我一样好奇，我刚开始开会的时候，我说你这一包里面叫苦荞茶，我说我碰不了，我吃不了一点苦。然后人家公园老师说，徐老师，你先吃，
1: 对，
0: 你吃完之后再说话，对吧？没有实践，咱没有发言权呢。那我说，您说对，我实践一下啊。
1: 哎呀，真的，这个
0: 听到脆了没？
1: 听到了，嘎嘣脆。
0: 我不知道大家能听到不？我们音频老师麻烦您，我试试看啊，能不能听到我嚼起来脆脆声音？如果您都能听到，说明这个东西得多脆。试试看啊，挑战一下啊，试试看啊。
1: 没问题，
0: 有听到吧？
1: 没问题，
0: 导演老师听到，现场我们工作人员都听到了。脆的，
1: 对，
0: 非常之脆，哎，可好吃了呢。
1: 对，
0: 我跟你讲，就跟这个就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小朋友特别爱吃的那个虾片啊，有点像虾片，比那虾片还香，因为它是鼓的，
1: 是
0: 五谷杂粮，
1: 对，
0: 香到不得了。
1: 对，
0: 你就平常啊，嘴巴闲下来停不下来的啊，
1: 真的，
0: 你就嚼，你就吃。但是好多人说，你就一直塞吃吧。我牙口不见得那么好，像你这样嘎巴嘎巴的，我能还有其他吃法吗？有，
1: 对，
0: 你可以泡水啊，
1: 对，泡茶
0: 泡软，把它泡软吃。
1: 哎呦，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种吃法喝法真的。

0: 对呀，
1: 你放个两包三包的，全家人一起吃一整天，
0: 是
1: 这苦荞茶的味道。不要被名字骗了，我再说一遍，它不苦，
0: 对，
1: 它真的不苦，
0: 香，
1: 它就是谷物的一个香味儿。
0: 嗯，
1: 而且我们当中这些营养哎非常不错，吃法给大家讲讲。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吃法喝法多种多样。你看，徐明老师刚刚是干嚼，还可以泡茶泡着喝，煮一煮。我跟你说，煮出来以后的话呢，满屋都是香喷喷的。另外蒸着吃，我们就着米饭、小粥都没问题，嚼着吃也是可以的。然后包括亲朋好友待客的时候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跟大家讲，还是那句话，里面的制作加工工艺很讲究，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没有。
0: 所以基本上的朋友都可以来吃啊。
1: 这一包里面呢，刚才说了是五十条，
0: 对，
1: 一大包里面有五十条，
0: 嗯，
1: 一条里面是有
0: 七克，对。
1: 市面上讲这话是不便宜的，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条算下来才几毛钱，
0: 嗯，
1: 199吧，拿回去209条
0: ，
1: 九条，
0: 哎。
1: 然后您再看啊，只要您有这仨字儿，
0: 哎呦，
1: 我们数一数你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
0: 嗯，
1: 你数一下，
0: 嗯，
1: 您就喝它，
0: 嗯。
1: 如果您还是不懂意思，拿出手机豆包也好，任何的 AI 智能也好，你就问他，苦荞茶，注意是黑苦荞茶，
0: 是
1: 四川
0: 大凉山
1: 产的黑苦荞茶，你都不用问那么多，你就问黑苦荞茶，它对身体的好处，它直接叭蹦出来那些东西，你会觉得让你非常的震撼，
0: 是
1: 说没想到这个东西养生这么棒，
0: 嗯，
1: 尤其是这个，
0: 嗯，
1: 好。它怎么好啊？
0: 嗯，
1: 18种氨基酸，
0: 对，
1: 矿物质不用提了，
0: 是
1: 亚油酸，
0: 对，
1: 尤其是不饱和脂肪酸，
0: 哎、
1: 特别好，
0: 是
1: 对你的啊身体的各种管儿啊，
0: 嗯
1: 啊各种的脑啊、
0: 嗯、
1: 都特别好，
0: 对
1: ，B 族维生素
0: 是，
1: 尤其是黄酮类的东西，
0: 对，
1: 我跟您说，您、喝吧，
0: 嗯，
1: 咱所谓的养生呢，润物细无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0: 是，
1: 而且不要有压力，
0: 嗯，
1: 这一包算下来
0: 10块钱，
1: 20块钱。你就让我天天我也受不了啊！
0: 哎，
1: 啊，一天放个20-30包的，不也不那么夸张，二三包的啊，2-3包一喝完，我们今天才几毛钱一包，
0: 嗯，
1: 喝呗，吃呗，嚼呗。一点没有压力，这才叫养生呢、嗯、
0: 对呀，所以把握住，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我们甚至买完以后的话呢、因为我们有就是4+1一共是5包嘛、带回去的话呢你可以随意送送朋友，
1: 嗯，
0: 虎标这个大牌子你送出去别人都明白，甚至都会觉得、哎呀你是不是出去旅旅游了，
1: 哎你是不是去中国香港玩去了，
0: 对，带回来的伴手礼啊，对不对、所以你放放心心，而且批次这么的新鲜，我们送货时效还特别快、炎炎夏季包括换季的季节，这个东西其实一年四季都能喝的，
1: 这是真的好，
0: 对，真的好，
1: 如果有点了解黑虎桥的光、这个观众朋友们啊、老师们、你赶紧就入手，
0: 对，
1: 这么大的牌子品质这么有保证，而且工艺大牌子才能保证的好呀、才能香啊，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黑苦荞是荞麦的一种，有黑珍珠之称，外壳呈深黑色，多生长在高寒地区，其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被誉为五谷之王。
1: 2800米大凉山黑苦荞，自然纯净远喧嚣，富含生物黄酮芦丁，泡水后橙黄透亮，米一口都是纯纯麦香。
2: 朋友问我为什么家里总备着这款虎标黑苦荞茶，当然是因为它好喝了，而且一次两包更划算，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喝，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组合装的性价比更高，现在多存一点，将来就能少花不少冤枉钱，买到就是赚到了。我们是自有工厂，品质保证，每一杯都是对您健康的关怀，赶紧行动起来吧，让健康加倍。我们的苦荞茶可以直接用热水冲泡着喝，泡完之后还可以把里面的东西都吃掉。不仅如此，你在做饭或者熬粥的时候都可以往里面放一些，怎么吃都不会出错。每一袋都是经过严格挑选过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大家放心购买。
3: 生活不止眼前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田野，无论你在哪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带上虎标黑苦荞茶，让喝茶变得更简单。它是小袋设计，科学定量，可以随身携带，只要有热水就能喝到清香好茶，无论是工作繁忙还是外出游玩都可以泡上一杯，再也不用担心错过饭点了。有了它，走到哪里都能享受清甜口感。
4: 我们今天这个吃法真的太多了，我刚才想啊，下次让我们供应商老师准备点酸奶
5: 啊，也可以
4: 往上一撒，脆脆的又好吃。你知道有那个卖那种酸奶的，上面是有那种就像那个圈圈，对对对对对对
5: 对，
4: 你以后不吃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多多巴巴多多少少是有一些东西在里合成里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的其实是可以随便撒在上面啊，
5: 对，
4: 你就直接脆脆的嚼起来，酸酸奶孩子一定爱。
5: 对，刚刚其实 VCR 里面也说到啊，就是我们喝完这个泡的这个我们说苦荞茶之后的话呢，里面的这个物质还能吃掉嚼掉，
4: 泡久了是软软的，
5: 对呀、
4: 一点不硌牙，
5: 对，营养价值还、
4: 不是硌牙，就一点不用咬，
5: 对，营养价值还特别高，关键还特别香。它就是刚刚许明老师第一句话说，麸炒的香气，
4: 对，
5: 麦芽的香气，
4: 就是香，
5: 对呀，这个东西而且是什么，老少皆宜，因为其实在家里很多的朋友说，哎，我姥爷说可能就是一年四季都喝茶，但我觉得你其实好茶也好，包括各种类的东西我们可以换着喝，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哎，我们解暑解腻，我们可以其实泡泡苦荞茶喝喝、刚刚其实我们也看到两袋它是什么耐煮耐泡的，
4: 对，
5: 就是你煮个两次三次，哎，它那个香气依然在，营养价值保留的还特别的多。我们还是那句话，炎炎夏季你真的可以多喝一喝。好多的朋友跟我们说，你们小年轻真棒，能够吃这个喝那个，奶茶各种咖啡都来上一点啊、然后更多、这糖类的物质也特别多，我们吃吃没问题，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说，我们也想吃一点香香的。
4: 刚才严庆说这个我又感受到了，好多老师们呢，你就不要说您了，我自己呢有一些这个小数字啊，那个小箭头啊，都是红色朝上的啊，
5: 有点高高的，是吧，
4: 真的是红色朝上的。所以您自己身体里面有好多的，就经常会有这几个字出现的，所有的耶稣老师们，数一数，
5: 对，
4: 你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而今天的黑苦荞对于养生，非常到位。您可以查，这个不是我推啊。如果您这方面本身就是这部分人群，就这仨字人群，您就知道一搜，他会给你一些推荐的饮食。当中呢，如果比较高端一点点的，当然我说的高端是指它的严格要求品质是高端的，比如说要四川大凉山的，
5: 对，
4: 你不能四川特别的低海拔的，那就没啥意思，也能种也能有，
5: 是，
4: 但是你无法区分它的味道营养，你肉眼看不出来，只能是通过高品质的原材料，经过检测你才知道，哦，它的营养非常之丰富，
5: 是，
4: 像黄酮类的它会更丰富一些，你像氨基酸啦、亚油酸呢，它的浓度什么的，那自然就是高海拔的它的积累的时间呢、气候啊，它没有办法，它一定要硬生生的就积累下来了。它有点像什么虫草似的，高海拔虫草就是贵。
5: 对，
4: 3500海拔，3500米海拔以上就是贵。你就是那种什么玉树的什么海虫草，低海拔的它就是便宜。它道理是一样的。对于植物来说，它靠的就是大自然给它的营养。
5: 是，
4: 它要靠老天爷赏饭吃的。所以一定要高海拔，一定要高海拔，这就是我们来高海拔嘛。
5: 对。
4: 我们就在这儿了啊，是不是云溪？
5: 是高海拔，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四川大凉山，2500米，大家想想看，跟我们平原地区完全不一样。所以它高海拔。另外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整个的高寒山区，远离城市的一个喧嚣。这个地方不用讲了，大家听到四川大凉山，其实大家就觉得真的是很偏远的一个地方。但是的话呢，它有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另外我们是什么？粒粒精挑细选。我们做的功课，制作加工工艺是什么？先把它挑选收割，然后的话呢，人工挑选，把扁的小的剔除掉。然后清洗晾晒高温杀菌完了以后的话呢再给大家烘炒所以我们保留它的原生态的一个感觉虎标这个牌子我们实话实说小的作坊我们就不比了大的品牌我们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就是每一包每一条大家所见即所得来我现场给你剪掉
4: 其实也能撕它有一丝口、啊、
5: 可以
4: 我们现场就不给大家撕了
5: 对
4: 这样剪起来比较方便、大家看啊
5: 对就是这样一粒一粒看到吗
4: 看到吧，这一粒一粒的，
5: 对，粒粒精挑细选，看到了吗？不是那种扁壳小的或者发黑的，然后我跟他实话实说，就是剪开的那一瞬间，你就闻到那种非常非常香的那个味道。哦，
4: 真的香哎，就是像吃爆米花，就是炒完之后那个香味儿。
5: 对，
4: 大家不要被名字吓到了，什么黑苦荞苦，没有，它。反正我是越嚼越香，大家回去自己试试看。
5: 对，
4: 这吃法还不止这一种。哎，我刚才说，如果你家里面有酸奶，哎，小朋友也爱吃，您自己早上时候喜欢这种。如果比如说这个人群啊，这部分人群，特别是这部分什么人群呢？爱吃猪耳朵的人群，我经常会用这个打比方。如果你就喜欢吃那个脆脆的口感，嚼起来嘎巴嘎巴脆的样子，这个绝对适合你。你可以回去试。但就是我喜欢吃软糯的，想泡开的，嚼起来的面面的。
5: 对，
4: 你就泡茶。
5: 对，
4: 泡水，它完全就是可以在水中开花了。哎，就像炸开了一样。
5: 是，
4: 特别好。
5: 对，而且就是这个正的茶汤的颜色漂亮，关键什么？喝到嘴巴里面这个口感更是特别特别的香，香气四溢。所以在家里的话呢，一般很多的这个老爷叔都是这样，哎，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泡上这样一大壶，或者拿一个杯子啊，我刚刚已经喝了一大口了。我跟你说，这个味道香得不得了。尤其就是这个天气，我们到了中午的时候觉得口渴难耐，真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津液流失得特别快，你就喝上这样的一壶，
4: 就可以了。所以吃法上面，做米饭放一放，像刚才说的泡水可以泡一泡，粥里边，你说酸奶里边，只要您想到的早上牛奶里边，如果你愿意的话，也随便您都可以。
5: 对，
4: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虎牌啊，带给大家虎标，
5: 虎标，
4: 准确说应该是叫虎标，
5: 对，
4: 虎牌啊，
5: 就这个牌子，你看准了，就这个很多的朋友说，哎呀不陌生，对不对？这个牌子大家会不知道吗？一个大老虎这样舒展开来，我们还那句话，在中国香港地区，在我们说东南亚呀、新加坡啦、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好多的朋友非常的喜欢，
4: 为什么？太早。老了，
5: 对，
4: 老牌子了。
5: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就买一些，比如说涂抹的一些。
4: 你就看我们现在的画质，
5: 对，
4: 你就说这画质，
5: 推拿的油，各种各样，有谁不知道？我当年去新加坡旅游的时候，买了一大堆虎标的东西回来，就是它实用度非常高。
4: 就那画质再模糊一点都达不到播出标准。哦，
5: 你刚刚说的，
4: 如果它再走个4-50年，你就说
5: 有年头了，
4: 有年头了，绝对有年头了。
5: 是是是，
4: 所以这很难得，我们还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广告片，你就说人家存在有多久了。咱们今天拿回去1、2、3、4，哎，再加上给您送上一杯苦荞的这个。
5: 原味的，
4: 原味是这样的，
5: 对，
4: 这样的原味的
5: 啊，
4: 它味道稍微跟它们区别一点点，让你有新鲜感。一共是有209包，199除以209包，不到1块钱，7毛钱一包，
5: 对，
4: 咱能不能喝得起？
5: 当然，
4: 关键喝的是好品质的，
5: 是，
4: 不要拿市面上一些差品质的，哎，你说那人家更便宜，它更便宜又怎么样呢？很多东西有更便宜的呢，
5: 对呀。
4: 对不对？同样的东西，你买香山还有更便宜的，你买吗？你吃虫草还有更便宜，您吃吗？
5: 是呀。
4: 我们现在在上海的生活水平，我挑的是好的，
5: 品质，
4: 首先是品质好，且性价比高。
5: 对，
4: 如果它真的很贵，它下不来，那我也愿意花这钱，只要对身体好。对，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友问我为什么家里总备着这款虎标黑苦荞茶，当然是因为它好喝了，而且一次两包更划算，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喝，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组合装的性价比更高，现在多存一点，将来就能少花不少冤枉钱，买到就是赚到了。我们是自有工厂，品质保证，每一杯都是对您健康的关怀，赶紧行动起来吧，让健康加倍。
1: 如果你想喝一款高性价比的黑苦荞茶，那你可以试试这一款虎标黑苦荞茶。苦荞的营养价值高于甜荞，而黑苦荞又比普通苦荞好很多，它含有丰富的芦丁以及硒元素，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泡一杯闻着淡淡的麦香味，看着金黄金黄的茶汤，一天的疲惫仿佛在此刻得到了放松。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这杯浓郁醇厚的虎标黑苦荞茶。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抢购。
0: 我们的苦荞茶可以直接用热水冲泡着喝，泡完之后还可以把里面的东西都吃掉。不仅如此，你在做饭或者熬粥的时候都可以往里面放一些，怎么吃都不会出错。每一袋都是经过严格挑选过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大家放心购买。
2: 生活不止眼前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甜饮，无论你在哪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带上虎标黑苦荞茶，让喝茶变得更简单。它是小袋设计，科学定量，可以随身携带，只要有热水就能喝到清香好茶，无论是工作繁忙还是外出游玩都可以泡上一杯，再也不用担心错过饭点了。有了它，走到哪里都能享受清甜口感。
3: 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什么东西一年四季喝都特别好。
4: 嗯，
3: 如果您刚才看的那仨字儿，
4: 嗯，
3: 那个小箭头都往上走了，
4: 嗯，
3: 对，特别是那个三个字的，
4: 对，
3: 那您这部分人群，爷叔姐姐老师们，您坚持着喝它，
4: 是
3: 它就是在平常您喝水的时候，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喝水的东西，
4: 当然，
3: 哎，或者是解解暑，
4: 对，
3: 或者是养养胃，
4: 对，
3: 那您自己的脾胃运化不太好的话，您喝喝它，这个真的是很有帮助哦，
4: 是是是是，
3: 所以身子中国人是这样的啊，你调理这儿实际上是养生的另外一个方面，
4: 对，
3: 调理好脾胃，养生的就直接连带到你刚才说那个三个字，
4: 是
3: 那个小箭头，崇尚那小箭头，
4: 嗯，
3: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查一查，拿出手机来看一看，
4: 嗯，
3: 光听我说，你要是不信的话，
4: 对，
3: 现在还谁能忽悠谁呀、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不是傻子，
4: 对，
3: 你说是就是了，我说是就是了，严爹说是就是了，
4: 对呀、
3: 啊，不能够啊，
4: 是 是，
3: 所以您拿出手机来自己查一下，你问问豆包，问问人工智能，
4: 是，
3: 你说说看这个黑苦荞的作用是啥？
4: 嗯，
3: 您搜一下。一秒钟的事儿就搜出来了，
4: 关键
3: 就一秒钟，
4: 是
3: 咱不至于说累到这个程度。您问他一下，
4: 嗯，
3: 他告诉你黑苦荞的作用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摆了好多，尤其是前面那几项，
4: 对，
3: 谁一看谁不喜欢，尤其是长辈，
4: 是
3: 只要上年纪的，超过40岁的，
4: 嗯，
3: 我觉得都应该喝。
4: 对的，尤其是什么，就是我们黑苦荞里面，比如说芦丁和黄酮类的物质，这两个物质大家其实也是可以查一查，因为其实我们说到这里，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明白了，尤其对于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夏季。炎炎夏季，比如说你进出空调房的时候，你觉得胸闷、难受，对不对？有可能是你身体就是有一些确实有一些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的一些隐患了。
3: 哎、
4: 你来喝一喝这个苦荞茶，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能够帮你怎么样，我们是说
3: 它不是药，
4: 让你舒服呀，
3: 它不是药，
4: 对吧？夏天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哎，我们其实小年轻的时候，热了、渴了、难受了。我们一大罐的这个冰水下去没问题，
3: 一点什么都没有，
4: 对，
3: 什么也不放，就纯喝水也行，因为年轻嘛。
4: 对，但是你让我爸爸妈妈，就是现在你让我爸爸妈妈现在喝冰的东西，不喝不喝不喝，难受难受难受。
3: 养生呀，
4: 对，
3: 不能像年轻人那么造害
4: 身体了。是是是，但这个东西我拿回去给他们泡了以后，我爸爸喝完以后又觉得好舒服。
3: 嗯，
4: 他尤其说了一点，他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哎呀，这个觉得这个没打开一天精气神的时候，我喝上一喝，首先这个香气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3: 是
4: 沁人心脾的感觉，对吧？
3: 加上人家就是粗粮，
4: 哎，
3: 你就最笨的理解，
4: 对，
3: 咱就把它想成粗粮，
4: 粗粮，
3: 咱不要要那么复杂的想法，
4: 是是
3: 说哎呦我这个又要养生，
4: 要干嘛干嘛，
3: 什么我都不考虑，我只把它当做粗粮杂粮吃，行不行？
4: 可以啊，哎，那你说到这个的话，好多的妈妈们、女士朋友们喜欢，为什么？
3: 为什么？
4: 五谷杂粮，尤其粗粮这一块的话，那膳食纤维含量高，
3: 当然，
4: 夏天我们要这个，哎，肠道我就要舒服一点，我就要排得舒服一点，我，那你是不是粗粮的东西要多吃一吃？
3: 是、
4: 对吧？膳食纤维高的东西要多吃一吃。今天我们这个是什么？确确实实在。喝水，我们说真的就是喝茶喝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多补充膳食纤维不好吗？不简单、
3: 可以的吧，
4: 嗯，
3: 或者是您 您试试看，回家跟您平常茶叶里面调了一点点，哎呦，你往上倒上一包，
4: 可以，
3: 你看你茶的重新的味道。哎，有一些姐姐们可能对于茶，哎，或许觉得茶永远都有一点点小苦味，
4: 有些人会有，很多是不喝的，对，哎，很多女士朋友是不喝的。
3: 有些人就对于茶的味道说，你再怎么样的，我都略有点小苦味，而且害怕晚上睡不着觉。嗯，茶多酚一高，我可能晚上睡不着觉。嗯，那您就试试看，香香浓浓的苦荞茶并不苦，这是我们的。这个叫口号，
4: 对，
3: 记住，千万苦荞茶你不要认为苦荞茶非常香，不信您就回去喝199，拿回去209包，每一包算下来才几毛钱，1块钱不到。
4: 对，
3: 反正我们今天品质给您保证的前提下做到这么低，不要光论价格，不讲品质，劣币驱逐良币，多了去了。嗯，你要在小屏上、手机上买，随便比我们低的多了去了。嗯，说不定可能一毛钱都能买到呢。
4: 对，
3: 但问题是您敢喝吗？哎。哪儿的苦荞啊？
4: 对，
3: 有没有发霉变质？然后他重新给你复炒过，它的品质上面到底有没有保障？
4: 有没有添加剂啊？
3: 这个您知道吧？嗯，所以要喝就喝好牌子。
4: 是的，虎标大牌子啊！哦，
3: 中国香港非常知名的老牌子了。
4: 是，
3: 赶紧订购0215111999000。

0: 苦荞茶怎样冲泡。取出一小袋独立包装黑苦荞茶，接下来将它倒入玻璃杯，倒入200毫升左右的水，冲泡水温建议95摄氏度以上，静置2到3分钟左右即可饮用。这期间浓浓的荞麦香开始飘散，反复冲泡3次左右就可以品尝黑苦荞颗粒了。其他使用方法：一、黑苦荞茶加玫瑰花茶；二、黑苦荞茶加菊花茶。
1: 你是不是想找一款可以养生的茶呢？每天工作压力大，身体越来越虚了，养生要从小事做起，从喝茶开始。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虎标黑苦荞茶，它是全胚芽的好粗粮，每天一杯是非常好的。它采用完整的颗粒，不做任何破坏性的加工，让您看到每一颗饱满的果实，冲泡出来的茶汤也更加香醇浓烈。喜欢的话你就多囤一点，和家人一起分享这健康的茶饮。虎标黑苦荞茶冲泡过程，多人时可使用闷泡，将苦荞茶倒入闷泡壶中，倒入沸水，浸泡时间3到5分钟，倒出饮用即可。也可选用玻璃杯冲泡，麦香浓郁，营养丰富，是大餐后的绝佳伴侣，解腻又爽口。独立小袋包装，方便你随时饮用。一杯黑苦荞茶，为你带来温暖与满足，为你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啊，是四川大凉山海拔高达
3: 2500米，
4: 对，
2: 高。我用100米的海拔，100米的行
4: 吗？那不一样的啊。首先的话呢，就是高海拔高原的地区的话呢，远离虫害，远离城市的喧嚣，远离污染。你说这个东西有一些，实话实说啊，
2: 从环境来讲确实有，
4: 对，不一样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不需要太多的人工去干预它，它是吸收天地之灵气，所以你会发现高海拔高原的一些地方种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2: 尤其是气候一冷，它的成熟的时间段，它一定会比你，比如说在北方的稻，北方的大米，
4: 对，
2: 它成熟季节就那么一季，
4: 对，一季
2: 稻，就一季稻，
4: 一年一季稻。
2: 因为在南方的气候比较湿润，比较好，所以它可以成熟2季，
4: 对，
2: 或者再多，或者是什么情况啊？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以现在的海拔来看，就你说我们经常说这个纬度、经度的时候，你黑龙江那肯定是比较偏北了嘛，
4: 对。
2: 那你从纵向来看，竖着来看的话，你就从这个高海拔来看，那肯定越高它越冷，
4: 是，
2: 它照样和那个一样的道理，所以一定是高一点的，它气候寒冷一点，对于这个植物又能顽强的生长，且能够长得这么大颗粒，它的品质非常优的。
4: 是，
2: 如果是一咩咩小，甚至我就夸张到真的像芝麻粒大小，那就没意思了。
4: 对，
2: 我们今天可是比芝麻粒大多了啊！
4: 是，
2: 开场我只是告诉大家夸张的形容一下，哎呦，我说像个芝麻粒似的，但实际上比芝麻粒可大多了。
4: 对对对对，而且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这个品牌摆在这边，我们对原材料的这个，比如说收购的话呢，就是要求非常的严苛。另外就是它的制作加工工艺反复要强调，我们其实市面当中有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一些苦荞，我跟你讲啊，你不可能看到这种粒粒颗颗分明的这种感觉，它是碾碎过的，它是
2: 面面吗？
4: 对对，你说对了。
2: 为什么要粉呢？
4: 因为其实它有可能用的是陈年的，
2: 它让你看不出它原材料的
4: 样子。对，它的原材料过度的精细化加工以后的话呢，可能保留不了里面的胚芽、胚乳、胚皮，就是麸皮，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它的保留度很完整，所以你自己来看，包括你闻一闻，香气不比。
2: 我真讲，我就在这个地方，它的香味都已经飘过来了。
4: 对，
2: 还有刚才严欣说的，我要再补充一下，你说的非常是，让我觉得我要买它的理由就非常足，因为它就敢让它自己本身，没有经过任何粉饰的展现在你面前，
4: 是
2: 没有化过妆，
4: 对，像女士朋友
2: 没有，
4: 素颜也很漂亮，
2: 对，它就是素颜，
4: 对，
2: 它原本什么样子，我完整的展示给你，
4: 对，
2: 如果它是发霉变质的，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敢这么做，他马上给你打粉，
4: 是。它有，
2: 你知道以前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像核桃，核桃一旦哈了味儿，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的，
4: 烘掉了，
2: 就是那个味道变色变什么的，它给你裹层糖，我照样可以卖。
4: 琥珀核桃，
2: 这个道理就是严欣说的，如果它发霉变质或原材料有点什么，我给你打成粉，你看不到了，我照样可以卖。
4: 对，
2: 我可能30%是你不好的，我70%是好的，我只说可能啊，就有些不良商家万一这么做呢，你能搞懂吗？但是我的原材料原封不动的展现在你面前，
4: 是，
2: 而且吃法总比你粉多的多了吧？
4: 对呀，
2: 你愿意打成粉，你磨一磨好了。你家里有磨小缸吗？愿意磨磨您的，您不愿意磨，像我这种的，咱就把它加上个几粒，就这样往嘴里一丢。
4: 哎呀，可以，
2: 嚼。 脆脆的，特别好吃。如果您这牙口还不错，
4: 对，
2: 没有任何负担的话，就嚼它。
4: 是，
2: 你嚼一路香香的，当个小零食。嗯，
4: 可以当小零嘴。对，因为其实还那句话，我们针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不管是养生也好，对自己身体有帮助的一些食品也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苦寻很久了。但这个东西第一吃口很好，它其实黑苦荞并不苦，它是香香脆脆的。
2: 香香的。
4: 还那句话，我们就担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添加。货到您府，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配料啊，我们原料啊就在这边写的很清楚，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看到吗？黑苦荞这个地方，看到吗？配料黑苦荞麦，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就是比如说糖啊、色素啊、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
2: 保质期
4: 18个月。
2: 我们这个都是今年的，
4: 今年7月份我手中拿到7月20号的，
2: 都是最新的，就拿到大家手里也都是今年的最新的批次，
4: 喝到28年呢。哎呦，
2: 不用喝到28年，我跟大家讲啊，你像家里面人，像我有的时候自己这个嘴巴会觉得闲得慌，拿上一包两包，你就在路上或者怎么着的，在办公室里面你自己丢吧丢吧丢吧丢吧，然后两三包就没了。
4: 是呀，
2: 你就算209包的话，您一个人吃，您吃个100来天也就3个月就吃光，是一个人呢。您和你老伴儿来，那也不过就1个多月吃光光了。儿子女儿再拿点放办公室里面，就觉得特别香，泡起水来香的不得了。这种情况，我跟你讲，不要说几年，18个月，根本就不需要，
4: 不需要，
2: 1-2个月就光光了。
4: 对，尤其夏天，尤其夏天啊。
2: 好，我跟大家讲啊，最后再强调一遍，养生这个事情呢，急不得，我们不是药，尤其是大家说你这一个茶能提到养生，哎。

0: 一般的茶咱不敢这么讲，但黑虎桥茶特别特别适合于，我又要讲了，观众朋友们、老师们，您要不信的话，自己去搜，拿出所有的智能 AI， 您问他一下，问他一问，你说如果我有这仨字儿，适不适合于喝黑虎桥茶？
1: 对，
0: 您看他怎么回答你。
1: 对，
0: 如果他说非常适合，不犹豫马上买，谁还不得中一个这个呀、啊？你总会中一个吧，
1: 是是是，
0: 你三个不见得全有，你总会可能有过一个吧。
1: 对，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多喝一点健康的一些饮品、对不对？
0: 就是、
1: 糖分多的或者很多的朋友碳酸饮料的、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不太愿意去喝的、那今天我们就代替它好不好，用这个、包括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煮着也可以，
0: 可以，
1: 因为18个月的保质期，现在喝包括我们说金秋时节、寒冬腊月都没问题。其实招待亲朋好友，有的时候很多女士朋友她不愿意喝茶，她愿意喝点与众不同的东西，
0: 抓紧时间订购吧，209包呢，今天才199元。观众朋友们，你要拿出了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再减他个5块钱，你相当于190块钱左右，你再除一除、那可能就8毛钱左右一包，
1: 哎呀，
0: 划算的不得了，就几毛钱的事儿，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黑苦荞是荞麦的一种，有黑珍珠之称，外壳呈深黑色，多生长在高寒地区，其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被誉为五谷之王。
1: 2800米大凉山黑苦荞，自然纯净远喧嚣，富含生物黄酮芦丁，泡水后橙黄透亮，米一口都是纯纯麦香。

0: 友问我为什么家里总备着这款虎标黑苦荞茶，当然是因为它好喝了，而且一次两包更划算，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喝，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组合装的性价比更高，现在多存一点，将来就能少花不少冤枉钱，买到就是赚到了。我们是自有工厂，品质保证，每一杯都是对您健康的关怀，赶紧行动起来吧，让健康加倍。
1: 如果你想喝一款高性价比的黑苦荞茶，那你可以试试这一款虎标黑苦荞茶。苦荞的营养价值高于甜荞，而黑苦荞又比普通苦荞好很多，它含有丰富的芦丁以及硒元素，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泡一杯，闻着淡淡的麦香味，看着金黄金黄的茶汤，一天的疲惫仿佛在此刻得到了放松。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这杯浓郁醇厚的虎标黑苦荞茶。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抢购。
0: 我们的苦荞茶可以直接用热水冲泡着喝，泡完之后还可以把里面的东西都吃掉。不仅如此，你在做饭或者熬粥的时候都可以往里面放一些，怎么吃都不会出错。每一袋都是经过严格挑选过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大家放心购买。

0: 就很多观众朋友对于像一些用油啊，比如用亚麻籽油啊，什么什么籽啊，其实对于它营养非常之丰富。
1: 对，
0: 对于像吃的，特别是想养生的观众朋友们，能嚼一嚼，咱嘴巴有时候闲不下来的时候，放里两颗嚼一嚼，想要泡的时候泡得了，想要打成粉的也可以，想放酸奶也行，就是它今天是任何一种形式，
1: 对，
0: 它都可以参与进去，
1: 都没问题。因为其实相当于啊，有一种感觉，我们的概念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全谷物类的一个东西，
0: 是
1: 没有过度的去精细化的破坏它里面很多的营养物质。
0: 对，
1: 所以就像刚刚许明老师说，买回家去你可以就直接开袋，我们冲泡没问题。你不一定是一定要煮或者是蒸，我们用开水来冲泡就没问题，
0: 泡就可以了，
1: 都没问题。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保留太多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就是含量特别高。我们现在人吃的太过油腻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就是综合一下。另外还有到 B 族维生素，这个东西很多人都知道。我夏天觉得特别特别的这个疲乏啊，就觉得有点累累的时候啊，尤其中午这个睡觉起来的时候，觉得精神不太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多补充一点 B 族啊、B 族维生素啊？今天我们这里面也有。另外就是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还有到我们今天芦丁类的物质，这两样刚刚许明老师说的，我们不多讲，你自己去问问豆包。
0: 豆包AI 智能随便你问一下谁，
1: 对，
0: 你就问问看。
1: 是，
0: 如果您这方面小箭头各种往上指，
1: 对，
0: 那是这种情况下，我适不适合于喝黑苦荞茶呢？
1: 当然，当然。
0: 您看看他怎么说，或者您就直接问黑苦荞茶的作用是什么呢？合不合乎您现在的情况呢？
1: 对，
0: 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不是只能喝这一季，
1: 是
0: 啊，喝个夏季，喝个什么秋季、冬季就结束了，
1: 对，
0: 是一年四季，是您的身体只要有这个情况了，您就适合喝。
1: 对呀，而且基本上在家里的话呢，我们可以这么讲吧，就是老少皆宜，尤其像我们就是中青年一代，对吧？我们很多的时候也不要说一天到晚的就喝一些碳酸饮料、冰镇类的东西，多喝点这个。然后就是我们说中老年朋友也可以多喝一喝，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尤其只有一样，就是黑苦荞，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原料就这么一样，也不添加蔗糖、防腐剂、色素这些都没有。你看我们这位爷叔多会吃啊，茶先喝完泡的，然后里面的这个黑苦荞。软软的，哎，泡的软软糯糯的时候，我再直接吃也没问题。
0: 就是就像是一种食材主食一样，
1: 真的是，
0: 因为它就是杂粮嘛。哎
1: 呀，全身都是宝。
0: 我不太相信大家平常杂粮能会想到黑苦荞，
1: 不会。
0: 你只能放点豆子就已经算粗杂粮了，但是黑苦荞真的是非常高端的杂粮食材了吧？
1: 对，
0: 营养又丰富，
1: 做粥也没问题呀。
0: 今天一共拿回去五大包，对吧？五大包里边呢，给大家一共的包数是达到了
1: 209包，对，
0: 199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能再省5块钱。您这零零总总一算的话，几毛钱一包？
1: 9毛多呀。
0: 如果再算下来，有可能还有8毛到9毛之间了。大家自己可以算一算的看。然后您一天喝上个两包，倒一次，不用那么。稍微的一包就结束了吧，不至于。
1: 对，
0: 两包三包，
1: 全家喝呀。早上起来就是两包放进去，然后我们煮水或者
0: 泡一煲。你煮一天喽，
1: 一天都能喝呀。
0: 对，把那味道煮光光，然后再把它吃下去不就好了？
1: 是，
0: 抓紧时间抢吧，我们还有最后的大概5组现货，这是全新首发，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调理身子骨不能一蹴而就，我们坚持住，对您身体真的会非常的有好处。最后说一句啊，苦荞茶它不苦，很香哦。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眼瞅着到了下午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下午茶的这个时间到了，嘴巴里啊总是感觉干干苦苦的，没什么味道。那这个时候呢，来上一碗牛奶燕窝粥，是不是想想都觉得很美好？那很多阿姨要说了，哎呀，这东西麻烦极了，我要自己泡发燕窝，我还要自己这个调配啊，自己炖煮啊，可能没个几个小时都搞不定。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半咸时级的，真正加入了印尼燕窝的一个牛奶燕窝粥，而且给到大家的这个口味啊是非常好吃的，还加入了黑米这样的粗粮，颜值又高又好看，关键是方便省事儿，开盖即食，里边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对于老年人，对于我们女性朋友，甚至家里的小孩子要吃一点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那今天呢是一个降价且加赠的组合，前所未有的力度，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今天也是请到了傅舟跟我一起分享。傅舟你好。
1: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说到这么好燕窝，你在外面吃个下午茶不得两三百块钱一顿啊？但是今天几块钱就能吃上燕窝下午茶了。很多朋友以前在东方购物看到199燕窝黑米粥，那个时候只有十几罐，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20罐，然后还给大家超额的积分，所以今天合下来几块钱一罐，千万别错过啊！常温保存就可以，合下来才几块钱就能吃到真燕窝，
0: 个位数一碗。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1: 前所未有啊！
0: 常规呢我们是14罐，14罐199，之前卖得很火，十几块钱一罐，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里边加了那么多的燕窝，十几块钱也值得。今天啊本档特别加赠了1、2、3、4、5、6，加赠了6罐。其实我说实话，他们如果加2罐加4罐，你都会觉得比以前常规组合更有吸引力了，对不对？今天是在常规组合的基础上加了6罐，至多做到20罐，199还不是您最终的入手价格。为什么？因为东方购物今天本档总共加了近10块钱，9.95的积分。你就算那10块钱好了，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是20罐带回去。
1: 对，
0: 每一罐也就9块钱左右。
1: 是。
0: 所以今天原来在东方购物要买到10几块钱的燕窝粥，今天9块钱一罐，个位数的价格可以带回去。然后关键是我们价格虽然打下来了，品质一点不打折，
1: 跟
0: 以前一模一样。
1: 没错，
0: 我们来看看好不好？
1: 牛奶、黑米、燕窝粥、半咸时级，在东方购物大家也很熟悉了，但是出现的频率很低啊。以前都是19910几罐的，今天变20罐，零添加色素，零添加香精。包括这边再给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它会有一个铝箔包装，所以你可以隔水加热也可以。现在天气比较热，您就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冷藏一下，更加的好吃。这个地方哈，您可以去扫码，扫码之后呢就能把它里面所有的这个信息给它扫出来。我们这边给大家做了一个扫码后的放大截图，扫码之后呢，原料产地、燕窝的含量还有防伪查证您都可以查到。干燕窝的含量足足有1.2克，就是这么的一盒里面，而且哈，这一盒里面配料表也非常非常的干净，
0: 一定要给大家看配料表。说实话，这种东西呢，很多观众朋友看到之后有点怵的，害怕说，加了很多的添加剂。
1: 对
0: 啊，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水、黑米、雪糯米、木糖醇、燕麦米、红豆。全脂乳粉，多说一句啊，全脂乳粉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乳粉啊。燕窝还有银耳，燕窝的含量我们达到1.2克的干燕窝，
1: 是的，
0: 干燕窝啊，不要觉得说，哎，怎么那么少？干燕窝1.2克，泡发一下那可不少嘞。
1: 对呀。
0: 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燕窝的来头也是不小的。今天所有的燕窝不是用到普通的，是用到印尼加里曼丹岛的一个。核心产区，
1: 对，核心产区加里曼丹有两个特产，一个是沉香，也是巨贵哈，还有一个就是燕窝，因为那个地方的环境非常非常的好，没有污染，所以叫东半球绿肺。我们用的是就是这个地方的燕窝，然后给您做到干燕窝含量大于等于1.2克一碗，所以燕窝酸的含量大于等于1500毫克，
0: 是
1: 非常高的一个含量，
0: 是的，
1: 这么有营养还特别好吃，开一盒给大家尝尝啊。
0: 哎，到了下午茶的时间啊，大家想要凉着吃，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吃，冰冰凉凉很舒服。想要热着吃，隔水稍微加热一下，哇，你看看这个牛奶燕窝粥啊，
1: 好浓稠，
0: 好浓稠，而且里边是，
1: 看到这个
0: 燕窝已经拉丝儿了，看到了没有？
1: 燕窝丝儿，
0: 哎，它燕窝含量真不少，
1: 真的很高。
0: 然后关键是里边不是说只有黑米，五谷杂粮不老少。
1: 对，
0: 叔叔阿姨，五谷杂粮现在都得多吃，对不对？
1: 是，
0: 有五谷杂粮，营养摄入全面的同时，你来看看我们燕窝的含量，
1: 这样的，
0: 观众朋友，
1: 对，
0: 哇，
1: 你看燕窝拉丝，看到没有？
0: 是的，里边满满都是唾液酸，哎，
1: 对，你看观众朋友，这个黏黏糊。 乎的，这不就是燕窝吗？
0: 是的，哦，
1: 所以我们是实时有数据支撑的，
0: 再加上
1: 关键很好吃，
0: 对，再加上我们的味道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这种东西它其实是比较顶饱的，但是它升糖也好，或者是消化也好，不会那么的快，因为里边都是杂粮，像什么燕麦米呀、黑米呀等等的，种类非常的丰富，既能给您饱腹感，又可以给您增加粗粮的膳食纤维，更重要的是燕窝里边的氨基酸呀、营养呀、燕窝里边的好东西啊，全都可以被人体吸收。
1: 没有放蔗糖，它是放了一点木糖醇，非常好吃，特别清甜。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啊，哪怕你说买回家去，我儿媳妇怀孕了，我要给儿媳妇吃，
1: 对，
0: 或者是我要给这个女儿吃一吃，对于女性朋友保养保养都很好的啊。林香精。

0: 零色素、零蔗糖、零增稠剂、零防腐剂，
1: 这么稠没有放增稠剂，
0: 没有任何的增稠剂、防腐剂、香精、蔗糖啊，所以您就放心吃，吃到嘴巴里是自带清甜。燕窝哦，你看看啊、哦，这是什么，观众朋友？你看看啊，这个燕窝的含量真的不老少，用到的是1.2克的干燕窝，给您泡发好了之后加入进去，而且燕窝全部用到的是加里曼丹岛的一个印尼的高品质燕窝啊，
1: 澳洲牛奶。
0: 说说我们今天的价格，再给大家梳理一遍。东方购物之前，我和福州也推荐过，当时也是比较早的时候啊，14盒199块钱。今天是本档给大家特别额外加赠6盒，
1: 6盒
0: 原来的14个组合变成今天至多的20盒，199还不是您最。最终入手价格，今天正好赶上了一个特卖，
1: 对，
0: 所以我们再加赠近10元的购物积分，如果自动订购再减5元，184块钱，20盒带回去，所以今天是加量，
1: 几块钱一盒，
0: 又降价，
1: 对的，
0: 加量又降价，
1: 不用放冰箱、啊，不占你冰箱空间。如果你希望吃到冷藏一点的味道，你可以再放到冰箱里面，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
0: 是的，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绝对要用抢的速度来抢这个组合，把握机会02151199000。

0: 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1: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窝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有一半呢，但是我们现在备货越来越少了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先加赠，而且不是加两盒四盒，
1: 对，
0: 加了六盒
1: ，
0: 原来组合14盒，我们就等于加了1/3进来，再加1/3进来，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做到力减，以前199块钱东西说破了天也就1.99块的积分，
1: 对的，
0: 今天是9.95块啊，相当于是接近10块钱了，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元，整个减掉积分之后184块钱到手20罐，
1: 真的，
0: 每一罐才9块多，哎呀，9块钱左右。关键是你今天买到的不是普通的这个粥，
1: 对，
0: 八宝粥，
1: 我们
0: 你现在去超市里边买碗八宝粥也得5-6块钱了，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
1: 我们今天是牛奶黑米燕窝粥，我们有澳洲进口的牛乳粉，然后我们还有加里曼丹印尼的燕窝，然后我们保证给大家哈，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大于等于50%的同时，每一碗它的干燕窝含量是1.2克，然后的燕窝酸含量大概是大于等于1500毫克，
0: 是的，
1: 非常高的一个燕窝含量。今天把数据拿出来，把证明拿出来。来给大家看，让您知道您吃到的是真燕窝，
0: 是的，
1: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增稠剂、添加剂、香精、色素。配料表我再给大家念一下，除了水就是黑米、雪糯米、木糖醇，我们没有加蔗糖，用的是一点清甜的木糖醇，还有燕麦米，还有红豆，还有澳洲进口的全脂乳粉，还有印尼燕窝，还有一点点银耳，没有任何其他的不好的东西。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之前也很喜欢和小姐妹下午茶的时候到商场里边有一些专门做燕窝产品的一些店，
1: 对，
0: 我跟大家讲，燕窝炖雪梨1个108哦，什么燕窝什么牛奶一碗就是98，
1: 真是
0: 128
1: 要的。
0: 所以其实和燕窝相关的这些甜品啊甜点现在市场很流行很主流，但价格就一个字，贵
1: 贵。
0: 我们今天同样里边加了燕窝，而且加的燕窝不是一般的，我们都有证书证明我们是加里曼丹印尼那边的好燕窝，
1: 而且这个一展一码，你自己拿手机扫就可以扫出里面所有的信息，
0: 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回去查验真伪的啊。关键是自己在家里开盖即食，不用你煮，不用你蒸，
1: 是的，
0: 你甚至连碗都不用换，它本身自己就是一个那种小铝塑碗，
1: 铝碗是。
0: 然后呢，你可以隔水加热一下，也可以烧微波炉转一下。如果你说天太热了，我吃凉的，
1: 对，
0: 你就冰箱里拿出来。哦呦，那个颜值那叫一个高，招待客人，
1: 对，
0: 和小姐妹一起吃个下午茶，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来，观众朋友，今天最主要的就是加赠又降价，
1: 是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把握机会赶紧抢，速度越来越快了啊！我们的备货越来越少，02151199000。

0: 的，回到节目现场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我们两个
1: 都停不下来。我这一碗都快吃完了。
0: 是的，因为今天这个味道啊，它是自带的清甜，里边没有蔗糖，而且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啊，我们的名字叫做牛奶黑米燕窝粥，所有的成分都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牛奶的部分用到的是澳洲进口的乳粉，
1: 没错，
0: 澳大利亚的牛奶都好，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啊，牛奶的部分，燕窝呢，我们用到的是真燕窝，而且是印尼加里曼丹岛的燕窝。
1: 燕窝
0: 每一碗也告诉您，就这一小碗用到干燕窝要用到1.2克。
1: 对，
0: 其实等开一会儿给大家看看，打开那个样子你就知道，真的不少了。嗯，然后具体所有的产品信息在这里有个二维码，你可以扫码。
1: 大家买过那种晚宴或者展宴没有？你发现它都会有一个码，所以我们这里面还有真燕窝，它也会有一个码，然后你扫就可以扫到里面的燕窝溯源防伪认证。
0: 是的，然后最关键的是要给大家看看这个配料表，我觉得这个配料表是最吸引我的，因为买燕窝吃的人，观众朋友都是为了健康，对不对？那你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健康吗？
1: 太健康了，
0: 水、黑米、雪糯米、木糖醇，
1: 没有加蔗糖，
0: 对叔叔阿姨好友好。
1: 对，
0: 燕麦米、红豆、
1: 全脂乳粉，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澳洲进口的牛奶粉。嗯，然后这个燕窝再加一点点银耳啊，嗯，所以整个它的那个固形物的含量是大约等于50的，嗯，而且吃到嘴巴里它是起粘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整个那个口感是清甜的。
1: 对，
0: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东西叫做开盖即食，不用占冰箱空间。
1: 对，
0: 来先给大家，我不知道能不能镜头打得到啊。肉眼可见的上面很多很多的哎燕窝，来倒一下给大家看看，哇，看到了吗，观众朋友，那一丝一丝的，
1: 对，
0: 像粉丝一样，其实一丝一丝，人家那个就是燕窝来的，嗯，所以其实它的燕窝的添加量真的蛮多的，
1: 对的。
0: 更重要的，除了燕窝之外，还加入了很多粗粮，像燕麦米呀，
1: 雪糯米都好吃，
0: 黑米所以就是和甜品搭在一起就简直完美。哎，
1: 所以它这个口感超级超级好，就是在燕窝的 Q 弹软糯里面还有很多那个米的韧劲儿哈，
0: 是的，
1: 嚼起来还挺有韧劲儿的。哎，
0: 其实如果大家这个打开之后啊，说我直接吃，你那个小碗就可以当成一个工具，
1: 对的。
0: 然后你说，哎，我想加热一下，你可以用小碗隔水加热，
1: 没错。
0: 然后如果要用微波炉加热的话，像我们一样，把它换到碗里，
1: 是
0: 放到微波炉里边去转一下下，一会儿就好了。
1: 是，
0: 我再教给大家几个创新的吃法啊，像这个燕麦粥啊，如果你觉得太扎实太厚了，你可以再倒点牛奶，搅一搅。味道超级好吃，
1: 超级好吃，
0: 和您家里的那些奶粉呀，和你家里那些甜品啊拌一拌吃，你味道也是会非常非常好吃的。所以就是多种多样的吃法，你小姐妹来了，下午两个人一人一碗，老两口一人一碗，苦下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饿了的时候，下午茶想不知道吃点啥的时候，拿出来直接打开就能吃，
1: 一人才几块钱，
0: 对，给家里的小孩吃也很好啊，
1: 太棒了，关键是它不用放冰箱，不占冰箱空间，12个月的保质期，你把它放在家里面，热吃、冷吃、常温吃都很方便，都很好吃。
0: 是的，其实以前这款燕窝粥在东方购物是10几块钱一碗，我和福州之前卖的时候，我们还说呢，加那么多燕窝10几块钱一，人家这个价格也合理，也合理。今天呢是什么？原来是14盒，我们以前卖的组合都是14盒，今天给您1、2、3、4、5、6，直接特别再加6盒，同克重的啊，不是说加一个小碗的，同克重的，从原来的14碗变成今天的20碗，199也不再是您最终入手价格了，今天是再减再加10块钱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啊184块钱，
1: 是
0: 整个20碗全部都带回去，每一碗合下来就9块多，
1: 但是这9块多您吃到的是有溯源码的，每一盒你拿手机扫一下，你都可以发现跟你买晚宴、跟你买那个燕盏一模一样的溯源码，它会告诉你原料产地、燕窝含量、防伪查询，查出来我们的产地燕窝是印尼的燕窝，然后我们的含量是干燕盏1.2克的燕窝，在这么样的一盒里面就会有这么高的一个含量，大家就知道今天性价比高不高，可能几块钱你连这么多燕盏的这个成本都不到，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的折扣就是几块钱一盒。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因为我们今天全新这个全新的组合上市，备货也没有特别的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不用占冰箱空间啊，拿回家去新鲜批次放12个月的保质期，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所以感兴趣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来抢先啦，0215-1999-00。黑米哟。
2: 牛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3: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窝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有，节目时间有20分钟，但是备货现在严重的告急了。今天是能加吗？
1: 今天真的加不了啊，对不起瑶瑶，因为我们就是来东方购物，虽然时间很长，但是一年露出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少。这个在外面，也许你在很多渠道都能看到，20几块钱、30几块钱一碗的都有。可能人家的燕窝含量还不如我们，人家的渠道可能还没有这个溯源码可查。但是我们今天是实实在在的有溯源码，跟你在外面买几千上万块的溯源码的那种形式都是一样的，你一查就可以查出来。我们今天的燕窝产地是印尼，我们的燕窝含量是1.2克的干燕窝，
0: 是的，
1: 每一盒里面都有这么多的量，但是今天居然才几块钱，以前也没做到过这个价格，所以今天的货特别紧张，今天是真的加不了货。
0: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彻底到位了。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市场上你去买一个这种铝制的小碗的那种一碗一碗的粥，
1: 没错，
0: 别说什么燕窝牛奶粥啊，就是普通的粥，
1: 是
0: 可能一碗的价格都是要卖到这个7-8块钱。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9块钱左右，但是我们带来的是真燕窝，
1: 真燕窝，
0: 燕窝的含量非常非常高。里边是有1.2克的干燕窝，
1: 干燕窝，
0: 但是其实它泡发出来远远不止1.2克啊，
1: 所以它这么的浓稠，我们里面大家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都没有，都能看到清清爽爽的非常干净的一个配料表，所以它能那么浓稠，能看到那个很明显的燕窝的丝儿，就是因为我们的添加量非常非常的高。
0: 而且其实燕窝对于咱们这个人体的好处是非常多的，
1: 对，
0: 甚至燕窝并不是女性的专属，我们说是小朋友，也要多吃点燕窝，
1: 因为燕窝是润肺的嘛，所以经常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吃燕窝是很合适的，而且燕窝很平，所以小朋友啊，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它是非常平和的，老少咸宜。
0: 所以其实像这种加工过的东西，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那个一定得看配料表，不然的话给家里的孕妇吃、小孩吃，我可得
1: 悠着点，
0: 心悠着点，对吧？那我们今天不管是给孕妇给小孩放心吃，
1: 对，
0: 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配料表没有一个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蔗糖，
1: 没有，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1: 没有，
0: 全部都没有啊。
1: 对，
0: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们现在卖得太火爆了，为什么大家抢的速度这么快？原因很简单，价格真的到位了，
1: 是
0: 性价比摆在这里。这是吃的东西，也算是民生日常的一个用品，这个食品了，
1: 没错。
0: 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原来东方购物199块钱雷打不动14盒，
1: 对，
0: 今天是给您加了1、2、3、4、5、6整整6盒，从原来的14盒今天做到至多的组合20盒。我们的平台这个组合20盒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从来没出现过，
1: 没出现过，
0: 第一次出现。
1: 对，
0: 199块钱，然后我们再给您做直降啊，原来14盒都没有这么多的积分，
1: 应该是1.99的积分。
0: 对，今天20盒给您加了近10块钱的购物积分，
1: 最
0: 终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20盒，每一盒多少钱？9块多。我记得之前我是福州第一次推荐的时候，它一盒核算下来10几块钱，卖的都是很火爆的，把现货全卖光了。现在是在加赠再降价的基础上，给大家做到的这个备货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说为什么会这么便宜？我告诉您，不是灵宝，不是灵气，东方购物不卖灵气商品。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感恩回馈，
1: 感恩回馈，
0: 再加上它今日特卖，所以是和活动叠加活动。
1: 是，
0: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没吃过没喝过的，你今天可以拿回家先体验。
1: 真的，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入手时机。大家想想，几块钱你能买到1.2克的干燕盏吗？如果你要买印尼燕窝的话，1.2克大概是在50-60块钱，如果你在东方购物买那种几千块钱的大礼盒的话，可能20-30块钱。但是今天您看哈，我们一盏一码，就是每一盒上面它都会有一个码，您拿手机一扫就能扫出这样的信息，就跟你买几万块钱的燕窝盏是一样的防伪系统啊，中检集团的，上面告诉到你，我们的燕窝是来自印度尼西亚，我们是加里曼丹岛的产地，然后它的干燕盏的含量是1.2克，在外面20-30块钱一克，40-5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1.2克，您整体拿到手才几块钱，10块钱不到，原料、产地、燕窝含量、防伪查询都有。而且哈，除了这里面有燕窝，这里面还有好多特别好的东西，再给大家来看看。首先我们有黑米，黑色食品入肾经的啊，所以黑米这种东西，男士、女士、老人、孩子吃了对身体都特别的好。还有血糯米这种红色的食品，对血非常非常的好，要让它有点清甜味，让您更喜欢吃，要加点糖，那很多朋友不喜欢，我们就加了点木糖醇，跟你嚼的口香糖是一样的木糖醇代糖，还有燕麦米、粗粮、红豆去湿的，这些东西真的对身体都很好，口感都很好，还加了澳洲的全脂乳粉，让你吃起来更有奶香味儿。接下来就是我们印尼的燕窝，1.2克以上的干燕窝，还加了一点点银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增稠剂，所以出来它能够有这么浓稠，是因为燕窝的量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
1: 这一大碗哦。
0: 首先我们都是开盖即食，然后你可以看到啊，勺子一挖出来，那一丝一丝的，看到了吗？晶莹剔透的，那全部都是燕窝来的。所以我们说了，这个干燕1.2克，把它泡发出来，真的不少的。
1: 是，
0: 很多孕妇朋友怀孕的时候，你像我怀孕的时候，就一天就吃个1克左右，对吧？干燕盏一天也就1克左右，泡个这个6、7克，可能要吃一个星期。
1: 没错，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哇
1: 塞，泡出来一大碗哎。
0: 是的，
1: 真的，这下面这个透明的碗，观众朋友，你在外面吃燕窝下午茶，人家会给你这么一大碗的燕窝下午茶吗？那不得200-300块钱一人份了。但是我们今天真的不用，这么一大碗合下来才几块钱，10块钱都不到。但你看这个燕窝拉丝的状态是不是很粗壮？
0: 而且关键是一口下去啊，既能吃到五谷杂粮，
1: 对，
0: 又能吃到很多的这些牛奶当中的一个钙质蛋白质。
1: 对的，
0: 最主要是燕窝里的营养也全部都摄入进来了。但是回归到咱们的主题啊，我说了，现在夏天天热，大家都不愿意在厨房里忙活，对不对？
1: 是的。
0: 最好是能够买点这种现成的，老人、小孩、孩子们回来什么都能吃，大家都喜欢吃的。那关键是价格，东方购我们以前卖199块钱的时候14罐，今天是14罐的基础上特别送了6罐，做到组合至多的20罐，再降价给你做到组合相当于184块钱。
1: 是的，
0: 20和184您除一除知道了，一罐今天核算下来就几块钱，10元以内。
1: 你在哪里能买到这么一大罐有干燕盏1.2克的这样子的下午茶？
0: 拿到手里沉甸甸。其实我们送货到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克重这么重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给大家足足的一个分量的啊，
1: 很大一，252克，
0: 252克就半斤多，所以今天是整整20罐送到您手上。收获的一瞬间，你会觉得说这个价格真的超值了，
1: 太好吃了，
0: 打开开盖就能吃，添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的啊。来，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700。
2: 黑米牛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

0: 速度太快了，哦天哪，我们的备货已经严重告急了。
1: 是的，
0: 今天抢的快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摆在这儿真的太到位了，
1: 太到位了。
0: 先加赠，把组合给你从14变成20，
1: 对，
0: 20碗我们的牛奶燕窝粥，然后呢再给您做到这个
1: 高额积分，
0: 对，高额积分，相当于是降价了，199块钱的原价，今天加完减完算掉积分之后相当于184，
1: 这好划算，
0: 18420盒，那咱们也好做除法呀，对吧？
1: 对，
0: 一份多少钱？9块钱，
1: 对，9块钱，
0: 9块钱，说实话你就买个八宝粥喝喝都觉得差不多，
1: 18块钱
0: 要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燕窝粥，而且里边是加了加那个印尼的印尼的燕窝，
1: 对，
0: 印尼的干燕窝，它是按克计价的，对不对？
1: 没错。
0: 那印尼的干燕窝一克多少钱？你可以去看看市场上的价格。
1: 是的，
0: 肯定都已经超过9块多了。
1: 那肯定不止。
0: 我们今天每一碗里边的干燕窝加了多少啊？
1: 1.2克，
0: 1.2克，
1: 对，
0: 干燕窝加了1.2克，
1: 是。
0: 关键里边还有五谷杂粮，
1: 没错。
0: 你像我们的燕麦米呀、
1: 黑米呀、
0: 雪糯米、红豆米呀，等等等等的这些，对人体的身体的好处也是非常多的。人就要多吃五谷杂粮的啊。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全脂乳粉是哪里的？哎，
1: 我们是澳洲进口的全脂乳粉，所以奶香浓郁。然后再加上燕窝的含量很高，所以它整个的口感是非常非常浓郁的，不是那种清汤寡水，
0: 是
1: 很浓稠的。所以你喝起来啊，有点像那种雪糯米奶茶，但是比那个更浓稠，没有那么齁甜，它加了没有加蔗糖，它就加了一点点代糖，叫木糖醇，就是我们吃那个口香糖的那种代糖，
0: 是的，
1: 非常健康，非常安全。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听清楚啊，您所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蔗糖、增稠剂、防腐剂都不添加，配料表特别特别干净，
1: 特别干净，
0: 就是天然的食材做成的配料表啊。来，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抓紧时间抢先货，快要售罄了，02151999000。

0: 的炎炎夏日，你说苦夏苦夏，嘴巴里干干苦苦的，也是没什么味道。
1: 对，
0: 但是夏天呢，就想吃点甜甜的、清清爽爽的，对不对？不要太油腻的。这个时候，牛奶、黑米、燕窝粥又饱腹，
1: 没错，
0: 又有营养。
1: 是，
0: 然后关键是操作起来很方便，很省事，
1: 开盖即食。
0: 你自己在家里炖锅粥，是不是得一个小时？
1: 很麻烦。
0: 我们今天这个从打开到您放到嘴巴里，可能只需要5秒钟。
1: 对的，
0: 开盖就能吃，
1: 勺子都给你配好了。
0: 哎，你当然你热吃吃，冷着吃都可以，你搁水加热一下也行，倒出来倒到碗里，放微波炉一转转也行。或者你说我都懒得洗碗，我直接拿他们自己带的这个小
1: 金属小碗啊。
0: 用它来直接吃就可以了，没问题的，
1: 很高级，
0: 隔水加热一下就可以。这一碗是250多克，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克重也是非常足的。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还附一个火勺子，
1: 勺子都给你配齐了。
0: 你吃完了之后直接扔到垃圾桶里，你连那个碗
1: 洗碗都不用了，
0: 然后你可以带出去。
1: 对，
0: 哎，你孩子马上出去旅游啊，然后出去野营啊、露营野餐，
1: 在高铁上、飞机上吃点这个，
0: 小朋友
1: 太舒服了。
0: 辅导班下课，热的大汗淋漓的时候补补营养，垫垫肌、垫垫肚子，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然后来给大家打开之后看一看啊，我们这个就有一个易拉口，轻轻一拉就拉开了，叔叔阿姨操作起来也很方便的，
1: 特别棒。哎，就觉得特别就是很精致哈。但是我们这个碗的分量半斤多，所以你放心，它是很足量的。然后您看这个燕窝的丝儿，大家感觉到了没有？有燕窝的那个一丝丝一缕缕的，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哦，因为燕窝添加的多，所以它就让整个粥体就是很浓郁、很丝滑、很浓稠。很有饱腹的感觉的同时，它的口感更加的好，你看到没有？哇，你看它这个拉丝的效果，哇，真的太棒了！1.2克的印尼加里曼丹的燕窝盏，你在外面买20-30块钱、40-5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这一碗里面有1.2克级。

0: 上的一个含量。嗯，就连原材料咱们自己去零买都买不到，但是因为我们是大集团大公司，所以就是能够集团采购到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力度啊。嗯，
1: 是的。然后关键是再给大家说一说啊，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黑米燕窝粥，
0: 你看这个丝，
1: 全部都是有这个二维码，您是可以自己扫码去查验它所有的产品信息的，里边牛奶是哪里的，燕窝加了多少，燕窝的产地
0: 都看到，
1: 都写得清清楚楚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要给大家看配料表，再让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天然食材，水、
0: 黑米、
1: 雪糯米、木糖醇是一点点代糖，然后是燕麦米、红豆、全脂乳粉、燕窝啊和银耳，全脂乳粉是澳洲的。燕窝是印尼加里曼丹的，都是选择的好的原材料的一个产地啊。12个月的保质期，不需要放冰箱，常温存放就可以了。拿回家去，您自己可以直接开盖就能吃，然后放到冰箱里就可以吃冷的。如果说这个想要吃热一点的话，叔叔啊不喜欢吃热的嘛，你就稍微隔水把它加热加热，或倒到微波炉里都可以的。
0: 对，就直接在这个小碗外面隔水加热就可以，因为它是一个金属的碗哈，非常讲究的，你就把这个碗隔水加热，然后你要放微波炉的话呢，就要把它倒出来，因为这金属碗不能进微波炉，这个大家记一记啊。
1: 但是今天为什么抢的火爆，马上就没货了？原因也很简单，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大家知道性价比多少钱，对不对？你说现在买碗八宝粥还得6-7块钱、7-8块钱呢。我们今天不是一般的，我们是加了牛奶、加了燕窝的这样黑米粥。
0: 对。
1: 然后东方购物原来是14盒1.99，我和富州都卖过这个组合，卖的很火爆。
0: 是的。
1: 然后今天呢是14盒的基础上，我们特别加赠。感恩回馈加6盒，
0: 对，
1: 从14盒变成20盒，199按理说已经爆划算了，对不对？今天好还有现金，哎呦，现金方面的这个钱方价格方面的这个降价，
0: 对，
1: 本档加积分。9.95元的积分，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到手20盒的组合价格只要184块钱。这个组合可以告诉大家前所未有，
0: 对，
1: 力度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啊！
0: 每一盒几块钱，
1: 真的要抢，
0: 对，
1: 个位数的价格你买燕窝粥，
0: 是的，个位数你买1.2克的燕窝在哪里都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里面就富含1.2克及以上的干燕窝，而且是那个就是印尼的干燕窝，
1: 是的，
0: 有扫码的，您一扫就知道里面所有的情况，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前面会有一个码，你要买弄几万块钱的燕窝也会有这个码，我们今天也是这个码，中检集团的，扫出来之后原料产地、燕窝含量、防伪查询全部都出来了，原料产地印尼，然后这个干燕窝的含量是1.2克，您扫就能看到，所以你在外面买1.2克的干燕窝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一整盒的牛奶黑米燕窝粥。
1: 是的，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7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就是纯凭手速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抢得到啊！这个价格真的可以入手一套，拿回家去跟家里的老人、小孩、家里的亲朋好友分享一下，你会觉得物超所值。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黑米牛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3: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窝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1: 黑米燕窝粥也即将要售罄了啊！
0: 是，
1: 今天最大的亮点在于真的加了燕窝，
0: 真有燕窝。
1: 我们是加了1.2克的干燕窝，
0: 而且是印尼的干燕窝。
1: 其实泡发出来还是不少的，
0: 没错，
1: 一天的这个量是足够摄入的。
0: 所以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增稠剂，但是你打开以后浓浓稠稠、厚厚实实，特别饱腹，而且吃起来特别过瘾。除了有澳洲牛乳、有印尼燕窝，让它的口感特别的致密之外，哈，我们里面还有雪糯米，
1: 是的，
0: 还有燕麦米，所以让它的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真 的这样的一碗，如果你在高级餐厅，你可能50-60块钱都吃不到，何况里面还加了燕窝。我就这样说吧，今天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碗，这几块钱你在外面买燕窝可能半克都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能有1.2克及以上的燕窝添加量。
1: 是的，而且燕窝只是它的一个部分，其实它还有很多黑米啊、燕麦米啊、红豆啊，这种五谷杂粮其实吃也是很好的，而且很有饱腹感。
0: 对，
1: 夏天多吃一点也是比较轻盈的啊。

0: 有好处的。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再度重申一遍，不是199，我们是再给大家加了近10元的购物积分，
1: 9.95的积
0: 分，相当于18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
1: 184，
0: 相当于184，对不对？
1: 对。
0: 好，数量呢？以前我和福州卖的是14盒，
1: 对的，
0: 已经很多观众朋友识货的，已经觉得划算了呀。
1: 对，
0: 19914盒，一盒也才10来块钱，
1: 没错，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20盒，
1: 20盒，
0: 哎，先给大家价格上搞下去了，数量上搞上去了，
1: 对，
0: 所以就是量又多了，加量了，但是降价了，你自己想想这个价格香不香？
1: 太香了，
0: 是不是得抢？所以现在大家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啊，把握住机会，先来抢线，02151199000。

0: 黑米牛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1: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窝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2: 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东方购，我是主持人杨柳。接下来的15分钟秒抢时间，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因为他们说断货了很久，而且上海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我们的中牌的414这款的毛巾，这款毛巾呢特别的复古。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方案啊，我觉得把握好150元，整整的15条，而且呢规格帮大家分配开啊。比如说有3条装的是36×84的长度的宽度的，还有6条装33.5×77.5的�宽度的，还有3条装的29×65公分的。另外我们再加赠3条啊，同样是我们全棉的这样制品的毛巾，总店啊的价格呢是707块钱，东方只要150元的价格方案，大家把握好。而且这款毛巾其实看到之后，我们在现场啊，大家都会觉得满满的复古感啊。其实上海朋友最早用毛巾应该都是用到这种彩条设计的，很多的品牌其实现在这种彩条设计呢已经不大出了，但是这个品牌因为是一个中华老字号，所以一直秉承着啊材质好、做工好，而且呢是这样子的彩条设计，所以很多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们接触到这个起毛圈的部分呢，全部都给你们用到了100%的全棉，所以摸上去呢是非常非常软糯的啊，很舒服，吸水性超强。同时呢，大家有注意看，我们这个毛巾呢没有给你们做的非常的厚，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些毛巾很厚，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是不喜欢的，因为老年人呢他的手腕力气呢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大好拧。可是我们这个拧起来就非常的轻松啊，因为家里面肯定很多年长的朋友们还是喜欢用这种毛巾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级合算的价格，150元，整整的15条带回去。而且我们的主品部分呢全部给你们做到了 A 类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是有检测的数据啊。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品牌呢它也是一个大企业旗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一直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我们的整个的材质部分1等品 A 类，这是主品啊。所以摸上去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而且全部都是带给大家独立的包装，所以拿回去之后啊，你们可以就是隔着袋子啊去储存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我们是分颜色的啊，因为建议大家加快速度，电话线已经全线的报线了。赠品呢我们是3条给大家做到了纯棉这样材质的毛巾，喜欢的话打电话了8007088000021251120。
3: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
2: 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还是喜欢这款毛巾呢？其实上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采访啊，一般的毛巾是一个线圈是就是基本上都做到一个线圈的，我们是做到两个线圈代表什么？它摸上去是非常的软，非常的糯，非常的密实的，所以擦在你的皮肤上啊，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擦脸的哈，然后擦身体的、脖颈的，非常的细腻，不会拉你的皮肤。第二，我觉得这个彩条的这个设计啊，满满的回忆感，满满的年代感。那其实上如果你到他们门店去买的话也不便宜，像我们今天给大家150元整的15条，那价格呢就是700多，而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颜色呢帮大家分配开了啊，主品呢我们是分不同的规格的。我觉得不同规格有一个好处，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还在聊，其实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她会用很多的毛巾，比如说我们面部是一块啊，你面部的话就可以用稍微小一点那个规格的那个型号了。然后还有就是头发啊，头发因为大家都知道洗完头之后我们需要超强吸水性的这个毛巾， 然后把水头上的这个水分吸干净，这样子的话你才不容易受凉受风，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再大一点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擦身体嘛，对吧？身上的水一定要吸干。还有这个品牌这个企业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旗下有很多大家都熟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明光家纺啊，比如说皇后啊，对吧，凤凰啊，这些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上海龙头集团旗下的，所以一直以来品牌品质都非常靠谱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加快速度，再给大家看构成啊，150条，很多爸爸妈妈再问几条，我们今天满满当当是15条带回去啊，而且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喜欢的中牌414那个复古的彩条的毛巾，就是等来很久，东方购今天终于给大家备到货了，人家线下门店说好久啊，都没有来，是因为人家不想做这个价格，人家影响到人家那个门店的销售，但是今天我们争取到了一批现货，大家加油啊！我们给大家看，一共15条，全部给大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一等品。同时呢，15条是这样分的啊，3条大一点的，6条中号的，然后再来3条小号的，好，再加赠3条啊！我们也是给你们做到了棉的这样一个材质的，好吧？然后门店总价是700多，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150元。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毛巾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毛巾啊，真的。一看到它满满的回忆，因为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用到的毛巾，或者我们小时候用的毛巾都是这种毛巾，它用上去非常的软很细，然后呢同时它也不会掉一些毛屑，我们上面这个表布给你们做到了，就是刚刚说到了一根纱线两这个一个圈，对吧？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密，所以一般情况下有的是一根纱线两个圈，所以它就是很单薄，我们很密很厚，而且不容易掉毛屑，同时呢给大家做到了不是特别厚的材质，因为特别厚的材质你可能在绞毛巾的时候你怎么拧啊就觉得手啊使不上力，可是我们这个就是大小是刚刚好的啊。我拿到的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平时的话就可以用它来擦头发，吸水性超级赞，好吧？表布又给你做到了 A 类，所以接触到你的皮肤的部分啊真的没有任何的异物感。加快速度，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电话线报线了，因为150块满满当当是15条，这个价格优势啊你在他们门店是绝对买不了的，而且还有赠品，这个赠品呢也是纯棉的材质，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8分钟时间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了，800-7088-00021519609。

0: 414铆金全名淬重414，淬重意为拔萃出重，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铆金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1: 淬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2: 可是名副其实的国货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应该都会支持一下国货，但是在毛巾行业来说，可能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中牌414的这个品牌啊。然后关键是什么，我觉得这款材质啊，大家使用过之后，你们很多爸爸妈妈会肯定会经常会回购的。首先它用到100%的纯棉，而且不易掉毛，然后呢不易褪色，特别的蓬松，很柔软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因为这一根纱线两个圈，这个刚刚我们还在跟供应商聊，其实难度啊，工艺是非常大的，保证品质，但是呢加量不加价，真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应该是毛巾行业的中华老字号品牌，你找不到几家专门做毛巾是中华老字号呢。但是我们的中牌414就是又经典又复古，同时品质啊还非常好的中华老字号的这样一个品牌。给大家看看，今天带走的是15条呢，又是给你们做到不同规格了。为什么？因为有的可能家里的男性朋友喜欢面积大一点的，你们就可以选择啊，就是3条装的这个哈，全部都是彩条的啊，这个太有纪念性了，看到它就满满的回忆感。还有呢，就是6条装，这个我觉得女性朋友可能觉得哦，我的那个用它来擦脸啊是刚刚好，还有的就用它来擦头是什么，就这个呢是根据大家不同的习惯的啊。另外这个我觉得，比如说给小朋友用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呢是纯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的话，一定要多用纯棉这样材质的啊。好，接下来呢，我要把时间交给大家了，因为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导演告诉我情况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反正只要你今天下订单，我们都是150元给您送货到家。但是如果你在线下去买的话，这个组合要700多，因为人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的棉，大家都知道 A 类棉其实现在真的是很贵的，而且不管它的工艺，还有它的品牌的传承性，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上这个价格，好不好？现在备货只剩下46组的，一定要加快。这个彩条的颜色我们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蓝色家里的男性朋友用，然后粉色妈妈用，然后还有绿色啊，家里的年轻人用也是可以的。最后4分钟，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800-7088-00-021-1990。
0: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

0: 根圈两根纱啊，说明它是非常细腻柔软的。你要知道，这个品牌始创于1937年，到现在为止，毛巾行业有几个能够做到中华老字号的？我觉得说到这几个信息啊，大家完全我觉得是可以去很放心的去无限回购我们的中欧牌的这款414的毛巾的。而且，大家有看到这个画面的镜头，我觉得很多爸爸妈妈应该非常的有。就是纪念意义会重复的去回购，为什么？因为看到它的时候想到过去那个年代，我们最早用的毛巾就是它，对吧？而且整个的面料啊，现在是做到的我们 A 类的棉，就是面料摸上去非常软，然后也不会掉棉絮，然后又很耐用，颜色呢又是大家很喜欢的这种很经典的这种条纹的这种颜色，哇，红色的、绿色的、蓝色都给大家分配开。同时呢，我们的组合也非常丰富，中华老字号真的这个毛巾界，我觉得再找到中华老字号的真的很难很难了。包括它是龙头企业，龙头集团旗下的，对吧？龙头集团旗下也有很多很好的品牌，我给大家看啊，正好拿到这块板子就给你们看看，比如说1937年始创于1937年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中牌414的毛巾，再比如说凤凰这个品牌始创1922年，再比如我们皇后这个品牌1934年，再比如明光家纺，这都大家太熟悉了，中华老字号。那我们的这款毛巾也是属于上海龙头集团旗下的。然后再来给大家看，因为人家的品牌啊，我觉得做这么多年一定是有口碑，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们给大家拿到的不单单是棉，纯棉，还给你们拿到主品部分是一等品。一等品很多宝妈宝爸应该知道，你现在给小婴儿啊买一件一等品的那种贴身的那种包屁衣，200-300块钱是挺正常的，对吧？但我们今天来加量不加价，保证品质，同时给你们做到了福利秒抢，只有最后的2分钟时间，商谈报线了，我催促你们一定要加快，因为看到这样经典的设计，你们就知道，老上海人绝对都知道的，没有人不知道，包括我们小时候也都知道，哦，这个一看就是上海的这个很经典的复古的彩条的毛巾，好不好？150元，整整的15条带回去，再给大家看一下构成啊，看完构成我就要收了，好不好？所以加快速，最后1分钟，来，一共15条，3条的我们大的啊，6条中号的，然后3条小号，再加赠我们3条的这样一个赠品啊。其实人家完全可以不做赠品的，整个组合在门店是700多，可是我们给大家福利秒抢150元的这个价格方案，大家一定要加油，备货即将售罄，售罄的话不追加货的，因为上次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他们就说，因为这档节目是争取来的，只有15分钟时间，本来人家。店铺啊说，哎呦，你们不能在电视上做，因为价格实在太优惠了，我们影响我们线下渠道的销售，但是我们还是争取到了一批现货，给大家做这个福利的秒抢这样活动，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你们加快速度，电话线全线的报线中，150元整整的15条拿回去，平均每一条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了啊，非常的合算，而且品质又很高，中华老字号的毛巾的品牌，喜欢的话最后不到1分钟时间留给大家，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上下订单了，800-708-800-0215-111-9900。
1: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2: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1: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2: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0: 可是名副其实的国货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应该都会支持一下国货，但是在毛巾行业来说，可能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中牌414这个品牌啊。然后关键是什么，我觉得这款材质啊，大家使用过之后，你们很多爸爸妈妈会肯定会经常会回购，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800-708-800-02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箱盒燃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东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肠胃要舒服一下，那这个时候清淡饮食必不可少，比如说弄点粥吃吃呀，弄点我们这个面条吃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肉松一直是非常鲜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的是大家难以所见到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鱼松。而在整个市场当中啊，鱼肉的鲜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怕什么鱼骨头啊、鱼刺啊，弄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们真香品牌为您所欣赏是金枪鱼以及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每一盒呢它是108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松软和香啊，鲜香。那今天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周亚玲。亚玲您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个商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出镜率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就是鱼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所以金枪鱼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含量高，海底鸡的这个美誉，包括我们的鳕鱼又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
0: 是的，
1: 今天每一罐我们的鱼肉肉松，东方购物庆生价格20多块钱。
0: 是，确实，我们今天的是啊，4罐我们的金枪鱼的鱼松，
1: 对，
0: 还有呢就是4罐的鳕鱼松，总共是8大罐带回去，199块钱。
1: 是的，每一罐是108克的分量啊，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拿回家的话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配料表很干净，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先给大家看看这么一大罐，
0: 哇，
1: 108克，因为它炒制工艺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同样108克，我们的鱼松的量更多，就是更净吃，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罐是20多块钱，市面上不太能买得到的我们深海鱼的鱼松，今天给您做的这么实惠价格。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哦，排在第一位的是鳕鱼，对，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拉斯加深海海域自然捕捞的这个鳕鱼，外面超市应该都买过，对吧？深海鱼鳕鱼，这个价格非常贵，100克生的给卖多少钱？我们今天来108克一罐的肉松，然后后面一些调味料啊，白砂糖，一点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首先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对吧？然后这边呢，为什么加猪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去压分量，
0: 那是为了什么？
1: 海鲜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对不对？因为海里面的鱼嘛比较偏寒性的，加了一些猪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平衡一下就是它的这种性质，
0: 等于说深海里头的那个营养也有了，
1: 对，
0: 包括呢平衡当中的我们说的猪肉的鲜香也在其中了，
1: 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肉松的话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就是女孩子像有一些我自己的话海鲜啊生鲜啊我就不太会去多吃，对，比较偏寒性的嘛，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些猪肉就很好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包括现在春天这个季节，大家需要补充营养的，
0: 哎，
1: 食物当中，对吧？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是不是更好消化吸收？
0: 得天独厚，
1: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多少？
0: 哇，
1: 30.7哦，对吧？你说奶粉啊、鲜牛奶啊，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自己懂的啊。然后来深海鱼当中的脂肪是什么样？大多数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然后这一罐鳕鱼松，我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一个软盖，包括你看我们这种呢是旋钮的这种盖子，
0: 对，
1: 就是你一顿没吃完再把它这样子盖起来，
0: 对对对，方便储存，
1: 对对对，然后来这个炒制的工艺很关键，因为有一些肉松它因为会放入很多的一些什么植物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猪油啊，所以它会炒得比较油一些，香是香，但是现在春天了呀，夏天了呀，大家不想吃那么油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鱼松，每一罐每一根，你看我们这个纤维，这个是干燥剂
0: 啊，
1: 干燥剂拿走，
0: 好，
1: 来再来，哇，这108克，
0: 真的是很松，
1: 这108克，因为
0: 我之前各式各样的这个肉松也吃过，但是像这样的深海的，
1: 这盘太小了吧？
0: 对，金枪鱼要放两盘了。
1: 算了，我这盘就不倒了，好吧？
0: 好的好的。
1: 供应商，我们准备的盘太小了，倒不下啊。
0: 然后我们这个量还蛮足的，
1: 对，
0: 确实是紧实。
1: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金枪鱼的，然后燕华来筷子，你可以吃吃看。对，你可以吃吃看。我们
0: 本来想用手抓的，
1: 吃什么呢？吃它有没有腥味？对吧？吃它是不是足够的鲜香？这个我跟青青当时手卖，我们之前一共就卖过2回，今天这是第3回。
0: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像那种。
2: 还是这种味道，
1: 对，
2: 非常的松，而且很蓬松的这种感觉，
1: 对，
2: 说嘴巴当中不会觉得是这种卡在嗓子眼那儿的感觉，
1: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2: 它化起来非常非常快。
1: 是
2: 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你倒上去，它啪一下子就融下来了。
1: 对，
2: 哦，特别好吃，嗯，而且比以往，因为我吃肉松还特别喜欢吃的肉松，嗯，就是你以往我尝的那些肉松，它的鲜香味就是鲜味更浓郁，嗯，没有任何这种腥味。
1: 对，因为鳕鱼嘛，对吧？也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对吧？
2: 干吃都很好吃，跟就零食吃的，
1: 空口吃，就鳕鱼我们都。
2: 我觉得都停不下来，真的，
1: 就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
2: 好像就差不多的，对吧？
1: 对，
2: 吃到嘴巴中确实很鲜很鲜。
1: 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跟青青也是直接就是惊艳到我们，就是一款我们也算吃过很多的一些肉松的，对吧？猪肉松啊，或者什么鸡肉松啊，对吧？但是像这样子的，我们的鱼肉松做到这么鲜的，
2: 对，
1: 工艺真的也不一样啊。
2: 对对。
1: 然后你先吃点，我们看一下，这是鳕鱼，刚刚那个是鳕鱼，然后这个是什么？
2: 金枪鱼。
1: 金枪鱼大家也都懂的，吃起来其实比鳕鱼的话买起来更难一些，因为鳕鱼你还可以自己买回家清蒸啊、红烧啊，
2: 对对。
1: 但是金枪鱼基本上你就去日料店，
2: 对。
1: 要不然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我跟燕花也推荐过罐装的，罐装的
0: 那个也蛮好的，
1: 也好，对吧？但是你看，你看我们拌饭、拌粥、拌面条，对不对？直接用我们金枪鱼的鱼肉松，而且配料表当中你看排第一位的也是金枪鱼肉，而且我们用的是黄鳍金枪鱼哦。印度洋深海捕捞的黄鳍金枪鱼，所以鱼肉的营养价值、鲜美度更高。然后一些调味料啊，包括也是加了一些猪肉，平衡一下它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温性啊。
2: 你知道吗？品到现在，它真的是有这个鱼的味道、鲜味。
1: 你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尝
2: 一下。我从来没吃过，我真的太开眼界了。
1: 我们尝一下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味道。
2: 而且你说到是黄鳍金枪鱼，
1: 对对，黄鳍金枪鱼。然后来，我刚刚燕华继续就是替大家吃之外，我要跟你强调一个点，我就报半罐，好吧？
2: 好的好的，
1: 一样是108克
0: 金枪鱼啊，
1: 对，一样是108克啊，依旧是蓬松的，好吧？就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你不管是做寿司、裹饭团、包在饭团里面、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面，
2: 对，这个金枪鱼的跟这个鳕鱼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是鱼的品种不一样，
1: 鱼不一样，
2: 你能吃
1: 颜色你看也不一样，
2: 你能吃出肉松这种松，就入口之后啊，口感是什么？
1: 然后
2: 松。酥，对吧？然后呢，绵密。除此之外呢，就金枪鱼和鳕鱼没有任何的腥味，但是保留住它原本这种鲜美的味道。
1: 对，我本来就想问你，你吃到嘴巴里面鲜不鲜？
2: 很鲜。
1: 如果很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味精、有谷氨酸钠、有鸡精，那我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这些真鲜剂。
2: 但是
1: 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这些人工的一些真鲜剂。
2: 你就想一想，金枪鱼有多鲜，鳕鱼有多鲜？
1: 我们是海鲜的鲜。
2: 回甘回甜的感觉，就跟你刚刚吃完金枪鱼和鳕鱼这种回甘回甜的感觉是一样的。
1: 行的，
2: 所以跟以前我们买到的一些肉松还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多方购物今天要给到大家是8大罐带回去。这两个我卖肉松卖到现在，包括卖食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尝到。
1: 我们8罐
2: 惊艳到了，
1: 你慢慢悠悠吃，
2: 是的，
1: 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
2: 好，
1: 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12个月时间，你不是8罐早就吃完了？
2: 是的，是的，金枪鱼4罐，鳕鱼的这个肉松4罐，8罐带回去199元，好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原是八大罐啊，两种不同的口味都送带回家。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特单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包括是这个乳酸菌啊，乳酸菌对于调节肠胃啊，包括是什么的，它还蛮好的，七盒装1198，包括是这个对膝盖呀，包括是的软骨素啊，
1: 安糖
0: 的钙片，四盒带回去819，这个广告很大的，因为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捷，你在地铁呀，包括是公交车站当中，包括是公交车的后头都有，很多一些腿脚不好的要补钙的，要补这个滑液的朋友们都会去买这个。那真正好像我们听199啊，单价，也是适合您进行一个凑单的好的这个神器和单品
1: 啊。对对，就是这两天的话，我们真的凑单活动就是特别火爆啊，就是爸爸妈妈实在说，哎呀，我真的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了，
0: 对，
1: 真的我就差这么100-200块钱，我到底凑什么？
0: 对，
1: 你想啊，我们吃什么？深海鱼的鱼松，跟你之前什么猪肉松、鸡肉松是不一样，
0: 对，
1: 因为猪肉松、鸡肉松确实东方购物直播还蛮多的，猪肉量大呀，人工养殖一养，你想想看，对吧？但是你看金枪鱼也好，鳕鱼也好，首先我们都不是人工养殖深海捕捞的，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上来的，
0: 是的。
1: 然后本身金枪鱼跟鳕鱼在外面价格就贵，
0: 哎，
1: 更何况我们的配料表还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里面，对吧？
0: 然后很鲜香，
1: 然后再跟你保证一下，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就这个商品的直播之前就卖过2回，
0: 对，
1: 就卖过2回。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回头客也蛮多的，然后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上直播？
1: 对，
0: 包括家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是很好的，你就平时弄点粥吃吃，弄点汤喝喝。这个是营养，
1: 我跟大家说，
0: 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啊，每100克当中刚才有30克，
1: 我们真的就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凑单，然后备了一点货来做直播的，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凑单拿我们的鱼松来凑，对不对？
0: 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的香味，不是说它的那个咸啊，不一样，
1: 咸。
0: 而且呢，它你看我空口吃到现在，我都没有过粥，
1: 对，
0: 它完完全全也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1: 你看啊，这108克，这是半罐。这里还有半罐，今天这一罐多少钱？
0: 吃了很多，
1: 20来块钱。因为199今天是8罐装，每一罐是不是20多块钱？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108克这么大一罐？我们炒的工艺不一样，
0: 对，
1: 它不是那种油酥松，油酥松油多，它就比较容易压分量，
0: 是的，
1: 对吧？我们像类似于像台式这种肉松这种感觉，
0: 鲜香酥松，
1: 就是它介于油酥松和太仓肉松之间的口感，
0: 哎，真正
1: 太仓肉松呢，一根一根
0: 有点
1: 费。牙
0: 对，
1: 然后油酥松也好吃，
0: 也费嗓子。
1: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想吃那么多油。那我们这个你看，刚刚好的这个口感，
0: 对，
1: 而且不担心卡刺儿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又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那个都不太能吃。我可以干吃，吃到现在当零食一样的吃。而且你看，中老年朋友可以跟粥一起来进行吃。
1: 天气
0: 对，家中有这个成年人的，包括是孩子啊，上班一族的，或者还有小朋友的。
1: 对，
0: 比如说你到很多日料店当中。
1: 给你点，
0: 只有用，比如说猪肉的那种猪肉松，对吧？你看它啊，就是弄上去之后，跟我们粥混合在一起。
1: 我跟你说啊，给你一块鳕鱼，你还不一定能配粥。
0: 对的，你鳕鱼它去弄来，我抖后这次你看，它立刻能够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粥当中。
1: 对，
0: 搞个粥，我一般吃肉松就是这样的，先把上头那层啊捋它，然后呢那一抖进去，
1: 对，
0: 哇，你看看这个粥就马上没有了，好哥。然后是真的好吃。
1: 闭着眼睛吃也不担心卡刺儿的问题，
0: 但是确实是好吃。当然这个吃肉松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说跟粥拌在一起之后，它那个鲜香的口感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吃到口的这个第一口的酥松香鲜，
1: 还有就是更多的营养，对吧？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
0: 对
1: 吧？这些营养物质啊，
0: 深海鱼当中的有些营养物质，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补充。
1: 对，特别是像这样子的金枪鱼，有时候想吃金枪鱼，但是你要去吃日料店，日料店里面什么这种金枪鱼刺身，老人小孩又不太敢多吃这种刺身。
0: 对对对，而且我印象很深哦，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肉松，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要跟老师打电话，今天请假不能去学校了，弄点粥，弄点肉松，对不对？ 这正好好，肠胃呢也适宜。中老年朋友们肠胃不是很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啊吊吊鲜味，补充更多的营养。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向是金枪鱼的肉松和鳕鱼肉松，通通带回家。这两个是目前为止非常难得的这个鱼松组合。
1: 东方购所有的在卖的这种肉松类的，只有我们家在卖金枪鱼鱼松以及鳕鱼的鱼松。
0: 是的啊，
1: 就这一款，
0: 四罐，总共八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8克，好吧，199块钱，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就你看，这是金枪鱼吧？
1: 金枪鱼，
0: 对，哦，金枪鱼是长那么大的
1: 黄鳍金枪鱼，嗯，胖胖的，哦，
0: 以前我印象中跟你卖的是那个蓝鳍金枪鱼的这个罐头，
2: 对，
0: 而黄鳍金枪鱼也是更加厉害，对吧？
2: 也是属于就是高端类的金枪鱼，对吧？因为比较低端的就是煎鱼啊之类的啊，但我们今天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你看那个鳍就是黄颜色的黄鳍金枪鱼，一般性就是做寿司。哎，做那个什么刺身，
0: 大肚子好吃，身弄胃气，自己怎么做？一般来说，就家里头你怎么把那么一整条的去做，根本不太可能。你只能到超市弄好的一块块的鱼肉，最多了，对吧？
2: 那这样子弄的，配芥末吃吃。
0: 是的，那今天不需要了呀，这已经帮你炒制好了，变成了金枪鱼的鱼松了。
2: 是你拌着米饭，对吧？做炒拌，上海人包括到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上海炒面，哎，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要吃一些什么给他。额外的添加一些，你知道小的时候，儿子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做过那样子的鱼肉类的辅食，
0: 对，
2: 哎呦，不太敢做给他吃，为什么？担心自己的刺儿没有挑干净，没有去干净，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松，你就往里面放，放心给他拌在他的辅食里面，
0: 是的，
2: 也不担心会卡刺儿问题。同时，
0: 对，
2: 我们没有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所以它那个鲜味是自带的这种鲜味。我还是觉得烘口当这个零食吃特别特别好吃，
2: 就是。又鲜又香，对吧？
0: 是的，
2: 然后
0: 松，对，
2: 还不油腻，
0: 对，一点都不油，
2: 还不油腻。
0: 你以往你吃那些台式肉松啊，就是有机会的超级维迪索，这个肉松完全不会。
2: 对，
0: 它那个炒制就像雅玲说的，它是结合两个传统经典工艺当中的之间，
2: 对，取它们的优点，
0: 对吧？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我看看我这边新的吧。
2: 行，来。每一罐啊，我们今天是108克，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今天的组合构成是很简单，四罐加四罐，四罐是什么呢？鳕鱼松，还有四罐是金枪鱼松，好吧？一个是印度洋深海捕捞，一个是阿拉斯加海域帮你深海捕捞上来的，
0: 这功啊，
2: 都是优质的，就是海域。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首先看有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来，鳕鱼肉、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同时有加味精吗？
1: 没有。
2: 有加谷氨酸钠吗？
0: 关键你刚才吃的那些就是鲜香味，都是它本身食材的这种味道。
2: 然后我们炒制还很科学，要加一些猪肉。猪肉如果我们说是压分量，我们会把猪肉排在前面，用料肯定最大，对吧？但是我们猪肉放在里面是什么？平衡一下我们海鲜的寒凉的属性。知道吗？就是更多的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然后来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看清楚了，12个月的时间，一罐一罐你就这样常温存放。包括现在接下来春天，
0: 对，
2: 出去踏青啦，
0: 对，旅游的时候，
2: 出去春游啦，
0: 包括你看我们面前也是做了一些哈，比如说是西式的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加在一起的，
2: 对，
0: 你可以跟面包加在一起。
1: 写了吗？
0: 肉松面包，我们阿拉会搞锦旗呀。
2: 哦，我们自己夹一点。
0: 待会儿我们就现场表演，夹在我们里头。
2: 我跟你讲，
0: 这本来就是平平无奇的黄吐司，对吧？
2: 你要
0: 吐司面包，
2: 你要自己夹哦。基本上像外面，
0: 你要外头去弄弄什么这个肉松
2: 小杯。你知道这个肉松小杯怎么来吗？面包，然后色拉酱，然后肉松。
0: 对，但是很多那个时候也报道出来，好多卖给你很贵的啊，这肉松面包，它其实不是用到的肉，
2: 而且基本上就算它用的。好的，它猪肉松，
0: 对呀，
2: 对吧？
0: 谁舍得给你用到深海鱼的鱼肉松？
2: 我们是鳕鱼的鱼松以及金枪鱼的鱼松，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0: 感谢493位顾客拥有回去，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快100个了，所以赶紧朋友们赶紧要抢先拥有回家，好吗？东方购物订阅专线的是02151119900。我

0: 时间了，背后越来越少了。然后提示一下，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金枪鱼的鱼松和鳕鱼的
1: 鱼松，
0: 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凑单活动啊，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是拿出周年庆以往的优惠价格和组合，比如说乳酸菌的七盒装1198，野山参粉是有机野山参粉，同含春糖的，16克双礼盒装2398块钱，包括还有啊非常知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4盒带回去819，那各式各样，特别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营养要均衡。那么收到吃到保健品之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食品当中的营养是原汁原味的。
2: 对，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说，哎呀，那个营养膳食均衡指南当中，对吧？每天的肉蛋奶吃多少？每天的油摄入多少？每天的谷物啊、粗杂粮你要吃到多少？包括为什么我一样吃肉了，我为什么还要吃入乳制品？
0: 对，
2: 因为它每一样食物当中的营养结构是不一样的，同样蛋白。它的结构也会不一样，
0: 是，
2: 而且天然的食物当中它的营养的分子结构，我们人体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
0: 是，
2: 对吧？你保健品归保健品的一些就是每天的计划，但是你在一日三餐当中该有的猪肉鸡肉包括深海鱼肉，是不是每个星期你要吃到多少量？
0: 对，
2: 那你想我们有的时候鸡肉能吃，猪肉能吃，但是深海鱼倒确实选的比如说就是种类没有那么多，
0: 对，还要去买起来，并不是像那个鸡鸭鱼肉那么的这个方便。
2: 对，
0: 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因为上了年纪了，吃不太下的，甚至有些牙口不好的，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对吧？你很多一些肉类呀，觉得哎呀，这个想不想吃的，但是就是怕吃进去之后不舒服。那么正正好，今天是可以跟粥啊软和一点东西可以配在一起的。
2: 对，就是随便你，就是天气越热，其实我们的这些什么肉松啊、鱼松啊，就会卖得更好一些。
0: 是的，
2: 因为一个是开胃。对吧？增加你的这个食欲。
0: 对，
2: 还有一个呢是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以前我要吃个鱼要起油锅吧？
0: 对的，
2: 大油锅要去煎炸干嘛的？是不是？
0: 是的。再说了，你就算是起油锅，你这个金枪鱼啊、鳕鱼
2: 起不了，鳕鱼可以煎，
0: 就是这个价格也很贵呀、
2: 对，
0: 你看199，如果你单独去买鳕鱼的原材料或金枪鱼的材料，是不是也挺高的？对吧？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面前，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做成寿司，现在很多一些这个肉松的这个寿司。也挺好的，弄个饭团上点，弄点这种这个更加厉害了，鱼子，对吧？我们弄点这个色拉酱吧，可以了。
2: 你知道妈妈现在有很多有
0: 三明治，三明治当中蔬菜有了，碳水化合物有了，你加两层我们的这个鱼松。
2: 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妈妈是给小朋友啊，特别是刚刚开始自己学着拿勺子吃饭的小朋友，怎么去让他们吃的吗？就是肉啊、蛋啊什么什么，给他归好类，然后最后呢，一定是来一个饭团，那个饭团呢一定要配肉松配海苔，那个海苔加上肉松拌在一起，然后拌着米饭，小朋友吃的可香了、
0: 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电视之前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家中还有一些高龄的老人的，
2: 对，
0: 说自己是70-80岁了，山东还有90-100多岁的，这样的也有的，就是到了90岁也好，100多岁也好，说句实话，他基本上牙口不是很好了，命发吃点软和的东西。那对于70多岁，其实自己身体也是要进行很多一些关照的。自己可搭弄点什么东西吃吃，
2: 对，
0: 你就带回去又鲜，对，就怕什么嘴巴当中苦，
2: 是，
0: 这个东西也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
2: 是，
0: 你这可以调调鲜味，然后呢吃点软和的东西啊，也是更加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营养的不同的吸收
2: 了。对，就是更简单，自己拿个电饭煲熬一锅粥，很方便，智能化的。然后你说要荤的，要肉类，我们拌着我们的鳕鱼松，包括我们的金枪鱼松就可以了啊，正儿八经的鳕鱼松，每一罐你看108克，今天真的一罐才20多块钱，就这么说，20多块钱你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寿司带有那个鱼片的寿司，大概一个，
0: 对
2: 吧，吃一个或吃两个就好了。今天你看我们一罐是108克，配料表还是给大家看好不好，很放心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0: 看那鳕鱼肉
2: 排第一位的就是鳕鱼，
0: 对，
2: 而且我们的鳕鱼肉是哪里补的，海域也很关键，
0: 哪里，
2: 阿拉斯加深海海域的，哎，就是在那个差不多靠近北边的，对吧，更就是纬度高的，海水温度更低的这片水域，然后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对吧，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味精、鸡精也都没有，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
0: 对，
2: 金枪鱼的话就是把鳕鱼换成金枪鱼，
0: 这上头因为是我们样品的包装啊，反正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2: 对，
0: 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2: 这个这一罐你看我们都是3月份的，
0: 好吧，
2: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对，今天呢是4+4，4+4的组合带回去，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
1: 对，
0: 还有四罐呢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总共八罐，不需要挑。很多人误以为是1999四罐，选一个，不需要了啊。八罐两种不同的这个风味，通通带回家，199块钱。
2: 对，
0: 您还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些凑单的活动，比如说有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今天凑单凑的蛮多的，嗯，还有送你走这方面有送你这个需求的，嗯，有机野山参，而且是同含纯糖大品牌，嗯，包括是啊美国的那个原装进口的一节的
2: 氨糖
0: 钙片，那个这个就我自己也在吃，因为上了年纪了嘛。这两天这个阴雨绵绵的时候，膝盖什么有点疼的，
2: 就是
0: 这个确实可以补充一下，
2: 对，
0: 而且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直播背后就155组了。
2: 嗯，对，我们之前就来过两回，因为本身深海鱼就比较稀少，
1: 对
2: 吧？然后今天是确实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大家。
1: 是的，
2: 这个凑单活动跟我们往常的平时凑单活动还真不一样，反正积分是返400哦。
1: 哦，
2: 你仔细想一下，400积分就相当于是
0: 两，
2: 它可以当400块人民币来用，
0: 是的啊，
2: 对吧？
0: 好吧，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鱼松的组合也优惠，然后呢，那个凑单的组合也是周年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热。销单品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哈，最后的123组。
1: 本身鱼肉它就属于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对吧？本身里面含的脂肪含量就少，嗯，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工艺，嗯，而且一根一根真的，
0: 对吗？
1: 就是短纤维了，它成，
0: 对，而且你吃到嘴巴当中啊，嗯，它有一种酥松，有一点点小脆口，
1: 对对对，
0: 而且是鲜味是。第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
0: 你说鲜什么？就说这个是咸的，嗯，要说吗？哎，嗯，它不是，它是鲜，嗯，而且那个鲜当中不仅仅是这种肉的香，嗯，你说猪肉这个光凭猪肉也好吃，
1: 对，
0: 但它是猪肉的那种香，嗯，但是它鱼松不是，它是鱼肉当中的鲜，
1: 鲜香
0: 再加上对，嗯，猪肉那个就香，通通是结合在一起，嗯，
1: 对，我们其实，哦，
0: 确实是蛮不错的一个推荐。
1: 对，说到这个口感咸淡，嗯，也是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需求，没有把它做得很咸。
0: 本档的直播背后最后77组，而且今天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运用回去之外，
1: 你看
0: 甘肃的、江苏的、
1: 对
0: 北京的、浙江的啊，都在买了，好吧？你还可以跟我们平时的一些特别，今天单凑的多的是这个乳酸菌，
1: 好。
0: 都要调节一下肠胃嘛，
1: 对，你这个天气热了嘛，
0: 对，肉松带回去也是嘛，嗯，更加适合这种清淡饮食，调调鲜味，嗯，可以当小零食，也可以跟面包啊、蛋糕啊，甚至跟这个馒头，嗯，搭配在一起也可以，跟粥也是绝配了，好吧？最后6分钟的时间了，备货不多，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春夏季节，今天是谷雨节气，那接下来呢就是立夏，对吧？立夏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的暑气呢就会越来越重。在这种天气下面呢，其实我们的咽喉特别容易干燥，然后这种春夏季节的那个燥气呢，会让我们的肺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大家容易比如说咳嗽啊，然后呢晚上睡觉也会睡得不踏实啊等等。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专门为春夏季节大家润肺养肺来特别准备的，就是这款在我手上的雪梨枇杷膏啊。说到雪梨和枇杷呢，这两个这个物种啊，几乎就是为夏天所有的我们观众朋友呢能够安然度夏准备的。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不光是有雪梨和枇杷，除了雪梨和枇杷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它后面还会有陈皮、甘草和薄荷啊。那么陈皮、甘草和薄荷呢加到这个里面以后呢，整个的雪梨枇杷膏呢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春夏季节的这种湿气啊能够更好的把它排出去，而且让你的咽喉会特别的舒服。因为这个皮那个我们说到那个陈皮哈，就是运化食物，以及薄荷呢，可以让我们的咽喉啊那种干的状态，那种不舒服的状态，那种有点好像要冒火的状态呢，更快的把它平复下去。好，这个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每年它到了春夏季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东方购物一个供不应求的好产品。打开以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一盒哈。

是的，咱们在最早的时候叫做鹅梨消咳方，这也是明代的一个方子，在这儿，鹅梨消咳方。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梨呀、琵琶呀，都是会有记载的。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呢，有的时候可能把这些老祖宗的这些好的东西啊，再融会贯通，让你在整个的这种湿哒哒、黏腻腻的这种湿气比较重的。 然后呢，我们又容易咳，容易痒，咽喉包括肺部特别容易不舒服的这种燥和热的感觉，能够更好的清润下去。那你看，它用到的是雪梨、茎膏啊，苏轼的这个记忆。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讲究的君臣佐使，对吧？我们讲究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方子都讲君臣佐使，雪梨、琵琶、君臣，然后佐使呢分别佐以。 陈皮和甘草，另外呢，这个薄荷呢，对于我们的咽喉的清凉的感觉，有些老爷叔啊，对吧，老喜欢吞云吐雾，然后呢，这个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那么你这个时候可以吃点好的，这个我们的雪梨、枇杷膏，超级好吃。我跟大家来讲，它的那个味儿啊，就是那种薄荷的味儿特别重。如果你爱吃薄荷，你应该很喜欢吃，因为我就是一个。 我特别爱吃薄荷，你们今天这个里面的薄荷味儿特别浓，然后，琵琶的烧味也很浓，还有陈皮的那个韵味儿也很足，回甘也很味道也很浓郁，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里面吃点雪梨、琵琶膏啊，真的是美妙无比。今天我们有七倍积分啊，七倍积分。 一盒的价格是49.55，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258，一共有8盒，有七倍积分。这档直播有七倍积分，算下来就是239，平均到每一盒呢是29块钱，好吃到不行。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啊，不要错过，因为这个是专门为大家在。 立夏的时候啊，在接下来的暑期的时候，专门为大家准备的，一年当中的直播次数也是非常少的，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啊，就是每年的2026年的，就是今年的2026年的2、3月份的批次，对吧？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想想以前了40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当中有感觉，我人那就不适宜呀，侬那地方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峰嘛，家里肯定是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1: 味道嘛蛮好，因为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
0: 的。喉咙是呢，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叫你是跑的包场，那个便宜路上向那个便宜出去旅游。
1: 小包场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2: 如果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啊，然后特别容易干，特别容易咳的情况下，特别容易痒，嗓子呢也特别不舒服，那其实吃枇杷对吧，吃梨是特别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王肯堂的这个枇杷雪梨，而且这当中除了这两样之外呢，还会有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吃不到的陈皮、甘草和薄荷，这五样东西加到一起啊，你吃下去的时候整个人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凉，并且今天享受到的是7倍积分，我们给大家7倍积分，所以你在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啊，你拿到的力度是应该来讲是全年当中最大的力度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个是老人家包括孩子啊都可以来吃的，因为它配料很干净，我们今天香精色素

啊，包括那个香精啊、防腐剂啊，包括蔗糖啊，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淡淡的那种天然的食材的清香，也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来吃的。它用到的是苏式膏方的这种技艺，所以如果有肺热呀，有这种这种湿气呀，有这种痰浊呀，或者说是你嘴巴里面总是有一股那种很油腻的这种感觉，饭后的时候来吃一点是特别合适的。待会儿呢，回到现场，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是这样的，大家如果说是这个点儿，比如说到了三四点钟，人有点困，有点乏，想要吃点下午茶，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合适的下午茶。这个里面呢，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茶包。啊，这个茶包也是我们之前卖过的，这茶包的味道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的，就是我们配这个好的暑气，就是消我们的暑气的这个茶，再加上几块咱们今天的啊，看到没有，再加上我们几块两三块啊，今天这个雪梨枇杷膏，哇，这下午茶杠杠的，这下午茶真的特别的滋润，我跟大家讲就特别特别的滋润。这个茶闻起来的时候也香，这也是东方购物，是我们之前卖过的那个茶哈，哎，对，五指毛桃的那个薏仁茶，这个也是卖得非常好的。再加上咱们今天的这个，就配咱们今天这个雪梨膏，这个绝配，这两个就在一起绝配，味道也是绝配。你现在如果买了这个五指毛桃的茶叶，你把这个茶拿出来，再配咱们今天这个雪梨膏，这个雪梨膏啊，雪梨枇杷膏，它味道好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你怎么来吃啊？你吃下去之后深吸一口气，然后你的咽喉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凉。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薄荷，然后它里面带了很多的薄荷，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觉得啊，怎么这么爽。这个里面一块一块的都是雪梨块，看到没有，很好吃。嗯，这全是雪梨块，然后还有那个枇杷块，以及薄荷、甘草，以及陈皮。嗯，这个呢，我跟大家来讲，你放到饭后来吃，就是这种两三点钟，人有点饿了，然后看那个股票，对吧？看的也累了，这个时候应该快下市了吧？三点钟休市，对吧？人很疲惫了，然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杯茶，再来上几块小点心。这小日子过得绝对滋润润的，它就是帮你清热降燥啊，帮你降燥，让你整个的那个气儿更加顺，然后让你整个的这个咽喉和肺部，它就是清，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肺部啊，肺部的这个滋润，清肺润肺养肺，记住哈，三养，清润养，帮你把整个这个肺部啊把它养得好好的，这样你就不容易咳，整个人非常舒服妥帖的。这个产品呢，在东方购物是独一份的。你要说想找这个雪梨枇杷膏，想找另外一个品牌找不到，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啊，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应该是今年的首发吧，差不多哈，今年首发，然后是不追加库存，没有多余的那个货源，卖完就没有了，因为今天会有七倍积分，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今天七倍积分是直接赋予到您的账上的，就直接扫码呢，屏幕的左下角直接扫码打电话 02151199000。

0: 天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可以润肺。很多人吃梨他会拉肚子，因为太寒凉，那所以炖一下，特别是隔水炖。咳嗽特别严重的人放点川贝。还有一种特别简易的吃梨的方法，有时候我时间来不及啊，比如来不及炖，突然有种上火的感觉，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就把那个梨啊打成泥一样的，但是水会比较多，然后直接火上加热，热了之后就喝，也比较清火，会比生的会好很多。
1: 想想以前的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啊，人那就不适宜呀。侬那里讲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2: 各方面家里肯定弄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1: 这什么搞？啥不？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噶爽口哦，噶清凉。
2: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爽。
2: 味道嘛，蛮好的。因为老甜，蛮适合老年人啊。
1: 喉咙酸呐，好像清泉一样的。那个是你是独立包装，那个便于路浪向，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2: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3: 哎呦，我们这个产品真的是。在东方购物啊，这个历史非常悠久，2019年的时候就登陆了。然后呢，一直以来就是每年到了这种天气热的时候，就春夏季节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打电话过来说，哎，我们要吃那个王肯堂的雪梨枇杷膏，你们那个货到了没有？我们今天货源到了，全部都是真空包装。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块就是10克，特别适合于饭后吃。啊，你饭后的吃时候呢，吃呢第一个嗓子会很舒服，然后那种油腻感，它解油腻的感觉，然后呢，在你的整个的这个，因为我们这里面还加了点陈皮嘛，那么陈皮本身就是理气的，对吧？然后顺气的，啊，包括那个有积食，对吧？你那个体内的食物运化不通畅，这个陈皮可以帮助到你。那么如果说是你有点咳了，最近有点不舒服了，那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吃。上班族，想一下自己的家里的先生，家里的儿子，最近是不是有点咳呀？最近是不是有点喘，有点不舒服，嗓子有点难受，拉的嗓子，春夏季特别容易啊。咱们这个就是把这个雪梨枇杷膏啊，就是随身携带，出去旅游，更加要随身携带了，对吧？你外边有的时候风尘大，这个灰大，也是容易伤到我们的肺部的，你就直接来上两块雪梨枇杷膏。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作用会特别特别的大。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吃点好的糕点，这也是苏式的糕点，非常讲究的这种独有的这种口感软糯，你吃起来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整个方子是来自于明代的医学大家王肯堂先生，他当时是有一个方子的，叫做鹅梨消咳方啊，就消咳方。这个吃起来，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这个白色的一块一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就是梨块啊，梨啊，梨块。然后呢，这个旁边这个边还会有，除了梨之外，还有枇杷块啊，以及还有陈皮。然后这个里面还有薄荷。家里面有没有养过薄荷呀？我们家是养薄荷的，那个薄荷叶。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喝那个水的时候，里面放两片薄荷叶就会特别舒服，以及还有甘草就是调和各种味道的，滋润的。替大家来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啊，我第一次吃它这个味道，我就特别爱吃，因为它这个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而它那个薄荷味道，它不像一般的薄荷糖。啪的一下就那个薄荷的味道就释放出来，它不是的，它是慢慢的那个薄荷味道，你这个时候吃完以后啊，你来上一口茶，然后深吸一口气，然后整个就这一块啊就舒服的要命，就整个咽喉这一块，如果之前是有点干燥，有点火烧火燎的，你吃完这个以后你就会觉得，哎呦，怎么咽喉这么舒服啊，怎么咽喉那种很干的很燥的感觉没有了。哎，就是得益于这个方子。哎呦，我有点停不下来了，我也不能一边嘴巴里面吃一边给大家介绍。这个里面的薄荷我觉得是整个方子里的点睛之笔。嗯，你看雪梨加枇杷是60%，陈皮加甘草是30%，加到一起就是90%，另外还有薄荷，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 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你的那个口感味道是特别好的。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谷雨，也就是今天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那么接下来下一个节气就是五月五号的立夏了。立夏之后呢，很多朋友会发现天气燥热，对吧？然后呢，咽喉干燥，或者是你家里面天气如果要是热得快的话，家里还要开空调。那开空调的话，你的咽喉会更加的燥，火烧火燎。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雪梨、枇杷来帮你清热降燥，对不对？然后以及呢，如果你吃下去的食物，我们都知道这种夏天呢、也容易有湿气的，也容易在我们的体内呢，就是有一种那种浊气、湿气在你整个内环境当中，我们叫内环境，这是内环境嘛，外面的环境是外环境。我们就是用陈皮和甘草来帮助你理气化浊，包括还有薄荷。薄荷就是夏天里面我们特别需要的一样东西，对不对？我们今天还加了大量的薄荷在这个里面，所以整个的这个糕点吃起来就异常的清爽啊，异常异常的清爽，就是你吃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我推荐给那些容易心烦的朋友，就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觉得有点心烦啊，容易有点内热，或者是最近一直咽喉不太舒服，咳，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就是有些老爷叔哈，或者是怎么样，有抽烟啊，或者怎么之类的，咽喉会一直不舒服，肺也一直咳的朋友，这个雪梨枇杷膏就特别合适。我跟大家讲，我那个姨父就是老烟枪嘛，他就是我到他那边去的时候，他就一直咳，一边做饭也一直边咳，然后把饭菜坐上桌也一边咳啊，吃饭的时候也在咳，吃完饭还在咳。我把这个给他吃以后，他能够停很长一段时间不咳，就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可以没有那种咳得很难受的那种感觉，脸也是涨得通红。所以这个家里面是其实是蛮需要的，尤其在这个季节。我们今天的价格是这是专柜价格是396块钱八盒啊，东方购物今天是258的情况下，再有七倍积分18.06，这个七倍积分不是每次都有的，今天赶上了七倍积分，相当于是239块钱。如果大家的账上是有积分的，你直接就可以拿积分来抵扣，就没有问题了。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零添加防腐剂，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跟家人一起分享。八盒没有问题，02151119900。

0: 想想以前了40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里不适宜呀，弄哪里个呢？有点呼噜，有点痒兮兮。
1: 各方面家里肯定弄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1: 味道嘛蛮好，因为老甜，蛮适合老年人的。
0: 喉咙是呢，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叫你是跑的包场，那个便宜路上像那个便宜出去旅游。
1: 小包场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是清热生津的，然后呢也是润肺止咳的，它也是我们水的一个来源，它也是负责给我们干燥的肺部哈、可以补水的。另外一个就是枇杷，枇杷也是清肺止咳的，可以帮助血力来加强这种止咳的效果。所以两者配合在一起呢，可以极大的去应对那种春夏季节大家的肺部比较的燥啊，比较的热的这种感觉。另外一个陈皮啊，陈皮是点睛之笔了，我们今天的陈皮呢跟雪梨和枇杷搭到一起呢，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了，因为它可以防止那种比较油腻的感觉。陈皮嘛，对不对，把那种你本身有的时候可能肺部会有痰，对吧，陈皮它刚好帮你化那个痰，帮你更好的排出去。另外甘草是调和作用的，甘草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老好人，它是起到一个调和作用的，不仅可以缓解大家那种咽喉的不舒服，还可以调和雪梨和陈皮的这个两者的一个寒凉和温燥啊。另外就是薄荷了，薄荷是点睛之笔，对不对？

我们说薄荷它又是对我们的整个咽喉啊，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这个肺部的那种不适感，都是可以带来清凉舒爽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个直播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全年只有一次直播。刚刚我们的那个供应商老总已经说了，全年只有一次。哎，不是说什么到了后面哎七八月份最热的天气再来一次直播，没有，只有这一次，整个2026年只做这一次直播。所以大家看中了就把它囤回去，因为你这一年当中，你想想看，你接下来的夏天，上海的夏天多热呀！大家回忆一下，去年上海的夏天一直热到11月底、12月上旬，所以你像现在才刚刚开始热，刚开始闷热、燥热的这种环境，然后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就是王肯堂的这个我们手上看到的这个清润的雪梨枇杷膏，所以你要是想吃的话，真的就是今天就是一个机会了，否则到后边没有直播了，对不对？他这个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配一点五指毛桃茶，就我之前就是也给大家卖过的。这个里面，这个里面一块块，它很糯哈，很糯，而且嚼起来特别好吃，很香，又带着一点淡淡的甜味，然后呢，因为它有雪梨嘛，然后还有就是那种陈皮的那个顺气儿的感觉，还有就是枇杷的甜味也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膏是怎么做出来的，怎么这么好吃。还有甘草和薄荷这两个味道呢，就是当你吃下去的之后，你可以来一点茶，深吸一口气，你这块咽喉这块就像有一个小熨斗帮你熨过一样，很妥帖，很舒服。全年就这一次直播，然后原料的特点，五大原料，我来说一下，雪梨加枇杷这两个主要的原材料，我们占比到60%，60%非常高了。陈皮加上甘草，大于等于30%，另外，香精、防腐剂、蔗糖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吃的时候呢，你是超级放心的。接下来的五一这个长假，如果说是想要去送礼，很多朋友问有没有礼袋，你们问对人了，有礼袋，有礼盒，送人自己吃都可以。这个糕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需求啊，就是说现在不是很流行跳广场舞吗？广场舞跳的时候，大家人跟人之间离得比较近，那嘴巴里面如果有味道，就会有一点尴尬，对不对？它这个就是让你的口气特别的清新，因为它是带着薄荷的香味。你吃完以后，你自己可以去闻自己嘴巴里的那个味道，是那种薄荷的清香，啊，就是社交非常友好啊。如果说是你长时间的，比如说坐在那边开车呀，或者是人有点犯困呐，或者咽喉不舒服啊，或者最近身边有哪个小姐妹，她一直在咳。啊，然后你想去看看它，这个也是特别好的礼物。这个因为它就是对皮肤特别好，清润，就是你去看那个肺不好的人呐，肺部如果它比较好，它的皮肤就一定好啊，因为这个肺主皮毛嘛，雪梨枇杷就是润肺的嘛，所以江南一带的女子为什么会皮肤好，就是因为江南一带的这种水谷精微运化的会非常的好，对于皮肤的帮助会特别的大，所以这个是对咱们的皮肤啊，整个的就是我们说身体当中的这个肤质帮助会特别的明显。直接扫码打电话，这也是全年当中仅有的一次直播。我们这个屏幕的左下角有个二维码，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秋天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可以润肺。很多人吃梨它会拉肚子，因为太寒凉，那所以炖一下，特别是隔水炖。咳嗽特别严重的人放点川贝。还有一种特别简易的吃梨的方法，有时候我时间来不及啊，比如来不及炖，突然有种上火的感觉，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就把那个梨呀、打成泥一样的，但水会比较多，然后直接火上加热，热了之后就喝，也比较清火，会比生的会好很多。
1: 想象一下了，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里不适宜呀，弄那里个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2: 高方嘛，家里肯定弄不出，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1: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2: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爽。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很多朋友是非常爱吃的。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会有一些特别的构成给到大家，请到的是妍希来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面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腊八节啊，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很多的朋友都说过了腊八就是年。那家里的话呢，除了囤年货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快手的好吃的东西要囤起来。所以今天的话呢，云南的过桥米线再正宗不过了，来到了我们高丽老师的品质生活栏目当中。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大构成啊，单独一包算下来，正宗的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酱料特别多的，才8块钱左右，性价比超级高啊！
0: 是的，我们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99的24包，另外一个是159的16包，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说大家想尝个鲜的，你就买个159的构成就可以了啊。
1: 对，
0: 直接常温储存，非常方便的。它这里面是有这个松茸，还有走地鸡汤，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鲜甜的枸杞呢，都在这边配好料了。
1: 好，
0: 云南过桥米线，松茸鸡汤风味的，另外呢，就是它整个的净含量是300克左右，
1: 是啊，
0: 300克左右。我们都知道米线是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嘛，对不对？
1: 对。
0: 过桥米线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吃一份也不便宜，
1: 不便宜不便宜，尤其是正宗的云南的过桥米线。
0: 是的。
1: 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是什么？想各位所想啊，带回去的话呢，它是这样，里面的话呢，它全部是湿面，什么概念？就刚刚高丽老师也说，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很方便，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对。
0: 我来念一下配料表啊，我们的这个。肉酱包里面就是食用菌，食用菌大于等于3%，另外植物油
1: 是，
0: 还有菌菇调味料，
1: 对，
0: 食用鸡油、鸡肉、猪油，食用盐、味精、鸡精、白砂糖、果糖、胡萝卜，酵母提取物、香辛料没了，
1: 对，
0: 啊，就这么多。然后呢，那个鸡汤包也是一样的，就是整个的配料非常干净。
1: 是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底里面有什么。你看这是什么保鲜的米线，这跟市面当中干干的那种，可能在家里可能要泡一泡煮很长时间的米线不一样，这个是什么？就是入沸水里面1分钟、2分钟可以啦，可煮可泡。除了这个200克之外的话呢，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菌香的鸡汤包也有，所以吃到那叫一个地道。还有什么松茸的鸡肉酱？哎呦，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豌豆包、枸杞都有。
0: 对，这个应该是在最后来放，就是起锅的时候。

0: 来饭，我们现场给大家煮一包，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因为这个点儿可能就是大家刚好要吃中饭了，有的时候特别忙，然后来不及来吃。其实你在家里面就直接拿，你看这里面的那个松茸是非常多的，
1: 太多了，
0: 对吧？各种这种菌菇是很鲜的，
1: 对。
0: 然后这一包是。这包是啥？
1: 这是我们的这个菌香鸡汤哦，
0: 菌香鸡汤，菌香鸡汤，
1: 对，
0: 你就把这个菌香鸡汤直接就倒下去就可以了。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我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看到防腐剂的啊，这很干净，很干净的。
1: 是，好，就这样啊，其实就是入沸水以后的话呢，然后开始煮，基本上我们说水开以后的话呢，一两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稍许给它一点点的这个时间，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0: 让它煮一下，
1: 让它煮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食材给大家拿出来了，给大家看一看。很多的爸爸妈妈去了云南昆明，第一站是吃什么？吃个米线，
0: 对
1: 对吧？因为好吃啊，因为鲜美啊。咱们今天是什么？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鸡的鸡架，帮你煮的这个高汤，然后作为一个酱料，香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在云南要吃什么？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菌菇，咱们都有了。还有松茸菇啊，这个价格其实老鼻子贵了，咱们也有。还有枸杞，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酱料都是什么？在我们云南昆明本地能够吃到的，今天通通在我们。一包的过桥米线当中都有了，特别棒啊！
0: 是的，我们让它煮一会儿，然后呢，大家自己可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没有问题的，02151119900。

0: 因为配料全部帮大家都准备好了，然后包括豌豆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冻干的
1: 枸杞啊、韭菜啊，
0: 全部都帮大家准备好了。所以就主打一个方便。到了年末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就希望能够吃的快捷方便一点。
1: 对，
0: 今天这个是松茸鸡汤米线，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口感好的，然后也是如果你爱吃米线的话，你应该是比较爱这个口味的。
1: 对的，
0: 想吃点辣就往里面加点辣椒都是可以的。
1: 对，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的话呢，我们再放点荷包蛋，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概就是一两分钟之前吧，
0: 对，
1: 下锅煮的差不多了。然后在我们说整个你看出锅之前的话呢，放上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还有我们今天的豌豆，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枸杞，一股色香味俱全，
0: 对，全部下去了，
1: 可以了呀。就基本上我们说一两分钟时间搞定了。好，出个锅，
0: 出个锅就可以了。哎呦，再煮一会儿，因为这个煮它是可以多煮一会儿的。今天我们整个这个产品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鲜。哎呦，你看这个汤，
1: 对，
0: 汤汁，因为它是鸡汤。哇，它是鸡汤熬煮出来的，
1: 对，香得不得了。这种感觉的话呢，好像是回到了这个云南去吃这个过桥米线的感觉一样。唐食也不过如此呀，也就是这些酱料包啊，今天我们通通都有了。而且因为我们今天是湿面啊，什么概念？就是已经是
0: 沸水煮一分钟就可以了。沸水煮一分钟。
1: 对。
0: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它两种方法，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我们都写在整个袋子的后方，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对
0: 啊，妍希可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哈。这个在家里边如果热乎乎的，外面今天又冷嘛，对不对？咱就不出去了，就在家里边。如果你再炒个青菜，
1: 是，
0: 然后呢直接就是一锅这个米线。
1: 是，
0: 这个米线很干净，配料表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我们镜头给一个，
1: 好，
0: 让大家自己拍照拍下来就知道这个配料表多干净。然后在这儿，两块，哎，我们镜头已经给的很足了。哎呦，你看就是这么多，那是配料，这边也是配料表，
1: 是，
0: 大家自己看有没有防腐剂，没有，
1: 没有，
0: 没有防腐剂，很干净，然后它为什么就是一分钟就煮好了呢？因为它是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米线。整个这个米线是 Q 弹的，高温灭菌好的，已经帮你已经做好了，而且是相当于就是帮你已经煮好的，
1: 对，
0: 然后你就直接在一分钟再速煮一下就可以了。米线取出来，然后你这个袋子可以做注水袋，很方便啊。那这个都帮你写的非常清楚啊，这边都已经写的非常的清楚了，保鲜米线。所以这个就是说味道吃起来感觉哪
1: 里？高丽姐，我刚刚第一口喝的是汤，
0: 那个好香啊，
1: 鲜的不得了，真的好
0: 吃。因为是鸡汤，
1: 对，
0: 小心烫，小心烫，因为都是高温，小心烫啊。这里面是鸡汤，这里面就是用鸡汤帮大家熬煮的，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面条，
0: 太美妙了。
1: 它是湿面，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久煮不会那种烂烂的，但是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它是 QQ 弹弹，非常非常的劲道。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有点像我们江西的那种米线米粉的感觉，
0: 米粉
1: 对，炒米粉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这会儿电话在排队，我跟大家来讲，你就慢慢吃哈，别烫着。如果说爱吃米线的朋友，其实都不用高丽说了，这个就是松茸鸡汤风味是很有特点的。我们今天1992是24包，1590是16包，
1: 对，
0: 199的那个构成，其实它的那个性价比是更高一点。但是我建议大家呢，你先买16包回去吃一下，
1: 可以，
0: 对，因为毕竟16包，然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面，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6包其实吃起来也很快的，像我们家里，像我跟我先生还有儿子都爱吃米线，
1: 对，
0: 像我们家可能1天3包就没有了，16包如果你吃起来的话，其实2周就吃掉了，
1: 是
0: 吧？其实也很快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把它作为一个平常。其实米线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1: 对，这个碳水还是需要的啊，
0: 碳水真的很重要，不是说碳水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碳水要占我们每天摄入的50%到65%左右，
1: 是，
0: 所以碳水一定是作为我们给大脑供能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晚上下了班晚班回来了很累，然后又不想叫外卖，你叫一份外卖多少钱，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去叫一份那个我很喜欢吃那个南昌的米粉，我叫一份米粉可能都要花到差不多40-50块钱，因为我都说还加量嘛，这个扎扎实实的300克，六两，所以呢，在这边300克扎扎实实的一包，
1: 对，
0: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才几块钱，
1: 是，
0: 对吧？你都不用，相当于就是人家给你送货的一个送货费，你就可以吃一包云南过桥米线，这个厂商是云南的啊，
1: 对，
0: 就是呢，昆明，这个片区，那个经开发区的。整个就是帮大家生产出来的，
1: 地道吧，
0: 很地道的，直接昆明的，
1: 对，
0: 是的，喜欢的话呢，就别错过它了，就直接可以来品尝一下非常正宗的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800-708-8000，直接扫码哈，02151199000。

0: 其实今天是真的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上海有很多家那个云南菜，大家都很喜欢。比如说藏龙云海，对吧？你里面点一份云南过桥米线，它拿一个锅，给你配几个料放过去，然后可能要花到差不多，三四十块钱吧，对吧？很正常。是的，而且你不可能只点一个菜吧，你可能还要再加别的菜啊什么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生产过程非常干净，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的食材方面，食品卫生方面，其实大家真的要放心。自己在家里面可以，比如说你在配一点鸡蛋呐，对吧？你想营养再多一点，对，配点小蔬菜，完全可以。它主打一个性价比高，我们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高。你在家里面吃的安心，吃的放心。
1: 是。
0: 那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这个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性价比之王。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我们的
2: 一百九十九是二十四包，对，
0: 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
2: 对的，而且它是什么？做起来非常的快，很快速。什么概念？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下碗面或者等等的，你还要花10来分钟。我们这个是什么？是湿面，而且里面的话呢，各色的调味包的话呢，就直接是路费水以后即刻就可以捞起来。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一两分钟就搞定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它的那个汤头很鲜美。什么概念？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有松茸的鸡肉酱，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汤料包的话呢，它用的是什么？是菌香的鸡汤。所以的话呢，相当于您在整个的云南过桥米线的专门的这个堂食店里面去吃到的那个口感一模一样。又快速又方便，口感又好，关键来讲，今天一份啊，你去吃过桥米线，这个汤头这么正宗的，馅料
0: 松茸鸡汤风味的，就正宗的云南的这个好东西。嗯，这旁边呢可以看得到，就是高原松茸枸杞汤，然后是鲜枸杞都帮大家配好的。
1: 对，
0: 这个一分钟就速煮就可以了。哎呦，这边呢就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
1: 对，
0: 我建议大家煮着吃。
1: 好，
0: 我们这一锅水已经煮好了，就是现场来教大家哈。开水，
1: 好，
0: 开水煮好之后，先把这个
1: 菌香鸡汤。
0: 菌香。
1: 咱们这真的是菌啊，
0: 是真菌啊！哎呀，
1: 那一片片的菌，
0: 对，
1: 都有的，对，你可以，对，一片片的菌，嗯，你看香的不得了。待会儿来，我松茸鸡汤酱放进去以后，我们看里面大块大块的松茸鸡松茸，
0: 嗯，
1: 都是肉眼可见的，香的不得了，好吃的不得了。来，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啊。 真松茸哦，
0: 对对对，
1: 真松茸哦，都在这儿。
0: 对，
1: 真松茸哦。而且你看哦，这鸡汤酱的话呢，一放进去，这个鲜味啊就已经出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放我们今天整个的是什么？就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来米线。
0: 哎呀，你这筷子把它反过来了，这啊，
1: 这是我吃过的筷子，
0: 这是你的筷子，你的筷子，
1: 所以我说反过来给大家看看。
0: 这么反过来，
1: 对，
0: 差不多的话呢，就是一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的话呢，别忘了啊，我们还有豌豆包，还有韭菜包，
1: 待会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对，让它煮一会儿，它大概一分多钟就煮好了，就很方便。嗯，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配料，它的配料就是这三种菇，
1: 哎，
0: 这三种菇我们在那个配料表上都写的很清楚，
1: 对，
0: 一个叫杏鲍菇，一个叫香菇，一个叫茶树菇，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松茸菌，这
1: 1、2、3、4、5啊，5种。
0: 对，大于等于3%。
1: 嗯，
0: 哦，还有一个叫青头菌，6种。
1: 是，
0: 其实一共有6种菌。
1: 嗯，
0: 另外还有植物油，它是用的是植物油啊，天然的植物油，就是菜籽油。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食用鸡汤、鸡肉，还有猪油，所以它特别香嘛，它里面有一点点猪油的。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食用盐、味精，再加一点鸡精调味料，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胡萝卜以及这个再加一点辛香料，就没有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自己可以看，没有防腐剂。
1: 是。
0: 在这儿，哎，大家自己可以拍照下来，没有防腐剂的，
1: 是，
0: 这两包都是没有防腐剂的，嗯，很干净，嗯，你吃其实要吃个放心吧，嗯，还有因为老人家吃孩子吃，我一般首先就是看配料表，如果配料表上有一些东西，我就会有一点点担心，嗯，毕竟我们不是买一包两包，嗯，我们的组合小组合是有16包，我们的大组合有24包，
1: 太棒了，
0: 对吧？哎，你想看你24包你觉得多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多，
1: 不多不多，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呢，嗯，你想想看，一人吃一包，有的时候3口之家、4口之家，一天就几包下去了呀，嗯，对不对？然后关键来讲，你看
0: 吃起来很快，因为这是主食，
1: 对对，
0: 是属于主食。
1: 高丽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这边差不多了，已经快要出锅了啊，嗯。然后的话呢，接下来你放点什么？你看我们今天调味料多吧？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枸杞，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豌豆包，好吃的不得了。加上我们今天冻干的韭菜，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跟堂食吃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过桥米线感觉一模一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嗯，鲜不鲜美？你就来看看，我们今天这叫松茸鸡汤哦，嗯，这个鸡骨架全部给你熬煮出来的，嗯，香的不得了。你堂食吃也不过如此吧，又鲜又好吃又美味。哎，这个天气多冷啊，就是这个，
0: 你可以，你可以去加一点，比如说你再加点其他的你想吃的东西，嗯，加点肉酱啊，或者加点喜欢吃的好东西，都是可以的，很方便的啊。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为您带来的今天的这款非常好吃的云南过桥米线，在家里面热乎乎的，如果大家不愿意烧饭，对吧？嗯，你就来一锅米线。如果一锅不够，就来两锅，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一锅有点不够哈。好吃，因为太好吃了，
1: 真的很好吃。
0: 然后你在家里面其实是完全可以来非常方便的来准备的。嗯，我们的菌有一共有六种，我刚刚大家算了一下，我们有，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松茸菇和青头菌。是啊，一共有六种。是，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嗯，储存也很方便，就是放在你家里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来说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
1: 对，
0: 它的配料包应该有几包啊？你算过吧。
1: 我看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包，
0: 对，因为除了我们说整个的保鲜米线之外的话，我们还有豌豆包，
1: 豆包，嗯，
0: 冻干韭菜包、枸杞包，还有菌香鸡汤包、松茸鸡酱、鸡肉包，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今天的配料包。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保湿米线，一共有六样，但是配菜我们今天就有到五样啊，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哎，你看这位啊，这个直接是什么？像干拌一样的感觉也可以，对吧？
1: 干拌也是一种吃法，
0: 对呀。哎呦，云南的过桥米线真的名扬四海。嗯，我们之前去昆明的时候，一落这个一落地的时候，先去哪里找一个这个米线店里面去吃米线，为什么？到了当地不吃米线，好像少了一点感觉一样的。那你说在当地那个米线进不进到好不好吃？第一看米线本质，第二点就是看里面的菌料包多不多， 稳，啊，品质就是工厂，您看工厂的这个生产的车间，你看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我拿在手上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保鲜米线，对，然后如果说大家在对在吃的时候，也可以加掉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东西加到里面去，或者再打个鸡蛋在里边，
1: 对，
0: 营养更好。它是用真正的鸡汤熬出来的，
1: 真的，
0: 所以它那个汤都是黄的，那个
1: 金黄的，
0: 对，都是鸡汤，还加了少量的猪油，因为猪油是掉腥味的，大家一定要知道猪油是很有营养的，不要觉得猪油好像当中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猪油掉腥味是非常有名的，有鸡汤，有那个有包括有菜籽油，然后还会有鸡汤，然后还会有我们的也是加了少量的猪油，所以特别鲜美。在很多店里边，我不瞒大家说，很多店里边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用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料，
1: 很多的，
0: 你吃的其实就是这个，
1: 对，
0: 所以你在外面花了30-40块钱，你认为人家怎么赚钱啊？对吧？你今天才花多少钱呢？你今天就是原料钱啊，8块钱对吧？
1: 八块钱，对，
0: 八块钱你到外面去怎么可能吃呢？人家再破的一个小店吧，不可能让你吃8块钱一份米线吧？
1: 对，
0: 怎么都要20块钱？
1: 要，
0: 对吧？人家那个店里面其实用的就是这种料包，你何必呢？你就自己在家吃不好吗？不香吗？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199是24包全部带回去。19924包全部带回去，你觉得多吗？一天你可能要吃到2到3包。
1: 对，
0: 胃口大的小伙子可能真的要2包。
1: 对，一次性要的。
0: 是的，因为它其实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料包哈，这个云南过桥米线它是蒸过的，看到没有，它叫保鲜米线。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它不是那种干巴的米线，它是帮你蒸过的。
1: 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一分钟就好了呢？一分钟速煮，
1: 是
0: 不用说你在那边等啊，你那个时候已经饿得不行了，对吧？
1: 对，
0: 晚上有的时候加班熬夜回来，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觉得特别容易饿？
1: 当然啊，
0: 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可能已经8、9点了，那这个时候你还去叫外卖吗？你可能就下个面，你下个面还不如吃这个。你这里面呢，我跟大家来讲，有松茸鸡肉酱，这里面就是蒸松茸蒸鸡肉啊，蒸松茸蒸鸡肉
1: 香的不得了，
0: 然后还有豌豆包，还有一个就是有个专门的菌香鸡汤，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韭菜，好像还有个什么，
1: 还有个豌豆
0: 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枸杞，对吧？还有一个是枸杞包，对，
1: 好嘞，
0: 还有个是枸杞，看到没有，就这些，这个豌豆和枸杞你可以在后面放，前面的就是第一波就放下去，这你想想看，真的，我觉得真的到哪儿去找啊？
1: 我们在想自己在家里做面条、做米粉，
0: 关键健康
1: 都不见得弄那么多料。
0: 关键它很健康，因为它是呢，看到没有，它是帮你还原云南味道，还原云南味道，松茸鸡肉酱，太美味了。这个东西，如果你，我随便乱讲啊，如果你到纽约去吃一碗这个，你不得20美金啊？
1: 你在海外，你想要吃这个东西，那真的绝了。
0: 你不得20-30美金啊？
1: 对，价格又贵。
0: 过桥米线，
1: 对，
0: 甚至加上小费以后，还不得30-40美金啊？
1: 我们在家里面，
0: 我们今天8块钱
1: 是
0: 有的时候叫一份那个快递哈，你还得等。
1: 到家还凉了，
0: 还不好吃。
1: 对，
0: 你直接呢？我们现在开始计时好不好？水煮开了，水煮开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1: 菌香鸡汤包。
0: 菌香，首先这都是真
1: 鸡汤包，
0: 真菌啊，都是真的菌啊。
1: 对，然后松茸鸡肉酱，
0: 看到没有？满满的，我们镜头可以推进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都是满满的酱啊。
1: 然后的话呢，放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湿米线。
0: 对，
1: 这是蒸过的。
0: 这是湿米线，它帮你提前已经蒸过的，所以它一分钟就能好，你就等一分钟就可以了。
1: 对。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是真的有松茸，真的是鸡汤熬煮。我们不说别的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有多鲜美。你自己来看看汤头有多鲜美，香得不得了。您在家里自己下一碗这个面或者米线的话，你不可能说在家里临时去熬一锅鸡汤吧，不可能的。然后
0: 差了点辣椒，
1: 给大家看一下，高丽老师也好，包括我也好，中途休息的时候就想吃这个粉，因为吃这个米线，因为香，因为鲜。
0: 你知道米粉跟面的区别是什么吗？你告诉我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劲道的感觉不一样。
0: 我都已经呛到了。就是米粉就是很滑
1: ，Q 弹，对，滑滑的，
0: 对不对？
1: 对，嗦粉，南昌有一句话叫嗦粉，
0: 对，
1: 江西吃粉叫嗦粉，你有那种感觉，就一吃就滋溜一下就进去了，那是一种享受，很舒服的，然后吃口也特别好。
0: 如果再来一点辣椒，我觉得可以飞天了。
1: 你就爱上这个了，对吧？在家里你可以自己再
0: 它这个小豌豆也好好吃，
1: 小豌豆很香，然后小枸杞，再加上我们今天冻干韭菜，也就差不多。
0: 你看这个里面的菌菇，我这碗里面的，
1: 哇，这么大一块，
0: 这里面它有很多菌菇啊，在这里面，然后各种菌菇它帮你已经切碎了，它都已经切碎了，很多的菌菇在这里面，我这一碗因为刚才没去捞嘛，
1: 对，
0: 好好吃，关键它这个鸡汤很鲜美，
1: 关键看你
0: 吃起来
1: 受不了，来吃，
0: 真的好好吃，大家就打电话吧，不要影响我们吃了，好不好？你们就自己打吧，我们大组和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0。

0: 好吃了。哎，你这没吃完，别浪费。
1: 我看着你吃都是一种享受啊！大家知道为什么？
0: 第二碗，第二碗也不能，
1: 第二碗，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0: 严欣已经第二碗了。
1: 第二碗，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特别冷，有的时候寒风瑟瑟，在家里冷的不行的时候，你来一碗我们今天热热乎乎的过桥米线，幸福的不得了。然后我刚看了一下，这小伙子给爸爸妈妈做的时候，直接用开水其实泡也可以的，水一定要热沸一点。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什么？
0: 好好吃。
1: 对，湿面是啊，不是湿面，叫湿米线。所以的话呢，它就是整个制作起来非常的快速。
0: 对对对，它是品质非常好的。
1: 对，
0: 哎呦天哪，我觉得好满足。就是这种阴冷潮湿的天气里边，然后你有一碗那个很暖的那个米线一到胃里边，
1: 暖心暖胃啊！
0: 哎，你这个胃里就特别舒服。它用到的那个米也很好。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工艺，因为我们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工艺叫品七彩，这个工厂，品七彩这个工厂，它那个米线是蒸过的啊，就是米线
1: 啊
0: 蒸熟的，
1: 对，
0: 蒸熟了以后帮你直接就是放到这个袋子里边，所以你下锅就一分钟就好了。哎呦，
1: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蒸鸡汤哦，
0: 蒸鸡汤
1: 熬煮哦，鲜的不得了，就直接你入锅的一瞬间，我们今天这个鸡汤包一下去的话，金灿灿，然后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0: 那个袁哥，待会儿给我一个小碗，我把这个鸡肉酱挤一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他是不知道这个。这个菌菇啊，这个鸡肉酱有多少？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哈，
1: 满足的。
0: 我们这个松茸鸡肉酱的这个料包就有50克，
1: 50克，对，对。
0: 然后鸡汤包有40克，
1: 好，
0: 这两个加到一起就有小100克了，然后呢，我们的米线包，米线是200克，
1: 对，
0: 就是4两，哎呦，小伙子吃真不够。真不够，
1: 那就来2包。所以很多人还在纠结是买大构成、小构成。你
0: 我觉得不用纠结了，
1: 对呀、
0: 真的是买大构成。你到时候吃不够，你再到东方购物来，很可能都没货了。
1: 哎，年前有可能直播就这么一场吧。至少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应该可能就这一场了。
0: 不是可能，
1: 就这一场，
0: 一定是就这一场，因为我已经看到2月份的排班了啊，2月份的排班了。然后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整个的料包品质会有多好，好不好？因为刚好天气，你看。它就是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松茸鸡肉酱，哎，这个里面一共有六种不同的这个
1: 菌菇，
0: 六种不同的菌菇都写在我们这个料包后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啊，
1: 松茸菇啊，等等啊，
0: 就是在这边，那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
1: 是
0: 松茸菌，
1: 是
0: 包括青头菌，松茸菌大于等于3%，所以它这个叫松茸鸡汤风味，现在的食品我们国家是规定很严格的，
1: 对，
0: 如果你叫松茸，你的这个就是菌菇。它松茸不在第一位的话，是不允许叫松茸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对于食品的这个名字的要求，现在都是大家可以要参照一下新标准的。然后这个上面写的是松茸鸡肉酱，它也必须是松茸菌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对，
0: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包哈，因为刚才严欣都是直接放到水里面，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看不清楚，我把它挤到这个碗里面。
1: 好的，哎，这是什么？哇！这是大块的菌菇都看出来了，
0: 所以大家对，所以我就说挤到这个里面你们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因为否则的话你会看不清楚。来，哎，这个镜头，镜头是不是有一点难找哈？我刚刚拿起来了，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来了，
0: 对，
1: 来了。
0: 它有这么多的菌，然后我再给大家，来，你帮我拿着这个碗，
1: 好，
0: 拿着碗哈，别动哈。好，我再把鸡汤挤进去。
1: 对，
0: 我们还有鸡汤。
1: 这个时候就差什么？差点这个沸水注入进去以后。

0: 你自己想想看，8块钱，你吃到哪去吃啊？你到外面不就是还没有这么那个真材实料呢？
1: 八块钱，开玩笑吧，这不可能的。
0: 18块钱都吃不到，
1: 吃不到，
0: 28块钱可能都吃不到。
1: 对，郭桥米线大家有个特点，就其实我们画面当中也看到，你做完以后米线一份，下面配菜一个上来的，大家都看明白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把所有的那种酱料的话呢，分成那种你看这个酱料包的形式，你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做。然后还是给大家讲一下，这是保鲜的米线，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沸水开了以后一分钟，1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出锅。刚刚我们的大厨也说，不要时间长，1分钟恰到好处。
0: 1分钟，哎，就是1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大概等个1分钟，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豌豆包，还有枸杞包，还有一个是韭菜包，
1: 对，
0: 放下去。如果你不喜欢吃韭菜的，你就不放。但是韭菜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韭菜生发我们的阳气，所以说其实你在冬天你吃点韭菜，
1: 对，
0: 这个里面是很香很香的。哎呀，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这些料包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如果说你有些朋友是特别爱吃韭菜的，我知道，
1: 可以
0: 就都吃韭菜饺子。
1: 对啊，
0: 你其实适当的可以吃一点，因为韭菜就是生发我们的阳气的嘛。全是独立包装，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也是建议大家，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你看它的韭菜很新鲜，看到没有？它是帮你冻干的，冻干锁鲜的。这个韭菜不是随随便便的韭菜，来看一下，韭菜包都很讲究，
1: 是
0: 在这边叫做。拿还原云南味道，云南当地的韭菜，
1: 对，
0: 然后是冻干锁鲜，原色原味。
1: 是，
0: 韭菜是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吃韭菜炒鸡蛋，
1: 对，
0: 香到不行。
1: 韭菜饺子
0: 、啊、对吧？
1: 对，
0: 都好吃。哎，我现在都冒汗了，哎呀，我就全身冒汗，因为这个吃了以后成特别暖和。
1: 对，你看我们这面条是不是1分钟出锅？
0: 你老面条
1: 米线这不一样的米线，你看我们这米线
0: 比面条好吃。
1: 对，我江西人，我也爱吃米粉米线，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家里面早上起来的话呢，基本上都吃米粉米线的，这个感觉不一样。所以说，哎呀，暖心暖胃，而且 Q 弹爽滑，真的不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啊，你看我们今天料包有多少？这汤头多好。这里面的豌豆
0: 很鲜，
1: 香的不得了，把握住了。
0: 是的，很快就1-2分钟嘛，头尾大概5分钟，就是先把水煮开。就是你把锅放上去，一锅冷水，
1: 是
0: 从这个时候算起到这一锅出来能吃5分钟，
1: 搞定了啊。
0: 我们的我们现在是哪个组合卖得好？导演跟我说一下。大组合还有10套是吧？就是19924包的大组合还有10套，然后159是16包，大组合24包就是在这儿，你看看满满当当，不用放冰箱啊。不用放冰箱我就今天不推荐了，
1: 对，
0: 因为我知道没有谁家的冰箱放得下这么多东西，除非你家里有个特别大的冰柜，而且冰柜里全是空的，那 OK 的。那今天是不用的，今天就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常温在这边给大家说一下，那常温置于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保质期有9个月。哇，你拿吃掉9个月，我就9天吧。有的人爱吃的话，真的。2周就干掉了。
1: 早饭、中饭、晚饭都可以，没问题的。
0: 好吃，尤其是晚上肚子饿了，吃个宵夜也是可以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我们都知道云南过桥米线其实价格蛮贵的。
1: 贵的。
0: 你到云南菜里面去，有的时候我们点过桥米线是怎么吃的？一锅。

0: 一小锅叫小锅过桥米线嘛，一锅以后可能大家分一分，你吃几口我吃几口，是这样
1: 没了，
0: 吃不过瘾是不是？
2: 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对，
2: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也是栏目里面特别好的东西，金骏眉。最近红茶价格涨得飞快，然后呢也是过年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大家呢一边看一边就可以来打电话02151199000。
3: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刚刚各位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宝，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宝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宝，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说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1: 啊，燕华老师好。东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0: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1: 哎，对
0: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1: 是的，
0: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的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是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六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六只带回家，
1: 对，
0: 价格是149块钱啊，六盒啊，等于说六盒带回家149。那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4袋我们的劲素包，4袋豆沙包，还有2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10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1: 大家看一看，阿拉喺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才4.5块一只
0: 啊，就单独
1: 也是6只，要70块。
0: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十整盒的话，算在一起
1: 270块，
0: 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它的提香是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1: 对吧？西菜啊，
0: 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呢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1: 对呀。
0: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1: 只有红小豆，
0: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1: 是的，陈皮，
0: 对吧？
1: 对呀，
0: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1: 哎，阿拉上海叫别了上青，
0: 对吧？别了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1: 对呀，
0: 你来尝一尝吧。
1: 好，
0: 我就又戴上手套，或用筷子，
1: 用筷子
0: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1: 是啊。
0: 哎，那哦，这鼻子泡哈子，就得把它吃了。
1: 好，那就应该吃吧。
0: 好，
1: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人群，因为为啥？劲素啊，松月楼啊，100多年了，从190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侪晓得个，是专门做劲素的，对吧？劲素的包子好吃啥？不挑人群，
0: 对呀，
1: 啊，全人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只是一般性市面高头个菜包子比较好吃的，要加眼猪油。
0: 我们这个是不加的，这个是麻油，然后呢是素油。
1: 哎，外加调口经过了100多年的陈皮啊，搿个味道是相当相当正的。增长了上海人欢喜啊，劲素菜包，搿就是。
0: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会员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1: 是啊。
0: 但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不买得起买吗？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1: 对呀。
0: 第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包里它那个菜已经黄掉了。甚至于发黑
2: 的，嗯，您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点，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1: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得冻菜的，啊，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馒头里向交关才是用的，是不是新鲜的小当菜？
2: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
1: 白了上去
2: 的啊，
1: 真正叫白了上去。
2: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还会有豆干，
1: 对，
2: 就它那个软糯香，豆制品有豆制品的香气。
1: 也用了你
2: 的小木谷、
1: 小木
2: 鱼啊，小木
1: 用啊，小木香又调口，
2: 怪不得那么好吃。
1: 啊，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杏树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任何只杏树包差到哪里去。
2: 对，素包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四包带回家的，
1: 有包，
2: 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用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嗯，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我
2: 们买它啊，双心糖。看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哎，
1: 神秘豆沙。
2: 陈皮豆沙。
1: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2: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对吧？嗯。那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嗯。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1: 对的。
2: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1: 是啊。
2: 红小豆包
1: 现磨的。
2: 现磨的红小豆。
1: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2: 当中的一粒粒哦，清晰可见的啥
1: 东西？一粒粒的，这是啥？这是陈皮，
2: 陈皮，
1: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粒，不是用的陈皮粉哦。
2: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有说这个是甜口的，它也是禁素的，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1: 对。
2: 它用陈皮怎么样？去腻，提香，
1: 是啊，
2: 提鲜带回去。
1: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个位置了噻，这是搿一粒粒的，啊，搿搭比一粒粒的，这是啥？陈皮粒，可以看得到吧？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粒的，好吧？
2: 好香，
1: 香吧？
2: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它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有点香出啥啊？就把包在当中的芯子，
1: 对，
2: 磨合出了。
1: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啊，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啊，搿味道又是哎。并不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2: 再不能看着阿拉的烧麦好啦，阿拉的烧麦，
1: 我的烧麦也要点了。
2: 哎，它那个是纸皮烧麦，皮老薄啊。
1: 皮香的。
2: 而且呢，当中啊，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
1: 松子看到吧？
2: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1: 松子添加量不小于1%。
2: 以前在市场中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但有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些烧麦也都是全素的、禁素的，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1: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的是侪是禁素啊，真正的禁素，里向勿加猪油的。
2: 是的。
1: 各位老师要晓得，上海的烧麦、糯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点猪油，真香。
2: 我们不是啊。
1: 勿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100多年的老店了，
2: 对
1: 吧？
2: 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所以呢，老会员啊，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4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然后会有4包我们禁素的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禁素的松子菌菇烧麦，总共是10包带回去199块钱，
1: 只要199，
2: 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块，
1: 对呀，
2: 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2: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
1: 如
2: 果在门店里买的话，
1: 啊，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是4.5块一只啊，
2: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
1: 270块钱，270块，
2: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风购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3: 阿拉是龙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4: 阿拉66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安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的，再加上烧麦，葛末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5: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4: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3: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 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个地方是蛮正宗的。
4: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0: 新鲜的感觉没有了。沈旭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
1: 对，对，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这个是都是菜的新鲜味。
1: 新鲜味，
0: 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啊，它当中还有豆干。
1: 哎，因为很多蔬菜包当中它有的时候是加香菇的。
0: 但是加豆干它比较少。
1: 哎，那豆制品
0: 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逼发出来。

0: 春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1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30年的时间。那么春风松月楼能够这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么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 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就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后菇豆干，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
1: 我们的口味更甜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0: 好了，欢迎回来，像就欢迎像非常繁忙。其实下目前我们一百九十九人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再给您看看我们一百九十九人可以带回去，其实是十包对吧？十整包，有四包经典素菜包，四包陈皮豆沙包，还有两包是我们松子香菇烧麦，全都是劲素食，
1: 一共十包。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那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啊？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的松月楼，
1: 一百多年了，
0: 豫园制造，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有6个每个的克重呢是60克，
1: 是的，
0: 劲素的素菜包，鲜香清爽可口，对吧？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再给您看看它的原材料，为什么会那么的 当初那个素炒别落上青啊，
1: 这个叫别落上青，
0: 对吧？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素菜当中的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了就是五大大个
1: 子，每
0: 个都做丸
1: 子，
0: 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绵密，
1: 因为用细
0: 剁的，
1: 不是用冬天
0: 剁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呀、吸满了我们整个的素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素菜包，它会怎么样？刚乳龙，当中可能有点么子
1: 因为我在菜里，
0: 对吧？没吃以后，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哟，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
1: 是的，是的。
0: 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
1: 对，
0: 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1: 一样啊，
0: 一样的。
1: 松月楼是4.5元一只，
0: 我们今天
1: 一盒六只是27元，我们今天只要什么19.9元一盒，
0: 19.96元6只。那么
1: 三块
0: 多，
1: 三块
0: 才能，
1: 对吧？
0: 现在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你能不能抢到现货了。四包我们劲俗的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陈皮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
1: 是的。
0: 第一点，三种口味不会吃腻。第二点呢，就是三种口味都能带回去。
1: 是的。
0: 有咸鲜的，有甜的。
1: 对。
0: 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
1: 对的。
0: 十整包带回去199元，门店当中去吃270元。
1: 是的。
0: 再次留点时间啊，因为电话线持续太繁忙了。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3: 外头买的一个是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4: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
5: 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去开送月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2: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3: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4: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法，还要发黄了。但是搿搭个菜苗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酒盐酿酒的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偷偷带回去。哎，
1: 对的。
0: 素菜包有了，净素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嗯，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嗯，
1: 是的。
0: 那4+4+2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啊，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0块钱，嗯，说句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
1: 侬
0: 再说人家是老牌子，
1: 是啊，侬今朝子买了回去以后，那用不着来海门店排队嘞。
0: 对啊，
1: 松月楼门口的9点钟朝后就天天要排队的，
0: 哎，不
1: 要讲其他，
0: 辰光都要排队，排了人多吧？
1: 是的呀，
0: 对吧？你开车过去，停车费
1: 了20块钱一小时，烧了便当了不得了，市场起来以后，哎，真的8到10分钟就解决了，对吧？新鲜热的就吃到口了。
0: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啊，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你。素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
1: 小
0: 当菜，对吧？
1: 小当菜，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豆沙包呢，有陈皮，有我们的红小豆，
1: 用红小豆磨的豆沙，
0: 红小豆磨的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1: 全是净素，不挑人群。
0: 是的，是的，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立减5元，关键是抢现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龙柏新村过来的，大卫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啦。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的，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0: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风味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打自己的车就过去了，
4: 够
3: 弄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不比当了，哪能搁这小店里？你的这个包子啊，虽然叫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像。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4: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蔬菜包，你看它的实物与照片还真的是蛮像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哎，我小时候吃过素包呀，
4: 所见即所得，
3: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碧绿桑芹的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迪养平，都是当天的，对吧？
4: 对呀。
3: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
4: 小当
3: 三个小当菜，小唐菜底咪咪呀，回甘的叶子很多，很嫩，很鲜，很香，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4: 对，
3: 豆干为什么好吃？没用豆腐啊，就用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会更加浓郁，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4: 对，有的菜的甜，有的豆的香，
3: 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菌菇的鲜，地鲜啊，香菇，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4: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还用小麻油，
3: 小麻油调调香，对吧？
4: 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搁这配方一百多年了，
3: 真的。那么一百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不打来再开的，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都两只？你看对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4: 看到吧？
3: 吸饱了，
4: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3: 老早子啊，我做这节目我都勿会用手捞啦，只要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会用手捞。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了。
4: 看到吧？
3: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4: 是啊。
3: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辣辣黄的，有辰光呢黄到发黑的。
4: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
3: 对，
4: 对吧？
3: 我们用的是什么？
4: 但是看到阿拉搿是碧绿桑芹，
3: 碧绿
4: 真正碧绿桑芹。
3: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蔬菜包，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4: 对，
3: 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
4: 是啊，
3: 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4: 素油
3: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4: 小麻油，
3: 小麻油
4: 素菜素油嘛，对吧？
3: 丢个细
4: 米，要拿个细米搅出来，
3: 是的是的，
4: 你不是用了一般性的那个就是色拉油。
3: 哦，不一样啊！
4: 石榴是加加的，但是雕细主要还是靠那个。
3: 我们再看看这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4: 来，
3: 豆沙包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只吃点，
4: 也蛮
3: 好，割割面头，对吧？
4: 阿拉关键割豆沙用的是小赤小豆啊，
3: 赤小豆，
4: 赤小豆直接磨啊。
3: 哦，
4: 阿拉不是用的工业豆沙，啊，不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有个便宜啊。看到伐？搿里向黄的一粒粒的，不是阿拉豆沙磨了不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3: 哦，陈皮粒。
4: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3: 啊。
4: 所以讲，侬可以每一口侪吃的，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3: 而且它的馅料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反正哎呦，有的磨一只，然后呢，这个一口咬下 去没咬到鲜，再咬一口鲜过掉了，
4: 是啊，
3: 对吧？就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4: 对对。
3: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嗯。馅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嗯，正正好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这种味道。
4: 对呀。
3: 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嗯、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4: 来。
3: 在这里，它是用到的是陈皮。
4: 怎么样？
3: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新粉陈皮，有道理啊。为啥？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点齁？
4: 对。
3: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而且是增香。
4: 增香啊！
3: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跟胃呀、脾呀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4: 所以阿拉第二不腻，真正做到第二不腻，
3: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4: 是啊，
3: 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4: 对对对对，
3: 没错，陈皮红豆，什么子？
4: 是啊，
3: 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
4: 是啊，
3: 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待会儿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组数也不多了。
4: 是的，
3: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这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对吧？
4: 巨啊，
3: 那巨啊，老巨啊。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陈皮，
4: 不会用陈货的，
3: 对吧？
4: 我们松叶不可能用陈货。
3: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香菇仍然是鲜，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那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全都是竞速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4: 不挑人群
3: 啊，真的
4: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因为阿拉竞速啊。
3: 对，这个初一十五要吃啊，吃个，
4: 对，
3: 也是蛮好的啊。你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劲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劲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劲素，
4: 一共十包，
3: 十包带回去。
4: 对呀，
3: 门店当中这十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4: 270块，
3: 因为
4: 10块很贵，折嘛，要鸭子是6折嘛，
3: 正好这两百七十块。问你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
4: 对，没错，
3: 对吧？199元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嘛，
4: 差不多，
3: 对吧？
4: 明早午夜嘛，
3: 明早午夜，
4: 反
3: 正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4: 是啊，
3: 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4: 吃松油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伊用的原料是新鲜
3: 啊，是的，提示一下，
4: 伊的工艺是老啊，配方是好啊，
3: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我不知道，
4: 哥要扣扣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3: 好吧，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10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现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5: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6: 外头买的一个是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7: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要做得出来，我也去开松月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5: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6: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啊，还别老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7: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了。但是搿搭个菜苗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老双青。

0: 新闻时间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我们单包啊，就六包装149元的这个进速的素菜包，现货全部卖完了。
1: 是的，
0: 199元，全家福的这个十整包，各式各样口味都有的。目前现货仅剩下最后的15组。你知道吗？今天5点多，我没想到顾客朋友们的这个踊跃的热情那么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大家您也在把子，随手
1: 松月楼嘛，哎，巴豆你
0: 特别想看见，对吧？就特别特别熟悉。那么松月楼为什么好？你说一个品牌，是因为它品牌宣传嘛？我相信，如果你在电视机上看到什么松月楼广告，很少的吧？
1: 看不见。
0: 哎，什么叫做品质好，口口相传？
1: 是的，
0: 对不对？就因为吃的好吃，代代相传。
1: 上百年的历史沉淀。
0: 1901年，
1: 是1910。
0: 1910年，1910年，我太爷爷那个年代，甚至更早的，对吧？他们就开始吃了。
1: 对的，对的，对，是的。
0: 然后到现在5到6代人了，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么的喜欢。你可能吃过了很多，比如说西洋式的呀，各式你都吃过了。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我们上海的这个
1: 发觉老味道，才真正的好味道。
0: 所以说现在我们说啊，经典的童年的那些回忆，为什么它能经典？第一点，它有自己品牌的坚持。
1: 是的，
0: 从选择材料来说，
1: 对，
0: 不用过季的和这个冻的这个菜，
1: 不可能，
0: 对吧？
1: 不会的，
0: 用到了是当季的啊，小唐菜、小青菜。而个小唐菜能到其他地方去？哎，老耐心的啊，它是不是也在一块区域当中才有？
1: 哎，刚刚米地是上讲的嘛，就讲有的专门供应商。
0: 专门供应商，
1: 专门供应商。
0: 那其他你想要
1: 吃啊？要不然随便菜场里向把侬收得来的啊？搿个菜新鲜程度往上肯定有保证
0: 啊。然后豆干，那个豆干的这个啊，这个豆干的这个干的程度啊，包括它的
1: 香气、
0: 香味，包括豆制品这个大豆的这个成分也很有讲究。香菇，再加上小麻油调鲜，所以他们家素菜都特别好吃。
1: 三样物事加了一道，丁丁贵就调口。
0: 是的，
1: 调口调了细香，留下一眼甜
0: 啊，
1: 搿味道相当好啊，搿不是一般性的。各种米地是否能调得出个金素菜包？
0: 确实，那除了素菜包之后，我们的这豆沙包甜口的，
1: 哎，
0: 甜而不腻。为什么会不腻啊？第一点，它那个素菜包豆沙包当中，豆沙要细，要黏，要流汁，
1: 对
0: 吧？对吧？
1: 关键啥？关键阿拉是用个赤小豆现磨的，
0: 是小豆，
1: 哎，不是用个工业豆沙，啊，不是用个工业预制豆沙啊，搿讲清爽。
0: 哎，有辰光侬吃到搿种豆沙，它当中会反酸，那酸味很浓。
1: 搿个就是阿拉自家松月楼的配方跟工艺了。
0: 是香鲜，而且你看它颜色就知道了。那赤小豆是什么颜色？它做出来那个豆沙就是什么颜色？然后当中一粒一粒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陈米。提示一下，199元10包带回去，现货最后的5组，5组现货。今天啊，说句实话，朱总去谈好了吧？能不能有预约？我们目前素菜包是有预约名额的。今天是预约也值得，但是，大的组合199元的10整包带回去，3种口味都包含了，
1: 对呀，
0: 还有最后5组现货，赶紧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也好，包括是哥哥姐姐也好，
1: 是的，
0: 喜欢吃这个的，赶
1: 紧抓紧拍，
0: 有现货赶紧拍，那如果说是预约的话，大概多久可以？
1: 7天左右，
0: 7天左右，
1: 这要说清楚，因为这个工厂它从收，
0: 对对对，
1: 收菜，它做作很快。
0: 侬看阿拉，
1: 对吧？
0: 朱总阿老老实哦。你刚才买新的嘉宾，讲我勤快，我勤快，不讲个。
1: 没有，侬菜要收不啦？
0: 所以讲，这阿拉上海人讲啊，就讲你好办到啥事体，帮侬讲清爽，仔细讲清爽。这也是我们秉承着很多老字号传统的工艺，包括是说法，再给您开一轮吧，
1: 好
0: 吧？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给到大家是碧绿，碧绿
1: 上青，
0: 哎，我刚才说到碧绿上青，普通话也能讲出来，碧绿上青。
1: 别的上行真的只有上海话才讲，才好打得出来。
0: 绿油油的啊，很新鲜，对吧？素菜包，而且当中用到是什么素油、麻油，而且它的量很足，对，非常的好吃。
1: 对，
0: 再加上你看香菇。香菇那个，你看那个伴着油光是什么？麻油，
1: 小麻油，小麻油调的口，
0: 很香很鲜。好了，这是我们的素菜包啊，把它煎出来之后，我们就挨了它咬，莫老费特。
1: 好，
0: 再给您看看豆沙包，
1: 来来来，
0: 豆沙包是起沙起的非常的好，
1: 是的，
0: 都开锅了呀，重新再上去的。就问你刚刚这个笼子会自己生吗？没有啊，我们在音乐工作的时候是有大厨帮我们直接啊，还有加货的，好吧？
1: 对的，对的，对的，对。
0: 回头把个豆酥洗了。
1: 看到吧，这一粒粒黄颜色的，一粒粒的，不是豆酥磨了不够细啊，这个黄颜色是真正的陈皮粒啊。
0: 陈皮粒。
1: 阿拉天加的是陈皮粒，不是有种地方是讲陈皮豆酥加的是陈皮粉，不是，阿拉陈皮粒。
0: 陈皮粒。
1: 对呀。
0: 看得见的陈皮，陈皮的价格也不菲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不是说那种便宜来些东西。
1: 对。
0: 而且从养生角度来说，你。有赤小豆加入陈皮，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就在我们食品当中所体现出来。
1: 对，
0: 再给大家开一轮我们这个烧麦，好吧？烧麦再把大家看一下，烧麦第一点，它皮很薄，纸皮烧麦。 对吧？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对吧？有个松子仁。那平时看到这种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
0: 的，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他要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的还特别难说，
0: 哎，
1: 特别难说，调口特别特别难。
0: 禁素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1: 新鲜程度，
0: 新鲜程度，
1: 对吧？谁老贵，
0: 就相当贵。对，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去，跟您说一下啊，四包我们的禁素包，
1: 对呀，
0: 然后四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
1: 陈皮豆酥，
0: 豆酥包，
1: 陈皮豆酥包，
0: 然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很多这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1: 啊，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用到1分36秒的时间，提示一下，今天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呢，我们啊各式各样的组合都会有一套是149元的，每套组合呢是6盒，这是6包带回去单一口味。嗯，但是今天订到多种口味、3种口味合一的199元，是10整包带回去，还有4包我们的劲素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陈皮豆沙包，
1: 对，
0: 还有2包我们的
1: 松子菌菇包，
0: 菌菇烧麦，对吧？烧麦等于说是甜的有，然后呢咸的有，鲜的也有了。都是劲素的食品，
1: 挑点
0: 出自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嗯嗯，松月楼，
1: 松月楼，一把逗你嘞，
2: 对，
0: 哎，现在松月楼了，该城隍庙哪里一块地方？
1: 城隍庙进门的地方，
0: 就是
1: 上海老饭店再朝前头走
0: 一眼，哦，对吧？所以你到那边需要，
1: 我去看好了，到城隍庙寻松月楼老地方，门口头排队排老长就松月楼，
0: 真的，老字号排队才没长
1: 啊，搿对松月楼特别
0: 长，松月楼要吃死我们，肯定怎么去排队，对吧？不干不干了，最后的这40多秒的时间，第一点看看自己是否订错，订错赶紧去更正。第二点呢，这个还有现货的朋友们，赶紧趁东方购物还有最后的限时现货来订。就算是没有了，今天预约名额也要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小零食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台条的，有到台条的饼、台条的梗，还有一个呢是沙琪玛。在这个季节你会发现不太有胃口，嘴巴发淡的、发苦的，有些人要吃一些带有味道的。这个台条饼啊，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然后带有点这个宁波风味的。因为像我外婆的话，宁波人就特别喜欢吃这种。199，看一下三个味道，每一个是四盒。3、4、12盒带回去，来自于东区老大房。那现场呢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我们今天算下来这样子的一盒特别有性价比，因为十几块钱左右一盒。今天已经是小暑的节气，马上没几天也开始要入伏了，所以呢家里面小朋友又放暑假了，那家里这些零食点心我们要适合夏天的，所以台菜味、台条味我们大家先想到的是什么？一个鲜，对不对？然后有一点点咸口的味道，
0: 对的，
1: 然后在大夏天吃的时候没有那么腻的感觉。
0: 对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刚才说外婆是宁波人，一篓子那个夏天的时候炒那个台条花生，炒一大罐放在了那个老桌子雀巢咖啡玻璃瓶里面。所以这个台条啊，阿拉上海人很喜欢。
1: 对，
0: 但是你说
1: 做万物，
0: 现在家里没有人去炒台条花生了，不方便，我们直接买点心
1: 来吧。
0: 今天有几种啊？台条的是两个风味，
1: 一个是台条饼，对吧？就是这种啊，酥酥的这种感觉， 对，吃口的话特别的松
0: 安，对的，
1: 然后特别的酥。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台条梗的话呢，就是这种脆脆的，但是呢，相对于什么麻花什么来说的话，它没有那么硬，
0: 对，
1: 没有那么的硬啊。
0: 是的，
1: 这种呢，这已经是两个味道了，每个口味各有四盒，然后再配给大家我们经典王牌单品，我们的沙琪玛，他们家的沙琪玛特别好吃，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
0: 是的，
1: 好吧，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台条饼，好吧？
0: 好的。
1: 每个配料表，首先保证一下大家，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本月的，
0: 是的，
1: 新鲜的不能再新鲜。
0: 对，
1: 今天是7月7号啊。
0: 是的，我看一下它保质期可以放多久啊？
1: 三个月。哎，暑假没问题嘛，对吧？你看我们拿到手的还没有你的这个新鲜，
0: 对，
1: 没有观众朋友收到手新鲜啊。
0: 对的，对的，
1: 您收到手都是当月的。然后配料表：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鲜鸡蛋。黄油还不是什么人造黄油什么的，对吧？包括你看海苔粉5%的添加量，再有白芝麻、食用盐、饮用水、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
0: 对，
1: 就是一点小苏打。
0: 是的。
1: 然后东区老大房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始创于1851年，真正的中华老字号了。
0: 是的，
1: 也是能够代表上海的这个味道，老传统、老味道啊。我们打开看一下。
0: 是的，
1: 来，
0: 像这两天如果冰箱有空间，你也可以放在冰箱，这样的话它不容易受潮。
1: 干点。马上出没了，没两天马上出没了，无所谓了就。然后打开盒子，你看就是这样子。如果放暑假，不是有很多节定暑假出去玩的吗？对吧？不管是自驾呀，还是去哪里呀，什么这种徒步啊，你看这个都可以随身带着。然后看一下啊，一块一块的，小时候可喜欢闻这个台菜的味道，
0: 对，
1: 因为闻的就好像大海的味道一样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我们老大房，东区老大房，它用到这个海苔是特别的优质的。
1: 我们用的台菜全部都是东台菜，东台菜啊，其实冬天有，然后春天也有，然后夏天也有，但是在这几个季节当中收上来的台菜，冬天的收上来更好，更鲜，而且维生素、膳食纤维含量更高啊。然后你看掰开来之后，它没有那么硬。对吧？而且你看上面的裹的一层这样子的厚厚的台菜粉，因为新鲜的台菜收上来之后，它要进行加工的，首先要多次的洗完了之后还要去把它熟制，熟制完了还要再把它磨成这样子的粉，而且我们里面还添入白芝麻在里面，所以又有白芝麻芝麻香，对吧？又有这种台菜的这种鲜香的味道在里面，试试看，好不好？
0: 是的，尝一口，我也拿一片。这个你别说，有的时候像我家里啊，我妈妈早上不想烧早饭的时候，就用它几片台条饼配上咖啡，哎，万年不变的咖啡。
1: 我觉得不能吃，一吃就是觉得好香。直播之前，因为我刚刚外面吃完中饭回来，顶了个大太阳回来，你知道吗？特别热。然后我看到这种饼干，我就一下子就感觉不是特别有食欲。但是他们家这个台饼一吃，哎，很鲜。
0: 你如果真的是那种就传统的饼干，你可能看到是不太吃得下去。但是第一，它放了这个海苔，
1: 它是咸的。哎，
0: 你一看到这个绿色，你就挺开胃的。首先从颜色上，再有的话海苔。男女老少都挺喜欢的，家里的男士很多喜欢吃那个海苔花生的，对吧？它这个海苔饼干，咸咸的，甜甜的，咸甜，
1: 而且你可以仔细的品一品上面这个海苔粉的这个味道， 炒的好的那个台桃粉，它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就是它没有那么苦，知道吗？它不焦，它不苦。有的会炒过头，它会变焦变苦。
0: 对的，
1: 有的会炒的不到位，它会有一股腥味儿，甚至有的呀，它就是不新鲜的那种啊。
0: 哦，这个绝对香，它是优质的，产地是这个优质原产地的，怎么那么好吃？
1: 靠海边的嘛，不就是宁波、福建这块地方为主，对吧？然后其实。海苔是什么了？海苔是就是那个一根根须那种的，被称为大海的头发那种。
0: 它里面营养很丰富的。
1: 它洗起来很麻烦，洗不干净就是沙呀、土啊、泥呀之类的啊。然后我再来开一个台条梗，这个哎呦，这个好紧哦，也都是七月份当月的。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0: 哦，这个吃的少，我们家买海苔饼比较多。
1: 我小时候爱吃这个，因为它这个是
0: 它有点像脆麻花，
1: 对，
0: 但那个天津脆麻花太大太硬了。
1: 这个是。因为它很细，知道吗？对，它很细，所以它没有那么硬的感觉。
0: 这个也香，
1: 就是
0: 这个小小的，
1: 对，
0: 细细的，挺好的啊。
1: 就这个味道呢，就是脆口为主。
0: 对，
1: 然后呢，海苔味道重的话，就是这个，台条饼，对吧？
0: 台条饼呢是咸甜，这个呢是偏咸口。
1: 对，这个是偏脆香，
0: 对的，
1: 对吧？然后再来一个，我们的沙琪玛。
0: 沙琪玛，哎，我们有到咸甜味道的，还有这个甜的。
1: 他们这个沙琪玛，
0: 但是现在的沙琪玛呢，没有做以前那么油腻，那么甜了啊，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味道。
1: 以前的沙琪玛要那个大油锅，
0: 哎，这个好，小小的，
1: 给，
0: 那这一口一个，对吧？有点像比一口酥嘛这个大一点。老糟迪的沙琪玛老大一个，一次性吃不完，对吧？
1: 你们他们家沙琪玛还有
0: 奶香很。
1: 香草味儿，对不对？像那个香草冰激凌的味道。给你重新开一个，
0: 重新开一个。
1: 它很软哦，你知道这个特别适合像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很适合。
0: 真的是香草冰激凌的口感，
1: 很适合我们大夏天，接下来38度啦，40度啊，
0: 香香的，
1: 别出门，对吧？家里面开个空调。
0: 今天外面就好热，今天说是几度？35度，简直出不了门了。
1: 对，然后家里面开个小空调，对吧？然后那个叫什么呀？茶一定要泡热的，因为三伏天我们发发汗，喝喝热茶，对吧？
0: 家里泡那个功夫茶，各种的这个红茶、绿茶，茶点，把它做茶点非常不错。
1: 然后他们家这个沙琪玛还有一个特点哦，就是除了个头小啊，你吃起来特别方便之外，它很软，你看。这样子多软，看到吗？特别特别的软糯，所以你知道我们东区老大房的这个沙琪玛，其实原来其他组合当中也有好多人顾客点评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里面年长的，对这个沙琪玛特别喜欢。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套组合是我们全新品哦，
0: 对的，
1: 全新品。
0: 所以我们也是完全考虑了这个年纪大的，对吧？叔叔阿姨的需求，这三个东西没有咬不动的。
1: 对。
0: 都是咬得动的，一个是脆脆的，就细细的嘛，你一咬就下来了。海苔饼那肯定咬得动，
1: 对，
0: 沙琪玛是软糯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80的、90的，这个牙口不好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老上海经典味道，好吧，东区老大房100多年的老字号。
0: 对的，是的。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四盒，再来看一下，台条饼四盒，台条梗四盒，沙琪玛四盒，老字号199，平均到每一盒十几块钱，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您可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调虎台，别名台菜，台条，它生长极快，浓缩了整片海的滋味。唯有冬末春初采收的苔条才够细嫩鲜醇，初春的虎苔铺展在咸淡水交汇的潮间带，可采收时间仅有退潮后的短短数小时，全靠人力完成。虎苔分布零散，想满载而归也是需要挑战体力的极限。采收的鲜虎苔需先用海水清洗，最大程度锁住海洋本源纤维，采收要赶在连续的晴天，借助阳光与海风晾晒两天，就能获得色泽乌绿、蓬松齐整的苔条。约100公斤新鲜海苔，仅能晒出5公斤左右的干苔条。虎苔是宁波人独有的海味之素，风味赋能能力强，经热油一激，就能生出焦糖与坚果般的复合暖香。苔条碾碎揉进酥皮，反复折叠擀压，撒上一层虎苔粉，放置烤炉烘烤。高温烘烤的瞬间，苔条的咸香与麦香、油脂香彻底交融，咸鲜的海味中和了酥点的甜蜜。
0: 哇，今天这个真的超级的开胃啊！像这个季节，你说哎呀，吃些什么小零食好，对吧？ 什么话梅啊，或者有些太甜腻的，我们家不是，我其实很喜欢买那个巧克力。嗯，好嘞，现在这个季节
1: 现在吃不下了吧？
0: 哎，吃不下了呀。
1: 然后我老公说我了呀，好嘞好嘞，侬这个浪费，它要过期嘞。
0: 对，
1: 但是你知道吗？我每次如果买这个台条饼回去，嗯，从家里的先生到我儿子，到我公公婆婆，他们都是48年的，人家这个你既没读，他们一看到这个很有情节的，因为好像从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吃个这个台条饼的。然后我前面说到我家里是那个外婆是宁波人，所以我们家也有宁波情怀。然后我妈妈一看到台条饼啊，哎呦，就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所以呢，像今天的这个味道，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一看就个宗，哎呦，回想起当年吃的这个感觉了。 对，
0: 你现在再那种什么新奇的这种新鲜的东西啊，不如这个更怎么说，让他们更有喜欢的感觉啊。
1: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套是全新品，对吧？
0: 对，
1: 赶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因为暑假确确实实有很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计划一下的要出去旅游的。
0: 我们家呀，
1: 对吧？
0: 他们后天出发了呀，自驾游。
1: 不管是去南方还是去北方，你总会想
0: 心
1: 点心要带着，对吧？就是像我前两天也是的，去北方头一顿吃挺好，第二顿吃挺好，第三天就有点腻了，你知道吗？就是当地的一些
0: 餐后可以，
1: 你这个点心就是自己从小吃到大的，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呀。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台条饼上面的台条粉，哎，很厚，
0: 对的，
1: 这么厚厚的一层，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
0: 像那个绿地草原一样的。
1: 对，
0: 而且我们是来自于这个宁波的这个台条嘛。很好吃，
1: 东海
0: 特别香，
1: 对，
0: 哦，
1: 东海
0: 鲜，
1: 就是新鲜度然后更高，然后还有我们老师傅炒制的这个工艺，因为台菜，对吧，它变成台条粉，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0: 对的，对吧，
1: 这个过程如果做得不够好的话，这个台条饼啊什么的这些食品
0: 就不鲜香了，
1: 一个不鲜，
0: 是，
1: 还有一个不香，
0: 对，
1: 很可能会吃到一些沙呀土啊渣呀，或者有一些苦啊涩的那种味道，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很好，这个真的，哦，这个台条饼是出乎我的意料，就是特别的鲜香，然后上面还有白芝麻，就是还有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很还原我小时候的味道，因为我们东区老大房它就是1851年到现在的品牌，
1: 对，
0: 所以我们优质的原料，优质的这个工艺，
1: 这个呢跟我们的台条梗不一样啊，这个是非油炸的，对吧，所以就更适合更多的人，对吧，而且你看我这样子两个手指头轻轻一掰掰开，没有那么的硬，好吧，厚度也是恰到好处，刚刚好的啊，就是咸鲜甜的口感
0: 对的，
1: 平衡的特别好，
0: 是的，因为它用到的小麦粉，加鸡蛋，加上这样的海苔粉，
1: 没有任何色素，好吧，没有任何色素，对。
0: 刚才配料给大家看了，这个海苔饼的话，它唯一放的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没有了。
1: 这个
0: 所有的配料都是干干净净的，
1: 这个脆脆的，
0: 对，
1: 而且越嚼越香，这个脆
0: 了，是的，它里面还加了白芝麻，所以它很鲜香，然后它是那个饼干的部分，它是小麦粉混合了鸡蛋，
1: 对，
0: 再加上了这个海苔，绿色的翠绿的海苔，
1: 还有一
0: 芝麻香，
1: 还有一点点当中带有一点小甜口，
0: 对的，
1: 很多的
0: 咸甜，
1: 很多的台条饼它就是一个咸味儿，对吧，或者是台条的味道比较重，但它这个会带一点点小甜口，
0: 对的，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它是非常开胃的。很多观众有的时候半夜饿了，像我们家又提到我家，我公公婆婆他们也跟我说啊，尤其是我婆婆，她说她晚上饿了会睡不着觉。

0: 激凌，来一点我们这样子的传统的小点心。嗯，而且今天不是单一味道，今天我们是有十二盒，对吧？十二盒是三个味道，
1: 三个味道。
0: 它如果是十二盒是一个味道，你真的会吃腻的，哎，对不对？
1: 三件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四盒，这样子的四盒，
0: 对，
1: 台挑梗四盒，嗯，沙琪玛四盒，十二盒。
0: 对，
1: 你作为就是几家人家分享一下也可以。
0: 对，
1: 聚会的时候你拿一盒，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哎呀，你要去，
1: 然后自驾高铁，
0: 你要去自驾，
1: 带上它
0: 方便了，对吧？你就这样子。
1: 三个味道。
0: 对，每一盒我们今天就花下来就十几块钱左右啊。然后反正上海呢，过两天十号，七月十号开始入伏，入伏之后的话，天气就是真的越来越热了。
1: 对的，
0: 能不出门大家也不出门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全部都帮你免费配送到家。
1: 是的，但如果你选择去旅游，像我们家的话，他们明天后天出发去贵州、云南，这种点心都带上了，因为我跟我妈说，你都那个什么薯片小。
0: 你一定要带哦，
1: 因为你在那些地方
0: 吃不惯。
1: 对，而且你在当地买不到我们上海本土味道的点心的，所以像我儿子的话，那个小嘴儿挺刁的，哎，吃到后面就要吃这种东西了呀。像我妈妈年纪大的也是的，所以这种点心太好了，它适合的场景特别的多，
0: 对，
1: 太贴近我们的生活了。
0: 对，
1: 好吧，今天全部三个味道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99元十二盒带回去，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款是东区老大坊的台条味的一个点心组合。台条部分呢，
1: 全新品哦，
0: 对，
1: 今天是
0: 两个，一个是台条饼，一个是台条梗。然后给大家一个甜口的沙琪玛。
1: 对，
0: 尤其这个沙琪玛，我们做的小小的，一点都不腻，也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
1: 对，
0: 以前的沙琪玛老大一个，然后呢特别油，特别的腻，现在没有。对，现在都改进了。但是像台条梗、台条饼，我们是还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这个味道。
1: 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台条味道的点心一定要提一嘴啊，它这个台条粉都磨得很细，对吧，磨得非常细腻的感觉，你吃到嘴巴里面自己能感受得到的。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啊，你有的不好的，你知道那种台菜的那种点心啊，吃到嘴巴会有一点点那种腥味儿，对吧，海腥味儿嘛，对吧，因为毕竟是大海的这个植物嘛，所以我们今天因为东区老大坊本身就是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对于加工工艺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毕竟1851年传承到现在，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就是经典，
0: 对，
1: 传承的就是老味道。
0: 对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真的超级受欢迎，订的人很多。因为像这个年纪大的叔叔阿姨牙口本身就是不好的，
1: 是
0: 很多新型的点心他们可能也接受不了，像我妈就喜欢这种传统的。
1: 对，而且你知道
0: 新奇雷阿姨不太，就尝一尝也不太会去回购、
1: 对，包括你看三伏天的时候、就不要说年纪大的了、我们基本上很多年轻人都会感觉天气热了没什么胃口，没什么想吃的、
0: 是的，
1: 对吧，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一点自己喜欢吃的、
0: 我跟你说、我在大冬天的时候倒是不太吃零食，吃的少的、我这两天我家里买了各种各样的零食、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饭后的话可能会来一个，比如说现在这个台条饼，
1: 因为会觉得
0: 买了那个什么旺旺仙贝、家里那还有薯片、吃的不多，但是你就塞几口的话，有一种幸福感和满足感，
1: 对自己的味蕾，
0: 想丰富一下自己的味蕾，可能沉寂了一个冬天，然后到了现在的话，那胃口呢也没有大开的情况下，吃好晚饭，来点这种小甜口，来点这个小咸口都可以啊。像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话，男女老少都喜欢。
1: 对，基本上也不挑人群，
0: 对，
1: 没有那种特别硬的或者特别干的，对吧？或者是特别甜的那种，反正也是符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想要吃一些咸味的，想要吃一些鲜味的，
0: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三个口味当中，除了沙琪玛就是带点甜口、但不是很甜腻的感觉，台条饼也好、台条梗也好，对吧，都是以咸口为主的、
0: 是的，尤其家里的茶客，老茶客爱喝茶的、这几个三个东西当做你的这个茶点、太合适了。
1: 是的，一盒算下来、今天只要
0: 十几块钱。
1: 对，而且我们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本月的新鲜批次、这个月的新鲜批次啊，我们的台条饼跟台条梗的保质日期是90天，沙琪玛呢、是180天。
0: 那更时间更长了、
1: 对，
0: 而且沙琪玛每一个它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对，
0: 你外出携带就一个一个的很方便，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000。

0: 我们今天是1992盒，也建议大家尽快吃掉。像我觉得两家人分一分，像我们家就是两家三家，一分就分掉了呀。
1: 对，
0: 尽快吃掉，然后吃完再定。
1: 哎呦，新鲜。暑假基本上很多放暑假的，对吧？家里面有的时候在家休息时间也比较多的，这个消耗起来就很快的。
0: 快的。
1: 对，早餐有的时候早餐真的不想吃那些包子、馒头、油条。
0: 是的。
1: 对吧？一杯冰牛奶、冰咖啡。
0: 你知道油条是要人工去买的呀？像我妈妈早上去买一缸个凉。
1: 我不想吃，你别跟我说了。一听就
0: 我说你不要吃，你别自己弄中暑了。你这个放在家里对吧？吹着空调，打开就能吃，你说多好。
1: 就有的时候就是稍微对付两口，
0: 对，
1: 不要让自己的胃饿着。
0: 对，你不让它空磨。比如说像那个晚饭前没烧好，我儿子现在喊饿，他现在胃口好了。
1: 对，
0: 这是很尴尬的一个时间点，你给他塞个一片、两片的饼干。
1: 对，然后你说我们这个还不是瞎对付，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还都是老上海的味道，对吧？
0: 对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以我这个台条饼为例啊，对啊，来，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鲜鸡蛋、黄油、海苔粉、芝麻、白芝麻啊，食用盐、饮用水，添加剂只有一个叫碳酸氢钠，
1: 小苏打，
0: 就是小苏打，没有这个还做不了饼干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你看它脂肪也不算很高啊，17.9，蛋白质有到8.2，所以这个真的很好。然后又是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老字号，
1: 对，
0: 它尤其对这个海苔，这个海苔粉。哎，这个台条选择到的都是优质的原产地
1: 东台菜。其实夏天可以收割，对吧？春天也有，然后秋天没有，基本上冬天也有。这三个季节当中，冬天的更好，好吧？冬天更好。我们在那个秋天吃那个什么台菜月饼，对吧？好的品牌的台菜月饼里面也都是拿那个什么东海苔，东海苔做的，喜欢吃吧？想不想吃那个新鲜的那种味道？然后你看我们上面裹的这层台菜粉。是不是挺厚实的，料还挺扎实的，而且它磨得很细，磨得非常的细，对吧？再有一个，你去吃它，慢慢的去品，好的这种台菜味道的，真的你就是吃一个鲜味儿，吃一个鲜味儿，它不是靠人工的那些真鲜，对吧？就本身这个大海里面的这些味道嘛，就很鲜。
0: 而且你知道吗？像这种海苔品，我曾经买过，从曾经的了，挺贵的，随便称了一小把，就这么一小袋啊，50几块钱。所以我们今天这么大一盒，十几块钱。
1: 我为什么
0: 这一盒是多少？275克哎。
1: 我为什么觉得他们家今天这个台菜饼特别好吃？因为我以前
0: 特别香呀，
1: 我以前吃到的过那个也有台菜饼，它比较松，比较软，
0: 因为台菜不够好，
1: 还有比较它烤的也不好。就是火候烤的也不好，我们是烘烤出来的，这个口感是脆脆香香的，
0: 对的，
1: 对吧？
0: 一点都不油腻的，好吃的，配上咖啡，配上那个茶，我是蛮喜欢喝红茶的，下午泡杯这个红茶。
1: 我喜欢喝咖啡，
0: 你喜欢咖啡，我也是每天必喝的，可以一天喝两杯。茶的话，我蛮喜欢喝红茶的，所以这个的话跟我的咖啡跟我的茶也很配。
1: 我们这个
0: 小朋友们配牛奶配果汁，
1: 对我们这个没有加任何味精。
0: 哎，没有，对，
1: 没有任何味精。
0: 我看看这个台条，
1: 没有任何谷氨酸钠，什么真鲜剂。它鲜就是靠上面这个海苔粉，海苔粉啊。
0: 是的，然后我们除了海苔饼之外，还有这个台条梗，对吧？台条梗细细的，有点像脆麻花。
1: 对，
0: 但是呢，就咬起来的话是咬得动的，针对于牙口不好的，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
1: 它是有一点松松脆脆，
0: 对吧？是的，也香的。
1: 对，
0: 海苔的部分，台条饼、台条梗，还有一个沙琪玛。沙琪玛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对啊，全部每一盒都是当月的新鲜批次，我们卖完这批就结束，好吧？因为在整个我们东区老大房所有的门店来说，夏天的话并不是他们就是说产量特别高的一个季节，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加油下单，今天订的人非常的多，
1: 对，
0: 扫码下单还可以再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是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一个老字号啊，台条口味的典型组合，
1: 全新品，
0: 全新的，
1: 对
0: 的，台条梗就细细的像脆麻花的，台条饼就是台条的两个味道，还有沙琪玛，咸的、甜的都给大家准备了啊。
2: 对，
1: 然后我们保质期的话，我们台条饼跟台条梗的话都是90天的保质期，沙琪玛呢是180天，半年的保质期。您放心啊，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的，而且我看了一下，我们三个口味啊，基本上来没有这个防腐剂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吃的话比较放心，因为毕竟传承于1851年，对吧？老字号、老味道、老典型，就很多爸爸妈妈去逛食品商店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也没有目的性的，不是说我今天要去买点什么去逛，有的时候进了食品商店，哎，看到一些这种老味道的，对吧？那种点心，
0: 哎，我也会的，
1: 会顺便买一点回家呀，
0: 是的，
1: 对吧？
0: 很有可能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要去买，但是我走过路过看到台条饼之类的，我会想要买一点，
1: 好久没吃了。
0: 哎，对的，这种台条饼好吃的。这个沙琪玛的话也是多少年了，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从我有记忆开始，沙琪玛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到现在。
1: 小的时候那个课间休息会有那个沙琪玛，是那么大一块的，
0: 老大一块，
1: 对对对对，老厚一块，就是无从下口的，
0: 手捏好之后油的要命，
1: 而且
0: 那现在改良了，
1: 而且没有那么软，对吧？没有那么软。小时候的那个沙琪玛，它工艺可能不到位，它没有那么软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东区老大房这个沙琪玛，软软糯糯的，对吧？
0: 对的，
1: 也不甜也不腻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超级的受欢迎了，而且现在正好。是暑假，无论是孙子孙女到你家来住几天，还是你们全家人要出去游，无论是坐飞机、坐高铁，像我们家是自己自驾出去，这些你带着，它也轻，也不是特别占分量。这一盒是275克，你路上带个这一盒也就差不多了，对吧？
1: 对，这个台条梗呢是250克啊，275克，250克，沙琪玛的话是
0: 138克，轻一点，
1: 三个口味啊，甜口的、咸口的、酥的、脆的、软的、糯的，是不是都有了？
0: 是的。
1: 然后每个口味是有4盒，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组合就是12盒，
0: 对，
1: 199。
0: 是的，12盒呢也不嫌多，
1: 对，
0: 就你总有兄弟姐妹、有朋友，你分享一下。
1: 我
0: 像这个你出去分享，别人一看，哦，东区老大房。分享的人，您家也吃得放心，
1: 对，你那个台条梗可能不一定会去当做早饭，对吧？但是台条饼，
0: 对对对，
1: 你会把它当早饭。然后还有这个，
0: 是的，
1: 沙琪玛，
0: 你可能来一个，
1: 你也会来个两个，
0: 对
1: 吧？早上的时候一杯牛奶啊，或者是一杯咖啡、一杯奶咖呀，来两块，对吧？很多小胃口小一点的，就是2块就够了，就感觉不到饿。
0: 据我知道，身边的好多的就是那个带小朋友的啊，外婆会陪着，像我们家，哎，去游泳、去打篮球，你就带一个在路上。
1: 对对对。暑期呀，暑假班呀，对吧？夏令营啊，等等啊，然后你看它多软哦，很松很软的，就是跟我以前小时候吃到的那种稍微偏硬一点的真的不一样，
0: 不一样了。
1: 所以你看这个，即使是家里面80、90岁的爷爷奶奶。对吧？
0: 哎，以前那个还特别粘牙，
1: 对，
0: 现在就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了。
1: 真的适合家里面的爷爷奶奶来吃。你看，我真的没有特别特别的使劲儿，但是它非常的松，非常的软，对吧？而且它香，有一股香草的气息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还有10分钟的直播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盒，家人分享一下，真的是有些还嫌不够嘞，
1: 对，
0: 送送人之类的，好吧？199，12盒，新鲜的批次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九分钟，现在正好是下午将近3:30的时候，对吧？叔叔阿姨可能午睡起来了，或者忙活了一个上午了，到了下午休息的时候来一片饼干。像这个时间点呢，也是我家儿子功课做到现在，暑假作业没完没了的在忙，也可以给他看看电视，来一片我们这个台条饼。我们除了有台条饼之外呢，还有台条梗，还有这个沙琪玛，有3个味道的选择。
1: 对，就是点心，对吧？不是零食，不是纯粹的零食。对，零食的话，你只能是说，哎呀，嘴巴馋的时候，对，看看电视的时候，
0: 对，
1: 实在无聊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个点心的话，你是可以肚子饿，对吧？可以顶饱的那种，而且都是上海的传统的味道。
0: 是，
1: 因为毕竟你还是要看品牌，东区老大房1851年传承到现在，清咸丰元年啊，你想看老大房的前身就开业了。所以到现在上海也有30多家门店了。有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经常去逛一逛，拿个就是随便拿几盒点心，100来块钱就没了，对吧？你看我们今天3个味道，一共是12盒，今天的价格在东方购物是199的价格，
0: 对的。
1: 但是最重要的是入伏了，那么热的天你不用出门，你知道中午我真的是要不是因为肚子饿，我真不想出门去吃饭。那个大太阳底下那体感温度啊，远远不止35度。
0: 对，
1: 对吧？你这么热的天，我们东方购物照样帮你免费送货到家。
0: 是，
1: 全部都是这个叫什么新鲜批次。
0: 对，而且接下来的天气好像越来越热了吧？
1: 哎呀，入伏了啊，入伏了能不热吗？
0: 伏天，
1: 7月10号开始出梅。
0: 入伏
1: 7月10号入伏，7月12号出梅。今天是小暑，7月7号，
0: 反正有的要热了。
1: 我们的生产批次
0: 秋老虎还要热一热
1: 了。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
0: 新鲜的，
1: 都是当月 的,
0: 对的，
1: 都是这个月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台条梗、台条饼的保质期是3个月的时间，所以你看，定定心心，都定定吃。
0: 尤其我们老话说，这个天气越热，你还越得吃点东西。你不能说哎呀热了我没胃口，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但人对人体消耗非常大，
1: 人在就是很热的情况下，它本身它自己消耗的就会比较厉害。
0: 对，
1: 就是夏天的消耗会比冬天的这个消耗更多。
0: 是的。
1: 但是呢，夏天你又没有什么胃口，对吧？又吃的不够多，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0: 我们要吃点开胃的，
1: 让自己的食物呢多样化一些。
0: 对，
1: 多样化一些。
0: 是的，是的。像饼干的话，哎，你说家里
1: 可以备一点，
0: 各式各样的饼干都有了，
1: 可以备一点，不是让您代餐啊。
0: 对，
1: 代餐也是不健康的一种方式。
0: 哎，对的。
1: 但你可以自己就是备一些，让自己开开胃，对吧？让自己这个嘴巴就是感到一下满足。
0: 比如说今天晚上打个比方，晚饭吃的油啦，吃了比较偏辣。
1: 今天晚上还看球吗？还有球吗？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看。
1: 不熬夜不健康。
0: 吃完了对啊，不过我也熬了，昨天也有睡了几点，1:30睡的也是晚的，但我睡得晚，我吃的蛮健康的，对吧？虽然你别看我好像看他们都说我不吃饭，其实我很认真的，早上起来什么那个麦片啊、鸡蛋啊、牛奶啊，有的时候香蕉、牛油果都要上。
1: 今天
0: 晚餐的时候蛋白质要补上。
1: 会保养。
0: 要保养的，要跟你向你学习。
1: 我会吃会保养，就是你吃的多也就是挑好的吃。
0: 对，
1: 就是吃就是吃了，对，也不怕。
0: 像这种类型的，我是这样子的，我有个理念，就是什么都能吃，但是什么你都控制个量。比如说以这个为例，你可能一次吃个一片，我对自己的话，我的要求是吃一片，但我今天可能特别想吃，我吃2片到3片，截止了。
1: 吃这样子的点心，吃这样子的饼干，吃包括糕点，我们要选配料表里面是天然食物的。
0: 对的。
1: 天然食物的啊，什么意思？你看小麦粉，对吧？你做馒头做什么？不是都叫小麦粉？
0: 对，
1: 白砂糖自己做菜也会放，
0: 对
1: 吧？植物油炒菜用的，鲜鸡蛋是不是？包括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天然的黄油。哎，然后海苔粉是什么？就是苔菜把它加工出来磨成粉，对吧？白芝麻、食用盐，这个饮用水、食品添加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这个做饼干肯定要稍微用一点，因为我们不是油炸的，我们是烘烤出来的，所以你肯定要放一些些这种小苏打，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吃到的里面的都是一些天然的这种食材帮你加工出来的，是不是吃起来就负担更轻，吃起来是不是就更放心？而他们家这个海苔饼，包括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台条梗、台条饼。都是这个就是苔菜粉用得很好，
0: 对的，
1: 对吧？
0: 我们是优质产地的，都是宁波的那个苔条，
1: 冬苔菜，
0: 是的，
1: 冬苔菜哦。所以你看，吃这一块饼的时候，不单单你能饱腹吃到香味儿，还有苔菜呀，就是植物当中的膳食纤维。 有没有，对吧、嗯、包括什么维生素之类的，
0: 对的，
1: 还有就是它烘烤的这个火候特别好，有点脆香脆香的这种感觉，嗯，这一块就是这一层呢是鲜香的，对吧，然后底下烘烤出来这个饼的话是酥香的脆香的这种、
0: 嗯、是的、嗯、所以看到这边还有四分钟的时间，你这第三块了呢，嗯，今天的量到了，
1: 我还中午吃了一碗面呢，一碗面都吃完了，我
0: 是的，所以它作为一个就是我是啊饭后的午饭后或者晚饭后来一个小甜、嗯、也不是小甜点，一个
1: 咸口的，
0: 对对对、嗯、一个小点心很合适，嗯，你控制下量，每次不能说一盒一次一盒吃了那不行，每次来个几片，
1: 对、哎、
0: 又满足了你的味蕾，满足了你的食欲，又不会过量啊！包括这个沙琪玛，嗯，你看也是的，小小的，每次来个一颗、两颗，好吧？留时间给它订购了啊！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3、4、12盒带回去，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两分多钟直播就要结束啦。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老字号，所以它其实除了这个台条啊，像我们的小麦粉、鸡蛋这种原料，食物的原料都是优质的。
1: 对，你其实看东区老大房在东方购物也出现了很长时间，但是呢直播呢不是很多见，对吧？偶尔来一次，偶尔来一次，但是他们家基本上带来的都是上海的传统点心，对吧？什么之前哈豆啦，包括还有之前什么蝴蝶酥啦，
0: 老上海的味道，
1: 全部都是我们上海小孩从小吃到大的。今天的话也是他们全新品，之前没卖过的，
0: 对，
1: 台条饼、台条梗，
0: 对，
1: 对吧？
0: 对的。所以呢，就是叔叔阿姨一看，哎呦，这是我们以前吃的味道呀，
1: 好久没吃了，
0: 对的呀，可能最近出去逛的也少，
1: 是。
0: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划算的，因为我之前我也好久没去了，就是在那个我们家离四川路蛮近的四川菠萝，蹭个就是散装的台条饼，随便称一称50几块钱，
1: 对，
0: 就一个袋子，
1: 对。
0: 哎，我也觉得现在台条饼蛮贵的，我们今天一盒那个。台条饼是275克，算下来才
1: 十几块钱，对，十几块钱。真的，现在有时候随随便便看一包饼干，老小一包饼干，就是包装的特别的豪华，可能都给要多少钱，20来块钱了，多少钱了，
0: 对吧？对的，有些小零食还是做的挺贵的，所以我们今天性价比还是高的，又是老字号，又是老上海的这个味道，新鲜的批次，199做12盒给大家。现在就是还有1分28秒的时间，
1: 对，
0: 尤其现在夏天了，你补充一下体力，对吧？作为一个茶点，自驾游、高铁、坐飞机都能够带上它。
1: 对，保质期、生产是日期，跟大家最后提一下啊，全部都是这个月新鲜批次。台条饼、台条梗，我们都是90天保质期。沙琪玛呢是180天的保质期，所以就放心订啊，12盒来得及吃的。
0: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啊，194元带回去，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